0: 空中加油机也正前往中东地区。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多拉西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近期加拿大多地出现野火。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发野火102起，在燃野火数量达到959起。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
0: 欧洲央行将于7月23日公布利率决议，随后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召开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市场普遍预期本次将维持利率不变。机构指出，欧元区6月通胀放缓消除了紧急加息必要，但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使9月加息仍有可能。此外，俄罗斯、南非、土耳其、印尼央行也将于本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
1: 英国工党领袖的发言人表示，将于本周一正式就职的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上台后将废止数字身份证方案。该发言人称，跨党派议员委员会将这套数字身份证项目评价为一场彻底失败的工程，原本投入该项目的资金资源将被调拨至伯纳姆重点推进的民生事项。
0: 日本将于7月24日公布6月全国 CPI 数据，市场预计核心 CPI 同比上升 1.5%， 前值为 1.4%， 主要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
1: 美国将于7月24日公布7月标普全球制造业 PMI 初值，为市场提供当月经济状况的早期观察。
0: 韩国将于7月21日公布7月前20天出口数据，7月23日发布第二季度 GDP 初值，机构预计 GDP 环比增长 0.4%， 较前值 1.8% 显著放缓。尽管 AI 半导体需求强劲，但产能限制压制了芯片出口量。
1: 自7月1日起，欧盟对价值不超过150欧元的进口电商包裹征收3欧元关税，取代了此前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小包裹进入欧盟时享有的关税豁免政策。新规直接影响了跨境电商平台和卖家，部分卖家7月低价产品销量下跌。虽然面临挑战，不少中国卖家仍持乐观态度，并且已经对后续发展进行了布局。中国卖家在全球市场的优势正在持续扩大。
0: 美股财报季进入第二周，谷歌和特斯拉的财报将受到广泛关注。特斯拉 Q2 财报将于7月22日美股盘后发布，电话会将于北京时间7月23日5:30举行。谷歌 Q2 财报7月22日美股盘后发布，电话会将在北京时间7月23日4:30举行。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展馆里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这项顶着光环的智能产品会怎样改写我们的日常？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4: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4: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0: 会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他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他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他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他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他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
2: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1: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所谓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十大镇馆之宝中的第一宝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3: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4: 连日来，深城热浪袭人，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会场的热度相互呼应。本届大会于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举办，四大场馆各具特色，各大展区人潮涌动。当公众的目光从大模型的参数比拼转向 AI 在真实世界的落地能力，一个判断越来越清晰， AI 产业正跳出线上屏幕，落地真实物理世界。从随身感知硬件、底层系统到人形终端，完整实体化产业链集中亮相，请听报道。走进徐汇西岸展台，李卫可展台挤满前来试戴的观众。本次发布的全球首款 XAI 记忆眼镜，整机仅26克，搭配10克可拆卸磁吸摄像头，可全天录制音画，自动整理会议纪要。创始人如意表示，传统大模型缺少用户专属现实记忆，这是产品核心差异化优势。
5: 如果你仅仅用大模型交互，那就要上下文嘛。那大模型只有上下文，但大模型有记忆吗？大模型没有你的记录，也没有你的会议纪要，没有你的翻译，所以说其实我们真正的构建的是如何去更好的感知人。AI 眼镜是 AI 的耳朵和眼睛，感知生成的数据，你的记忆写的工作，这是我们做的事儿。
4: 产品打通腾讯云 WorkBuddy 生态，线下交谈、会议素材可直接生成 PPT， 日程安排大幅降低办公成本。如意介绍了落地效果。
5: 但我刚开完会，我把这份会议东西和之前三次的会议纪要都可以给他，他会很快给我生成一个。我们希望 AI 眼镜真的能够更高效去帮助我们的工作。
4: 如果说李卫可为 AI 搭建现实记入口，位于世博展览馆 H 馆的松映科技 ORCAOS 物理 AI 操作系统则负责交

0: 还停留在一维层面，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三维或者四维的世界。今天的物理 AI 的操作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教会人工智能懂物理。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物理老师，只不过这个物理老师不是为人服务的，而是为 AI 服务。
1: 系统打通数字仿真，真机部署全流程，兼容木犀、摩尔先生等国产 GPU， 大幅压缩机器人研发训练成本。作为串联场景、模型硬件的产业中转底座，它也完善本土软硬件配套体系。叶凯旋说，
0: 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是这个行业里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转换器，帮助真正的应用场景和上游的这些模型和机器人厂商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转换。那么这个产品它的定位呢，其实就是未来物理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因为现在全球现在人工智能市场，英伟达一家占90%，剩下的所有人加起来10%，就是因为它有软件，所有的大模型公司基于它的软件在做开发。那么国产 CPU 现在加起来只占全球的个位数，我们这个系统呢就有很好的去破除英伟达在底层操作系统的这个垄断，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1: 一部 H4 馆了得科技展台，高仿真迎宾机器人正与观众握手互动，依托听、视、触、嗅四模态感知捕捉访客脉搏情绪，适配文旅、银行、校园多个场景。创始人薛飞表示，单纯执行指令算不上智能伙伴。
2: 具身这部分呢，它有多个模态，除了听觉、视觉，还有嗅觉和触觉，所以这样呢，可以让它更深度地了解到这个环境和沟通的对象。一般都是用听觉和视觉两个模态，那它模态就变得更多了。跟人聊天的时候，不光是可以看到别人，别人有没有冒汗，睾酮有没有升高，那个如果握手的时候就能发现他是否是心跳有变化，这些都是情绪的深度表达。光迎宾这个版本它有了这些功能以后，更深度的了解环境。消费者不光是要一个工具，还需要情感智能。
1: 展台同步展出高仿真面部头显、家庭陪伴机器人1111，依托大模型实现多语种多方言共情对话。品牌采用开放生态，可灵活搭载各行业专属智能模块。学费说，机器人未来会像手机一样拥有千种个性化人格，
2: 细分到 N 多个领域，有家庭的，有婚姻的，有财产的，还有医生的，每个老人喜欢的那个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都是要个性化，就像手机里的 APP 一样，要符合 N 多种那个消费需求。机器人一定会像手机一样，不同的软件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消费智能。
1: 让 AI 有记忆、懂物理、通情感，从能聊到能干，从数字空间走向物理世界，正成为这个行业实实在在的新方向。以上由第一财经记者韩星报道。当前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算力等，都需要同步成长建设。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的一场论坛上，行业专家展开了探讨。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3: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申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4: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到了智能经济时代， 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3: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申磊说，
4: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的智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3: 申磊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六张网，相关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他认为未来算力建设有五个趋势。
4: 一是智算中心建设集约化，破解 AI 算力荒的现实难题。二是区域算力布局协同化，实现全国算力动态均衡调度，

0: 三是算力设施发展绿色化，让算力运行跟上双碳目标步伐。四是算力供给服务普惠化，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市镇。五是算力服务模式国际化，探索离岸算力、来数加工、 token 出海等新形态。
1: 算力建设蓝图正在铺开，但在企业一线，智能体真正上岗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负责人周琦说，
2: 当智能体成为企业的一个部分，开发者会问如何更快地构建智能体，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的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的协作。
1: 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个维度的语音基础设施，将促进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
2: 当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3: 从能对话回答到能帮忙干活， AI 智能体已经进化为可以自主完成全流程任务的独立智能伙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体应用成为各家厂商比拼的主战场，也成为技术落地的最大看点之一。请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 你希望 AI 能帮你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多位参展观众向记者表达的一个核心诉求是提高效率。
4: 我最希望 AI 能帮我提效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以及处理一些可能我自己无法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
5: 我希望它帮我在创意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6: 和我一起去讨论吧，给我一些思路、想法和灵感。
1: 而这样的效率搭子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随处可见。在腾讯的展台上，现场设置了一台大约两米高的巨型手机装置，用来演示智能体执行结果与消息反馈的核心交互页面。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像调度数字助手一样，在远端快速完成任务操作，体验 Work Buddy 等智能伙伴在执行专业任务时的能力，并感受元宝、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类 AI 互动。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侃介绍，这些工具都直观展现了 AI 正从辅助工具走向自主规划和任务执行的智能体。
7: Work Buddy 它的核心理念是从一句话到交付，不再仅限于对话，而是能够自主的拆解任务、规划流程、调用工具，真正把工作完成交付。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操作系统层级的这个个人 AI 助手，叫马维斯，支持跨端的远程控制，比如人在地铁、咖啡馆、出差路上呢，用手机就能远程指挥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来跑任务啊、查资料，电脑那头呢能自动完成。还有我们企业微信 Agent 的大员，这次也是一个首秀。
1: 在办公场景上，金山办公也带来了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原生办公 Agent 灵犀专业版，以及面向企业组织的 WPS CoMate。以灵犀为例，这个工具可以学习并记住用户写过的文档、工作习惯、汇报风格等等。WPS 灵犀产品负责人刘拓成说，这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 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
8: 授权之后呢，你在 W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灵犀，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1: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 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9: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的产品，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0: 今天，一年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将公布，六月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已连续13个月保持平稳运行。
11: 国家税务总局发文支持企业并购重组，自2026年1月1日起，将达成特殊性税务处理一致性意见的居民企业股东持股比例由100%放宽至50%，适当扩大重组当事各方主体类型，并规范执行口径，为企业重组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10: 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出台，明确地方不得自行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从源头上解决信用评价碎片化，通过信用评价实施地方保护等问题，同时划定评价负面清单。
11: 外交部发言人就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称，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
10: 国家医保局正式公布通过2026年双目录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今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商保创新药目录申报材料62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2个，最终58个通过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4%，过审比例高于2025年首轮申报。今年58款药品最终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的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57个覆盖细胞治疗、抗肿瘤新药、罕见病药物、代谢疾病创新制剂等前沿品类。
11: 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星枢计划寓意星空的核心算力总枢纽，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项目定位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星座工程，工程验证阶段发射2颗算力星加12颗边缘计算星，商业部署阶段发射50颗算力星加100边缘计算星，商业运营阶段完成千星部署。
1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表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约1000亿飙升到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增长超过1000倍。
11: 工信部部署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要求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创新设计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
10: 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
11: 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锂电池消费税调整是对整车企业造电池有力助推，有利于中国汽车产业做大做强。这次政策调整意味着油电同权大幕正式拉开。
10: 深圳高端豪宅市场热度攀升，全款买房比例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湾、前海等核心区千万级豪宅频现日光，近6个顶豪项目开盘即庆。克而瑞监测显示，上半年深圳新房住宅 TOP30 销售金额合计806.32亿元，同比大涨27.3%。
11: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次院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 市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共有816所高校在沪招生，638所院校在本科普通批次开展招生，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应急管理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院校首次在沪招生。

0: 不少高校在具身智能、人工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工程互联网、低空经济等专业，以及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新农科、交叉学科等增投了在沪招生计划。
1: 以遇低空新事及经济新篇为主题的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展会现场汇集央国企、国家队、外资合资企业、上市产业企业、头部初创企业四大核心经营主体，完整呈现行业多元共生、创新迭代的产业格局。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大家好，我是别刘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十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变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电板块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 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互联它是最强主线，1到2年高弹性驱动式 AI 算力爆发， 800G 1.6T 光模块放量，CPU 逐步商用。数据端，2026年全球光模块市场约260亿美元，增速 60% 以上，中国企业全球市占 70% 以上。车载光学是强迫候选，3到5年稳健，驱动力是智能驾驶升级，单车光学价值提升，包括镜头、HUD、激光雷达等。空间呢是2026年车载镜头市场2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是5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级，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一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重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

0: 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35，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先来关注上海半年报。上半年上海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全国排名并列第三位，重点行业增长势头强劲，经济结构持续向优，外贸指标显示韧性，市场预期信心持续增长，展现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活力。请听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工业、金融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重点行业势头强劲，对全市增长贡献率超70%。这一核心引擎的稳定增长为上海经济提供了强劲动能，特别是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正在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沪设立，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深入推进，利好消息不断。在具身智能这一新兴产业赛道，成立不到4年的智源机器人今年上半年完成了量产下线15,000台机器人的成绩，刷新了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在量产提速的同时，机器人也在走向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已有不少机器人走上真实产线打工。智源合伙人具身业务总裁姚某清表示，这得益于场景的真实落地需求以及整个产业链的支持。
3: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2: 得益于三大先导产业、新能源、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同步增长，有效促进了经济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认为，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重点行业协同发力，上海经济结构正持续优化。
4: 新动能主导增长，实体经济韧性增强，说明上海经济正逐步摆脱传统产业周期的依赖，走出超大城市产业转型的稳定增长路径，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的平稳运行。
2: 上半年服务业新兴领域表现亮眼，为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长短视频、微短剧多元发展，1至5月，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营收同比增长25.5%。国际花卉节、国际电影节、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好戏连台，文商离推展联动效应持续放大，主题乐园和演唱会持续火爆。1至5月，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4%。劳国林认为，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增长对冲传统消费阶段性下行压力，而这类产业与人工智能、算力、数字软件等做深度融合，还可反向赋能三大先导产业落地商业化场景，打通科技加文化的融合链条，壮大新智生产力。
4: 这些领域的上下游全产业链的协同效应也是非常显著的，将有可能带动影视设备、IP 开发、线下文旅、衍生品销零售、广告配套等同步增速，包括我们热门文娱 IP 联动商圈、景区，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将有利于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优化全市的消费结构，还有可能提升上海国际文化枢纽与消费中心城市的能级。
2: 外贸也成为上半年本市经济的显著亮点，上海去年以来进出口额连续16个月呈现正增长，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速更快。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产品进出口分别增长20.7%和26.5%。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看来，本轮上海外贸快速增长，兼具外需扩容、内需提振的双重效应。
5: 从外需来看，上海外贸态势有助于巩固我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拓宽外需的基本盘，优化出口需求结构，拉动配套进口需求，形成进出口双向良性循环。

0: 循环。从内需看，可以拉动制造业投资内需啊，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盘，激活国内中间产品的需求，促进科创服务业内需增长，间接支持居民的消费。
1: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5%，表现好于全国，好于预期。得益于户籍调政策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量价齐升，四至六月成交量均创近5年新高，完成前5批次集中供地出让，溢价率最高达40.7%，彰显充分的市场信心。以上由记者吴佳丽、赵红辉报道。
2: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目前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开始，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税，钠离子固态钙钛矿这类下一代创新电池直接免税至2028年底。一边稳步收回旧优惠，一边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何给产业装上精准调节阀门，对电池厂商、企业以及准备买车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3: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 4% 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税费。十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3: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5: 对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呢，不是完全退坡，而是更加精准滴灌。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这个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3: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 2% 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公告还配套完善抵扣规则，避免产业链层层重复征税，减轻中游制造压力。
6: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3: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0: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我们国家电池产业的竞争力整体上已经大幅提升，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两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
2: 不少家庭里，孩子日常伏案写作、课外阅读的时长呢，本就不短，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更会让家长们担心光线够不够啊，会不会伤眼啊？在这个背景下，一款拥有上下双光源设计的落地读写灯，被大家称作大路灯，迅速走红。那最近，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开展了比较试验，这些样品的价格最低400多元，最高5000多元。除了对大路灯的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呢，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了对比。大路灯能缓解近视吗？家长们该如何选购？来听央广的报道。
3: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这类灯最核心的特征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桌面，满足读写局部照明，上光源向上投射天花板，依靠慢反射补充全屋环境光。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4: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因为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眼睛呢会不舒服，因为它有明暗对比嘛。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所以呢其实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就是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3: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5: 从结构上来说呢，读写作业台灯呢，它主要是用于照射在这个书桌上的，普通落地台灯呢更多的是一种局部的小范围，或者说类似于像补充照明这样一个性质。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然后从这个摆放和占地来说呢，因为读写作业灯那很自然的就是放在桌面上，那可能会占用这个书桌的空间。然后落地台灯和大路灯呢，它不占桌面。
3: 顾启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4: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 电磁兼容这种灯具，因为它功率比较高，那它开了以后，特别是长时间开了以后，它会不会去干扰到其他电器的使用？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3: 据介绍，电磁兼容性测试当中，个别样品的骚扰电压、辐射骚扰或者谐波电流线值不符合标准，可能会干扰路由器、电视、平板电脑等，造成设备失灵、误操作，长期使用还会损耗室内电路。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6: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有几点呢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孩子减少近距离用眼，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不要长，希望他们能户外活动。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不能只开那个台灯，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3: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1000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价格悬殊。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7: 选了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一个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雾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这种的话价格低一些，但是进货的成本价也会低很多。
3: 柏先生建议消费者选购大路灯要注意现场试用环节。
7: 你肯定要是在这个大路灯也好，或者台灯下面啊，你去感受一下有没有眼睛有格外的不舒服这种感觉。有的台灯还是蛮明显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儿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里测蓝光的那个道具，测看它防不防蓝光。
2: 接下来我们连线东正期货的梁爽，请他来给我们介绍资本市场的情况。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另类数据。东正凡威在传统基本面数据之外引入移动大数据等特色另类指标，拓宽分析视野，其中包含物流指数、人流强度指数、机构投资者指数等。这些指标从工厂开工、人流迁移、仓库周转等全新视角反映经济冷暖，帮助用户发现传统数据难以捕捉的市场信号。另类视角洞察先机，为差异化投研提供有力支持。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正凡威小程序。
2: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9: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19635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2240亿元、2365亿元、4265亿元、6260亿元、4505亿元。此外，本周二将有10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
10: 上周宽基 ETF 获资金大举买入，数据显示，上周 ETF 净流入2290.83亿元，宽基 ETF 贡献最多净流入额，流入1561.28亿元。 其中沪深300、中证1000、科创50的挂钩 ETF 合计净流入额居首，分别为399.84亿元、256.28亿元、196.19亿元。

0: 从单只产品来看，沪深300 ETF 华泰百瑞净流入资金最多为214.46亿元，最新规模为995.21亿元。
1: 多家外资机构表示看好中国 AI 产业链，目前投资中国 AI 产业链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者共识。高盛指出，当前中国 AI 板块总市值约4万亿美元，对比其自身产业优势而言，仍有很大增长潜力。瑞银指出，中国 AI 科技零部件需求依然非常强劲，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底。
0: 证监会组织财务造假综合惩防跨部门培训。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大力加强与各部门的工作协同，将培训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合力强化不敢造假的威慑，合力扎紧不能造假的笼子，合力筑牢不想造假的自觉。
1: 证监会发布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赵阳、全寿山、王丽华、班学清等四人控制使用多个证券账户操纵股票，共计获利1.57亿元。证监会决定没收赵阳、全寿山、王丽华、班学清违法所得1.57亿元，并处以4.7亿元罚款。
0: 境内首批18只主动 ETF 已正式上报，产品风格聚焦在价值、均衡、成长、红利四种类型，价值、均衡出现的频率较高。在产品策略的选择上，有近半数产品拟采用主动量化策略。
1: 个人养老金基金市场正加速扩容。证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个人养老金基金合计321只，较一季度末新增13只个人养老金基金销售机构达52家，新增1家。截至7月16日，全部产品成立以来整体平均收益率超22%，其中308只产品成立以来收益为正，占比高达95.95%。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5: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5: 用九方。

0: 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交易进行时，稍后直接呢是我们的这个九点的节目内容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来自于市场方面的一些消息。日韩股市啊，那么在早间日经指数呢是继续大跌4.03%，报收在4000。早间呢是在这个日经和韩国指数呢都发生了最大变化，韩国股指呢，股市呢刚才是这个出现了一个反弹，包括在这个韩国股市当中的一些储能方面的芯片股也出现了进一步的一个反弹。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之后呢是总结双休日及国内外影响市场的最新的消息。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欢迎来到一彩之道之一彩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几年，中式快餐两大头部品牌老乡鸡和老娘舅纷纷陷入了资本和经营的双重困境，上市之路接连碰壁，也暴露了整个行业的发展瓶颈。曾经靠着规模化快速崛起的赛道早已不复往日的风光。先说说老乡鸡，五年内5次冲击 IPO 全部失败，估值也从巅峰的181亿元暴跌至不足90亿元，资本热度大幅的降温。虽然它的业绩看着不错，2024年营收超过了62亿元，营收逐年稳步增长，但背后隐患不少。为了快速扩店，老乡鸡大幅调整了门店的结构，收缩直营门店，大力发展加盟店。短短3年多，加盟店数量暴涨数倍，可加盟扩张并没有带来高质量增长，反而问题频发，加盟业务收入占比持续提升，毛利率却大幅的下滑，供应链、物流和原材料涨价，不断压缩利润空间，而且新增加盟店大多布局下沉市场，消费能力有限，门店翻台率、销售额没有明显的提升，加上他坚持全产业链重资产模式，养殖、加工、冷链全套自建，稳住了品质，却也背负了高额的租金、人力和设备成本，盈利弹性越来越弱。老娘舅的处境则是更加的艰难，直接陷入了亏损泥潭。2025年，它营收小幅下滑，还出现了6000多万的净亏损，毛利率从早年的16.4%骤降至8.8%。核心问题就是它赖以起家的中央厨房加上预制菜模式失灵了。过去这套模式能快速的复制门店，压低运营成本，但如今消费者越来越看重菜品的新鲜度和锅气，预制菜口感短板被无限的放大。为了适配市场的需求，老娘舅尝试着转型现场模式，可转型难度极大，不仅增加了门店操作难度和人力成本，还打破了快餐行业高效复制的核心优势。雪上加霜的是，他背负着带自动恢复条款的上市对赌协议，主板 IPO 失败后，股东回购压力剧增，资本化之路举步维艰。其实两家品牌的困境是整个中式快餐行业的缩影。过去行业主打标准化、规模化，靠快速开店抢占市场赚取红利，但现在市场进入了存量竞争，同时租金、人力成本上涨，新业态持续风流客源，传统快餐的粗放扩张模式彻底走到了瓶颈。除此之外，餐饮 IPO 审核日趋严格，股权治理不规范，社保合规瑕疵，家族式管理弊端，都成为品牌上市的拦路虎。总而言之，中式快餐再也不是开店就能赚钱的蓝海赛道了，单纯拼规模、拼速度的时代已经落幕了。未来行业发展的核心是在成本、效率、产品品质之间找到平衡，完成精细化、高质量的模式升级。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0: 交易进行时。
1: 好，我们最新关注的是日韩股市。先来看一下，今天早间日本股市因为海洋日而休市一日，韩国股市呢则是巨震，在早间开盘一度是超跌了4%，随后呢就出现了大幅的反弹。韩国综指啊是跌幅收窄到了1%之内，同时 SK 海力士翻红。那么在此前呢是超跌5%，而三星电子超跌4%的这个跌幅呢也几乎是抹平。稍后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来自于美股和内地市场的一些相关消息的影响。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今天呢，整体的这个市场呢，在进入了这个周一的时间，市场呢是内地市场消息偏暖，而来自于美股这边呢，这个消息是偏空。稍后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些最新消息的影响。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在这个 A 股市场中偏利好和维稳的消息。首先是证监会呢，今天召开了上市公司机构座谈会，听取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而国家队的这个增持的消息在双休日呢，也是提振了市场的一些信心。像中国国新呢，已经是使用了专项再贷款等超过500亿元的一个增持，而中国国通呢，累计是买入了近100亿，都表示呢，后续呢将会继续增持护盘。资金流向上，上周我们看到了 ETF 净流入是达到了2290.83亿元，其中呢宽基占1561亿，而林军、平方等私募宣布，多家券商呢他们这自购啊部分的股票，而多家券商则否认了两融大规模强平，称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在产业和政策方面的相关的消息，在电池税收方面有三部门发文，9月1号开始对钨汞原电池和锂离子蓄电池及光伏电池等恢复征收2%的消费税，那么后年呢将会提高到4%，但是对钠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钙钛矿电池等免征。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在今日啊将会闭幕，而这两天，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成立，而且在会上呢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规划。汽车方面，工信部是要求车企坚决抵制非理性的竞争，来加强测试实验和安全的评估。在宏观经济数据方面，中国七月份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将会公布，国新办呢举办了上半年的工信部的一个发布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外围市场呢则是偏空的消息。首先呢，美股收跌，周五呢，纳指跌了1.4%，标准普尔呢跌1.1%，费城半导体的指数进入到了熊市的状态，英伟达则超跌了2%。那么全周的原油大涨了近16%。在中东局势方面，双休日呢，美伊冲突升级，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它的一个通航量呢将会降至零，而原油的供应呢开始加剧，包括在期货市场中呢，油价也出现了一个高开。那么在上市公司这方面呢，一方面呢，飞天茅台在双休日公布上调价格，上调了100元啊，飞天茅台至每瓶1639元。而 IPO 当中呢，长兴科技的中签公布，然后呢，在今天呢将会释放出大量的一个这个锁定资金。头部大模型月之暗面呢，拟赴港上市，同时呢，新一生上半年的净利预增高达78%到103%。好，整体来看呢，国内的国家队真金白银进场，另外呢，监管发声对情绪呢起到了托底的作用。但是外围的科技股的一个调整和中东的地缘油价的波动呢，将会带来一些扰动。那么在这个多空双方的一个博弈当中，今天的市场将。

0: 会如何？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解读部分的重要消息。
1: 聆听总有价值，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刚才我们已经是基本的梳理了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呢内部消息还是非常偏暖的，但是来自于国际市场的一些扰动呢偏空的这个概率比较大一些啊。我们再来仔细的来看一下啊，是一个首先呢是国家队的一个真金白银的出资是来自于中国国新，那么中国国新呢这一块呢是动用了央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再加上这个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买入央企上市公司，后续呢将持续加码向央企科技龙头，资金为长期的低成本的这个资金，没有短线的兑现的抛压。而中国城通这边旗下的资本平台累计收入股票买入股票呢是包括这个 ETF 近100亿，他们重点加仓的包括央企，还有就是这个硬科技宽基指数，后续呢将会继续持续的投入再贷款来增持，这样的一个市场影响也就释放了一个政策底再加上资金底的明确的一个信号，高股息央企科创50还有这个沪深300的宽基 ETF 呢直接会受益，大幅减缓散户的一个抛压，同时呢也会一定程度限制指数下行的一个空间。另外呢刚才也说到了今天证监会呢将会召开维稳市场的一个专题座谈会，参会的主要有券商、公募基金还有头部上市公司的机构及证券市场的一些维稳的方案，市场预期后市呢将会出台像收紧融券及这个约束量化做空和规范减持等，这些都是这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另外呢上周五我们也关注到了科创板长鑫啊是冻结了大概1.7万亿的市场的资金，那么是上周五 A 股大幅跳水的这个也是有部分的一些这个因素。我们再来看一下7月20号的资金将会全部回流到二级市场，场内的流动性呢将会大幅的宽松，成长赛道呢将会承接资金呢显著的增加。另外呢在央行这方面今天将会大额的投放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具体资金有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单日呢是开展4505亿的7天逆回购，净投放大概是4305亿，稳定银行间的资金的利率，缓解两融的账户被动平仓的一个压力，而且呢全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呢表现也较为宽松。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沪港通，这个互通机制呢也将会全面的升级，扩容科创板向这个创业板的一个专精特新及高端制造 ETF 标的，下调跨境交易的手续费和放开海外养老金主动基金的入市渠道，修复北向资金长期的配置信心，利好外资偏好的一些消费啊及高端制造啊 AI 龙头。多家的头部券商呢在双休日也统一回应市场的一些这个传言，说两融的风险目前整体是可控的，仅有少量的账户预警，没有系统性的一个集中的强平，而且呢这些对消除市场中的这个悲观的情绪也是表现出了积极的利好。

0: 化的一些政策啊。另外呢，对于利好的是钠电池材料还有设备、固态电池及氢能源、钙钛矿这些这个光伏电池产业链。在人工智能大会上呢，这个传出的一个是 AI 算力的产业的一个长期的利好。国家能源局呢也出了最新的消息，是加快 AI 配套新型能源体系的一个建设。而中国电信呢则表示适度超前布局算力的基建，全国呢将会建成超900个智算中心，加大国产算力硬件的采购，还有这个国资智算中心的国产设备采购的最新最低呢是 75%， 而配套的财政补贴呢也会接着跟上。另外，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个组织的成立，全球的 AI 的产业的合作的提速也会加快。而华为、阿里发布了新一代的超节点的 AI 服务器，国产算力产业链的这个预定的订单呢也将会提升。受益的板块，光模块还有这个服务器、国产芯片和 IDC 的这个算力及 AI 应用。在企业并购重组所得税这一块呢，也出现了这个放宽的一个消息。企业重组特殊性的税务处理，股东持股比例由100%放宽至50%，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并购分拆和产业链的整合成本，利好国企改革、半导体和医药的一些这个并购的赛道。而消费板块啊，主要还突出在这个白酒，利好白酒，因为茅台的飞天茅台的价格上涨。而其他的一些食品饮料大消费板块的这个情绪呢也得以部分的这个修复。另外，工信部啊也在近日召到了这个车企的座谈会，来缓解遏制新能源车的非理性的价格战，同时呢对车企的内卷的压力起到了很好的缓解作用，利好头部新能源整车企业。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嘉宾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市场人士杨仲宁。仲宁你好。好，今天市场的这个消息刚才进行了一个梳理啊，对于大盘维稳这边一些偏暖的消息呢，今天呢是这个比较多的啊，但是呢来自于外围市场的这个扰动也不少。那么你综合一下今天市场中的这个利好和利空的这个消息，对市场有哪些进一步的判断？
2: 那么市场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说，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市场其实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利空。因为整体上来看，因为 A 股最近一两年的这个运行，它上涨的主要动力可能还是和海外市场的一种共振，包括国产期待，其实这是两条底线。那相对来说，原先大家认为是压超值的那一个板块，不管你是这个银行也好，还是消费也好，其实整体走势这两年都走得比较平稳。也就是说，如果市场要压水分、挤泡沫、降预期的话，其实不太容易压到那些板块上面。虽然说他们整体的业绩也好，增长也好，可能也很平庸，但是相对来说，股价的这种水分其实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所谓的利空无非是市场情绪的一种释放，市场风险偏好的一种这种调整，但更多的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种结构性的东西。那么整体上来说的话，昨天周末实际上也是看到晚上，不管是这个央企的增持啊，还是看到说可能会这个回应一下市场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是一些座谈之类的方式，那可以看到说整体在情绪上还是对投资者比较呵护的。但是我觉得不管利空也好，利好也好，可能这些东西都远离第一，它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而不是整体。

0: 性的东西。第二呢，我觉得就算情绪的起来，你可能很难一下子把它压下去，那么情绪退潮的时候，你可能也很难一下子把它拖起来。但是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一轮行情起来，扮演压舱级角色的这些大市值的东西，其实它本身没有经过一个太过明显的上涨，它本身内涵的这个所谓的泡沫也好，水分也好，其实并不像指数或者一些强势板块来说来的那么明显。所以我更认为说，市场的情绪整体上应该还是比较容易被稳定住的，短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情绪的释放。
1: 那么今天呢，这个成通啊，国新这块是超600亿的一个资金的这个增持，包括回流的长新的这个大新的这些资金啊，觉得今天的这个反弹力度大致可能会有多大？还是确定是个这个大的反弹吗？
0: 我觉得市场可能要出现大反弹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市场的情绪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压下去；但市场情绪退潮的时候，你可能也很难这个非常快的拖住。但是你说结构性的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说一些明显受益增持的，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相对于估值比较合理的、安全性比较厚的，可能大家比较喜欢的银行也好、消费也好，你说今天有一些表现，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那也是在预期里面的。但是反过来说，科技类的那些弹性比较大的，那包括说过去的一年甚至半年，你可能都有翻倍行情的这些品种，那可能市场情绪退潮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些品种。那你说市场不管是这个多弹还是说去增持，那可能这些品种受益的概率相对阶段性的就会小一点。
1: 刚才也说了，今天证监会将会召开这个市场的稳市场的一个专题的座谈会啊。那么当中呢，可能会谈到的，比如说这个后市场预期啊，可能会比如说出台一些收紧融券啊，或者是约束一些这个量化做空的这些政策，你觉得这可能性有多大？对市场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我觉得首先作为投资者来说，本身没有太大必要去猜测政策，第二是没有必要依据这种猜测的政策来进行决策，因为长期来看政策对于市场的影响远远没有这个基本面或者说市场这种技术甚至没有技术趋势的这种影响来的大。包括大家回头去看过去几年一些比较标杆性的政策，它最后到市场真正见顶或者见底，甚至还隔了两到三个月，甚至隔了大半年的都有。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即使有一些短期压制过分投机的一些政策出台，或者说是有一些支持这个鼓励价值投资的政策出台，我认为它对短期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可能体现在中长期。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可以发现说比如说我们鼓励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一样，那么最早大家发现这样的消息出来以后，对市场几乎没有什么机制影响。但是你过了几年发现，A 股整个的投资者结构开始变成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这个时候你发现原来几年前出的这个政策到现在是有用的。所以我认为投资者如果只是从短中期或者从市场趋势的角度、短期趋势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样的影响对决策，我个人认为不会产生太持续性的影响。
1: 同时现在目前市场中的这个核心啊 ，AI 半导体，还有这个在新能源赛道美股这方面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标普啊、纳指都出现大幅下挫，但是我们也看到韩国股市今天是跳水之后呢，芯片这块呢又翻红了几乎啊，韩国股市。那么你觉得对我们这边的一个开盘的承压大不大？
0: 首先 ，A 股的科技，我觉得可能还是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就是跟随段子成刚才说的，现在可能很多这个往储存或者 AI 这条线上关注的投资者，他最关心的就是隔夜美股有没有涨，对吧？对，闪迪美光的表现好不好？然后是日本股市开盘看凯霞啊，韩国股市开盘可能去看一下三星，是吧？看一下 SK 海力士，去看一下这些。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在跟随上，这是一方面。那么跟随的这一部分，如果海外市场隔夜表现不好，那 A 股对应的板块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第二块可能就是国产市场，那这一块其实和海外市场的影响有影响，更多的体现在估值上。但是趋势上来说的话，目前我们看到，至少你回顾过去的两到三年，或者你再往后的两到三年看，整个这个半导体这个上，至少设备这一块国产期待的预期还是比较明确的，国产化率是不断的在提高的，技术上的突破是不断的在存在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说海外市场的调整对于这一个范畴里面的公司来说，你的影响可能就相对比较有限一些。包括说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的一些品种，明显它走势的稳定性可能要比单纯的储存板块要来得更好一点。那我觉得基于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投资者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下自己持有的这些品种。

0: 到底受哪些板块影响，你跟着走。
1: 嗯，
0: 黄金趋势到底在哪里，它的业绩的增长点到底在哪里，你估值拔高的空间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单纯说这个我一看哦，我这个是科技，那这个美股涨 A 股就涨，或者这个韩国股市涨我就涨，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判断就太粗暴武断一点了。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北京时间9:25啊，市场简单来看一下气氛还是不错的。那么在双休日来自于飞天茅台的这个涨价的这条消息，会不会今天有效的提振白酒板块及相关的一些食品饮料的这些消费类的板块的上涨？
0: 消费类的话，我个人觉得至少长期来看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东西，包括主持人刚才提到茅台的这个持价。那可能说对于这个长期持有茅台的投资者来说，这样的评价也是在预期之内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消费也好，金融也好，它本身就是市场一个偏中流砥柱的板块。那可能它在上涨的时候不会很显山露水，但是至少说在目前整个机构化程度比较高啊，机构投资者占比比较高的市场当中，它是有一定稳定基本的。所以从这个个人投资的角度来讲，可能说这个很多参与的投资者，他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这个循环之后，他会慢慢理解到说，资产的配置某种程度上说，可能要比你去做一些在不同资产之间是二选一或者三选一来的更重要。
1: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到霍尔木斯海峡，特别是中东局势在近期市场的一个扰动，又带来了能源、石油、石化这边的一个看好啊，包括期货市场的表现，还有这个黄金的一个这个上涨，这块又会有一个短期的啊，黄包括这个贵金属和这个石油石化板块又会有一个短期的大的反弹吗？
0: 我个人认为说，因为海外的这个地缘局势变动本身就对普通投资者来说，甚至对于机构来说，其实也是很难预测的，因为本身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行为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我个人认为说，作为普通投资者，你可能很难去看，我个人认为说这样的机会你回头去看是有机会，因为波动足够大，但是你这个站在事前的角度你很难去预判。所以我个人认为，除非你个人投资者有非常强的这种宏观的解读能力，那否则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板块可能这个，难道 A 股市场没有更好的投资标的吗？
1: 嗯，那你看好的 A 股市场更好的投资标的和赛道大概还有哪些？
0: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目前这个点位上来看的话，第一，我建议投资者应该更多的去考虑资产的一个平衡，就是可能不要很盲目的去压制在某一个赛道上。你可能压在消费上，过去的几个月你很难受，因为你没有涨，但这几天你发现，哎，好像科技跌了很多，你没有跌，你又觉得心里舒服一点。但是过去几个月你是煎熬的，那么科技的投资者可能正好相反，过去几个月赚得很好，但这两天可能抹掉20%-30%的利润，他又觉得受不了。
1: 对，
0: 那所以我更认为说，第一，投资者的这个资产的配置更多的还要从自己资金的这个用途，包括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去。那其实这个比单纯的说我是选哪个板块来的更重要。第二，那么如果没有足够强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的话，我觉得投资者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在消费和或者说从在价值和成长之中去做好这样一种举措。因为单纯如果看赛道，你去看消费，它也非常健康的这个现金流，非常稳定的一个增长。你去看科技也很好，未来的这种国产替代的空间至少目前是看得到的。但是你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买点，那其实你会拿在手里也非常难受。我觉得这个合理的配置，然后合理的入市的时间，对投资者来说会更加重要一点。
1: 好的，感谢祝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今天呢，世界杯终于是决出了这个冠亚军啊。那么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世界杯的这个魔咒呢，是不是也能够有效的结束啊？和市场中有哪些最新的变化？稍后我们带来今天的开盘的市场的报道。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
3: 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8: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8: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9: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黑马竞选，前世开盘。
1: 好，周一的时间啊，7月20号，我们来看一下两地市场开盘。上海市场呢，目前是3799.86点，涨了35.69点，涨幅0.95%，成交金额是965亿。深圳市场13869.13点，涨了1.22%，成交金额呢是1426亿。几大指数的变化，沪深300涨1.52%，创业板涨2.31%，北证50回弹1.42%，中小100回弹0.44%啊，这是。是基本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中的科创50、科创综指呢大涨1.64%，涨了31.79点，报1971.21点；科创50涨2.13%，涨了36.82点，目前是报在1752.98点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汇正财经的资深分析师吉盘学，吉盘学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周一市场呢，可以说大家特别的这个关注今天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啊，说一下你的这个观察及对后市的判断。
2: 我比较倾向于这个时间周期转折啊，也就是说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重要的时间窗口，世界杯结束，然后今天要召开促进会。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两大央企这个在增持股票，同样的话呢 ，ETF 的话也是资金的净流入，从跌的位置已经跌破了去年12月17号多个连阳的那个位置，无论是从空间还是时间，基本满足了转折向上的这个条件，所以说我接下来呢是看涨向上的。而且看的是转，如果说乐观点，我们看的这个时候就是底啊，看转折向上。
1: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遭到重挫的，像这个芯片、半导体，及一部分的这个算力，包括封装这些行业，在上周呢是节节向下。那么接下来呢，在市场的这个表现可能会是怎么样？你的一个初步判断，会出现一个这个报复性的反弹及这个市场的一个回补吗？
2: 半导体这块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内生性的动力不强，因为它更多的还是，当然有几条链嘛。如果这个打链的话是外生性的，

0: 国产替代的算力我们也看到 Kimi T3 明显的是对于算力的需求有一个增量，因为它已经这个开源里的最大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也开始关闭了新增这个开的客户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算力不足嘛。就是从两个维度吧，一个维度如果外向型的，我们要看这个韩国和纳斯达克，尤其是打链的企稳，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啊和中报业绩的指引啊订单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维度呢，就是国内的算力的这场链，我认为呢，如果说下游的订单需求量大，或者说我们大模型不断的推出来和世界比肩的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现阶段啊，它的弹性也有，但是更多的我们先按范畴来吧，因为费城半导体也好，或者说整个半导体的周期，我觉得是个全球共振的啊。如果要看的话，更多的还是以我们国产
1: 算力的这个方向为主。
0: 好，另外呢，在这个消费板块双休日呢，茅台的一个提价会不会对白酒板块起到很好的一个提振作用？那么其他的也进入了暑假假期啊，对一些旅游消费板块，会不会这个后市你是否看好？关于消费的话，我更倾向于，当然有刺激的一面啊，我们六月份数据出来之后，大概七月底中央会议，可能会有一些措施啊，这是我们展望和预期的。茅台的涨价，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成本因素啊，或者说是一个引导因素，更不能说是整个消费的反转吧。从目前来看的话，我倾向于如果股市能够持续走牛，人们对于预期收入相对乐观啊，或者说是人们这个赚钱相对容易，这个方向我觉得对消费的刺激会更强一些。 从目前来看，如果这个位置我们乐观的说是见底了啊，接下来可能是会有早期会形成一个普反啊，也就是说消费也好，或者说各行业也好，大概有一个，因为最近的这两个月市场走得非常极端啊，也就是说很多板块都出现了杀情绪、杀估值的状态啊，市场一旦企稳，更多的是情绪和估值的修复，然后就是个普反的状态，大概到了中段可能会出现分化，然后再预期到
1: 就是谁有订单，谁能够把订单，和资本开支消化成现金流，变成营收和利润，那么这样的话会就形成一个趋势性的波段或者转折。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缘的影响，使得这个石油石化板块及贵金属板块啊，在这个期货市场，双休日的一个预期呢又这个拔高了。那么接下来对于 A
0: 股市场当中，像这个黄金股的一个市场表现及石油石化股的表现，你的初步判断是？黄金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美元的话，我认为它有很多因素吧，不太支持它长期走强。当然，我们按照历史的经验来看，就是100美元以上都没止啊，在100美元以上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的动荡。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局部的动荡，比如说韩国的股市 的下跌啊，或者是原油的暴涨，从更多的我认为一个中线逻辑来看，美元指数应该是冲顶之后的一个转折，或者说是更倾向于偏弱势美元的。当然，这种短期的强势美元更多的还是一个它的美股的吸引力造成资金流向。但是中线如果说是一个弱势美元格局的话，其实还是有利于黄金这个资产的。当然，更多的还是一个美元体系 在全球的一个弱化啊，这一块再加上，纸币的，当然这个不光是美元指数了，就是全球的这种逻辑来看，就是说美元纸币还是各种纸币还是倾向于贬值的嘛，就是黄金作为一个资产的固化，还是有一定的配置价值啊，所以说黄金我还是比较看好的。至于化工的话，如果没有中东这一块， 可能化工是一个弱修复，逐渐慢慢的抬升，但是因为石油的，因为化工的底子是石油嘛，石油的价格如果说巨幅上涨，那么对于相应的产业链，因为化工企业更多的是以原油为原材料，那么原材料的价格的激增，一是库存这一块，二一个是它往下游需求的传导，它有需要个过程。从目前来看，是 化工产业链的话，我相对来说是弱势的，看修复吧，也是看好，但是没有说是这个原油相对稳定的。

0: 可能对于化工的修复和估值更好一些。它剧烈波动的话，对于它的这个化工产业链相对来说是成本高了，下游传导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说现在的话没有那么强烈啊，只是说局部分化里我们去看一些化工股啊，尤其是龙头企业有溢价能力，下游需求真的能够放量的啊，或者说是偏向于半导体材料这块的，我们可以再跟踪一下。
1: 嗯，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嗯，再见。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分析师陈麒麟啊，我们听一下这个陈麒麟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初步判断。陈麒麟你好。喂，好，陈麒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一的这个市场啊，上海市场涨1%，深圳市场回弹了1.38%啊。对于影响这个市场的一些因素，刚才我们已经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那么现在市场当中，包括这个行业的一些涨跌和转换啊，说一下你对市场的一个最新的分析和判断。
2: 嗯，好的，因为在上次的节目中也提到过，就是原本说整个一个指数调整是没有结束的，但是经过后面下半周的一个回落之后呢，我认为整个这个指数也达到了一个调整的一个幅度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呢，这里应该会有一个反弹的一个修复，因为从这一波的一个科技的高位的一个下来，平均的个股跌幅也基本上能够达到了20%以上，所以说从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幅度已经和之前的一些我们所谓的老东的和一些传统的一些股票啊，它的这个调整的幅度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一波的话呢，基本从短期来看应该进入到一个平衡点了，我觉得这个平衡点就是不会再出现像单边的任何一个方向出现这种暴跌的概率，我觉得应该会减弱了。
1: 嗯，那么对于这个上周市场当中的一些芯片股这一及这个相关的啊，受美股的影响，我们今天看到好像还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弹啊。
2: 这里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它不会像之前一样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全面反弹，它可能接下来的话，我觉得科技大家投资者要注意一个点，在这边科技它可能会出现，好比说，哎，今天可能是软件。明天可能是我们的芯片，后天是可能机器人，或者是像上周跌幅比较大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让上海航天，它是可能阶段性的修复反弹，但这个反弹呢，它不会像之前一样出现连续的这种大幅的上涨，可能就是说一两天，哎，它开始要走横盘震荡了，一两天可能要走横盘震荡了，所以这里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就是如果像之前被高位套牢的一些投资者这边的话，就是可以趁这个反弹啊，去看一些强弱。如果不是特别强的，你可以还是要控制一些仓位，因为这里的周期可能会拉长。这个拉长的话呢，后续一旦有波动的话，有些弱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重心往下走的可能性。
1: 啊，你说的这个周期拉长，那么其中也不乏市场可能会在年中啊，七八月的这个行情中出现风格的转换吗？
2: 我觉得现在市场风格在这一波调整调整开始的时候已经有所切换了。这个切换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强调的一个市场最近有个词叫平衡嘛，就是说科技涨多回调以后，其实这一波很多低位的，包括一些估值要进行修复的，大家开始慢慢往一个所谓叫中值去靠，但是要完全达到一致性的，我觉得可能在中报之前，没有这么大。但是呢，这里的一些波动，我觉得还是会存在。在这种波动来说的话，就是可能会两个点：第一，像科技的大幅的快速回调以后呢，它可能会像今天、明天两天有一个反弹，但这个反弹不代表它是这里是真正的一个又走强，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节奏。反观像之前的医药啊，包括一些红利股啊，在周五的冲高回落之后，今天开始也是有点松动，但是这里呢，也不能说它之前的反弹是无效的，可能只是说在这边连续反弹以后，它需要有一个巩固，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大家对于手中持有的品种还是要有一个什么明确性。如果你是说我坚持看好科技，那你之前如果在买的比较早的还是有盈利的，那我觉得现在的话还是要锁定一部分盈利，因为这个波动还是会比较大，因为它里面之前的获利盘啊和获利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跌了20%-30%啊，但

0: 先你从低位起来，它这波高度还是比较高的。反观低位的，哎，你说你之前没有买的，看反弹了想去追的，那也不要去追高，等到震荡反复中低位去做反复的一个低吸会更好。
1: 好，那么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这个操作难度会比较大了，对吧？
0: 是是的，因为现在整个一个市场的话呢，现在主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节奏把握比较难。
1: 嗯，
0: 这里的话就是可能是我认为科技反弹，哎呦好了，我要去追的话可能第二天又调整了，低位的修复我看想去参与的什么呢，感觉力度又不是很强，所以我觉得短期两个字吧，就是说尽量是不动吧，就是持有的持有，这有一些高位的反弹的力度不强的话，做一些适当的止盈和减持就行了。
1: 嗯，好的，感谢陈行林对于市场的一个初步的分析和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沪港一线通，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港股这边的一些最新消息。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
3: 沪港
2: 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沪港一线通，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连线的是来自于香港新城台的这个主播，先来了解一下来自于港股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4: 叶柳您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港股明显向好，上503点，也是回到了25关口以上，报在25065点，上行2%。国指方面报8349点，上212点，涨2.62%。科指报4768点，上行145点，涨3.14%。大市成交金额498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877家个股上扬，274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阿里巴巴表现最佳，涨4.35%，报117.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 A 股呢，是两地市场都是高开，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报在3812.24点，涨了1.30%，目前成交金额是2886.5亿。深圳市场13858点，涨1.09%，成交金额呢是3513.8亿。那么在市场当中几大指数的变化，中小100涨0.02%，沪深300涨1.71%，创业板涨2.27%，北证50呢回弹是1.64%。科创综指今天表现呢是1963.91点，涨了1.25%，回弹了24个点。科创50呢涨1.53%，报1741.76点，是涨了24.36点。另外今天的在这个 AU49金啊黄金报价这块呢，是每克是873.59，涨了0.13%，涨了大概是1.11块啊，每克黄金的价格。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板块的轮动，今天呢，在这个一些历史新高的一些股票当中，今天持续创新高。煤炭这边呢是大涨4.32%，受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这个影响，今天的资源类包括石油石化和能源类的这个个股都出现了上涨，像资源开采呢涨4.23%，石油石化大涨4.15%，国资云涨3.63%，另外纳米银涨3.64%。那么白酒也是受这个茅台提价双休日提价的一个影响，涨了整个白酒板块涨3.44%，保险股呢涨了3.23%，油气设伏涨3.13%，整个酿酒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拖累今天 A 股市场大盘的呢，其中包括能源金属是回调2.37%，元件股呢是跌了2.15%，氦气概念跌1.95%啊，包括这个氟化工等等呢，跌幅都超过了1.6%。主要的一些这个市场的表现就是这样一题。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今天呢，科技相关股份的表现是比较理想的，在蓝筹的前排就有看到许多科技类

0: 型的股份，除了快手刚才提到了以外，中芯国际也上行4.51%，报70.75元；阿里上扬4.97%，报118.2元；联想上扬3.45%，报22.16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067点，上行504点，涨2%左右。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好，目前的盘面，上海市场呢是报在3808.88点，涨1.18%，成交金额是3206亿。深圳市场呢是13775.15点，这个收窄了上涨的这个幅度啊，涨0.47%，报3828.3亿。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好，关注完了港股这边走势，我们再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资深市场评论员高伟民。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
2: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啊。深圳市场明显是迅速收窄了刚才这个开盘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啊，上海市场呢是维持1.07%的上涨。今天市场的一个开盘的一个表现，你综合看了一下，能做出哪些判断？
3: 好的，市场并没有延续啊，周五的一个快速调整。那么从市场早盘的一个情绪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超跌反弹的这样一种格局比较明显一点。当然，从市场反弹过程当中的热点板块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啊，早盘科技板块一度有所反弹，但是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开盘后不久，整体市场就形成了反弹之后的略微震荡。那么主流的热点呢，现在来看的话，主要还在传统的周期股上面。我们看到煤炭和石化啊，今天表现相对来说比较突出。另外的话啊，消费板块当中的白酒啊，那么仍旧维持上涨。那我觉得这样一个板块的分化的一个效应和整体跷跷板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体现出了啊，市场应该还是结构性的行情为主的风格。那么由于前期科技板块累计涨幅过大，即便调整之后有所反弹，但是呢市场整体的一个多空分歧还是比较大啊，存在低位震荡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低位的长期低位的周期以及消费类板块品种，那呈现出啊低位估值恢复的这样一种表现。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格局呢，也跟近期是半年报公布的时间段有关。那么相关业绩比较稳定，同时的话又具备高分红潜力的一些品种，那么是受到市场避险情绪的一个影响，成为短期啊市场资金流入的一个最主要项。当然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一个低估，还是给予了长期资金啊低位低息的这样一个信心吧。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认为由于市场现在权重相对比较均衡啊，包括科技包括传统周期占据指数的权重，我觉得它一个比例相对比较均衡，所以对于指数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反而觉得整体调整的一个空间并不是太大了。但是个股的分化有可能在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延续，投资人还是要注意啊，短期的一些尤其是前期累计涨幅过高的一些科技板块的品种啊，在经过宽幅震荡之后啊，未来有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谨慎的心态在里面的。
2: 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美股啊，它这在昨夜是在这个隔夜市场中的一个这个表现，特别是芯片啊，半导体这块，接下来这个市场的这个联动啊，还是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一些这个芯片算力股，还会看这个隔夜美股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大致表现的脸色吗？
3: 我觉得在近阶段的科技板块，尤其是半导体、芯片以及人工智能等相关板块的一些表现的话啊，全球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联动效应在里面的。A 股之前涨得比较好的主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跟外围的一个资本投入以及啊整体的下游需求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所以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说完全去跟随美股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产业它有一定的联动。如果全球市场的一个资本投入

0: 相对如果未来预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的话，那其实在应用端啊并没有完全铺开的一个局面下面，整体的人工智能这一块想要走出更强的一个行情，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所以呢外部联动这一块，我个人觉得 A 股肯定还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响应。当然本身我们也有自己的就是产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在里面，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大会也刚刚开，所以从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只要去泡沫的这样一个进程进行的相对顺利啊，我个人觉得产业当中的一些龙头品种，我个人觉得它的一个调整之后的机会应该还会比较大一点。主持人，
1: 好，那么接下来啊，在这个金融板块，比如说这个券商、保险，今天保险这块涨得还是不错啊，这个出的我们看来半年报的一个成绩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可能会倾斜到之前的一些老灯，包括这个红利板块。刚才你说这个已经权重比较平衡了，那么接下来会有一个倾斜吗？
0: 我觉得本身来看的话这类属于价值投资范畴的品种应该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大量就是大资金的一个底仓配置的，只不过配置的一个比例有可能适时都会发生改变。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从市场存量资金的一个博弈来看的话，确实有很多资金呢不大可能就是完全从科技当中转到银行、保险等一些大权重的品种。那我个人觉得有部分的资金有可能会转移，所以这类品种的一个估值修复，我个人觉得也不可能像科技股那样是走出短时段的一个快速上行的行情，是潜移默化的，像之前中长期或者更长时间段的一个慢慢的一个恢复的走势会更加的可行性会更加的高一点。
1: 好，
0: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风格是决定了慢牛的行情的。
1: 好，感谢你，再见。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四到五级，明天会转南到西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进入到本周的首个交易日，市场呢是出现了反弹。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58.77点，3823.76点，涨幅1.58%，成交金额是4154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84.20点，13895.12点，涨幅1.37%，成交金额是4855.4亿。创业板指呢是上涨了2.51%，3514.72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59%，1969.24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70%，1746.12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2%，1098.41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石油石化、煤炭、资源开采、纳米银、国资云概念、 Kimi 概念、油气设服、腾讯云，还有通信服务、白酒、智谱 AI 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能源金属、元件、电子化学品、工业气体、氦气概念。另外像氟化工、高带宽内存、玻璃玻纤、复合截流体、 PCB 板块、 MLCC 板块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003美元，下跌0.39%。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73.50元，上涨0.12%。好，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科技板块出现了小幅调整，不少投资者心里都有些忐忑，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莫过于科技板块的高景气度还在吗？结合政策的导向、宏观数据和企业的业绩来看，答案是肯定的，科技依旧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核心主线。从顶层政策和宏观经济层面，科技发展的利好支撑十分的扎实，十四五规划明确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证监会也表态会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的制度，适配科技产业发展。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当下，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根基，各类的扶持政策也在持续落地发力，政策加持下，国内科技创新步伐持续加快，不管是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还是新质生产力培育，都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最新的宏观数据更能直观地体现产业活力。今年上半年，我国科技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资金持续涌向先进制造、数字服务等核心赛道。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也大幅地跑赢整体工业增速，充分印证了科技产业的强劲韧性，尤其是我国 AI 产业在基建、能源和应用场景上具备国际优势，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十分的明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更是科技高景气最实在的证明。目前科创板已有24家企业披露了半年报预告，其中21家业绩预喜，涵盖了半导体、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硬科技赛道。 不少龙头企业实现爆发式增长，比如百维存储凭借 AI 算力风口和存储行业回暖，业绩实现扭亏大增。半导体行业更是受益于国产化提速和全球行业回暖，复旦微电等企业核心产品营收利润稳步攀升，高端装备新材料相关企业也迎来了大幅业绩增长。不过市场的波动下，投资思路也要及时的调整。业内专家提醒，后续布局要聚焦真科技、硬科技，摒弃短期炒作概念。本轮科技板块调整只是市场拥挤带来的正常波动，并非产业趋势终结。当前 AI 等科技产业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行业从单纯的堆砌算力转向提升算力利用效率，落地真实商业模式的阶段。全球头部科技企业仍在持续加码 AI 赛道，足以证明产业长期需求并未衰退。总而言之，短期市场调整只是阶段性的波动，科技产业向上的核心逻辑并没有改变。投资科技板块不用纠结短期涨跌，放平心态，立足长期，聚焦有核心技术能落地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才能把握住行业长期发展的红利。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上午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锂电板块，业绩好股价却下跌，锂电板块到底怎么了。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 TCL 中环，在亏损的背景下仍然斥资近120亿，为什么坚定的加码半导体大硅片。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2: 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新股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4: 主持人好。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新股，是301677的新兴工具，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4: 那么新兴工具它是一家专注于孔加工刀具研发制造和销售的国家级的这个企业。那么核心的业务呢，主要的产品是聚焦于孔加工刀具中的钻销刀具。那么主要分为两个系列，那么一个呢就是环形钻销系列，那么也是它的核心产品整体占2025年总的营收的 82.14%。 那么其中呢就包括钢板钻还有孔钻以及用于钢结构、轨道交通等等这些领域的后板的这个钻孔。那么在国内的整体的一个市场的市占率呢，也是超过了50%啊，所以也是国内绝对的一个龙头。那么第二个系列呢，就是实心钻销系列啊，主要是用于拓展那么包括像这个铲钻S 钻，还有这个深孔钻等等。那么它的这个技术门槛技术门槛是更加高的，所以适用于这个高精度的这个薄壁的这个加工。那么在整体的这个市占率方面呢，也是占到了这个2025年整体营收的6.62%。那么再来看一下它下面的这个应用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这个钢结构的这个工程，还有包括像轨道交通造船、能源装备、机械制造石油工程等等这些领域终端客户呢也是覆盖了国家铁路，还有这个综合建设海外包括像这个博时泛英等等这些知名的一些企业。那么整体的一个业务模式特点呢，就是一体化的一个产业链模式它也构建了从研发制造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的一个体系 具备自主热处理，还有精密磨削等等这一些核心的一个技术。所以在这个细分领域里呢，是国内市占率排第一的这个细分的龙头。在这个钢板钻产品的国内销量市场呢是超过了50%，在全球市场的市占率呢也是在32.6%左右啊，是同时也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的这个示范企业啊，同时它也主导制定了像钢板钻还有这个内冷却可换刀片式的这个铲钻等等这一系列的国家行业标准，那么累计呢也获得了170项的一个专利的一个授权，所以它也是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个龙头地位。
1: 那么既然是细分领域当中啊，它位居龙头的地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在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目前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4: 好的，那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国际上面主要都是国际的一些巨头，比如说像山特维克，还有这个肯纳金属伊斯克等等。那么这一些巨头的优势在于全品类的一个覆盖包括在高端涂层技术以及这个全球解决方案这个上面，但是这个整体的一个价格呢是比较高的那么客户服务这一方面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所以在这个钢板钻等重型的这个钻孔领域的性价比呢是弱于新兴工具的。那么在国内可比的公司就有像这个恒丰工具，还有华瑞精密包括欧克益，还有沃尔德等等。那么这一些公司呢多数是聚焦于这个数控刀具的全品类，但是在细分领域的专注度上是低于这个新兴工具。那么所以这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优势也非常明显，就是细分垄断地位在钢板钻领域的这个技术壁垒是非常高的客户切换成本是非常大的。那么因为一条产线停工成本可能达到刀具采购数价的好几百倍，那么所以的客户整体的一个粘性是非常强的。那么同时它在这个盈利能力上面也是维持的这个高毛利率，那么综合毛利率呢是维持在了55%到58%显著高于这个行业平均的40%，这也是反映出了这个产品的一个溢价能力以及成本控制方面的一个优势那么还有就对于国产来说的话，就是进口替代它是最大的一个受益方。那么在2021到2025年国产刀具替代是呈现出加速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进口刀具的规模呢，也是从106亿降至了这个88亿。那么公司作为这个龙头呢，也是持续受益的。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是首先这个产品结构方面的话，有一点单一。那么在这个环形钻销系列的占比超了80%。所以就相对来说的话，风险抗风险的一个能力可能会相对较弱。那么同时呢实心钻等等这些新兴业务占比呢也仅仅是在6%左右，第二增长曲线可能目前为止的话还不是特别的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时对于这个原材料来说的话也是存在的价格敏感的这个特点在这个高速工具钢等这些核心原料的一个价格波动呢，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毛利率的一个问题。那么在2025年的下半年就可以看出采购价的涨幅呢是达到了9.23%，那么涨价也导致了这个整体的一个盈利空间有所压缩。
1: 那么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4: 近三年的这个营收分别是4.25亿元，2024年是这个4.67亿元，2025年是5.12亿元，那么复合增长率呢是在9.3%。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1.77亿元、1.85亿元以及1.98亿元，那么年复合的一个增长呢是在6.5%。那么整体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属于稳健增长，但是这个营收增速呢是稍微有所放缓。那么净利润呢是有所增加，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是低于这个可比公司的。那比如像这个欧科益，它在2025年的一个净利润增速呢是达到70%。那么此次募资的一个整体的用途呢，首先是精密数控刀具夹具数字化工厂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募集的金额呢大约是在5.6亿元。占发行总股本的一个25%。那么预计呢，这个产能扩产之后呢，达产后每年能够新增加年产能660万件。

0: 17.17倍，这样的一个市盈率的水平要低于整体行业53.48倍，是吗？那您觉得公司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如何，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1: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市盈率是明显低于这个行业平均水平的，具备比较高的这个安全边际的。那么需要注意的一些风险点呢，就可能是短期来说的话，需要警惕这个产能消化不及预期，或者是新增产能以及这个接近现有的新增产能是不是会只是接近这个现有的这个规模，还有对于这个毛利率持续下滑，那么对首日的这个溢价能力可能会有所压制。那么在合理预期，如果是市场情绪稳定的话，上市初期可能会有20到30的这个溢价空间但是还需要去关注首周的这个换手率以及机构的一些持仓的一个变化。那么中长期的行业前景度的行业的一个景气度的话，作为进口替代的加速，那么高端的刀具国产化率依然是属于这个较低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政策的支持之下呢，替代空间是比较明确的。那么下游需求呢也是属于这个扩容状态，包括像这个钢结构新能源以及军工等等这些领域，对于高精度的刀具需求是处于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螺纹刀的整体的市场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整体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的。那么未来的发展目标呢，肯定短期的话是通过这个木头的一些项目实现这个产能的一个扩产以及产品的多元化。那么同时将这个螺纹刀具等等这一些数控刀具打造成为新的一个增长点。那么长期呢，可能就是从孔加工刀具的一个供应商升级成为这个全球领先的刀具的一个加工以及技术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那么对标的是国际巨头。主要风险的话，就是首先就是原材料价格波动的一个风险之前也有提到，还有就是这个实控人可能家族持股数达到92.65%所以在这个存在这个决策较为集中的这么一个质疑点。那么还有呢，就是技术迭代的一个压力，如果说国际巨头在这个涂层技术还有包括像这个颜料的研发上面依然是占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如果公司研发投入不足的话，长期可能竞争力会削弱。
0: 再来看一下北交所的一只新股啊，千岸科技920065，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1: 好的，那么千岸科技呢，它是一家以自有品牌跨境电商为核心的这个为核心业务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那么主营的品牌公司呢，是专注于这个自有的四大品牌，那么包括像这个欧虎虎，还有这个 Tribit， 然后 Sportner， 还以及 iClever 这个四大自有品牌研发、设计和销售。那么同时呢，并不是依赖于这个低价铺货的一个模式，而是通过产品创新去建立这个差异化的一个壁垒。那么公司的这个超过99%的收入是来自于海外。那么核心销售渠道呢是亚马逊，占比差不多在85%左右。产品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呢，首先就是欧虎虎的这个马克笔也是获得了德国红点设计奖。那么长期也是位列于亚马逊这个绘画类的这个畅销榜。那么同时呢，它的一个蓝牙音响呢也是获得了最佳音响奖，还有包括像这个儿童耳机在美国线上渠道销量呢也是位居榜首。那么整体上呢，在技术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是拥有了328项的一个授权的专利，其中28项发明专利和83项软件著作权。那么在细分领域当中呢，品牌是品牌化转型的这个标杆。那么区别于传统的铺货型跨境电商公司，通过这个多品牌的一个矩阵，那么深耕细分品牌，在绘画耗材、儿童耳机等等这些赛道呢，是形成了局部领先的一个地位啊，同时在行业中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认可。
0: 那么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以及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
1: 好的，那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分别是这个赛维时代那么它是以这个精品化运营为主，那么覆盖多品类的这个但是整体的一个品牌集中度呢是比较低的。那么还有就是国内的像智欧科技，它是聚焦于家居用品，那么海外呢也是布局更非常完善的。那么千岸科技的核心优势呢，在于这个首先

0: 间产品的一个创新性啊，创新的这个壁垒，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这个高毛利率。那么在2025年呢，是达到了43.54%，那么3年提升了4个百分点啊，是远高于这个纯铺货的这个企业模式的。同时在数字化运营方面，它也是运用了自己自研的一些系统啊，像这个自研的 ERP，还有这个WMS 的等等这一些全链路的一个管理系统啊，它同时呢也是提升了供应链啊，包括响应效率以及这个精细化运营的这一个能力。那么劣势方面呢，主要还是受到了这个渠道高度集中的这个影响，对于亚马逊单一平台啊形成了较大的依赖。那么整体呢，亚马逊呢也是贡献超了85%的一个收入。那么如果平台规则出现变动，或者是出现风电风向这样风电这个影响啊，那么可能会影响整体的一个业绩，还有包括像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敏感度啊，因为在美国市场呢，它整体占比呢是超了51%，所以关税政策的一些波动啊，可能会带来这个利润的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那么3年的一个业绩水平呢，营收分别是14亿元啊。16.67亿元以及19.81亿元，那么年复合增长率呢是在18.9%，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0.9亿，2024年是1.44亿，以及2025年是2.2亿元，那么整体的毛利率呢也是3年有所提升，是持续提升的这个状态，那么在2025年的整体毛利率呢也是在43%左右，那么2026年上半年那个业绩预计呢？整体的一个营收的一个速度呢是有所放缓啊，预计是在9.4亿到9.6亿元，那么但是同比呢也是增长了5.25%，那么整体的一个净利润呢，规模净利润呢预计是在1.1亿元到1.6亿元，那么同比变化呢可能是从这个负4.5%到0.7%，那么主要原因呢是在这个原材料成本的一个上涨以及海外营销前置投入。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关税政策的一个传导所致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发行的价格啊，申购价格是每股24.3元，市盈率10.28倍，也不高。那么此次上市之后，主要的募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还有就是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么主要是募投资金的一个用途呢，主要是在这个3个核心的方面。首先就是产品的一个开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那么它主要会聚焦于这个墨水配方，还有声学控制等等这些核心技术的迭代，那么强化自有品牌的研发壁垒。第二块呢，就是供应链以及这个运营中心的一个系统改建，那么大约用的金额呢是在1.2亿元，那么主要用途呢就是优化海外的一个布局，同时降低对单一平台的这个物流的一个依赖。那么在品牌推广和渠道推广方面呢，公司也会投入这个1.77亿元，用于拓展独立站啊，包括像这个 TikTok，还有小红书等等这些新兴的这个渠道。目标是将这个非亚马逊的一个收入占比呢，是提升到20%以上。那么未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战略目标呢，首先就是渠道的这个多元化。那么通过独立站，还有包括像 TikTok 这些平台，然后将这个3年内将这个亚马逊的整体的一个收入占比啊下降至70%，同时在品类方面呢做进一步的一个深化。那么在艺术创作领域呢，巩固这个欧虎虎的这个领导的一个地位，同时拓展运动户外，还有这个数码电子等等这一些高毛利率的一个新品类。那么主要关键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呢，首先就是平台依赖风险。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增长持续性的风险。那么2026年的上半年的利润增速呢，可能已经趋近于零。那么如果说渠道拓展不及预期的话，后面的估值修复可能会面临长期横盘的这个压力。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培照先生给大家就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啊做了一个梳理，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锂电板块。严秀丽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锂电企业呢，在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啊，是集中披露了行业的上行周期逻辑，也得到进一步的验证。那么上半年国内的锂矿行业迎来了全面的复苏行情。截至到7月15号， A 股的多家头部锂矿上市公司披露半年度的业绩预告，行业呢也是整体向好，主要呈现了预增扭亏、盈利大幅修复等走势。但是啊，和它的亮眼的业绩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7月上旬业绩预告披露的阶段，锂电板块的股价却普遍走弱，锂矿、锂盐、电解液的环节调整幅度尤其是明显。那么当业绩不再是锚点，我们来请您分析一下锂电板块股价下跌深层次的动因是什么呢？
1: 好的，我们来看到了这个现象，这锂电行业的基本面和股价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背离。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些锂电的股票的价格啊，它出现了持续的一个调整，包括今天我看到大盘上面这些公司龙头的公司还在继续的调。那先看一个数字，首先第一个是像天齐锂业啊，上半年它已经发了中报的一个预告，预增是3276%到4934%。
0: 嗯，
1: 然后赣锋锂业呢，它从去年亏5亿到今年上半年啊，也是发了预告，赚了36到46亿，而且天齐材料净利润增长10倍，就哪一个数据你去看都非常的好，而且全行业35家都发了预告，除了3家之外啊，那么基本上全是要么预增，要么扭亏，要么减亏。按道理说啊，很多股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是这种业绩，股价应该涨了吧？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就是跌幅前列的这一家公司，在7月8号的时候跌停啊，还有好其他的几家也跌停了。然后7月10号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上周啊左右啊，这个像宁德时代、恩捷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个天齐材料，7个交易日将近30%，市值都已经蒸发了300亿。就是现象就是业绩涨了十几倍啊，几十倍，股价却往下一直的这个最近一个调整的逻辑在哪里啊？我觉得深层的一个这个动因，就深层的一个原因应该是看预期，就是说股市炒的它不是现在，是未来。你现在业绩好，那可能市场早就知道了，这个叫做预期之内。真正决定股价的呢，有可能是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些判断啊，这个发生了一些改变。那首先就是预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点是在哪里呢？可能就是看锂价的这个价格。因为有一份报告啊，就是高盛，我看到他提出来，就是说今年下半年锂市场的一个供应过剩，然后大概是20%左右。到了年底的时候呢，碳酸锂价格可能会跌到1吨6.5万块一吨。因为到5月份的时候，碳酸锂的价格大概一吨还是20万，从20万跌到6.5万，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是要看的是什么？就是你只是做一份报告，但是你的这个叙事需要被验证。
0: 好的，我们稍后再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

0: 高科技人才。
1: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8: 行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跟大家一起聊聊锂电板块。严秀丽呢，刚才给大家分析到锂电板块股价下跌的深层原因的时候，说到了叙事是需要被验证的，是吗？
9: 对，我们正好提到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啊。因为从这个市场当中锂价到底要不要跌，供应是不是从紧缺变成过剩，这个不是一个报告就这样说的。但关键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报告出来了之后，资金在用脚投票。因为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从7月初到现在，整个资金在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流出啊。因为7月10号那一天，宁德时代的成交额大概就是190个亿啊，利好兑现就是利空，你越记越好，然后发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固态电池替代的一个担忧正在发酵。虽然有一些机构他就在说这是莫须有的一个利空，但是大家还是要就是知道啊，因为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在目前的位置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说明资金本身的一个承受力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在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大家千万要控制好你的仓位，然后适应好自己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
8: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下半年啊，锂电板块是不是会迎来旺季，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同步增长的这种行情吗？也就是接下来锂电的上中下游的企业业绩能不能实现共振利好？
9: 那我们提到了就是锂电这个板块啊，现在到底就是你业绩是不是顶，对吧？我们一开始说了，我们说要看预期，但预期会不会就正好因为它的这样一个大幅的一个调整出现了一个预期的底呢？那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业绩的确是到了高点，因为全行业都在赚钱了，对吧？所以市场担心的不是现在，是明天。明天担心的是锂价能不能扛住，供给会不会爆，然后利润能不能涨。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共振的话，我觉得有共振，但并不是完全共振。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共振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共振的质量天差地别。你要看质量，这质量呢也分上游啊，这个中游还有下游。上游就是锂矿、锂盐，对吧？然后中游就是材料。下游呢就是电池和整车。上游来看的话，他们是赚的最多的，弹性是最大的。 因为在中报的预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天齐啊赣锋这一种利润涨了几十倍。

0: 是在整个链条里面赚的最多的，因为锂价涨了，他们就是最先受益。但是，锂价如果跌了，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啊，整个如果万一过剩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个从天上掉到地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波动。万一锂价后面继续跌，他们也是最先挨打的，这个叫做弹性最大，但是风险也最大。这个我觉得是共振质量当中大家要一定要区别开来的。其次呢，就是中油，中油是看什么？中油看材料。 其实材料我们从公司的基本面上面来看的话，这个分化也非常非常的明显。你比如说像那个做隔膜的 N 杰，它是扭亏。然后呢，做那个电解液的是天赐材料，它不是扭亏的问题了，它是赚了大概将近20多亿，30多亿。还有这个磷酸铁锂，磷酸铁锂有一家公司它也是扭亏，但是整个利润的分配啊，我们会发现它从电磁厂已经向上游去转移了。 锂电池环节的利润占比大概从2024年的时候是9.6%，但是降到了2026年，今年一季度只有5%，就是中油的好日子，你现在还可以看上去，但是比下游的这些电池厂的日子就没有那么舒服了，所以它也是从时间段上面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比之前要少，比之前要少。下游的话就电池和整车啦，电池整车，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很多都是行业，如果是行业内的话，应该是冷暖自知，这个电池环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腾辉啊，这个是扭亏的，对吧？然后亿维锂能赚了大概是30亿左右，但是整车厂，这边的话也是出现了，这个亏损，有多的话我看到好像是30亿还是40亿的亏损，所以上游吃肉，下游喝汤，整车的这个日子是最难熬的。 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结合这两点啊，第一个是预期，第二个是你预期要有蓄势要被验证嘛，第二个是业绩这个比较大的天差地别的一个共振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锂电的基本面没有完全的坏，但是估值这一块的毛它从业绩变成了对业绩持续的信心。
1: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开始提到，你会发现资金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讲会比较敏感。如果信心动摇，那么再漂亮的数字可能也不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撑住这样的一个股价。所以这个股市啊，大家还是要明白一点，教育的是预期，而不是交易的是过去。是的，
2: 那目前行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如何？行业在国内又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
0: 海外这一块的话呢，应该说全球的动力电池厂啊，锂电这一块应该就是中国、日本还有韩国。当然，现在美国这一块，福特、特斯拉它也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车企的这个供应啊。但是主要还是在就是这一块。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中国在这个锂电的全球的扩展上面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就是。 这个今年啊，刚刚有一家公司其实提到了有花这个900亿的这个上市公司，它有超100台设备会在这个全球进行一个交付，所以对于海外的一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呢，特别是在这个日韩还有美国数据中心，它会催生出比较大的一个储能的刚性需求，所以连续的一个订单包括。
1: 这个需求的增长，我觉得还是能够继续维持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动能的吧。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海外的一个情况。那么国内呢，有哪些行业龙头是值得关注的？
0: 行业龙头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怎么去看公司啊。那首先我们觉得电池环节应该是在这个整个的产业链当中格局最稳，而且确定性最高的。那么首先就可能会去看到宁德时代。 因为它在全球的动力这个电池当中的一个市占率，依旧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份额当中， 40%， 而且储能电芯的一个出货量也是全球第一，所以龙头的地位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撼动吧。那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厉害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亚迪在全球动力电池的一个市占率位居第二，我觉得也是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排列。另外呢，就是看到这个结构件。 结构件，国内有一家结构件的龙头，它其实主要是供应这个宁德时代的，它的采购份额就是柯达利，大概是维持在 40% 以上，竞争格局来讲的话也会比较稳定一些，当然我们也去看一些隔膜，因为隔膜它涨价的弹性也会比较大，但是涨价这一块来看的话呢，我们要去关注到三季度它的大客户当中是不是能够有。

0: 这样的涨价的这个预期能够落地。如果你能够落地的话，有可能这个利润有比现在来看的话，因为现在刚刚扭亏嘛，比当前的一个水平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修复。所以这个是从龙头上面来看的话呢，应该是从电池、从结构件、从隔膜价格上面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定机会的。
1: 那么最后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做一个提醒，好吗？
0: 好的。我觉得锂电啊，下半年的逻辑应该还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首先看排产，然后已经连续5个月创历史新高了，对吧？然后储能的占比也是不断的在突破，然后海外的有需求，所以出口是一个高增长。那出口的高增长呢，它对冲的就是内销的一个压力，所以量在往上走，如果价格也能够往上走的话，那么业绩就在往上走。所以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呢，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预期。当然了，如果是真正的旺季，你要等到它来的时候，应该再往前面走，应该是金九银十。那么在金九银十之前，如果市场能够把它的估值消化一段的话，哎，那我觉得锂电这个赛道，随着龙头的这个壁垒和确定性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溢价空间出来的。只是说不要去追涨杀跌，风险就在于追涨，去那些追涨杀跌的人，应该就是看不懂的人，风险也在这里。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秀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硅片龙头 TCL 中环，在7月19号晚间，它是发布了一个公告称，公司子公司中环领先，拟以深圳中环领先作为主体，投资建设集成电路用半导体大硅片深圳项目，项目总投资预计约119.6亿元，项目规划产能为12英寸的抛光片、外延片以及测试片，共计每月70万片。数据显示，7月17日 TCL 中环收报每股9.12元，总市值是369亿元。公告显示，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环领先战略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了抓住半导体市场的机遇，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拟以中环领先子公司深圳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主体，投资建设集成电路用半导体大硅片深圳项目。在审议的流程方面，公司在今年的7月17日召开了第7届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根据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的章程，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的资产重组。投资主体呢是深圳中环领先，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经营范围覆盖电子专用材料、半导体器件研发制造、设备租赁、货物与技术进出口等，为中环领先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表示，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贴近下游市场，持续完善全产品的能力，进一步提高12英寸产品产能规模以及逻辑，存储用半导体硅片产品结构占比。公司将根据政策市场动态调整投资额、建设周期和产品的结构，分阶段的推进立项、环批、环评等审批的手续。此外呢，公司对本次项目投资也进行了风险的提示。公司半导体材料产业的经营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的状态，项目在推进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各种技术和业务方面的风险，比如产能爬坡、客户验证等等，可能存在项目未来盈利不确定性的风险。本次大硅片项目还处在筹备的阶段，投资工期效益也均是预估，而且需要多部门审批落地，存在不确定性。此外，项目呢或受到政策、市场、行业竞争影响，导致进度及效益不及预期。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公司将多渠道分批筹资建设，短期并不影响到公司的业绩。再来看一下资料， TCL 中环创立于1958年，是全球领先的光伏硅片制造商和全球光伏材料行业

0: 术引领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新能源光伏硅片、光伏电池及组件、其他硅材料以及高效光伏电站项目开发及运营。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包括集成电路、消费类电子、电网传输、风电发电、风能发电、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5G、人工智能、光伏发电、工业控制等产业。目前公司半导体材料业务正在稳步的扩容。在业绩方面，7月13号晚间， TCL 是发布了业绩预告称，预计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亏损30亿到33亿元，上年同期呢是亏损42.42亿，同比是减亏了。公司表示，上半年光伏产业的供需失衡仍然在持续，主链产品的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的盈利持续承压。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公司坚定落实适度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战略，坚持按需生产和精益运营。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半导体材料业务经营稳健，预计上半年实现收入超过30亿元，产品的出货量同比增长17%，12英寸的产品布局持续稳步推进。公司表示，将继续聚焦新能源光伏和半导体材料业务发展，坚持通过提升技术的创新能力，加快推进 BC 产能升级和产品的结构优化，突破主要战略客户和全球高溢价市场，持续降本控费等方式修复经营质量，努力地改善年度的经营业绩。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振华先生。李振华先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TCL 中环在亏损的背景之下仍然是斥资啊近120亿元，为什么如此坚定的加码半导体大硅片呢？您觉得是产能扩张还是战略突围？
1: 从这个公告来看啊，我觉得话应该两方面都存在。一方面呢，可能做更直接更表面的来讲呢，就是一个产能的扩张。更深层来讲呢，深层次的来讲呢，可能就是一个跨周期的一个战略的布局。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呢，就是说从当前我们看到的结果来讲，一个光伏现在是巨亏的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2025年那个亏损了近92亿，2026年上半年亏损了这个30到33个亿。可以看到这个光伏在块仍然在亏钱。然而那个半导体呢，应该来讲是一个相对来讲营收比较稳定，还有一个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过程。目前看到的是25年的收入啊，25年的这个收入是57亿，毛利率呢接近20%，26年呢还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所以这两方面来看呢，就是说它应该来讲去做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大硅片呢，应该来讲是一个扩张产能这样一个过程啊。还有一个呢，就提到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虽然说斥资巨资啊，接近120亿，但是呢从自有资金拿出来的不超过40%，剩余的呢通过股权融资、银行贷款啊，分5年的这样一个竞投周期，所以呢对公司的影响也不太大。所以综合来看啊，从这个当然还有具体的，就是说为什么它这个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张呢？在一个呢，就是说这个12英寸的硅片，这个国产的替代的空间还比较大。现在国产的自给率呢只有20%到30%，那么它通过这种扩产，应该来讲呢是一个抢占市场的这样一个措施。然后国产化的未来这些空间也比较大，所以这一个。一个动作。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布局啊，这次主要布局在这个深圳这边。那么华南的一些客户可以就近的供货，应该来讲呢有利于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啊。还有一个呢，这个产能扩张呢也有利于巩固自己在全球的这样一个龙头的地位啊，至少在国内这一个应该来讲是领先的。所以这样来看呢，是一个表面的这一个产能扩张肯定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跨周期的战略呢，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几个方面啊，几个方面，那个 一个呢是一个地方的布局，第二个呢应该来讲呢，它的这一个从盈利的角度来讲，这半导体硅片呢应该来讲是自己的未来的一个盈利的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是一个周期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布局，不是。
0: 光伏行业呢，目前仍然处在这种磨底的阶段啊，上半年持续承压。那么，什么时候有望产能出清、供需改善，出现盈利修复的拐点呢？
1: 从现在的这一个看到的数据来讲，我们现在来讲说这个拐点还比较难判断。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就是说，现在整个行业仍然处于供需是严重失衡的状态，整个产业链上呢现在仍然是亏损的。从供给来讲呢，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像光伏的装机啊，这个产能是实际的需求的2倍以上。那么一些行业啊，一些这一个企业基本上持续的亏损，然后呢，这个生产线呢也处于半停产状态，行业的库存呢也处于高位，所以这一个产能出清现在还看不到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价格，从目前来看呢，仅有少数的这个龙头的产品有微利的状态，绝大多数的企业和产品呢现在仍然处于这个大额的亏损，而且还有一个是装机的这个数量仍然处于这个下滑状态，贸易呢，海外的贸易呢，壁垒现在也在增加，所以呢，这个需求端的改善现在还看不到。那综合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出清的速度缓慢，然后呢，这个转变的这个拐点现在看不到。那么我们预判的话呢，从大概率啊，有可能。只能讲这样一个预判啊，今年3季度可能会边际呢继续筑底，那么一些低效的产能可能会加速淘汰，因为它挺不过去了。第二个阶段呢，可能在今年的4季度，供需呢这种矛盾可能会略有改善，局部的一些环节和一些部分的产品，它的毛利率可能转正。到明年的上半年。行业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拐点，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就是说通过这半年的这一些出清一些企业呢可能熬不住了，慢慢就退出了这个市场，那么产品的价格呢可能会有一个逐步回到合理的这样一个水平去，那么这样呢慢慢的这个销量也会逐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利于这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拐点的出现，所以大概率有可能在这个明年的上半年去，那么里面有不确定性的，就是说一个国内的一些大型的风光的基地呢加速的，如果能够出现加速的落地的话，那么可能增加这样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外如果说政策上有这种变化，那么出口又增加，那么也有可能会加速这样一个时间。当然呢，反过来讲，如果这两方面都不达预期，那么这拐点的预期呢，可能海外还会因此，主持人。
0: 好的，那您觉得相关的这个行业啊，目前的投资策略是如何呢？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还是需要等待？
1: 从整个市场来讲，我觉得近期呢，应该来讲也持续的跌了很多了，跌了很多了。很多人又受到这样一个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影响啊，这种预期很差。所以股价跌很多，那么我们觉得的话，如果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讲，可以逢低的去，逐步的去介入啊，逐步介入。但是从这个相对来讲，短期的或者说你进去以后就想有兑现的话，我建议呢还是要等待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确定性大一点的时候啊，拐点出现的时候，至少说股价上从股价的表现上来讲，从底部开始拐头了，再逐步去介入，可能要是相对来讲稳妥一点。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李振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Every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

0: 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本周的首个交易日，今天指数呢是出现了全线的反弹。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3824.54点，上涨了61.15点，涨幅1.62%，成交金额是7161.6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56.21点，13864.97点，涨幅1.15%，成交金额是8083.8亿。创业板指反弹2.43%，3512.27点。科创综指上涨1.09%，1959.22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1.78%，1745.39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85%，1085.70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煤炭股在今天盘面当中呢，板块内几乎没有一只个股是下跌的，目前有四只个股涨停，分别是浩华能源、大有能源、郑州煤电、辽宁能源。另外像眼矿能源上涨8.31%。石油石化今天也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其中科力股份上涨幅度近15%，通源石油上涨11.74%，博迈科和中曼石油这两只个股涨停，中国海油上涨8.39%。另外今天大消费板块中的白酒股，古井贡酒封到了涨停，金辉酒上涨7.28%，还有银价贡酒上涨5.68%。电力股呢继续是有所表现，今天盘面当中依然有多只个股是封到了涨停，像华阴电力、经开新能、立新能源，还有九州集团、福林电力、乐山电力、粤电力 A 等等。公用事业板块当中啊，也有像一些个股呢是封到了涨停。另外就是贵金属板块，我们来看一下，西部黄金上涨4.57%，赤峰黄金涨4.28%。跌幅居前的板块是元件股，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其中一豪新材下跌12.97%，还有金安国际、宝鼎科技、咸丰控股三只个股是跌停的。 PCB 板块当中，铜冠铜箔下跌20%，也是跌停了。德福科技下跌14.39%。另外跌幅居前的还有像中研大地、易道信息都是跌停。高带宽内存板块呢，同样像智纯科技跌幅居前，下跌8.78%。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029.2美元，上涨0.29%。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76.80元，上涨0.50%。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市场风格明显切换，高位科技板块开始震荡，资金纷纷从高位板块转向低位赛道，商业航天、机器人、有色、券商都在轮动上涨，而其中持续性最好的当属沉寂许久的创新药板块，尤其是科创创新药指数，自6月9日以来已经反弹了33.5%，不少投资者心里开始发慌，要不要趁着反弹卖出离场。这波上涨导火索之一就是实验猴涨价，医药研发需求激增，实验猴的价格大幅走高，从去年5月每只9.2万涨到了如今的17.8万，受益于企业业绩迎来爆发，实验猴产能很难快速扩充，母猴繁育周期长，成长周期久，供给板块很难短期补齐。 带动医药 CRO 和创新药板块率先启动。除此之外，三大核心基本面利好，支撑本轮的行情。首先，创新药出海持续超预期，打破了地缘风险的担忧。尽管海外政策带来不确定性，但国内药企对外授权 BD 交易热度不减，今年上半年对外授权总额接近了1000亿美元，首付款也保持高位，单日多家药企接连达成重磅海外授权合作，证明国产新药的全球竞争力正在逐步的稳定提升。其次，国内医药支付环境迎来了关键的改善，新版医保及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结果出炉，整体通过率高达了92%，还新增独立商保创新药目录、配套8年价格保护等机制，优质创新药不再只能被动大幅降价谈判，高价值新药拥有更好定价环境，长期估值压制得到了缓解。再者，市场资金存在明显的高低切换需求， AI 科技板块交易过于拥挤，波动加剧，资金寻求低位经历长期深度调整的创新药板块，估值具备性价比，正好承接增量资金。不过也要理性看待本轮的反弹，目前创新药和高位双创板块呈现明显资金跷跷板的走势，上涨更多是资金轮动和情绪驱动，并未完全依靠基本面持续定价，如果后续成交量跟不上，叠加回本盘获利盘集中卖出，短期涨幅很容易进入震荡消化阶段，不适合短线追高博弈。拉长周期来看，国产创新药出海基本面持续的兑现，产业成长逻辑没有改变，整体估值仍处于历史相对的低位，相比过去高位追涨的持仓成本，当前位置仍具备中长期的布局价值。想要布局，可以优先关注纯度更高的科创创新药指数和港股创新药指数，聚焦原生创新研发药企，避开单纯的外包企业。科创创新药指数聚焦30家原创研发龙头，覆盖了靶向药、ADC 等前沿赛道。港股创新药相关指数同样是聚焦创新药企，长期走势相近，可以灵活的配置。总的来说，短线不要盲目的去追涨，警惕震荡回调，长线认可国产创新药产业逻辑的投资者，可以分批布局，而非一次性的重仓。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今天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3%，五年期以上的 LPR 是3.5%，也都比上个月呢保持不变，以上的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是有效的。昨天晚间，中国国新宣布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增持央企的股票，并且用两个坚定和两个坚决向市场传递国家队出手稳定市场的明确信号。同一天，中国城通也宣布已完成近100亿元的增持，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除了国家队之外，周末上市公司纷纷发布业绩预增公告、增持回购公告，多家券商宣布回购股份，更多的私募基金加入到自购的行列。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券商新一轮的回购潮正在加速的集结。在7月19日下午15:30，华安证券率先发布了股份回购公告，公司董事长提议1亿元到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随后到晚间的20:40，国联民生发布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1亿元到2亿元回购股份。 如果说叠加早期，也就是6月8号启动的不低于1.5亿元、不超过3亿元。

0: 亿元回购的国金证券，这三家券商回购的下限已经达到了3.5亿元，上限则高达7亿元。那么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券商启动股份回购呢？市场人士称，从以往券商回购潮的规律来看，每当市场低迷的时候，有券商开启回购，往往会带动更多的同行加入，形成一波回购浪潮，而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两家的层面。在市场看来，券商启动回购是情绪安抚和价值判断的共振结果。首先，面对最近一周的市场剧烈调整，回购能够有效地对冲恐慌的情绪，为投资者注入强心剂。第二呢，券商长期的处于估值区间，低估值的区间，此时回购不仅仅是对股价被低估的直接回应，也为后续的估值修复积蓄了动能。7月16日，备受瞩目的存储芯片巨头长鑫科技正式启动申购，这不仅仅是科创板历史上最大的 IPO， 也是近年来科技行情大趋势之下话题度拉满的一次出圈的事件。有基金经理指出，长鑫科技登陆资本市场远远超过单纯的大盘股扩容的意义，还为 A 股补齐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相关制造龙头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拼图，并且重塑科技板块的估值体系，对公募投资框架有着深远的影响。另外呢，也有基金经理非常笃定地表示，如果上市之后估值控制在合理区间，长鑫科技将会成为相关主题基金争相配置的个股。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虹口支行的四行客户经理季军。季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最近呢，面对市场的剧烈的震荡调整啊，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在问基金定投的事儿，尤其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关心的话题，就是基金定投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类型的基金比较好，能不能给大家做个介绍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首先问得特别好。其实基金定投选什么类型，核心逻辑就是一句话，要选具有一定波动性、长期趋势向上的品种。因为定投最根本的优势就是平摊投资成本，降低风险。但如果选的是一只债券基金或者货币基金，净值的曲线几乎是平着向上的，那定投和一次性买入的效果就差不多，就没有特别意义了。适合定投的基金我给大家推荐三类。第一类是宽基指数基金，比如沪深300、中证500、创业板指，这些基金的覆盖范围广，费率低，持仓透明，天然分散风险。第二类是主动管理型基金或偏股混合基金，这类基金由基金经理主动选股，优秀的基金经理有可能帮我们获取超越市场的收益。但要注意，选主动基金要看基金经理，优选任职5年以上、长期业绩稳定、风格不漂移的基金经理。那第三类就是行业主题基金，比如近期科技等赛道，但这个对投资者的行业判断能力要求比较高，建议控制仓位，不要超过整个定投组合的30%。
0: 那如果现在有一些新手啊，想要去了解一下基金定投，那您推荐您刚才说的这三类当中的哪一种是可以作为新手入门的一个配置呢？
2: 新手我首推宽基指数基金，比如沪深300覆盖了沪深两市规模大、流动性好的300家行业龙头企业，代表的是我们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长期来看，大盘指数总体是。

0: 在山顶上，又怕踏空。定投是分批进场，帮你平滑成本，不需要判断市场的高低点，省心省力。第二，强制储蓄，积少成多，定投门槛很低，一杯奶茶钱，一顿火锅钱就能起步。每个月固定扣一笔钱，不知不觉就攒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第三，利用微笑曲线赚钱，市场下跌的时候，你坚持定投，不断用低价买到更多的份额，成本被逐步的摊低，等到市场回暖反弹，你的账户就开始盈利了。整个过程就像一条微笑的弧线，这就是定投的微笑曲线。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具体怎么买？那么怎么样去操作？
0: 操作上其实很简单，三个步骤就可以搞定。第一步，选择渠道，选，找到基金定投功能，选择产品，填写金额和周期就行。第二步，定金额，建议用闲钱投资，一般用月收入扣除必要开支后结余的20%来做定投。比如每月结余2000元，拿出400元定投，不影响正常的生活。第三步，设频率，大多数人选择月定投，和发工资日错开2-3天，操作简单，容易坚持。从数据回测来看，周定投和月定投在长期收益差距几乎微乎其微，所以不用太纠结频率，关键是坚持。最后提示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季经理啊，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1: 财经对话，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4: 哎，你好，陆岩。
1: 今天市场是反弹了，但是好像跟科技的关联度并不大啊。市场的热点呢，集中在一些周期和消费品上，比如说消费板块。你看周期，像石油石化、煤炭、电力啊，还有公用事业。另外呢，酿酒还有大金融，这些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推动市场反弹。那么科技依然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我们看到千亿的存储巨头啊，德明利今天是收获到连续四个交易日的一字跌停了。那现在呢，我们首先来看看科技板块吧。科技股的回调到底是终点还是节点？这番 AI 的浪潮是短期的歇脚呢，还是彻底的熄火了？
4: 好的，我觉得那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先给出一个方向性吧。我认为从中期角度当中去看的话，科技股应该是要进入到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的话这里是用两个数据来做一个刻画，不用去简单的去拍个脑袋。第一个的话是在于我们要看一下这次的一个科技股，或者说我们这一轮的一个科技股的底色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从一个筹码角度，之后再从我们的基本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讲故事的人特别的多，无论是企业也好，包括我们市场观察人士也好，那个但是资金它的话是最诚实的。我们看到今年以来那个最明显的就是两融余额量，两融余额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是2.8万亿不到，2.77万亿。这要知道，在7月初的时候，其实陆岩老师，我们的话做节目的时候就聊到过一次，那个时候是刚刚突破了3万亿的一个两融余额量，而我们市场当中还认为两融余额还要有一个进一步增长的过程，其实已经非常难了。也就在于我们看到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两融余额量从2.5万亿扩张到了3万亿，这个5000亿的资金进来，主要的都是集中在我们的一个科技赛道，因为只有在科技赛道当中，今年才有财富效应。而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2周的时间当中，有接近一半的资金已经开始流出了。我们周末的时候深交所的数据是没有出来的，只有上 上交所，我们在那个周六的时候那个观察到的是上海市场当中是小幅流出，而深圳市场当中流出的速度明显出现了一个加快，那由此会告诉我们只有当这部分

0: 两融余额量趋于稳定的时候，我认为科技股才有真正的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因为否则这部分加杠杆的资金它来得快，去得也非常的快。第二个，我们的话就要去从那个基本面角度当中来做一个落地。虽然我们看到周末无论是易中天那个纷纷的都发布自己的业绩预告，其实理论上来说7月15号之前你要发公告这没问题，我们称之为业绩预告，7月15号其实是关门的，但是到了周六周日很明显已经是关门了之后那个再发公告，那希望的就是在于我股价能够趋于稳定，而这个作用的话我认为短期会有，但是从中期角度当中去看，更多的是在于那个要观察它的企业基本面了，因为从现在的一季度跟这次所公布的业绩预告情况来看的话，一季度增速是非常高的，二季度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降速，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从基本面角度当中去看，有可能接下去市场当中再做一个预判还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那由此无论是资金开始退之后，我们也看到它的一个基本面开始有一定程度的增速下滑，那市场当中有一定程度的担忧，这是非常的正常，除非接下去会告诉我们资金又开始进来了，基本面又开始恢复了，否则的话我认为调整周期应该是一个拉开序幕了。
1: 那么在大盘剧烈震荡的这种行情之下，为什么电力板块却逆势上涨，成为资金的避风港？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刚刚所聊到的一个科技股赛道，无论是包括我们在周末所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科技领域当中的话，基本上都要是非常耗电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从整个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的话，电力的增长其实是一个板上钉钉的。第二个，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那个国泰海通的吴杰原来也是我们东方的老同事，他过去之后那个这次出了一篇非常重磅的一个判断，认为明年包括后年每年我们的电价都要往上涨了，这是没有听错的事情。过去几年当中大家的话都会提到我们中国的电力是非常的丰富，那个相对于 AI 的科技竞争领域当中的话，中国的电力其实是很占有优势的，的确优势是在，但是我们的话那个要付的成本其实这一点也不会少。那由此的话，如果电力板块在未来的1到2年当中有一个基本面进一步的一个打扎实，能够进一步提价的过程，就跟我们之前聊到过涨价的投资逻辑在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是最显而易见的，在经过了最近这大半个月那个不断的调整之后，电力板块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资金介入，我认为应该是布局在一个中线或者是更长的一个周期里面。好的，罗源。
1: 好，又到了新的交易周，今天市场呢虽然说出现了反弹，但是反弹的力度尤其是科技股依然没有能够出现这种止跌的一个信号，那么接下来的市场行情您觉得市场就此会风格会进行一个切换，还是科技股能够迎来一定程度的反弹？
0: 好的，我觉得那个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在于我们的那个基本面或者说传统的一些标的可能它的活跃度那个会有所提高，而科技股的压力的话其实现在是在做一个释放的过程。这里面的话其实包括了有两个层面，包括我们看到今天证监会组织的一个座谈会，包括在座谈会的同步发布信息的时候，昨天晚间无论是我们的国新还是晨通，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央企的这两大投资平台纷纷的表态我们要进一步加大买入，他们的买入更多的会在于我们的一个基本面角度，而不是说那个单纯的去看赛道。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大型的蓝筹类企业的话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回购，甚至于我们看到在周五整个市场当中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居然我们的 ETF 是做一个净申购的，那就说明无形之手开始介入了。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从3800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部分的一些场外的一些主流的资金，或者我们认为是准的国家队的资金已经开始进来了。那这些进来的话，可能会针对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优势的个股，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个介入。但是我们认为介入的深度不会太深，不像2024年那一波行情，我认为这个时候介入程度是非常的重的。第二个，我认为从

0: 科技股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就看一个风向标，港股市场当中的质朴。这个标的的话，在六月份的时候一度涨到了3000块钱，之后在那个七月初的时候一度还反弹到了2000块钱。要知道它是由中金公司包装进行一个再融资的，1588块钱一股，现在是多少？1000块钱不到，也就是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跌了只有三分之一了。那要知道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大家都在炒宏大的叙事科技的 AI， 那 AI 板块当中的龙头的标的跌了只有三分之一，而且这还是一个月，而且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止跌迹象，不要说是破发了，都连止跌迹象都没有。那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其他的科技股有多少标的能够跟质朴来做一个抗衡的？那如果没有，那是不是还告诉我们这些标的从之前非常的有参照物的，无论是参照美股的还是参照港股的，有了一轮的一个大涨的过程？那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现在如果参照物的一些标的开始纷纷的回吐了，是不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如果那个蹭概念的一些标的的话，是不是会也有一些回吐的过程？我认为科技股在当下时间点当中的话，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消化整理。好的，罗源。
1: 那投资者呢，在应对上也要跟着市场的风格去变吗？
0: 肯定，因为我觉得 A 股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做耐心资本，但是我认为机构投资者的心还没有耐心下来，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的话，那个先别做一个硬扛的过程，那个能够顺势而为，这应该是最合理的一个选择。第二个，我们认为从那个过去的这半年时间当中，我们的二八分化非常的一个极致， A 股市场当中经常性会有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我的一个喇叭口不断的一个扩大，开始向中间做一个收敛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很难能够得到一个逆转的。那就会告诉我们一些传统的个股可能会在接下去的半年左右时间里面，反而它的机会会那个更多一些。而我们的一些今年上半年那个已经是很明显脱离基本面的一些个股的话，可能它的一个调整压力反而是更多一些。好的，罗源。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截止到午间收盘，我们看到还差一点点时间啊，半分钟左右，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是上涨了44.75点，3808.90点，上涨1.19%，成交金额呢7873.5亿。深证成分指数之前的涨幅啊也是有所缩窄，目前我们看到是上涨了27.27点，13734.10点，涨幅0.2%，成交金额是8816.6亿。好的，半点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1: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0: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1: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 平底鞋。
3: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8: 前市收盘。
1: 前市收盘，我们来听听爱建证券的周正先生对今天上午的行情怎么看。周正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 虽然说指数反弹了，但是我们看到科技板块依然没有止跌，怎么看的？
14: 我们看到，首先啊，现在市场处在一个就是的第一阶段吧，就是首先先让指数企稳，然后才会让更多的板块企稳，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首先动用的是通过蓝筹股护盘的这个方式啊，然后先让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这一批的这个指数先这个企稳啊。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创业板指数这边也有新能源板块跟科技板块在做一个对冲的这个动作。那么相对来说，科创板指数会相对弱一些啊，但是今天科创板指数我们看在盘中其实最终今天中午收盘也就跌了0.91啊，所以现在更多的还是第一个第一阶段的指数的企稳，然后才是轮到板块的这么一个企稳。所以这一轮科技板块的这个下跌啊，我们觉得可能也进入到了一个尾声阶段吧，因为从高位跌下来累计的跌幅差不多都有50%，这样的一种跌幅其实从这个跌速和跌幅来讲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极致的这个行情的这个演绎啊。所以指数企稳以后，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后续科技板块的一个企稳的这么一个节奏，主持人。
1: 那如果说科技板块想要止跌的话，需要哪些观察的信号呢？
14: 第一个就是指数企稳吧，第二个就是融资两融余额，我们看到上周五差不多降了800亿。那么这波其实科技股的这个回调，一方面是获利盘的兑现，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一些杠杆资金的这个被动减持的这么一个动作啊。所以从这几个阶段来说，就是一个是看这些需要被动减仓的这个资金啊有一个这个转势的这么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还是看跟外围市场去结合吧。就是我们看今天韩国市场还是下跌的，虽然现在 A 股市场跟韩国市场的关联度没有那么的强啊，特别是在指数方面，但是在这个板块上啊，特别是在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啊，比方说像存储啊，跟韩国市场的联动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韩国那边如果止跌企稳反弹，那么对于我们这边的科技板块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利好的作用，主持人。
1: 好，谢谢周征，再见。
14: 再见。
3: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戴宏旭。戴宏旭你好。
15: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再来聊聊猪周期啊。在攻强虚弱的这种基本面格局之下，生猪价格短期走势通常会有哪些核心的因素驱动？那么长期走向的转折又将取决于什么呢？
15: 好的。在生猪市场现在这个攻强虚弱的典型阶段呢，其短期价格走势主要受到的是阶段性的一个供需博弈，还有市场情绪 与这个预期以及咱们政策调节这三方面的因素啊交织驱动。具体而言呢，短期价格波动往往是由养殖端的出栏节奏啊、二次育肥，还有屠宰企业的收购行为与动态变化啊，这个动态变化的，以及我们这个季节性啊居民的消费淡旺季切换所主导的。同时呢，这个国家呢进行收储放储啊，这种调控措施也会在短期内对市场情绪以及价格形成这种托底或者稳预期的这种影响。然而这种格局下的这个短期反弹，通常缺乏持续动力，难以改变价格在低位区间，这个震荡的总体态势。其长期走向根本性转折还是取决于供给侧的实质性这个去化程度，特别是这个农化母猪存栏量，有效且持续的下降。只有当这种就是持续性的亏损是产能加速淘汰，才能导致我们说未来的生猪出栏有这个趋势性或者这个实质性的这种减少。那么市场呢也可能会在未来再形成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真正开启这种上行的周期。因此长期的这个拐点呢，我们还是取决于这个产能去化的深度、速度和持续性啊，这是一个相对缓慢且但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么一个过程。
1: 那么在生猪养殖行业整体啊依然是深度亏损的这种背景之下，为什么有的时候仔猪的价格常常会出现逆势上涨的现象？这样的一种现象反映的是市场怎样的心理和行为的逻辑呢？
15: 在这种深度亏损的时期，其实正常养殖户来说，他可能会不太去想去养这个仔猪，所以仔猪价格一般保持逆势啊，保持这个弱势。但是这种逆势上涨啊，也是一个这个矛盾的市场现象，它主要反映的是市场预期博弈和产业链的这个创造机制。首先呢，这个通常意味着部分市场参与者预判当前农化母猪持续去化，将在未来6到8个月以后导致这个生猪出栏减少，从而驱动猪价进入上涨周期。他们选择在这个行业的低谷，在这个相对较低的成本的地方购入这个仔猪进行育肥，实质上就是抄底一个远期合约啊，博弈的是未来的价差的一个利润。其次呢，仔猪是作为活体期货啊，在价格更多的是由未来供需预期决定的，而非当前是商品猪的价格啊。当这个市场对于未来猪价反弹形成一个预期的时候，即使当前全行业亏损，仔猪的需求也会被激发，所以它还会推高它的价格逆势反弹。再者，从这个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种反周期投资啊，即使在这种行业非常悲观、产能开始出清的时候啊，进行的这种这个布局，与商品猪市场的悲观情绪形成反差，因此仔猪价格的逆势上涨，本质上是市场对周期拐点的现定价和博弈行为。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戴宏旭给大家做的介绍，也提醒各位啊，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15: 再见。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7: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6: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港股呢是回到了这个25000大关以上，目前是报在25067点，上505点，涨2%左右。国指报8359点，上223点，涨2.74%。科指报4761点，上138点，涨3%。大市成交金额158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942只。个股上扬627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目前是以中海油表现最佳，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24.08元，涨幅接近6%。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以缇，市场呢是在周末利好的影响之下，今天是高开震荡，上证综合指数 到午间收盘的时候重新回到了3800点之上。在板块方面，白酒概念震荡反弹，其中呢，古井贡酒是涨停的，另外贵州茅台涨幅超过了5%，煤炭板块也是出现了震荡反弹的走势，大有能源、郑州煤电、辽宁能源涨停，电力股呢是再度的表现活跃，华阴电力收获到2连板，立新能源3连板，油气概念也是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中外石油、山东墨龙是涨停的。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油气板块当中博迈科也是封到了涨停板。科技股当中迎来反弹的是 A 股的第一高价股联讯仪器，涨幅超过了9%，新易盛、中继续创双双上涨近4%，天福通信上涨超过2%。但是下跌方面，我们看到 PCB 概念集体下跌，金安国际是跌停的，存储芯片方向呢是继续的延续调整，其中千亿市值的存储龙头啊德明利今天是收获到连续第4个交易日的一字跌停。总体来看，两市的个股呢依然是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了2900家。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上涨1.18%，报3808.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5.81点，上涨0.21%，创业板指报3467.32点，上涨1.13%。接下来再请以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6: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呢，科技相关股份呢有不少都向好，包括到了华虹红利在科指股份当中一马当先，涨5.7%，报146.6元。中芯国际也在前排涨4.58%，报在70.8元。另外像阿里上涨5.24%，报118.5元。哔哩哔哩上行4.66%，报145.9元。美团涨4.12%，报87.1元的水平。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呢也是多有上扬，应恩生物呢涨幅是超过了10%啊，在这个10.76%的一个上扬，目前是报在238.2元。紧随其后有药明和联涨7.88%，报57.5元，金思瑞涨5.9%，报14元整，还有这个科伦博泰涨5.67%，报514元整。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066点，上扬504点，涨幅超过2%。结束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以婷。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将会为听众朋友们开通02162780977 62780977，接下来是个股诊断单元。
17: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18: 最直接的观点，
2: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2162780977。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西尧先生。西尧你好。
19: 洛阳好，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张女士你好，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好，那样我们换一位啊。王先生你好。
19: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说。
19: 哎，录音好，嘉宾好。
1: 嗯，
19: 哎，我请嘉宾分析一下那个002195，就是盐商科技这个股票的趋势，因为我这次参加了人工大会。
1: 嗯，
19: 人工智能大会，这个它的产品受到了大会的关注，所以请嘉宾分析一下这个股票的下一步趋势。
1: 好，我们来看一下002195的盐山科技。
20: 今天的话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企稳啊，但这个企稳的话还是很微弱啊，因为它是一个下跌结构。具体的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出现了止跌啊，我现在还判断不好啊，因为它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这个缩量阴跌的一个态势，还没有出现放量。我觉得 它的一种形态啊，就是什么时候才说是解决了它原有的趋势，就必须要有一根真正放量的阳线出来之后，

0: 才有可能解决这个趋势啊，这是从 K 线的这个趋势上面来看。那么从业绩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啊，中一季报是不及预期的，那么二季度的业绩现在还没出来，我估计应该也是不是特别强，特别好啊。所以在前期连续炒高的这个情况之下，业绩又兑现不了的话，就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持续下行。短期的支撑，我们可以暂定5.7块啊，但是想要反弹的话，可能还需要成交量的一个配合。结构来看的话，压力应该在7块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筹码的压力区间。好的。
1: 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换一位啊，方先生你好，
2: 你好，老师，是我吗？
1: 是您请说。
2: 我想请问一个6600360360，华为电子，它怎么一直是跌停板？怎么回
1: 没有
2: 事啊？
1: 跌
2: 今
1: 停
2: 天又
1: 板。
2: 跌了，蛮厉害的。我看看它这个支撑位在什么地方，请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1: 确实，之前是连续3个跌停啊。今天虽然没
2: 对
1: 有
2: 对，
1: 跌停，但是也跌了8.37%，从高
2: 对对，
1: 位。
2: 很厉害，跌了。
1: 对，这一段跌幅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一下600360的华为电子。
0: 就这一波科技啊，这个出货啊，真的是理解不了啊，也确实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结构。就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结构性的牛市和结构性的熊市都是在 A 股当中同时出现啊。就科技这一波的话，其实这个调整的话啊，就是属于这种 A 杀式的调整啊。我们之前还在分析，就是它有没有可能 A 杀啊，大概率不可能。但是实际当中来看的话，这一波科技的调整就是 A 杀。那么 A 杀的话，对整个市场的情绪的这个扰动呢，会更大一点。华为电子也是受到了这个整个科技板块 A 杀式的调整的一些这个影响，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调整啊。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去看啊？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连续性的往下，60均线、120均线全部跌穿，现在就是在120均线这个位置呢，有止跌的一个态势。这种形态有一个点就是，哪怕它后面再起来，除非是它业绩很好啊，不然的话再起来也是需要时间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一轮的这个调整到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找支撑。那么支撑怎么找呢？就是在5月27号还有6月12号这2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在10.7块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支撑的，再加上有120均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在这里撑着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希望以120均线这个位置的支撑能够撑得住啊，然后再往上去做反弹，这里可能会反反复复啊，所以科技的情绪呢，今天下午看能不能撑住啊？目前来看，科技的情绪是没有撑住的，所以如果下午要撑住的话，关注几个东西，第一个，这个韩国这边啊不能出现再次杀跌的一个现象，第二个的话，我们这边的科技的一些大票在下午的话能够真正的出现这个资金的买盘企稳，上午的话其实资金流入的还是一些这个低估值的一些传统性的一些这个核心大票，而不是说处于科技这个板块的一个这个资金流入，这个呢我们下午再观察一下。好的。
1: 陈先生您好。
3: 啊，两位老师好，我问的是002155啊，湖南黄建，帮我看一下它的业绩或者是下面支撑位跟压力位，好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3: 啊
1: 啊，湖南黄金002155。
0: 首先它的 K 线的话还是一个单边向下的这个走势啊，然后业绩的话，它的我没有时间去细看啊，就是我们初看的话，就是扣非的这个增速还不错，也符合预期啊，因为黄金的价格在这里，然后最近的话连续的下跌。我的感觉就是，后面如果说科技走弱，或者说科技没有之前那么强，传统行业呢可能会有一些会起来，像贵金属、化工啊，包括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大金融的低估值，其实基本面都还不错，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潜力的。那么现在的话，我建议就是你把20.55块这个价格先守好，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脱离这个调整结构啊，没有脱离调整结构，那我们就不能去讲它能涨多少啊。首先第一步的话就是脱离这个调整结构，那么业绩出来到现在的话，实际当中来看的话，表现的话应该不是正反馈，但也不是超级大的这个负反馈啊，因为最近大盘也在调， 所以我建议就是你关注一个点，就大盘反弹的时候两三天它能不能快速的走阳线出来，如果能的话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目前的趋势呢依旧是一个下跌趋势的结构，关注一下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这个反弹趋势的结构再去判断20.55块是否是支撑。压力的话你人线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小压力啊，就24.14块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关注一下是否放量。好的，
1: 袁女士你好。
4: 袁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请老师帮我看一下那个002156通富微电和景万电子6032。
1: 我们只能说一只，
4: 这两只股票哪一只形态更好？
1: 我们只能说一只，因为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你要问哪一只？通富微电吗？
4: 通富微电，
1: 好，
4: 002156。
1: 通富微电。
0: 从业绩来看的话，通富的这个中报的业绩是超预期的啊，这个不然的话它也不会这么强啊。就是在整个封测这个领域当中，它的这个走势是最强的，也是最抗跌的。但是呢现在科技如果情绪不能够逆转的话，就怕高位股出现补跌，也就是说只要你认为科技的情绪呢已经到了拐点，那么通富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但如果说科技还要继续跌的话，那肯定是把高位的继续往下反杀，所以它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确定因素啊。从技术面来看的话，60均线的支撑是很强的啊，也就是说你守好60均线我觉得就可以了啊。短期来讲的话它现在依旧是一个上升结构，科技如果再往上去反弹，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科技里面的话谈的是这个交换机啊，交换机的核心逻辑呢也是业绩在超预期，那么通富的这个业绩也是超预期的，所以它是一样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从目前的这个结构来看，这里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跌破60均线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没有跌破的话继续向上去看，包括你的景万电子也是一样的。大家要注意啊，就科技未来下一波行情绝对不是炒涨价，你看这一波涨价线是跌的最多跌的最狠的，那么下一波行情炒的是什么？扩产或者说产业链逻辑的加强，要注意这个逻辑就好了。好的，
1: 刘先生你好。
5: 你好荣艳老师，请徐老师帮我看看汉兰股份还有没有希望，它这个反弹能到多高，谢谢。
1: 002498的汉兰股份。
0: 我们很多时候啊，就是我这两年在看行情，包括最近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小盘股往上涨到底要不要走的问题啊。我觉得小盘股往上涨是一定要走的，就我们现在 A 股已经变成了这个美股化或者成熟化了啊，那么美股化成熟化的这个行情就是在涨的时候小盘股的弹性会大，但是跌的时候它是没有反弹的，它就是 A 杀啊，这个的话是很明显的，包括大票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有些品种的话在涨多了之后啊，如果说不去落袋的话，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压力就很大啊。你看它现在的调整都是沿着5天线慢慢的往下跌，它没有任何的反弹，不给你反弹的机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形态大家一定要记下来。那现在它有没有止跌企稳呢？我现在看不到，也没法去做一个分析啊。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就是这种品种止跌企稳必须要有一根放量的阳线，那么资金才能够说在这个位置情绪上有一个修复，如果没有出现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我们这种连续性的阴跌式的调整的格局。哪怕它现在基本面情况来看的话还不错啊，但市场的话给到就这样的一个负反馈。那么对于汉兰也是一样啊，那年线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一些资金会去博弈多空，这个博弈去做一个这个止跌企稳，但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往下的话现在其实还是一个下降趋势啊。往上的话这个压力呢其实也很明显啊，就前面的这个筹码密集区应该是在这个1月份的这个箱体，那这个应该在6.3块这里可能就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好的，
1: 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
6: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我要请问个寒武纪688256，它的基本面它的主力位支撑位置什么地方，谢谢。
1: 寒武纪688256。
0: 寒武纪的话因为它的成交量啊市场关注度啊都比较高，它就不会面临着所谓的流动性缺失所带来的这个大的一个调整啊，但它现在估值也比较高啊，如果按照它的这个中报业绩预期来看的话，它业绩是要超预期的啊，但是它的估值呢也相对较高，如果科技在这个位置的话在杀估值的话， 对寒武纪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就是说这一轮寒武纪呢它调整是科技里面调的是最少的之一啊。那么现在从结构来看的话，这里有一个箱体啊，箱体正好是今天这个位置呢有一个这个支撑了、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箱体能撑住，那就是高位做箱体，那如果撑不住的话往下，那有可能就是这个往这个120均线这里去靠。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先守好1200块钱的这个箱体的位置，然后呢在这里不跌破的话你可以做多啊，但一旦跌破啊，或者说接下来科技的这个量能缩下来的话，你还是要注意一下短期的这个调整的这个风险啊，整个科技这个方向可能需要点时间。好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徐奇瑶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三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谭帅主持的财
7: 经。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1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5: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三大股指是小幅的高开，随后出现回落，再度走高啊。截至午时收盘呢，创业板指是探底回升，涨超1%啊。三大股指呢都是红盘的上涨报收，上证指数是上涨了1.18%，报在3808.39点，成交呢是7882.33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上涨了0.21%，报在13,700。

0: 百三十五点八一点，成交呢是8821.99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1.13%，报在3467.32点，成交呢是4082.71亿。科创综指是下跌0.92%，报在1920.84点，成交是2687.86亿。科创50指数呢是下跌0.19%，报在1712.12点，成交呢是1110.13亿。截至午时收盘的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67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681亿。在盘面上，热点呢是快速轮动啊，全市场超过2900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呢，电力板块爆发，煤炭板块走强，白酒概念震荡拉升，医药板块震荡回落，油气股呢表现比较活跃。下跌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 PCB 概念出现走弱。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首先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目前呢是报在4030.8美元每盎司，半天呢是上涨0.3%。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 有金方面呢是来到了878元每克，半天涨幅0.63%。最后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到阴，有短时的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的程度，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雷雨时呢阵风7到9级，风向是偏北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7度，今天相对湿度是60%到95%啊。也请大家注意啊，还是要防暑降温啊，气温依然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来搜索到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九零点九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很多朋友们来打招呼了，楚河汉界等等，更多的这个朋友们哈、也在一一的到来之中啊，听友开心一号哈，感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午间聚焦的栏目啊，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2026 WAIC 啊，这几天呢是在上海举行，7月17号到20号，那今天也是20号啊，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也是啊闭幕啊。那么 WAIC 大家都知道了吧，就是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呢也是在上海举办的第9个年头了啊，而今年的主题呢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而且也是规模非常大的一届啊，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啊。那么其实这几天啊，相信上海的本地的这个媒体啊，包括这个全国的这个媒体啊，都在关注 WAIC 啊。那么谭帅呢，前几天呢周六的时候啊，也是到现场啊做了我们一财的这个大直播啊，所以在这个节目之中呢，我们也邀请到嘉宾啊，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啊，在本届 WAIC 上面有哪些展示了 AI 方面的哪些最新的趋势、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产品啊。那么大家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对于 AI 接下来的这个发展有哪些了解啊，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来跟我们共同关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啊，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2026 WAIC 的是来自我们 IT 时报主编郝俊慧。郝主编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郝主编现在还是在现场是吧？连续4天
2: 都在现场。对，还在现场。
0: 辛苦辛苦啊。确实我觉得就是今年 WAIC 因为它是举办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届，确实是需要这几天都扑在现场，因为它确实太大了啊，10万平方米，而且是三大片区，一个是上海世博展览馆、徐汇、西岸、张江啊，三大片区大概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4000多项展品，400多项全球首发首秀。您这几天这几大展馆都去了吗？还是说专注在某几个场？
2: 这三个地方我都去了。
0: 都去了。
2: 对，都去了。
0: 那是了解的非常全面了，因为这三个地方它展示的产品、
2: 内容是不一样的。
0: 内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刚刚我也说了，这一晃就是 WAIC 已经进入到第9个年头，您应该是每届都去。
2: 对,
0: 对，
2: 我从第一届2018年第一届就参加了，
0: 那就完全的见证了就是 AI 行业日新月异的这个变化，就每一届它的主题都不一样，它展示的产品和技术不一样，它突出的这个 AI 的未来的发展这个方向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您这么多年这个采访下来，您今年的一些采访的感受和体验是怎样的？
2: 今年的感受确实也还是蛮特别的，虽然每年都参加，今年呢就是第一当然是一票难求，这个大家都之前也看到新闻说一张门票炒到了3000块，
0: 很高的价格。
2: 我就想起 对我就想起来我第一届参加的时候，第一届因为还是在西岸的，当时只有一个会场是在徐汇西岸，西岸那个时候也正在建设期，其实基本上很多楼都没有建好，然后我记得当时的展馆是在几个这个大油罐里面放着的，对，就是一些有里面有一些这个非常非常初级的具身智能或者人形机器人的初步形态有一些，但是观众很少。我就记得他其实也有一天是在周六的，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印象非常非常少，观众非常少。那但是这一届我们就看到了一票难求，而且进来之后昨天我还看到连下电梯都要排队。这个是一个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越来越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关键是普通的这个人对于 AI 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第二，如果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觉得今年也有些蛮有趣的一些变化的。一个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大和小同时在发生， 什么叫大呢？大我们其实就是就在这几天，那个 Kimi 发了他的一个新的一个大模型，它的参数已经到了2.8万亿。但是呢，我们同时在这个 Web 上面，我也看到了端侧的小模型，小模型它的参数只有10亿。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模型它现在开始不同的这个模型公司，其实他们是有不同的路径，它面向的对象方向也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说不同的路径，他们的最终目标不一样，因为端侧模型其实它一样，它虽然是小模型，它的目的其实是一个端侧的通用大模型。也就是说，你的手机上面，我们现在其实你要用 AI 的话，你是离不了网络的。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其实你的手机几乎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我们现在哪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AI 功能，比如说
0: 对。
2: 抠图啊什么，那你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端侧模型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断网的情况下面，它一样是可以用的，因为它的这个模型，它虽然小，它只有10B，但是它一样可以体现出一些通用模型的一些这个性能来。那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大和小其实是，就是有的在往大的方向走，有的在往小的方向走，但是大家其实目标还是都是通用性。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软和硬。就是硬的话，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这个 AI，我们更多的其实讲大模型，对吧？就我刚才

0: 我想大和小其实也是从大模型的角度来讲的，但是呢，其实这一届呢，我们会发现硬件，尤其是 AI 硬件、AI 终端越来越多，其实也是一样有大的和小的。大的我们看到了，比如说就是像宇树的那个机甲，对吧？这么大的具身智能。然后，但是也有小的，小的就是什么呢？小的就各种各样的，非常多。比如说在西岸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AI 终端，有玩偶。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陪伴型的一些，类似像小方机这样子的，就陪伴型的一些小的 AI 终端，然后还有 AI 眼镜。其实也就是说，在硬核，因为有了大和小，所以它在这个终端的层面，它也出现了不同的形态，也适配了不同的形态。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其实，还有第三个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全链条。就是一样的，以往我们讲 AI，可能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大模型公司，或者到后来到具身智能。但是这次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个的全链条是越来越丰富了，包括从底层的算力，然后再到这个我们讲光就是算力内部更上游的东西，比如说光互联。就是以往像这么硬的东西很少会被我们普通观众所关注到。但是这一次，它也是成了大会这个比较热门的这样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在这个算力结构里面，这个芯片和芯片之间如何相连、光互联这样的硬核技术，同样也在这个大会上面成了热门，成了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那从，所以就是说，从上面的光互联到芯片，再到超节点，然后再往下走，就是我们的大模型，再往下走到具身智能。我们会发现一个完整的链条在中国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也不能说非常成熟吧，都已经具备了，然后大家都在往成熟的方面去走，就是技术路线也非常多，远没有到收敛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参加这样的会是最兴奋的时候，因为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方案，大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想这些问题，所以。几次参加下来，我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说，我说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就感觉我一直在保持年轻，一直是在以一种追逐科学最前沿的这种心态去参与这样的报道，是非常兴奋和激动的。
1: 确实是哈，能感觉到这个 AI 产业的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啊。虽然之前在市场上在这个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因为这个。前期 AI 相关的这种个股的这个股价哈，都飙得很高，让大家产生了一些比如说 AI 泡沫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可能大家实地去来到 WASA 去看一下这个展会上各个层面的一些技术方面的突破设想，或者产品上面的突破和设想，对于 AI 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有泡沫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再重新来思考一
0: 对，
1: 下，是不
0: 有
1: 是？
0: 肯定有，这个是肯定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业界也是大家基本上有这个共识的，泡沫肯定有。当一个产业在高速发展，甚至是超高速发展的时候，有泡沫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我记得有一个采访嘉宾，他也说了这样一句，他说这个时候你没有选择，只有躬身入局。
1: 对，是，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去观察一下。所以在本届 WISC 里面的一些。重点的内容，其实我之前的话也跟这个郝主编共同关注了几个点啊，我们可以拿出来再单独的聊一聊啊，跟大家深入的聊。首先，我们说，就说这个国产算力这一点吧。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国产算力都集中在，比如说某款芯片是否能对标这个国际巨头的某一代产品什么但在今年的这个展会上，我们也看到，就很多的算力企业基本上。都是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这种类似于单颗的这种芯片的性能比拼已经成为过去了，这种系统的效率才是未来的这种关键啊。所以刚刚您也说到，就是很多在国产算力方面非常这个硬核的一些节点，其实都被大家关注到，比如说什么算力基建什么超节点光互联这块儿啊。那就刚刚说到那个超节点，我也关注到，其实很多的普通的。 这个消费者的话也非常关注。虽然我其实我也看了，包括你给我发的，包括这个我们也有记者去到那边，确实非常的这个专业啊，就是关于那个超节点的。但是呢，确实有。

0: 对，因为芯片其实，从目前这个 AI 发展的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嘛，AI 发展最重要的三要素，不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底座就是算力嘛？但是我们也清楚，就这几年由于一些这个就是特殊的国际原因呢，我们的算力是被卡脖子的，尤其是在这个制程工艺上面，从目前来看，我们突破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走超节点的道路，就是我们要走另外一条路，就另辟蹊径嘛。就我们一直跟在别人已经走出来的这条路上去追赶，其实目前
1: 很难
0: 难度
1: 超
0: 是比
1: 越，
0: 较高的。但是我们走超节点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数量，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在单芯片上的算力，我们是很难去。跟对标就是国外的这个单芯片的算力的非常难，就是如果你一直在这条路上走，其实很难追上。但是现在我们要走的是超级点，超级点其实讲白了，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我们用一种高速互联的技术呢，我们把成百上千颗芯片，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理论上把它作为单颗芯片这样来使用。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呢，我们要算这个一个大模型，如果预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有几千张卡同时算，但是呢，我们每张卡我们可能就是说它的算力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用几千张卡的算力，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能做到预训练一个超大规模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用几万张行不行呢？但
1: 对，
0: 理论上其实是可
1: 是
0: 以
1: 可以
0: 的，
1: 的，
0: 但是呢，这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在能耗上面，
1: 对，
0: 肯定是，
1: 比较大，
0: 它的能耗肯定是要高的，因为它肯定是要高于这个你的，比如说你几万张，肯
1: 单
0: 定高
1: 颗
0: 于
1: 的，
0: 你几
1: 对，
0: 千张嘛，肯定是的，一个是高，第二呢，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1: 体
0: 卡
1: 积上
0: 间的
1: 面，
0: 互联，对，卡间互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目前。因为现在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目前超算的，不是我们智算的这种技术架构的话，其实很多时候计算是在等待的，就是芯片和芯片之间，就是你算的时候，你是在等待的，你是在等待数据，等待数据传输，其实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那影响它的主要就是芯片和芯片之间的这个互联。所以现在为什么要说做光互联？光互联其实也就是说它可以。从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的，我们另辟蹊径，我们突破了原有的这个，就是说电互联，通过铜栏的电互联的方式，我们通过光来互联。那当然，技术上面现在也一样还是有难点的，但是这条路径呢，目前基本上它是走通了，只不过我们是需要把它怎么样走得更好一点。所以其实非常多，还有就是说走生态的模式，其实几家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我们讲华为，它是单一生态，就都是。它的自有的芯片、自有的生态、自有的软件站，它是一套完整的它自己的这个超级点的这个架构。那比如说像中兴，它走的是这个生态的架构，它的 OEX 的这个超级点，其实它走的是异构芯片之间也可以在同一个大的集群里面做互联。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说它把这个。不管是说异构芯片也好，还是异构的任务也好，它都可以在同一个大的集群里面把它们连在一起。当然，它的这个目前的技术挑战也是在于你不同的比如说你有 GPU，你有 TPU，你把不同的技术架构的芯片放在一起连在一起，有没有难度？那肯定有。那你把不，甚至你把不同家的这个 GPU 芯片，比如说A 国产芯片和 B 国产放在一起，有没有难度？也肯定有。所以。它的难度现在在于它内部的这种打通异构的互联之间，也是有非常高的技术难度的。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在过程中间我们遇到的挑战，因为我们只能走这条路。我们，当然在光刻机的这条路上，我们也在突破，但是这个难度其实，或者说我们需要的是时间。我们如但是大但是 AI 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其实。尤其重要的也就是时间，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模型的迭代基本是3个月一个单位在迭代的，就是如果我们全部把精力只放在一条路径上面的话，那我们这个速度肯定会被
1: 对。
0: 就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模型落下来。

0: 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另外的道路。
1: 嗯，对。
0: 所以这也就是这次也是我在这个大会上面看到的，我非常兴奋的一点，就是所有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往前
1: 迎难而上。对，
0: 对，
1: 是，
0: 嗯，
1: 所以作为这个 AI 发展的最基础的这个国产算力，虽然我们有卡脖子的问题一直在，但是，我们没有去就是避开或者是退缩，而是迎难而上，而且也不是在别人的这个已有的这个赛道上面去硬跟他拼，我们是另辟蹊径，开辟我们自己的这个标准和赛道，希望在这个赛道上我们能够达到跟其他这个先进的这个国家能够达到的更好的这种效果吧，希望是能够殊途同归，虽然是不同的路径，但是希望能够达到共同的效果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当然这个在 WAIC 上啊，关于这个超节点这边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和方案，展示了一些，也代表了大家的一些思考啊。但可能大家都在探索之中，但是它后续的这个发展是否走得通，或者是否能够达到大家理想中的那个目标，其实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关注哈。另外一点也讲讲这个智能体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智能体在本届 WAIC 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不完全统计，在2026 WAIC 百场论坛活动中，10%的场次与主题其实都是与智能体有关啊。还有镇馆之宝之中有4款也是智能体的一些相关的这种产品哈。那么其实智能体我们在今年以来的节目之中探讨了非常多啊，它也是经过了一个非常火爆，然后冷却，然后又在产业端大家积极布局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到本届 WAIC 上面，其实可能是来自国内的包括海外的一些智能体的最新的技术和产品的一种集中的这个展示。您的观察就是当前智能体的发展怎么样？
0: 对，智能体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讲，就是因为真的讲的太多了，大家看今年真的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讲一句话，说智能体会干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就是从我们年初，我记得跟你在这个我们从2月份，我觉得从
1: Open Cloud 的时候，
0: 对 Open Cloud 开始，然后其实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大模型的迭代是3个月，但是智能体的迭代甚至可能就是1个月。
1: 嗯，
0: 就它的这个我们2月份的时候讲龙虾，后来我们又讲爱马仕，然后我们后来又讲 Harness， 我们后来6月份又有 Loop， 就是它的这种智能体它这个架构的这种演进的速度啊，更是越来越快。甚至昨天啊，我们记者在现场拿到的一个数据说，今年仅仅是今年，全球就有5000万个数字员工可能会集体上岗。那数字员工其实它就是智能体，就是每个数字员工就是一个智能体嘛。那这样的变化确实在今年是非常非常的迅速，而且我们也感觉到真的它能干活了，其实商业模式就出来了。就是真的是能有赚钱的这个
1: 可能性了，有，
0: 对，
1: 已经开始在赚钱了。
0: 对，已经有赚钱了，包括其实能力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次看到几个大厂其实都推出了他们的一些这个 agent 或者是 agent 生态。大厂呢，其实一些大厂更是它是完整的一个 agent 的生态，比如说从超级系统，比如说我们讲桌面级的这种智能助手，其实桌面级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我也推荐大家其实都可以去试一下一些桌面级的这个智能助手，包括比如说像腾讯的 Maris， 然后包括其实我还特别推荐一个，就是中国电信的 Tele Agent。就是它的这几个桌面级的智能助手，我自己最近这一个月来大概是重度用户。
1: 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好用。就是它可以把它讲桌面级，其实就是说它可以把你电脑中的一些文件，它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指定只让它读哪个文件的，然后它基于这个文件，它的所有的这种计算是在本地的，只有在推理的这个过程它才会向云端， 去请示、去
1: 嗯，
0: 请求。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把你的这个信息其实是隔离在你本地
1: 对，
0: 的，
1: 比
0: 相
1: 较
0: 对
1: 安
0: 来说
1: 全一
0: 它是
1: 点，
0: 安全的，
1: 嗯，
0: 而且第二呢，能力都很强。
1: 嗯，
0: 我们之前说，比如说做个 PPT 呀、啊，或者是这个都已经对他来说不在话下，他更多的是执行任务。就打个比方，我可以直接跟他讲，我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审校，版面的审校，我直接让他去帮我做整个版面的审校都没有问题，他都会给我做出审校，甚至给我一份非常详细的审校的一个版面的标注版。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说，会让你感觉到它真的是能帮你节约时间，能够真正是能够降本增效了。
1: 嗯，
0: 所以，那这个为什么说商业模式就跑通了呢？所以我们就讲 tokens 它就好卖了呀，tokens 就有用了呀。因为以往我们其实像之前上一波我们讲都是 coding 嘛，就程序员在买，
1: 嗯，嗯，
0: 对
1: 对，
0: 吧？都是很多是程序员在
1: 对，
0: 买 tokens，
1: 嗯。
0: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商业模式跑通了。对，没错，它肯定是第一波。第二波后来大家就说这个 C 档次干嘛呢？都是用来做 AI 短剧的。
1: 嗯
0: 那这个商业模式也跑通了，没有问题，都可以。那
1: 嗯
0: 第三波其实就是我觉得面向企业大量的企业和普通人的智
1: 嗯
0: 能体，包
1: 哼嗯。
0: 括 Skill 广场这些，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跑通的。因为当一个人你真正感觉到这个产品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是愿意付费的。
1: 对，愿意往比他们谈。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token，当然整个，但是目前的一些 token 套餐我也看过，其实还是有一些不是特别清晰，包括对消费者来说，还是普通消费者还是有些不知道这个如何下手的一些地方。包括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豆包的内容收费模式，其实目前呢也还没有特别的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愿意为其付费的这种能力，但是。我觉得会很快。现在我们是7月份，我觉得到年底，这个模式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企业或者是说在这方面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我觉得杀手级的或者是一个现象级的产品出来。
1: 对，也就是说，这个智能体的供给端有非常多，需求端可能也有这种需求了。怎么样把供给和需求更好的串联起来啊？
0: 对，
1: 是接
0: 对。
1: 下来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好，那我们马上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了，您电话不挂，我们半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您聊，好吗？
0: 好
1: 哎，
0: 的，
1: 好的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
3: 日
4: 日
3: 九
4: 点，
3: 点与
4: 与
3: 您
4: 您
3: 不
4: 不
3: 见
4: 见
3: 不
4: 不
3: 散。
4: 散。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7: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6: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8: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6: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9: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8: 哎呀，马上就好。
6: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音乐牛熊，聆听世界。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午间聚焦，
8: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节目，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线上还有我们的嘉宾 IT 时报主编郝俊慧。郝主编，郝主编你好，还在线吗？
9: 在的。
8: 今天还是跟郝主编来共同关注一下2026 WSC 啊。今天呢也是2026 WSC 的最后一天了啊。但是呢，大家也能够这个感受到啊，这虽然是最后一天，但是大家对于 WSC 的这个热情呢还是一如既往啊。在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是想跟这个郝主编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物理 AI。这个词儿，因为这也是本届 WSC 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啊，因为这也是，大家能够在本届 WSC 能感受到，就是 AI 越来越多的跟物理世界所链接啊，这个包括今年以来，其实很多的这个海内外的这个大厂啊，在物理 AI 方面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个产品的矩阵呢、啊，也是非常多啊。当然 AI 跟物理世界的这个链接方面，可能现在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有非常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所以您在本届 WSC 上面关于物理 AI 方面的一些观察是怎样的？
9: 物理 AI 确实最近非常火，但是也有我也听到一个嘉宾跟我讲，他说他也很奇怪，为什么他就这个物理，因为他是学物理，他说为什么他也想不明白我的物理为什么就跟 AI 连在一起了。其实呢，其实
8: 就此物理非彼物理吧，是不是？
9: 对，他就是 AI 与物理世界的结合，我理解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其实但是也有一个，其实我记得看到地平线的于凯他也说的了，其实只不过大家现在都在搞一些概念，不管物理 AI 也好，世界模型也好，还有具身智能也好，就是他觉得其实本质上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讲大会在一开始第一个这个萨顿，就是我们得这个图灵奖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演讲嘉宾，他讲的其实也就是说 AI 要进入一个经验的一个时代。也就是以往我们是靠数据去让他去认识世界，我们现在希望是他像人一样能够从你跟世界的接触中交互中去获得经验，然后从而获得智能。我理解其实大家想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那如果从这届大会上面来看呢，其实我们最直观的当然肯定还是人形机器人，就是包括比如说大家看到各种各样的干活的、打工的，还有会后空翻的，其实这个人形机器人确实是今年就是说越来越从原来只会表演，然后到现在可以到进工厂打工，包括到药房里面，我们也看到也有在药房里面值守的一些机器人，都有了。所以他们越来越跟这个物理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了。第二个呢，其实还有就是说在工业制造上面，我们也看到了蛮多的一些，就是我们它不一定是人形的，但它可能是这种一些这个更加适合工业场景下的，比如说轮式的，或者是说臂式的，包括还有像有的我看到有一个是轮足的，就是相当于是轮足人形和四足的机器狗可以自动切换的一些变形的，有点像我们以前的变形金刚。然后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些是这个还有一些就是机械骨骼也蛮多的，就是外骨骼，这种仿生的骨骼也蛮多的，就是可以让你穿上之后帮你去省力登山或者爬这种就高的地方，它都可以做有一些这个辅助型的帮助。其实还有一种就是 还有类仿真的机器人其实也蛮多的，就是我们之前也谈过的，这次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材料上面我们觉得还是蛮恐怖的，确实像不管手啊还有面部表情啊都还是会让人产生一种恐怖谷效应的、
8: 哦、
9: 包括手机也蛮多的，也有好这个机器人手机，包括荣耀就发了一个机器人手机嘛、
8: 嗯、
9: 其实就就是你确实是看到就是说 AI 在跟你物理世界的这个交互的点是越来越多了，
8: 嗯，
9: 有机器人本身去跟世界交互的，也有它落在一些场景里面的，甚至包括像可穿戴设备啊，
8: 嗯，
9: 这些都其实就这些 AI 终端，当它都有了一颗带有 AI 的这个芯片之后呢，它们其实都是可以算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跟世界交互的这个物理 AI 这个大的概念里面，
8: 嗯，
9: 那当然呢，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挑战非常大非常多，第一首先还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这个数据，
8: 嗯，
9: 因为数据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原来在这个就是我们讲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讲 LLM 这样的话，因为它的数据都是文本式的数据，
8: 对，
9: 而且基本都是可查询的或者可收集的数据、
8: 嗯、
9: 但是我们跟这个真实世界的这个交互的数据其实、
8: 嗯
9: 是没有的，我们可以说它不是说你找不到，而是根本就没有。
8: 嗯，
9: 所以那这样的数据采集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很多这个其实机身智能的公司，其实他们都在做大量的这个采集的这个基地，大概就是说他们会有很多真人来带一些，
8: 还有做那种什么模拟真实世界采集数据，
9: 对遥操的一些这种。方式啊，或者是通过一些就传感器啊，他们不是戴有传感器的手套啊或者眼镜啊，这样做一些数据处理、
8: 嗯、
9: 那这当然是一种方式，但是其实这种方式我在这次大会上也听到了，也有嘉宾指出来其实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
8: 嗯、
9: 因为这样采集的一些数据它没有犯错的数据，
8: 嗯，
9: 就是你采集的都是真实，就是说你人比如说我拿起这个杯子来我拿起来对吧，
8: 嗯，
9: 那这是一个数据，但实际上你还需要什么数据，你还需要你如果你拿不住这个杯子那你这个数据是多少、
8: 嗯、
9: 掉下去，如果你手一下松掉或者你一下没碰到，就是你错误的数据，
8: 嗯，
9: 其实是很难采集的，因为人现在一般做的都还是正确的数据，你做一个正确的动作的数据，
8: 嗯，
9: 而不会去专门再去做一个错误的动作，
8: 嗯，
9: 去让它再采集，但是实际上这个数据在很多的时候尤其放在一些研就是说科学研究里面，其实你失败的数据可能更重要，
8: 嗯，
9: 所以这是一种数据墙，其实现在还是极度稀缺的，
8: 嗯，
9: 第二就是表征墙，表征墙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我们 LLM 里面其实我们是语言是统一的，文字对吧，文字其实是统一的呀，
8: 对，
9: 那么不管是哪种语言吧，但其实它都是统，包括你程序的代码你这也是统一的，但是在物理世界里面你的语言是不统一的，你怎么样能够让 AI 去理解这个千差万别的这个场景和任务呢，
8: 嗯，
9: 就是因为你的理解你对拿杯子的这个动作的理解或者你对它的描述，你可能和另外一个厂商另外一个机器人他所理解的描述你们俩之间是不互通的，
8: 嗯，
9: 因为你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去让你们去学习，所以现在也是为什么说很多这个数据集他们做好之后都去开源，
8: 嗯，
9: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其实尽量是在同样的这个数据集上面再去做训练，那这样的话至少大家对于这个物理世界的这个描述和表征就是是相对来说是统一的一种方式，
8: 嗯，
9: 还有其实也就是说试错呢，这个其实是两种，我刚才讲的一种试错就是从数据采集上面是一种试错，那还有一种呢其实就是说机器人自身如果它和这个物理世界在交互的时候它敢不敢试错，就是你敢不敢真的把一个机器人让它摔倒、
8: 嗯、
9: 或者把它这个从二楼丢下去，
8: 嗯，
9: 你敢不敢把它放到各种的极端的情况下面去让它去试，因为一个机器人现在还是蛮贵的，
8: 嗯，
9: 几十万对吧，如果你这样一次试错那可能它就坏了，那这个成本是蛮高的，
8: 嗯，
9: 那这种真实试错的代价其实 也是对于现在

0: 这个就是机器人智能在跟物理世界交互的过程中间，其实也是蛮难，就是大家就是这块你不敢去做过多投入的。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是做仿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构建一个三维的世界，对吧？我们构建一些一个，我们根据一些物理规则，我们根据一些真实世界的规则去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然后仿真的数据在里面跑一些仿真的数据，然后让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仿真数据可以再去训练。但是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些 AI 在仿真的一些世界里面环境里面，它表现是完美的，是表现是 OK 的，但是实际上一旦它们进入到真实的世界，它就会出现
1: 会有
0: 问
1: 偏
0: 题。
1: 差，仿真世
0: 对，
1: 界和真实世界还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的呀。你
1: 的，
0: 仿真世界你可能只有基本的物理规则 呀，但
1: 对。
0: 真实世界里面有可能今天天气不好下暴雨，或者说你今天的
1: 有
0: 本
1: 很
0: 尘
1: 多
0: 浓
1: 不
0: 度，
1: 确定性，比仿真世界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0: 对，不确定太多了，所以你的性能就会急剧的下降。所以我也听到一个数据啊，说是现在从仿真的世界到现实的迁移的成功率不到30%，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
1: 看来
0: 当
1: 仿
0: 然
1: 真
0: 就是
1: 世
0: 说，
1: 界还不够真，
0: 对对
1: 还不
0: 对，
1: 够
0: 完
1: 真。
0: 全能够。其实我们现在讲数字孪生，其实远远做不到完全的数字孪生。所以现在也确实，我们这次是看到 AI，其实这次确实是从这个虚拟的数字世界进入到物理世界，大家越来越关注，而且包括这次的论坛。对呀，我印象至少，我觉得将近10场，大概至少将近我看到的，大概都是在讲具身智能、讲物理 AI、讲各种各样的。然后，但是其实我听了其中的一两场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观点也都不一样，技术路线也都不一样。甚至我也讲一个有趣的一个观点，然后比如说自动驾驶 FSD，大家会觉得这是不是一条路线？但是实际上，我听到，我昨天听到，就是清华的科学家刘志远，他说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他觉得其实因为你这种方式，它是基于一个特定的一个任务去做的一个训练。他说，就算是车，你在路上，其实你能有多少数据呢？而你人呢？如果人的这个人，其实你能去开车，他至少是你有了十几年对于这个物理世界的真实的感知之后，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了。你基于这些经验，你再去开车的，所以你这个跟一个完全只是通过视觉，只是通过这个你的雷达这些数据去训练出来的一个自动驾驶，就是或者说你所谓的这种通用智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可能，你可以迅速做到95%甚至98%的准确率，但是剩下的那2%，你可能要耗费比以往多100倍甚至1000倍的这个算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训练也好，也可能只能提升一点点准确率，因为有大量的 corner case 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通过现有的这种路径去实现的。所以我当时听下来，我感觉也是，就是说大家其实对于这不同的路线，其实现在大家都在探
1: 都
0: 索，
1: 在
0: 都
1: 探
0: 在
1: 索，
0: 走。对，但是一种现在目前来说，大家还是比较想先走，就是先通后专，就是有一部分这个 AI 公司是希望它走得难一点，走得慢一点，但是它是想先走通用能力，就是我讲它先走通用能力，而不是说我先做一个类似。我先让他进工厂打工，或者我先让他就做单一的一个能力的这样一个实现。他们觉得这个走到后面就会可能会走得很难，就是你走出来可以，但你走到精就很难。所以他们想先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大学生，或者是博士，
1: 先让这个
0: 然
1: AI
0: 后
1: 拥有更多的物理世界的知识。
0: 对，然后你再去做具体的工作。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像是。其实我们像 OpenAI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嘛，就是ChatGPT 其实也是类似，它先出现了一个通用智能的涌现，然后大家才说我可以把它落到一些垂直的场景里面。其实他们认为在具身智能里面有可能也是要走这样的路径，但是当然不同的公司或者不同的科学家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也都是在观察，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到最后可能再有几年可能会逐步的收敛，但是会是什么样子的，
1: 就现在不好说，但是就是从本届 WSC 上面，就是让 AI 从云端、从虚拟世界。

0: 界，走向物理世界，走向现实，能够在现实中帮更多的工作，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但是在
1: 对。
0: 怎么实现这个共识，可能在技术方面，在产品方面，还有许多的难点和瓶颈需要去突破啊。这个
1: 是
0: 可
1: 的。
0: 能在下一届 WSC 或者下下届 WSC 之中，我们就能看到一些苗头。那
1: 是
0: 我
1: 的，是的，
0: 反正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吧。啊，反正从跟您的沟通之中，感觉就是本届的 WSC 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了，AI 啊更多的可能性，以及 AI 这个下半场的它的一些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以及竞争点在哪里啊，也非常感谢我们 IT 时报主编郝俊慧啊，带给我们的一些观察和思考，谢谢。
1: 好，谢
0: 好，再
1: 谢，
0: 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啊，那我们这部分的午间聚焦呢，就先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资讯闪送。
0: 好，资讯闪送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半年上海的半年报的情况啊。上半年呢，上海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全国排名并列第三位啊，重点行业增长势头强劲，经济结构持续向优，外贸指标显示韧性，市场预期信心持续增长，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活力。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工业、金融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重点行业势头强劲，对全市增长贡献率超70%。这一核心引擎的稳定增长，为上海经济提供了强劲动能。特别是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正在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沪设立，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深入推进，利好消息不断。在具身智能这一新兴产业赛道，成立不到4年的智源机器人，今年上半年完成了量产下线15000台机器人的成绩，刷新了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在量产提速的同时，机器人也在走向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也有不少机器人走上真实产线打工。智源合伙人具生业务总裁姚某清表示，这得益于场景的真实落地需求以及整个产业链的支持。
4: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的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3: 得益于三大先导产业、新能源、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同步增长，有效促进了经济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认为，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重点行业协同发力，上海经济结构正持续优化。
5: 新动能主导增长，实体经济韧性增强。说明上海经济正逐步摆脱传统产业周期的依赖，走出超大城市产业转型的稳定增长路径，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的平稳运行。
3: 上半年服务业新兴领域表现亮眼，为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长短视频、微短剧多元发展，一至五月，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营收同比增长25.5%。国际花卉节、国际电影节、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好戏连台，文商离推展联动效应持续放大，主题乐园和演唱会持续火爆。一至五月，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4%。劳国林认为，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增长对冲传统消费阶段性下行压力，而这类产业与人工智能、算力、数字软件等做深度融合，还可反向赋能三大先导产业落地商业化场景，打通科技加文化的融合链条，壮大新质生产力。
5: 这些领域的上下游全产业链的协同效应也是非常显著的，将有可能带动影视设备 IP 开发、线下文旅、衍生品秀、零售、广告配套等同步增速，包括我们热门文娱 IP 联动商圈景区，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将有利于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优化全市的消费结构，还有可能提升上海国际文化枢纽与消费中心城市的能级。
3: 外贸也成为上半年本市经济的显著亮点，上海去年以来进出口额连续16个月呈现正增长， 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速更快。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产品进出口分别增长 20.7% 和 26.5%。 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看来，本轮上海外贸快速增长兼具外需扩容、内需提振的双重效应。
6: 从外需来看，上海外贸态势有助于巩固我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拓宽外需的基本盘，优化出口需求结构，拉动配套进口需求，形成进出口双向良性循环。从内需看，可以拉动制造业投资内需，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盘，激活国内中间产品的需求，促进科创服务业内需增长，间接支持居民的消费。
3: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5%， 表现好于全国，好于预期。得益于户籍调政策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量价齐升，四至六月成交量均创近五年新高，完成前五批次集中供地出让溢价率最高达 40.7%， 彰显充分的市场信心。以上由记者吴佳丽、赵红辉报道。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伊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巴丹市周边的一处地点，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近期冲突中，伊朗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引发广泛关注。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伊朗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7: 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
0: 最后，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包括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州等至少42个州的多座城市共举办142场集会，反对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无序建设。这是全美首场针对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全国性联合抗议，旨在表达民众对过去一年各地加速推进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满。根据六月份的一项民调，仅约1/3的美国人认可当前美国数据中心建设速度。据印度媒体18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计划发行塑料钞票主要是为延长钞票使用寿命，降低印制和更换成本。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日前表示，2027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 60% 至 100%， 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 50% 至 60%， 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于扩产可能导致半导体超级周期提前结束的担忧，崔泰源认为，当前芯片价格已经处于非正常高位，本应有所回落。如果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加剧芯片通胀，半导体行业必然遭到反噬。韩国今年六月公布总额超过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交易在盘中是收复了3800的整数关口，开盘是在3791.66，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3831.66，最低呢是在3780.02。周会儿呢，上证指数最新是报在3807.86点，涨了1.16%，到目前为止的成交7977亿31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3725.14点，是涨了14.66点，涨幅是达到0.09%，到目前的成交8932亿57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3454.41点，涨了0.75%，量能方面4136亿7900万元。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1912.54点，跌了1.35%，成交2723亿78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706.25点，跌了0.57%，到目前的成交1123亿63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078.69点，涨了0.21%，成交量能97亿1000万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024.6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77块整，涨了4.52块，涨幅达到0.52%。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0.70，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724。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有短时的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的时候阵风是在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会在6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4.2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60%，西南风1级，暂时没有预警。好的，稍后走入这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几年，中式快餐两大头部品牌老乡鸡和老娘舅纷纷陷入了资本和经营的双重困境，上市之路接连碰壁，也暴露了整个行业的发展瓶颈。曾经靠着规模化快速崛起的赛道早已不复往日的风光。先说说老乡鸡，5年内5次冲击 IPO 全部失败，估值也从巅峰的181亿元暴跌至不足90亿元，资本热度大幅的降温。虽然它的业绩看着不错，2024年营收超过了62亿元，营收逐年稳步增长，但背后隐患不少。为了快速扩店，老乡鸡大幅调整了门店的结构，收缩直营门店，大力发展加盟店。短短3年多，加盟店数量暴涨数倍，可加盟扩张并没有带来高质量增长，反而问题频发，加盟业务收入占比持续提升，毛利率却大幅的下滑，供应链、物流和原材料涨价，不断压缩利润空间，而且新增加盟店大多布局下沉市场，消费能力有限，门店翻台率、销售额没有明显的提升，加上他坚持全产业链重资产模式，养殖、加工、冷链全套自建，稳住了品质，却也背负了高额的租金、人力和设备成本，盈利弹性越来越弱，老娘舅的处境则是更加的艰难，直接陷入了亏损泥潭。2025年，它营收小幅下滑，还出现了6000多万的净亏损，毛利率从早年的16.4%骤降至8.8%。核心问题就是它赖以起家的中央厨房加上预制菜模式失灵了。过去这套模式能快速的复制门店，压低运营成本，但如今消费者越来越看重菜品的新鲜度和锅气，预制菜口感短板被无限的放大。为了适配市场的需求，老娘舅尝试着转型现场模式，可转型难度极大，不仅增加了门店操作难度和人力成本，还打破了快餐行业高效复制的核心优势。雪上加霜的是，他背负着带自动恢复条款的上市对赌协议，主板 IPO 失败后，股东回购压力剧增，资本化之路举步维艰。其实两家品牌的困境是整个中式快餐行业的缩影。过去行业主打标准化、规模化，靠快速开店抢占市场赚取红利，但现在市场进入了存量竞争，同时租金、人力成本上涨，新业态持续分流客源，传统快餐的粗放扩张模式彻底走到了瓶颈。除此之外，餐饮 IPO 审核日趋严格，股权治理不规范、社保合规瑕疵、家族式管理弊端都成为品牌上市的拦路虎。总而言之，中式快餐再也不是开店就能赚钱的蓝海赛道了，单纯拼规模、拼速度的时代已经落幕了。未来行业发展的核心是在成本、效率、产品品质之间找到平衡，完成精细化、高质量的模式升级。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半导体设备行业；随后的基金观察来说一下主动 ETF 要上市了，有哪些该注意的地方呢？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看到2025年的时候，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也是首次突破了1300亿美元，达到了1330亿美元，同比增长13.7%，也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那据预测呢，在 AI 算力浪潮驱动下，这个数字在2027年的时候可以攀升至1560亿美元。而中国大陆呢，是连续10个季度蝉联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市场，3季度销售额占比达到了43%。然而光刻机等这样一些核心环节，我们的国产化率却是不足5%，上游零部件的自主率更是仅有7%左右。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最上游，而且是技术壁垒最高的赛道，半导体设备行业。我们先来看一下哈，目前整个半导体设备行业它的发展现状以及竞争格局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好不好？
13: 好的，首先，半导体设备在2000年以前的时候，主要还是，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赫兰阿斯麦在光刻机，然后美国的应用材料在薄膜沉积和刻蚀等领域，逐渐成为每个细分赛道龙头。日本的则是东京电子在厚道设备和涂胶显影环节的话，具有比较高的一个垄断性。行业的这个模式的话，还是纯粹的，单纯的这个设备的销售，技术迭代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慢。晶圆厂对设备的更换周期也比较长，在这一阶段的话，中国的企业其实是处于一个缺席的状态，只有少数的科研机构在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2000年到2015年是整个摩尔定律的黄金时期，也是整个行业技术壁垒急剧抬升的15年。首先，当时的半导体工艺的话，是从130纳米的制程工艺一路演进至14纳米，整个设备精度的要求是呈现了指数级的一个上升。阿斯麦在2007年推出了首台浸没式的光刻机，2010年交付了首台的EUV 的原型机，这是彻底改变了竞争的格局。EUV 光刻机的单价从最初的1亿美元飙升至4.5亿美元。这一个阶段的话，行业经历了残酷的出清，之前的这个光刻机龙头，比如说尼康和佳能，他们逐渐的退守，比如说像尼康的话，就只做中低端的一个产品的话。而佳能的话基本上退出了整个前道光刻机的一个市场。设备的厂商商业模式啊，最早的时候就从开始卖设备往卖工艺解决方案方向进行转型。那应用材料是率先推出了设备加工艺调试加耗材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2004年，北方华创的前身七星电子就是开始成立，标志着整个中国半导体设备企业开始萌芽。那么同年的时候，中微公司是由尹志尧博士在上海创立。那么2015年到2022年这7年之间的话，科技的这一个全球博弈啊，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最大变量。2018年的中芯世界，2019年的实体清单，是唤醒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自主意识。随即的话，国家大基金1期、2期合计超过3000亿资金开始注入。科创板的开板的话，则是为半导体设备企业打开了资本市场的一个通道。那么北方华创在这一阶段是完成了，七星电子和北方微电子的一个整合。构筑了包括刻蚀、薄膜清洗、炉管这多工艺环节的平台型产品矩阵，而中微公司的话则专注于 CCP 介质刻蚀机，成功进入台积电的5纳米产线，在整个全球的刻蚀市场开始站稳脚跟。与此同时，一些专精型的企业，比如说德金科技、盛美上海、华海新科，开始在科创板陆续上市。他们的话，你像德金的话，主要是做 PECVD， 还盛美上海的话是做这个清洗机。而这一个 CMP 的，而华海新科的话主要是做 CMP， 这些新陈代谢使得整个中国设备的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率从2015年的不足5%提升至了接近20%。2023年的话是整个半导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0: 背景的话，就是整个 ChatGPT 的火爆，它代表了整个生成式 AI 的浪潮开始。那么这个阶段的话，整个全球半导体的设备的销售额开始快速的增长。那测试设备的话是增加了50%，达到了100多亿美元；封测设备增长了20%，达到64亿美元。这阶段的话，你像日本、荷兰是相继收紧了出口管制，啊，一些的应用材料、泛磷、中芯电子这些国际巨头的产能是全面饱和，使得整个设备交付周期拉长至1年以上，海外的供给其实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缺口，那这使得这一个国产设备的话开始出现了被动的一个加速替代。中国半导体设备的话，其实从2025年开始迎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首先就是本土设备的采购率快速提升，在刻蚀清洗、CMP 等一些成熟制程的环节，甚至可以做到接近70%的一个比例。整个的设备厂商的话，也开始从一开始的能用转向了一个好用的角色的改变。那单机的销售的话，也开始走向了设备工艺加数据的一个全站服务啊，基本上延续了当时这个应用材料的一个发展路径。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市场这一个竞争格局来看的话，当下全球从半导体业务的营收额来看的话，阿斯麦依然是以22%的市占率啊，位居全球第一。紧随其后的话，就是应用材料啊，大概17%的一个市占率。随后的话是泛林集团、中芯电子和科磊等一些半导体的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这个北方华创在2025年以393亿人民币的一个半导体业务营收首次跻身全球半导体设备厂前十。也可以看到，在竞争策略来看的话，中国企业的这一个设备的价格只有进口设备的60%到70%，在成熟制程扩产的过程中，吸引力还是非常巨大。而设备厂商的话，大多数是提供从工艺调试到这一个耗材配套的一个全生命周期服务，它的响应速度也比海外厂商更快一些。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他们其实出现了一个联合开发的格局。你像，以北方华创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开始与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鑫存储这些头部的晶圆厂商建立联合验证机制，一起来做这个工艺的迭代方案。
1: 嗯，
0: 整个半导体的话，大概这个情况。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半导体设备行业有哪些上市公司。那么这些上市公司他们之间的业务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共同点呢？
0: 首先整个行业的话是分为上游的零部件和材料、中游的整机制造以及下游的封装测试。综合来看的话，上游的零部件是整个包括材料是整个产业链占比最高的一个环节，因为能够占到整个整机成本的60%到70%，也是技术壁垒最深的一个行业。这一系列的话，大多数是一些零部件的公司，包括了机械类、运动控制类、电气类、射频类的公司。这一个的空间不仅大，而且难度也比较高。中游的一些整机制造的话，我们常说的华创中微的话，就属于整机制造的一个环节，一边采购零部件，一边向下游的晶圆制造和封测的厂商提供服务。那下游封测制造的话，主要是包括了中芯国际、华虹、长存、长鑫、长电、通富微电等一些厂商，既有晶圆厂，也有这个封测厂。从业务规模来看的话，毫无疑问，整个这个北方华创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设备平台的一个最大的公司，营收规模300多亿啊，公司的利润，相对来说的话有55亿的一个规模。当然，公司的2025年的这个营收规模实际利润规模实际上是下降的，是因为研发费用的话已经达到了54亿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假设他不投研发费用的话，只算利润的话，400亿的营收里面有接近100亿的利润，这个净利的比例的话放在制造业行业来看的话还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整个设备行业的一个特点。因为高的技术门槛一旦突破之后的话，利润会比较高。但是，无论是招员工还是继续投研发做下一代产业线的研发、产业线的这个工艺，对于设备厂商来讲的话，其实利润相对来说只是一个一部分的一个体现。那么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北方华创是涵盖了前道和后道的全产业链的一个设备，包括刻蚀、薄膜沉积、氧化扩散、清洗、离子注入等一些核心环节的话都在做。制程工艺的话，在14纳米的制程设备上已经实现了量产的落地，而7纳米的刻蚀设备的话正在验证进行。那么公司可以说是整个国产设备中品类最齐全的一个企业，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多个细分领域的话，市占率也比较领先，研发投入不仅比例大，而且金额也非常的大，可能它的营收已经是很多公司的这一个，它的研发投入已经是很多公司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比例了。
1: 嗯，
0: 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这一个中微啊，中微的话其实，最早是由应用材料的全球副总裁

0: 亿的一个规模啊，这个的话，相比于创业板10%到15%的一个收比例投入，那它的投入比例其实还是极高的。它公司的这一个技术壁垒还是比较深的啊，因为它的这一个课时设备的水平的话，已经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球领先，与东京电子和范林的话相比也不差多少。最后一家公司啊，我关注的其实拓金，拓金的话，它其实做薄膜沉积，公司是在这个沈阳，25年的话营收大概是65亿，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净利润的话大概是有7亿左右。那薄膜沉积在拓金科技在薄膜沉积领域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要。除此之外的话，公司无论是 PECVD、ILD 的产品的话，都是得到了这一个客户的验证。那么公司在薄膜领域做了大概10几年啊，现在的话也在做这个业务的一个拓展。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半导体设备行业，它的风险和机会都在哪儿？
0: 首先，我们看到整个 AI 的超级周期的话，带来了对算力的需求。算力的需求背后其实就是芯片生产带来对设备的一个需求。其实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半导体其实是处于整个行业的贝塔比较大的一块部分。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本身这个先进封装，这些领域的话，除了算力的需求之外，还可以带来额外的这个新兴的设备的一个增长，包括了一些外延炉啊，包括一些低温控制设备等等，实际上为这一些厂商提供了一些换道超车的机会。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前面可以看到，无论是华创18%还是中微30%的研发费用率啊，其实侵蚀了大量的企业的利润，使得行业的净利率只有10%到15%，这一点的话，对应的市盈率达到了100倍左右。所以说，如果市场对业绩极为敏感的话，这些公司可能，股价波动会比较大一些啊。另外的话，我们也非常关注整个客户的周期验证，因为一般来讲的话，设备需要经过12到甚至2年的一个时间啊，进行这个产品的验证。所以说，能不能最后放量出现还是非常关键。但无论如何的话，半导体设备其实还是一个长坡后雪的赛道，只要你能够走上这个领跑的话，那利润的回报其实会很快。就是。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和大家共同来解读了一下半导体设备行业。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
1: 好，听众朋友，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出今天的基金观察。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刘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电板块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互联它是最强主线，1到2年高弹性驱动式 AI 算力爆发，800G 1.6T 光模块放量，CPU 逐步商用。数据端，2026年全球光模块市场约260亿美元，增速60%以上，中国企业全球市占70%以上。车载光学是长坡后雪，3到5年稳健，驱动力是智能驾驶升级，单车光学价值提升，包括镜头、HUD、激光雷达等。空间呢是2026年车载镜头市场2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是5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级，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1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重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基金观察。
2: 好，走入我们今天的基金观察，在这儿请出的嘉宾依然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3: 哎，下午好，主持人。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日常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经常会有听众朋友说，哎呀，买什么股票呀，买300 ETF 呀，或者什么 A500 ETF 呀，等等等等。其实所以看来其实 ETF 还是蛮深入人心的。然后最近我们看到主动 ETF 要上市了，哎，我们来说说有哪些应该注意的地方，好不好？
3: 主动 ETF 的话呢是这样，就是主动 ETF 的话呢，它有别于咱们传统的宽基，咱们传统的宽基的话呢，它是一个被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沪深300只个股，每一个个股它有各自的权重，然后呢，这个基金公司的话呢，也不用写，我认为也不需要基金经理，只要通过系统的设计、软件的集成，形成自动化的交易，这样每天的话呢，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一个买卖的一个过程，这就是被动管理型的基金。被动管理基金不要求基金经理很牛逼，也不要求基金经理有很长的在自己选股，不需要，你就跟着市场波动啊，它涨了你也买，它跌了你也卖，这种情况出现。然后呢，买的份数也好，买的股票的数量也好，已经是被规定死的，因为每只股票在沪深300当中或者是上证500当中，它的权重是差不多的。事先就固定好的。所以说这类基金的话呢，应该一般来说的话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买指数，什么意思呢？指数涨了，你买沪深300，哎，就涨了，涨多少呢？哎，今天涨了1%，哎，你的沪深300，的宽基指数的话呢，差不多也就涨1%左右。哎，这种基金的话呢，相对来说，我认为，怎么来说呢？其实就很简单的话，就是你看好市场你就买，反正它是被动管理型的。那在过去的20年、30年当中的话呢，咱们这个市场当中大量的就是沪深300，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哈，咱们现在市场上第一名的市值最大的510300，也是沪深300华泰百瑞，那差不多有900多亿的一个库存量。哎，所以说这种基金的话呢，我认为一般来说比较符合什么呢？比较适合什么呢？啊，老师啊，我觉得这个市场应该走慢牛，我看好咱们中国资本市场未来5年的走势。我觉得沪深300是咱们中国最核心的一个指数，只要它能够稳健的上涨的话，我就跟随呗。哎，赚一个什么呢？叫市场平均收益率，大象对吧？
2: 对，
3: 我不求在某一只股票上，我在寒武纪上啊，或者在长江电力上啊，我能涨多少？我只求的是，哎呀，牛市涨多少，差不多指数涨多少，我也涨多少。
2: 我只要不亏，是啊。
3: 哎，我不是，我只要和市场涨了差不多，就是如果回调，我也跟着一起回调嘛。那就是说很简单，如果是下跌了，我就跌个平均数；如果我涨了，也就涨了平均数。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出发。那这种被动式管理型基金的话呢，其实或者是宽基指数基金的话呢，比较适合谁呢？其实不太适合咱们的普通散户。因为咱们普通散户的资金比较少，他对于市场的风险承受能力有的是很强，有的是非常非常的弱。所以说呢，他有些时候的话呢，投资者会发现的是，咱们很多的一些大 V 也好，很多的一些财经博主也好，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很厉害的人物也好，所谓的很厉害人物也好，他比较喜欢去买一些主动管理型的。哎，就是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帮你挑，哎，比如说前十名，哎，在当年2020年的时候挑了10个医药，哎，大涨。那在2026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挑了10个科技，大涨，对吧？但是这种主动管理型基金的话呢，它有个弊端，什么弊端呢？就是一旦市场出现激烈的调整，你的回调幅度也非常的大。所以说咱们这次的话呢，咱们就介绍，就是咱上两个星期咱们介绍的是什么呢？介绍的是一个瑞子基金，瑞子的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咱们这次呢，介绍一下马上就要发行的主动管理型的 ETF。
2: ETF
3: 这个主动管理型的话呢，和被动不太一样。比如说很简单，沪深300，哎，被动的是300个，我通通买，就是我十万块钱就通通买了一篮子股票。但是被主动管理型 ETF 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的指导的指数是沪深300，那就在沪深300，只允许你在沪深300里面去挑着买，由基金经理去决定我该买哪几个最好的沪深300当中的成分股。我不知道大家有明白我什么意思吗？第二个呢，这类基金的话呢，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当天 T 加0。 哎，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咱们以前看到基金的话呢，一般都是季报、半年报才能看到它的持仓啊，它到底买了啥、减了啥、加了啥，多买了点什么基金，多买了点什么科技啊，或者多买了点什么银行啊，多买了点什么样的股票啊。这个主动管理型的 ETF 的话呢，每天晚上都能看。啊，基金经理今天到底是卖了还是买了？
2: 这都能看到。
3: 这样的话呢，对，哎，这样的话呢，对一些比较普通的喜欢做短线的投资者，比较喜欢做当天 T 加零的投资者，比较喜欢做一些一周内的轮转交易的投资者，我觉得主动管理型的 ETF 是比较符合你的。
2: 嗯。
3: 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暂且不谈，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咱们这次的科技股的快速的下跌，今天我看到科创板又跌了点儿，
2: 对，
3: 是吧？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哎，我盛海军认为，科技股再跌个三四天，差不多见底了。那我又不知道买哪个科技股反弹的最多，那我很有可能买类似的主动管理型的科技的 ETF，
2: 嗯，
3: 来做一个去短线的反弹。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呢，被动管理型的基金的话呢，比如说沪深三百啊，上证五零啊，更多的是比较喜，我建议投资者长期持有，因为你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那你就长期持有，做一个简单的长期持有的一个收益率。那主动管理型的 ETF 的话呢，更加符合什么呢？短线操作，
2: 嗯。
3: 一个月内就要操作，一个星期之内操作，天天啊，下星期就要反弹了哈、
2: 嗯。
3: 买点基金，天天说买哪个呀？哎，买沪深三百，那也许是被动的，对吧？因为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哪只股它涨得多，你买一个什么呢？哎，主动管理型的 ETF 也许更合适。
2: 好的，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聊，好吧？这样一个主动 ETF 上市之后，作为投资者如何来应对？电话不挂啊。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啊，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基金观察。
7: 好了，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沈海军。在我们的那个直播贴里面，有人说海军又开始忽悠甜甜了。
8: 没有没有，从整体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就是每一个股票、每一个产品、每一个资产管理计划，或者是每一个理财产品，都有适合他的人去买。
7: 嗯，
8: 千万不要推荐什么呢，就是不适合的人去买不适合的产品，这是非常关键的。
7: 嗯，
8: 比如说主动管理型的 ETF， 我认为这就属于是一个短线投资者。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就看好这波市场的反弹，主动管理型的 ETF 肯定比被动管理型的 ETF 更好一些。
7: 嗯，
8: 比如说我每天非常计较什么呢？哎呀，这个基金经理今天到底买了什么股票，卖了什么股票？我每天晚上要做，就像我爸一样，每天晚上要做收盘记录，要做功课的。
7: 嗯，
8: 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
7: 嗯，
8: 比如说我根本就不懂股票市场，我也不看市场，我就看好咱们中国资本市场，就看好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那我认为被动的 ETF 也许更合适。
7: 嗯嗯，
8: 哎，所以说我认为还是那句话，就是合适的人买合适的产品，这是最重要的。
7: 嗯，
8: 大家好好想一想，比如说你一个小年轻30岁的20多岁的刚刚开始工作，你说存长期吧，存个10年，哎呀，十年存银行肯定很划算。其实我觉得是错的，
7: 不一定，
8: 因为别人刚刚进入这个市场，也许他更多的愿意是在资本市场或者在其他的一些理财市场当中博取更大的利润。
7: 嗯，
8: 哎，对，所以每个人不太一样。比如说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在我这一辈，算我父亲，算我母亲的这一代人，我就不太建议他们在股市当中去进行冲浪。
7: 嗯，
8: 啊，那他所有的钱都去冲浪，那我认为真的不适合。
7: 嗯，
8: 大家想想对吗？
7: 嗯，
8: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什么样的一个对待。比如说咱们上两期说到的那个瑞兹基金，我就说了，哎，如果说你一年也不求什么，一年5%、6%那种红利，或者是那种相对来说绝对收益率的话，哎，瑞兹基金的那种主动管理型的，我觉得也许更合适。
7: 嗯，所以
8: 哎，如果说您觉得一短线的话，哎，今天的那个主动管理型的 ETF， 我也觉得比较合适。
7: 是。所以投资市场的进出啊，要看机会。我就想起来，在我身边有个，因为你刚刚也说年轻人，可能还有和上了年纪的，他们的风格会不一样。但我见过一个年轻人，就赚了就走，我觉得特别好啊。你应该知道是谁哈，就是他刚开户没满一个月，然后中了一个当时特别好的一个新股，我记得88块钱的。然后这一圈吧，他赚了大概10万，然后他就跑过来跟我说。田老师，我觉得这个市场吧，总是让你吃点甜头，然后再来坑你的钱。他说算了，我赚了这10万，我走吧。于是乎，他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赚了10万，然后直接销户。从此以后，啥时候我问问他最近有没有再开户啊？如果没有再开户的话，他就是进市场一个月， 就一个月赚了这一笔钱就走了。
8: 我这里的话呢，还是建议投资者特别注意，就是投资这个东西是伴随人一辈子的。对，你有可能今天把股票户给销掉了，对吧？你过两天会去开个基金户买基金
7: 啊。啊，是，
8: 那你不是买股票吗？
7: 嗯嗯，对，
8: 大家想想，买股权益基金也不是买股票吗？后来你突然之间跑到银行去买一个什么呢，叫固收加的产品，其实里面有一部分也是股票哦。
7: 嗯，
8: 所以说我认为人是逃不掉的，你别说看来说我以后不再做了，其实投资是伴随你一生的。
7: 嗯，
8: 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呢，我更多的是建议投资者，就是你了解这个世界，你了解投资，了解金融，了解风险，然后根据你了解的东西来再综合的去选择适应自己的东西去购买。
7: 嗯，
8: 千万不要什么呢，为了利益，为了暴利，为了财富，为了怎么样的话，冒了很大的风险去做一件你根本就不懂的事情。
7: 嗯，
8: 那这个就我觉得就是比较麻烦一些，所以说对于人的伤害也好，说白了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7: 嗯，对，会的。
8: 但有些投资者会今天早上会跟我说，老师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我说你干嘛呀，他说我担心今天早上市场是不是继续跌。
7: 啊，
8: 哎，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影响
7: 焦虑了。
8: 焦虑
7: 的，
8: 大家对吧？这个大多数的股民都有这样的焦虑症，特别是满仓的投资者。您昨天晚上我估计也大，很多时候睡不着觉。
7: 那对老年人来说，对健康不利，那算了，还是远离市场，
8: 没有必要嘛。大家想对吗？没有必要。
7: 对对对对。
8: 所以说，我觉得做投资者来说的话，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做自己能够承受的理财产品，做自己能够承受的理财，那才是最关键的。所以说到你说我要突然之间一夜暴富啊，那个只是在网上那些网文、爽文可以很多，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
7: 嗯，
8: 哎，这个我确实猜着。我每次路过彩票店门口的时候。我都没有进去看一看，我只是问问，哎呀，最近那个
7: 有人中了吗？对对对，
8: 我都不会买，因为我知道我的概率是很低很低的。只是买着玩当然可以了，但是
7: 你
8: 如果说你就靠，哎，我今天去买了，
7: 你想博这一个，
8: 博一把，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概率是很低的。
7: 是的。是的，然后有听众朋友还说到了，他觉得其实比较关注的，他说宽基总归是上涨的，行业的话你挑到最后。那只能认命赚或者亏哈、啊。然后他说5103000总归是要创新高的，就所以他们还是相对来说对这样一些指数型的 ETF 还是比较看好，特别这位听众朋友特别看好3000。
8: 我还是这样概念，就是你如果说是指数型的话，你就保持一点，就是你对于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的整个经济社会未来是进步还是撤退，还是继续创新高，还是中国的整个经济继续的走好，你有信心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
7: 嗯，
8: 哎，但是如果说您说单凭一只股票，就是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一个分析师最难回答的一件事是，老师明天哪只股票会涨？
7: 嗯，这样没法说呀，
8: 那没法说，对吧？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老师最近哪个板块会涨得特别的好？我告诉你，我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你要跟我去问我明天的事，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7: 嗯嗯，
8: 哎，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就是如果说你把时间拉长。你说老师我一定要买一个理财产品是一定挣钱的，我告诉你有存银行，
7: 嗯，
8: 啊，那是基本上没问题，每年有利息，
7: 嗯，
8: 对吧？如果说你说老师3年之内我这个资本我要翻一番，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因为如果能翻一番我也去做了。
7: 嗯，
8: 哎，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天上没有掉馅饼。
7: 嗯，
8: 第二个就是市场的风险一定要了解，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这是一个很绝对的一个话。
7: 嗯，
8: 当你不了解风险的时候，去盲目买一个产品的时候，最后出现巨大亏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应该问自己，我当时的时候买这个产品的时候有没有了解它背后的风险。
7: 嗯，
8: 就像咱们现在很多的主题基金突然之间在一个月之内跌了20%-30%，那有些投资者会哭诉啊，说我亏钱了怎么样，我说就问一句话，我也不想怜悯你，我就问一句话，你当时买这个基金的时候你有没有了解这种基金的背后的风险？
7: 嗯，
8: 你不了解，你只为了光看了它涨多少、多快、多狠，为你带来多少收益，你去买，我觉得这是错的。
7: 嗯，
8: 哎，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先考虑风险，再考虑去买入，也许更合适。有些投资者会劝退大部分人。
7: 是，然后我们说话的当口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 又失守3800整数关口了，当然目前还是勉强维持了一个红盘的状态，刚刚呢一度触及到了一个平盘，但是现在回来了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是报在3768.47点，微涨了0.11%。好，回来我们还是来聊基金。那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市场当中很多风险依然是存在的，那有人就说那我买红利低波动呢，红利低波动这样一个基金会不会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你怎么来看？
8: 靠谱，靠谱，靠谱，靠谱，比较靠谱。
7: 那么肯定的吗？
8: 我先说一个，就是我，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内在做 PPT 嘛，要给别人介绍市场当中各种各样的基金嘛。首先，我先看了一下红利低波动的，我对它做了一个深层次的了解哈，这里仅供大家参考。首先，红利低波动的话呢，它在指数设置的时候，设置了很多的，就选股的时候选择了层层过滤，然后呢，踩雷概率非常的低。第一个，它必须选择的股票的话，必须连续3年稳定的现金分红，杜绝一次性的变卖资产的虚高的高股息的那种股票。第二个，剔除红利比例异常的股利停止增长的股票。第三个，就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是低波动的，淘汰那些暴涨暴跌的股票。最后只保留什么呢？大市值高流动性的蓝筹股，避开小盘股，避开暴雷股。最终那50个成分股的话呢，大部分是以国有银行、高速公路、水电、能源龙头为主。那这是红利低波动的一个选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然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给大家做举了个例子，然后就简单的说一说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看一下，用时间的角度去看这整个红利低波动的话呢，它在未来，它在一段时间内它的盈利的一个整个全情况。第一个，全收益分红复投，也就是说你每年拿到红利低波动的红利然后复投，最近10年的年化是12%-13%。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哈，我说的叫年化12%-13%，不是每年12%，是每年13%，这是复利。复利哈，12%-13%，20年的长周期年化是13.5%。投资者要问自己一句话，我在过去的20年的炒股或者过程当中，有没有做到年化12%-13%，甚至超过13.5%的？如果说你没有做到的话，我个人上认为红利低波动也许是更合适的。
7: 对，
8: 但是红利低波动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误区呢？就是红利低波动里面优势在于长期持有，长期拿红利的复投，长期拿红利的所谓的复利，然后呢长期的得到一个稳健的一个收益率，它的波动呢非常的小，每次大盘回调的时候，我现在看到的是整个市场从6000多点跌到2000多点，或者从4000多点跌到2000多点的这样的一个几个大波段，2015年、2020年的时候，红利低波动最大回撤幅度32%。有些投资会说了，老师32%老多的，我告诉你
7: 就不小了，我也想说。
8: 你看那些
7: 啊
8: 、
7: 我知道了。
8: 你看那些都70%-80%这样的一个回调，对吧？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他来说的话呢，他最大的弱势是什么弱势呢？就是全市场在走牛的时候，就比如说咱们这一次的科技股走牛的时候，这红利低波动它就不涨。或者是涨得慢，对吧？第二个什么呢？红利低波动其实是长期以来是靠跟拿股息率或者拿红利作为一个市场的安全垫的，所以说它无法跟那些什么呢，一年涨10倍、一年涨5倍的那些概念股、题材股或者是主流板块进行一个比较的。第三个是什么呢？这些股票的话呢，需要持有累积时间长一些，比如说我持有工商银行20年，或者持有工商银行10年，哎呦，我才知道，哎呦，工商银行原来那么香，
7: 真香，对吧？
8: 对吧？如果说你持有工商银行1年，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香，累都累死了。涨个5毛钱真的是累死我了，大家想的对吗？所以说红利低波动它需要的是什么呢？拉开时间，时间要更长，也许你得到的收益，也许体感会越好。那对于那些什么呢，比较喜欢短线的，1年之内、1个月之内就要把股票换一遍的投资者，那红利低波动不太适合你。所以说在这里我再提醒投资者，你说靠不靠谱？靠谱不靠谱？我说靠谱。但是对于短线的投资者来说，哎呦，这个一个月忙进忙出就涨几厘钱，那是不靠谱。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这个是要通过时间的长期的累积起来以后，你才会觉得靠谱。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每个产品的优点和缺点它都有， 你没有一个完美的理财产品，又要快，又要涨幅大，又要回撤小，对吧？又要无风险，又要每年给我红利。哎呦，我说如果是有这个产品的话，你赶快推荐给我。
7: 嗯，我也啊。
8: 哎，不可能，没这样的产品嘛。大家好好想一想，就没有这样的产品。老师最好一年涨10倍，然后呢又不要有风险，还能让我加杠杆，还能干嘛干嘛，还能我最后没有风险，我买进去就立马涨，明天就涨停。我说这个事情你晚上做梦也许做得到。
7: 对，洗洗睡吧，梦里都有。
8: 都有用。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投资者要明白，咱们市场当中设计了很多的一些产品，低波动啊，红利啊，现金流啊等等一些，或者 REITs 啊，或者刚才我说的主动 ETF 啊等等一些产品，各式各样的基金。它每个基金它都有弱点，每个基金它都有优点。那红利低波动的优点是什么？只要你拉开时间够长，它给你的回报一定是比较充分的。
7: 是。
8: 如果说你就看半年，我可以告诉你体验感极差。为什么？哎呦，老师啊，那些股票都涨了好几倍了，我这个红利低波
7: 动也不动
8: 3分钱，动都不动，反而跌了3分钱，你说你推荐了个啥？我就说一句话，我就本来就说了嘛，这叫时间拉长了你再来看，拉短了你就看不出这个好处和坏处的问题。
7: 是。
8: 哎，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我们所谓的靠谱不靠谱，它的时间长短、投资期的长短，还有看这个东西的角度不同，你会得到体感也不同。所以说每次买的时候，我都提醒投资者，或者是有些投资会说了，沪深三百怎么样啊？我就说了，你拉长3年以后，你看，我觉得应该可以考虑。如果说你就看一个月，我建议你别买，因为太慢了。
7: 嗯，有听众朋友说红利比较安全，但是你挡不住有人想暴富啊。
8: 对呀、啊，
7: 想一夜暴富。

0: 你挡不住市场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诱惑呀，
1: 对，
0: 而且
1: 确
0: 诱
1: 实是
0: 惑
1: 这
0: 非
1: 样。
0: 常的大。您看，最近的半年或一年当中，或者是2020年的时候，你看这一半年涨10倍，红利涨1毛，涨1分，你一下子的心情一下子会出现巨大的失
1: 对的，
0: 落落
1: 绝
0: 差
1: 对
0: 感，
1: 会，绝对会，绝对
0: 对
1: 会。
0: 吧？你会不会把红利给它抛掉，然后去换那个
1: 这时候会
0: 高波
1: 拿
0: 动
1: 不
0: 的一些
1: 住，
0: 基金呢？
1: 这时
0: 拿
1: 候
0: 不住
1: 红利
0: 啊！
1: 股票绝对会拿不住，这个心态会
0: 对。
1: 崩。
0: 对，所以说我建议投资者，你一定要明白，就是说咱们这个市场当中有很多产品，每个产品是符合不同的人，每个人他对于他的最后的收益和风险的目标不一样，他的产品的结构也不太一样，总有优点，总有缺点，也就像人一样，总有优点，也总有缺点，且没有人无完人，这个我觉得绝对是对
1: 这倒也是，股票也没有，投资市场也没有完美的投资市场。完美的就是你理想当中的投资市场，那不叫投资市场，那叫送
0: 就是
1: 钱，
0: 茅台也不完美，
1: 那叫送钱。
0: 大家想想对
1: 是
0: 吧？
1: 啊，茅台今
0: 我
1: 天
0: 就
1: 人家
0: 说了
1: 走
0: 吧，
1: 得挺好的啊。
0: 我说茅台也不完美，也
1: 啊，
0: 不是
1: 对
0: 说
1: 呀，
0: 永远上涨。
1: 那
0: 大家想
1: 是
0: 对
1: 啊，
0: 吗？它
1: 那
0: 是有
1: 是
0: 缺点，就是说有人说了，就以后年轻人不喝茅台了怎么办？哎，这
1: 啊。啊，
0: 是个问题吧？是
1: 哎，
0: 个问题。
1: 你
0: 说
1: 别
0: 所以说有这
1: 说。
0: 都有。
1: 你别说，我身边还真有人可能更喜欢另外一种白酒口感的白酒，所以
0: 对
1: 这
0: 呀，
1: 个玩意
0: 不
1: 儿
0: 一样
1: 你
0: 啊，
1: 说不好，这是众口
0: 没
1: 难
0: 有绝对
1: 调。
0: 的。
1: 对的，对对对，好了，回来我们再说一下。现在我们看到市场波动开始加大了啊，那作为权益
0: 已经
1: 类
0: 加
1: 的
0: 大
1: 基
0: 了，有
1: 金，
0: 点晚了。
1: 对，已经有点加大了。对，今天下午我们在说的时候，我看到指数慌慌的往下掉，现在呢是一个就小 V 回头了，就是回稳了，但是呢似乎回稳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目前指数只平盘了，基本是一个平盘的状态。那么，作为权益基金的持有者，这些基民在面对这样一个市场波动加大的一个前提下，应该怎么面对？
0: 我首先建议投资者一定要明确自己买的基金到底是高波动还是低波动。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红利低波动，就是很明显它是个低波动的产品。如果整个市场出现一个回调的话，其实我认为回
1: 也
0: 调
1: 无
0: 就回
1: 所
0: 调，
1: 谓。
0: 风险并不是特别大，大家想对吧？
1: 对的。
0: 首先你要判断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从历史角度来看，我这个买的这个基金是一个高波动的产品还是个低波动的产品？大部分主动管理型的基金都是高波动的产品，大部分被动管理型的基金都是低波动的产品，这一点其实是很好区分的。如果你买的是低波动的，其实你不在乎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短线回调，也不过就是从4200跌到3700，没什么了不起的，对吧？如果说我这样来回答的话，也许可明白。但是对于一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的话，当你买的这个基金，它的波动力非常的大，涨的时候是暴涨，它跌的时候，我认为它的回调幅度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对于什么呢？就低波动的，你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个市场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波动。那对于高波动的产品的话，我个人上认为，我一直认为哈，基金有主动管理型的，特别是一些高波动的产品，是一定要设置仓位的。啊，这句话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已经连续说了3个礼拜了。啊，因为什么呢？高波动的产品的话呢，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1块钱涨到2块钱，你会说这个基金经理非常的厉害。但是投资人要明白，从2块钱跌回到1块钱，其实跌只跌了50%。但是我要问一句，它再涨回到2块钱是涨多少？它是涨100%。哎，所以说有些投资者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套牢就套牢，不用看，将来一定会好，我相信这个基金经理。其实你错了，如果是被动管理型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是主动管理型的话，我认为一般的主动管理型，或者是我们特别是一些追高的主动管理型的基金的话，你一定要设置仓位。啊，这个投资者我一定要请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我刚才说的，就是说1块钱变2块钱涨100%，啊，2块钱跌回到1块钱，那只跌了50%。那从1块钱这就涨回到2块钱，那是100%，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
1: 但问题我想问你，你刚才也说了要设止损位，那么作为一般投资者来说，我们的止损位应该设在100%多少呢？
0: 我认为还是那句话，每个人设止损位，它的幅度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跌10%我就设止损了。
1: 跌10%，你就说我不要了，我抛给你了。
0: 对，不要了。但比如说，有一些投资者，他说我能够承受，我特别相信这个基金经理，那我觉得你设20%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我认为极限是30%。当一个基金回撤30%，如果有回调或者如果有反弹的话，我就应该觉得就应该撤了。
1: 但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30%，这个投资人不一定舍得抛了呀？
0: 对呀，没错呀，所以说我不是说了吗？理论归理论，操作归操作，理论再好，操作极差也很大有人在。
1: 是的
0: 那否则的话，我可以这样说。

0: 所有的博士都可以来炒股票了。
1: 是是，
0: 金融类博士都可以炒股票
1: 了，是
0: 的，因为它理论特别强啊。
1: 对，
0: 那操作归操作啊。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是，操作是凭个人的，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意愿、个人的风险角度出发点不一样。但是你一定要明白的是，先明白自己，我到底是买了个被动的，还是买了个主动的？
1: 嗯、
0: 这个主动的到底是高波动的，还是极高风险的、
1: 嗯？
0: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我尽量设止盈、设止损，要逐步逐步跟上，不能够放在那不管。
1: 嗯，
0: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相信现在大有很多的基金长期十年以上的基民，你肯定买到过一个一块变三毛的基金。
1: 嗯嗯，
0: 但你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就知道了什么呢？长期不管基金是不对的，是对自己的钱财是不负责任的。
1: 嗯。
0: 哎，很多的基民就有一个这样，咱们现在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只要套牢了就放那儿。
1: 会啊，
0: 对吧？然后放那以后呢，套牢30%了，哎呀，娘一起，总归有一起岗位里，对吧？
1: 对呀、
0: 啊。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就彻底把支付宝啊、这银行、手机银行啊就关掉了，不看了
1: 啊。是。
0: 但是我告诉投资者，就是一旦某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它一旦开始出现回撤，碰了不巧的话，回调50%也是很正常。
1: 嗯，是的。有听众朋友就提醒，前期高位的科技最近真的要当心了。
0: 只是针对哈、啊，这个提醒，其实投资者应该明白、
1: 嗯嗯，
0: 咱们节目当中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
1: 对吧？
0: 但是对于咱们普通的一些投资，你要明白，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嗯、好的，
0: 好，时间有限，
1: 时间有限、
0: 啊，
1: 我们今天因为真的还有3分钟就要这个栏目这个时间节点的节目要告一段落了、啊、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啊、哦，他就已经主动跳掉了，好的吧？那我们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收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教育进行时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今天市场呢，在高开之后，午后呢进一步是跌破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啊。市场的这个目前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情况啊，不是很乐观。到此为止，沪市呢是报在3749.14点，跌了0.40%。成交金额是10405.6亿，深圳市场呢是跌了将近2%的啊，下跌了，是报在13435.88点，成交金额是11486.8亿，两地这样合计的成交量呢，到现在是在2.1万亿的一个水平，维持上涨的是来自于煤炭板块涨4.16%，煤炭、保险、白酒、电力。另外石油石化啊，还有这核电发电啊，这块电力整体走的比较好。今天拖累大盘呢，电子化学品、复合集流体、高带宽内存 MLCC、 元件 PCB、 光刻胶啊，这个都是这个大幅下挫，下挫幅度呢几乎是包括先进封装又都是这个整板的跌停的这么一个态势。我们再来看一下几大指数的变化，其中呢，中小一板跌2.85%，沪深300反弹了0.36%，创业板呢跌了1.03%，北证50呢跌了3.07%。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科创综指，跌幅是瞬间扩大了，早间还是在这个红盘，现在跌了4%以上，那么是报1861.89点，跌了75.53点。科创50呢是跌2.32%，跌了40.38点，报这个1674.44点啊，这个目前的一个走势。 AU49 目前报价是每克874.8元，跌0.27%，跌了2.32元。好，那么接下来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7: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 近期科技板块出现了小幅调整，不少投资者心里都有些忐忑。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莫过于科技板块的高景气度还在吗？结合政策的导向、宏观数据和企业的业绩来看，答案是肯定的，科技依旧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核心主线。从顶层政策和宏观经济层面，科技发展的利好支撑十分的扎实，十四五规划明确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证监会也表态会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的制度，适配科技产业发展。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当下，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根基，各类的扶持政策也在持续落地发力。政策加持下，国内科技创新步伐持续加快，不管是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还是新质生产力培育，都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最新的宏观数据更能直观地体现产业活力。今年上半年，我国科技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资金持续涌向先进制造、数字服务等核心赛道。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也大幅地跑赢整体工业增速，充分印证了科技产业的强劲韧性，尤其是我国 AI 产业在基建、能源和应用场景上具备国际优势，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十分的明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更是科技高景气最实在的证明。目前科创板已有24家企业披露了半年报预告，其中21家业绩预喜，涵盖了半导体、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硬科技赛道，不少龙头企业实现爆发式增长，比如百维存储凭借 AI 算力风口和存储行业回暖，业绩实现扭亏大增。半导体行业更是受益于国产化提速和全球行业回暖，复旦微电等企业核心产品营收利润稳步攀升，高端装备、新材料相关企业也迎来了大幅业绩增长。不过市场的波动下，投资思路也要及时的调整。业内专家提醒，后续布局要聚焦真科技、硬科技，摒弃短期炒作概念。本轮科技板块调整只是市场拥挤带来的正常波动，并非产业趋势终结。当前 AI 等科技产业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行业从单纯的堆砌算力转向提升算力利用效率，落地真实商业模式的阶段。全球头部科技企业仍在持续加码 AI 赛道，足以证明产业长期需求并未衰退。总而言之，短期市场调整只是阶段性的波动，科技产业向上的核心逻辑并没有改变。投资科技板块不用纠结短期涨跌，放平心态，立足长期，聚焦有核心技术、能落地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才能把握住行业长期发展的红利。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7: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4: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15: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4: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呢。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15: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4: 没有啊。
15: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4: 400-665-8848，记住了。嘿，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15: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4: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15: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4: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 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15: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4: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15: 完全不需要，48块装。

0: 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0: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3: 好，回到目前的这个市场啊，上海市场是缩窄了刚才下挫的一个幅度啊，深圳市场呢也稍微缩了一些，目前跌1.60%，上海市场呢是跌幅仅有0.06%了。周一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的上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雨峰，雨峰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啊，今天市场当中呢，早间还是有一些，这个好的一些这个消息，以为能够那个提振一下，有效提振一下市场。国家队进入了500-600亿，对吧？而且呢，是这个前期打新的一些这个资金也都有回流等等啊，包括今天呢，也是召集了一些这个机构啊、券商的一个开会啊，对稳市场呢，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向。但是呢，外围市场，包括美股啊、韩股都是，还是这个芯片是重灾区。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吧。
4: 嗯，好的。今天也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原本的话周末消息面还是比较积极的，再加上也是前面有宽基 ETF 也是在上周开启了大规模的流入，幅度的话也是仅次于4月份的对等关税那个时候。也就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的话，早盘的开盘情绪还是比较高的，但之后的话也是出现了回落，所以整体的话今天的反弹力度和我们其实周末所预期的那样的话相比来说是差了一些的。在尾盘的话，我们认为市场还是整体看震荡，或者说是能否继续收窄一些跌幅，甚至说是以收红来进行收盘。主要关键点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要看明天，是如果说今天尾盘能出现下影线，然后明天盘中能出现个低点再次拉上去的情况下的话，那么对后市我们会积极看好很多。相反，如果没有下影线的话，那么明天可能早盘还会有所承压。当下的话，我们要做的还是要进一步的观察，再次观察主线。其实从上周的板块情况来看的话，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很多像 AI 硬科技里面的，比如说像存储、先进封装、PCB 相关的很多个股，也都是要跌20%-30%以上。另外，除了 AI 硬件方面，像商业航天那边的跌幅中位数也要有18%左右，也都是出现了大幅调整。最主要的话还是在5个交易日内完成的，这在历史上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上周整体创新药是比较抗跌的，当时主要还是实验猴涨价，然后带动了相关板块。但是如果在当时板块很热的时候追进去的话，周五的时候板块也是遇到了大幅回调，当然当时整个市场回调幅度也是比较大。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后续还是要做更多观察，看交易环境对比之前是否有所改善，如果有改善的话再考虑进行操作。这周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板块的话一部分是受到了周末地缘政治的影响，比如说像石油相关的是出现了上涨，还有的话像煤炭板块也是因为秦港动力煤这边也是环比上涨，再加上6月全国原煤产量下降。

0: 需求上升等因素的话，也是带动了煤炭板块上涨，还有一些板块像比如说白酒，也是受到了周末相关酒类品种涨价的影响。另外还有像电力板块也是反复活跃，这边的话也是江苏电网那边最高用电负荷是刷新历史记录，还有一部分的话像比如说 AI 应用，也是受到了周末 Kimi 的影响，虽说这样会短期加剧市场对云厂商资本开支放缓的担忧，对算力短期来说有所不利，但长期来看的话还是会引发杰温斯悖论，成本越低的话用得越多，反而总量越大。而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像硬科技板块也是再次遭遇回调，短期情绪的话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闹。这边的情况就相当于，一旦一家上市公司公布业绩预报，业绩好的话就会变成一种利好出尽，业绩差的话会变成当做利空，然后出现回调。虽然说上周五美股相关的像存储概念股是有所企稳现象的，很多都是在盘前跌6到7个点左右，然后一度拉回来甚至翻红的，但今天的话还是受到周末像 Meta 出租其数据中心的算力，还有像韩国股市那边的走势，以及美韩那边相关会谈，也是多方面的影响，然后使得硬科技板块的话，今天也是再次承压。当下的话，前面我们也是提到，就各方面其实回调都是比较大，所以真正要选择板块的话还是不多的。我们认为可以关注到的，就像非银金融这一块，从他们不管是说前几周还是从上周的半年报预告来看的话，非银金融这边业绩还可以，还不错，而且他们是在前期调整时，板块形态维持的比较好的，近期的话涨幅也不是那么的大。还有一类的话就是超跌反弹，现在的话个股不管说是 AI 的还是说非 AI 的，从高点回调到现在，差不多大概都有40左右，甚至有些更多一些。目前的话，很多形态上有些是属于倒 V 型的，这类的话是偏高位；还有一类的话，就是比如说一个平台，然后是斜率砸下去的。它们都有个共性，就是说一时之间很难出逃这样子。所以这类股票其实很多都是因为情绪被错杀的，再加上过去的大跌后的反弹经验来看的话，一些反弹的比较好的有两类，一类的话就是在市场大幅调整前的主线，另一类的话其实就是超跌反弹，而超跌反弹的话胜率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关注超跌反弹这一类，最好是叠加一些业绩好的，或者说有一些带有科技题材的一些超跌品种。最后呢，从近期的政策层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市场大幅向下的空间相对还是有限的，当下更多的话还是要熬一熬，不去频繁的操作，还是要等待市场的企稳后再做进一步的考虑。然后主持人。
1: 好的，那么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企稳啊，特别是来自前期的科技板块、芯片、算力这一块的一个这个企稳，你估计这周呢会见到这么一个从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下跌的速率来看啊，会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我们还是比如说上周还是周五的时间看到了周五夜里看到这个美股这块啊，还是整个芯片股没有能够有效的企稳，那么它还是会受外围美股以及韩国股市这样的一个传导的影响吗？
0: 我认为的话，这边首先要先做观察，观察的还是外围股市那边，因为从美股那边的存储相关股票来说的话，他们的回调时间差不多是从6月18号开始回调，中间的话大概在6月24号或者25号的时候是挑战了一下前高之后再进行回调的，而相对来说的话，我们国内的一些大部分科技股其实是从

0: 市场后期比如说有大资金特别强力，然后就相当于把整个市场都打出了一个 V 反的这种走势，那么回调的话会这类回调会比较快，而且力度会比较大。如果是并没有出现 V 反，相反来说的话市场整体都偏震荡的一些情况的话，那么这类硬科技的板块的话他们的回调时间相对来说要放长一些，但中长期来看的话景气度还是可以的，所以中长期来看还是没有问题的。好，主持人，
1: 煤炭、电力、保险、白酒啊，今天都是这个走得非常好的，而且白酒也是受到这个茅台的一个提振。白酒受到提振的保险呢，是几家保险公司半年报的这个业绩都非常好。电力刚才你也都叙述了它的一个上涨逻辑。那么在这些今天市场当中的涨势较好啊、逆势走强的这些板块当中，它的这个持续度会高吗？接下来的市场啊，之前不少分析师还是觉得风格不会变，风格不会变啊，坚持说了很久。但是从目前的观察来看，你的判断有没有调整？
0: 我们认为的话，首先还是要先判断大环境是否说有所改善。那如果大环境整体改善的话，那么基本上所有的板块，我们认为都是有机会的。但如果说大环境没有完像这种市场环境没有完全的改善的话，那么我认为还是应该像我们这上周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手上有特别高的这种涨幅，近期有一定涨幅的，这个时候也不用担心卖飞，有盈利的话可以止盈的这些情况。所以在我看来的话，更多的还是看大环境，如果后期真的市场出现了企稳的话，那我们认为短期其实各个板块其实都是还是有机会的，在反弹的初期都是有机会，但一旦反弹到一定时间之后，市场还是会分化。具体分化到哪个板块的话，我们更多的偏向的就还是说前期一种就是前期的回调前的主线，另一种的话就是带科技属性的一些超跌反弹的个股。但是不一定就不代表像今天上涨的这些是一定就会回调就被轮动下去了。在其中的话，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看好电力这一块的，尤其是其中的电网设备这一块。然后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1: 好，目前上海市场的指数呢，回调0.19%，报3756.81点；深圳市场跌1.77%，报13463.79点。我们来连线的是银河证券的朱琦，朱琦你好。
3: 哎，你好。
1: 今天尽管市场当中啊，特别是这个 A 股市场，其实早间是有很多这个利好的消息的，但是完全没有能够抵御得住啊这个市场的一个科技芯片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下沉，还是这个跌的比较厉害哈。说一下你的这个观察吧。
3: 其实我觉得话也抵御了嘛，抵御了差不多半天的一些时间，因为确实不管是国兴和那个成通的一个增持，其实这个增持的话只不过是那个向市场证实了，那在上周有2000多亿 ETF 净流入额，确实是有大资金在买入的。那然后的话，又是这种类国家队的一些资金在逢低去做一定的一个买入的一些动作，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应该对市场的话其实是形成一定稳定或者对冲的。第二的话，包括周末很多一些那个就是业绩不错的一些科技企业也是。在周末发布了那个业绩的一些预告，那这可能也是打破惯例的，那可能也是有那个有意图的，想要去给市场传递一些那个业绩其实已经是那个不错的一个现实，让市场的科技股的情绪不再进一步的一个负面的扩散。因为确实上一周的一个跌幅那个确实是比较大，那尤其是成长风格，成长风格的话不管是创业板的还是中小盘的成长风格都是超过10%的。这个波动率的话呢，其实已经是接近了2025年4月份那个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水平啊，这种很明显是那个就是深波下跌的一个特征。当然这个深波下跌特征的话

0: 常在 A 股的一些交易环境下的话，通常都是进入到一个最后阶段的一些标志。但是的话，我们还要去设置一个条件啊，因为确实之前的两融余额比较，上升比较余额上升比较大，位置相对是比较高。你想上周五的话，两融净减少的话也有811个亿，811个亿的话，因为现在两融余额是创出过之前创出过历史新高的嘛，那它的一个总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这个单日流出800多亿的话，超过了2015年的一个，就是当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流出，已经创出记录的去那个单日最大流出，说明有很多资金在下跌过程中被动是要去做一个平仓的。所以我们要加一个什么条件呢？加个条件就是，如果后续，反复那个去那个探底，或者说是去反复去那个找一个低点的过程中的话，整个 TMT 板块，跌幅不要超过15%。那因为不超过15%以内的话，那它不太会形成什么负向的正反馈。那因为如果是超过这个跌幅的话，那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被动需要去做一个卖出的一些筹码，那或者被动卖出的一些交易盘会卖出，这样的话其实对市场短期的一些情绪冲击可能会更大，要很大。所以说我觉得目前观察一下吧，那因为如果是在这边，哪怕你下午有回落，然后的话市场再反复，那因为我觉得下午回落可能也和韩国那个股市那今天持续的受承压，科技股继续下跌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因为早盘的话更多的市场已经形成了自我的一些对冲，就是自我对冲就是市场已经是非常清晰的流入了石油石化，还有就是那个就是红利的银行那大金融的板块，因为流入这种板块的话无非说明资金有部分资金可能跟着那个就是大资金去流入一些买盘，因为大资金它那个主要可能还是以上证五零、沪深300这种 ETF 大权重为主嘛，所以造成了，很多资金今天其实去买红利的啊，造成了红利价值板块在上周上涨之后的话，在今天继续出现一个上涨，然后你看上证五零的话，应该今天还是红盘的，没有受到的就是，大盘继续跳水的影响，因为跳水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集中在一些小盘股和一些科技股上面，因为从上证五零50家公司来看的话，今天下跌可能就3家，那46家都是那个红盘，那正收益有部分的一些品种都是出现了连续的一个大涨，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更多的一个条件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反复没问题，因为市场的话，它尤其进入到情绪博弈段的话，它一定是会在如果是在一个底部区间，也是会一个反反复复，哪怕是阶段性的底部区间，它也是会反反复复的。只要不再次触发到那个一个阀值，那必须会激发出更多的一些被动卖盘的话，那应该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对吧？然后的话，更多的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对于科技指数，它的波动率在那个慢慢的一个平稳，那因为现在是升波嘛，然后慢慢的会降波，那降波的话应该也就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杀跌，短期可能就差不多了，因为从今天科创50指数因为高开，然后现在的一个波幅还是有差不多有7个点，最高最低有7个点，其实它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话后续观察那个就是降波之后，那它反复处理之后，那如果前期仓位比较呢轻的投资者，那再考虑去找一些那个确定性比较好不错的，或者跌幅比较大的一些个股或者板块去做一定的一个逢低的一些抄底。
1: 易中天这些啊都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抄底，还有多只这个光模块啊。现在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比如说这个市场的这个风格啊就是面临的这个转变，后续的这个风格就是回到红利，回到这个消费这块当然还要打一个问号。
0: 其实这样，其实我觉得目前科技能不能继续在调整之后继续走，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定义科技现在是由于一下子去杠杆的一些交易，因为韩国的去杠杆交易的话带动了，或者说美股的一些科技下跌带动了联动了 A 股的一个科技下跌，对吧？包括现在确实听到了一些科技整个板块走到现在大家对于后期预期出现进一步摇摆的一种那个想法，或者说是一些思考，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后续可能主要要看3块，第一块的话 AI 的通胀的负反馈那什么时候出现，对吧？也就是那AI 现在其实由于资本开支，它是整体的一个之前是形成一定的通胀的，和整个经济体其他的一些

0: 是出现不一样的一些局面的。然后后续的话呢，下游后续的对于那个就是不断抬升的一个价格能不能够接受度，它接受度能不能够有一个延续，对吧？那其实也是一个关注的点。比如说你存储，那它那个和下游客户都签署了长期的协定一些价格，然后的话它后续没有带来，可能没有进一步带来价格弹性了，那它会不会受到一些限制？那如果是后续没有，那可能也会那个对于整体科技下来调整下来后再涨，其实是有利多作用的。那如果是受到限制的话，那可能也会是必须投资者要正视的一个点，对吧？另外的话就是包括后续 AI 整体的硬件，在那个就是现在产能很多之前都是说产能比较偏紧有约束，后续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竞争者？因为有新的竞争的话，你产能它约束很快会被打开，价格很快会那个就是下来。那下来之后的话，前面支撑的这种高估值的成长逻辑可能也就是不存在了，对吧？
1: 好。
0: 另外的话，可能
1: 好的，感谢主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3: 见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期货方面，来连线的东海期货的宏观研究员明道宇。明老师，来看今天的这个贵金属期货在市场中的这个表现，再结合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接下来可能这个黄金白银会怎么走？
10: 从今天这个黄金的盘面来看，整体还是延续一个偏弱震荡的这么一个走势反弹的力度相对比较有限那主要原因有多个方面。那第一个是基本面这块，美国的基本盘相对来说是比

0: 们上周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啊，比如说，6月份的零售数据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地产方面的数据啊，整体来说是保持相对来说有一定的韧性的，经济数据短期并没有明显的放缓，这个为保持当前美联储一个稍微偏紧的一个货币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那么第二个就是就业数据方面啊，那么上周的出请失业金人数和需请失业金人数都是低于预期的。就业市场整体也算是保持一定的韧性，所以从这两方面的数据来看，短期对于美联储或者对于近期或者美元指数、美债收益率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那至于之前公布的CPI 和 PPI 数据都是低于市场预期的，那么短期导致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减弱，在当时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走弱。对贵金属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但是从近几天的情况来看，首先第一个前面所说的一些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的经济是有韧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美联储主席，那么上周在2天的听证会上表示，要优先重建抗通胀的这么一个信誉，把抗通胀作为一个首要的一个位置，而且拒绝提前给出利率指引。所以它的一个整体表态上面是比较偏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官员美联储的官员也发出相同的偏鹰的一些表态，所以在这么一个偏鹰的这么一个基调下，那么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整体走势是偏强的。还有最重要一点，第三个就是地缘方面中东的局势，那在上周乃至上周末整体的局势是进一步升级的，所以能源价格这块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上涨，那么导致通胀预期又重新升温，那么未来或者说在当前的这么一个基准下，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在上升的进而也推动了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的这么一个走强。那么短期，那么贵金属由于这众多的一些因素，整体是震荡走弱，那么但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就是。包括波兰还有中国央行，购金的需求相对来说是比较旺盛的，所以说短期我们相对来说是看一个震荡偏弱的一个走势，最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第一个就是中东的局势，那么第二个就是美联储官员一个偏鹰的一个表态，那么对于长期来说，我们还是相对来说看贵金属有一定的支撑的，那就是央行购金的需求还是持续存在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股指期货的表现。
0: 今天股指期货波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在早盘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幅高开，目前是高开走弱那么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第一个，目前国内的内需这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那么上周公布的二季度数据是低于市场预期，而且一些相关的高频数据也整体是偏弱的，这是其一。那么其二是。当前国内市场说整个 A 股的市场，它的盈利增速还面临一个走弱高位回落的一个风险。那么在盈利增速回落的情况下，一般都面临着股市的一个调整，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全球的一个货币政策这一块，那么美联储表态相对来说比较偏鹰，再加上中东的这么一个地缘风险，进一步推升了这么一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所以。不管是地缘的一个风险，还是全球流动性紧缩的这么一个风险，短期也是导致了对于估值方面有一定的负面的一个冲击。其次就是海外科技股，特别是半导体、AI 等相关的科技股出现了一个明显回调，特别是韩国的股市，也是带动了国内的一个相应的半导体等科技成长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调，所以。短期 A 股整体呈现出一个震荡调整的这么一个态势，虽然说在上周五还有今天，那么相应的 ETF 基金有一定买入，但是短期只能起到一个缓解下跌的这么一个作用，并没有扭转当前整体偏弱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1: 好，外汇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是报在100.74，微缩0.01%双休日这个美元指数还是有所回调的。欧元对美元是1.1438，美元对日元是162.3840，跌0.01%。我们来连线的是 HMC 公司的外汇分析师邹杰，来看今天外汇市。

0: 市场的变化。
1: 嗯，好的。嗯，上周五呢，美元指数在周五出现了小幅的反弹。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看，7月的初值已经升到了54.4，市场预期为51。在整个调查期间呢，汽油的价格出现了持续的下跌，有效缓解了居民家庭的预算压力。不过，在这个7月初的时候，这个调查就已经完成，因此呢，此次的消费者信心由于油价的下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升。在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元指数出现小幅回升，但是多头力量有限，101关口仍然面临强压。如果无法升破压力位，短线预计将维持在100.5到101区间震荡格局。此外，周末的中东局势依然紧张，美伊之间再度爆发激烈战争，美元由周一亚盘自83上方跳涨至85.20附近。如果战局持续发酵，油价预计将继续创下一个月以来新高。本周市场焦点将集中在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上，此次欧洲央行预计将继续按兵不动。数据方面可以重点关注欧元区、英国以及美国的7月份制造业 PMI 指数的初值表现。美元指数周线级别依旧维持在100.3到100.50的上方，有望延续震荡上行。周五收小阳线，4小时级别继续上探100.80到101压力带。如果继续承压于下方，短线预计将重新拐头下行，回踩100.50附近的支撑位。好的，主持人。
0: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啊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2: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1: 对
2: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
1: 嗯，
2: 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1: 是
2: 对吧？所以四八快装，我们企业这十一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学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最后装完性价比是最合适的。
1: 对，
2: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三个价，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十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五万这公司最良心，五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八万十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五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这个用藏的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五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1: 对
2: 啊，
1: 对，
2: 他不可能赔。

0: 赔的干，不挣钱给你干。
1: 对，
0: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0001块的活儿。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的干，这是实话啊。
1: 嗯，
0: 但更别想实现他50000装出年那俩公司80000-10000的活儿，做不到，不可能啊！他50000只能给你匹配50000的材料、50000的环保、50000的工艺啊、50000的服务。跟人家那个100000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50000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48块呢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
1: 对
0: 对吧？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1: 是。
0: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那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我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48块钱场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钱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的场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0: 对，
1: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0: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1: 没错没错，
0: 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啊！48块钱呢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48块钱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让每一个选择48块钱的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48块钱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48块钱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钱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钱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的场位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嗯，
1: 400-665-884。

0: 8848006658848 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1: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0: 好，
1: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0: 太好了，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013888 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四八快装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四八快装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的，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快装能服务的门店了啊。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儿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快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儿，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儿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啊，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到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0: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啊。
1: 对，
0: 这块刚才给大家基本解释清楚了。还有一块就是时间，实在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拖不起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四八快装在时间的把控上又能给大家做哪些承诺？
1: 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们是有个专门的独立承诺的啊。我们一定要签合同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这个是要明确的。而且我们这个工期呢，不是就写在那儿就完了，是一定要给大家兑现的。因为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啊。包括咱们上海现在，我们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的。那我想要好老客户给我转介绍客户，要好口碑。那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一定先做到。
0: 对，
1: 举例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业主说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0: 对，
1: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0: 对，
1: 但是你跟人家超期了40天2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0: 对，
1: 有的是负口碑，
0: 是。
1: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

0: 工程进度，也就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三十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四八块庄，也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经历，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八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见为实，给你做两个试验。
1: 对
0: 啊，如果是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场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呢，四八块庄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0: 11年了，
1: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呢？
0: 会有的啊，我们的不搬家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进去把家里头留的东西都保护好，每栋施工还有保护，我们是搬一式施工。你比如说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
1: 干净利落。
0: 对，这样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施工难度是增加了，但是是真的让咱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工作有多忙，装修老房子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四八块庄你就不用操心，因为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而且我们有一整套的标准的服务流程的啊，这个11年四八块庄深耕这个旧房翻新和赛道，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服务的标准流程，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邻里的关系，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有很多咱们上海业主是很关注的，
1: 是是
0: 邻里的关系。如果你选择四八块庄，楼上楼下的拜访，开工前三天我们是派专人去拜访告知邻居的，同时还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加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加印象最小，
1: 好专
0: 业，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
1: 对，
0: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服务，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再没有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的不和睦，邻里的纠纷啊。所以这就是四八块庄能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你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你有想过想改造想翻新，我认为你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全国的服务热线啊，这段时间是装修定好装修最佳时机，
1: 对，
0: 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参加四八块庄在上海举办的线下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的最新发布，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9: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9: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来看一下啊，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796.28点，全天涨0.85%；深圳成指是13610.23点，全天跌0.71%。

0: 好，来看一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这个黄金，黄金优四九金每克是873.5元，盘中涨幅0.10%。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市场风格明显切换，高位科技板块开始震荡，资金纷纷从高位板块转向低位赛道，商业航天、机器人、有色、券商都在轮动上涨，而其中持续性最好的当属沉寂许久的创新药板块，尤其是科创创新药指数，自6月9日以来已经反弹了33.5%，不少投资者心里开始发慌，要不要趁着反弹卖出离场？这波上涨导火索之一就是实验猴涨价，医药研发需求激增，实现猴的价格大幅走高，从去年5月每只9.2万涨到了如今的17.8万，受益于企业业绩迎来爆发，实验猴产能很难快速扩充，母猴繁育周期长，成长周期久，供给板块很难短期补齐，带动医药 CRO 和创新药板块率先启动。除此之外，三大核心基本面利好支撑本轮的行情。首先，创新药出海持续超预期，打破了地缘风险的担忧。尽管海外政策带来不确定性，但国内药企对外授权 BD 交易热度不减，今年上半年对外授权总额接近了1000亿美元，首付款也保持高位，单日多家药企接连达成重磅海外授权合作，证明国产新药的全球竞争力正在逐步的稳定提升。其次，国内医药支付环境迎来了关键的改善，新版医保及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结果出炉，整体通过率高达了92%，还新增独立商保创新药目录，配套8年价格保护等机制，优质创新药不再只能被动大幅降价谈判，高价值新药拥有更好定价环境，长期估值压制得到了缓解。再者，市场资金存在明显的高低切换需求， AI 科技板块交易过于拥挤，波动加剧，资金寻求低位经历长期深度调整的创新药板块，估值具备性价比，正好承接增量资金，不过也要理性看待本轮的反弹。目前创新药和高位双创板块呈现明显资金跷跷板的走势，上涨更多是资金轮动和情绪驱动，并未完全依靠基本面持续定价。如果后续成交量跟不上，叠加回本盘、获利盘集中卖出，短期涨幅很容易进入震荡消化阶段，不适合短线追高博弈。拉长周期来看，国产创新药出海基本面持续的兑现，产业成长逻辑没有改变，整体估值仍处于历史相对的低位，相比过去高位追涨的持仓成本，当前位置仍具备中长期的布局价值，想要布局可以优先关注纯度更高的科创创新药指数和港股创新药指数，聚焦原生创新研发药企，避开单纯的外包企业。科创创新药指数聚焦30家原创研发龙头，覆盖了靶向药、ADC 等前沿赛道。港股创新药相关指数同样是聚焦创新药企，长期走势相近，可以灵活的配置。总的来说，短线不要盲目的去追涨，警惕震荡回调，长线认可国产创新药产业逻辑的投资者可以分批布局，而非一次性的重仓。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先来看今天啊，虽然今天上证指数50指数啊大涨3%，保险、煤炭、电力板块是出现了大涨，这个上涨的家数超过1700只，超过50只股票涨停。今天是放量啊。

0: 上个交易日是小幅放量，对于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们怎么来评价？
1: 好的，那今天呢，A 股主要体现了一种震荡的反弹。上证指数呢，盘中一度是翻绿了，但是收盘的时候是顽强的翻红了，上涨是0.85。那么全天的上证是围绕着3800点这个整数关口在震荡。那另外呢，像创业板、科创板尾盘也都强势翻红了。那么成交量呢，也是2.7万亿，也是不错的一个量能。尾盘，尤其我们观察到是有集中的一个放量。那么观察到像一些宽基指数，像沪深300的 ETF，是尾盘的时候有一些集中的买盘，所以把这个指数给拉上去了。那么大家也知道，就在此前上周的时候，A 股呢是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下跌。那么今天的反弹，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修复了上周的这种悲观的情绪。板块方面，我认为是一种显著的高低切换的这种特征。领涨的方向呢，集中在像红利啊、高分红啊，还有防御性的一些板块，像石油、天然气、煤炭、白酒这些板块呢是大涨超过5%，保险、电力涨幅超过4%。那么煤炭板块呢，主要受动力煤价格上升，涨到820多元这每吨这样一个价格，并且供给端呢有所收缩这样一种情况呢，推动啊多股有涨停的情况。另外科技方向，像 IT 服务啊，像云服务这些板块呢，其实是获得了资金的一个净流入。净流入呢是33亿元，居于行业的首位。那么领跌的方向主要集中在科技的硬件方向啊，硬件的产业链，比如说前期涨得多，最近跌的也多的，像半导体啊、元器件啊、光刻机啊、铜箔啊、PCB 啊、CPU 这些呢，都是大幅的下跌。那整体来看，今天的市场我认为是一个政策利好推动下的超跌反弹。那么红利和防御的这个板块呢是领涨的，前期比较拥挤的科技成长的板块仍在消化，比较大的抛压。那么当然我们要关注一些政策的利好，像周末啊有一些政策利好出来，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就是国家队要大额的增持我们的 A 股，并且有一些央企的上市公司呢也已经有行动了啊。那昨天晚上两大国资的运营平台呢，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呢，同步的宣布要增持 A 股。那么，其实，在前面的过程当中，这两个平台已经合计买入了啊，净买入了超过了600亿元，而且这个公告当中呢说后面还会持续买入。然后有一些央企的上市公司，像这个神华、中车、铝业、国电啊、中煤等等这些央企旗下的上市公司呢，也都宣布要增持啊他们的自己的股票啊，增持的规模都是几亿到几十元、几十亿元不等啊，这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我们国资的两大这个平台到这个几家央企集团啊，所谓的国家队啊，在短短的不到24小时内啊，就宣布要增持我们 A 股的上市公司股票，那我认为这是对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稳定的一种利好，一种呵护啊，一种呵护。那么另外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证监会在今天正在召开这个稳市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呢也有多家的机构参加，包括券商、包括基金啊，公募基金也好，或者也有私募基金也好等等啊，这些啊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所以这些稳定市场的举措都正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看到尾盘市场确实也是有买盘啊进入了市场啊，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市场呢，可能是我们国家队稳定市场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个人对后期呢，对市场还是相对偏乐观的这样一种态度啊。那么，国家队的增持呢，怎么样来扭转我们上周前面这个阶段市场的这种颓势的不利的局面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确实是有真金白银流入这个市场啊，有流动性注入的啊。因为之前的时候连续的下跌，其实就是可能大家情绪面的负反馈比较多一些，大家可能觉得我要早点卖，然后呢担心可能出现流动性的问题，但是呢，国家队出手以后呢，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大家可以尽可能尽就是尽不尽可能不用去担心的啊，流动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是有真金白银珠。

不，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央企的集团，它也有实际的行动去增持自家的股票，对吧？这个信号也是对市场的信心是一种重塑，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像这个中特估概念的一些股票，尤其是一些央企概念的一些股票，它们都是领涨市场啊，这个也是市场的一种正向的反馈，也就是说，国家队进场，央企进场，那么市场信心啊，有一种良性的传导啊，大家都会啊去看多这个方向啊，信心不断的增强。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政策性的工具啊，在持续性的发挥作用啊。那么两家国资的这个平台在宣布要利用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啊，来增持市场的股票。这个工具我们回顾一下，其实是在最早是在2024年924的时候出台的一个政策性的工具。那么在到目前为止，这个工具还是有效的，额度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国家的平台还是用这个再贷款工具来增持这个 A 股的股票，也是一种对市场稳定性啊，这样一种增持的行为啊，我认为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措施啊。所以从以上三个方向、三个举措来看啊，那国家队增持是对市场是一种托底的行为，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市场呢，这种行为是一种托底的行为，我们不要去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拉抬的行为啊，因为市场呢还是要归市场去自己去解决，所以我认为现在目前的底部，它是一个政策的底部，那么后期呢还是要通过市场自然的一种出清，自然的一种震荡啊，把一些高估值有泡沫的，把它泡沫出清，对吧？然后自然的形成一个市场的底部，所以我认为市场呢，可能后面还是要有一个自然的震荡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底部我认为是相对比较坚实啊，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政策底。那么中长期来看，我们市场呢还是要回归我们市场的基本面，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怎么样，产业的趋势怎么样。啊，它的估值匹配度到底好还是不好啊？这些方面，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关注到一些外边的一些干扰因素啊，比方说这个美股的波动啊，周边的像韩国的波动啊，对我们市场都有一定的影响。比方说美国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前期经过连续的下跌，它的跌幅已经超过了22%，啊，从技术面来看，它是进入熊市了。但是我认为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就是说，技术面技术熊市不代表它真的进入熊市啊，这个我们要继续观察。另外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最近在升级，这个对市场的情绪呢也是有一定干扰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像原油的价格又重新站上了90美元之上啊，这个对市场还是多少有一点情绪方面的影响。那么亚太股市方面呢，韩国呢今天是盘中是跌了超过4%，因为韩国上一个交易日是停牌的，我认为韩国的指数呢今天是补跌的啊，因为上一个交易日没交易，它是补跌的。那么日本呢今天是休市的，香港呢今天是反弹的，所以我认为从整体来看，我们亚太股市表现的还是相对比较平稳、比较稳健的啊，比较稳健。那么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呢也已经披露了它的业绩。啊，披露业绩还是不错的啊，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上市公司披露业绩不错，但是为什么它的股价还下跌？这个对可能对我们投资人啊造成一点判断方面的一些干扰。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不单单要关注它的净利润这一个单独的指标，可能还要关注其他的一些指标啊，比方说它的净利润可能是增长。它可能披露的是上半年中报，对吧？中报是增长的，但是我们还细看一下它的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有没有持续性，它的增长有没有继续延续它的大幅增长啊？如果延续，这是一定的好事；如果没有延续，说明它的增长在放缓啊，这个我们要相对谨慎，这是一个同比和环比的概念。另外，我们要看一个指标叫 ROE，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啊，净资产收益率。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呢，就体现了这个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增长的这种健康度啊，它的健康度，就是说有一些

0: 越高，对长期机构资本来讲，它的投资，它的舒适度可能就会越好一些啊。这第二个指标 ROE，第三个指标，我认为大家还会关注公司的自由现金流，也就是说公司账面的资金状况怎么样？它不是通过去借贷啊，它的债务率比较高，账面没有现金，这种呢可能就不太健康。如果它账面有比较多的自由现金流，那么这家公司的经营就会比较健康啊。那么同时，如果说后期要回购它的股票的话，才有足够的资金去做回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市场上反弹比较好的、涨得比较多的，都是这些它的净利润同比、环比增长比较好，它的 ROE 增长也比较好，同时它的自由现金流也比较好，又有回购动作的这样的上市公司，它的反弹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这是大家在判断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一些关注的焦点啊，焦点的方向。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短期的市场是处在一个政策托底，然后情绪修复的这样一个共振的窗口。那么我们上周呢，A 股情绪已经回落到了历史的低位啊。那么后期如果说有持续的这样的政策的催化，以及有一些上市公司回购啊，一些稳市场的一些动作啊等等这些有催化的话，我认为短期还是延续反弹这样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大的。那么但是反弹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关注几个关键的变量啊，就是海外的一些干扰，比方说海外科技股能否企稳啊，美伊冲突啊，半导体板块啊这些能不能企稳？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市场的融资盘啊，有些融资盘呢可能在一个临界点，那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融资去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我认为现在目前融资强平的这种规模是非常非常小，不太多的啊。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考核的这样一个变量。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成交量。那今天呢，在尾盘的时候非常好，成交量是上去了啊，是有一个稳定的放大。那么后市如果说有一个连续的温和的成交量放大，我认为这个市场就会有一个连续的上涨反弹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三个变量大家去重点关注。行业配置方向呢，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呢，首先是关注红利和防御这个方向的表现啊。今天，最近几个交易日，红利这个方向表现还都是相对不错的。那么另外呢，科技方向呢，是要大家去做一些精选啊，不要拿过来说业绩上涨就去买，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对吧？我前面讲了要关注的三个指标，那么也就是说红利加科技精选的这种哑铃型的结构性的配置。红利方向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第一个是电力、煤炭、银行、石油石化啊，这些具备高股息的低估值的这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呢是震荡市当中的压舱石。那么尤其电力这个方向呢，上周五的时候表现不错，今天表现又是不错，因为夏季是用电的高峰啊，所以建议大家关注这个电力这个方向，还有煤炭啊，煤炭因为有供给收缩以及涨价这个因素啊，所以煤炭也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啊。科技方向呢，就是硬件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谨慎观望一下，还在一个这个消化前期高估值、高应给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另外就是 AI 的应用端，就是 IT 服务、云服务、软件开发这方面已经开始有资金关注这个方向了，所以建议 AI 的应用端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去参考
1: 好的，
0: 啊，主持人。
1: 谢谢来自于这个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刘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变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光电板块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

0: 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 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互联，它是最强主线，一到两年高弹性，驱动式 AI 算力爆发， 800G 1.6T 光模块放量， CPU 逐步商用。数据端，2026年全球光模块市场约260亿美元，增速 60% 以上，中国企业全球市占 70% 以上。车载光学是长坡后雪，三到五年稳健，驱动力是智能驾驶升级，单车光学价值提升，包括镜头、HUD、激光雷达等。空间呢是2026年车载镜头市场2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是5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型，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一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重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正变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正变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会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一会儿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外汇嘉宾，跟我们讲讲看最近大家对于外汇市场关注的这一些焦点，具体的一些实施啊、细分啊，在哪一些方面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关注啊外汇市场的整体波动情况。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
3: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那现在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施帅军，你好。你好，哎，我们来连线一下嘉宾啊，你好。昨天呢，我们来看到啊，市场当中的这个美国通胀数据全面消除，并且是消除了七月加息预期，为什么美元指数没有单边下跌，反而在低位呈现震荡格局呢？
4: 那从美元汇率的角度来看呢，上周美元指数震荡回落。在上周二略逊于预期的 CPI 公布以后呢，美指处在一个100.4到101的近期低位的一个区间在震荡。那从上周公布的数据来看呢，美国六月的 CPI 明显低于预期，核心 CPI 环比接近零，而名义 CPI 环比更是在能源价格下行压力下转负。同时更积极的信号呢，来自于通胀结构性的降温。包括核心商品啊、核心服务以及超级核心通胀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那此外呢，美国六月份的核心零售销售环比呢上涨了0.7%，初请失业金的人数降至了20.8万人，表明了美国的消费和就业仍具韧性。那从短期来看呢，本周为美联储金融期且无重磅的经济数据公布。市场关注点或将集中在美战争进展及韩国股市及全球芯片股板块大跌带来的外效应，那就显然就这样。
3: 在中国二季度 GDP 同比增速降到4.3%的背景之下，离岸人民币为何不跌反涨，甚至触及6.7655的阶段性高点呢？
4: 那人民币方面呢，上周离岸人民币短暂逼近过6.7口的关口，然后呢震动。

0: 震荡走强，一度触及6.7655水平，为6月中旬以来的最强水平。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全面不及预期，尤其中国二季度 GDP 同比仅增长4.3%，为20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消费、投资及信贷需求等方面均保持低位，唯有高技术产业与外贸维持强势。但经济数据的走软呢，几乎没有影响汇率的走势，稳定的结汇与套保需求仍是支撑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重要原因。而本周没有太多的特会计，中美均无重磅经济数据公布。老师就这样。
1: 好，好，再见。好，稍事休息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啊，交易进行时，我们一会儿呢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来关注收盘之后的整体表现情况啊。这收盘之后信息还比较多啊，今天下午我们看到还有这个证监会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啊。强调加强逆周期调节，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提升上市公司透明度和回报啊，强化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那么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证券的刘航。刘航你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1: 先来分析一下今天这样一个指数尾盘是有异动的，是有放量拉升的，对吧？有护盘动作啊。但这种护盘动作能够维持住这样的一种势头吗？你怎么判断？
11: 一般来说的话，我

0: 我们讲底部要想反弹哈，它都要遵循一个什么过程呢？叫个股的运行节奏，包括指数它有运行节奏。什么叫运行节奏呢？我们就是这一波杀跌下来，其实可以清楚的看到 A、B、C 的结构是挺完整的啊，有一个下跌，有一个反抽，再下跌，对吧？那么 A、B、C 的结构下跌，我们称之为破位啊，就一个周期走完的破位了，对吧？我们叫反破位必反抽，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反弹走的这个节奏叫破位反抽阶段。那么反抽之后，后边还有一句口诀叫二次回落，也就是说我们后边这个叫，你说今天开了座谈会了，对吧？今天算是这个政策底，但是后边还有一个市场底，也就是说这个反弹没有持续性，大概有那么个两天三天的，也不会有太好的持续性。反弹之后，我们讲后边二次回落，那就看后边大盘怎么走了。那么我们这种行情历史上我们曾经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个24年的1月份。不是那个924的行情啊，是24年的一月份，
1: 嗯，对，
0: 我们
1: 跌
0: 见
1: 了
0: 过这
1: 破
0: 种。
1: 2635的过程，2800到2600的
0: 对，
1: 过程，
0: 对对对，它那个见底的形态非常的明显，就是 MACD 出现了底背离，我这是日线啊，上证指数的日线出现了底背离。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上证指数啊，它这个 MACD 这个开口是在放大呢，对吧？
1: 嗯。
0: 就是咱更别说背离了。那么我们要想背离，只能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把这个黄白线呢往回收。啊，它那个绿柱变小，往回收，收完了之后再跌，然后那个绿柱是形成一种就是我们讲叫底背离的过程。那这个时间恐怕没有一个月，没有10天半个月的，恐怕有点够呛。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要注意啊，这个确实就是今天是放量十字星，对吧？是阳线十字星，那么我们应该是能有一个大概是几天的一个小反弹，不会有太好的一个持续性。反弹之后后边还有二次回落，二次回落之后我们要看后边指数怎么走。那看它是不是能否形成这个 MACD 的底背离？如果说底背离还不能形成，那后边可能还有一个叫所谓政策底、市场底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叫情绪底。所以说，我们这两天，我们如果说就是这个想要买股票的朋友啊，我建议啊，就是你的原仓位的基础上做 T，就是不建议增加仓位。如果说控仓的朋友，这个位置你也别去抄这个底，因为多数的你能控仓躲过这波下跌，其实挺不容易的，就不要再掺和进来了。然后等这波反弹，这波我们因为是暴力下跌嘛，对吧？所谓暴力下跌，一般都是暴力反弹，所以这波很多龙头个股你会发现反弹的非常的快。今天下午那什么中继还是华虹来着，对吧？就很容易的七八个点就上去了，你会看着很眼馋，但是这个眼馋是盘中瞬间完成的，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可能就十几个点过去了，那你再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就是，手中的因为被套的嘛，可以是做做 T，但是没有仓位的话，我建议还是先观望一下，等这个底背离真正形成的，我们再参与啊。是这是典型的一种叫什么叫个股的运行节奏，这个节奏几乎是每次都没有错过，你只要把这个节奏搞懂就可以了。
1: 好，那么大家会比较关注啊，眼下是一个中报季啊，这个中报还重要吗？现在还有人看这业绩吗？
0: 有，但是我们
1: 不
0: 怎么
1: 多
0: 看
1: 的。
0: 呢？就一九开，什么叫一九开呢？就是你别太离谱就可以了。比如说，好像是周末吧，是新一盛还是中信创都出业绩了，对吧？中规中矩，也不差也不好，反正大差不差就这么回事儿。那么市场也就选择了原谅啊，今天还是高开的冲高，对吧？但是你看同冠同国好像就摁地上了，对吧？为什么？差的太离谱了，天天说电子部涨价，你说你的扩产，你的产品生产到哪里去了？没有业绩一点都看不到。所以这种就别太离谱了，都没有问题了，不要看业绩了。但是你那个业绩要是太离谱了，我们还是得规避一下。业绩一九开吧，就是大部分的个股已经不产生影响了，极个别的就是太过分的那个，确实市场不原谅。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眼下，你觉得这个超跌反弹之后还要继续杀吗？这个位置对于指数也好，各大指数也好，这个位置值得参考吗？
0: 啊，这个是从我们这个叫"汪汪队"吧，就是买股票的一个节奏来说的话，因为咱们是不能买个股的，对吧？是不能直接买个股，可以，但是我们讲"汪汪队"抄底一般都是抄什么呢？就抄 ETF。如果说抄 ETF 来说的话，就是三大指数对应的就是沪深300、创业板指和科创板啊，这三大指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近期咱们的科创指数就是这个三大指数是全都是我们看 ETF 啊，是放大量的。而且这个量不低，对吧？我们对比了一下，就是它这个仓位啊，应该是大概是买了10%，就是因为我们从高位看到有减仓的迹象嘛，我们看到这两天最近在放量的这个仓位大概是占了10%，也就是咱们这个汪汪队在一点点的在接这个筹码。他们买股票这个买 ETF 的特点是什么呢？大概要分5次到8次买入， 那现在只是第一算是。

0: 第二次吧，因为上周五已经有资金在买了，
1: 嗯，
0: 今天算是第二次在买，那么后边还有好多次，也就是说，后边指数不行，还得往下走，还得往下走。然后如果说缓跌呢，他们就少买点儿；如果说跌的比较多呢，他们就给你上强度，给你多买点儿。只要他们一多买，这个行情可能瞬间就微型反转，就勾回去。你开启两天，后边还要下去，所以这个位置没有汪汪队，我们这个指数根本起不来。但是他们买不是说满仓买，因为他们资金量比较大，好几千亿、好几万亿的，我们需要等。啊，等他们一点点买完了，我们这个是真正的反转，现在只能叫反弹。那么如果说咱们着急的话怎么办？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说出现那种我们讲叫底背离的信号，对吧？如果说出现的情况下，实在说胆小的不敢买股票的，可以就是抄点 ETF 的指数是可以的。就是要是怎么说呢，对吧？就是水平高一些的朋友，直接买对应的 ETF 持仓里边的成分股，这个龙头。啊，因为你 ETF 它涨得慢呢，对吧？它龙头来得快，水平高一点的朋友可以直接找 ETF 里边的龙头去找一些个标的啊。那这只能说是看情况吧，因为现在我是不建议太重的仓位，还是清仓吧，少量的仓位。
1: 收盘之后啊，各大这个声音都出来了。比如说那个，我下午好像盘中我看到的是叫博时基金啊，自购旗下的权益类公募5000万。然后收盘之后呢，又有这个叫什么天朗基金啊，然后自购200万啊，这个金额是稍微少了点。然后人保啦、什么平安啦，都表示坚定做好维护啊，也就险资的发声嘛，说要维护市场的稳定，对吧？然后对吧？就感觉好，哎，这一幕也似曾相识啊，这个24年也曾经有过这样类似的
0: 对，
1: 场
0: 他
1: 景。
0: 们喊，因为当时也是第一次出来维护，根本没人理你，照跌不误，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喊口号，没有一次的，需要喊个几次的口号，而且这些个钱呢，应该都不是在他们手上，都是咱们汪汪队在他们在汪汪队手上，所以一般险资社保基金都不在个人手上，对吧？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还口号一次不够，两次也不够，起码要5次啊，3次到5次吧。所以这位置还是注点意吧。
1: 那你觉得上
0: 但
1: 证
0: 这里
1: 指
0: 边
1: 数到时
0: 有一
1: 候，
0: 个现象就是什么呢？
1: 你说。
0: 就是盘面上不能出现就是说一字板的连续的跌停了，比如像德明利这种，对吧？要想行情走暖，这种连续的莫名其妙的，确实因为业绩不好，对吧？但你别太过分了，几个跌停了，对吧？你这个跌停得打开，今天是放量了，对吧？明天它要是跌停打开了，那么我们情绪马上就会走暖。走暖呢，就是注点意，别瞎追了啊！等这波反弹之后，底背离出来之后呢，你再去上。但了，我被套怎么办？被套的可以，如果说真要是德明利这个跌停打开了，那就但整个盘面的情绪转暖了，我们就可以做一做 T 了，那是这个意思。
1: 好的，好，你觉得上证指数今天3741嘛，对吧？这个位置啊，从你的空间幅量度维度，你觉得还能跌多少？还要跌多少？
0: 因为咱们这个刚好，其实如果说看日线、周线，可能其实看不出来了啊。看月线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打到20月均线吧，对吧？刚好是20月均线，非常的标准，
1: 对。
0: 那就错不了了。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短期内，会在20月均线这位置会有一个反复的震荡，因为毕竟这是月线级别的20天均线，这个支撑也可这不是白给的，肯定是管用的。但是因为我们讲下降三部曲，对吧？下降第一步，下降第二步，后边还有个下降第三步呢，所以这位置大概率是撑不住的，撑不住的。
1: 撑不住的，3741这个位置，20月均线。
0: 要到上次924的那个平台支撑，就是3700点吧，那个位置才是真正的支撑位。
1: 924的这个支撑我这最高点那个924最高点
0: 对，10月8号
1: 3674
0: 那个，
1: 对吧？3674这个位置上面
0: 对，
1: 我以为是下面那个3040这个
0: 哎，
1: 位置。
0: 不是，太过分了，那个不是的
1: 好的，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的是，这个也是大家一直讲的高股价的代表啊，贵州茅台。贵州茅台呢，最近又有提价了啊，说这个飞天茅台再次涨价，线上是提价到1639元一瓶啊。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抢购啊，然后半小时呢，基本上就售罄了。那么贵州茅台呢，一直在这个维持价格啊，力挺的这样一个提价。 这个提价呢，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实时就战略性的或者说显著的一个积极意义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王莹。
1: 这个直销的零售价1639啊，跟批发价1640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这也是就是把出厂价和市场价就是完全贴合了，是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对于维护茅台的这样一个股价也是起到一个正面作用呢？
3: 好的，我觉得其实那个今天去聊这个标的的话，不光是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那个白酒股能够在偏弱的一个格局里面能够有一个异军突起的过程，第二个能够在一个相对比较淡季白酒消费淡季的时候那个逆势的做一个挺价，甚至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今年以6185为例吧，那个消费季的时候各大名酒企业基本上都以一个破价的一个姿态，而茅台的话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逆势提价，而且从今天二级市场当中反馈里面去看还相对比较偏正面，我认为主要是可以去把这个标的啊往两个角度里面去做一个扩大。第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提价的话，其实不光我们要看到它的一个基础盘普茅，那个我们还要去看到它的一个总盘子。我认为从一个总盘子角度里面去看，其实它是在于今年要把自己的净利润想办法要做正。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第一步的，因为我们不要看到它的一个普茅那个这次提价了有那个接近100，而且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到它的一个出厂价今年年初的时候从1169提到了1269，这次的话又顺势提到了1369，也就在于我们看到的是消费的价格1639的价格那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这半年当中，它用了这两次提价的方式，出厂价已经提高了有200。那这么一来的话，上半年提了100块钱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财务报表里面，我相信今年上半年大概率有可能不太可能会那个负增长了，下半年再来一次提100，有可能这就是为明年做一个准备了。所以从财务角度当中去看的话，其实它是为了要让自己的财务报表为正。第二个的话，我认为也没有像市场当中这么乐观。那个我们所看到的，今天不少卖方研究机构都给出了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增长预期。我认为这难度很大，因为我们不光要看到它增长的一块，我们还要看到它跌价的这一块呢。比如说精品茅台，精品茅台的话，它从之前3299跌到了2359，它的出厂价呢也从2969跌到了1859，一瓶跌到1000块钱。你要知道，这一瓶跌1000，这比你之前普茅一瓶涨100，这要厉害了多了多。这就跟我们这两天的股票一样，可能我们有的股票手里的是涨1%，但是也架不住有的股票跌10%啊。那这么一来，总的收益率其实你要多少个1%才能够回得来？第二，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主打产品年份茅台，年份茅台从5999调到了4279。但是同样的，也要知道它的出厂价从5400跌到了3400，一瓶的话直接干掉了有2000块钱，那更不用说它三十年年份、50年年份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款酒基石这一块那个100/100的在涨，但是它的那个其他的拳头产品基本上全都是1000/1000的往下落。那这么一来的话，今年我认为它能够勉强维持在净利润不要下滑，我认为这已经是非常重要了。第二，我认为，贵州茅台的话，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标杆，也是不光是白酒行业，也是中国很多消费行业，甚至我认为是很多那个跟我们大众有关的行业非常有意思的一环。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大家都会说企业家的日子特别的好过，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大型的企业日子比较好过，但是小商小贩日子相对比较难过，这就是我们目前为止历史格局当中在做一个去掉所有的中间商或者是经销商，已经开始在做不断的去化。贵州茅台是做了最彻底的，他自己做自己的平台，那个就像刚刚王莹所提到的爱茅台。我们看到其他的消费品呢，如果做不出自己的那个营销渠道的话，他有可能通过很多自媒体去做一个带货。那由此的话，我认为接下去这有可能是会很长一段时间当中的一个趋势，小商小贩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难过，但是大型的一些企业，他有可能还能够扛得住， 原因就在于它去掉了这些中间商和经销商了之后，有可能它直接对接的是消费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的第三方渠道，那有可能你做其呢新的渠道商有可能能够获利，但是传统的经销商那有可能还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被

0: 法，甚至我们看到白酒圈的大佬说，为过去这那几年时间已经50%的经销商没了，我认为那个未来3-5年的话，可能还有这50%里面有可能又要淘汰掉一大批。嗯，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接下来白酒这个行业，大家还会比较关心啊，它的这个销售的旺季应该是在9、10月份啊，国庆啊、中秋啊，那么这个动销情况也是考验它这个业绩的时候。虽然眼下最近这段时间股票市场好像不太看业绩啊，但是我们好像还是得来讲一讲，就预期的话，它的这个业绩能不能够得到反转或提振。
0: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要看白酒消费的，我认为还是要把20年前那个朱卫华先生他的一个对于茅台的研究报告给拿出来。
1: 嗯，
0: 因为毕竟那个在行业内大家都称之为叫做朱毛，那个招商证券的副所，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贵州茅台的一个定位，就是在于15倍到25倍之间的一个估值。超过25倍，有的时候有吧。我们看到，在过去3-5年的时候，一度超过35倍，市场当中都非常的热，那个认为它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基酒和家底。但是我们从历史当中去看，它就是15倍到25倍，那个到了25倍，这就是天花板。到了15倍左右呢，我们看到现在回购啊，自己大股东来做一个增持啊，这些动作都会有。我认为的话，那个作为一个品牌消费的产品，如果是它10年、20年那个都倒不了的，那就基本上很难能够倒了。那就说明那个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它赚的就是一个行业当中的一个收益率，那有可能就会告诉我们15倍到25倍，这就是它的一个中枢。第二个，我认为贵州茅台它的一个自营渠道跟那个其他的白酒企业不太一样。我认为大家都会说到像今天白酒股都能够有一个齐涨共跌，其实不然。我们看到像五粮液，像国窖1573今年它挺价挺得非常的厉害，希望自己价格不要跌，但是它的销量几乎是差了一塌糊涂。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针对于其他白酒股的一个市场份额，可能随着贵州茅台它把自己的价格定位随行就市，一年当中能够动2次，那就说明它开始做了一个随行就市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身段。那这么一来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其他的白酒企业如果固守自己的销售的方式和价格的话，有可能市场份额很快就会被贵州茅台进一步的做一个蚕食。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看白酒企业的话，第一，白酒股当中贵州茅台一定是标杆。针对于其他的白酒企业，我认为它如果没有办法及时跟进现在时代变化的话，那有可能它的估值还会有进一步下滑的过程。嗯，好的，王颖。
1: 嗯，好。那么从这个就是贵州茅台这次的销出厂价和直销的一个同步的一个上调，是不是这个从公司角度来说，它也在削弱传统的批发商的投机的这样一个空间，对于未来这个加强品牌的控价溢价能力，是不是也给我好处？
0: 对的，我认为这个是那个显而易见了。甚至于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它的一些系列酒，就是卖不出去的一些酒，那个基本上它就在网上直接就是那个做一个招商的过程，你们帮我到各大自媒体平台里面去卖，之后我给你一个不错的返佣。这个作为一个国有单位，或者是这么大型的国有单位，能够放下这个身段来做，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过去它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一个企业。
1: 嗯，
0: 第二个，我们还要去关注到的一点是在于，它这次的价格调整不代表着它之后的价格不动。那如果是那个现在这个价格卖不出去了，或者价格倒挂了，它有可能马上就会做一个调整。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聊到的，它的一个动作非常的灵活。那个不像现在其他的白酒企业，我的批发价我就是作为一个恒定的，你作为经销商就要用这个价格去打款。那如果是价格倒挂的呢，倒挂我还要用这个价格去打款，否则我就剥夺你经销商的一个权利。其实我认为用这种20年前的一个打法，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是完全行不通了。所以我觉得贵州茅台的话，第一，它的一个动作非常的快，那个作为这么大型的或者行业一哥的企业，能够是及时的跟上时代，这个不容易。只不过我们认为白酒企业未来3-5年大概率还在一个调整周期过程里面，很难会说那个再回到2020年、2021年这样的一个高峰，因为现在用酒的一个场景越来越少了。那这么一来的话，除了你自营渠道之外，很少能够看到那个大规模的一个饮用场景。那这么一来，消费场景的缺失也会告诉我们，这个行业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沉浮。嗯，好的，王颖。
1: 嗯，这个白酒整个的行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啊，

0: 这个品牌的也是有一个整合，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白酒企业作为被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给吞并，做一些资产整合？
1: 好的，我觉得那个现在整合的一个价值点，其实是在做一个下降的过程。因为每家企业其实它的一个库存量，或者说那个它手里的产能是非常的巨大的。而且就像贵州茅台为例，为什么它的普茅现在能够这么快的通过自爱茅台自营平台来投放？因为它在几年以前扩产的产量太大了，现在社会库存根本就消化不了。除了现在用爱茅台不断的吸引黄牛来做一个囤货，因为中国的黄牛太多了，人家有人做了估算，起码超过10万人。那每个人囤个100箱的话，那有可能就把你一年的一个销量给吃饱了。那由此，其他的白酒企业的话，可能很难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龙头地位。好的，王毅。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左建明给我们带来贵州茅台起家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我们怀揣梦想，向上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796.28点，全天上涨32.13点，涨幅0.85%，成交1.29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610.23点，全天下跌96.65点，跌幅0.71%，成交1.41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45.2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1.18点，跌幅2.90%，成交161.6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53%，创业板指上涨0.42%，科创综指全天下跌2.28%，上证50最后上涨3.0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114.10点，今天上涨551.86点，涨幅2.25%，成交2974.2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3块整，今天涨了5毛2分，涨幅0.06%。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20号，又是一个完整的星期一的开始。今天收盘，单单听刚刚的那些相关分类指数，有可能你对整个市场的感知还不完全一样，或者说还不完整，对吧？要知道今天全市场的所有的分类指数一半涨一半跌，而刚刚报道的其实还都只是涨的不算多，跌的也不算多的。今天涨幅最大的分类指数是红利指数，或者啊，咱们换一个词叫上证红利指数啊，00015.SH， 它涨了3.73%， 然后中证红利指数今天涨了3.19%，上证五零刚刚报到了3.01%。除此之外，涨幅超过2%以上的还包括很多朋友熟悉的富时中国 A 五零、中证 A 五零、深证红利、中证 A 一百啊，怎么感觉都是大块啊，大块头、大股票是吧？大市值。而今天下跌的指数里面，跌幅最大的是科创200，跌幅6.19%。也就是这200只股票今天整体的表现情况，大家可以想到。除此之外，在万德上面，万德的财富总指数今天跌5.19%，科创100跌4.35%，中证2000跌4.06%，跌幅超过3%的还包括了国证2000、全 A 平均股价等等这些相关的指数，所以使得今天整体市场京沪深三地合在一起的话，上涨的股票家数1739只，也就是1/3，对吧？还有3706只是下跌的，同时成交量今天则是放大的。收盘之后，这些指数全都报完了，有些可能跟各位的仓位体感有关，但也有些会不会跟你的仓位体感完全无关。看到了完整的过程以后，你怎么想？你怎么做？02162780977，有一个新的一周，这一周怎么操作？除了双休啊，大家都在查自己手机，在等短消息有没有中到签以外的，哦，对，其实今天还有新股，还有新债啊，也要打啊，也在打是吧？也会打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在看自己的市值会做些怎样的想法以及怎样的做法。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啊，这两边都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大家好，我是钱包，
8: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4: 啊，对对对，
8: 提前一天到
4: 的，
8: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4: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7: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8: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4: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7: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4: 嗯，
7: 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不然听。
4: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8: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4: 的。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7: 别打这个我不来了。
4: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8: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来报道，02162780977。哎，这个头一位一号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9: 主持人下午好。
4: 哎，
9: 先讲一下操作，仓位提到了60%。
4: 嗯。
9: 前面其实我那个科技当中那个元件，今天是整个板块只有两个涨的，我那个就在其中之一。这几天它一直是涨的，所以躲过了这个大科技的下跌，就相对来说胆子稍微偏大一点点。
4: 嗯，
9: 是今天其实做了一些调仓，把那个风电交电机扔了。
4: 嗯，
9: 然后那个复合肥还继续留着，软件继续留着。
4: 嗯，
9: 然后再加上这个 PCB 的元件，这个是30%。然后今天又加了30%，其中有医美，有软件服务，就这两个票子，就总的仓位加到了60%不到一点吧，差不多。嗯，
4: 在今天的这个，当然，首先我倒也不是要八卦，说今天全天的指数起伏非常大，对吧？
9: 对，
4: 就像因为你也是看 VIX 指，其实 VIX 指数很高，所以使得这个涨也很凶，跌也很吓人，它这个震得特别厉害。在这个情况下，你现在愿意加仓，而且加这个理由原因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哎，

0: 其实经历 VIX 指数你要分开来看，你50跟300其实上升的不是特别快，是上周五上升特别快，今天是其实有些回落的。1000指数是上升的特别快，也就是恐慌了，恐慌到了极致。那其实这一波如果说后面的小盘股它能有一个横盘，大盘股是能够把这个盘面稳住的。你看今天其实2点半以后，券商、银行、保险把这个盘面就直接拉起来了，然后科创那边你看，稍微几个大一点点的 CPU 跟半导体，随便拉一下板块就起来了。也就是说，科技股的成分还是比较大的，就他们来带动指数还是我觉得相对比较容易的。那我今天加仓的目的并不是觉得他们止跌了，而是说科技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小盘只能止跌，而是说我是觉得今天有资金在维护这个大盘的指数。有资金在维护这个大盘的指数，那我加的这两个票子呢，又是相对来说这几天整个不管是 A 上证还是科创还是其他的板块，不管是怎么跌，这两个票子都是相对来说保持非常强势，涨幅又不是特别大，那我其实加进来也是博它一个反弹。指数能不能到底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我买的这个票子，我能够明天如果说哎感觉不对，我能够及时止损。然后前面的理由就是有人在维护这个盘面的指数，那是不是阶段性的这个底部有一周或者两周的反弹，或者说横盘？那横盘还是反弹？那些前期表示强势的那些股票就有可能会提前反弹，这是我的理由。
1: 这个说得特别清楚。那怎么走是市场最后会走出来，但是您是这么想的，对吧？然后你就做了这个动作。
0: 如果市场明天不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去走，那我肯定就止损嘛。你本身就是强反弹，那你不可能说我长期拿这个票子，没有这个意愿。
1: 所以应对也想好，对吧？是这
0: 对
1: 个样子，
0: 对，
1: 应
0: 就
1: 对也
0: 是
1: 想
0: 明天能亏几个点，我已经应对好了。
1: 好。
0: 我先不考虑过赚几个点，明天亏几个点我跑路，这是我的想法。也就是前期我这一波的科技的下跌，我的这个科技是差不多3天涨了10%几吧，就它没有下跌，我反而是赚钱的。那我就说把这个10%几是不是我如果不行的话，是最多把这十几10%几亏掉嘛？
1: 那但事实上，就单单在科技里面，我身边有小伙伴也关心说，好像也不全都是下跌的，仍然是有还可以的，对吧？您看到
0: 所以我刚刚说了，我这个板块当中，它属于 PCB，也就是元件板块当中，在我的这个软件当中，整个这个板块就两个上涨的，我的排第二，也就是前期我说的，哎，它是拿到了中继续创啊，哦，不，易中天的某一个公司的这个3季度的订单开始可以走，可以往下走了，哎，确实最近表现就是非常强势，我觉得它是不是有资金在里面不愿意出来，那我就跟着它喽。哪天它跌破，或者说资金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再跟着跑吧。我散户最容易跑的嘛。
1: 而且照你这么讲，这两天看下跌的品种里面，就或者说前期涨得特别好的那些科技啊，这两天跌得特别凶，倒真的可能会跟基本面什么会有很大的关系吧？是这样吧？
0: 是的，也就是说，最近要看的就并不是说你这个科技股能赚多少钱，而是说你本身这个科技的难度有多少。不要因为涨价你赚了钱，而是真的你因为有核心的实力你赚到了钱，有可能你就是被错杀的。那些由于涨价或者说哎大家随大流都赚钱了，有些公司是就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世纪末一个苏州的一个行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有些公司他们觉得看不上，它也涨得很疯，那就是有可能是与泡沫很大的。
1: 你也一直长期听节目，对，我理解，
0: 对，有些公司它就是杀下来，可能你觉得它没有资金关注，可能它跌到某一个位置，它就不愿意下跌了。
1: 对，就是说，其实也是，既你在关注基本面，但是市场的相关行为可以去做了解，甚至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可以，咱也不叫说认同市场的行为吧，就是理解市场这么做的原因在哪里，但自个儿加好小心，对吧？
0: 对，就这个公司的涨与跌，到什么位置，可能有些资金它真的要护，因为可能有一些长期。

0: 资金它确实在里面，它的成本其实有可能也不低，它的所有的建仓不可能在某一个最低的位置建，它可能中途也会建。
1: 明白了明白了，好，有
0: 数了。所以说我觉得短期内我是认为今天这个低点，我觉得上下可能就，我觉得短期一周两周有可能有个反弹的这个时间。
1: 今天这样的像你说到的市场当中的某一些可能是情绪的转变，或者是某一些资金的行为，让你觉得在这个位置，至少从大盘点位来讲的话，你觉得好像 对吧，就是风险，
0: 特别是你特别是那个上证50跟沪深300是明显的放量的。
1: 对，
0: 那就是有资金来维护这个市场。
1: 好，有，
0: 那我们就跟随一下嘛。
1: 当然
0: 具体维护到什么程度再说。
1: 但是这个事件仍然就是我们看哪块就做哪块，如果你觉得它到位了，是在上证50和沪深300，那你真的要参与的话，也有可能至少得在上证50和沪深300里面，对吧？
0: 那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不一
1: 定。那我刚刚说了，
0: 上证50跟沪深300它维护这个盘面，也有可能就是今天或者明天冲一冲它就差不多了。那可能真正能够有弹性的可能还是那些之前这几天不太愿意跌的一些，比如说300-400亿市值的这种公司，可能它涨起来更凌厉，
1: 不太愿意跌。对，我理解。但因为你像我刚刚报的，就是像今天其实跌的特别多的什么什么科创200指数啊6%，什么中证2000、国证2000啊3%-4%，那里面那不是说全都不好或者是怎么样，但真的如果就后面几天小票跌，大票稳，甚至有些反弹，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吧？这种可能，
0: 对
1: 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分板块，特别是这段时间，你们会发现，软件板块跟医疗器械，或者说我刚买的这个就是叫做医美，有些票子还是非常强的。就化学制药都不一定，化学制药有的前面周五跌的也很凶，但是医美或者医疗器械某些票子，你不能把整个板块都拉进来，你可能要找强势的，并不是找那些跌的多的。跌的多，你不知道后面它还会继续往下跌吗？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点。但是这些很强势的票子，如果明天它变弱势了，我是有理由是标准去跑的。
1: 理解理解。所以这个年代也特别容易被贴标签，以后就整个这一批里面，你得分开具体看。
0: 对，
1: 就像大家说到的。有些时候有些投资人会挂在嘴上讲的这个轻大盘重个股，对吧？个股的每一个之间这是差别会很大的，可能会这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谢谢蒋师傅，投一个电话，谢谢您，
0: 谢
1: 谢您。
0: 好，
1: 再见。
2: 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延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号 ST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

0: 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微信，微信，听彩彩，听彩。
2: 微信课堂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那个按钮，投资维权那个按钮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的结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恢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以后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而且既然填了嘛，对吧，这个看到有电话别忘了接起来，这很像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如此。对，你有一个地方这个停车场，你把车停好了以后拦了一下别人，挂了一个电话号码，那既然你做了这个动作，看见手机来电得接起来呀，是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看到了老朋友吃青草的老虎啊，开心好开心，在这是在阿基平台上面帮着做主持人嘛，大家怎么看今天的行情。所以在你楼下正道沧桑刚才就说了，他说稳定市场红利股有戏啊，我觉得资金在从哑铃的一个极端流向另一个极端啊，这是他关注到的内容。然后有些朋友也在关心啊，罗伯特能跑啊，说这个呵护出手的某队啊，也没说一根线就拉，那要怎么说呀，要拿个大喇叭喊一下吗，还是要怎么着吗。蜻蜓平台上面保持理智，桂圆八宝粥啊，名扬发育路老鲁班，哎呦好多啊，雅朵丹丹尾号5067山纳面，还有新朋友6066尾号啊，都跑过来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四号线朱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哎，宝宝，
2: 哎，
3: 好，
2: 你好。
3: 哎，今天星期一嘛，本来是一般是不来电话，主要是因为今天起来了早呀，是吧？足球冠亚军就在3点钟就起来了，那么基本上因为
2: 6点钟可以继续睡回笼觉来。
3: 那么就是说星期跟你上星期五做好节目以后嘛，星期六、星期天我也看了看我自己手上的股票，对吧？那么上次跟你聊过了，那么因为我看了我自己还有一天的科技股嘛，星期五收盘是136嘛，那么我因为看看我这个技术指标还掉到中间嘛，大多数股票都已经沉到底下去了，这个技术指标，那么基本上一看嘛，我这个股票还要跌呀，还没跌好呀，因为人家技术指标都躺底了，我还没躺底嘛，对吧？因为一般的我们炒股都喜欢看这个技术指标。另外一方面嘛，星期五收盘以后嘛，看了看，做了一下功课嘛，它的5周线也朝下面走了呀，对吧？一般应该是要走的呀。那么关于大盘怎么样，先不要管了了。那么计划就会好了，就是星期一开盘去把这个东西弄掉它，去把这个弄掉它，因为大概率要补上一点。对吧？因为技术指标没到位嘛，对吧？那么星期六也看过我们的红利股，包括我以前跟你说过炒的银行股，周线来说一般都走了比较好了。什么60天线或者半年线，差不多了。那么技术指标看上去也是不错。那么来一个准备，事先已经做好准备了嘛？来一个早上来一个换一换。换一换嘛，就是今天的星期一嘛，开盘嘛，快点把这个一成的科技股跑掉。它是低开1块多，也不管了，因为本身就有的盈利的嘛。我不是跟你说我的成本，在97块了，对吧？那么我抛掉以后嘛，我就去搞这个银行了，37.94块买进了。一成，我因为呢本身跟你说好近期准备要加什么 ETF 啊，因为早上看过高开嘛，放红了嘛，我就没跟上去。那么到了后面只好中方要

0: 睡一会儿，因为今天起来早早嘛，但股票也没有什么多看，因为早上换好了嘛，就让他去了，对吧？那么今天下午嘛，就会有时间，所以打个电话，因为我做了一件动作嘛，因为以前跟你做节目不是我一直说什么年限啊，什么60岁，因为这次全部破了嘛，后面的线用不着去看了，没有这个必要了。所
1: 后
0: 以
1: 面
0: 说，
1: 的
0: 我们
1: 线。
0: 现在主要是要去观察我们这个月，它收在20月下面，还是能够收在20月的上面，对吧？你如果收在20月下面嘛，充其量真的是反弹了，因为首先第一根的月线就卡住你了，20月线或者5月线谁要选都要朝下面走了，这个对中期肯定是不好。心中那看到这个图形嘛，心中就有点数了。所以现在的仓位像星期五跟你做节目一样，四成，因为后面的
1: 四成。
0: 走势趋势我心中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要等一等，等一等了，等一等，让我看一看，看看这个是不是收在二十月下面还是上面。所以我现在仓位还是保持这个仓位，四成了，因为星期五跟你做节目说的就是四成，只不过一成的科技股去换了一成的银行股，因为它的5月线了啥都等它5月线走好以后，如果要加还可以加嘛，对吧？它的中期走势走好了，现在只不过看起来是周线级别的走好。那么，所以说今天来了一个，是换一换，对吧？那么接下去要看这周是不是？因为我上次跟你说的是上周我定位时间持仓，因为有时候的时间持仓它可以早一周，也可以晚一周，所以我想
1: 那
0: 这
1: 这个
0: 周
1: 仓定的意
0: 再
1: 思，
0: 等等看，对呀，再等等看是不是有起色或者止跌了。正式反弹，因为这个哪怕这个反弹也不是一触就成的，它要通过很多周的红红绿绿啊，黑的红的，对吧？一
1: 黑
0: 点
1: 的，
0: 点炒，哥们，哎，咱哥们再一步步看。
1: 哦。
0: 现在你叫我贸然的把仓位再加上去，我心里有顾虑，
1: 但
0: 对吧？
1: 是
0: 慢慢来，
1: 像
0: 这个。
1: 您刚刚讲的这个时间之窗，可以早一个礼拜，可以晚一个礼拜，
0: 哎，
1: 怪不
0: 对，
1: 真
0: 他
1: 做个
0: 其
1: 牢。
0: 实可以，哎，对，不是真做，他有时候跟你不是100%，但他如果知道你这个都要涨嘛，大家知道嘛，他是怎么筹码呢？他可以早一周，也可以晚一周，这个是允许的。
1: 你要拿这个周期来
0: 我
1: 安
0: 这个
1: 排
0: 参
1: 你的
0: 考
1: 仓
0: 呀，
1: 位，
0: 哎，我因为比较看重这个周期，因为周期对我讲起来是一个拐点，正好上个周期到了
1: 拐
0: 嘛，
1: 点，
0: 正好它下来嘛。如果周期到嘛，就像我们说的拐点，有可能出现拐点。那么上个星期不是朝上面，拐点出现朝上面反了，而且朝下面走了，那么还允许给你开走，这个前后可能误差一周也可能的。所以我现在不能什么贸贸然然的把仓位都加重了，
1: 这还
0: 这
1: 是
0: 个
1: 误
0: 我
1: 差
0: 有
1: 蛮大
0: 心
1: 的，
0: 慌的。
1: 上下一
0: 对
1: 周
0: 对
1: 的话要
0: 对
1: 10天了，
0: 对
1: 太白没就
0: 对，哎，
1: 攻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大盘
1: 有输
0: 趋
1: 了，
0: 势对我说的还是有点重要，因为在我炒股这么多年，因为我知道如果大盘不好的话，有90%到95%的股票都是不行的了，就是早不行晚不行都是不行的。
1: 有输了，
0: 所以说我一般不会把大盘指数丢开。专门去搞什么个股，可能我的水平还没到，有些人可能做得到，但我可能有点做不到，因为
1: 但
0: 我比
1: 是，
0: 较相信大势的力量，是那趋势的力量，我比较相
1: 好的
0: 信，
1: 好的，有数了，
0: 好吧，
1: 谢谢
0: 就
1: 朱先
0: 这样
1: 生
0: 了，好，
1: 再
0: 没事
1: 见
0: 再
1: 再
0: 说，
1: 见，哎，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朱先生还是兜一圈回来，最后还是要看大盘，但是因为白天在补觉嘛，你就没有看到大盘盘中的那个起呀伏啊，好厉害，好结棍，对吧？你看个股都是这个样子，全天有一段时间，3000多只股票上涨，就1/3上涨，1/3下跌。到尾盘收盘一看，哎，又回到1/3上涨，1/3下跌。啊，这个指数上下起伏，蛮结棍的啊，蛮结棍的吧？各位在盘中今天都经历了些什么？

0: 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0216278097，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一边有想说的内容啊，我觉得也是。当然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聊天啊，打字聊观点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这个他说的我不同意啊，但怎么会下跌？我觉得会上涨啊。这会儿不买入可以卖出，都可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的确这个市场容量那么大啊，可以容纳出那么多不同的策略。在同一天里面有人买进有人卖出可能都对，那所以讲讲自己的理由，讲讲自己这么做的理由，对吧？这个以前谁说过的事，就你不同意的事情拿张单子写也写不下，你同意的事情也许相对来讲可以写出来，而且写的可以更仔细一些。你愿意说说你同意的吗？02162780977啊，一号线，哎，徐先生的电话来了，我们听。下午好。 什么情况？喂，老徐，听得见吗？
11: 喂，
0: 是吗？喂，
11: 喂，
0: 你说说。
11: 啊，这个先说大一点的事情，好吧？
0: 大一点的事情。
11: 那个上证科兴图啊，
0: 嗯，
11: 如果单看图什么都不看的话，对吧？
0: 嗯，
11: 是一个有止跌可能的科兴。那上证指数啊，
0: 是因为整个形态，还是因为今天的这根星？这根星星啊，那这根十字星啊。
11: 但是这个，但是看看内容哦，不对了，体感也不能以个人的呀，不能以个人的，要说大多数的啊，1740个是涨的，3710个是跌的，那跌停板价数更厉害了，超过200个。
0: 啊，对，
11: 对，这种情况呢，你这种情况如果今天不是上证50的话，那今天蛮惨的。应该是蛮厉害的。
0: 对，就个股今天会很结棍。
11: 哎，这个
0: 差异很大。
11: 但是呢，港股呢本来是很疲软的。
0: 嗯。
11: 但今天你看看，
0: 很厉害。
11: 它上一次跌到50均线，
0: 嗯，
11: 今天就是50均线也不破，
0: 嗯，
11: 然后它涨幅超过了，远远超过了上证指数。
0: 嗯。
11: 打开来各分类指数，我发现了只有一个绿的，其他的都是红红的，而且占1%以上的很多很多
0: 港股。
11: 对对对对，但是港股呢这样啊，有一条利好，这条利好呢是港股得到了解放。
0: 哦，
11: 它本来呢有个紧箍咒，
0: 嗯，
11: 这个紧箍咒没有了，就是现在终止了，
0: 嗯，
11: 不是新给他的什么利好。
0: 哦，
11: 本来呢就是有一个紧箍咒，
0: 是跟什么政策面啊，还是这个技术面啊，还是资金面有关？
11: 不是
0: 不是，都
11: 不是，就是
0: 这都不是，
11: 就
0: 算
11: 完整的，就是说就比较麻烦了，就是美国给他的制裁。
0: 哦，
11: 美国同意现在他说不延长了，
0: 嗯，
11: 那么就是终止了，
0: 所以
11: 那么
0: 所以港股就
11: 上了，
0: 有利好了，
11: 表示站上了
0: 啊。
11: 那么好了，这个关系到什么呢？它本来有许多外资的投资受到这一条，好了，不能进来，所以我们总是感觉到就是恒生指数的流动性出现了问题。
0: 嗯，
11: 现在没有了，
0: 你觉得没有了啊？
11: 你今天看它一天的走势比我们好多了，但是其实可能透露了。为什么前几天我就告诉你我买恒生的大盘股指数，
0: 嗯，
11: 因为如果有外资看中的话，他一定看中的是我们的核心资产，
0: 啊，
11: 大盘股和我们这里一样的，
0: 嗯，
11: 绝对不会看中我们的小盘股去炒作，哪怕他买科技也会买我们那里的几个大的，
0: 哦，
11: 哎，而且是有盈利的，
0: 嗯，
11: 是那有钱的人，
0: 就我知道，就是
11: 对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0: 人家是看基本面
11: 的，游戏都好的，对吧？
0: 嗯，
11: 所以恒生指数接下来没有理由看空，尽管它已经涨了一段了，没有理由看空。至于怎么操作不知道，但我喜欢我三个，一个恒生的内地银行，一个就是大盘的，对吧？大三零。恒生30，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制药。
0: 生物制药今天很结棍的。
11: 哎呦，那些跌了也结棍了呀。
0: 对，我看到了。
11: 这个两天跌嘛，我正好不是前面给减掉了我要的呀，我准备给他再跌呀。
0: 哦。
11: 对不啦？他今天早上就还可以，也不能算结棍，还可以吧。但是一大半那个已经回来了，对吧？但是这个还有的内容呢，就是今天对我们许多看中这个绩优的价值投资的看重业绩的，全部给他奖励
0: 啊，
11: 奖励也
0: 对，
11: 不是他们被人家骂老登
0: 啊，
11: 骂还有了，前一阵说书的时候啊，讲故事的时候啊，即使这批股票跌，就是科技股跌，也轮不到老登涨，老登跟着一块跌，但是我们的管理层今天有个会议的，有个座谈会，在北京的 证券交易这个营业部啊开了一个座谈会，明确的。

0: 大家有空呢，这也应该关心一下这个政策，
1: 读一读新闻的原文啊。
0: 政策呀，对原文我不能这里瞎说，但是我大概意思知道的。他要维护的绝对是中国的优质资产。你们瞎炒的、没有业绩的、瞎炒的，或者是违规的，或者有些的，只有给你们严管，没有他来就是帮你扶持一把的。好了，不说了。
1: 老屈，
0: 可以的。
1: 你干了什么？简单一点，
0: 干了呢一个，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北证回到多少了？回到1000点了。
1: 对的，
0: 缺一点点。
1: 手动
0: 加，来一份，来一份。
1: 哦，
0: 其他的嘛，我有有了呀。
1: 不做广告好吧？
0: 不是不是有了呀，我买一份呀。
1: 哦，
0: 不是我买一份，不是那个你以为是零食啊？
1: 那这个
0: 年前还吃什么
1: 什么什么瓜子啊、花生，蛮好的。
0: 不是
1: 不看看足球嘛，总要吃一两口的。
0: 不是买一份，
1: 买一份，买
0: 一份。还有的呢，就是有些的吧，不喜欢说，对不啦？你今天呢，大概啊，大概现在这个知道的就是基金啊，大概不会输钱，但是股票呢，不想拉仇恨。不说了，
1: 好，
0: 因为它是核心资产，
1: 对，
0: 大家知道的人已经知道了，
1: 抗起来，我们就不说了，
0: 450的，
1: 对的，
0: 重仓就是50的，
1: 谢谢曲先生，哎，你的观点我也留下了，谢谢你，
0: 希望苏先生们出来再谈谈啊，
1: 好，我来拍一拍醒目啊，
0: 对，
1: 谢谢你，
0: 醒目，还有呢，还有一个叫金堂木。
1: 不，那是两件事情啊，说书关说书，好吧，
0: 老爷巧的，对，
1: 谢谢曲先生，哎，再见。醒目一拍是吧，这还有不同的口音呢，是吧，我以前算了，不学了。网上大家伙再聊啊，有些朋友关注的内容蛮多，钱看钱看住钱跟我说只是一个反刍而已，还要下去啊，这是他的态度。然后刚刚这是谁啊，听友古海巡游跟我说，他说科技股可能不一定是港股那边的方向，港股那边喜欢金融保险是吧。那老曲既然说了，我翻一下啊，万德软件上面今天港股表现最好的叫中国创新药指数，万德的啊，4.17%，这个对，然后后面这些还真的都是恒生系的指数，比如说恒生生物科技、恒生医疗保健3.86%、3.51%，还有像什么恒生港股通、中国内地银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然后再到恒生科技2.79%啊，这是港股今天的表现情况。来，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喂，
2: 鲍勃老师，
1: 哎，
2: 下午好
1: ，你说说。
2: 今天那个上午的话，大盘的话，它往那个3810这个压力位冲，但是没守住，那反手就往下砸了嘛，达到我上周五来电话说的那个3742的那个支撑位，然后砸穿了一个点，然后就马上往回拉了。那这个呢，就是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站上吧。至于大盘就是上证啊，上证的话能否就是做一个止跌，那就要看后天，不光是要看明天，也要看后天，就是它的一个收盘价必须要在前一个K 线的一个越过它的一个高点，那才代表上证止跌，这是我对大盘的一个就是看法。
1: 不，你说的后天上证指数必须要在相当于要站上哪一天的高点，我没听，明天的高点还是哪个高点，
2: 就是明天要站上今天的，后天要站上明天的。
1: 我这会儿还看到，也不知道是哪位同事在我面前啊，直播间的交易软件上面，上证指它可能原本的那根线不是这么画的，是很遥远的一根线，但放到最近的话，就发现上证指数的去年11月21号、22号两天，然后今年的3月23号一根低点，然后到上周五和今天的这三根线是可以这三个低点是可以拉根线的。
2: 对，
1: 那当然这个都是图形的一些这个视角了。哎，你怎么做的，你的操作，对，说说看。
2: 哎，今天操作的话，早盘的话就是介入了上周计划的一个电力板块的个股，然后打板进去的。然后尾盘清掉了 CIO 里面的一个个股，因为它没有站上我。

0: 说的就是跌破了它的一个周四的一个最低点，那我就清仓掉，因为就是短期来说它是比较往下穿的一个态势出现了，所以浮亏一个跌停板多一点的话就走了，就不留恋了。今天主要是收盘和开盘的一个操作，然后今天那个瞄了一下板块，本来以为就是银行其实是列入本周要观察的一个板块嘛，红利嘛，还是比较健康的，就是还要观察几天吧，因为那个还要看它的一个稳定性，它周线上面的一个就是已经是站上了我的一个周线银行观察的一个压力位，然后至于明天能不能站上，就是要去看一下。但是今天那个煤炭开采这个板块啊，也是有个股，明天有带我去介入的，就是也要看它的一个持续性。这些当然都是一个日线行情的，其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石油吧。石油的话，没有我选择的这些股的这种形态吧，我就放弃了。主要是煤炭这一个板块啊，明天想操作一下。
1: 我问的细一点，我们先说石油。石油如果你是看什么三桶油，还是看它的上下游幅或者是什么哪个方向的？
0: 石油的话，它是这样的，它的那个日线形态的话，其实是从指数来层面上来说是，是可以的。但是从个股表现来说的话，从我的这个视角来说的话，它的那个日线的那种资金的一个堆积量的话，它是那种散乱的，它不是那种就是，从图形也好，或者从它的这个量也好，达不到列入我自选股的那种层面，只是从一个图形角度去分析。啊，不关技术面，不关那个基本面啊，是这样子。
1: OK，好，这我听懂了大概。那么红利这边其实有蛮多，我节目里面都一直都，我节目一直讲这个话，并不代表去 push 大家去买红利股，或者说你先搞明白什么是红利股，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我身边小伙伴还在跟我讲，他关注的红利第一波的 ETF，其实低点上来已经10%了，那也就是说有不止一只或者一个行业有很多相关的红利股。最近已经一直在上涨，或者说涨幅已经至少底部上来5%、10%，甚至再多一点点，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了，对吧？那你现在在说的是，你在看的是煤炭，你对它的
0: 银
1: 情有
0: 行，银
1: 独
0: 行，银行。
1: 啊？什么银？你不是刚才说煤炭吗？银行？
0: 煤炭的话，只不过是一日游的行情，对我来说是一日游啊。银行是它的一个红利的话，是我在关注它一个周线的一个行情。对。
1: 为什么你觉得它是一日游，它是周线，还是形态吗？
0: 还是形态，因为是本身这样子，就是煤炭的它那个周线行情的话，上面那个压力位到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太多阴线了。就是您可以打开那个，煤炭的那个开采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周 K 线，可以看一下。
1: 没事儿，你说，我因
0: 哎哎，
1: 为我，
0: 是它这个就是在上面这个压力位，就是目前当下情况下，要持续的量能去堆的话，有点困难。但是银行的话，就是已经走出来了嘛，已经走出这个快爬出坑的这种，已经快确立这个站上坑的这个形态的话，那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放入自选的，就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板块，并且的话对应的有很好的相对，它下面有一系列3到4只我看到的一个银行板块的一个形态和它的那个整个银行板块指数的这个形态其实是类似的啊，那所以它也就是说它的梯队是有的，然后那个不过是现在要去观察它的一个持续性啊，这就是我要观察银行板块的一个初衷。
1: 好，有数了，有数了，有数了。好的，你看到一些相关细节，我们也留下。那当然，这也还是提一句，就是因为市场当中，其实像今天这个样子，在盘中的瞬间的上蹿下跳的这种波动，还是非常之剧烈的。短线是不是会觉得有风险，或者说你可能会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少操作一点，或把仓位放轻一点？简短一两句话给我说一下。
0: 是的，因为现在本身我的仓位其实是，因为还有那个股权转让那个国债逆回购嘛，那个大部分是在那个里面，然后对，剩下的4成仓位是，打那个短平快的嘛，然后确实是短线

0: 超短线选股的难度现在是少之又少，或者说难度加大了，是几乎是以前还有两三个板块我能挑一挑，如果您有笔记记的话，但是今天的话也就是这一支这一个板块。
1: 嗯嗯嗯嗯，
0: 对，就是体感不是太好。
1: 我倒是第一次听到黄先生，其实整个配置的话题有空我们也可以聊聊，好不好？好吧，有空我们可以聊。哎，谢谢，谢谢你。哎，我们先聊这些，谢谢黄先生。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哎，这个看到网上啊，1953夏天，老听众啊跟我说，石油、银行、沪指数个股，我觉得继续要调整。沪指数的东西今天其实不少啊，不单单这几个好像。那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2: 鲍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上周五说了39900与39001会跌的多一些。上证有大佬灯。收了，今天收了一根运线。今天呢实际上受周末的中国城通中国国兴进场护盘消息，护盘是被我说准了。消息的干扰之下，正常的走势今天应该攻击上证，应该攻击3732与3674点，两个里面要攻击一个。
1: 一般向上我们才说攻击，向下好像直接用打穿比较明显。你是这个意思对吧？哎啊，那对对啊，就是啊，所以不是攻击，就今天本来你的意思是应该要摧毁某个指数的是吧？
2: 对对对对，为什么他会出这消息呢？因为长兴融完资以后呢，还有东西在后面要融。
1: 对啊。
2: 昨天下午呢，上海开启了航海时代。
1: 不，别，
2: 偏偏上海这个股市暂时没有向下攻击。3732点。上海许多东西都穿了，都漏了，但是上海股市没有漏。
1: 不是。
2: 39001只要破了13305点。39006只要破3133点，实际上今天上39001与离开13305点是100点都不到，好像100多点。如果说这两个位置13305与3133点正式跌破的话，那么这两个指数的调整是正式展开。我的观点还是不变。今天的上证50上涨了3%。我想它明天上涨1.5%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护盘中间力量是白水与金融股。
1: 是什么？
2: 是白水。
1: 不，这我倒没听懂。
2: 白水就是贵州茅台与金融股。我想呢，到三季度末或四季度初呢，只要 GKD 这三大指数都拐头向下死叉的话，特别是 GD 值高位勾头，神仙也救不了事，就是证金汇金来也没用。因此呢，我想呢，因此呢，三大指数呢，第四季度必须要向上拉升，这是必须的。
1: 要攻击啊，真的。
2: 向上攻击，对对。今天呢，88009全 A 中位杀到了853点，再创新低。与上证50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9006因为科技比较多的地方走势是偏弱。我想前面一个同志说的是反抽行情，我认为是相当认同的，保住本金是当务之急。而从这个60分钟图上来看呢，不是长上赢就是长下赢，多空搏杀相当的激烈。我想说的是科技股的获利盘与平仓盘还没有完全出清，今天的上午呢还是清仓了这个两汪家三条龙跟福建国资委控股的都清仓了。
1: 清完了以后发现还是清对的。
2: 留了一个就是明天要抢权的这个
1: 你也没你也没理我啊。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就先聊这些。
2: 好，
1: 谢谢你。杨洋刚刚说的那一段其实一开始让我想到这个层，对吧？昨天你待在哪一个点，你就会觉得天气是什么样。其实我们看到都只是头顶上的一片天，对吧？昨天我身边还有很多小伙伴在不同的地方告诉我说太阳好大呀，对吧？当然了，对，我在某积水路段堵了30分钟，红绿灯动都没有动啊。然后警察叔叔说来小转弯走吧，去边上去吧。投资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如果 A 是

0: 手上今天是银行，他会说今天是银行护盘。B 手上是这个煤炭，他会说煤炭今天是护盘。C 手上是农业和白酒，他会说农业和白酒护盘。那如果你听完我们的节目的话，你会不会发现，哦，原来这些其实都今天有资金，今天都还可以，并不只是那一部分。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今天这个请到中泰证券的邓天来代打。邓天下午好。
1: 哎，主持人，
0: 简短一点，2分钟，今天的行情跟我们做些简单的回顾，也包括说对于今天大家都觉得说是不是有某队进场，或者说这个是开启所谓老邓的反弹，还只是反抽，简单的一个态度，好不好？
1: 首先今天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是有这种政策性资金在往这个市场里面进的啊。那么它的抓手呢，还是在300和500两个 ETF， 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像银行啊，像一些油服啊等等这种，它看上去市值非常大，但是流通盘其实没那么大，但是又在这个 ETF 里面占权重比较重的这些标的呢，它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在幅度上有这样的一个反弹。但是呢，从人气的角度，有以科技为代表和中小盘的来讲的话，一定是承压比较严重的。这个呢，其实是在过去的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里面，全球范围内的共识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它没有那么快能够结束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因为这个事儿不是说我们 A 股一个市场就能决定得了的，需要看多方的这个影响啊。那么一方面是韩国，一方面是日本啊，一方面是这个美国，这两个国家什么时候他们的关于半导体 AI 这块能够企稳了，可能能给科技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觉得看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意义并不是那么大，除非有大超预期或者是大不及预期，这两个可能会对当下的这个情况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大不及预期的话，那我们就觉得它趋势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可能这块就需要这个格外的去谨慎了。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现在保持一般的一个谨慎态度啊，那么大家追着一个趋势线的角度去做，可能来得更好一些。那如果有超预期的，非常超预期的情况出现的话，那可能会，但这个概率非常小啊，那可能它会重拾升势，马上就进入到这个过程。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蛰伏、重新凝聚共识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要么你可以休息休息，要么的话你可以在短线刚刚所说的符合那些特征的老邓里面去选择一些标的去进行一个操作。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整个市场会来得更好一些。好的，主持人。
0: 谢谢邓天。其实邓天你刚刚讲的这个，就像我们有好几位朋友其实都提到的那本书《叙事经济学》，在看这个叙事这件事情怎么继续讲下去，对吧？有点这个意味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0: 谢谢邓天，我们先聊这些。再见，再见。
1: 再见。
0: 休息一下，各位。北京时间17点，我们可以接着聊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码字、来聊天、来分享。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9: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796.28点，全天涨0.85%。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610.23点，今天跌0.7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45.2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2.9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143.05点，全天上涨580.81点，涨幅2.36%，成交3064.1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3块整，今天涨了5.2毛，涨幅0.06%。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20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你单单看指数啊，尤其你单单看上证指数，你觉得哦，今天红的，对吧？当然看一下个股，1/3上涨，2/3带涨，对吧？而如果你全天4个小时是有时间在盘中啊，保持相对的频次在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盘中今天波动非常之大啊，指数的波动也好，个股的相关表现情况也好，还是非常之割裂集中啊。或者这个有朋友的上一个小时其实也在做各种各样这方面的相关表述，对吧？今天跌的最多是啥啊？看分类指数的话，科创，但还不是科创50啊，科创200，科创100，也就是说市值并不是最大但也蛮大的那些相关科技股，这是从市值角度去看的。从指数角度，有些小伙伴在上一个小时给我们来电话提到说，那些跌的很有可能就是业绩目前还没看到，或者业绩目前还不及预期，或者市场对于这部分相关个股的信心还不足。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就是前期在里面抱团的资金在这部分个股里面有瓦解，但在另外一份个股里面没有产生松动，或者松动的并不明显。有些时候我们的确蛮容易通过这个所见即所想来看，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对吧？昨天的确比较明显能够体现我们到底正在哪片云彩下面，我们对于天气，对于体感，对于很多东西的一些相关理解。那市场当中呢，每一天收盘之后，一方面我们可以关心自己的钱包，对吧？我的市值，我的

0: 账户的表现情况如何，现在各家交易软件也不停地让你去觉得你怎么样，你跑赢了多少投资人，你在我们本营业部同资金段里面战胜了多，这就是让你对于你的确认点会更多一点点。但市场全貌是什么样子的？收盘之后，当我们了解了市场全貌，我们也了解全貌当中的我们自己，或者说，当我们认知我们就是市场里面的一枚平凡的个人投资者，我既不是天选之才，但同时我也至少学过所谓的基础的语数外、理化生、史地政等等而已。那我怎么来思考我自己的投资？你有什么好办法？你有什么好想法？或者你今天收盘之后，目前碰到些怎样的困惑，你都可以来讲讲。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这两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节目主页下面或者主播主页下面的那个直播中，这会儿正在直播，对吧？交易日16点到18点嘛。点进去或者类似于进到了那个当年大家熟悉的聊天室，可以打字聊天留言。那当然了，这个注意公共场合的文明礼貌，同时也在公共场合聊天，在网上聊天吧，保护一下自己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好吧？这我就提醒一下这两句而已。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1: 是第一次吗？
2: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区号8位号码62780977，17点头一位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下午好，宝宝。
0: 哎，下午好。
3: 今天好开心呀！这个终于把6月份亏的钱全都赚回来了。
0: 哦，好，是吗？啊。
3: 对啊，
0: 啊，
3: 这个我们没有小灯，全在这儿。今天涨也亏的时候是5位数，涨的时候也是5位数啊。
0: 对，整个7月到目前，对吧？其实都
3: 对，已
0: 是，
3: 经把6月份的坑全部填完了。
0: 好好啊，恭喜一下。
3: 是的。然后上周有2个操作，今天没有操作，今天全程都属于吃瓜，看着大家这个在讨论。上周有2个操作，一个是把那个以前做过的油矿股，2.2港元买回来了，条件单触发了，走了一个大大的 A，买回来了一半不到，买回来了大概原来的40%，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上周四上午的时候，把那个50的卖估9月份的我都平掉了，我现在手里一张卖估都没有。为什么呢？我想说一个，应该节目里面我最近节目都是听得断断续续的，没有我听完整的。应该没有人讨论那个250天均线吧？
0: 哪个指数的250天均线有年限？
3: 所有主要宽基指数的250天均线
0: 啊？怎么了？
3: 我这个对我来说，我看了一下，现在除了科创50和创业板指的250天均线还在下面，其他的都在上面了，都在指数当前点位的上面了。从如果要说突破250天均线，实际上最早可以回溯到2024年9月23号、24号，就拉起来了以后，最典型的就是上证， 一下子就几天的功夫就把

0: 250天均线突破掉了。
1: 嗯，
0: 后面就250天均线在上证那儿，只有2025年4月7号那个比较特殊的时间点。
1: 嗯嗯，
0: 两天时间。
1: 嗯，
0: 在下面。
1: 嗯，
0: 然后你也知，大家都知道4月7号、4月8号发生了什么。
1: 嗯嗯，
0: 25年的4月7号、4月8号，然后一下子就上来了。后面到今天为，一直到这个月的13号之前，
1: 嗯，
0: 都没有，都应该没有有效击穿过250天均线。
1: 嗯，对，对。
0: 但最近一周，
1: 嗯，
0: 就明显下来了，捞不上来。现在看起来，
1: 嗯，
0: 我在我心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线啊。我觉得大家看的都是短的线，我觉得我在这看的最短的线就是250天线。
1: 嗯，年线。嗯，
0: 250天线如果这周收不上来，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这个科 AI 算力硬件带动的科技牛市基本就结束了。
1: 哦，啊，
0: 因为你看300，你看沪深300，中证 A5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2000，国证2000，哪怕是北证50，
1: 嗯。
0: 感觉好像这个样子都收不上来。
1: 嗯嗯，
0: 因为250天均线就是没有任何时间加权的嘛，相当于过去的250天是等权重的。
1: 嗯，
0: 那就是现在这个点位比之前的250天都要低，比最近的一年，过去的一年这个时间都要低，相当于过去一年那么大成交量的那些时候的筹码大部分都套在里面了。那套在里面，你想要让它再回上去，要有资金让他们去解套，还愿意再有增量，我总感觉有点悬。
1: 嗯啊，嗯，
0: 现在没有套住的只有科创50和创业板指，因为他们的那250天线的位置在比较下面，但其他的你说主要宽基指数都已经套住了，在后面增量资金谁来帮他们解套呀？
1: 你这样想的话，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投资人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时候都会想到的是上证指数的年限，对吧？但是就像我们有些投资人也现在会提，就上证五零的含科量也跟原来不一样了。虽然这个过去一个星期可能跌掉了一部分的百分比或者比例之类的，但
0: 其实还是蛮高的，依旧蛮高的，还超过10%的权重都是科创五零里面的东西。
1: 对啊，那我要说的点就是说，万一如果一不小心发生上证五零指数回到了年线之上，但是上证指数的 K 线图短期回不到年线之上，那么科技也许还能走下去，会吧？
0: 但是有一点，这就是你正好帮我把第二点我想说的引起来了。
1: 啊，
0: 经济周期和利率周期，海国内和海外是不太一样的。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科技行业的周期，我认为基本上是同频共振的。费城半导体费半已经技术性熊市了。科创五零现在这么一个图，是我觉得所有主要宽基里面最难看的，撑得住撑不住，难说，
1: 不好说，对吧？不好说，嗯，
0: 真的不好说。这个图，你哪怕让技术分析水平很差的我来看，我都觉得很难看。这个日线，你已经走了一个 M 麦当劳，就感觉其他的短期均线全是往下的。
1: 嗯。好，你的观点我也留下，我不是要跟你辩这个，但算一种可能吧，对吧？只能说，嗯，算一种可能，因为还有很多各种可能也可以放在这里面来讨论。就像你刚刚即便说到半导体的周期，其实你讲的所谓半导体周期是既有它的研发的，就当年说的摩尔周期类似的这个思考在里面，同时也有它的产能最后能不能被应用，能不能被对消化掉的这个周期，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你说的周期这两样东西，
0: 其实包括过去的一个月，我看到的上市公司微观层面上的什么做光伏硅片的跨界做半导体硅片，什么做卖保健品的说我要做 AI 推理芯片，对吧？然后什么做激光加工刻蚀设备的说我要进军光纤和光纤预制棒，

0: 但
1: 什么说还有一些说原来做玻璃纤维的说我要扩产电子部，
0: 嗯，
1: 这玩意儿不就是制造业吗？
0: 但是我们
1: 现在在高景气的时候现在就扩产能，那后面是不是会产能过剩呢？
0: 嗯，就我说了，就是但是我们也看到同样不管是猪的周期也好还是煤炭的周期也好，因为有了钱有了资本在里面的相关的作用，对吧？啊，对，这个有些我宁可继续亏，但我也只要不倒，产能不出清，使得那个周期被拉长或者再拉长，这样的现象也有。所以这个周期到底怎么走，嗯，你的观点我也留下来，我们看看大家伙怎么说，好不好，沈先生？
1: 好的，
0: 谢谢，谢谢 C 报，哎，谢谢你的电话，再见，再见。02162780977，一号线林先生的电话，我们赶紧接进来。下午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2: 是这样子的，我先说一个现象吧。
0: 嗯嗯。
2: 就是从六月底到这个月，就是说到这个那个我们这个就等于说科技这走下来这之前，
0: 嗯，
2: 就是我观察了一个现象，
0: 嗯，
2: 就等于说不管是我们央视的那边经济的所有嘉宾，包括我们上海这边的所有的嘉宾，各个台的嘉宾，我观察只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科技顶部区域的时候，只有我们央视的一个嘉宾说过的一个意思，说这个科技板块现在泡沫很大很危险，剩下所有的嘉宾一致的口径就是说，科技这板块今年不做科技的话你就没得做。所以说其实我是从大概七月初开始，我只认一个点，认了什么点，就是说我们科技的所有的指标都严重的偏离，还有科技的所有的那个跟国外我都比较，韩国也走得很好，这个整个指数都走了好几倍上来，包括美国那边的纳斯达克。但是我跟他们去比较一下，我们的市净率，这些科技板块的市净率，平均市净率超过20倍，这很可怕。我当时我做股票也做了很久了，我是第一批的股民。当时我经常我跟身边的人讲，市净率超过10倍的股票，它再漂亮我都不敢碰它。
0: 嗯，
2: 我还有一个市盈率，我们平均当时的时候最疯狂的时候，我们科技这些半导体芯片之类的，反正等等这些，平均市盈率超过了200倍，最高的3000倍我们这都不说，平均200多倍的，跟国际上面你那些涨了很多了，人家平均才多少？市净率人家不管是韩国还是美国那边的，包括日本的，他们的市净率就是这波找了这么大的泡沫上来，他们的市净率也就5到10倍之间。
0: 嗯，
2: 我们是超过20倍，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些半导体芯片股票，他们的市净率竟然高达70-80倍，这真的太可怕。你超过了70-80倍什么概念？就好像我这个东西我就1块钱70-80块钱，现在卖你70-80块钱，就值1块钱的东西，你这个窟窿要填补 N 年。所以说我七月初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朋友一直讲我害怕，
0: 嗯，
2: 所以说我是一路的把这些东西退掉，但是退掉还很多人说，哎呀你看一下你退掉你退着
0: 了。林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您刚刚的有些数据呢我待会可以再补充，就像我现在看到前面沈先生讲到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的很多成分股现在的市净率还超过20倍以上，并不单单只是 A 股和美股的区别，全世界的很多股票里面都有这样的相关情况。我问您，
2: 我再解释一下，人家超过二十倍是超过，我们这边最高是超过了70-80倍，我们是平均超过了20倍，这是不一样的。
0: 哦，
2: 他们是部分超过了20倍。
0: 你对，那林先生你的观点是什么？就是科技结束了，你现在不做科技吗？
2: 我跟你说，不是说不做科技，但是我是想今年的科技要想回到，因为既然这样子杀下来，他因为杀下来这中间恍惚做了几次，杀下来完又上去，杀下来又上去，这种的做法基本上今年再想要回到高点很困难，局部有反弹也有局部的行情，但是剩下的这些老灯股我也不敢

0: 科技也不代表刚才原本涨的时候就一定都对啊，是吧？今天上涨的这一些非科技的股票，也不代表他们也都好。如果用稍微辩证一点的视角去看待啊，能不能更加的直观一些？就像我这会儿也在看啊，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市盈率动辄3、500倍的，市净率动辄40多倍的，也所在颇多啊。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电板块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 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互联它是最强主线，1到2年高弹性，驱动式 AI 算力爆发，800G 1.6T 光模块放量 ，CPU 逐步商用。数据端，2026年全球光模块市场约260亿美元，增速60%以上，中国企业全球市占70%以上。车载光学是长坡后雪，3到5年稳健，驱动力是智能驾驶升级，单车光学价值提升。包括镜头、HUD、激光雷达等，空间呢是2026年车载镜头市场2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是5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级，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1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重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变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变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时间啊，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维权关键词或者点下方的投资维权按钮。来连线的是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好。
3: 下午好，包容。
0: 连亏了7年之后啊，很多人都看到众泰汽车再次迎来暴击被立案调查，跟我们说说看这家公司的相关情况吧。
3: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0980众泰汽车的情况。那么众泰汽车呢，作为汽车界的老品牌，近年来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已经连续7年产生亏损。2021年公司重整归来，并没有太大起色。但是在7月10号，众泰汽车突然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那么对于众泰汽车来说呢，无疑是雪上加霜。对于这次立案的原因啊，目前还没有准确的信息披露。我们呢，根据众泰汽车之前的状况来进行分析。啊，众泰的问题可能在于。第一，今年的3月份，众泰汽车收到浙江证监局的警示函，主要内容是针对于众泰汽车在重整阶段制定的债务清偿计划，其预计在2025年11月21日还清债务的30%，而众泰到期并没有偿还，并且没有按照规定。

0: 时的披露相关信息，而是延迟到2026年1月27日才进行了披露。那么这一次的事件和立案间隔相对较短，本次立案很有可能是关于重整债务相关的信息披露。二是在2025年1月，众泰汽车发布公告，更正了公司2021年到2024年半年度的年报数据，根源在于2021年重整向银行借款的流债2.45亿元，并没有计入到2021年的年报之中，导致2023年的年报数据披露不准确。对此，证监会也是向众泰汽车以及七位高管出具了警示函。那么这一情况呢，也证明众泰汽车的年报数据存在较大疑问，也有可能和这次立案相关。
1: 嗯，
0: 那么无论如何，本次众泰汽车被证监会立案，代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问题可能已经产生。那么鉴于本次立案也为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暂定凡在第一次买入之后到2026年7月11日期间买入并持有众泰汽车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后续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证监会的调查进展，并及时更新索赔区间。
1: 第一次买入到2026年7月11日，对吧？这中间，如果你000980众泰汽车，你曾经买过，你这真的要去关心一下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其实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链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而且别忘了看见手机有电话接起来啊，要及时跟您取得联系。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0: 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的众泰汽车外，我们留意到最近还有601010的 ST 文峰、603636的南威软件，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那么同时002759的 ST 天际、000911的新 ST 广唐、000716的黑芝麻，以及300716的新 ST 权威，也在最近受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鉴于上述情况，也是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的，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自动去发这个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按钮，把这个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了解清楚。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问一下陈律师，这个近年来监管层对于上市公司违规的处罚力度我们看到越来越大啊，有投资者担心说处罚公司数量多的话会不会影响赔付的速度或者执行的力度，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0: 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发生。那么首先，处罚本身是为投资者的维权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也是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其次呢，目前我们处罚所采取的是民事优先的赔付原则，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资金如果不足以同时支付投资者的赔偿以及证监会罚款的情况下，应当优先赔付投资者。最后呢，查与罚归根结底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方式来提高造假者的违规成本。我认为只有通过重罚才能对试图造假的公司和个人起到警示的作用，从而真正净化投资市场环境。
1: 好的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聊这些，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这里是投资维权板块，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

0: 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B 财经有看头 APP。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8集，进退自如好炒股。
6: 现在炒股的消息也会有很多，像你这么冷静的人可能一般不会去跟风吧。
7: 是这样子的，我现在的话是什么呢，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的话，买股票我基本上不大会去听消息。当然了，你可能很多事情的话耳濡目染，很多人会告诉你，哎，我听到什么消息。我举个例子吧，你就像最近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他觉得比较有水平，然后投资战绩也是比较好的，他们就比较认可我。
6: 你的朋友们？
7: 对的。然后的话，他们会经常会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哎，他跑过来，小孙啊，他说我有个亲戚带过来一个消息，他说这个股票20块钱买的，将来能涨到40块钱，你看这个股票能不能买。还有一种的话是跑过来，小孙啊，你帮我看看这个，听说要重组啊，对吧，重组了以后，后面的话关进去了以后出来要连续几个涨停板了。其实我给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东西的话也不能说不听，归根到底的话是要把自己放

0: 刚才你说的，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舒服的位置。舒服的位置的话，就是什么的，要进退自如。所以的话，我跟他们建议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你听这些消息的时候啊，去看一下它到底是安全边际有多少，大家去看一下它的 PE 到底多少。你比如说100多倍，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不参与也罢。如果它20倍、14倍比较低的时候，那我就觉得也就无妨嘛，大不了的话你没到嘛，或者那个没重组嘛，那你基本上你风险也不大。所以的话什么呢，就投资的话就是刚才说的，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舒适的一个位置，然后自己进退自如。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投资这个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做决策，对吧？做决策的时候我们总会去找一些理由作为依据。我前面在阿基米德上面也写这个字，我还是再说一遍这个话吧。啊，有些时候包括刚刚那位听众，我对他的观点其实没有任何的同意或者不同意，但是因为我听到了论据，我对那个论据是不同意的，因为我知道那个论据跟客观现实不一样。因此在阿基米德的直播贴里面，刚刚我都发了这个截图，纳斯达克的综合指数的成分股，它的市净率前20位市净率最高的都在800倍以上，甚至于18000倍、19000倍都有。市盈率那就更不用提了，前10位以上的都超过1000倍以上。所以科技股下跌到底是不是因为 PE 或者是 PB 那么高，这是一件事儿。但同时当科技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科技都不好？当老灯涨上来了，是不是所有的老灯都回来了？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最麻烦的就是反复横跳。身边有吗？会有啊，身边某一个小伙伴、某一个好朋友，甚至于某一位家里的长辈，有一段时间就会对这个吃的东西特别喜欢，或者对那个人特别喜欢，好像他百益而无一害。但过一段时间又会骤然相反，好像那个一夜之间百害而无一益。生活当中其实可能压根都不存在这样的股票或者这样的人。02-1627-809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金先生来了啊，下午好。
2: 哎，鲍老师好。
1: 哎，客气。
2: 首先呢，我不反对这个科技股。你先挑明。但是呢，你要从什么角度来看？因为呢，如果你要需要持有多少多久的科技股？因为从目前看一下科技股的寿命啊，科技股包括我们上市公司的从盛到衰，基本上大概有15年左右的周期了。
1: 哦，企业周期。
2: 对，企业周期。保不齐然，有些股票会像左江科技一样的，从300多块钱跌到直接退市。那么现在的所有的上市的科技股，你既然前面的肉也没吃到，后面的骨髓你没有吃到，那你何必要吃那个烫手的汤呢？没有必要吧，对吧？这个股市有5000多个股票的，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目前我的观点来讲，管理层不断的向 A 股提供科技股，这个是否在展示了管理层有一个就是信号，消灭啊，就是对一些高市盈率、低收入、高净资产的这种科技股，让它摊摊往下走，摊摊薄。所以说，我不认同就是有些科技股这个炒得太离谱。举个不是很好的例子啊，在港股当中有一个比我们现在那个股票还高的科技股，它叫智普谋。它从2900多港币，基本上3000多港币，然后一直摔下来，那对标我们那个2777.77的差不多吧。对吧，当中它还配了一下，大概是1588港币一股吧，当中跌了一下。那今天已经连1000都跌穿了，
1: 三位数了。对的，没错，没错，
2: 对吧？
1: 对。
2: 但不排除某些一种先知先觉的那个资金从港股的科技股大量撤退。这包括着许多主权基金 这个大家都可以到时候查一下数据吧。
1: 嗯嗯，
2: 包括我一直跟踪的是碧龙某科技啊，苗米某科技啊，米粒某科技啊，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个桑某汤那个东西啊。
1: 啊，不是圈圈带尾巴吗？我记得你都提到过。
2: 对，我以前有圆，有两个，一个圆圈带尾巴，一个是某交易所嘛。
1: 嗯嗯，对对，
2: 这个粮仓概念嘛，对吧？
1: 嗯嗯嗯，我都记得。
2: 那么这话又说到前面，像我一直做。我也不是说做自己做好，我一直做老邓。上周我跟包老师做了，我从那个化纤里退出来最长的一个股票化纤，我持有3844天。
1: 嗯嗯，哦，
2: 对吧？
1: 前辈，
2: 那我的
1: 前辈，嗯，
2: 那我的净资产已经是负的，即便退市又怎么样呢？我当中已经拿到很多
1: 就是你拿的这个股票的持股成本肯定应该是负数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对，
2: 嗯，
1: 对
2: 对。
1: 对对，
2: 而且这种为什么当初那说这个化纤，因为它的名字十几年几十年没有改变，主业几十年没改变，工业的那个主业的核心力量至少到8成以上，那你拿老东没有任何错误，更何况前阵子如果我没记错吧，在大庆某铁路包某钢上，还有什么某某传媒上，龙券打得很厉害。
1: 哦，是吧？
2: 好，对，他好像是故意在砸东某些东西。
1: 哦，
2: 对，所以说呢，我这几天仍旧在港股当中去看一下茉莉花产地的一些个股。
1: 又开始打哑谜，好。
2: 主要是那个乡亲概念嘛，我上周跟鲍老师说过了，因为在我国某地不是一个水灾嘛，水灾把那个60%左右的茉莉花全部拉光了，那么乡亲的整个企业肯定是在未来的，这个乡亲的价格可能有会往上浮。现在现货我看了一下，已经往上在走。
1: 你这个也是厄尔尼诺概念。或者是农业种植概念的这样一个延伸，对吧？
2: 对对对，
1: 我理解这个意思。
2: 而且我现在看见了，比如某酒业前阵子一直排名在老六老七那儿，今天已经慢慢的爬到大概老三左右了吧。
1: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排名？
2: 那个最高的酒。
1: 不是
2: 最高的价
1: 格，市值，
2: 价格
1: 今天商品的价格，对吧？
2: 对对对，股价
1: 不股价吗？
2: 今天的股价也大概已经爬到那个老
1: 三
2: 了吧？老
1: 三
2: 了吧？
1: 对，没错，
2: 啊，对啊，他前阵子一直爬在老六、老七那，
1: 对
2: 吧？
1: 没错，
2: 说明还是某些业绩好的，相对比较引得市场注意了。更何况他已经目前为止从1499涨到1539，然后又涨到1639，
1: 哎，
2: 对吧？
1: 嗯，对，这个我都看到了。
2: 哎，所以说。如果你是认准老邓是好的，那你就一直混在里面。
1: 其实金先生，你同意吗？我刚刚也讲这个话，就是今天因为我们聊天的时候用一个词来指代某一批东西，太方便了。但是这种指代其实是不严谨或者不准确的，并不是说今天所有的老邓都好，或者所有的科技都不行，或者说前段时间哎呀，只要科技涨，就是。科技都是爆炒，或者科技都是这个讲过，这都是错的事情，或者说这样的认知都是在反复横跳、反复极端，这个你是同意的，对吧，金先生？
2: 不要一棍打死嘛。
1: 对的，对的，对的，
2: 啊，对。但是，仍旧回到上周那句话，莫忧莫虑，哈有哈路。后来我参考了一下，这个普通话叫“君子取材各有所道”。对吧，我翻译了一下，
1: 我朋友正好从青甘大环线回来跟我说，去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阳关道，对吧？这个阳关啊，西出阳关无阳关道，独木桥，没有关系，也不是多宽多窄，你觉得你自己走得舒服就可以，这个，
2: 对对对，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嘛。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吧？哎，别的没啥，反正大家继续在祝大家在老邓里能赚到钱吧。
1: 本周愉快，本周愉快，
2: 啊，
1: 谢谢秦先生，
2: 啊，
1: 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02162780977，哎，戴先生也来电话了，我们抓紧。下午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哎，
1: 嗯，怎么样？
3: 我还那句话啊，我也不牛市啊，这几天的行情已经证明了，叫科技股下跌，你再怎么拉上证，再怎么拉银行、拉保险、拉证券，它是没有用的。
1: 哦。
3: 就今天下午最终逆转是。某队出手超了这个证券500、1000和科创50的 ETF， 把科技股又重新 再救了一下吧。但今天其实走势还是很差的啊。
1: 嗯。
3: 包括存储和半导体材料，跌幅都在板块指数在4%左右啊。
1: 嗯。
3: 存储大概是8%啊。
1: 嗯。
3: 半导体材料最低好像是11%吧？啊，最多的时候啊。所以说，可能个股杀跌这还会有点这个向下动力吧，但是我认为就情绪已经到极限了啊，在科技股中的这些融资盘应该是杀的差不多了吧。预期就是在震荡了几天，下周应该就我认为就基本就探底结束了。
1: 哦，
3: 一个是下周一是长兴的这个上市日，
1: 27号，对，
3: 对对对，然后是下周三是美股是议息会议，美国议息会议。
1: 哦，
3: 对，这个东西都是对科技股是有比较根深影响力的，而且如果这几天的话，应该会有一个震荡盘整止跌企稳这么一个过程吧。
1: 嗯，
3: 慢慢会再回50线啊，最后。他那话就最终还是市场，因为现场很多人都想就是科技股完蛋了，
1: 嗯，
3: 啊，开始涨老东或者涨上证或者涨银行涨券商，
1: 嗯，
3: 就把大盘再拉到4200，
1: 嗯，
3: 啊，但这是不现实的，
1: 嗯，
3: 啊，你只拉那东西可以天天跌，只会就像2017年那种样的，可能就是天天涨指数，黄线一大堆在下面，平均股价天天跌阴跌那样行情，
1: 嗯，
3: 那我看来的话这波。说科技股是 A 啥，但是很多是有业绩的科技股 A 啥，那就是说它实际上是给这些还没进场做科技或者说已经出来了在低位等待的资金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嗯，
3: 啊，只要基本面不错，实际上这波爆杀的还是最凶狠的还是业绩就是没有进行证实的一些科技个股吧。如果是科技有业绩证实的最好的像光里边的几个这波调整是比较有限的，
1: 嗯
3: 啊，而且我认为就是只要市场企稳，他们还会再继续创新高的，因为他们是市场这个中心主帅，嗯，其他的会慢慢修复的，
1: 嗯，
3: 总体上就是这波杀跌不是坏事，因为就杀跌幅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已经堪比2015年这个7月份和这个2016年的这个熔断那一波了，
1: 啊，
3: 所以说这个既然杀下来的话，我这边也回撤不少，回撤20%多吧，但是。
1: 嗯
3: 就是我在这个啊，把这个跌破位的这些是止损掉，但是业绩好，这个光里面的东西没啥大问题，还在，而且我认为就是现在跌出来机会，后面只要企稳了，那些超跌品种还是有机会，最差最差的做双头。
1: 嗯
3: 嗯
1: 嗯
3: 嗯
1: 嗯，
3: 就是说，因为我有信心，就是我也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只要市场好，我会把这个亏损再做回来的，而且还我说白了还那品种，因为市场最终看业绩还是这东西。
1: 嗯，
3: 啊，你看好在不管是老东在什么等，最后半年报一出来，他们还是跟一季报差不多。
1: 就是说我刚刚其实也在反复讲这句话，一两个月之前我们完全放弃所谓叫老灯相信光，这个感觉也蛮极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完全说，哎，科技就是结束了，老邓你看涨起来了，任何一个老邓都这个野蛮，就是说这种极致的反复横跳对于投资来讲的话，或者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蛮不提倡的一种心态，是吧？
3: 只能说这是 A 股特性吧，
1: 你觉得
3: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 A 股特点就是过度拥挤了，人过度关注了吧，市场就会往反方向走，而且就之前我也说过，上回比科技股的人都想过杀得很厉害，但我也没想过会杀这么凶，但是我能接受，因为就是我利润还在，就是回撤一部分，而且我能做好，因为这波很多人回撤，如果死拿的话，回撤40%到50%一大片，这波是客观存在的，而且 A 股现在的这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几乎就是每一两年都会有这种现象。你本大就能躲开，或者你手快的话，能止损快的话，能少亏一些。另一个现象就是跌多了一定会涨的。
1: 啊，
3: 上情绪到极致悲观的时候，它一定会再返回来的。
1: 好
3: 处就是科技股它有业绩，所以说我认为这波下来是个大机会，最少有3个月的。你说反弹也好，而且它会不少品种会再创新高的。
1: 你刚刚那句话其实完整的说是。好处的是科技股里面有一部分那些有业绩的你才会去，并不是代表所有科技股都有业绩，
3: 那肯定
1: 对吧，
3: 不，因为后面肯定是分化行情了，
1: 对对，
3: 不会再像今年5、6月份这个就是鸡犬升天，什么 PCB 啊 CPO 啊存储啊上游材料全都在涨，后面这波第一缩量，第二缩圈，第三就是会偏向业绩， 好的听众，哎，周洋。
1: OK， 好，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
3: 好的，
1: 我们有空聊，再见，再见。

0: 网上你看，刚刚听完了这些大家伙的关注点，蜻蜓平台上面发一路老鲁班前面跟我讲，他说，哎，今天其实我是把年初啊某队跑出去的那些老登谷的仓位啊，我今天把它算补回来了啊，那这个金额今年收益还行啊，他说目前还有两成，应该不是仓位，应该是2成子弹，对吧？等着下一波，如果科技有反抽。然后又要去吸这个老登流动性的话，我那时候可能还会再出手，这就很明确，我不站在光里，对。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不在光里的都是好股票啊，不是因为今天这样，我仍然去找那些我想要的东西啊。龟元八宝粥说这个成交量的情况，包括年限失守，对，刚刚因为好几位听众也说，他说是啊，这是不是代表有一大规模的资金啊，在被套着，在被套着。哎，有新的 ID 号创新高跑进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今天收盘，我们刚刚说了，单单看指数是，好像上证啊或者什么这个各个指数其实还行，但是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像科创，甚至于包括像创业板的指数，在盘中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涨得不错。但是到尾盘的时候，涨幅回吐，或者说这些相关的分类指数，也包括这些相关的个股，在盘中的上下振幅非常之大的，跟我们提提看，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讲，有些怎么样的启发，或者要当心一些什么吗？好不好？
1: 好的，大家今天市场呢，这个早盘是从高开啊，但冲高以后呢，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承接啊，所以就开始缓缓下跌啊。那么下跌盘中呢，虽然也有过反抽啊，特别是靠着银行、石化啊这些股票，在中午之后又拉起来，但下午呢，抛盘进一步加大啊，这个指数又是回到比较低的位置。好在呢，这个大资金呢在这个蓝筹股当中还是继续有所动作，所以上证指数呢还是维持了一个涨势。不过呢，到尾盘人们也发现啊，像一些双创指数啊的基金呢也有大笔的申购啊。当然，这个时候申购呢已经不能影响指数啊。这个，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一天呢是一个高度分化的行情啊，多数股票应该说还是下跌的啊。那么这就和之前啊这个市场的2837甚至19现象有点类似，只不过呢，这个角色啊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从这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一呢，市场主动的啊，这个反弹的条件呢还不存在啊，今天是在各种消息刺激下啊还不存在，跌了很多了啊，大家也觉得该反弹了，但是谁来做反弹？反弹的依据理由是什么？是做技术反弹还是做什么？大家各持己见，所以形成不了合力。第二呢，对科技股的未来也是有很多争议的啊。有人觉得涨了这么多了，你该跌了；那也有人觉得这不过是调整，调整过后还有机会。但是到底是应该是什么态度啊？实际上，大很多人一方面眼睛还盯着海外市场，也有人看中我们境内啊，这个当中会不会有新的政策啊？这个接下去会不会有这些行业当中啊，会不会大的动作？但是在一切还没有明显这个显得比较明朗之前呢，还是持谨慎观望态度。所以一些这个前期涨得多啊，或者跌得也多股票，从今天来看还不能说是真正止跌。那么第三呢，也反映出啊，如果仅仅是靠银行、靠石化啊这些股票呢，恐怕也难以拉动大盘啊。这个要调动人气啊，好像也主要不是靠几个银行来上涨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市场真正需要的，一个是大家对后市有稳定的预期，第二呢，要有一个能够让多数投资者都认可的这样一种热点啊。第三呢，能够上涨的品种呢，要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啊。那么这几方面条件结合呢，才能形成一个比较轰轰烈烈的行情。如果只是少数股票涨，多数股票不涨，这种格局，实际上呢，这个对市场的生态啊，并没有什么好处。换句话说呢，这个在这种情况，即便把某一两个指数推上去了啊，好像是指数收红了，但是呢，并没有真正回应投资者的关切，也不能真正解决啊这个市场平稳运行的发展的问题。因为真正拿银行股的或者敢买中石油、中石化的，恐怕也只是少数。
0: 是， 有一个事情想问一下桂老师，因为我相信从星期五下班开始，很多小伙伴因为都打了嘛，都点过了嘛，所以就开始看有没有收到短消息啊，有没有中到签啊。那但是前面有朋友
1: 查
0: 在
1: 询
0: 网，
1: 啊，
0: 对，在网上都聊天都说今天为什么节目里面没有一个人打进电话来说我中到了新股，中到，就对于27号那一天，包括它的变化，或者对于它上市这一天，对于整个的市场会产生影响吗？桂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您的想法吗？简短一些。
1: 影响肯定有啊，
0: 嗯，
1: 因为这次发行量还是比较大的，是
0: 是，
1: 吧？当然，第一批上市量不是很大啊。
0: 嗯，
1: 但是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战略投资，它是有锁定要求的，但总的量还是比较大啊。不过呢，毕竟它发行价比较低，目前来讲它的市值也就是四五千亿这样的水平。
0: 嗯，嗯，嗯。
1: 那如果说在半个月前上市的话，那个价格可能是想象空间很大，大家都说是多少万亿的事。那现在来看，恐怕要打些折扣啊。假如说是这样一个推理能够存在的话，那我想第一，它如果上市涨得不太多的话，倒是成为市场一个有利因素，
0: 嗯，
1: 因为我们都希望低开高走，是吧？这个不要高开低走，低开高走能够吸引人。当这股票大涨的时候，人家回头看看，你的市盈已经不低了，那我能不能去做点同样的二级市场的别的品股票，是吧？这会有一个主动的一个资金牵引问题。第二呢，当一个股票，特别是一个被市场高度关注的股票的低开高走，那容易引发市场的关注。所以我记得很多年前市场当中流行一句话叫"低势迎新"。我新股上市的时候我压的低一点，那等到上市之后低开高走啊，不要什么太高调啊，越上市我越炒得越高。当然后来情况市场也大了啊，规模大了，体量大了，情况也发生变化。但我觉得像这样一个大盘股的上市，如果能够开盘不是特别多的话，这个然后呢开盘以后还能往上走一段，对行情还是比较有正面作用。大家都不希望再现当年啊，这个中石油上市时候情况。
0: 谢谢桂老师，谢谢桂老师啊，这个完整的帮我们做了这些相关的分享，谢谢您，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
1: 好的，再见。
0: 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财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明天见。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黄特约播出。
3: 沙洲优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外交部披露，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2026世纪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预计达成200亿元意向采购金额。工信部介绍，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88.7%，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7月 LPR 进行公布，一年期和五年期维持不变。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中国诚通中国国芯宣布增持 A 股。国际方面，俄罗斯通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克兰军袭击莫斯科，3名中国公民受伤。国际足联称，世界杯贡献409亿美元的 GDP。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整个市场下跌个股达到了3700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扬，原油期货多数下跌，金价持续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4: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对美国进行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请问中国外交部是否认为此次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当中？林健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家咖啡豆全面实施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的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的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咖啡选择。此次允许舒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家当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检疫准入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国家为了把好国门生物安全关，对首次或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高风险货物物品等设立的一道安全程序，没有拿到准入资格的产品不能进行进口。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就工业增长、算力建设、医药创新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5: 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实现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达到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方面表现尤为亮眼，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
6: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 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5: 在创新能力方面，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王卫明特别提到，
6: 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5: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针对上半年推进算力高质量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进展，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进行了详细介绍。
7: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55.9%、10.6%、32.6%和0.9%。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5: 医药工业方面，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数据显示，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表现同样亮眼，上半年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显示出我国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提升。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今年上半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
8: 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4: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拆借同业中心公布最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7月1号起为3%，5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与上月持平。至此呢 ，LPR 的报价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进行一次公布，是基础性贷款的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和企业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由于7天期逆回购利率自2025年5月以来一直未发生改变 ，LPR 的报价定价基础本月也没有发生改变。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2025年5月，1年期和5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尽管 LPR 半兵不动，但是实际上贷款利率仍旧处于下行趋势。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严先东7月15号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6月企业新发放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约3%，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贷款利率约3.1%，保持在较低位的水平。带动存量房贷利率同比下降了0.13个百分点。今天上午，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 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八名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听取了意见建议。根据报道，会上投资者代表结合投资和参与股市的经历和体会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但是926以来的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发生改变，短期波动并不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并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的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地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且提升投资者的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持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两家央企宣布增持，称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景。中国城通表示，近期中国城通及所属的城通资本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中国国新也表示，旗下的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两家企业均表示，后续呢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消息，中国铝业已经公告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增持规模预计10亿元到20亿元人民币，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为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的采购团组达到了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为203.6亿元，同比增长25%。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大会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一是明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向，二是助力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三是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四是广泛凝聚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共识，五是推动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合作。林健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体系，让人工智能能够真正的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到第四天，也迎来了闭幕之日。根据日程安排，上午呢有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进行，大会在下午闭幕。今天的议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和重要信息呢？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9: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的世博展览馆，在7月20号这一天啊，也举行将近20场的论坛。那在论坛上呢，海内外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围绕着资本如何赋能 AI 产业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那除了专业的论坛之外呢，产业之间的供需对接同样也是一个重头戏。在本届大会期间呢，有多项的签约仪式也是集中的开展，来加速各类的 AI 项目成果共同的落地。那同时呢，我了解到这些项目呢是涵盖了比如国产算力芯片以及具身智能等等的多个领域。
4: 中数睿智创始人韩寒，
10: 国际方向上面，那么咱们现在也把中国

0: 比较领先的，在工业，尤其是我们在石油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非常领先的技术，那么这个达成了出海的意向。
1: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汪源，
2: 真正的让这个技术分到我们这些行业领域当中，甚至是我们构建一些行业的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真正的去懂这个行业。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方案和我们的本身的一个公共产品这样的服务，能够给到我们的全世界。
1: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专属展示区，包括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的获奖选手在内呢，共有180个微型团队集中亮相。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这些青年创业者如何实现艺人成军呢？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这些青年创业者。走进艺人公司专属展示区，整个灯光环境仿佛走入了科幻片里的地下城一样。这里没有巨头企业的大型展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轻量化工位和密集路演。作为整个大会最年轻、最有活力，且与普通人创业最息息相关的展区，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微型创业团队。
3: 我从东京飞了3个小时过来，现在已经48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就为了参加我们的大会。
1: OPC 创业者邓文浩从日本专程赶来参会，其兴奋与投入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跨国的创业热情，正是艺人公司展区活力的缩影。在展区内，两人团队并非孤立，初创企业联合创始人陈汉祥介绍。
4: 我们现在就2个人，我们做了一个应用，让所有的开发者随时随地可以开口调遣自己的 AI agent 团队。因为我们每天就会大量的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有充足的算力可以去调遣，那其实这是能让我们的效率，不管是生产力，都可以得到成百上千倍的一个增长。
1: 记者注意到，参展的初创企业普遍在2到10人之间，他们不再需要自建昂贵的算力集群，而是借助开放算力平台和各类政府支持的算力服务，将精力集中于场景创新和产品迭代。展位过去需要重资产投入的算力门槛，正在被开放共享的算力生态所打破。初创企业创始人邹宇向记者透露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
4: 大概90%的代码全部都是由 AI 去生成的，不仅是在软件方面，还有硬件方面。现在有国家呀，包括各种政府机构，他们提供很多这些算力的券，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服务平台上去训练我们的一些基础模型，去快速的去验证我们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场景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其实在早期是给我们提供极大的一个助力的。
1: 作为本次挑战赛的全国总冠军，徐冲的金融投研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市场成绩。
5: 真真正正的 OPC 就是从投研，包括说就是一些模型的这种研发，然后包括说开发、销售，这些都是我一个人。今年还是有些增幅，预计是在400万左右。
1: 3年时间，一人之力拿下40多家金融机构客户，预计年营收400万元。这组数据直观地展示了一人公司在 AI 时代的商业潜力。而江苏赛区二等奖崔永新创业项目是一款 AI 记账助手，上线2个月就拥有了20000个用户。他描述到，
6: 就是你的一个好友，你给他发了一个语音，发了一段文字，或者说发了消费的一个图片，他就能，对的，他就能自动的帮你记账。原来是从来没有写过小程序的，所以这个是靠 AI 帮我去 build 出来的。
1: 从零基础到产品上线， AI 不仅降低了开发门槛，更让非技术背景的创业者也能参与其中。在大会现场，主办方不仅组织了投资人与项目进行对接，还为创业者提供算力、资源、语料专项扶持，挖掘和孵化个体创业者。不少 OPC 社区也在大会上积极地招贤纳士。 Cycle AI 短剧产业基地负责人石佳琪表示，
7: 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1年的物理空间办公上的一个支持，还有呢，我们会提供我们的制作工具上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提供50000个创作积分。
1: 上海电信智能云中心总经理陆毅也介绍了具体的扶持措施。
8: 我们全程支持了OPC 先锋挑战赛，我们一共发放了400多亿的主流模型的 token 券，我们还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推出了 AI 服务平台，落地100个创业园区，服务10000个用户，推出2500万个 token 的免费体验。
1: 除了算力基础设施的普惠支撑，大会还深度联动产业资本与孵化资源，打造展示加赛事加对接加孵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展区专门设置资本对接专区，联动10余家头部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驻场艺人公司专属展示区交流，为参展项目提供投融资对接、创业指导、资源匹配等一站式服务，破解青年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资源少、融资难、曝光弱等痛点。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总结道，
9: OPC 所带来的核心是通过技术能力把一个人的能力增长了，同时提高了他的这个生产效率。
1: 从大厂独舞到万马奔腾，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每一个奇思妙想都有了快速落地的土壤。在开放算力的支撑下，一人成军、轻装上阵的 AI 创新浪潮正在成为现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将自动取消。此外，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办理退票，该核收票面价格将会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改签规则也同步实行。在此，铁路部门提醒，若30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的，该账户90天内将无法使用预约购票功能。市交通委今天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上海市第七次综合交通调查主要成果，内容包括了全市人员日均出行总量5636万人次，其中以购物就餐为目的的出行占比出现了下降，通勤出行占比有所提高，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出行量当中的占比提升到了64%，慢行交通在出行总量当中的占比提升到了55.1%，轨道交通覆盖率持续提高，运营里程增加到了962公里，含金山线中心城站600米用地的覆盖率提高至44%，其中内环内覆盖率近80%，中心城10条线最小行车间隔实现150秒以内，14号线、15号线、18号线等新线陆续开通，1号线、2号线、8号线等传统的大客流线路拥挤程度出现了缓解。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化发展，通勤相关的占比持续提高，日均订单量达到了200万单以上，超80%订单通过网络预约模块组成。中心城上客占比达到了60%，50%以上的乘客候车时间在5分钟以内。巡游网约出租汽车乘客当中的上下班、上下学目的出行占比合计近50%。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的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截至19号的晚间8点，暑期档总票房突破44亿。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了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的变美。其中呢，有一些还是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那这里边有哪些误区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不乏未成年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袁毅：
2: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3: 觉得他太丑，
4: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跟他你去吧。
2: 太小了，
5: 对啊。
1: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医师王杰晶：
6: 想做鼻子是吗？
7: 多大？今年16。
6: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白明：
8: 能多大呀？你就问一下。
9: 我们15周窗，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8: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是有点变化。
9: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8: 这回你说的不对，这回不闹了？
9: 别太闹，咱俩要做。
1: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郭鑫详细解释了未成年人整形的生理风险。他指出，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0: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会影响的，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他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1: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颜值标准。其中所谓的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的眼睛；而精灵耳则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 郭新医生在接诊中就发现，有的青少年

0: 甚至要求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 照片呐、啊、或视频呐、啊，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裂骨鼻、锥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断，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0: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等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2: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0: 刘静指出，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当青少年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时，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2: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0: 刘静建议，当青少年面临成长困境时，作为家长，如果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2: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
5: 与您不见不散。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0: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了2026年上海经济半年报，上半年上海 GDP 同比增长5.6%，达到了27,886.63亿，高于上海全年 GDP 增速5%的发展目标。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有哪些核心亮点呢？从供给端看，上半年上海工业增长韧性增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增长，总产值同比增长7.7%。细分领域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端装备分别增长33.9%、20.6%和9.3%。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产值同比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19.5%、7.2%和21.8%。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云逸分析指出，
11: 新质生产力的特征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我们的整个增速都超过了15%。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就相当于整个智能经济的软硬件部分，构成了整个智能经济发展的底座。
9: 与此同时，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活跃。上半年，全市主要金融市场实现成交额2269.16万亿元，同比增长24.1%。财政收支方面，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43.33亿元，同比增长5.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302.14亿元，增长10.7%，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在民生保障方面，上半年上海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上涨，同比上涨0.8%，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8791元，同比增长4.2%，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了0.6个百分点。此外，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4.2%。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在北京，最近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受到了很多观众的青睐。当火锅的热气和电影院的荧幕光影来交织，观众又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12: 哇，好香！我现在可不是在一家餐厅，而是在北京市经开区一家电影院的火锅厅，在这里可以边看电影边吃火锅。那据我了解呢，这个影厅是可以同时容纳34位观众进行就餐，目前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前来体验。
13: 之前没有体验过，第一次来，就感觉像是在家吃饭一样，很放松，挺有氛围，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暗。
14: 电影散场后，不少在其他影厅观影的观众也好奇地过来打卡。
15: 正好从那边电影散场过来之后，然后这边写着这个火锅厅，然后比较好奇是这个电影跟火锅到底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过来看一下，期待这个一边吃一边看电影的这种感受。
14: 据了解，在这家电影院的火锅厅，预定人数超过6人就可以自主选择播放哪部热映影片，以及什么时间来就餐。
9: 北京奢享影城经理李世玲，
16: 它是一个独立的餐饮空间加电影空间，每天都有10%到15%的客户会点我们的餐。
14: 除了传统电影院改造影厅作为火锅厅以外，还有一些新开的电影院在设计之初就把影院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
9: 北京建和华映社区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湾里门店店长盖亚坤，

0: 在设计之初的话，就是这样设计的，就是餐厅加上我们影院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组合。四个影厅现在都可以就餐，两个火锅的餐饮厅能占到我们总餐饮收入的70%。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火锅厅有效增加了电影院在午餐和晚餐两个时间段的客流量。
2: 最近咱们这个火锅厅这两周的话，达到了95%的上座率。
3: 眼下进入到了高校毕业季，在浙江杭州市来这里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申请免费短期住宿。今年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范围覆盖持续扩大，住宿时间也增加了，助力毕业生安居。
4: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5: 这里可以申请住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吧，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3: 应届毕业生李乐言：
6: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4: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
3: 杭州市滨江区清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徐超超：
7: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进行助力。
4: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2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7天6晚免费住宿。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4天3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
8: 他在参加这个现场招聘会啊、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创新创业的事务接洽、招聘笔试、短期的试岗或者是实习，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基础之上也把这些类型都纳进去，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申请。
4: 符合条件的青年只需登录人才杭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入住，到店凭二维码直接办理。目前杭州全市已投入运营清河驿站97个，筹集房源4397套间，累计保障超30万人次青年安居需求。
3: 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796.28点，今天收涨0.85%。深圳成指收报13610.23点。下挫0.7%，创业板指收报于3443.10点，收涨0.42%。另外，科创五零指数收报1718.69点，涨幅是0.19%。整个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票率。那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下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点评。
9: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冲高之后的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啊。从上下午的市场中心上来看呢，上午可能更强一点，下午呢有一些退守啊，处在一个相对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从当前市场的这个心态上来讲呢，实际上一方面就是上周市场经过大幅调整，多头或者说整个市场的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偏弱的。那另外一个呢，就周末我们也看到一些政策信号啊，包括一些机构的增持啊等等啊，那么多方呢也有一定的信心，所以这主要这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前期科技股的调整啊，对整个市场情绪啊，对整个下跌能量的啊这样的一种释放。另外一种呢，就是又看到政策面啊、机构啊等等一些啊稳定市场的一些信号，所以呢，多空之间是有些博弈的啊。不过从全年走势来看呢，上午拉高之后没有能够稳住啊，并且继续向上反弹，而是出现一定的冲高回落，说明目前整个投资心态应该说还是比较的犹豫啊，比较的飘忽。那么当然也有周边市场啊持续调整的这样的一种压力， 整体上来看呢，短期市场啊还是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行情真正的见底也需要时间量能来做一个印证啊。目前呢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多空相对啊博弈比较激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投资者的应对啊，我们一方面仍然建议大家优化持股的啊这个仓位的比例啊，还是建议大家要有进退啊，有一些弹性啊，还是要有一些仓位的管理和控制。同时呢，对于个股方面啊，因为最近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跌得比较多的都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高弹性、机构赛道非常集中的这些品种啊，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当前市场波动最大的。可能啊对投资者来说应该有一定的控制啊，尤其在仓位上面啊要需要一定的控制。那么另外呢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些比方说中报业绩啊比较好的，目前呢性价比也是比较有优势的啊，前期呢没有什么涨过，在这种情况下面它的抗跌性啊会比较好。所以呢对于这个主要的不高波动率的这些品种呢，适当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回避见底啊，还需要成交量，需要形态，需要情绪啊，来做一进一步的验证。所以呢，仓位管理啊，在当前可能会显得非常的重要。
3: 下午，恒生指数收报在了25,114.10点，收涨2.25%；国企指数收报8,375.04点。今天国内期市收盘多数出现了上涨。吉云指数欧线期货涨超8.9%，纯苯涨超7.5%，低流燃料油、液化石油气、上海原油、甲醇涨超6%。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 四九金报在每克872.99元，小幅上涨了0.13%。今天央行开展了398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1745亿。上周末，沪深两市共有55家次的公司发布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合计14家，涉及金额上限10亿元。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首次完整展示了全系列计算模组产品，包括了网卡、SSD、DPU 等四大系列产品。国内首发的800G人工智能网卡支持10万级节点的超大规模组网以及 KUV 方案等等。据了解呢，其计算模块产品已经在头部互联网、运营商、金融等场景模块进行了应用。近期，深港澳低空经济产业联盟正式揭牌，依托前海开展产业协同，推动深圳、香港、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加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创新。目前呢，前海已经汇聚了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200家，形成覆盖技术研发、整机制造、场景应用、飞行测试、展览展示、竞速比赛、低空教培等全链条的低空经济产业体系。国际方面，俄罗斯通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军袭击莫斯科，导致3名中国公民受伤。中国使馆正在核实有关的情况。随着西班牙夺得进球之后，国际足联估计本届赛事呢将为全球的 GDP 贡献409亿美元，其中美国作为联合主办国领先经济体占总量的近一半。美联储初步分析显示，虽然苏格兰球迷涌入波士顿的时候当地一些酒吧的酒水售罄，但是积极影响被其他方面的经济疲软所抵消，因为消费者在与伊朗战争相关的物价上涨当中削减开支，普通游客也因为预期当中的拥堵和天价而避开了主办城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迄今呢，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消息人士昨天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海峡的穿越企图都将会遭到伊朗的打击。得益于半导体旺季推动出口增加，韩国今年人均 GDP 出发的大幅的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韩国人均 GDP 有望达到3.9164万美元，同比增加275亿美元，增幅为7.6%。 泰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泰国计划年内推出新型的个人免税储蓄账户，以此来鼓励民众长期投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同时呢，充实个人退休储备。该个人账户每年投资金额不低于60万泰铢，约合17822美元，即可以享受到税收优惠，以此呢，引导居民将更多的储蓄转化成长期的金融资产。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将可能进一步推广。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等因素影响，印度每年大约破损纸币被回收进行销毁。此外，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出现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有望提高防伪性能。亚洲时段，欧股开盘目前多数出现了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0.34%，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下跌0.47%。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今天休市，韩国首尔综指今天下跌了4.6%。国际价格目前走势分化，煤油报在每桶81.74美元，下跌0.05%；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88.49美元，上涨了0.44%。国际金价出现了翻红，目前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029.3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72点的附近，微幅的泛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中国财经六十分，永不落幕的经济高峰论坛。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最近韩日美三国股市剧烈震荡，连带中国股市也摇摇晃晃，大家心头共同的疑问是 AI 泡沫要破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另外一个问题，目前涨得最猛的存储股到底是周期股还是成长股？本期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一财号专家，看看海力士们到底是周期股还是成长股，存储产品到底是不是大宗商品，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吗？回到这个问题，目前涨得最猛的存储股到底是周期股还是成长股？如果答案是周期股，那么泡沫到现在还没破已是万幸，如果答案是成长股，那么多半不是泡沫，就算是至少一两年不会破。我们先来看看周期股的特征，然后再对照存储行业的特点来判断存储股到底是不是周期股。周期股顾名思义，股价有周期，循环反复。成长股顾名思义，股价一路向上，虽然中间会有波动。最典型的周期股是大宗商品，英文名叫 commodities， 词根是普通常见的意思。这个名字点出了这类商品的核心特征，普通常见。它们是工业和农业的基础原材料，主要有三大类，能源、基础金属和农产品，通常被作为基础物资大批量买卖，所以叫大宗商品。大宗商品的生产周期和产能建设周期较长，等到产品上市时，市场供需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所以供需总是错配，就像测不准原理一样。比如生猪，今年生猪价格高，农户都扩大养猪产能，但是从培育母猪到配种分娩，到宰猪育肥，到成猪出栏，通常需要10个月到一两年的时间。猪价贵时大家扩产，等猪出栏时肉价已跌，养猪亏钱大家少养，等猪少了肉价又涨，往复循环。除了产能建设时间长以外，大宗商品的供需波动还很大，这主要

0: 而由以下五大因素决定。首先，大宗商品需求缺乏弹性，属于刚需品，价格涨了还得买，价格跌了也没法多囤。其次，对大宗商品的终端需求信息向上游传递时，信息的延迟和失真逐级放大，到达离终端消费最远的大宗商品生产商时，已面目全非，所谓牛鞭效应。也就是说，就算下游需求稳定，由于牛鞭效应，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存在巨大波动。雪上加霜的是，宏观经济周期使得下游需求本身波动就很大，叠加牛鞭效应，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波动就更大了。比如，在经济扩张期，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制造业等下游企业纷纷扩产，短期内对铜、钢铁、水泥等建材产生爆发式需求。而经济进入衰退期时，固定资产投资骤减，需求就会断崖式下跌。这三个因素都是系统内部的因素，还有外部事件对系统的冲击，如公共卫生事件、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地缘冲突等。系统性冲击既影响大宗商品的需求端，也影响供应端。最后是资金炒作，大宗商品是投机的完美标的，投资性交易占比极高，进一步放大了供需波动。总之，大宗商品刚需属性强，受牛鞭效应、宏观经济周期、系统性冲击影响大，金融资本又炒作，所以供需波动很大。供需波动大，叠加产能建设时间长，大宗商品能够平衡供需是极不可能的事情。这背后有一个深层本质原因，那就是产品同质化，这也是为什么说大宗商品英语叫 commodities 的精妙之处。比如猪肉就是猪肉，石油就是石油，没有差异化。所以价格上升时，大家都能上产能，客户有无数种选择，价格很快暴跌。产能建设时间长，供需波动大，产品同质化，这三大因素叠加放大，导致大宗商品供需错配严重，价格就像过山车，大起大落。那么存储产品到底是不是大宗商品呢？我们根据这三个标准来比照看一下。第一，产能建设时间。一座标准的12英寸存储晶圆厂，从最初动工到最终满产，通常需要18至36个月，有些复杂大型项目建设周期甚至更长。DRAM 内存比 NAND 闪存建设时间更长。机构预测 NAND 闪存会率先在2028年进入供需平衡状态，而 DRAM 要等到2029年甚至2030年。第二，供需波动。芯片和石油一样，有着很强的刚需属性。芯片是21世纪的石油。芯片产业链极长，从终端客户、整机品牌商、一级供应商、芯片设计公司、晶圆代工厂，一直延伸到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商，端到端的交付周期通常长达6个月甚至数年。这种长链条使得牛鞭效应的破坏力成倍放大。经济繁荣时，芯片下游需求旺盛，经济下行时，下游需求萎缩。芯片行业被宏观经济周期牢牢绑定。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芯片行业跌入谷底。天灾人祸的系统性冲击既影响芯片行业的需求端，也影响供应端。比如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不仅推高了国际油气价格，还导致锈、铝、氦气等半导体关键材料供应受扰。芯片制造商面临能源、贵金属和运输成本的全面上涨，利润空间被挤压。芯片的金融属性放大了供需波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估算，以芯片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规模为$1100亿左右，是现货市场的一半，虽然远小于原有衍生品的$100亿，但是上升趋势显著。可见，导致大宗商品供需波动大的五大原因，芯片一个不落，甚至更严重。第三，产品同质化。存储芯片显然具备这个特征，产业对于芯片的规格、质量要求十分严格，不存在差异化一说，只有不达标、不合格。总之，芯片具备大宗商品的三大特征：产能建设时间长、供需波动大、产品高度同质化，应该会和大宗商品一样呈现出极强的周期性。存储行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轨迹也证实了存储芯片和石油一样具有很强的周期性。需求上行，涨价盈利，集体扩产，产能过剩，供过于求，价格暴跌，亏损减产，供应下降，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盈利扩产，周而复始。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DRAM 内存行业的周期。第一轮 ,1980 至1985年日系垄断成型， PC 普及， DRAM 64K 256K 需求爆发，日企大规模扩产，产能释放，价格暴跌 90%, 以英特尔为首的美国厂商溃败， 日本拿下全球 80% 份额，韩国三星、现代相继宣布进军内存市场。第二轮 ,1986-1992 年美日博弈，韩国追赶。PC 内存搭载量翻倍，价格猛增，日系集体扩产，美国通过半导体协议限制日本倾销，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本出口能力，全球经济进入疲软期，价格大跌，韩国官研学产举国体系发力，三星、现代逆周期扩产，追赶日系。第三轮 ,1993-1998 年 Windows PC 周期，三星登顶。Windows 95普及， PC 内存需求激增，价格大涨，产能释放，亚洲金融危机，需求萎缩，价格暴跌 96%。日系厂商陆续退出 DRAM 市场，三星跃居 DRAM 全球第一。当然，如果寡头垄断的行业格局比自由竞争的行业格局更能控制产量、产能，从而控制价格，弱化周期，那么就算产品同质化导致周期强的传导链路不复存在，周期性也会下降。这也是华尔街希望看到的局面。然而，从前几轮周期以及目前发展局势来看，这个局面很难出现。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特别是上升到国与国博弈的高度，寡头间控产的默契会随时破裂，最终纷纷扩产。总之，华尔街的这四大理由似乎都有点站不住脚，无法得出存储股已不再是周期股的结论。最多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于 AI 的大浪将存储需求曲线极大地向外推移，并拉长了波幅，所以存储股的周期从原来的3-4年一轮可能会变成7-10年一轮。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记好。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1: 我是小亚。
10: 今天我们来填个坑啊，聊一聊寿司郎。
11: 这坑是什么时候挖的来着？
10: 就是今年年初在广州搞5周年活动的时候，岳老师就聊起那个时候正在横平粤港沪3地的寿司郎，并且得出。

0: 结论就是上海的不行。所以你现在还吃吗？经常？
1: 有时候下午录完音就去吃一下呀。
0: 还经常狼的是吗？
1: 据我所知，肖老师至今还没有吃过寿司吧？你这个没有吃，今天来讲是不是不太行？
0: 解释一下，主要现在这个我外食，主要是和家人出去嘛，那小朋友还小，不太想让他对着大屏幕点餐。虽然你有很多熟制的寿司了，但是大屏幕这个稍微有点不太行，可能再过段时间就可以了。而且回转寿司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所以一定会去狼的。
1: 言归正传，这两年以寿司郎为代表的平价寿司，可能是国内这个萧条的餐饮业里面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了。讲述寿司郎模式的文章也很多了，包括杂志的记者崔硕呢，之前也写了一篇深度的报道，采访了很多在寿司郎以及在其他同类品牌工作的一些员工。这次寿司郎的官方呢，也回答了我们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会基于公开资料和他的采访记录来聊，但是不会完全重复杂志上的文字内容啊。主要是解决两个好奇，一个就是为什么是现在火，因为回转寿司在中国已经发展很多年了，为什么是这两年就火了呢？而且我们知道这两年还有核废水的事件，那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寿司还能逆势增长？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是寿司郎啊？回转寿司有很多，而且有一些在日本其实是不输寿司郎的品牌，也在中国在拓展门店。为什么这个阶段寿司郎相比于它的竞争对手领先了一个身位？
0: 那在讨论完这两个话题之后呢，我们还会简单的聊第三个话题，就是回转寿司的这股热潮是昙花一现吗？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我们就从为什么是现在开始聊起啊。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可能是消费端的需求在提升吧。像这轮寿司郎为主的回转寿司热，不像是很多人说的消费降级，它还是一个比较异类的品类升级的概念。
0: 是的，因为在寿司郎之前，其实回转寿司在中国大陆已经也存在很久了。你像那个和绿寿司，它是个中国本土的一个品牌啊，它是1997年就成立了。然后像真鲜寿司，它是台湾地区的品牌，06年也进入大陆了。还有像元气寿司、冰寿司这些日本的品牌，他们都是2010年代就进入内地市场了。但是呢，这一些品牌他们的客单价都是在50到80元左右的。那有的那个品牌就是会，它这个产品，说实话，这个食材跟超市里边卖的那种盒装的外卖的那种寿司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嗯，那寿司郎其实是一个客单价至少超过100，一般来说是120到150，而且主打现场制作，没有中央厨房的餐厅。这个区间此前是没有特别大的品牌存在。
0: 对，就你看这个的话，它就是个升级嘛。之前我们讲到像真鲜啊等等，它其实就是有中央厨房的，就是配送的，这个上有本质区别。岔开一句啊，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像在上海还是有价位和现在的寿司郎比较接近的回转寿司的，比如我记得有一个品牌叫和点，现在还是有这个牌子的，它主打的是那个金枪鱼的寿司，也会做那种就是金枪鱼的开鱼的仪式啊等等的，我还蛮喜欢的。但是这个店它就规模一直很有限，就是几家连锁的那种状态。
1: 和点现在还有，就是我如果排不到寿司郎的话，我就会去吃和点。
0: 哦，那我记得过去和点还要排队的了，还蛮火的。
1: 和点主打就是现场制作比较新鲜，
0: 是的，
1: 品质比较好。
0: 崔硕呢，其实在采访当中就提到，很多受访者会说啊，寿司郎是在中国复制日本的回转寿司体验最好的品牌。言下之意呢，此前大多数在中国的回转寿司，其实从产品啊到设备啊、装修啊、服务等等的，还是会打点折扣的。所以有可能更符合现实的一个叙事呢，就是产业升级了。早期的回转寿司呢，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在中国建立了这样一个品类的认知。消费者大家都知道，像金枪鱼啊、三文鱼啊、军舰寿司啊等等这些品类，而且有了一定的习惯。只不过过去呢是缺少一个能把品质啊、价格啊还有体验同时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全国性的品牌。
1: 嗯，另外日料其实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国餐饮品类，这个消费基础很稳固，而且没有因为突发事件从根基上有特别大的动摇。
0: 嗯，而且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国一二线城市的购物中心，他们逐步的把消费者外出就餐的客单价心理价位提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大家100元以上的话会觉得比较正常。
1: 嗯，
0: 我觉得寿司郎也是受益于这样一个趋势吧。
1: 刚才讲的是消费者端的变化趋势，现在我们可以再讲一下供应链层面吧。
0: 嗯，我觉得这个是来解释 why now， 就是为什么是现在回转寿司火起来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2023年的核废水的事件啊，以及后来对于日本海产品的限制，大家都会认为它是对于日本料理尤其是寿司影响很大的，对吧？因为他们主要原料过去都是日本的这个海产品。但这个事情其实要具体的分析这个影响。负面影响更大的呢，可能是高价格的日料店，比如说做那种什么怀石料理的，或者我们说现在这种 omakase 的那个寿司店，几百块钱客单价的。因为他们过去最大的卖点就是所谓日本空运过来的进口的食材嘛。
1: 嗯，等于说这个事件是把很高价格的这种日料餐厅的招牌给砸了。
0: 嗯，但是对于平价的回转寿司来说呢，这其实反而是个机会。因为回转寿司走的就是规模效应嘛，你本来就需要大规模的采购水产品，不像你一个小的一个高价格的店，它可能就是确定几个供应商到那个市场那边定好了之后，每天这个量是比较有限的。那大的连锁品牌呢，它就一定要在本地有比较稳定的大规模的供应。那么核废水这个事件之后呢，其实国内的寿司用的这些水产品啊，它的供应链水平是加速的提升了。具体而言呢，这个提升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物流，也就是全流程的冷链。这个能力呢，就是能够让水产品啊从海

0: 海上到码头到公路上很稳定的，比如说保持在零到四度这样一个水平，一直的运输到餐厅的现场。这个实际上是寿司店的一个基本盘，尤其像三文鱼啊、金枪鱼这些大类，他们因为主要的来源还是来自于海外的，不是中国这边养殖的，所以说你这个冷链是很重要。
1: 这次我在采访记录里面看到一个侧面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位商场的招商人员说，他跟很多餐饮投资人交流，就是说有人想要跟风模仿寿司，结果发现这个供应链是最好解决，难的是门店管理这个部分。
0: 对，供应链很好解决这件事情，其实是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顺便说一句啊，就是在核废水那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就我跟崔叔还合作过一篇稿子，就是讲当时那些高端的日料店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其中有一些店他就提到啊，比如说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店铺，他们其实在疫情之后啊，就已经开始做两手的准备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国际的贸易就已经有点受阻了嘛。一边呢，他们还是会用一些过去最高端的一些日本的食材，像什么长崎的蓝鳍金枪鱼啊等等，但他也会去挪威啊、西班牙等等地方去考察、去做备选了。
1: 这个还是高端店铺，那平价寿司店它的需求量更大，肯定早就是这样了。
0: 你像寿司郎，因为在日本他开店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所谓的全球采购的体系嘛，对吧？他会在俄罗斯啊、欧洲啊等等地方去采购鱼。那现在这套体系呢，可以无缝的衔接到中国，这个实际上他在中国拓店的一个比较大的基础。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寿司郎一开始出发点选在广州，除了因为广州的消费者对于海产品的接受程度本来就比较高以外，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的海产品的进口还有冷链的物流水平都非常的高。
1: 很有道理。
0: 第二个所谓供应链加强层面的就是技术层面。因为日料的这些食材啊，它除了这个食材本身以外，你在养殖、捕捞、运输和烹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处理的，有一些技术在的。过去呢，比如说捕捞的时候，日本的渔民对于捞上来的鱼货它的处理会细腻很多。比如说第一时间就抽取鱼的神经，对吧，让它昏死过去，这样的话可以保持更好的新鲜的程度。这方面呢，过去中国的渔民会相对粗糙一点，因为你也没有这个需求吧，对吧，你不会直接供应那些比较高端的店铺。但现在需求量大了，然后有寿司郎这样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品牌了，它就逐步的就提升了。这次我们也专门问了一下寿司郎这个问题啊，就是中国的水产品的供应链现在对于寿司郎的保障情况到底怎么样，然后这个供应链的提升对于你们在中国拓店速度加快影响的因素是大不大。
1: 这个方面我想应该是有些自我表扬的点吧。
0: 就我们实际上想问，比如说你到底跟哪些供应商有一些例子可以讲，我们可以采访一些供应商嘛，他们是完全不讲具体的这个。
1: 很谨慎。
0: 对。但是呢，他举了一些例子，就像你自己说的，表达自己的供应商管理非常的严格，有一些自我表扬的，但是我觉得有些细节还是挺生动的，我可以引用过来。他们就说目前啊，寿司郎比如说他会采购福建的红干鱼还有佛山的鳗鱼
1: 啊，都是我喜欢吃的品类。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会给供应商提供比较细的养殖和处理的要求。比如说红干鱼，他就要求他饵料啊，就这个鱼饵必须要采用超低温灭菌的天然沙丁鱼，就这个已经规定好了。还有呢，比如说鳗鱼，它因为处理要有很多的步骤，比如说它一定要严格按照空腹48小时两次换水的程序来做处理。还有呢，就是为了除腥味，就是要做什么鱼皮穿刺、红外线烤皮脂层，然后什么炭烤啊、蒸软、涂酱等等，就这些处理的工序。
1: 其他的都很正常，这个红外线烤皮脂层是什么技术？这个有懂行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里面介绍一下嘛。
0: 反正崔硕，我在聊天记录里面就是他说红外线，我也确实第一次看到，我也不太懂，就是所以看有个听友如果了解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啊。剔除掉自吹自擂的部分啊，这个下游企业来提升上游供应商的技术水平，这个逻辑还是类似的。就它比较像我们之前聊那个喜茶和抹茶供应商那个故事，喜茶对于你这个抹茶提了更高要求，那么供应商才会提升自己的工艺去做那个东西。
1: 那简单小结一下，回转寿司在内地的话已经有了近30年的发展历史，其实消费者已经很熟悉这个品类了，但是始终没有像寿司郎这样中高端性价比类型的品牌。而2023年之后呢，国内的寿司食材供应链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在快速的提升，这个也实现了广义上的国产替代，这个就是寿司郎爆发的两个背景。那讲完了为什么是现在，就再讲讲为什么是寿司郎吧。
0: 这一波回转寿司的热潮里边，虽然你像冰寿司啊、像金酱寿司啊等等，同样增长也很快啊，但不论是从单店的营收、开店的规模，还有在招商层面的这个品牌的层级，寿司郎都是第一。就这个开店的数量，有可能冰寿司因为比较早，它还是很多的，但是这一枪寿司郎的拓店的力度肯定是更大的。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数字概念，就寿司郎现在一个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规模。根据它的财报，它海外门店2025年的单店平均收入大概是 3.5 亿日元，换算成人民币是1500万。相当于月营收是125万，就是每天的流水就是4万多。这个水平大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比寿司郎店面要大很多的一个正餐的餐厅，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而且要经营的比较好的。
1: 那听上去还是蛮不错的。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报道都会说寿司郎的一些特点嘛，表面上能看到的，比如说产品的性价比，所谓的同等价位没有它的品质好，然后同等食材下呢没有它的价格低。
1: 确实。
0: 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产品更新能力，就是它的产品的上新速度很快。我们看到它的 SKU 大概有个100-200个。据说每个月会有上新20多个，是有这样的水平吗？
1: 确实是据说啊，这反正是每个月上新的时候主要看一看。
0: 反正这次搜了一下 ，B 站上面都有专门的博主做寿司郎每个月的新品评测，就说明他有可能有些素材可以聊，是吧？
1: 确实。
0: 第三个点大家也会讲的，比如他营销活动很多，比如说很早期的时候就和你像排球少年啊等等动漫作品啊联名，持续的会推各种特价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它的一个特色，就是那种比较贵的寿司，但是用很低的价格来做引流。
1: 对，然后看到本月特价的时候，这个店就会爆火。
0: 对，我们也采访到了很多的一线的员工，他都说特价的商品是引流效果最厉害的。还有包括它有什么积分的系统啊等等的，
1: 包括可以换优惠券之类的。
0: 这套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给你下次再来的理由。第四个呢，也是大家会经常会提到，就是它这个创新的用餐体验，超大的屏幕来点单啊等等的，还有互动游戏这些。
1: 嗯，互动游戏非常妨碍吃饭。
0: 啊，是吧？这也是我现在不太愿意吃的原因，对吧？
1: 我觉得这些理由都是对的，但是呢，归因是一方面，实际是另一方面，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寿司郎做到这些，而且产生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更核心的点，就是持续标准化的能力。
0: 嗯，最近就是我看勇哥的视频啊，就有一句话印象很深。
1: 你也入坑了，
0: 入坑被你带入坑的啊。他对一个直播的连线的商家就是说，餐饮的管理啊，大店靠制度，小店靠感情。这句话在他直播里边，实际上他重点是后半句，就是因为他那些连线的都是小店的那个，
1: 对，也没有大店连线他。
0: 嗯，他就是告诫从大厂出来做餐饮创业的人，不要学大公司搞那套多层级的规章的制度啊等等的，要尽量的节约人力，多靠人情，对吧？请大家吃吃饭，然后联络一下感情，来维系你的服务水平。但是反过来，其实我们或许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对于大型的餐厅或者是那种直营连锁餐厅来说，一个店有几十号人，那就是规章比感情更加的管用。寿司郎呢，就相比于同行，在规章上面是最细致，同时也是最善于持续改进的。
1: 嗯，这个也蛮日企的啊。
0: 我们之前不是聊过萨利亚这个品牌嘛，就是他如何把省钱做到极致。
1: 是，
0: 其实里面提到过一点，就是他的那个门店管理的手册非常的细致，他自己也承认是偷师麦当劳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寿司郎有点像回转寿司界里面的麦当劳，
1: 就是很贵的麦当劳。
0: 嗯，而且他应该是骨子里非常的相信标准化这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都希望能够通过标准化的方式来解决。我觉得这个是相比于价格啊，前面讲到产品啊、联名啊、营销等等这些点来说，这个才是寿司郎和同行最大的区别。
1: 标准化这个东西讲起来就复杂了，要么我们还是稍微举例展开一下。
0: 可以啊，不过我觉得在具体举例一些就是标准化这种经营的细节之前啊，有可能需要先垫一些寿司郎在日本的一些经营的特点，因为这样也才能更好的理解寿司郎在中国的一些经营的形态。当然我不会就是从头讲这个寿司郎的发家史啊，里面有很多旁支的一些细节，我就挑三个重点来讲吧，而这些重点都是跟中国现在的经营是相关的。第一个呢，就是寿司郎其实是一家从关西起家的，然后逐步进入东京这个核心市场的这样品牌。它1984年成立啊，然后到了2001年的时候才在东京开第一家店，此前都是一个以关西为主的一个地方的连锁。其实他在进入东京之前已经是全国比较有名的了，在日本如果换别的企业的话，有可能很早就进入东京了，但是他还是比较晚的才进入这个核心的市场。
1: 这个就是不是跟他在中国先选择在比如说华南或者西南市场去开店，然后再进入像上海或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个过程是比较类似的。
0: 对，很像嘛，你现在华南和西南，我觉得他在餐饮上面是有点像关系那种感觉，最后进入东京就跟最后进入北京上海是有点类似的。而且他开店的节奏也是比较谨慎的，尤其相比像冰寿司这样的一些同行来说，一些重点的点位、重点的店铺，他很追求要一炮打响那个效果。
1: 一炮打响就是指开业第一天就大家都吃不上，是这个道理吗？
0: 啊，对。包括他的高管接受采访的时候就会说啊，就是比如像北京首店不是那个时候传得很热嘛，什么八小时排队。
1: 对。
0: 他说这个跟他们之前的测算基本是吻合的，就达到这个效果他们不意外，所以他会有这个预期在。
1: 话分两头说吧，这个就是。
0: 就是排队八小时还是有点太过分了，没这个必要啊。
1: 是是。
0: 第二个点就是寿司郎目前在日本的确是最大的回转寿司连锁品牌，但它不是最老牌的，就它不是那个什么创造了这个品类那种品牌。
1: 嗯，
0: 它的那种标准化或者说是经营的那些know-how啊，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积累之上的，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创新而形成的。大家都知道回转寿司其实最早的时候它的灵感是来自于啤酒厂的那个罐装的生产线的。
1: 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啊。
0: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场景很像，
1: 类似吧。
0: 对，那个是在70年前发明的，然后那个发明人叫白石一明，他创造了一个品牌就叫原路寿司，就昭和原路的那个原路寿司。后来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发明，像一个叫林茂气功的企业啊，他发明了这个握寿司机，
1: 嗯，
0: 回转寿司就开始用机器来握寿司了。再后来你就像这个寿司郎的一个很重要的竞品叫库拉寿司，
1: 嗯，
0: 就发明了在盘底印二维码，搞了这个数字化的管理系统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库拉寿司最早发明的，包括在那个寿司上面盖一个就是那种透明的盖子，这也是他发明的。
1: 嗯，等于说回转寿司是整个餐饮行业里面技术含量和设备含量很高的一个品类了。
0: 嗯，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都是直营连锁的品牌，大多数啊就是这些做的比较好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这个前期的设备和技术的投入啊、研发啊等等的蛮多的，所以你要摊薄这个部分的、
1: 嗯、还是开直营比较好。
0: 对，就比较合适。那这些前人的积累呢，基本上都被寿司郎吸取进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他有一些自己的升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他在寿司盘里面插了这个 RFID 的那个芯片
1: 啊，
0: 大家现在理解的就是那个标签。
1: 嗯，标签芯片
0: 里面呢可以记录四个信息，就是寿司的品类何时被放上传送带，然后何时被顾客取走或者废弃掉，还有就是被哪一桌取走、
1: 哦、
0: 这一些实时的信息其实跟过去一样，就是你过去二维码也会有这样类似效果，但没有它这么精细。
1: 嗯，
0: 但就是精细了这么一点点，就使得它的管理系统的能力会更强，尤其能够做到一点就是提前预测顾客的接下来的点餐的需求。
1: 啊，这个有针对性去备餐了。
0: 这

0: 这一点就使得寿司上的食材的损耗率从10%一下子降到4%单店的损耗率。
1: 哦，这个变化还是蛮大，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竞争优势，因为餐饮最重要的经营指标，就勇哥上来就会问你毛
0: 利
1: 多
0: 少
1: 啊？对，反过来说，食材占整个营收的比重就
0: 是
1: 是
0: 多少？
1: 不能太大。
0: 是。
1: 不同类型的店，这个数据差别其实会相对来说波动大一点。比如说，我
0: 是。
1: 们知道主食类或者饮料的毛利率其实是很高的，就一般来说可以做到60%甚至80%都有可能。
0: 是。
1: 那寿司呢，其实毛利率就相对来说偏低一点，一般只有50%。
0: 嗯。
1: 除了因为寿司的质量和食材的质量这个相关度更高，还是有一个点就是水产品它本身就有比较高的损耗率。
0: 对，我那时候听过两个品类毛利比较低的，一个就是寿司，一个就是牛排。
1: 嗯，
0: 因为他们就是只要就是吃这个食材嘛。
1: 相对来说，你那个废弃的部分也会更多一些。
0: 是的。那所以对于大型的寿司连锁来说，你要提升你的运营的效率，很大一点就是尽量减少损耗。
1: 哼。
0: 所以从10%降到4%，对于寿司上这样一个单店月收入动不动就超过100万人民币的这种店铺来说的话，那就很多了。而且从财报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寿司郎近十年的食材占比是持续下降的。就2017年是 48.3%， 那就跟我们前面说的50的毛利率差不多。2025年已经是43%了。
1: 哦，这项很厉害。
0: 也就是差不多在2012年前后的这个时候，寿司郎开始成为日本最大的回转寿司的品牌。
1: 就等于说它的那个食材的损耗降低带来的毛利率提升和它整个规模提升是一个同步的一个结果。
0: 是的。第三个我觉得寿司郎在日本的发展需要提的点呢，就是它不是那种很坚持传统的品牌。这一点呢，其实在2023年之后体现得非常明显。当时寿司郎在日本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因为当时日本出现了一系列恶意在寿司门店里边破坏食品安全的行为，就是所谓的寿司恐怖主义。
1: 嗯，
0: 那流传最广的一些视频里边，就是有人就是故意，比如说舔那个公用的酱油瓶的那个瓶口啊，然后什么用手去碰那个寿司啊，甚至唾液，反正挺恶心的。虽然这个不是门店的错，对吧？但是它的确击碎了很多人对于回转寿司的安全感。在那个之后呢，很多连锁的品牌都做出了各自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策略不同呢，就体现出企业气质或者是行事风格的不同了。你像寿司郎的这个对应方法，就是彻底的改变传送带的这个模式，开始推出大屏点餐那个模式。大屏除了不是传送带上面转的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让你隔开了嘛，跟你这个菜是隔开了。
1: 嗯。
0: 这个改动在硬件和流程上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但寿司郎就在这个上面没有很大的犹豫，很快就是推出了这个新的店型。
1: 嗯，现在这个大屏点餐还是被认为很符合中国消费者喜好的，
0: 嗯，
1: 但是它其实原本是为了解决食品安全危机而出现的一个东西。
0: 是的。而和寿司郎分庭抗礼的另一个品牌，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酷辣寿司。它就是传送带传统接手派，它此前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它研制出了那个透明的那个防菌的罩，当时就是为了提升食品在传送带上的这个安全的。寿司恐怖主义出现之后呢，它就加上了那个 AI 摄像头的这个方式，反正它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搞传送带，就这个东西它要坚持。高管的原话就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让寿司继续转下去，那是我们存在的理由。
1: 酷辣之前在中国也尝试过开店嘛，但是开了两家以后呢，就是亏损然后退出了。看到有的媒体去分析它这个失败的原因呢，就是说 Kura 在中国的团队的本地化程度比较低啊，很多细节上都要坚持完全的日本方案，还有什么寿司的生食比例过高等等的。
0: 嗯，
1: 我觉得像生食比例过高这个是属于错误的归因了。
0: 对，寿司郎在这些问题上面完全没有纠结的，他不会去一定说我要坚持什么传统。寿司郎在中国就是70%以上都是熟制的寿司，
1: 或者熟制的食物吧。
0: 它的差异化会做得很精细，可以看得出本土的团队在这个方面应该是话语权或者说是执行力比较强的。你像它在西南地区，因为西南地区有可能对于生食的这个适应程度还相对来说更低一点，所以他们会专门做熟制产品的一个海报，就反正这一页上面都是一些熟的，你一看就可以看着点的来引导顾客。但这个东西呢，就不太会出现在像上海的门店里面，这些门店有可能它对于生食的接受程度本来就比较高了，所以它会有些非常细的调整。
1: 我觉得你刚才讲这三点多少能勾勒出来这个公司的行事风格，尤其是后面两点，一个是体现出来寿司郎的学习和进化能力，第二就是体现出它的变通能力。这两点其实在他中国的经营里面也都能体现出来。
0: 嗯，
1: 不过我发现你还是没有把这个最重要的标准化这个点聊出来。
0: 这个呢，我们就放在中国的案例里面具体来举举例子吧。关于标准化呢，其实公开的媒体有很多的这个报道了。这里呢，我们主要引用崔硕的一些采访的素材里边比较独特的一些角度，大家都讲的我们就不重复了。他采访了实际上近10位在回转寿司品牌一线工作的这个员工，然后他们站在员工的视角啊，对于寿司郎的褒贬实际上是不一的。
1: 肯定的呀。
0: 但是不论是后厨还是前场的服务人员，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是寿司郎是管理最严格、最抠细节、也最不讲人情的。相比之下呢，你像冰寿司啊，包括金酱寿司啊等等其他的同行，职场的环境会轻松随和不少。
1: 嗯，这个就是所谓标准化的实际体现了。
0: 我们就具体举三个例子来聊一聊，就一个是广为流传的这个洗手，大家有可能看到这个报道会知道，就是寿司郎有号称10步洗手法。我觉得其实比这个10步更夸张的是执行这个洗手法的规则。首先呢，就是所有的新员工都要培训洗手。如果你还没有通过考核，那么你洗手的时候旁边就要有老员工来监督你。这我觉得已经挺夸张了啊。通过考试才有独立洗手权。
1: 好。
0: 其次呢，就这个考核我觉得有细节挺好的，就是这个考核它不是在自己的门店，它是要在你所在城市的总部的办公室来考的。
1: 就是说他把洗手

0: 过不了这个新人考试的啊。但另外一方面，站在消费者角度来说，就是手干不干净这件事情，对于寿司来说确实又特别重要，所以可以理解它这个优先级的。
1: 嗯，
0: 如果说第一个例子是这种严格的职场的代表呢，我觉得第二个例子有可能跟大家这个职业会不太一样。寿司郎啊，他对于员工损耗食材这件事情是比较大方的。比如说你这个寿司做的不太好看，他要求你重做，那你重做之后浪费这个食材，他是不会计入你考核的，就无所谓你多浪费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呢，这个他对于鱼的保鲜的要求也会更严格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员工就提到，他一开始以为寿司郎那个，比如说经常说什么鱼很新鲜啊等等的，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保存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1: 价值几十万的冰箱之类的
0: 啊？对对对对，他说没有，就是很笨的办法，就是严格执行，比如说三文鱼24小时就报废，金枪鱼12小时进一次货，
1: 哦，
0: 就这样的方式。那员工对于报废食材的责任是什么呢？就只有拍照记录登记，这个是要求的。在那个之后，不会因为你过多的浪费了食材去罚你款，但是在有的门店商会这么做的，
1: 确实。
0: 这个其实就是容易引发动作变形的一个规章嘛。
1: 嗯，之前我们不是提到寿司郎这个食材损耗率比同行要低嘛？很多同行去管理食材损耗率，他是通过管理这个终端的废气来管理的。
0: 啊，对，
1: 寿司郎不是的。
0: 他认为省食材很重要，但是他省食材是门店和这个公司来解决问题，
1: 不是员工考虑的问题。
0: 那员工的要求就是，比如说安全干净，这是他的优先级。最后就可以看出来，就标准化是一个方面，但实际上这个标准化导向怎么样的价值判断或者优先级的判断，这个有可能也是更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例子，就是员工的数量。这个我觉得是体现出寿司郎在标准化之下变通这个层面。崔寿是采访过一个在日本和广州的寿司郎都工作过的一个员工，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为什么跨这么远的地方都打一个地方啊。他就提到中国的寿司郎和日本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没有那么少，因为如果你去看一些对寿司郎的报道的话，他都会提到在日本寿司郎的这个前面的员工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前场的员工服务员很少的。这个也不难理解，就是首先大多数的日本的这个回转寿司搞回转最大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减少
1: 人工，
0: 减少人工来传菜。而且呢，就是日本的消费者对于自助的点餐、自助的买单这一套流程非常熟悉，不仅仅是寿司，你像拉面啊，甚至居酒屋啊、烧鸟等等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寿司郎在中国它的这个点餐、取餐、买单的流程都比较新鲜，对于消费者来说，
1: 就是每次坐下来他都会问你是第一次来寿司郎吗？
0: 对，这个一看就是新增的一个流程嘛。还有就是他搞了很多营销服务，对吧？你要打卡、积分，还有送礼啊，这些的都得需要人来做。所以在日本的店铺，它的前场的服务人员有可能两三个人一个店就可以了，就高峰时期同时啊。但在中国的话，少则六七人，多则十人，这个还不算后厨，所以它这个人数的规模是大很多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知道压缩人工的费用实际上是寿司郎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营的手段。那它怎么能实现呢？在中国如果你人工这么多的话，它主要的做法就是尽可能的提高兼职员工的比例。
1: 所以在每一个新开寿司郎这个门口都会有一个什么巨大的招兼职员工的海报
0: 啊，这个串起来了。
1: 我感觉这个例子跟前面说的对于浪费食材很大方是比较类似的。其实寿司郎这个标准化经营不是一个很教条的东西，标准化只是一个方法，但是没有一条具体的执行标准是完全不可撼动，可能除了这个食不洗手法是不可以撼动，其他都是可以改的
0: 对对对。
1: 如果它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呢，它就是可以做改变、
0: 嗯、
1: 但一旦改变呢，它就会坚决的去做这个改变的执行，为此呢还不惜做很多看似不近情理的这种管理的动作。它的整个形式逻辑还是高度理性的，而这种理性呢，确保了它在大规模连锁之下的稳定的品质。那聊完了为什么是现在和为什么是寿司郎这两个问题以后呢，我们就再来简单探讨一下这一波寿司的热潮会不会是一时的。
0: 嗯，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就是中国的餐饮行业一直是不断的变化流行的风潮的，一个品类的流行热度往往就维持不到五年，五年已经算是很长了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餐饮品牌背后的投资者是同一波，但是有可能前几年开顺德对吧，过两年开云贵川，这两年又开江西小炒，就这样一直在变的。
1: 嗯，
0: 那么寿司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风潮呢？就如果是的话，你像这个寿司郎它是从2023年24年开始爆火起来的，那有可能它也没有多少年好的光景了，所以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挺重要，他们不可能改换品类嘛。
1: 确实，我觉得如果把主语定义为寿司这个细分品类或者说寿司郎这个公司的话，情况会不太一样。就如果定义为回转寿司，我觉得还是相对乐观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日料，它不是一个风潮，它就是中国餐饮品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国菜系。
0: 嗯，
1: 就跟川菜和粤菜永远不会过时一样。
0: 嗯，
1: 如果你说到外国菜系里面，日料永远是一个方向。
0: 嗯，
1: 这个已经不是风潮，是一个传统了。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供应链的本土化，这个基础已经很扎实了，所以我倾向于问题不会很大吧。
0: 嗯，但如果主语缩小到寿司郎，那我觉得问题会稍微复杂一些。首先啊，就寿司郎本身的门店自己就是有优胜劣汰的，就它不是那种非常长久的门店，在中国，据我们了解，它的回本周期非常的快。它不是那种加盟品牌的那种回本周期快，它是走那种前期高额的投入，然后开店之后高额的营收，快速回本这个路线的。而在中国呢，其实就是寿司郎会出现有的门店开了两三年之后，这个店营收下滑了，它就会有一些调整的，很快就会调整。这个就是跟它高投入相关的，因为你高投入，所以你的租金还有你的设备的折旧都是比较高的，这个在它财报里面能体现出来，这两块的比例是明显高于一些别的餐厅的。
1: 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寿司郎的风险就在于它要确保自己开一个新店
0: 就要成功，
1: 就要成功，或者尽量能成功。那如果说出现了整个品牌的吸引力下降，或者说

0: 经典效应减弱的情况，那它这个增长就比较危险了。
1: 是的。
0: 那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看得到这种危险的这种情况呢？
1: 我觉得它内部的情况有可能还是比较稳定的啊。挑战比较多有可能在外部，比如说像竞争对手。你像金酱寿司这个现在长三角这边在很多地方已经对寿司郎形成了一些挑战。它是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不是它现在已经很强了，就它的这个做法是一个代表。他们都在快速的学习寿司郎的一些成功的点。比如说菜品的更新的频率要提升，然后比如说密集的跟二次元搞了联名，对吧，然后做更多调味很丰富的熟制寿司来适应中国人的这个口味等等的。在有的区域，这些竞争对手已经成为了这寿司郎的平替，就像你一样，就是会排不到狼，就是排另外一个，有这种的情况。
0: 确实是。所以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寿司郎的整体的体系能力可能是比较难学的，但是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的来学习赶超其实还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他这个所谓的全面的领先优势的话，未来还是会被削弱一部分的。
1: 对，就他现在有点赢的毫不费力是吧，但之后有可能这个优势没有那么明显。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继续观察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寿司郎的火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跟购物中心的互相促成或者互相抬咖的这样一个感觉。因为寿司郎这个排队效应实际上是能够带来很多远距离专程而来的顾客的。这个点呢，对于一些大型的购物中心来说，或者一些想要走辐射比较面比较广的一些购物中心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于这些有这样追求的商场来说，它就会给寿司郎也提供更好的位置、更好的条件等等的，比如说店面一定要非常规整啊，面积到一定程度啊等等，这个寿司郎是有要求的。
0: 但反过来，我理解你意思就是，比如说它如果不是一个那么大的购物中心，或者它就是一个社区型的购物中心，它可能就不需要追求一个寿司郎。
1: 是，那采访里面就采访了杭州大悦城，因为它的用户的这个客群相对比较年轻一点，它最后是选择了金酱寿司的。他也考虑过寿司郎，但他一个就是考虑到品牌想要稀缺性，不想要附近已经有寿司郎再去开一个店。第二个呢，就是说跟自己的客群更加接近。对于商场来说，也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单独的标准答案，他们已经会开始思考一些替代的方案了。
0: 如果说平价寿司这个事情像我们的判断是一个稳定的传统，而不是一时的风潮的话，那它就不会只有一个品牌和一枝独秀这样一个情况。寿司郎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实现超越的，它在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商业就是这样。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

0: 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一，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1: 我是小亚。
9: 这期呢，我们回归世界杯的主题，来聊一聊本届世界杯与以往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规模。
1: 本届世界杯的参赛队伍是从32支变成了48支，然后比赛也从64场变成了104场，这个都扩大了很多。
9: 嗯，
1: 那在之前央视与 FIFA 讨论的这个转播权的讨价还价里面呢，扩军其实还被作为一个有点负面的点提出来，就普遍认为扩军会稀释比赛的精彩程度。
9: 但现在凡是关注到世界杯新闻的，应该都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大家都会记得非常英勇的佛得角的40岁的门将了啊。这也应该和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在这个开赛之前谈论扩军好处的说法是一致的，就是所谓能够让世界杯容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也激发更多地方发展足球的可能性。
1: 嗯，当然不用讳言，扩军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赚钱。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扩军背后的门道。
9: 首先呢，这一次的扩军实际上是在近10年前的2017年敲定的。原来的方案是16个3队的小组，一共有80场比赛。那到了2023年呢 ，FIFA 就是国际足联，他又把赛制改成了12个4队的小组。那么小组的前2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前3名呢，就进入32强。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这个4队1个小组比3队1个小组要更加合理一点，比赛更精彩，而且尤其是能够避免最后一轮的默契球的风险。那由此呢，整个世界杯的场次的供给啊，也从80场推到了104场。
1: OK， 这个就是扩军的一个基础的背景。那我们接下来就分两个部分展开，先聊一聊扩军给FIFA带来了什么，再聊聊这个扩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9: 嗯，先说扩军带来的东西啊，就刚才我们用了供给这个词。因为某种程度上，其实世界杯的场次就是和国际足联最后在世界杯的收入是紧密相关的。我们曾经在第88期的时候聊过世界杯和国际足联的经济账啊。简单而言，作为一个国际组织 ，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它最重要的资产或者说赚钱的方式就是男足的世界杯。那么世界杯绝大多数的收入呢，也归 FIFA 所有。在2023年到2026年这个周期里面 ，FIFA 的收入预算，就是他预估他自己能够赚到的钱呢，是130亿美元。然后2026年当年的这个预算的收入就达到89.11亿美元，也就是体现出世界杯多么重要啊！这个两个数字都是历史之最。那在这个89亿美元当中呢，电视转播权是占44%，票务和招待呢是占大概1/3，营销再占20%。那么扩军呢，其实正好都是正向的影响了这3项，也就是说比赛多了，那你转播的窗口也会变多，那赞助商的露出也会更多，同时呢，票务和招待也肯定会增加。
1: 嗯。当然扩军带来的收入增加不是简单的用场次再乘一个什么系数就简单得出来的，放大整个规模效应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举办地。
9: 嗯，这次的主办方是美加墨3个国家嘛，而这当中美国肯定是主力，他举办了104场比赛当中的78场，而美国举办呢就能够带来额外的商业的溢价。第一个部分其实是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些场次增加没关系的啊，第一个部分就是省钱。 因为美国的体育场馆的基础非常的强，它所有举办世界杯比赛的场地都是现成的场馆，而且大多都是举办像 NFL 就是这个橄榄球联盟或者是其他一些大型综合比赛的球场，这些球场不管是这个座位数量啊，还是包厢啊、商务座啊、停车的条件，还有转播设施等等，都是最先进的。
1: 嗯，这次转播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美国跟体育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实力还是非常先进的。
9: 嗯，
1: 不过你讲到省钱，我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质疑点，就是听说这次因为很多场地之前都不是举办足球比赛，所以说种草皮花了很多钱。
9: 对，这个还是必要的一些支出，但你跟这个大兴土木相比，还是便宜很多了。
1: 嗯。
9: 那第二个在美国主办的一个加成呢，就是赞助商，全球前20大的体育营销品牌当中呢，其实有12家是在美国上市的，而且大多数FIFA的这个 top 级别，就最高级别的赞助商，还有二级、三级的赞助商呢，都在美国有很大的业务。比如说FIFA的这个 top 赞助商里面，大家知道中国的有三家，那其中的海信和联想呢，其实对他们而言，北美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他们投放的意愿也肯定会更加高。第三个加成的就是票务，美国的职业体育的门票呢，有它比较独特的一个定价方式，就是浮动定价。这次大家肯定都已经看到了，就很多关于美国世界杯天价球票的新闻。其实我作为一个 NBA 的球迷啊，对此是不太陌生的，因为就在世界杯刚刚开幕的时候 ，NBA 的这个总决赛刚刚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这个球场举办，那当时最这个票价最便宜的那个山顶票。都有$50,000，美国的这个体育票价很贵，这个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1: 但这个好像不是世界杯习惯的一个定价方式，对吧？
9: 没错，因为过去世界杯的门票就是官方定好价格，然后提前让大家抽签，然后预定，然后你就去取票看比赛，就很简单。但这一次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其实是有一个三层的售票体系的。首先是一手的门票，就是还是FIFA官方他定价自己定好一个价格的，然后官方做预售，这跟大家之前一样。但第二层呢，就是有一个官方的转售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就是类似于 C2C 的拍卖模式，就是卖家可以出个价，只要你有人愿意买单就成交。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FIFA的背书，而且他也会抽取买家和卖家各15%的手续费，相当于一次票务的转售就抽30%。
1: 好黑的官方，
9: 就是比苹果税都要厉害很多啊！就这个中介费高到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正经生意。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第三层也是非常有北美特色的，就是非官方的转售平台。这个大家应该也比较好理解吧，就是那里的价格会更加飞一点，也是有大家自由在那边出价，像拍卖一样的，许多的天价票呢，其实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1: 那刚才我们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扩军和美国主导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对于这届世界杯里面FIFA收入的提升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为什么扩军的部分。那如果说扩军只是为了给FIFA提升收入，他为什么不早点干呢？
9: 这个呢就要推出这个相关的核心人物了，就是FIFA的主席英凡蒂诺。英凡蒂诺呢，他早年做过足球相关的律师，后来呢是进入欧足联来工作，一路呢是做到秘书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很熟悉跟足球相关的这个合同也好啊，赛事啊，转播、转会、赞助商，还有足球政治的方方面面。那么在他的欧足联的职业生涯里边呢，其实欧洲杯也经历过从16队扩到24队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他是知道扩军可以带来更多比赛、更多故事和更多收入这件事情的。那么时间到了2015年和2016年那个时候呢， FIFA 是遭遇了一个很大的腐败危机，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就是布拉特，还有就是原本很有希望继任的时任的欧足联主席叫普拉蒂尼，最终反而都是被禁足了，就是不参和这对事了。那么英凡蒂诺实际上是被欧足联临时推出来的一个竞选者，但是他自己呢肯定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过渡的人物啊，他在参选的时候是很认真的，然后密集的拜访了各地的足协，因为这个 FIFA 国际足联其实里边的主要的成员就是各地的足协。然后呢，他就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核心的竞选主张，就是世界杯扩军，而且扩军的重点是在亚洲和非洲。
1: 为什么会讨论到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呢？
9: 他整个这个策略首先是有利于他的竞选，因为 FIFA 的主席他的产生模式是这样的，就是他由一个定期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来决定。那么这个大会里边呢，就每个成员国或者地区的这个足协啊，我们刚刚讲这个成员，他们都会有一票的这个投票权，然后最后就是按两轮来投票，反正最终看谁票数多就当选。
1: 这个就是类似于联合国大会那种模式。
9: 所以就是最合适的策略肯定就是联合广大亚非拉的足协，让大家这个好兄弟好姐妹们把你抬进这个国际足联主席这个位置，是不是？所以要这些地区的足协支持自己呢， 其实就两条，一个呢就是世界杯扩军的名额多给这些地区，另二个呢就是世界杯扩军带来的收入也多分给点这些地区。这里边还有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英凡蒂诺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那个时候被认为呼声更高的，其实是那时候的亚足联主席。但是啊，因为英凡蒂诺的竞选主张其实就是把他原本代表亚洲这个优势给稀释掉了，再加上原有一些反对的这个亚足联主席的这些势力啊，最后都集票给了英凡蒂诺，所以最后英凡蒂诺是比较顺利的当选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之后国际足联又顺利的通过了一个英凡蒂诺就之前已经张扬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一个改革，就是把他们常设的一个决策机构，因为你不可能每次比如说决定哪里开这个世界杯或者决定一些事务都
1: 把大家一起叫来，
9: 对，不可能开个大会，对吧？所以有个常设的决策机构，原本是叫国际足联执委会，后来呢就改名叫国际足联理事会。其实改个名字最主要的还是扩大了这个组织的成员的数量。那么新增成员的数量呢，其实也主要是来自于亚洲、非洲、拉美啊、中北美这些地方。那么这个理事会呢，在2017年的时候就通过了世界杯扩军的法案。那之后英凡蒂诺也兑现承诺，把给各个足协的这个分配的总额不断的提高，就是钱的部分啊。那到了这届世界杯，就是2026年，只要你这个足协最后进了这个决赛圈了，那就至少能够拿到250万美元的备战费和1000万美元的基础奖金。
1: 嗯，而在过去十年里面可以看到英凡蒂诺也是顺利的连任了国际足联的主席，而且他的连任有望持续到2030年啊，那一年正好世界杯还会迎来百年纪念。
9: 嗯，刚才的描述我觉得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就是世界杯的扩军是个皆大欢喜的多赢局面，对吧？英凡蒂诺呢就是可以坐稳这个主席的位子，然后 FIFA 呢又可以拿到更多的钱，然后他也会有更多的钱分给各个足协，还有更多的这个国家的球队能够进入世界杯，大家都很开心。但其实呢扩军也有反对者，那主要呢就是欧洲。这里我们讲的欧洲其实包括两个层面啊，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就是我们前面说欧足联，还有呢就是俱乐部层面的欧洲的一些顶级的职业球队。那球队我觉得他反对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是他担心的就是扩军会拉长整个世界杯的赛程，然后的确也是如此的。那么拉长了赛程呢，就会让自己的一些明星球员非常的辛苦，
1: 这是所谓的非法病毒加强了。
9: 没错，但欧足联呢是这个当中更大的一个反对声音，因为欧足联会觉得前面你讲那些扩军的好处啊跟自己都不太相关的，因为新增的名额呢欧洲增加的最少，获得的经济收益的这个增量呢也主要是给别的一些地区的。更重要的是，其实在过去啊很长一段时间里边，由于欧洲的球队在足球上的这个表现是比较强势的，然后市场也是最大的，就欧洲是整个足球的中心嘛，那么其实欧足联一直有种隐隐的和国际足联叫板的那种味道。欧足联旗下是有两大赛事的，就是他最大的这个资产，一个呢就是欧洲杯，就是欧洲的国家之间踢的比赛，那是4年一次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欧冠联赛，那个是可以认为是竞技水平最高的一个足球比赛，那个是1年一次的。那如果把这两个赛事加在一起呢，其实欧足联的这个此前的经济水平啊包括收入啊都比那个4年一届的世界杯和国际足联要更高，而且呢前面两个赛事它的受关注程度也是越来越高的。
1: 所以这还是一个组织之间的竞争，就是国际足联还是要确保是整个足球世界的话事人，那他就需要让旗下最重要这个资产世界杯不断增值，而扩军呢是他对抗或者说跟欧足联竞争的一个最直接的办法。
9: 没错，那这个呢其实就涉及到我们今天想讲的最后一个点，就是扩军其实不是英凡蒂诺一个人的创想或者独断，而是最近几十年足球领域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其实在1982年之前，世界杯只有12支球队进入这个决赛圈，那在1982年呢它扩大到了24支，这个其实就是由当时的 FIFA 主席阿维兰热来推动的。我们知道其实阿维兰热就是提升世界杯在全球商业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或者说是初始的主导者。那么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世界杯才从24个队扩到了32个队，这个呢又是当时的FIFA 主席巴拉特在他上任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绩。
1: 嗯，包括你前面提到的欧洲杯也有过扩军嘛，所以说英凡蒂诺只是跟上了前人的脚步，只不过步子迈得更大了一点。
9: 没错，甚至可以说世界杯的全球化商业化就是伴随着扩军逐步的同步的发生的。而且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其他的全球化的体育运动里边，你像 F1 网球，其实过去几年扩大自己规模的思路也是非常类似的。2025年南美足联方面还提出了2023年世界杯，也就是我们说的百年世界杯，要一次性扩到64队的这个设想。当然这个方案的争议还非常大，也未必能够成型，但它也说明了增长是多么让人上瘾。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 我是小亚。
0: 在2024年度十大新闻盘点的最后呢，我们就提到了当时的比特币价格是一度突破了10万美元一枚。那原因之一呢，就是与特朗普相关的一些政策利好。那特朗普竞选的时候提到的承诺之一呢，就是要建立美国的比特币国家储备。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具体来关注一类特殊的比特币持有者，就是各国政府。
1: 比特币大家可能知道，它的这个机制就规定了它的总量是有上限的，只能有2100万枚比特币。所以说这些币具体掌握在谁手上，然后又会如何的分配，如何的流动，就很容易对比特币的价格产生影响嘛。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比特币的分布情况。那根据行业机构 River 和 Bitcoin Treasuries 的估算，目前还能用算力挖出来的比特币只有121万枚了，它占总盘子的 5.8%。 而已经挖出来的部分里面呢，有157万枚比特币已经丢失了。那在明确有主的比特币里面呢，有1469万枚大概是归个人所有的，这个占到了总盘子的 69.9%。 那剩下的有一些呢，是归整个机制的设计者中本聪所有的，还有呢就是各大公司基金以及我们今天讨论的政府部门所有的。
0: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各国政府持有的比特币的总量大概有多少吧。
1: 那截至北京时间2025年1月9日下午3点， Bitcoin Treasuries 显示这个部分的总量是513811个，它占到整个比特币池子的 2.44%。
0: 不多啊，
1: 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啊。这个大致跟就是有一个资产机构叫贝莱德，它下面有一支比特币信托基金 iShares 持有的比特币的量级是差不多的。
0: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国家持有了这个51万多枚的比特币？
1: 头名大家应该能够猜到，应该是美国。第二名呢是中国。那在 Bitcoin Treasuries 的统计里面呢，美国的比特币持有量超过了 19.8 万枚，中国是19万枚，然后这两个国家是在各国政府当中遥遥领先的。那之后呢是英国，它有超过6万枚比特币，那乌克兰有 4.6 万枚，然后不丹号称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也有接近 1.2 万枚比特币。之后是萨尔瓦多超过6000枚，在之后像委内瑞拉、芬兰、格鲁吉亚，那都是小几百或者是几十枚的一个量级。
0: 有点出乎意料的一个分布啊，尤其是当中有几个国家的名字有可能大家平时不那么常听到。但我们这个问题先放下，先看一下这些国家拥有的比特币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吧。是自己买的吗，还是怎么样？
1: 主要可以分为四种情况啊，第一种是伐木，第二种是挖矿，第三种是自购，最后一种是捐款。我们先讲挖矿，因为不丹主要就是靠挖矿挖出来这么多比特币的。不丹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口不到80万人，但是它拥有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水电资源储备。那根据测算，不丹全年可以用的水力发电量其实是可以满足2个纽约市的用电需求的。
0: 那水电非常便宜嘛，对于挖矿来说就非常的有利。
1: 所以说早在2019年的不丹其实就开始涉足数字货币的这个挖矿的生意，而且在疫情的冲击以后，它本地的那个旅游业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它就在这块又加码了一些。2022年呢，不丹就进口了价值 1.42 亿美元的挖矿芯片，然后他在2023年他的政府主权基金又去跟一个新加坡的挖矿公司正式合作了，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搞这一块。那除了把挖出来的比特币存起来以外呢，不丹实际上也在2024年我们讲那个比特币价格的高点上面呢，少量出售过2次比特币的资产。所以在可见的未来里面呢，不管是出于经济发展要求，还是出于对于比特币价值上涨这个期待呢，我们觉得不丹应该还会坚持搞比特币。
0: OK， 这个不丹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可以理解，因为它的水力还是挺有名的。另外一个国家萨尔瓦多也是有可能挺多听友会比较意外的。
1: 萨尔瓦多其实是一个又挖矿又自己去买比特币的案例。萨尔瓦多是目前全球市场上第一个把比特币认可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主动建立的比特币战略储备的国家。那在挖矿的部分呢，他们主要利用的是他们境内有1700多座火山，它其实有很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最多一次性挖出过474枚比特币，
0: 都是新能源。
1: 对，还是蛮厉害的啊。在自购的部分呢，萨尔瓦多是不是很贪心啊，他们的总理是从2022年11月份宣布说，我们政府每天会买一个比特币，
0: 感觉像什么定投一样的
1: 一天存1块钱那种效果啊。那此外呢，再加上一些小额的就是交易，那现在的话我其实可以看一下萨尔瓦多的比特币持有量，它是有一个公开的政府网站可以直接看的，它是截止2025年的1月9日下午3点，萨尔瓦多目前持有的比特币总量是6022枚，按照当时的价格换算成美元的话，价值是 5.67 亿美元。那我们其实可以再把最后一种模式就是捐款简单讲一下，它其实

0: 的国家就是乌克兰嘛。乌克兰的比特币持有量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算蛮高的，但据说里面颇有一部分是通过外部捐款获得的。因为2022年2月份呢，乌克兰政府是在社交网络上面公布了官方的比特币钱包地址，来收集全世界的捐款，以应对俄乌冲突的影响。
1: 那刚才是讲了自己挖，然后一些交易，还有就是获得捐款这几个类型。那还有第一个类型就是伐木，那是不是这个排名前两位的这两个国家主要是靠伐木来的？
0: 或者说就是大量的政府持有的比特币其实都是靠伐木获得的，至少中美情况是很明显的。那美国司法部呢，其实披露过3起涉及伐木了大量比特币的案件。首先是2021年11月，他们在逮捕暗网丝绸之路创始人的过程中呢，查获了总计是69,370个比特币。其次是2022年1月呢，他们通过抓获一对黑客的夫妇，又截获了有一个币圈的平台，被盗的94,643个币。然后最后是在2022年3月呢，他们又抓了一名叫 James Zhong 的黑客，然后呢找到了他从丝绸之路盗走的51,326个币。
1: 哦，黑吃黑也抓了。感觉从刚才这些伐木的这些案例里面也看得出来，比特币真的是一个也挺容易丢失的资产。
0: 那至于中国政府的存量比特币呢，其实主要或者说几乎都来自于2020年11月份的一次执法。当时是盐城市打击了一个庞氏骗局的平台叫 Plus Token， 然后当时是查处了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狗狗币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数字货币。那根据网上流传一份就是盐城市关于数字货币处置工作的意见的这份文件，2023年底盐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于这部分数字货币的估值是237亿人民币，其中有100亿呢是希望交由两个专门的网络平台处置，然后是以希望以结汇的形式收回现金的。
1: 所以这部分的数据其实是通过一些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这个资料来收集的，并不是一个权威的平台发布的一个准确的数据。
0: 对，就讲到这里，我们希望给 Bitcoin Treasuries 这组数据打一个非常重要的补丁啊，就因为就像肖老师刚刚讲这样，他们的很多的统计呢，尤其是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的统计呢，主要还是依据比如说案件查处时当时的法律文书啊，或者是一些媒体报道，然后把这个数字加总起来算出一个伐木的总量的。但是这个伐木资产就像我们前面说，它其实是应该被处置的，
1: 有可能已经交易出去了，
0: 只不过是因为各国在这方面的司法实践都非常的不完善，而且争议也很多，你即使摸索出了一个比较合规的处置方式呢，往往也要走很久的流程，而且这个处置过程本身是非常不透明的。
1: 嗯，换句话说，就像美国和中国他们持有的或者说是伐木的这些比特币，这个数字有可能是一个他们最高位的一个统计，他们现在当下实际持有的量应该是小于这个数字的。
0: 确实是这样。那至于说这些比特币之后是不是重新被交易了，很多时候比如说是币圈自己讨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结论，或者说有一些外部的后续数据可以大致佐证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伐木收入上涨了，这可能是一个参考，对吧？那只有很少数的情况会有官方的明确的有一个出售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最后一个就是 James Zhong 的那个案子，就是在2023年3月14号就有一笔很清楚的是美国政府的卖出记录，他出售了9,861枚比特币，收回了2.16亿美元。
1: 这个交易现在看是在不是很高的点上面出售的啊。另外正好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司法部是批准了一笔比特币伐木资产的出售，那涉及呢就是前面提到的丝绸之路这个案件当中的69,370枚比特币。注意啊，这个只是允许出售，那实际会卖出多少，什么时候卖，怎么卖，以什么价格卖，其实都还是未知的。
0: 但是呢，如果说政府一次性出售比较大规模的伐木的比特币，这个对于市场价格会造成影响已经是一个比较不争的事实了，因为这个在德国呢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案例的。目前根据外部机构的判断是德国政府已经不持有任何比特币了，不过之前呢他们查封过一个电影盗版网站，然后期间呢伐没了46,359枚比特币，然后存放在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 BKA 的专用的钱包里面。那在2024年6月19日至7月12日期间呢， BKA 伐没了这个比特币呢就有一些动作，它通过一些交易所被陆续出售。因为这个期间的这个比特币交易量呢迅速变大，就导致了比特币市场出现了短期的抛售情况，就导致了比特币价格在这期间呢出现了15%的下跌。
1: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有些币圈他们自己会分析，有可能这一笔大额的抛出是跟政府的这个持有是相关的。 其实数字货币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说它是一个完全的新鲜事物了。但各国政府对它研究了这么多年，至今完全拥抱上去或者说充分的理解融合的其实也没有几个。那这也正说明了对于绝大多数的政府而言，数字货币的风险问题以及对于现有本

0: 国货币制度的挑战还是远远高于它的这个资产增值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诱惑。
1: 如果对于加密货币市场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情形的认知，那么政府持有的比特币呢，现在看起来还是更像一块烫手的山芋。相比于关注这部分资产的价值以及对于市场可能的扰动，我们觉得还是更多应该关注各国政府之后如何理解、管理和处置这类资产，因为这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
0: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会转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好，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科技板块出现了小幅调整，不少投资者心里都有些忐忑。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莫过于科技板块的高景气度还在吗？结合政策的导向、宏观数据和企业的业绩来看，答案是肯定的。科技依旧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核心主线，从顶层政策和宏观经济层面，科技发展的利好支撑十分的扎实。“十四五”规划明确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证监会也表态会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的制度，适配科技产业发展。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当下，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根基，各类的扶持政策也在持续落地发力。政策加持下，国内科技创新步伐持续加快，不管是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还是新质生产力培育，都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最新的宏观数据更能直观地体现产业活力。今年上半年，我国科技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资金持续涌向先进制造、数字服务等核心赛道。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也大幅地跑赢整体工业增速，充分印证了科技产业的强劲韧性，尤其是我国 AI 产业在基建、能源和应用场景上具备国际优势，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十分的明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更是科技高景气最实在的证明。目前科创板已有24家企业披露了半年报预告，其中21家业绩预喜，涵盖了半导体、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硬科技赛道。不少龙头企业实现爆发式增长， 比如百维存储凭借 AI 算力风口和存储行业回暖，业绩实现扭亏大增。半导体行业更是受益于国产化提速和全球行业回暖，福旦微电等企业核心产品营收利润稳步攀升，高端装备新材料相关企业也迎来了大幅业绩增长。不过市场的波动下，投资思路也要及时的调整。业内专家提醒，后续布局要聚焦真科技、硬科技，摒弃短期炒作概念。本轮科技板块调整只是市场拥挤带来的正常波动，并非产业趋势终结。当前 AI 等科技产业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行业从单纯的堆砌算力转向提升算力利用效率，落地真实商业模式的阶段。全球头部科技企业仍在持续加码 AI 赛道，足以证明产业长期需求并未衰退。总而言之，短期市场调整只是阶段性的波动，科技产业向上的核心逻辑并没有改变。投资科技板块不用纠结短期涨跌，放平心态，立足长期，聚焦有核心技术能落地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才能把握住行业长期发展的红利。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上午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锂电板块，业绩好，股价却下跌，锂电板块到底怎么了？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 TCL 中环，在亏损的背景下仍然斥资近120亿，为什么坚定的加码半导体大硅片？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2: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9: 新股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11: 主持人好。
9: 我们先来看一下301677的新兴工具，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11: 那么新兴工具它是一家专注于孔加工刀具研发制造和销售的国家级的这个企业。那么核心的业务呢，主要的产品是聚焦于孔加工刀具中的钻销刀具。那么主要分为两个系列，那么一个呢就是环形钻销系列，那么也是它的核心产品啊，整体占2025年总的营收的82.14%。那么其中呢就包括钢板钻，还有孔钻，以及用于钢结构、轨道交通等等这些领域的后板的这个钻孔。那么在国内的整体的一个市场的市占率呢也是超过了50%啊，所以也是国内绝对的一个龙头。那么第二个系列呢就是实心钻销系列啊，主要是用于拓展啊，那么包括像这个铲钻S 钻，还有这个深孔钻等等。那么它的这个技术门槛技术门槛是更加高的，所以适用于这个高精度的这个薄壁的这个加工。那么在整体的这个市占率方面呢，也是占到了这个2025年整体营收的6.62%。那么再来看一下它下面的这个应用领域啊，产品广泛应用于这个钢结构的这个工程，还有包括像轨道交通、造船、能源装备、机械制造、石油工程等等这些领域啊，终端客户呢也是覆盖了国家铁路，还有这个综合建设啊，海外包括像这个博时啊、泛英啊等等这些知名的一些企业。那么整体的一个业务模式特点呢，就是一体化的一个产业链模式啊，它也构建了从研发、制造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的一个体系啊，具备自主热处理，还有精密磨削等等这一些核心的一个技术。所以在这个细分领域里呢，是国内市占率排第一的这个细分的龙头，在这个钢板钻产品的国内销量市场呢是超过了50%，在全球市场的市占率呢也是在32.6%左右啊，是同时也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的这个示范企业啊，同时它也主导制定了像钢板钻啊，还有这个内冷却可换刀片式的这个铲钻等等这一系列的国家行业标准。那么累计呢也获得了170项的一个 专利的一个授权，所以它也是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个龙头地位。
9: 嗯，那么既然是细分领域当中啊，它位居龙头的地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在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目前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11: 嗯，好的。那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国际上面主要都是国际的一些巨头，比如说像山特维克，还有这个肯纳金属伊斯克等等。那么这一些巨头的优势在于全品类的一个覆盖包括在高端涂层技术以及这个全球解决方案这个上面，但是这个整体的一个价格呢是比较高的那么客户服务这一方面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所以在这个钢板钻等重型的这个钻孔领域的性价比呢是弱于新型工具的。那么在国内可比的公司就有像这个恒丰工具，还有华瑞精密包括欧克益，还有沃尔德等等。那么这一些公司呢多数是聚焦于这个数控刀具的全品类，但是在细分领域的专注度上是低于这个新兴工具。那么所以这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优势也非常明显，就是细分垄断地位在钢板钻领域的这个技术壁垒是非常高的客户切换成本是非常大的。那么因为一条产线停工成本可能达到刀具采购数价的好几百倍，那么所以的客户整体的一个粘性是非常强的。那么同时它在这个盈利能力上面也是维持的这个高毛利率，那么综合毛利率呢是维持在了55%到58%显著高于这个行业平均的40%，同时也是反映出了这个产品的一个溢价能力以及成本控制方面的一个优势那么还有就对于国产来说的话，就是进口替代它是最大的一个受益方。那么在2021到2025年国产刀具替代是呈现出加速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进口刀具的规模呢也是从106亿降至了这个88亿，那么公司作为这个龙头呢也是持续受益的。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是首先这个产品结构方面的话有一点单一，那么在这个环形钻销系列的占比超了80%，所以相对来说的话风险抗风险的一个能力可能会相对较弱。那么同时呢实心钻等等这些新兴业务占比呢也仅仅是在6%左右，第二增长曲线可能目前为止的话还不是特别的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时对于这个原材料来说的话也是存在的价格敏感的这个特点在这个高速工具钢等这些核心原料的一个价格波动呢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毛利率的一个问题。那么在2025年的下半年就可以看出采购价的涨幅呢是达到了9.23%，那么涨价也导致了这个整体的一个盈利空间有所压缩。
9: 那么公司最近三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11: 近三年的这个营收分别是4.25亿元，2024年是这个4.67亿元，2025年是5.12亿元，那么复合增长率呢是在9.3%。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三年分别是1.77亿元、1.85亿元以及1.98亿元，那么年复合的一个增长呢是在6.5%。那么整体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属于稳健增长，但是这个营收增速呢是稍微有所放缓，那么净利润呢是有所增加，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是低于这个可比公司的。那比如像这个欧科益，它在2025年的一个净利润增速呢是达到70%。那么此次募资的一个整体的用途呢，首先是精密数控刀具夹具数字化工厂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募集的金额呢大约是在5.6亿元，占发行总股本的一个25%。那么预计呢，这个产能扩产之后呢，达产后每年能够新增加年产能660万件，那么其中呢包括螺纹刀具的这个500万件每年以及这个可换刀头式的一个刀具是达到100万件每年。那么预期年新增的收入呢是在这个5.1亿元左右，那么相当于就是2025年全年的这个营收，所以整体的一个战略意义呢也是推动产品从传统的一个钢板钻像这个螺纹刀具包括还有像这个数控刀具做延展，同时打开这个第二增长的一个曲线。
9: 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33.58元，对应的市盈率17.17倍，这样的一个市盈率的水平要低于整体行业53.48倍，是吗？那您觉得公司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如何，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11: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市盈率是明显低于这个行业平均水平的，具备比较高的这个安全边际的。那么需要注意的一些风险点呢，就可能是短期来说的话，需要警惕这个产能消化不及预期，或者是新增产能以及这个接近现有的新增产能是不是会只是接近这个现有的这个规模，还有对于这个毛利率持续下滑，那么对首日的这个溢价能力可能会有所压制。那么在合理预期，如果是市场情绪稳定的话，上市初期可能会有20到30的这个溢价空间但是还需要去关注首周的这个换手率以及机构的一些持仓的一个变化。那么中长期的行业前景度的行业的一个景气度的话作为进口替代的加速，那么高端的刀具国产化率依然是属于这个较低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政策的支持之下呢，替代空间是比较明确的。那么下游需求呢也是处于这个扩容状态，包括像这个钢结构新能源以及军工等等这些领域，对于高精度的刀具需求是处于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螺纹刀的整体的市场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整体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的。那么未来的发展目标呢，肯定短期的话是通过这个木头的一些项目实现这个产能的一个扩产以及产品的多元化。那么同时将这个螺纹刀具等等这一些数控刀具打造成为新的一个增长点。那么长期呢，可能就是从孔加工刀具的一个供应商升级成为这个全球领先的刀具的一个加工以及技术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那么对标的是国际巨头。主要风险的话，就是首先就是原材料价格波动的一个风险之前也有提到，还有就是这个实控人可能家族持股数达到92.65%所以在这个存在这个决策较为集中的这么一个质疑点。那么还有呢，就是技术迭代的一个压力。如果说国际巨头在这个涂层技术，还有包括像这个颜料的研发上面，依然是占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如果公司研发投入不足的话，长期可能竞争力会削弱。
9: 再来看一下北交所的一只新股啊，千岸科技920065，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11: 好的，那么千岸科技呢，它是一家以自有品牌、跨境电商为核心的这个为核心业务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那么主营的

0: 品牌公司呢是专注于这个自有的四大品牌，那么包括像这个欧虎虎，就是欧虎虎，还有这个 Tribit，然后 Sportner 还以及 iClever 这个四大自有品牌研发、设计和销售。那么同时呢，并不是依赖于这个低价铺货的一个模式，而是通过产品创新啊，去建立这个差异化的一个壁垒。那么公司的这个超过99%的收入是来自于海外，那么核心销售渠道呢是亚马逊，占比差不多在85%左右。产品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呢，首先就是欧虎虎的这个马克笔也是获得了德国红点设计奖，那么长期也是位列于亚马逊这个绘画类的这个畅销榜。那么同时呢，它的一个蓝牙音响呢也是获得了最佳音响奖，还有包括像这个儿童耳机，在美国线上渠道销量呢也是位居榜首。那么整体上呢，在技术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是拥有了328项的一个授权的专利，其中28项发明专利和83项软件著作权。那么在细分领域当中呢，品牌是品牌划转型的这个标杆。那么区别于传统的铺货型跨境电商公司，通过这个多品牌的一个矩阵。那么深耕细分品牌，在绘画耗材、儿童耳机等等这些赛道呢，是形成了局部领先的一个地位啊，同时在行业中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认可。
1: 那么，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以及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
0: 好的。那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分别是这个赛维时代啊，那么它是以这个精品化运营为主，那么覆盖多品类的这个。但是整体的一个品牌集中度呢是比较低的。那么还有就是国内的像智欧科技，它是聚焦于家居用品。那么海外呢也是布局更非常完善的。那么千岸科技的核心优势呢在于这个首先产品的一个创新性啊，创新的这个壁垒，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这个高毛利率。那么在2025年呢是达到了43.54%，那么3年提升了4个百分点啊，是远高于这个纯铺货的这个企业模式的。同时在数字化运营方面，它也是运用自己自研的一些系统啊，像这个自研的 ERP，还有这个 WMS 的等等这一些全链路的一个管理系统啊，它同时呢也是提升了供应链啊，包括响应效率以及这个精细化运营的这一个能力。那么劣势方面呢，主要还是受到了这个渠道高度集中的这个影响，对于亚马逊单一平台啊形成了较大的依赖。那么整体呢，亚马逊呢也是贡献超了85%的一个收入。那么如果平台规则出现变动，或者是出现封店风险这样封店这个影响啊，那么可能会影响整体的一个业绩，还有包括像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敏感度啊，因为在美国市场呢，它整体占比呢是超了51%，所以关税政策的一些波动啊，可能会带来这个利润的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那么3年的一个业绩水平呢，营收分别是14亿元、16.67亿元以及19.81亿元，那么年复合增长率呢是在18.9%。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0.9亿，2024年是1.44亿，以及2025年是2.2亿元。那么整体的毛利率呢也是三年有所提升，是持续提升的这个状态。那么在2025年的整体毛利率呢，也是在43%左右。那么2026年上半年那个业绩预计呢，整体的一个营收的一个速度呢是有所放缓啊，预计是在9.4亿到9.6亿元。那么但是同比呢也是增长了5.25%。那么整体的一个净利润呢，规模净利润呢预计是在1.1亿元到1.6亿元，那么同比变化呢，可能是从这个-4.5%到0.7%。那么主要原因呢是在这个原材料成本的一个上涨，以及海外营销前置投入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关税政策的一个传导所致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发行的价格啊，申购价格是每股24.3元，市盈率10.28倍，也不高。那么此次上市之后，主要的募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还有就是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么主要是募投资金的一个用途呢，主要是在这个三个核心的方面。首先就是产品的一个开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那么它主要会聚焦于这个墨水配方，还有声学控制等等这些核心技术的迭代，那么强化自有品牌的研发壁垒。第二块呢，就是供应链以及这个运营中心的一个系统改建，那么大约用的金额呢是在1.2亿元，那么主要用途呢就是。

0: 整体的一个收入占比啊下降至70%，同时在品类方面呢做进一步的一个深化。那么在艺术创作领域呢，巩固这个欧虎虎的这个领导的一个地位，同时拓展运动户外还有这个数码电子等等这一些高毛利率的一个新品类。那么主要关键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呢，首先就是平台依赖风险，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增长持续性的风险。那么2026年的上半年的利润增速呢，可能已经趋近于零。那么如果说渠道拓展不及预期的话，后面的估值修复可能会面临长期横盘的这个压力。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培照先生给大家就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做了一个梳理，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锂电板块。严秀丽，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锂电企业呢，在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是集中披露了，行业的上行周期逻辑也得到进一步的验证。那么上半年国内的锂矿行业迎来了全面的复苏行情。截至到7月15号，A 股的多家头部锂矿上市公司披露半年度的业绩预告，行业呢也是整体向好，主要呈现了预增扭亏、盈利大幅修复等走势。但是和它的亮眼的业绩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7月上旬业绩预告披露的阶段，锂电板块的股价却普遍走弱，锂矿、锂盐、电解液的环节调整幅度尤其是明显。那么，当业绩不再是锚点，我们来请您分析一下锂电板块股价下跌深层次的动因是什么呢？
4: 好的，我们来看到了这个现象，就锂电行业的基本面和股价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背离？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些锂电的股票的价格啊，它出现了持续的一个调整，包括今天我看到大盘上面这些公司，龙头的公司还在继续的调。那先看一个数字，首先第一个是，像天齐锂业啊，上半年它已经发了中报的一个预告，预增是3276%到4934%。然后赣锋锂业呢，它从去年亏5亿到今年上半年啊，也是发了预告，赚了36到46亿，而且天齐材料净利润增长10倍。就哪一个数据你去看都非常的好，而且全行业35家都发了预告，除了3家之外啊，那么基本上全是要么预增，要么扭亏，要么减亏。按道理说啊，很多股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是这种业绩，股价应该涨了吧？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就是跌幅前列的这一家公司，在7月8号的时候跌停啊，还有好其他的几家也跌停了。然后7月10号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上周啊左右啊，这个像宁德时代、恩捷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个天齐材料，7个交易日将近30%，市值都已经蒸发了300亿，就是现象，就是业绩涨了十几倍啊，几十倍，股价却往下一直的这个最近一个调整的逻辑在哪里啊？我觉得深层的一个这个动因，就深层的一个原因，应该是看预期，就是说股市炒的它不是现在，是未来，你现在业绩好，那可能市场早就知道了，这个叫做预期之内。真正决定股价的呢，有可能是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些判断啊，这个发生了一些改变。那首先就是，预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点是在哪里呢？可能就是看锂价的这个价格，因为有一份报告啊，就是高盛，我看到他提出来，就是说今年下半年锂市场的一个供应过剩，然后大概是20%左右，到了年底的时候呢，碳酸锂价格可能会跌到一吨6.5万啊，6.5万块一吨。因为到5月份的时候，碳酸锂的价格大概一吨还是20万，从20万跌到6.5万，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差别。然后现在呢，就是要看的是什么？就是你只是做一份报告，但是你的这个叙事，

0: 要被验证。
1: 好的，我们稍后再聊。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严秀丽呢，刚才给大家分析到锂电板块股价下跌的深层原因的时候，说到了叙事是需要被验证的，是吗？
2: 对，我们正好提到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啊，因为从这个市场当中，锂价到底要不要跌，供应是不是从紧缺变成过剩，这个不是一个报告就这样说的。但关键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报告出来了之后，资金在用脚投票。因为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从七月初到现在，整个资金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流出啊。因为七月十号那一天，宁德时代的成交额大概就是190亿，利好兑现就是利空，你越记越好，然后发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固态电池替代的一个担忧正在发酵。虽然有一些机构他就在说这是莫须有的一个利空，但是大家还是要知道啊，因为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在目前的位置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说明资金本身的一个承受力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在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大家千万要控制好你的仓位，然后适应好自己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下半年啊，锂电板块是不是会迎来旺季，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同步增长的这种行情吗？也就是接下来锂电的上中下游的企业业绩能不能实现共振利好？
2: 那我们提到了就是锂电这个板块啊，现在到底就是你业绩是不是顶，对吧？我们一开始说了，我们说要看预期，但预期会不会正好因为它的这样一个大幅的一个调整出现了一个预期的底呢？那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业绩的确是到了高点，因为全行业都在赚钱了，所以市场担心的不是现在，是明天。明天担心的是锂价能不能扛住，供给会不会爆，然后利润能不能涨。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共振的话，我觉得有共振，但并不是完全共振。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共振呢？我觉得就是共振的质量天差地别。你要看质量，这质量呢也分上游、中游还有下游。上游就是锂矿、锂盐，对吧？然后中游就是材料，下游呢就是电池和整车。上游来看的话，他们是赚的最多的，弹性是最大的。因为在中报的预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天齐啊、赣锋这一种利润涨了几十倍，是在整个链条里面赚的最多的。因为锂价涨了，他们就是最先受益。但是啊，锂价如果跌了，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啊，整个如果万一过剩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个从天上掉到地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波动。万一锂价后面继续跌，他们也是最先挨打的。这个叫做弹性啊最大，但是风险也最大。这个我觉得是共振质量当中大家一定要区别开来的。其次呢，就是中游是看什么？中游看材料。其实材料我们从公司的基本面上面来看的话，这个分化也非常非常的明显。你比如说像那个做隔膜的恩捷，它是扭亏。然后呢，做那个电解液的是天齐材料，它不是扭亏的问题了，它是赚了大概将近20多个亿、30个亿。还有这个磷酸铁锂有一家公司它也是扭亏。但是整个利润的分配啊，我们会发现它从电子厂已经向上游去转移了。锂电池环节的利润占比大概从2024年的时候是96%，但是降到了2026年，今年一季度只有52%。就是中游的好日子你现在还可以看上去，但是比下游的这些电子厂的日子就没有那么舒服了。所以它也是从时间段上面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比之前要少。下游的话就电池和整车啦，电池整车，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很多都是行业，如果是行业内的话，应该是冷暖自知。

0: 这个电磁环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鹏辉啊，这个是扭亏的，对吧？然后亿纬锂能赚了大概是30个亿左右，但是整车厂，这边的话也是出现了，这个亏损，有多的话，我看到好像是30个亿还是40个亿的亏损。所以上游吃肉，下游喝汤，整车的这个日子是最难熬的。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结合这两点啊，第一个是预期，第二个是。 你预期要有蓄势要被验证嘛，第二个是业绩这个比较大的天差地别的一个共振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锂电的基本面没有完全的坏，但是估值这一块的锚它从业绩变成了对业绩持续的信心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开始提到你会发现资金在那个位置相对来讲会比较敏感，如果信心动摇，那么再漂亮的数字可能也。 不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撑住这样的一个股价，所以这个股市啊，大家还是要明白一点，教育的是预期，而不是交易的是过去。
1: 是的，那目前行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如何？
0: 海外这一块的话呢，应该说全球的动力电池厂啊，锂电这一块应该就是中国日本还有韩国，当然现在美国这一块福特特斯拉它也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车企的这个供应啊，但是主要还是在就是这一块，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中国在这个锂电的全球的扩展上面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就是这个今年啊，刚刚有一家公司其实提到了有花这个900个，就是900个亿的这个上市公司。 它有超100台设备会在这个全球进行一个交付，所以对于海外的一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呢，特别是在这个日韩还有美国数据中心，它会催生出比较大的一个储能的刚性需求，所以连续的一个订单，包括这个需求的增长，我觉得还是能够继续维持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动能的吧，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海外的一个情况。
2: 行业在国内又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行业龙头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怎么去看公司啊。那首先，我们觉得电池环节应该是在这个整个的产业链当中格局最稳，而且确定性最高的。那么，首先就可能会去看到宁德时代啊，因为它在全球的动力这个电池当中的一个市占率依旧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份额当中，40%。 而且储能电芯的一个出货量也是全球第一，所以，龙头的地位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撼动吧。那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厉害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亚迪啊，比亚迪在全球动力电池的一个市占率位居第二，我觉得也是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排列。另外呢，就是看到这个结构件，结构件。 国内有一家结构件的龙头，它其实主要是供应这个宁德时代的，它的采购份额就是柯达利，大概是维持在 40%以上，竞争格局来讲的话也会比较稳定一些。当然我们也去看一些隔膜，因为隔膜它涨价的弹性也会比较大，但是涨价这一块来看的话呢，我们要去关注到三季度它的大客户当中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涨价的这个预期能够落地，如果你能够落地的话。 有可能这个利润又比现在来看的话，因为像刚刚柳亏嘛，比当前的一个水平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修复，所以这个是从龙头上面来看的话呢，应该是从电池、从结构件、从隔膜价格上面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定机会的。那么最后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做一个提醒好吗？好的，我觉得锂电啊，下半年的逻辑应该还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首先看排产，然后已经连续5个月创历史新高了，对吧？然后储能的占比也是不断的在突破，然后海外的有需求，所以出口是一个高增长。那出口的高增长呢，它对冲的就是内销的一个压力，所以量在往上走，如果价格也能够往上走的话，那么业绩就在往上走。所以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呢，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量价提升的一个预期。当然了，如果是 真正的旺季，你要等到它来的时候，应该再往前面走，应该是金九银十。那么在金九银十之前，如果市场能够把它的估值消化一段的话，那我觉得锂电这个赛道，随着龙头的这个壁垒和确定性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溢价空间出来的。只是说不要去追涨杀跌，风险就在于追涨，去那些追涨杀跌的人，应该就是看不懂的人，风险也在这里。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秀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谢谢，拜拜。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硅片龙头 TCL 中环在7月19号晚间，它是发布了一个公告称，公司子公司中环领先拟以深圳中环领先作为主体投资建设集成电路用半导体大硅片深圳项目，项目总投资预计约119.6亿元，项目规划产能为12英寸的抛光片、外延片以及测试片，共计每月70万片。数据显示，7月17日 TCL 中环收报每股9.12元，总市值是369亿元。公告显示，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环领先战略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了抓住半导体市场的机遇，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拟以中环领先子公司深圳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主体投资建设集成电路用半导体大硅片深圳项目。在审议的流程方面，公司在今年的7月17日召开了第7届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根据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的章程，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的资产重组。投资主体呢是深圳中环领先，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经营范围覆盖电子专用材料、半导体器件研发制造、设备租赁、货物与技术进出口等，为中环领先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表示，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贴近下游市场，持续完善全产品的能力，进一步提高12英寸产品产能规模以及逻辑存储用半导体硅片产品结构占比。公司将根据政策市场动态调整投资额、建设周期和产品的结构，分阶段的推进立项、环评等审批的手续。此外呢，公司对本次项目投资也进行了风险的提示。公司半导体材料产业的经营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的状态，项目在推进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各种技术和业务方面的风险，比如产能爬坡、客户验证等等，可能存在项目未来盈利不确定性的风险。本次大硅片项目还处在筹备的阶段，投资工期效益也均是预估，而且需要多部门审批落地，存在不确定性。此外，项目呢或受到政策市场行业竞争影响，导致进度及效益不及预期。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公司将多渠道分批筹资建设，短期并不影响到公司的业绩。再来看一下资料， TCL 中环创立于1958年，是全球领先的光伏硅片制造商和全球光伏材料行业技术引领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新能源光伏硅片、光伏电池及组件、其他硅材料以及高效光伏电站项目开发及运营。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包括集成电路、消费类电子、电网传输、风能发电、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 5G、 人工智能、光伏发电、工业控制等产业。目前公司半导体材料业务正在稳步的扩容。在业绩方面，7月13号晚间， TCL 是发布了业绩预告称，预计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亏损30亿到33亿元，上年同期呢是亏损42.42亿，同比是减亏了。公司表示，上半年光伏产业的供需失衡仍然在持续，主链产品的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的盈利持续承压。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公司坚定落实适度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战略，坚持按需生产和精益运营。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半导体材料业务经营稳健，预计上半年实现收入超过30亿元，产品的出货量同比增长17%，12英寸的产品布局持续稳步推进。公司表示，将继续聚焦新能源光伏和半导体材料业务发展，坚持通过提升技术的创新能力，加快推进 BC 产能升级和产品的结构优化，突破主要战略客户和全球高溢价市场，持续降本控费等方式修复经营质量，努力地改善年度的经营业绩。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振华先生。李振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TCL 中环在亏损的背景之下仍然是斥资啊近120亿元，为什么如此坚定的加码半导体大硅片呢？您觉得是产能扩张还是战略突围？
2: 从这个公告来看啊，我觉得话应该两方面都存在。一方面呢，可能做更直接更表面的来讲呢，就是一个产能的扩张。更深层来讲呢，深层次的来讲呢，可能就是一个跨周期的一个战略的布局。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呢，就是说从当前我们看到的结果来讲，一个光伏现在是巨亏的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2025年那个亏损了近92亿，2026年上半年亏损了这个30到33个亿。可以看到这个光伏在块仍然在亏钱。然而那个半导体呢，应该来讲是一个相对来讲营收比较稳定，还有一个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过程。目前看到的是25年的收入啊，25年的这个收入是57亿，毛利率呢接近20%，26年呢还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所以这两方面来看呢，就是说它应该来讲去做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大硅片呢，应该来讲是一个扩张产能这样一个过程啊。还有一个呢，就提到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虽然说斥资巨资啊，接近120亿，但是呢，从自有资金拿出来的不超过40%，剩余的呢通过股权融资、银行贷款啊，分5年的这样一个建设周期，所以呢对公司的影响也不太大。所以综合来看啊，从这个当然还有具体的，就是说为什么它这个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张呢？在一个呢，就是说这个12英寸的硅片，这个国产的替代的空间还比较大。现在国产的自给率呢只有20%到30%，那么它通过这种扩产，应该来讲呢是一个抢占市场的这样一个措施。然后国产化的未来这些空间也比较大，所以是一个。一个动作。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布局啊，这次主要布局在这个深圳这边。那么华南的一些客户可以就近的供货，应该来讲呢有利于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啊。还有一个呢，这个产能扩张呢也有利于巩固自己在全球的这样一个龙头的地位啊。至少在国内这一个应该来讲是领先的，所以这样来看呢，是一个表面的这一个产能扩张肯定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跨周期的战略呢，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几个方面啊，咱这个方面那个一个呢是一个地方的布局，第二个呢应该来讲呢，它的这一个从盈利的角度来讲，这半导体硅片呢应该来讲是自己的未来的一个盈利的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是一个周期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布局。主持人。
0: 光伏行业呢目前仍然处在这种磨底的阶段啊，上半年持续承压，那么什么时候有望产能出清、供需改善、出现盈利修复的拐点呢？
2: 从现在的看到的数据来讲，我们现在来讲说拐点还比较难判断。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就是说现在整个行业仍然处于供需是严重失衡的状态，整个产业链上呢现在仍然是亏损的。从供给来讲呢，我们看到的像光伏的装机啊，产能是实际的需求的2倍以上。那么一些行业啊，一些这个企业基本上持续的亏损，生产线呢也处于半停产状态，行业的库存呢也处于高位，所以产能出清现在还看不到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价格，从目前来看呢，仅有少数的龙头的产品有微利的状态，绝大多数的企业和产品呢现在仍然处于这个大额的亏损，而且还有一个是装机的数量仍然处于这个下滑状态，海外的贸易呢壁垒现在也在增加，所以呢这个需求端的改善现在还看不到。那综合来讲呢，就是说出清的速度缓慢，然后呢转变的拐点现在看不到。那么我们预判的话呢，从大概率啊有可能今年三季度可能会边际呢继续筑底，那么一些低效的产能可能会加速淘汰，因为它挺不过去了。第二个阶段呢，可能在

0: 今年的四季度供需呢这种矛盾可能会略有改善，局部的一些环节和一些部分的产品它的毛利率可能转正，到明年的上半年行业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拐点。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就是说这通过这半年的这一些出清，一些企业呢可能熬不住了，慢慢就退出了这个市场，那么产品的价格呢可能会有一个逐步回到合理的水平去，那么这样的慢慢的销量也会逐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利于行业的这样一个拐点的出现，所以大概率有可能在这个明年的上半年去。那么里面有不确定性的就是说，一个国内的一些大型的风光的基地呢加速的，如果能够出现加速的落地的话，那么可能增加这样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外如果说政策上有这种变化，那么出口又增加，也有可能会加速这样一个时间。当然呢，反过来讲，如果这两方面都不达预期，那么这拐点的预期呢，可能还会延迟。主持人，
1: 好的，那您觉得相关的这个行业啊，目前的投资策略是如何呢？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从整个市场来讲，我觉得近期呢，应该来讲也持续的跌了很多了，很多人又受到这样一个这行业的这样一个影响了，这种预期也很差，所以股价跌很多。那么我们觉得的话，如果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讲，可以逢低的去逐步的去介入啊，逐步介入。但是从这个相对来讲短期的，或者说你进去以后就想有兑现的话，我建议呢还是要等待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确定性大一点的时候啊，拐点出现的时候，至少说股价上，从股价的表现上来讲，从底部开始拐头了，再逐步去介入，可能要是相对来讲稳妥一点。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李振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796.28点，全天上涨32.13点。涨幅0.85%，成交1.29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610.23点，全天下跌96.65点，跌幅0.71%，成交1.41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45.2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1.18点，跌幅2.90%。成交161.6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53%，创业板指上涨0.42%，科创综指全天下跌2.28%，上证50最后上涨3.0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114.10点，今天上涨551.86点，涨幅2.25%，成交2974.2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3.20元，今天涨了5.2元，涨幅0.06%。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20号，又是一个完整的星期一的开始。今天收盘，单单听刚刚的那些相关分类指数，有可能你对整个市场的感知还不完全一样，或者说还不完整，对吧？要知道今天全市场的所有的分类指数一半涨一半跌，而刚刚报道的其实还都只是涨的不算多，跌的也不算多的。今天涨幅最大的分类指数是红利指数，或者啊，咱们换一个词叫上证红利指数啊，00015.sh， 它涨了3.73%。然后中证红利指数今天涨了3.19%，上证五零刚刚报道了3.01%。除此之外，涨幅超过2%以上的还包括很多朋友熟悉的富时中国 A50、中证 A50、深证红利、中证 A100 啊，怎么感觉都是大块啊，大块头、大股票是吧？大市值。而今天下跌的指数里面，跌幅最大的是科创200，跌幅6.19%。也就是这200只股票今天整体的表现情况，大家可以想到。除此之外，在万德上面，万德的财富总指数今天跌5.19%，科创100跌4.35%，中证2000跌4.06%，跌幅超过3%的还包括了国证2000、全 A 平均股价等等这些相关的指数，所以使得今天整体市场金沪深三地合在一起的话，上涨的股票家数1739只，也就是1/3，对吧？还有3706只是下跌的，同时成交量今天则是放大的。收盘之后，这些指数全都报完了，有些可能跟各位的仓位体感有关，但也有些会不会跟你的仓位体感完全无关。看到了完整的过程以后，你怎么想？你怎么做？02162780977啊。有一个新的一周，这一周怎么操作？除了双休啊，大家都在查自己手机，在等短消息有没有中到签以外的，哦，对，其实今天还有新股，还有新债啊，也要打啊，也在打是吧？也会打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在看自己的市值会做些怎样的想法以及怎样的做法。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啊，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大家好，我是钱包，
1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9: 啊，对对对，
14: 提前一天到 的,
9: 对
14: 的，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9: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1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 我在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1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9: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13: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9: 嗯，
13: 他三档都看，
9: 嗯，
13: 就是你的广播他非常听。
9: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1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了。
9: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3: 我
9: 这
13: 别打不动，我不来了。
9: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5: 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

0: 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儿都准时来报道，021-6278-0977。哎，这个头一位1号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
1: 先讲一下操作，仓位提到了6成。
0: 嗯。
1: 前面其实我那个科技当中的一个元件，今天是整个板块只有2个涨的，我那个就在其中之一。这几天它一直是涨的，
0: 嗯，
1: 所以躲过了这个大科技的下跌，就相对来说胆子稍微偏大一点点。是今天其实做了一些调仓，把那个风电交电机扔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复合肥还继续留着，软件继续留着。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这个 PCB 的元件，这个是3成，然后今天又加了3成，其中有医美，有软件服务，
0: 嗯，嗯，嗯。
1: 就这2个票子，就总的仓位加到了6成不到一点点吧，差不多，
0: 在今天的这个，当然，首先我倒也不是要八卦，说今天全天的指数起伏非常大，对吧？就
1: 对。
0: 像因为您也是看 VIX 指，其实 VIX 指数很高，所以使得这个涨也很凶，跌也很吓人，它这个震得特别厉害。在这个情况下，你现在愿意加仓，而且加这个理由原因，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哎，
1: 其实经历 VIX 指数，你要分开来看，
0: 嗯。
1: 你50跟300其实上升的不是特别快，是上周五上升特别快，今天是其实有些回落的。1000指数是上升的特别快，也就是恐慌了，恐慌到了极致。那其实这一波，如果说后面的小盘股它能有一个横盘，大盘股是能够把这个盘面稳住的。你看今天其实2点半以后，券商、银行、保险，把这个盘面就直接拉起来了，然后科创那边你看，稍微几个大一点点的 CPU 跟半导体，随便拉一下板块就起来了。也就是说，科技股的成分还是比较大的，就他们来带动指数还是我觉得相对比较容易的。那我今天加仓的目的并不是觉得他们止跌了，而是说科技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小盘只能止跌，而是说我是觉得今天有资金在维护这个大盘的指数。有资金在维护这个大盘的指数，那我加的这2个票子呢，又是相对来说这几天，整个不管是上证还是科创还是其他的板块，不管是怎么跌，这2个票子都是相对来说保持非常强势，涨幅又不是特别大，那我其实加进来也是博它一个反弹。指数能不能到底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我买的这个票子，我能够明天如果说感觉不对，我能够及时止损。然后前面的理由就是有人在维护这个盘面的指数，那是不是阶段性的这个底部有1周或者2周的反弹，或者说横盘？那横盘还是反弹？那些前期表示强势的那些股票就有可能会提前反弹，这是我的理由。
0: 这个说得特别清楚。那怎么走是市场最后会走出来，但是您是这么想的，对吧？然后你就做了这
1: 对，
0: 个动作。
1: 如果市场明天不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去走，那我肯定就止损嘛。你本身就是强反弹，那你不可能说我长期拿这个票子，没有这个意愿。
0: 所以应对也想好，对吧？是这
1: 对
0: 个样子，
1: 对，
0: 应
1: 就
0: 对也
1: 是明天能亏几个点，我已经应对好了。
0: 想好。
1: 我先不考虑过赚几个点，明天亏几个点我跑路，这是我的想法。也就是前期我这一波的科技的下跌，我的这个科技是差不多3天涨了10%几吧，就它没有下跌，我反而是赚钱的。那我就说把这个10%几是不是，我如果不行的话，是最多把这10%几亏掉嘛。
0: 那但事实上，就单单在科技里面，我身边有小伙伴也关心说，好像也不全都是下跌的，仍然是有还可以的，对吧？您看到
1: 所以
0: 了，
1: 我刚刚说了，我这个板块当中，它属于 PCB，也就是元件板块当中，在我的这个软件当中，整个这个板块就2个上涨的，我的排第二，也就是前期我说的，它是拿到了中继续创啊，不不不，易中天的某一个公司的这个3季度的订单开始可以走，可以往下走了，确实最近不咬声，就是非常强势，我觉得它是不是有资金在里面不愿意出来，那我就跟着它喽。哪天它跌破，或者说资金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再跟着跑吧。我散户最容易跑的嘛。
0: 而且照你这么讲，这两天看下跌。

0: 的品种里面，就或者说前期涨得特别好的那些科技啊，这谁今这两天跌得特别凶，倒真的可能会跟基本面什么会有很大的关系吧，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最近要看的就并不是说你这个科技股能赚多少钱，而是说你本身这个科技的难度有多少。不要因为涨价你赚了钱，而是真的你因为有核心的实力，你赚到了钱，有可能你就是被错杀的。那些由于涨价或者说哎大家随大流都赚钱了，有些公司是就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世纪末一个苏州的一个行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有些公司他们觉得看不上，它也涨得很疯，那就是有可能是与，泡沫很大的。
0: 你也一直长期听节目，对，我理解，
1: 对对对，有些公司它就是杀下来，可能你觉得它没有资金关注，可能它跌到某一个位置，它就不愿意下跌了。
0: 对，就是说，其实也是，既你在关注基本面，但是市场的相关行为可以去做了解，甚至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可以，咱也不叫说认同市场的行为吧，就是理解市场这么做的原因在哪里，但自个儿加好小心，对吧？
1: 对，就这个公司的涨与跌，到什么位置，可能有些资金它真的要护，因为可能有些长期资金它确实在里面，它的成本其实有可能也不低，它的所有的建仓不可能在某一个最低的位置建，它可能中途也会建。
0: 明白了，明白了。好，有
1: 所
0: 数
1: 以
0: 了。
1: 说，我觉得短期内我是认为今天这个低点，我觉得上下可能就，我觉得短期1周2周有可能有个反弹的这个时间。
0: 今天这样的，像你说到的市场当中的某一些可能是情绪的转变，或者是某一些资金的行为，让你觉得在这个位置，至少从大盘点位来讲的话，你觉得好像，对吧？就是
1: 对，因为
0: 风险，
1: 特别是你，特别是那个上证50跟沪深300是明显的放量的，那就是有资金来维护这个市场，
0: 好，有
1: 那我
0: 数
1: 们就跟随一下嘛，
0: 了。当然
1: 具体
0: 这个。
1: 维护到什么程度再说。
0: 但是这个事情仍然就是我们看哪块就做哪块。如果你觉得它到位了，是在上证50和沪深300，那你真的要参与的话，也有可能至少得在上证50和沪深300里面，对吧？
1: 那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
0: 那
1: 我觉得不一
0: 我
1: 定，
0: 刚刚
1: 因
0: 说
1: 为
0: 了。
1: 上证50跟沪深300，它维护这个盘面，也有可能就是今天或者明天冲一冲，它就差不多了。那可能真正能够有弹性的，可能还是那些之前这几天，不太愿意跌的一些，比如说3、400亿市值的这种公司，可能它涨起来更凌厉，
0: 不太愿意
1: 更
0: 跌，
1: 凌厉。
0: 对，我理解。但因为你像我刚刚报的，就是像今天其实跌得特别多的什么什么科创200指数啊，6%，什么中证2000、国证2000啊，3%、4%，那里面那不是说全都不好或者是怎么样，但真的如果就后面几天小票跌，大票稳，甚至有些反弹，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吧？这种可能，对
1: 对，
0: 吧？
1: 而且我觉得分板块，特别是这段时间，你们会发现，软件板块跟医疗器械，或者说我刚买的这个就是叫做医美，有些票子还是非常强的。就化学制药都不一定，化学制药有的前面周五跌得也很凶，但是医美或者医疗器械某些票子，你不能把整个板块都拉进来，你可能要找强势的，并不是找那些跌得多的。跌得多，你不知道后面它还会继续往下跌吗？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点。但是这些很强势的票子，如果明天它变弱势了，我是有理由是标准去跑的。
0: 理解理解，所以这个年代也特别容易被贴标签，以后就整个这一批不这一批里面，你得分开具体看。
1: 对，
0: 就像大家说到的，
1: 对。
0: 有些时候有些投资人会挂在嘴上讲的这个轻大盘重个股，对吧？个股的
1: 对
0: 每
1: 对
0: 一个
1: 对，
0: 之间，这是差别会很大的，可能会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好，
1: 是的，
0: 好，谢谢蒋师傅，投一个电话，谢谢您，
1: 好，
0: 谢谢
1: 谢
0: 您，
1: 谢，谢谢，
0: 再
1: 好，
0: 见，再
1: 拜拜，
0: 见，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09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

0: 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星号 SC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延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星号 SC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3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糖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星号 ST 广糖。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听财，
2: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那个按钮，投资维权那个按钮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的结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恢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2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以后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而且既然填了嘛，对吧，这个看到有电话别忘了接起来，这很像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如此，对，你有一个地方这个停车场，你把车停好了以后拦了一下别人，挂了一个电话号码，那既然你做了这个动作，看见手机来电得接起来呀，是吧，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看到了老朋友吃青草的老虎啊，开心好开心，在这是在阿基平台上面帮着做主持人嘛，大家怎么看今天的行情，所以在你楼下正道沧桑刚才就说了，他说稳定市场红利股有戏啊，我觉得资金在从哑铃的一个极端流向另一个极端啊，这是他关注到的内容。然后有些朋友也在关心啊，罗伯特能跑啊，说这个呵护出手的某队啊也没说一根线就拉，那要怎么说呀，要拿个大喇叭喊一下吗，还是要怎么着吗？蜻蜓平台上面保持理智，桂圆八宝粥啊，名扬发育路老鲁班，哎呦好多，雅朵丹丹尾号5067山纳面，还有新朋友6066尾号啊，都跑过来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4号线朱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哎宝宝，
2: 哎
3: 你好，
2: 你好，
3: 今天星期一嘛，本来是一般是不来电话的，主要是因为今天起来了早呀，啊，足球冠亚军就在3点钟就起来了，那么那么基本上因为
2: 6点钟可以继续睡回笼觉来，
3: 那么就是说星期跟你上星期五做好节目以后嘛，星期六星期天我也看了看我自己手上的股票，对吧，那么上次跟你聊过了，那么因为我看了我自己还有一天的科技股嘛，星期五收盘是136嘛，那么我因为看看我这个技术指标还掉到中间嘛，

0: 倍嘛，对吧？那么星期六也看过我们的红利股，包括我以前跟你说过炒的银行股，周线来说一般都走了比较好了。
1: 嗯，
0: 什么60天线或者半年线，差不多了。那么技术指标看上去也是不错。那么来一个准备，事先已经做好准备了嘛？来一个早上来一个换一换。
1: 哦，
0: 换一换嘛，就是今天的星期一嘛。开盘嘛，快点把这个一成的科技股跑掉。
1: 嗯，
0: 它是低开一块多，也不管了，因为本身就有的盈利的嘛。
1: 嗯，
0: 我不是跟你说我的成本，在97块了，对吧？那么我抛掉以后嘛，我就去搞这个银行了，37块9毛4买进了，一成。我因为呢，本身跟你说好近期。准备要加什么 ETF 啊？因为早上看过高开嘛，放红了嘛，我就没跟上去。那么到了后面，只好中饭要睡一会儿，因为今天起来早嘛，股票也没有什么多看，因为早上换好了嘛，就让他去了，对吧？那么今天下午我们还会有时间，所以打个电话，因为我做了一件动作嘛。
1: 嗯，
0: 因为以前跟你做节目不是我一直说什么年限啊，什么60岁，因为这次全部破了嘛，后面的线用不到去看了，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说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去观察我们这个月，它收在20月下面，还是能够收在20月的上面，
1: 嗯、
0: 对吧？你如果收在20月下面嘛，充其量真的是反弹了，因为首先第一根的月线就卡住你了。20月线或者5月线、12月线都要朝下面走了，这个对中期肯定是不好。心中那看到这个图形嘛，心中就有点数了。所以现在的仓位，像星期五跟你做节目一样，40%，因为后面的走势其实我心中。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要等一等，等一等了，等一等，让我看一看，看看这个是不是收在二十月下面还是上面。所以我现在仓位还是保持这个仓位40%了，因为星期五跟你做节目说的就是40%，只不过一成的科技股去换了一成的银行股，因为它的5月线了啥都等它5月线走好以后。如果要加还可以加嘛，对吧？它的中期走势走好了，现在只不过看起来是周线级别的走好，那么所以说今天来了一个是换一换，对吧？那么接下去要看这周是不是，因为我上次跟你说的是上周我定位时间持仓，因为有时候的时间持仓它可以早一周也可以晚一周，所以我想，
1: 那这个仓定的意思，
0: 再等等看，对呀、啊，再等等看是不是有起色或者止跌了，正式反弹。因为这个哪怕这个反弹也不是一蹴就成的，它要通过很多周的红红绿绿啊，黑的红的，对吧？
1: 黑的，
0: 这条哥们，哎，哥们再一步步看。
1: 嗯，
0: 现在你叫我贸然的把仓位再加上去，我心里有顾虑。
1: 但是
0: 慢慢来，
1: 像
0: 这个，
1: 您刚刚讲的这个时间之窗可以早一个礼拜，可以晚一个礼拜，
0: 对，
1: 不真做个牢
0: 是可以，对，不是真做，他有时候跟你不是100%，但他如果知道你这个都要涨嘛，大家知道嘛，他舍怎么筹码呢？
1: 那
0: 他可以早一周，也可以晚一周。
1: 那你要拿这个。周期来安排你的仓位。
0: 我因为比较看重这个周期，因为周期对我讲起来是一个拐点，正好上个周期到了嘛，正好它下来嘛。如果周期到嘛，就像我们说的拐点，有可能出现拐点。那么上个星期不是朝上面，拐点出现朝上面反了，而且朝下面走了，那么还允许给你开走，这个前后。可能误差一次也可能的，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不能什么毛毛乱乱的把仓位都加重了。
1: 这还是误差蛮大
0: 的，
1: 上下一周的话要十天了，配备没就够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大盘
1: 有数了。
0: 其实对我说的还是有点重要，因为

0: 在我炒股这么多年，因为我知道如果大盘不好的话，有90%到95%的股票都是不行的了，就是早不行晚不行都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一般不会把大盘指数丢开，专门去搞什么个股，可能我的水平还没到。有些人可能做得到，但我可能有点做不到，因为我比较相信大势的力量，是那趋势的力量，我比较相信。
1: 好的好的，有数了，
0: 好吧，
1: 谢谢朱先生
0: 啊，
1: 哎，再见再见，哎，再见
0: 再见。
1: 朱先生还是哎，都一圈回来，最后还是要看大盘，但是因为白天在补觉嘛，你就没有看到大盘盘中的那个起呀伏啊，好厉害，好接棍，对吧？你看个股都是这个样子，全天有一段时间3000多只股票上涨，就1/3上涨，1/3下跌，到尾盘收盘一看，哎，又回到1/3上涨，1/2下跌。这个指数上下起伏蛮结棍的啊，蛮结棍的吧。各位在盘中今天都经历了些什么，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 021-6278-0977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9: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8: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9: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8: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9: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0: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0: 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一边有想说的内容啊，我觉得也是啊。当然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聊天啊，打字聊观点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这个他说的我不同意啊，但怎么会下跌，我觉得会上涨啊，这会儿不买入可以卖出，都可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的确这个市场容量那么大啊，可以容纳出那么多不同的策略，在同一天里面有人买进有人卖出可能都对。那所以讲讲自己的理由，讲讲自己这么做的理由啊。这个以前谁说过的事，就你不同意的事情拿张单子写也写不下，你同意的事情也许相对来讲可以写出来，而且写的可以更仔细一些，你愿意说说你同意的吗？02162780977啊，一号线，哎，徐先生的电话来了，我们听你。下午好。什么情况？喂，老徐听得见吗？
3: 喂，
2: 是吗？喂
3: 喂，
2: 你说说。
3: 这个先说大一点的事情，好吧？
2: 大一点的
3: 那个上证科兴图啊，
2: 嗯，
3: 如果单看图什么都不看的话，对吧？
2: 嗯，
3: 是一个有止跌可能的科兴。那上证指数啊，
2: 是因为整个形态，还是因为今天的这根星？
3: 今天
2: 这根星星啊，那这根十字星啊。
3: 但是这个，但是看看内容啊，不对了，体感。也不能以个人的呀，不能以个人的，要说大多数的啊，1740个是涨的，3710个是跌的，那跌停板家属更厉害了，超过200个，
2: 对，
3: 对，这种情况呢，你这种情况如果今天不是上证50的话，那今天蛮惨的，应该是蛮厉害的。
2: 对，就个股今天会很结棍，
3: 这个
2: 差异很大。
3: 但是呢，港股呢本来是很疲软的，但今天你看看，
2: 很厉害。
3: 它上一次跌到50均线，
2: 嗯，
3: 今天就是50均线也不破，
2: 嗯，
3: 然后它涨幅超过了，远远超过了上证指数，
2: 嗯，
3: 打开来各分类指数，我发现了只有一个绿的。其他的都是红红的，而且占1%以上的很多很多
2: 港股，
3: 对对对对，但是港股呢这样啊，有一条利好，这条利好呢是港股得到了解放，它本来呢有个紧箍咒，这个紧箍咒没有了，就是现在终止了，不是新给他的什么利好，本来呢就是有一个紧箍咒，
2: 是跟什么政策面啊，还是这个技术面啊，还是资金面有关？
3: 不是，
2: 都不
3: 是，
2: 这都不是，就
3: 算完整的，就是说就比较麻烦了，就是美国给他的制裁，美国同意现在他说不延长了，那么就是终止了，
2: 所以
3: 那么
2: 所以港股就有利好了，
3: 表示站上了
2: 啊。
3: 那么好了，这个关系到什么呢？它本来有许多外资的投资受到这一条，好了，不能进来，所以我们总是感觉到就是恒生指数的流动性出现了问题。现在没有了，
2: 你觉得没有了啊？
3: 你今天看它一天的走势比我们好多了，但是其实可能透露了。为什么前几天我就告诉你我买恒生的大盘股指数，因为如果有外资看中的话，他一定看中的是我们的核心资产，大盘股和我们这里一样的，绝对不会看中我们的小盘股去炒作，哪怕他买科技也会买我们那里的几个大的，而且是有盈利的，那有钱的人，
2: 就我知道，就是
3: 对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2: 人家是看基本面
3: 的，游戏都好的，对吧，所以恒生指数接下来没有理由看空， 尽管它已经涨了一段了，没有理由看空。至于怎么操作不知道，但我喜欢，我三个，一个恒生的内地银行，一个就是大盘的，对吧？大三零，恒生三零，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制药。
2: 生物制药今天很结棍的。
3: 哎呦，那些跌了也结棍了呀。
2: 对，我看到了。
3: 这个两天跌嘛，我正好不是前面给减掉了我要的呀，我准备给他再跌呀。
2: 哦。
3: 对不啦？他今天早上就还可以，也不能算结棍，还可以吧。但是一大半那个已经回来了，对吧？但是这个还有的内容呢，就是今天对我们许多看中这个绩优的价值投资的看中业绩的，全部给他奖励
2: 啊，
3: 奖励也
2: 对，
3: 也不是他们被人家骂老登
2: 啊，
3: 骂还有了、前一阵说书的时候啊，讲故事的时候啊，即使这批股票跌，就是科技股跌，也轮不到老登涨，老登跟着一块跌，但是我们的管理层今天有个会议的有个座谈会，在北京的证券交易这个营业部啊，开了一个座谈会，明确的几个点，大家有空呢，这也应该关心一下这个政策，
2: 读一读新闻的原文啊，
3: 政策呀、对原文我不能这里瞎说，但是我大概意思知道的，他要维护的绝对是中国的优质资产，你们瞎炒的没有业绩的瞎炒的，或者是违规的，或者有些的，只有给你们严管，没有他来就是帮你扶持一把的，好了，不说了，
2: 老屈，
3: 可以的，
2: 你干了什么？简单一点，
3: 干了呢，一个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北证回到多少了？回到1000点了，
2: 对的，
3: 缺一点点，
2: 手动
3: 加，来一份，
2: 哦，
3: 其他的嘛我又有了呀，
2: 不做广告好吧？
3: 不是有了呀，我买一份呀，我买一份，不是这个你以为是零食啊？
2: 那这个
3: 年前还吃什么？
2: 什么瓜子啊，花生蛮好的。
3: 不是，
2: 看足球嘛，总要吃一两口的。
3: 不是买一份。
2: 哦，买一份
3: 。还有的呢，就是，有些的吧，不喜欢说。对不啦？你今天呢，大概啊，大概今天这个知道的，就是基金啊，大概不会输钱，但是股票呢，不想拉仇恨。不说了，
2: 好，
3: 因为它是核心资产，
2: 对，
3: 大家知道的人已经知道了，
2: 抗起来，我们就不说了，
3: 450的，
2: 对的，
3: 重仓就是五零的，
2: 谢谢徐先生，哎，你的观点我也留下了，谢谢你，
3: 希望苏先生们出来再谈谈啊，
2: 好，我来拍一拍醒目啊，
3: 对，
2: 谢谢你，
3: 醒目，还有呢，还有个叫金堂木。
2: 啊，不，那是两件事情啊，说书关说书，好吧，
3: 老爷巧的，
2: 哎，
3: 好，
2: 谢谢徐先生，哎，再见。醒目一拍是吧，这还有不同的口音呢，是吧，我以前啊，算了，不学了，网上大家伙在聊啊，有些朋友关注的内容蛮钱看钱看住钱，跟我说只是一个反抽而已，还要下去啊，这是他的态度。然后刚刚这是谁啊，听友古海巡游跟我说，他说科技股可能不一定是港股那边的方向，港股那边喜欢金融保险是吧。老区既然说了，我翻一下啊，万德软件上面今天港股表现最好的叫中国创新药指数，万德的啊，4.17%，这个啊，对，然后后面这些还真的都是恒生系的指数，比如说恒生生物科技、恒生医疗保健3.86%、3.51%，啊，还有像什么恒生港股通、中国内地银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啊，然后再到恒生科技2.79%啊，这是港股今天的表现情况。来，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喂，
4: 鲍勃老师，
2: 哎，
4: 下午好。
2: 下午好，你说说。
4: 今天那个上午的话，大盘的话，它往那个3810这个压力位冲，但是没守住，那反手就往下砸了嘛，砸到我上周五来电话说的那个3742的那个支撑位，然后砸穿了一个点，然后就马上往回拉了。那这个呢，就是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站上吧。至于大盘就是上证啊，上证的话能否就是做一个止跌，那就要看后天，不光是要看明天，也要看后天。 就是它的一个收盘价必须要在前一个 K 线的一个越过它的一个高点，那才代表上证止跌。这是我对大盘的一个就是看法。
2: 哦，不，你说的后天上证指数必须要在相当于要站上哪一天的高点？我没听，明天的高点还是哪个高点？
4: 就是明天要站上今天的，后天要站上明天的。
2: 哦哦，我这会儿还看到，也不知道是哪位同事在我面前啊，直播间的交易软件上面，上证指它可能原本的那根线不是这么画的，是很遥远的一根线，但放到最近的话，就发现。上证指数的去年11月21号、22号两天，然后今年的3月23号一根低点，然后到上周五和今天的这三根线是可以这三个低点是可以拉根线的。
4: 对，
2: 那当然这个都是图形的一些这个视角了。
4: 嗯，
2: 哎，你怎么做的？你的操作，对，说说看。
4: 哎，今天操作的话，早盘的话就是介入了上周计划的一个电力板块的个股，然后打板进去的。
2: 嗯。
4: 然后尾盘清掉了 CIO 里面的一个个股，因为它没有站上我说的就是跌破了它的一个周四的一个最低点。
2: 嗯。
4: 那我就清仓掉了，因为就是短期来说它是比较往下穿的一个态势出现了，所以。浮亏一个跌停板多一点的话就走了，就不留恋了。
2: 嗯
4: 嗯，今天主要是收盘和开盘的一个操作。
2: 嗯，
4: 然后今天那个瞄了一下板块，本来以为就是银行其实是列入本周要观察的一个板块嘛，红利嘛。
2: 嗯，
4: 还是比较健康的，就是还要观察几天吧，因为那个还要看它的一个稳定性。它周线上面的一个。就是已经是站上了我的一个周线银行观察的一个压力位，然后至于明天能不能站上，就是要去看一下。但是今天那个煤炭开采这个板块啊，也是有个股明天有带我去介入的，就是也要看它的一个持续性。这个当然都是一个日线行情的，其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石油吧，石油的话，没有我选择的这些股的这种形态吧，我就放弃了。主要是，煤炭这一个板块啊，今天想操作一下。
2: 我问的细一点，我们先说石油。石油如果你是看什么三桶油，还是看它的上下油幅或者是什么哪个方向的？
4: 石油的话，它是这样的，它的那个日线形态的话，其实是从指数来层面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从个股表现来说的话。从我的这个视角来说的话，它的那个日线的那种资金的一个堆积量的话，它是那种散乱的，它不是那种就是，从图形也好，或者从它的这个量也好，达不到列入我自选股的那种层面，只是从一个图形角度去分析啊，不关技术面，不关那个基本面啊，是这样子。
2: 啊 ，OK， 好，这我听懂了大概。那么红利这边其实有蛮多，我节目里面都一直都。我节目一直讲这个话，并不代表要去 push 大家去买红利股，或者说你先搞明白什么是红利股，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我身边小伙伴还在跟我讲，他关注的红利低波的 ETF， 其实低点上来已经10%了。那也就是说，有不止一只或者一个行业，有很多相关的红利股，最近已经一直在上涨，或者说涨幅已经。至少底部上来5%、10%，甚至再多一点点，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了，对吧？那你现在在说的是，你在看的是煤炭，你对它的
4: 情况银行
2: 啊什么银？你不是刚才说煤炭吗？银行？
4: 煤炭的话，只不过是一日游的行情，对我来说是一日游啊。
2: 哦。
4: 银行是它的一个红利的话，是我在关注它一个周线的一个行情。
2: 哦。
4: 对。
2: 我为什么你觉得它是一日游？它是周线还是形态吗？
4: 还是形态，因为是本身这样子，就是煤炭的它的一个周线行情的话，上面那个压力位到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太多阴线了，就是您可以打开那个煤炭的那个开采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周 K 线可以看一下。
2: 嗯，没事，你说。我因为我
4: 它这个就是在上面这个压力位，就是目前当下情况下，要持续的量能去堆的话有点困难。但是银行的话就是已经走出来了嘛， 已经走出这个快爬出坑的这种已经快确立这个站上坑的这个形态的话，那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放入自选的，就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板块，并且的话对应的有很好的相对，它下面有一系列三到四只我看到了一个银行板块的一个形态和它的那个整个银行板块指数的这个形态其实是类似的，
2: 嗯
4: 啊，那所以它也就是说它的梯队是有的，
2: 嗯，
4: 然后那个不过是现在要去观察它的一个持续性，
2: 嗯
4: 啊，这就是我要观察银行板块的一个初衷。
2: 好，有数了，有数了，有数了。好的，你看到一些相关细节，我们也留下。那当然，这也还是提一句，就是因为市场当中，其实像今天这个样子，在盘中的瞬间的上蹿下跳的这种波动，还是非常之剧烈的。短线是不是会觉得有风险，或者说你可能会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少操作一点，或把仓位放轻一点？简短一两句话给我说一下。
4: 是的，因为现在本身我的仓位其实是因为还有那个股权转让那个国债逆回购嘛，那个大部分是在那个里面然后对，剩下的四成仓位是打那个短平快的嘛，然后确实是短线或者超短线选股的难度现在是少之又少，或者说难度加大了，是几乎是以前还有两三个板块我能挑一挑，如果您有笔记记的话，但是今天的话也就是这一只这一个板块，对，也就是体感不是太好。
2: 对，我倒是第一次听到黄先生，其实整个配置的话题有空我们也可以聊聊，好不好？好吧，
4: 好，
2: 有空我们可以聊。哎，谢谢你。哎，我们先聊这些，谢谢黄先生。哎，再见再见
4: 再见。
2: 哎，这个看到网上啊，1953夏天，老听众啊，跟我说，石油、银行、沪指数个股，我觉得继续要调整。沪指数的东西今天其实不少啊，不单单这几个，好像。那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5: 鲍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5: 上周五说的399006与399001会跌的多一些。上证有大佬灯，收了，今天收了一根运线，今天呢，实际上受周末的中国城通、中国国兴进场护盘消息，护盘是被我说准了，消息的干扰之下，正常的走势今天应该攻击上证，应该攻击3732与3674点，两个里面要攻击一个。
2: 一般向上我们才说攻击，向下好像直接用打穿比较明显。你是这个意思对吧？哎啊，那对对啊，就是啊，所以不是攻击，就今天本来你的意思是应该要摧毁某个指数的，是吧？
5: 对对对对，为什么他会出这消息呢？因为长兴融完资以后呢，还有东西在后面要融。
2: 对啊。
5: 昨天下午呢，上海开启了航海时代。
2: 不，别。
5: 偏偏上海这个股市暂时没有向下攻击。3732点。上海许多东西都穿了，都漏了，但是上海股市没有漏。
2: 不是
5: 399001只要破了13305点，399006只要破3133点。实际上，今天上399001与离开13305点是100点都不到，好像100多点。如果说这两个位置13305与3133点。正式跌破的话，那么这两个指数的调整是正式展开。我的观点还是不变。今天的上证50上涨了3%，我想它明天上涨1.5%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护盘中间力量是白水与金融股。
2: 是什么？
5: 是白水。
2: 不，这我倒没听懂。
5: 白水就是贵州茅台与金融股。我想呢，到三季度末或四季度初呢，只要 GKD 这三大指数都拐头向下死叉的话，特别是 GD 值高位勾头，神仙也救不了事，就是证金汇金来也没用。因此呢，我想呢，因此呢，三大指数呢，第四季度必须要向上拉升，这是必须的，
2: 要攻击啊，真的。
5: 向上攻击，对对，今天呢，88009全 A 中位杀到了853点，再创新低，与上证50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OK。

0: 3996，因为科技比较多的地方走势是偏弱。我想前面一个同志说的是反冲行情，我认为是相当认同的，保住本金是当务之急。而从这个60分钟图上来看呢，不是长上影就是长下影，多空搏杀相当相当的激烈。我想说的是，科技股的获利盘与平仓盘还没有完全出清。今天的上午呢，还是清仓了这个两汪家三条龙跟福建国资委控股的，都清仓了。
1: 清完了以后发现还是清对的。
0: 留了一个就是明天要抢权的这个
1: 北京国资委控股，你也没理我啊。好好好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就先聊这些。
0: 好，
1: 谢谢你。杨洋刚刚说的那一段其实一开始让我想到这个层，对吧？昨天你待在哪一个点，你就会觉得天气是什么样。其实我们看到都只是头顶上的一片天，对吧？昨天我身边还有很多小伙伴在不同的地方告诉我说太阳好大呀，对吧？当然了，对，我在某积水路段堵了30分钟，红绿灯动都没有动啊。然后警察叔叔说来小转弯走吧，去边上去吧啊。那投资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如果 A 手上今天是银行，他会说今天是银行护盘。 B 手上是这个煤炭，他会说煤炭今天是护盘。 C 手上是农业和白酒，他会说农业和白酒护盘。那如果你听完我们的节目的话，你会不会发现，哦，原来这些其实都今天有资金啊，今天都还可以，并不只是那一部分。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今天这个请到中泰证券的邓天来代答。哎，邓天，下午好。
2: 哎，主持人，
1: 简短一点，2分钟。今天的行情，跟我们做些简单的回顾，也包括说，对于今天，大家都觉得说，是不是有某队进场，或者说这个是开启所谓老邓的反弹，还只是反抽？简单的一个态度，好不好？
2: 嗯。首先啊，今天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是有这种政策性资金在往这个市场里面进的啊。
1: 嗯。
2: 那么它的抓手呢，还是在300和500两个 ETF， 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像银行啊，像一些油服啊等等这种，它看上去市值非常大，但是流通盘其实没那么大，但是又在这个 ETF 里面占权重比较重的这些标的呢，它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在幅度上有这样的一个反弹。
1: 嗯。
2: 但是呢，从人气的角度，有以科技为代表和中小盘的来讲的话，一定是承压比较严重的。
1: 嗯。
2: 这个呢，其实是在过去的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里面，全球范围内的共识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它没有那么快能够结束啊。
1: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因为这个事儿不是说我们 A 股一个市场就能决定得了的，需要看多方的这个影响啊。那么一方面是韩国，一方面是日本啊，一方面是这个美国，这两个国家什么时候他们的关于半导体 AI 这块能够企稳了，可能能给科技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在当下这个情况下，我们觉得看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意义并不是那么大，除非有大超预期或者是大不及预期，这两个可能会对当下的这个情况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大不及预期的话，那我们就觉得它趋势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可能这块就需要这个格外的去谨慎了。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现在保持一般的一个谨慎态度啊，那么大家追着一个趋势线的角度去做，可能来得更好一些。那如果有超预期的，非常超预期的情况出现的话，那可能会，但这个概率非常小啊，那可能它会重拾升势，马上就进入到这个过程。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蛰伏重新凝聚共识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要么你可以休息休息，要么的话你可以在短线刚刚所说的符合那些特征的老灯里面去选择一些标的去进行一个操作。
1: Okay,
2: 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1: okay,
2: 去理解出整个市场会来得更好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嗯，谢谢邓天。其实邓天你刚刚讲的这个，就像我们有好几位朋友其实都提到的那本书《叙事经济学》，在看这个叙事这件事情怎么继续讲下去，对吧？有点这个意味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谢谢邓天，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2: 再见。
1: 休息一下，各位。北京时间17点，我们可以接着聊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码字来聊天来分享，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欧尚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796.28点，全天涨0.85%。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610.23点，今天跌0.71%。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45.2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2.9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143.05点，全天上涨580.81点，涨幅2.36%，成交3064.1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3.20元，今天涨了5.2元，涨幅0.06%。
3: 第一财经广播，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7: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20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你单单看指数啊，尤其你单单看上证指数，你觉得哦，今天红的，对吧？当然看一下个股，1/3上涨，2/3带涨，对吧？而如果你全天4个小时是有时间在盘中啊，保持相对的频次在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盘中今天波动非常之大啊，指数的波动也好，个股的相关表现情况也好，还是非常之割裂集中 啊，或者这个有朋友的上一个小时其实也在做各种各样这方面的相关表述，对吧？今天跌的最多是啥啊？看分类指数的话，科创，但还不是科创50啊，科创200，科创100，也就是说市值并不是最大，但也蛮大的那些相关科技股，这是从市值角度去看的。从指数角度，有些小伙伴在上一个小时给我们来电话提到说，那些跌的很有可能就是业绩目前还没看到，或者业绩目前还不及预期，或者市场对于这部分相关个股的信心还不足。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就是前期在里面抱团的资金在这部分个股里面有瓦解，但在另外一份个股里面没有产生松动，或者松动的并不明显。有些时候我们的确蛮容易通过这个所见即所想来看，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对吧？昨天的确比较明显能够体现我们到底正在哪片云彩下面，我们对于天气，对于体感，对于很多东西的一些相关理解。那市场当中呢，每一天收盘之后，一方面我们可以关心自己的钱包，对吧？我的市值，我的账户的表现情况如何，现在各家交易软件也不停地让你去觉得你怎么样，你跑赢了多少投资人，你在我们本营业部同资金段里面战胜了多少，这就是让你对于你的确认点会更多一点点。但市场全貌是什么样子的，收盘之后当我们了解了市场全貌，我们也了解全貌当中的我们自己，或者说当我们认知我们就是市场里面的一枚平凡的个人投资者我既不是天选之才，但同时我也至少学过所谓的基础的语数外理化生史地政等等而已，那我怎么来思考我自己的投资？你有什么好办法？你有什么好想法？或者你今天收盘之后目前碰到些怎样的困惑，你都可以来讲讲。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这两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节目主页下面或者主播主页下面的那个直播中，这会儿正在直播，对吧？交易日16点到18点嘛，点进去或者类似于进到了那个当年大家熟悉的聊天室可以大字聊天留言。那当然了这个注意公共场合的文明礼貌，同时也在公共场合聊天，在网上聊天嘛，保护一下自己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好吧？这我就提醒一下这两句而已。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9: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叫卷百，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11: 是第一次吗？
10: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区号8位号码62780977，17点头一位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2: 下午好，宝宝。
7: 哎，下午好。
12: 今天好开心呀！这个终于把6月份亏的钱全都赚回来了。
7: 是吗？
12: 对啊，这个我们没有小灯全在这儿，今天涨也亏的时候是5位数，涨的时候也是5位数啊。
7: 对，整个7月到目前，对吧？其实都是
12: 对，已经把6月份的坑全部填完了。
7: 恭喜一下
12: 市场。然后上周有两个操作，今天没有操作，今天全程都属于吃瓜，看着大家这个在讨论。上周有俩操作，一个是买把那个以前做过的油矿股2.2港元买回来了，条件单触发了，走了一个大大的 A， 买回来了一半不到，买回来了大概原来的40%。
7: 嗯。
1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上周四上午的时候，把那个五菱的麦估九月份的我都平掉了，我现在手里一张麦估都没有。
7: 嗯。
12: 嗯，为什么呢？我想说一个，应该节目里面我最近节目都是听得断断续续的，没有我听完整的。
7: 嗯。
12: 应该没有人讨论那个250天均线吧？
7: 哪个指数的250天均线有年限？
12: 所有主要宽基指数的250天均线。
7: 年限啊？怎么了？
12: 我这个对我来说，我看了一下，现在除了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的250天均线还在下面，
7: 嗯，
12: 其他的都在上面了，都在指数当前点位的上面了。
7: 啊，
12: 嗯，从如果要说突破250天均线，实际上最早可以回溯到2024年的9月23号、24号，
7: 嗯嗯，
12: 就拉起来了以后，上最典型的就是上证，
7: 嗯，
12: 一下子就几天的功夫就把250天均线突破掉了，
7: 嗯，
12: 后面就250天均线在上证那儿只有2025年4月7号那个比较特殊的时间点，
7: 嗯嗯，
12: 两天时间，
7: 嗯，
12: 在下面，
7: 嗯，
12: 然后你也知大家都知道4月7号、4月8号发生了什么，
7: 嗯。嗯，
12: 25年的4月7号、4月8号，然后一下子就上来了。后面到今天为，一直到这个月的13号之前，
7: 嗯，
12: 都应该没有有效击穿过250天均线。
7: 年限，嗯，对，对。
12: 但最近一周，
7: 嗯，
12: 就明显下来了，捞不上来。现在看起来，
7: 嗯。
12: 在我心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线啊。我觉得大家看的都是短的线，我觉得我在这看的最短的线就是250天线。
7: 嗯，年线。嗯，
12: 250天线如果这周收不上来，
7: 嗯，
12: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这个科 AI 算力硬件带动的科技牛市基本就结束了。
7: 哦。啊，
12: 因为你看300，你看沪深300，中证 A5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2000，国证2000，哪怕是北证50，
7: 嗯，
12: 感觉好像这个样子都收不上来，
7: 嗯嗯，
12: 因为250天均线就是没有任何时间加权的嘛，相当于过去的250天是等权重的，
7: 嗯，
12: 那就是现在这个点位比之前的250天都要低。比最近的一年，过去的一年这个时间都要低，相当于过去一年那么大成交量的那些时候的筹码，大部分都套在里面了。那套在里面，你想要让它再回上去，要有资金让他们去解套，还愿意再有增量，我总感觉有点悬。
7: 嗯啊，嗯，
12: 现在没有套住的只有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因为他们的那250天线的位置。在比较下面，但其他的你说主要宽基指数都已经套住了，在后面增量资金谁来帮他们解套呀？
7: 你这样想的话，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投资人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时候都会想到的是上证指数的年限，是吧？但是就像我们有些投资人也现在会提，就上证五零的含科量也跟原来不一样了。虽然这个过去一个星期可能跌掉了。一部分的百分比或者比例之类的，但
12: 其实还是蛮高的，依旧蛮高的，嗯，还超过10%的权重都是科创五零里面的东西。
7: 对啊，那我要说的点就是说，万一如果一不小心发生上证五零指数回到了年线之上，但是上证指数的 K 线图短期回不到年线之上，那么科技也许还能走下去，会吧？
12: 但是有一点，这就是你正好帮我把第二点我想说的引起来了。
7: 啊，
12: 经济周期和利率周期，国内和海外是不太一样的。
7: 嗯，对，
12: 对不对？
7: 对。
12: 但是科技行业的周期，我认为基本上是同频共振的。费城半导体费半已经技术性熊市了。科创五零现在这么一个图是我觉得所有主要宽基里面最难看的，撑得住撑不住， 难说，
7: 不好说，对吧？不好说，
12: 真的不好说。这个图，你哪怕。

0: 让技术分析水平很差的我来看，我都觉得很难看这个日线。你已经走了一个 M， 麦当劳，这我这在就感觉其他的短期均线全是往下的。
1: 嗯，好，好，你的观点我也留下，我不是要跟你辩这个，但算一种可能吧，对吧？只能说，嗯，算一种可能，因为还有很多各种可能也可以放在这里面来讨论。就像你刚刚即便说到半导体的周期，其实你讲的所谓半导体周期是既有它的研发的这个当年说的摩尔周期类似的这个思考在里面，同时也有它的产能最后能不能被应用，能不能被对对消化掉的这个周期，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你说的周期这两样东西，
0: 其实包括过去的一个月，我看到的上市公司微观层面上的什么做光伏硅片的跨界做半导体硅片，什么做卖保健品的说我要做 AI 推理芯片，对吧？然后什么做激光加工刻蚀设备的说我要加进军光纤和光纤预制棒，
1: 但
0: 什么说还有一些说原来做玻璃纤维的说我要扩产电子部，这玩意儿不就是制造业吗？
1: 但是我们也
0: 现在在高景气的时候现在就扩产能，那后面是不是会产能过剩呢？
1: 就我说了，就是但是我们也看到同样不管是猪的周期也好还是煤炭的周期也好，因为有了钱有了资本在里面的相关的作用，对吧？这个有些我宁可继续亏，但我也只要不倒，产能不出清，使得那个周期被拉长或者再拉长，这样的现象也有。所以这个周期到底怎么走，你的观点我也留下来，我们看看大家伙怎么说，好不好？沈先生，
0: 好的，
1: 谢谢，谢谢 C报，哎，谢谢你的电话，再见，再见。02162780977一号线林先生的电话我们赶紧接进来。下午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您请讲。
2: 是这样子的，我先说一个现象吧。就是说从六月底到这个月，就是说到这个那个我们这个就等于说科技这走下来的之前，就是我观察了一个现象，就等于说不管是我们央视的那边经济的所有嘉宾，包括我们上海这边的所有的嘉宾，各个台的嘉宾。我观察只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科技顶部区域的时候，只有我们央视的一个嘉宾说过的一个意思，说这个科技板块现在泡沫很大很危险，剩下所有的嘉宾一致的口径就是说科技这板块今年不做科技吧你就没得做。所以说其实我是从大概七月初开始，我只认一个点，认了什么点，就是说我们科技的所有的指标都严重的偏离，还有科技的所有的那个跟国外我都比较，韩国也走得很好，这个整个指数都走了好几倍上来，包括美国那边的纳斯达克，但是我跟他们去比较一下，我们的市净率，这些科技板块的市净率，平均市净率超过20倍，这很可怕。我当时我做股票也做了很久了，我是第一批的股民。当时我经常我跟身边的人讲，市净率超过10倍的股票，它再漂亮我都不敢碰它。我还有一个市盈率，我们平均当时的时候。最疯狂的时候，我们科技这些半导体芯片之类的，反正等等这些，平均市盈率超过了200倍，最高的3000倍，我们这都不说，平均200多倍的，跟国际上面你那些涨了很多了，人家平均才多少？市净率人家不管是韩国还是美国那边的，包括日本的，他们的市净率就是这波找了这么大的泡沫上来。他们的市净率也就5到10倍之间，我们是超过20倍，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些半导体芯片股票，他们的市净率竟然高达70-80倍，这真的太可怕。你超过了70-80倍什么概念？就好像我这个东西我就1块钱70-80块钱，现在卖你70-80块钱，就是1块钱的东西，你这个窟窿要填补 N 年， 所以说我七月初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朋友一直讲，我害怕，
1: 嗯，
2: 所以说我是一路的把这些东西退掉，但是退掉还有很多人说，哎呀，你看一下你退掉，你退掉。
1: 林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您刚刚的有些数据呢，我待会儿可以再补充。就像我现在看到，前面沈先生讲到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的很多成分股，现在的市净率还超过20倍以上。并不单单只是 A 股和美股的区别，全世界的很多股票里面都有这样的相关情况。
2: 我问您，我再解释一下，人家超过二十倍是超过，我们这边最高是超过了70-80倍，我们是平均超过了20倍，这是不一样的。
1: 哦，
2: 他们是部分超过了20倍。
1: 你对，那林先生，你的观点是什么？就是科技结束了，你现在
2: 不
1: 做科技吗？
2: 我跟你说，不是说不做科技，但是我是想今年的科技要想回到，因为既然这样子杀下来，它因为杀下来，这中间恍惚做了几次，杀下来完又上去，杀下来又上去，这种的做法基本上今年再想要回到高点很困难，局部有反弹，也有局部的行情，但是。剩下的这些老灯股我也不敢保证它一定，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会稳一点。所有的老灯股前面几次都是只有一天或者一天半的行情，不会超过两天。这次我们就看它的行情能不能给我顶住三天，如果能够顶住三天，这些老灯股应该还有一段的行情，有多远我不敢说。我就说到这里，
1: 谢谢林先生啊。
2: 哎，OK
1: 再见，
2: 好，拜拜。
1: 当然你感觉到了没有，就林先生说到科技的时候也是一刀切，说到老灯股的时候也是一刀切啊。如果我们把它稍微掰开，科技也不代表刚才原本涨的时候就一定都对啊，是吧？今天上涨的这一些非科技的股票也不代表他们也都好，如果用稍微辩证一点的视角去看待，能不能更加的直观一些。就像我这会儿也在看啊，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市盈率动辄300-500倍的，市净率动辄40多倍的，也所在颇多啊。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大家好，我是别刘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变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光电板块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 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互联它是最强主线，1到2年高弹性驱动式 AI 算力爆发， 800G 1.6 T 光模块放量，CPU 逐步商用。数据端，2026年全球光模块市场约260亿美元，增速60%以上，中国企业全球市占70%以上。车载光学是长坡后雪，3到5年稳健，驱动力是智能驾驶升级，单车光学价值提升，包括镜头、HUD、激光雷达等。空间呢是2026年车载镜头市场2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是5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级，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一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重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变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变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 一财广播为全职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

0: 下午好，包哥。
1: 连亏了7年之后啊，很多人都看到众泰汽车再次迎来暴击，被立案调查。跟我们说说看这家公司的相关情况吧。
0: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0980众泰汽车的情况。那么，众泰汽车呢，作为汽车界的老品牌，近年来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已经连续7年产生亏损。21年公司重整归来，并没有太大起色。但是在7月10号，众泰汽车突然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那么对于众泰汽车来说呢，无疑是雪上加霜。对于这次立案的原因啊，目前还没有准确的信息披露。我们呢，根据众泰汽车之前的状况来进行分析。啊，众泰的问题可能在于：第一，今年的3月份，众泰汽车收到浙江证监局的警示函，主要内容是针对于众泰汽车在重整阶段制定的债务清偿计划，其预计在2025年11月21日还清债务的30%，而众泰到期并没有偿还，并且没有按照规定及时的披露相关信息，而是延迟到26年的1月27日才进行了披露。那么这一次的事件和立案间隔相对较短，本次立案很有可能是关于重整债务相关的信息披露。二是在25年1月份，众泰汽车发布公告，更正了公司21年到24年半年度的年报数据，根源在于21年重整向银行借款的流债2.45亿元，并没有计入到21年的年报之中，导致3年的年报数据披露不准确。对此，证监会也是向众泰汽车以及7位高管出具了警示函。那么这一情况呢，也证明众泰汽车的年报数据存在较大疑问，也有可能和这次立案相关。那么无论如何，本次众泰汽车被证监会立案，代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问题可能已经产生。鉴于本次立案也为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暂定凡在第一次买入之后到26年7月11日期间买入并持有众泰汽车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后续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证监会的调查进展，并及时更新索赔区间。
1: 第一次买入到26年的7月11号，对吧？这中间，如果你000980众泰汽车，你曾经买过，你这真的要去关心一下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里面其实有2个网络链接，点进去链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而且别忘了看见手机有电话接起来啊，要及时跟您取得联系。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0: 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的众泰汽车外，我们留意到最近还有601010的 ST 文峰、603636的南威软件，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那么同时，002759的 ST 天际、000911的新 ST 广唐、000716的黑芝麻，以及300716的新 ST 权威，也在最近受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鉴于上述情况，也是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的，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自动去发这个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按钮，把这个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了解清楚。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问一下陈律师。这个近年来监管层对于上市公司违规的处罚力度，我们看到越来越大啊。有投资者担心说，处罚公司数量多的话，会不会影响赔付的速度或者执行的力度？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0: 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发生。那么，首先，处罚本身是为投资者的维权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也是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其次呢，目前我们处罚所采取的是民事优先的赔付原则。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资金如果不足以同时支付投资者的赔偿以及证监会罚款的情况下，应当优先赔付投资者。最后呢，查与罚归根结底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方式来提高造假者的违规成本。我认为，只有通过重罚，才能对试图造假的公司和

0: 个人起到警示的作用，从而真正净化投资市场环境。
1: 好的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聊这些，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这里是投资维权板块，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4: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8集，进退自如好炒股。
5: 现在炒股的消息也会有很多，像你这么冷静的人可能一般不会去跟风吧。
6: 是这样子的，我现在的话是什么呢，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的话，买股票我基本上不大会去听消息。当然了，你可能很多事情的话耳濡目染，很多人会告诉你，哎，我听到什么消息。我举个例子吧，你就像最近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他觉得比较有水平，然后投资战绩也是比较好的，他们就比较认可我。
5: 你朋友们？
6: 对的。然后的话他们会经常会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哎，他跑过来，小孙啊，他说我有个经纪带过来一个消息，他说这个股票20块钱买的，将来能涨到40块钱，你看这个股票能不能买。还有一种的话是跑过来，小宋啊，你帮我看看这个，听说要重组啊，对吧，重组了以后后面的话关进去了以后出来要连续几个涨停板了。其实我给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东西的话也不能说不听，归根到底的话是要把自己放在刚才你说的，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舒服的位置。舒服的位置的话就是什么的，进退自如。所以的话我跟他们建议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你听这些消息的时候啊，去看一下它到底是安全边际有多少，大家去看一下它的 PE 到底多少。你比如说100多倍，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不参与也罢。如果它20倍、14倍比较低的时候，那我就觉得也就无妨吧，大不了的话你没到嘛，或者那个没重组嘛，那你基本上你风险也不大。所以的话什么呢，就投资的话就是刚才说的，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舒适的一个位置，然后自己进退自如。
4: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投资这个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做决策，对吧，做决策的时候我们总会去找一些理由作为依据。我前面在阿基米德上面也写这个字，我还是再说一遍这个话吧。啊，有些时候，包括刚刚那位听众，我对他的观点其实没有任何的同意或者不同意，但是因为我听到了论据，我对那个论据是不同意的，因为我知道那个论据跟客观现实不一样。因此在阿基米德的直播贴里面，刚刚我都发了这个截图，纳斯达克的综合指数的成分股，它的市净率前20位市净率最高的都在800倍以上，甚至于18000倍、19000倍都有。市盈率那就更不用提了，前10位以上的都超过1000倍以上。所以科技股下跌到底是不是因为 PE 或者是 PB 那么高，这是一件事儿。但同时当科技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科技都不好？当老灯涨上来了，是不是所有的老灯都回来了？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最麻烦的就是反复横跳。身边有吗？会有啊，身边某一个小伙伴、某一个好朋友，甚至于某一位家里的长辈，有一段时间就会对这个吃的东西特别喜欢，或者对那个人特别喜欢，好像他百益而无一害。 但过一段时间又会骤然相反，好像那个一夜之间百害而无一益，生活当中其实可能压根都不存在这样的股票或者这样的人。02162780977西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金先生来了啊，下午好。
2: 哎，鲍老师好。
4: 哎，客气。
2: 首先呢，我不反对这个科技股。
4: 嗯。
2: 你先挑明。
4: 嗯。
2: 但是呢，你要从什么角度来看？
4: 嗯嗯。
2: 因为呢，如果你要需要持有多少多久的科技股？
4: 嗯。
2: 因为从目前看一下科技股的寿命啊，科技股包括我们上市公司的从盛到衰。基本上大概有15年左右的周期了。
4: 哦，企业周期。
2: 对，企业周期。
4: 嗯嗯、
2: 保不齐然，有些股票会像左江科技一样的，从300多块钱跌到直接退市。
4: 嗯。
2: 那么现在的所有的上市的科技股，你既然前面的肉也没吃到，后面的骨髓你没有吃到，那你何必要吃那个烫手的汤呢？
4: 嗯。
2: 没有必要嘛，对吧？
4: 嗯嗯、
2: 这个股市有5000多个股票的，
4: 嗯，
2: 对吧
4: 对？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目前我的观点来说，管理层不断的向 A 股提供科技股，这个是否在展示了管理层有一个就是信号，消灭啊，就是对一些高市盈率、低收入、高净资产的这种科技股，让它摊摊往下走，摊摊薄。所以说我不认同就是有些科技股这个炒得太离谱。举个不是很好的例子啊，在港股当中有一个比我们现在那个股票还高的科技股，它叫智普谋。
4: 嗯嗯，
2: 它从2900多港币，基本上3000多港币，
4: 嗯，
2: 然后一直摔下来，那对标我们那个2777.77的差不多吧。
4: 嗯，
2: 对吧？当中他还配了一下，大概是1588港币一股吧，当中配了一下。
4: 嗯，
2: 那今天已经连1000都跌穿了，
4: 三位数了。对的，没错，没错，
2: 对吧？
4: 对，
2: 但不排除某些一种先知先觉的那个资金从港股的科技股大量撤退。
4: 嗯，
2: 这包括着许多主权基金，这个大家都可以到时候查一下数据吧。
4: 嗯，
2: 包括我一直跟踪的是碧龙某科技啊，小米某科技啊，米粒某科技啊，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个桑某汤那个东西啊。
4: 啊，不是圈圈带尾巴吗？我记得你都提到过。
2: 对，我以前有两个，一个圆圈带尾巴，一个是某交易所嘛。
4: 嗯，对对，
2: 这个粮仓概念嘛，对吧？
4: 嗯，我都记得。
2: 那么这话又说到前面，像我一直做。我也不是说做自己做好，我一直做老邓。上周我跟包老师做了，我从那个华签里退出来最长的一个股票华签，我持有3844天。
4: 嗯嗯，哦，
2: 对吧？
4: 前辈，
2: 那我的
4: 前辈，嗯，
2: 那我的净资产已经是负的，即便退市又怎么样呢？我当中已经拿到很多
4: 就是
2: 那个红利了。
4: 你拿的这个股票的持股成本肯定应该是负数了，对吧？
2: 对对对对，
4: 嗯，对
2: 对。
4: 对对，
2: 而且这种为什么当初那说这个华签，因为它的名字十几年几十年没有改变，主业几十年没改变，工业的那个主业的核心力量至少到80%以上，那你拿老东没有任何错误，更何况前阵子如果我没记错吧，在大庆某铁路包某钢上，还有什么某某传媒上，龙券打得很厉害。
4: 哦，是吧？
2: 好，对，他好像是故意在砸东某些东西。
4: 哦，
2: 对，所以说呢，我这几天仍旧在港股当中去看一下茉莉花产地的一些个股。
4: 又开始打哑谜，好。
2: 主要是那个乡亲概念嘛，我上周跟鲍老师说过，因为在我国某地不是一个水灾嘛，水灾把那个60%左右的茉莉花全部拉光了，那么乡亲的整个企业肯定是在未来的，这个乡亲的价格可能有会往上浮。现在现货我看了一下，已经往上在走。
4: 你这个也是厄尔尼诺概念。的或者是农业种植概念的这样一个延伸，对吧？
2: 对对对，
4: 我理解这个意思。
2: 而且我现在看见了，比如某酒业前阵子一直排名在老六老七那儿，今天已经慢慢的爬到大概老三左右了吧。
4: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排名？
2: 嗯，那个最高的酒，
4: 不是
2: 最高的价格，
4: 市值，
2: 价格，
4: 就商品的价格，对吧？
2: 对对对，股价，
4: 股价吗？
2: 今天的股价也大概已经爬到那个老三了吧？
4: 第三了吧？对，没错，
2: 啊，对啊，它前阵子一直爬在老六、老七呢，
4: 对
2: 吧？
4: 没错，
2: 说明还是某些业绩好的相对比较引得市场注意了，更何况它已经目前为止从1499涨到1539，然后又涨到1639，
4: 哎，
2: 对吧？
4: 嗯，对，这个我都看到了。
2: 哎，所以说，如果你是认准老郑是好的，那你就一直混在里面。
4: 其实金先生，你同意吗？我刚刚也讲这个话，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我们聊天的时候用一个词儿来指代某一批东西，太方便了。但是这种指代其实是不严谨或者不准确的，并不是说今天所有的老邓都好，或者所有的科技都不行，或者说前段时间哎呀只要科技涨，就是科技都是爆炒，或者科技都是这个讲过，这都是错的事情，或者说这样的认知都是在反复横跳、反复极端。这个你是同意的，对吧，秦先生？
2: 不要一棍打死。
4: 对的
2: 。对，但是。仍旧回到上周那句话，莫忧莫虑哈有好路。后来我参考了一下，这个普通话叫“君子取财各有所道”，对吧？我翻译了一下。
4: 我朋友正好从青甘大环线回来，跟我说去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阳关道”，对吧？这个“阳关”啊，西出阳关无阳关道，独木桥没有关系，也不是多宽多窄，你觉得你自己走得舒服就可以。
2: 对对对，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嘛。
4: 是的，
2: 对吧？哎，别的没啥，反正大家预祝大家在老邓里能赚到钱吧。
4: 本周愉快，本周愉快。

0: 看祝您开
1: 谢
0: 馆，谢
1: 谢
0: 谢
1: 秦先
0: 啊，
1: 生，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再
1: 你，
0: 见。
1: 谢谢你，哎，再见。02168097977，哎，戴先生也来电话了，我们抓紧。下午好，
0: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
0: 哎，
1: 好，嗯，怎么样？
0: 武汉那句话啊，我也不牛市啊，这几天的行情已经证明了，叫科技股下跌，你再怎么拉上证，再怎么拉银行、拉保险、
1: 不
0: 拉
1: 行。
0: 证券，它是没有用的。
1: 哦。
0: 就今天下午最终逆转是，某队出手抄了这个证证500、1000和科创50的 ETF，啊，把科技股又重新算救了一下吧。但今天其实走势还是很差的，包括存储和半导体材料。跌幅都在板块指数在4%左右啊，深度大概是8%啊，半导体材料最低好像是11%吧啊，最多的时候啊，所以说，可能个股杀跌这还会有点这个向下动力吧，但是我认为就情绪已经到极限了啊，在科技股中的这些融资盘应该是杀的差不多了吧，预期就是再震荡个几天，下周应该就我认为就基本就。探底结束了，一个是下周一是长鑫的这个上市日，
1: 27号，对。
0: 对，然后是下周三是美股是议息会议，美国议息会议，
1: 哦，
0: 对，这个东西都是对科技股是有比较根深影响力的，而且如果这几天的话，应该会有一个震荡盘整止跌企稳这么一个过程吧，慢慢会再回50线啊，最后反正就最终还是市场，因为现实上很多人都想就是科技股完蛋了。啊，开始涨老东，或者涨上证，或者涨银行、涨券商，最后把大盘再拉到4200，啊，但这是不现实的，啊，你只拉那东西可以天天跌，只会就是像2017年那种样的，可能就是天天涨指数，黄线一大堆在下面，平均股价天天跌，阴跌那样行情。那我的看来的话，这波说科技股是 A 傻，但是很多是有业绩的科技股 A 傻，那就是说它实际上是给这些。还没进场做科技，或者说已经出来了，在低位等待的资金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只要基本面不错，实际上这波爆杀的还是最终可能还是，业绩就是没有进行证实的一些科技个股吧，如果是科技有业绩证实的，最好的像光里边那几个，这波调整是比较有限的，啊，而且。我认为就是，只要市场企稳，他们还会再继续创新高的，因为他们是市场这个中心主帅。其他的会慢慢修复的。总体上就是这波杀跌不是坏事，因为就杀跌幅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已经堪比15年这个7月份和这个16年的这个熔断那一波了。所以说这个既然杀下来的话，我这边也回撤不少，回撤20%多吧。但是就是我在这个啊把这个跌破破位的这还是。止损掉，但是，业绩好，这个光里面的东西没啥大问题，啊，这还在，而且我认为就是，现在跌出来机会，后面只要企稳了，这些超跌品种还是有机会，最差的做双头。
1: 我
0: 就
1: 听
0: 是
1: 明白
0: 说，
1: 了。
0: 因为我有信心，就是我也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只要市场好，我会把这个亏损再做回来的，而且，还我说白了，还那品种，因为市场最终看业绩，还是这东西。啊，你看好菜，不管是老东在什么东，最后半年报一出来，他们还是跟一季报差不多。
1: 就是说，我刚刚其实也在反复讲这句话。1、2个月之前，我们完全放弃所谓叫"老登相信光"，这个感觉也蛮极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完全说："哎，科技就是结束了，老登你看涨起来了，任何一个老登都这个也蛮，就是说这种极致的反复横跳，对于投资来讲的话，或者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蛮不提倡的一种心态，是吧，戴先生？
0: 只能说这是 A 股特性吧。
1: 你觉得？
0: 这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 A 股特点就是过度拥挤了，人过度关注了吧，市场就会往反方向走。而且，就之前我也说过，上回被科技股人都反复杀得很厉害，但我也没想到会杀这么凶。但是我能接受，因为就是我利润还在，就是回撤一部分，而且我能做好，因为这波很多人回撤，如果死拿的话，回撤40%到50%一大片。这波是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 A 股现在的这个，这客观存在一个现象，几乎就是每1、2年都会有这种现象。你本事大就能躲开，或者你手快的话，能止损快的话能少亏一些。另一个现象就是跌多了一定会涨的，市场情绪到极致悲观的时候，它一定会再返回来的。好处就是科技股它有业绩，所以说我认为这波下来是个大机会，最少有3个月的 你说反弹也好，而且它也会播到品种会再创新高的。
1: 你刚刚那句话其实完整的说是，好处的是科技股里面有一部分那些有业绩的你才会去，并不是代表所有科技股都有业绩，
0: 那
1: 你是
0: 肯
1: 这
0: 定，
1: 样，
0: 那肯
1: 对
0: 定，
1: 吧？
0: 肯定，这
1: 哎，
0: 不，因为后面肯定是分化行情了，不会再像今年5、6月份这个就是鸡犬升天，什么
1: 对。
0: PCB 呀、CPU 呀、存储呀、上游材料全都在涨，后面
1: 嗯。
0: 这波第一缩量，第二缩圈，
1: 嗯。
0: 第三就是会偏向业绩好的品种，会这样。
1: OK，好，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哎哎，嗯，我们有空聊，再见，再见。网上你看，刚刚听完了这些大家伙的关注点，嗯，蜻蜓平台上面发一路老鲁班前面跟我讲，他说，哎，今天其实我是把年初啊某队跑出去的那些老邓股的仓位啊，我今天把它算补回来了啊，那这个金额今年收益还行啊，他说目前还有20%。应该不是仓位，应该是20%子弹，对吧？等着下一波，如果科技有反抽，然后又要去吸这个老邓流动性的话，我那时候可能还会再出手。这就很明确，我不站在光里，对吧？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不在光里的都是好股票啊，不是因为今天涨，我仍然去找那些我想要的东西啊。龟元八宝粥说这个成交量的情况，包括年线失守，对，刚刚因为好几位听众也说。他说是啊，这是不是代表有一大规模的资金啊，在被套着，在被套着？哎，有新的 ID 号创新高跑进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1: 今天收盘我们刚刚说了，单单看指数是，好像上证啊或者什么这个各个指数其实还行。但是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像科创，甚至于包括像创业板的指数，在盘中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涨得不错，但是到尾盘的时候涨幅回吐，或者说这些相关的分类指数，也包括这些相关的个股，在盘中的上下振幅非常之大的，跟我们提提看，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讲有些怎么样的启发，或者要当心一些什么吗？好不好？
2: 好的，首先今天市场呢，这个早盘是从高开啊，但冲高以后呢，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承接啊，所以就开始缓缓下跌啊。那么下跌盘中呢，虽然也有过反抽啊，特别是靠着银行、石化啊这些股票，在中午之后又拉起来，但下午呢，抛盘进一步加大啊，这个指数又是回到比较低的位置。好在呢，这个大资金呢在这个蓝筹股当中还是继续有所动作，所以上证指数呢还是维持了一个涨势。不过呢，到尾盘人们也发现啊，像一些双创指数啊的基金呢也有大笔的申购啊。当然，这个时候申购呢已经不能影响指数啊。这
1: 嗯，
2: 个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一天呢是一个高度分化的行情啊，多数股票应该说还是下跌的啊。那么这就和之前啊这个市场的2837甚至2019现象有点类似，只不过呢，这个角色啊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从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呢，市场主动的啊这个反弹的条件呢还不存在啊，今天是在各种消息刺激下啊还不存在，跌了很多了啊，大家也觉得该反弹了，但是谁来做反弹？反弹的依据理由是什么？是做技术反弹还是做什么？大家各持己见，所以形成不了合力。第二呢，对科技股的未来也是有很多争议的啊。有人觉得涨了这么多了，你该跌了；那也有人觉得这不过是调整，调整过后还有机会。但是到底是应该是什么态度啊？实际上，很多人一方面眼睛还盯着这海外市场，也有人看中我们境内啊，这个当中会不会有新的政策啊？这个接下去会不会有科技行业当中啊，会不会大的动作？但是在一切还没有明显这个显得比较明朗之前呢，还是持谨慎观望态度。所以一些这个前期涨得多啊，或者跌得也多股票，从今天来看还不能说是真正止跌。那么第三呢，也反映出啊，如果仅仅是靠银行、靠石化啊这些股票呢，恐怕也难以拉动大盘啊。这个要调动人气啊，好像也主要不是靠几个银行来上涨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市场真正需要的，一个是大家对后市有稳定的预期，第二呢，要有一个能够让多数投资者都认可的这样一种热点啊。第三呢，能够上涨的品种呢，要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

0: 那么这几方面条件结合呢，才能形成一个比较轰轰烈烈的行情。如果只是少数股票涨，多数股票不涨，这种格局实际上呢，这个对市场的生态啊，并没有什么好处。换句话说呢，这个在这种情况，即便把某一两个指数推上去了啊，好像是指数收红了，但是呢，并没有真正回应投资者的关切，也不能真正解决啊这个市场平稳运行的发展的问题。因为真正拿银行股的或者敢买中石油、中石化的，恐怕也只是少数。
1: 有一个事情想问一下桂老师，因为我相信从星期五下班开始，很多小伙伴因为都打了嘛，都点过了嘛，所以就开始看有没有收到短消息啊，有没有中到签啊。但是前面有朋友
0: 查
1: 在
0: 清，
1: 网在网上都聊天都说今天为什么节目里面没有一个人打进电话来说我中到了新股，中到，就对于27号那一天，包括它的变化或者对于它上市这一天，对于整个的市场会产生影响吗？桂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您的想法吗？简短一些。
0: 影响肯定有啊，因为这次发行量还是比较大的，是吧？当然，第一批上市量不是很大啊。但是，因为还有一些这个战略投资，它是有锁定要求的，但总的量还是比较大啊。不过呢，毕竟它发行价比较低，目前来说它的市值也就是四五千亿这样的水平。那如果说在半个月前上市的话，那个价值可能是想象空间很大，大家都说是多少万亿的事。那现在来看，恐怕要打些折扣啊。假如说是这样一个推理能够存在的话，那我想第一，它如果上市涨得不太多的话，倒是成为市场一个有利因素，因为我们都希望低开高走，是吧？这个不要高开低走，低开高走能够吸引人。当这股票大涨的时候，人家回头看看，你的市盈已经不低了，那我能不能去做点同样的二级市场的别的品股票，是吧？这会有一个主动的一个资金牵引问题。第二呢，当一个股票，特别是一个被市场高度关注的股票的低开高走，那容易引发市场的关注。所以我记得很多年前市场上流行一句话叫"低势盈薪"，我新股上市我压得低一点，那等到上市之后低开高走啊，不要什么太高调啊，越上市我越炒得越高。当然后来情况市场也大了啊，规模大了，体量大了，情况也发生变化。但我觉得像这样一个大盘股的上市，如果能够开盘不是特别多的话，这个然后呢开盘以后还能往上走一段，对行情还是比较有正面作用。大家都不希望再现当年啊，这个中石油上市时候情况。
1: 谢谢桂老师，谢谢桂老师啊，这个完整的帮我们做了这些相关的分享，谢谢您，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明天见。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个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

0: 让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的最新发布，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8: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9: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0: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6: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0: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6: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好，来看一下啊，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796.28点，全天涨0.85%；深证成指是13610.23点，全天跌0.71%。

0: 好，来看一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这个黄金优四九金每克是873.5元，盘中涨幅0.10%。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市场风格明显切换，高位科技板块开始震荡，资金纷纷从高位板块转向低位赛道，商业航天、机器人、有色、券商都在轮动上涨，而其中持续性最好的当属沉寂许久的创新药板块，尤其是科创创新药指数，自6月9日以来已经反弹了33.5%，不少投资者心里开始发慌，要不要趁着反弹卖出离场？这波上涨导火索之一就是实验猴涨价，医药研发需求激增，实现猴的价格大幅走高，从去年5月每只9.2万涨到了如今的17.8万，受益于企业业绩迎来爆发，实验猴产能很难快速扩充，母猴繁育周期长，成长周期久，供给板块很难短期补齐，带动医药 CRO 和创新药板块率先启动。除此之外，三大核心基本面利好支撑本轮的行情。首先，创新药出海持续超预期，打破了地缘风险的担忧。尽管海外政策带来不确定性，但国内药企对外授权 BD 交易热度不减，今年上半年对外授权总额接近了1000亿美元，首付款也保持高位，单日多家药企接连达成重磅海外授权合作，证明国产新药的全球竞争力正在逐步的稳定提升。其次，国内医药支付环境迎来了关键的改善，新版医保及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结果出炉，整体通过率高达了92%，还新增独立商保创新药目录，配套8年价格保护等机制，优质创新药不再只能被动大幅降价谈判，高价值新药拥有更好定价环境，长期估值压制得到了缓解。再者，市场资金存在明显的高低切换需求， AI 科技板块交易过于拥挤，波动加剧，资金寻求低位经历长期深度调整的创新药板块估值具备性价比，正好承接增量资金，不过也要理性看待本轮的反弹。目前创新药和高位双创板块呈现明显资金跷跷板的走势，上涨更多是资金轮动和情绪驱动，并未完全依靠基本面持续定价，如果后续成交量跟不上，叠加回本盘获利盘集中卖出，短期涨幅很容易进入震荡消化阶段，不适合短线追高博弈。拉长周期来看，国产创新药出海基本面持续的兑现，产业成长逻辑没有改变，整体估值仍处于历史相对的低位，相比过去高位追涨的持仓成本，当前位置仍具备中长期的布局价值，想要布局可以优先关注纯度更高的科创创新药指数和港股创新药指数，聚焦原生创新研发药企，避开单纯的外包企业。科创创新药指数聚焦30家原创研发龙头，覆盖了靶向药、ADC 等前沿赛道。港股创新药相关指数同样是聚焦创新药企，长期走势相近，可以灵活的配置。总的来说，短线不要盲目的去追涨，警惕震荡回调，长线认可国产创新药产业逻辑的投资者可以分批布局，而非一次性的重仓。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先来看今天啊，虽然今天上证指数50指数啊大涨3%，保险、煤炭、电力板块是出现了大涨，这个上涨的家数超过1700只，超过50只股票涨停。今天是放量啊，比上个交易日是小幅放量。对于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们怎么来评价？
3: 好的，那今天呢 ，A 股主要体现为一种震荡的反弹，上证指数呢盘中一度是翻绿了，但是收盘的时候是顽强的翻红了啊。上涨是 0.85， 那么全天的上证是围绕着3800点这个涨幅关口在震荡。那另外呢，像创业板、科创板尾盘也都强势翻红了。那么成交量呢也是2.7万亿，也是不错的一个量能。尾盘尤其我们观察到是有集中的一个放量。那么观察到像一些宽基指数，像沪深300的 ETF， 是尾盘的时候有一些集中的买盘，所以把这个指数就拉上去了。那么大家也知道，就在此前上周的时候 ，A 股呢是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下跌。那么今天的反弹，我认为在一定

上是修复了上周的这种悲观的情绪。板块方面，我认为是一种显著的高低切换的这种特征。领涨的方向呢，集中在像红利啊、高分红啊，还有防御性的一些板块，像石油、天然气、煤炭、白酒这些板块呢，是大涨超过5%，保险、电力涨幅超过4%。那么煤炭板块呢，主要受动力煤价格上升，涨到820多元这每吨这样一个价格，并且供给端呢有所收缩这样一种情况呢，推动啊多股有涨停的情况。另外，科技方向像 IT 服务啊，像云服务这些板块呢，其实是获得了资金的一个净流入，净流入呢是33亿元，居于行业的首位。那么领跌的方向主要集中在科技的硬件方向啊，硬件的产业链，比如说前期涨得多，最近跌的也多的，像半导体啊、元器件啊、光刻机啊、铜箔啊、PCB 啊、CPU 这些呢，都是大幅的下跌。那整体来看，今天的市场我认为是一个政策利好推动下的超跌反弹，那么红利和防御的这个板块呢是领涨的，前期比较拥挤的科技成长的板块仍在消化。比较大的抛压，那么当然我们要关注一些政策的利好，像周末啊有一些政策利好出来，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就是国家队要大额的增持我们的 A 股，并且有一些央企的上市公司呢也已经有行动了啊。那昨天晚上两大国资的运营平台呢，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呢同步的宣布要增持 A 股，那么其实，在前面的过程当中，这两个平台已经合计买入了啊，净买入了超过了600亿元，而且这个公告当中呢说后面还会持续买入，然后有一些央企的上市公司，像这个神华、中车、铝业、国电啊、中煤等等这些央企旗下的上市公司呢，也都宣布要增持啊他们的自己的股票啊，增持的规模都是几亿到几十元、几十亿元不等啊，这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我们国资的两大这个平台到这个几家央企集团啊，所谓的国家队啊，在短短的不到24小时内啊，就宣布要增持我们 A 股的上市公司股票。那我认为这是对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稳定的一种利好、一种呵护啊，一种呵护。那么，另外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证监会在今天正在召开这个稳市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呢，也有多家的机构参加，包括券商、包括基金啊，公募基金也好，或者也有私募基金也好，等等啊，这些啊，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所以，这些稳定市场的举措都正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看到尾盘市场确实也是有买盘啊进入了市场啊。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市场呢，可能是我们国家队稳定市场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个人对后期呢，对市场还是相对偏乐观的这样一种态度啊。那么国家队的增持呢，怎么样来扭转我们上周前面这个阶段市场的这种颓势的不利的局面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确实是有真金白银流入这个市场。啊，有流动性注入的，啊，因为之前的时候连续的下跌，其实就是可能大家情绪面的负反馈比较多一些，大家可能觉得我要早点卖，然后呢担心可能出现流动性的问题，但是呢国家队出手以后呢，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大家可以尽可能尽就是尽不尽可能不用去担心的啊，流动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是有真金白银注入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央企的集团，它也有实际的行动去增持自家的股票，对吧？这个信号也是对市场的信心是一种重塑，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像这个中特估概念的一些股票，尤其是一些央企概念的一些股票，它们都是领涨市场啊。这个也是市场的一种正向的反馈，也就是说，国家队进场，央企进场，那么市场信心啊有一种良性的传导啊，大家都会啊去看多这个方向啊，信心不断的增强。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政策性的工具啊，在持续性的发挥作用啊。那么两家国资的这个平台在宣布要利用继续用好

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啊，来增持市场的股票。这个工具我们回顾一下，其实是在最早是在2024年924的时候出台的一个政策性的工具。那么在到目前为止，这个工具还是有效的，额度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国家的平台还是用这个再贷款工具来增持这个 A 股的股票，也是一种对市场稳定性啊，这样一种增持的行为啊，我认为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措施啊。所以从以上三个方向、三个举措来看啊，那国家队增持是对市场是一种托底的行为。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市场呢，这种行为是一种托底的行为，我们不要去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拉抬的行为啊，因为市场呢还是要归市场去自己去解决，所以我认为现在目前的底部，它是一个政策的底部，那么后期呢还是要通过市场自然的一种出清，自然的一种震荡啊，把一些高估值有泡沫的把它泡沫出清，对吧？然后自然的形成一个市场的底部，所以我认为市场呢可能后面还是要有一个自然的震荡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底部，我认为是相对比较坚实啊，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政策底。那么中长期来看，我们市场呢还是要回归我们市场的基本面，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怎么样，产业的趋势怎么样啊，它的估值匹配度到底好还是不好啊，这些方面。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关注到一些外边的一些干扰因素啊，比方说这个美股的波动啊，周边的像韩国的波动啊，对我们市场都有一定的影响。比方说美国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前期经过连续的下跌，它的跌幅已经超过了22%。啊，从技术面来看，它是进入熊市了。但是我认为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就是说技术面进入熊市，不代表它真的进入熊市啊。这个我们要继续观察。另外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最近在升级，这个对市场的情绪呢也是有一定干扰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像原油的价格又重新站上了90美元之上，啊，这个对市场还是多少有一点情绪方面的影响。那么亚太股市方面呢，韩国呢今天是盘中是跌了超过4%，因为韩国上一个交易日是停牌的，我认为韩国的指数呢今天是补跌的啊，因为上一个交易日没交易，它是补跌的。那么日本呢今天是休市的。香港呢，今天是反弹的，所以我认为从整体来看，我们亚太股市表现的还是相对比较平稳、比较稳健的啊，比较稳健。那么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呢，也已经披露了它的业绩啊，披露业绩还是不错的啊，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上市公司披露业绩不错，但是为什么它的股价还下跌？这个可能对我们投资人啊造成一点判断方面的一些干扰。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不单单要关注它的净利润这一个单独的指标，可能还要关注其他的一些指标啊，比方说它的净利润可能是增长，它可能披露的是上半年中报，对吧？中报是增长的，但是我们还细看一下它的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有没有持续性，它的增长有没有继续延续它的大幅增长。啊，如果延续，这是一定的好事；如果没有延续，说明它的增长在放缓啊，这个我们要相对谨慎，这是一个同比和环比的概念。另外，我们要看一个指标叫 ROE，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啊，净资产收益率。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呢，就体现了这个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增长的这种健康度啊，它的健康度，就是说有一些上市公司它的市值动辄就达到1000亿。但它的 ROE 呢只有个位数，那这个时候大家要去当心，可能它的增长不是很健康啊。而有些像高股息的这个龙头公司呢，它的 ROE 增长呢达到15%以上，这些我认为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也就是说 ROE 是越高越好啊，不要处在一个个位数啊，这种就是不太健康的，对吧？那么对于长期的机构资本来看，他们更加关注这种净资产收益率的它的体现，啊，越高，对长期机构资本来讲，它的投资，它的舒适度可能就会越好一些啊。这第二个指标 ROE，第三个指标，我认为大家还关注公司的自由现金流，也就是说公司账面的资金

0: 状况怎么样。
1: 嗯。
0: 他不是通过去借贷啊，他的债务率比较高，账面没有现金，这种呢可能就不太健康。如果他账面有比较多的自由现金流，那么这家公司的经营就会比较健康啊。那么同时，如果说后期要回购他的股票的话，他也有足够的资金去做回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市场上反弹比较好的、涨得比较多的，都是这些它的净利润同比环比增长比较好，它的 ROE 增长也比较好，同时它的自由现金流也比较好，又有回购动作的这样的上市公司，它的反弹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这是大家在判断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一些关注的焦点啊，焦点的方向。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短期的市场是处在一个政策托底，然后情绪修复的这样一个共振的窗口。那么我们上周呢 A 股情绪已经回落到了历史的低位啊。那么后期如果说有持续的这样的政策的催化，以及有一些上市公司回购啊，一些稳市场的一些动作等等，这些有催化的话，我认为短期还是延续反弹这样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大的。那么但是反弹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关注几个关键的变量啊，就是海外的一些干扰，比方说海外科技股能否企稳啊，美伊冲突啊，半导体板块啊，这些能不能企稳。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市场的融资盘啊，有些融资盘呢可能在一个临界点，那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融资去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我认为现在目前融资强行的这种规模是非常非常小，不太多的啊，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考核的这样一个变量。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成交量。那今天呢在尾盘的时候非常好，成交量是上去啊，是有一个稳定的放大。那么后市如果说有一个连续的温和的成交量放大，我认为这个市场就会有一个连续的上涨反弹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三个变量大家去重点关注。行业配置方向呢，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呢，首先是关注红利和防御这个方向的表现啊。今天最近几个工作几个交易日，红利这个方向表现还都是相对不错的。那么另外呢，科技方向呢是要大家去做一些精选啊，不要拿过来说业绩上涨就去买，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对吧？我前面讲了要关注的三个指标，那么也就是说红利加科技精选的这种哑铃型的结构性的配置。红利方向我建议大家正在关注的，第一个是电力、煤炭、银行、石油石化啊，这些具备高股息的低估值的这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呢是震荡市当中的压舱石。那么尤其电力这个方向呢，上周五的时候表现不错，今天表现又是不错，因为夏季是用电的高峰啊，所以建议大家关注这个电力这个方向。还有煤炭啊，煤炭因为有供给收缩以及涨价这个因素啊，所以煤炭也是跟大家去重点关注的啊。科技方向呢，就是硬件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谨慎观望一下，还在一个这个消化前期高估值高应举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另外就是 AI 的应用端，就是 IT 服务、云服务、软件开发这方面已经开始有资金关注这个方向了，所以建议 AI 的应用端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去参考。
1: 好的，
0: 啊，主持人，
1: 谢谢来自于这个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刘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十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光电板块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 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互联它是最强主线，1到2年高弹性驱动是 AI。

0: 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级，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一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重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一会儿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外汇嘉宾，跟我们讲讲看最近大家对于外汇市场关注的这一些焦点，具体的一些实施啊、细分啊，在哪一些方面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关注啊外汇市场的整体波动情况。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
3: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那现在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施帅军，你好，你好，哎，我们来连线一下嘉宾啊，你好。昨天呢，我们来看到啊，市场当中的这个美国通胀数据全面消除，并且是消除了七月加息预期，为什么美元指数没有单边下跌，反而在低位呈现震荡格局呢？
4: 那从美元汇率的角度来看呢，上周美元指数震荡回落。在上周二略逊于预期的 CPI 公布以后呢，美指整体处在一个100.4到101的近期低位的一个区间在震荡。那从上周公布的数据来看呢，美国六月的 CPI 明显低于预期，核心 CPI 环比接近零，而名义 CPI 环比更是在能源价格下行压力下转负。同时更积极的信号呢，来自于通胀结构性的降温。包括核心商品啊、核心服务以及超级核心通胀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那此外呢，美国六月份的核心零售销售环比呢上涨了0.7%，初请失业金的人数降至了20.8万人，表明了美国的消费和就业仍具韧性。那从短期来看呢，本周为美联储金融期，且无重磅的经济数据公布。市场关注点或将集中在美战争进展及韩国股市及全球芯片股板块大跌带来的外效应，那就简单就这样。
3: 在中国二季度 GDP 同比增速降到4.3%的背景之下，离岸人民币为何不跌反涨，甚至触及6.7655的阶段性高点呢？
4: 那人民币方面呢，上周离岸人民币短暂逼近过6.7口的关口，然后呢震荡走强，一度触及6.7655水平，为六月中旬以来的最强水平。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全面不及预期，尤其中国二季度 GDP 同比仅增长4.3%，为20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消费、投资及信贷需求等方面均保持低位。唯有高技术产业与外贸维持强势，但经济数据的走软呢，几乎没有影响汇率的走势。稳定的结汇与套保需求仍是支撑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重要原因。而本周没有太多的特会计，中美均无重磅经济数据公布。老师就这样。
3: 好，再见。好，稍事休息。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

0: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3: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2: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好啊，交易进行时，我们一会儿呢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来关注收盘之后的整体表现情况啊。这收盘之后信息还比较多啊，今天下午我们看到还有这个证监会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啊。强调加强逆周期调节，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提升上市公司透明度和回报啊，强化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那么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证券的刘航。刘航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嗯，先来分析一下今天这样一个指数尾盘是有异动的，是有放量拉升的，对吧？有护盘动作啊。
8: 嗯，
7: 但这种护盘动作能够维持住这样的一种势头吗？你怎么判断？
8: 嗯，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讲底部要想反弹哈，它都要遵循一个什么过程呢？叫个股的运行节奏。包括指数它有运行节奏。什么叫运行节奏呢？我们就是这一波杀跌下来，其实可以清楚的看到 ABC 的结构是挺完整的啊，有一个下跌，有一个反抽再下跌，对吧？那么 ABC 的结构下跌我们称之为破位啊，就一个周期走完的破位了，对吧？我们叫反破位必反抽。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反弹走的这个节奏叫破位反抽阶段。那么反抽之后，后边还有一句口诀叫二次回落。也就是说我们后边这个叫，你说今天开了座谈会了，对吧？今天算是这个政策里，但是后边还有一个市场里，也就是说这个反弹没有持续性，大概有那么个2-3天的，也不会有太好的持续性。反弹之后我们讲后边二次回落，那就看后边大盘怎么走了。那么我们这种行情历史上我们曾经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个24年的1月份， 不是那个924的行情啊，是24年的一月份。
7: 嗯，对，跌到
8: 我们见过这种
7: 2635的过程，2800到2600的过程。
8: 对。它那个建底的形态非常的明显，就是 MACD 出现了底背离，我只是日线啊，上证指数的日线出现了底背离。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上证指数啊，它这个 MACD 这个开口是在放大呢，对吧？
7: 嗯，
8: 就是咱更别说背离了。那么我们要想背离，只能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把这个黄白线呢往回收啊，它那个绿柱变小，往回收，收完了之后再跌，然后那个绿柱是形成一种就是我们讲叫底背离的过程。
7: 嗯，
8: 那这个时间恐怕没有一个月，没有4天半个月的，恐怕有点够呛。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要注意啊，这个确实就是今天是放量十字星，对吧？是阳线十字星。
7: 嗯，
8: 那么我们应该是能有一个大概是几天的一个小反弹，不会有太好的一个持续性。反弹之后后边还有二次回落，二次回落之后我们要看后边指数怎么走，那看的是不是能否形成这个 MACD 的底背离。如果说底背离还不能形成，那后边可能还有一叫所谓政策底、市场底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叫情绪底。所以说我们这两天，我们如果说就是这个想要买股票的朋友啊，我建议啊，就是你的原仓位的基础上做 T， 就是不建议增加仓位。如果说控仓的朋友，这个位置你也别去抄这个底，因为多数的你能控仓躲过这波下跌其实挺不容易的，就不要再掺和进来了。然后等这波反弹，这波我们因为是暴力下跌嘛，对吧？
7: 嗯，
8: 所谓暴力下跌一般都是暴力反弹，所以这波很多龙头个股你会发现反弹的非常的快。今天下午那什么中继还是华虹来着，对吧？就很容易的七八个点就上去了。
7: 嗯，
8: 你会看着很眼馋，但是这个眼馋是盘中瞬间完成的。
7: 嗯，
8: 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可能就十几个点过去了，那你再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就是手中的因为被套的嘛，可以是做做 T， 但是没有仓位的话，我建议还是先观望一下，等这个底背离真正形成的我们再参与啊。是这是典型的一种叫什么叫个股的运行节奏，这个节奏几乎是每次都没有错过，你只要把这个节奏搞懂就可以了。
7: 嗯，好，那么大家会比较关注啊，眼下是一个中报季啊，这个中报还重要吗？现在还有人看这业绩吗？
8: 嗯，有，但是我们怎么看呢？就一九开，什么叫一九开呢？就是你别太离谱就可以了。比如说，好像是周末吧，是新一正还是中信创都出业绩了，对吧？中规中矩，也不差也不好，反正大差不差就这么回事儿。那么市场也就选择了原谅啊，今天还是高开的冲高，对吧？但是你看同冠同股好像就摁地上了，对吧？为什么差的太离谱了？天天说电子部涨价，你说你的扩产，你的产品生产到哪里去了？没有业绩，业绩一点看不到，所以这种就别太离谱了，都没有问题了，不要看业绩了。但是那个业绩要是太离谱了，我们还是得规避一下。
7: 嗯
8: 嗯，业绩一九开吧，就是大部分的个股已经不产生影响了，极个别的就是太过分的那个，确实市场不原谅。嗯，
7: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眼下，你觉得这个超跌反弹之后还要继续杀吗？这个位置对于指数也好，各大指数也好，这个位置值得参考吗？
8: 啊，这个是从我们这个叫汪汪队吧，就是买股票的一个节奏来说的话，因为咱们是不能买个股的，对吧？是不能直接买个股，可以，但是我们讲汪汪队抄底一般都是抄什么呢？是抄 ETF。
7: 嗯，
8: 如果说抄 ETF 来说的话，就是三大指数对应的就是沪深300、创业板指和科创板啊，这三大指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近期咱们的科创指数就是这个三大指数是全都是我们看 ETF 啊是放大量的。而且这个量不低，对吧？我们对比了一下，就是它这个仓位啊，应该是大概是买了10%，就是因为我们从高位看到有减仓的迹象嘛。
7: 嗯，
8: 我们看到这两天最近在放量的这个仓位大概是占了10%，也就是咱们这个汪汪队在一点点的在接这个筹码。他们买股票这个买 ETF 的特点是什么呢？大概要分5次到8次买入。那现在只是算是第二次吧，因为上周五已经有资金在买了。
7: 嗯，
8: 今天算是第二次在买。那么后边还有好多次，也就是说，后边指数不行，还得往下走，还得往下走。然后如果说缓跌呢，他们就少买点；如果说跌的比较多呢，他们就给你上强度，给你多买点。只要他们一多买，这个行情可能瞬间就微型反转，就勾回去。你开心两天，后边还要下去。所以这个位置没有汪汪队，我们这个指数根本起不来。但是他们买不是说满仓买，因为他们资金量比较大，好几千亿、好几万亿的。我们需要等。啊，等他们一点点买完了，我们这个是真正的反转。现在只能叫反弹， 那么如果说咱们着急的话怎么办？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说出现那种我们讲要底背离的信号，对吧？如果说出现的情况下，实在说胆小的不敢买股票的，可以就是抄点 ETF 的指数是可以的。
7: 嗯，
8: 就是要是怎么说呢，对吧？就是水平高一些的朋友，直接买对应的 ETF 持仓里边的成分股，这个龙头。

0: 因为你 ETF 它涨得慢呢，对吧？它龙头来得快，水平高一点的朋友可以直接找 ETF 里边的龙头去找一些个标的啊。那就只能说是看情况吧，因为现在我是不建议太重的仓位，还是清仓吧，少量的仓位。
1: 收盘之后啊，各大这个声音都出来了。比如说那个，我下午好像盘中我看到的是叫博时基金啊，自购旗下的权益类公募5000万。然后收盘之后呢，又有这个叫什么天朗基金啊，然后自购200万啊，这个金额是稍微少了点。然后人保啦，什么平安啦，都表示坚定做好维护啊，也就险资发生嘛，说要维护市场的稳定，对吧？对吧？就感觉好，哎，这一幕也似曾相识啊，这个2024年也曾经有过这样类似的场景。
0: 对，他们喊，因为当时也是。第一次出来维护根本没人理你，照跌不误，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喊口号没有一次的，需要喊个几次的口号，而且这些个钱呢应该都不是在他们手上，都是咱们汪汪队在他们在汪汪队手上。所以一般险资社保基金都不在个人手上，对吧？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还口号一次不够，两次也不够，起码要五次啊，3次到5次吧。所以这位置还是注点意吧。
1: 那你觉得上证指数
0: 但这里边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盘面上不能出现就是说一字板的连续的跌停了，比如像德明利这种，对吧？要想行情走暖，这种连续的莫名其妙的，确实因为业绩不好，对吧？但你别太过分了，几个跌停了，对吧？你这个跌停得打开。今天释放量了，对吧？明天它要是跌停打开了，那么我们情绪马上就会走暖。走暖呢，就是注点意，别瞎追了啊！等这波反弹之后，底背离出来之后呢，你再去上。但了我被套怎么办？被套的可以，如果说真要是德明利这个跌停打开了，那就但整个盘面的情绪转暖了，我们就可以做一做 T 了，那是这个意思。
1: 好的，好，你觉得上证指数今天3741嘛，对吧？这个位置啊，从你的空间幅量度维度，你觉得还能跌多少？还要跌多少？
0: 因为咱们这个刚好，其实如果说看日线、周线，可能其实看不出来了啊。看月线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打到20月均线吧，对吧？刚好是20月均线，非常的标准。
1: 对，
0: 那就错不了了。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短期内，会在20月吧，20月均线这位置会有一个反复的震荡。因为毕竟这是月线级别的20天均线，这个支撑也可这不是白给的。肯定是管用的。但是因为我们讲下降三部曲，对吧？下降第一步，下降第二步，后边还有个下降第三步呢。所以这位置大概率是撑不住的。撑不住的
1: 3741这个位置，20月
0: 要到上次924的那个平台支撑，就是3700点吧，那个位置才是真正的支撑位。
1: 924的这个支撑就最高点那个924最高点3674
0: 那个，
1: 对吧？3674这个位置上面。
0: 对，
1: 我以为是下面那个3040这个。
0: 不是，太过分了，那个不是的。
1: 好的，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的是，这个也是大家一直讲的高股价的代表啊，贵州茅台。贵州茅台呢，最近又有提价了啊，说这个飞天茅台再次涨价，线上是提价到1639元一瓶啊。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抢购啊，然后半小时呢基本上就售罄了。那么贵州茅台呢一直在这个维持价格啊，力挺的这样一个提价。这个提价呢，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就战略性的或者说显著的一个积极意义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王莹。
1: 这个直销的零售价1639啊，跟批发价1640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这也是就是把出厂价和市场价就是完全贴合了。是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对于维护茅台的这样一个股价也是起到一个正面作用呢？
3: 好的，我觉得其实那个今天去聊这个标的的话，不光是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那个白酒股能够在偏弱的一个格局里面能够有一个异军突起的过程，第二个能够在一个相对比较淡季，白酒消费淡季的时候那个逆势的做一个挺价，甚至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今年以6185为例吧，那个消费季的时候各大名酒企业基本上都以一个破价的一个姿态，而茅台的话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逆势提价，而且从今天二级市场当中反馈里面去看还相对比较偏正面，我认为主要是可以去 把这个标的啊往两个角度里面去做一个扩大。第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提价的话，其实不光我们要看到它的一个基础盘普毛，那个我们还要去看到它的一个总盘子。我认为从一个总盘子角度里面去看，其实它是在于今年要把自己的净利润想办法要做正，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第一步的。因为我们不要看到它的一个普毛那个这次提价了有那个接近100，而且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到它的一个出厂价，出厂价今年年初的时候从1169提到了1269，这次的话又顺势提到了1369，也就在于我们看到的是消费的价格1639的价格那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这半年当中，它用了这两次提价的方式，出厂价已经提高了有200。那这么一来的话，上半年提了100块钱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财务报表里面，我相信今年上半年大概率有可能不太可能会那个负增长了，下半年再来一次提100，有可能这就是为明年做一个准备了。所以从财务角度当中去看的话，其实它是为了要让自己的财务报表为正。第二个的话，我认为也没有像市场当中这么乐观，那个我们所看到的今天不少卖方研究机构都给出了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增长预期，我认为这难度很大。因为我们不光要看到它增长的一块，我们还要看到它跌价的这一块呢。比如说精品茅台，精品茅台的话，它从之前3299跌到了2359，它的出厂价呢也从2969跌到了1859，一瓶跌到1000块钱。你要知道这一瓶跌1000，这比你之前普毛一瓶涨100这要厉害了多了多。这就跟我们这两天的股票一样，可能我们有的股票手里的是涨1%，但是也架不住有的股票跌10%啊。那这么一来，总的收益率其实你要多少个1%才能够回得来。第二，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主打产品年份茅台，年份茅台从5999调到了4279，但是同样的也要知道它的出厂价从5400跌到了3400，一瓶的话直接干掉了有2000块钱，那更不用说它30年年份50年年份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款酒基石这一块那个100/100的在涨，但是它的那个其他的拳头产品基本上全都是1000/1000的往下落。那这么一来的话，今年我认为它能够勉强维持在净利润不要下滑，我认为这已经是非常重要了。第二，我认为贵州茅台的话，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标杆，也是不光是白酒行业，也是中国很多消费行业，甚至我认为是很多那个跟我们大众有关的行业非常有意思的一环。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大家都会说企业家的日子特别的好过，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大型的企业日子比较好过，但是小商小贩日子相对比较难过。这就是我们目前为止历史格局当中在做一个去掉所有的中间商或者是经销商，已经开始在做不断的去化。贵州茅台是做了最彻底的，他自己做自己的平台，那个就像刚刚王颖所提到的爱茅台。我们看到其他的消费品呢，如果做不出自己的那个营销渠道的话，他有可能通过很多自媒体去做一个带货。那由此的话，我认为接下去这有可能是会很长一段时间当中的一个趋势，小商小贩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难过，但是大型的一些企业它有可能还能够扛得住，原因就在于它去掉了这些中间商和经销商了之后，有可能它直接对接的是消费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的第三方渠道。那有可能你做新的渠道商有可能能够获利，但是传统的经销商那有可能还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被去化。甚至我们看到白酒圈的大佬说，为过去这那几年时间已经50%的经销商没了，我认为那个未来3-5年的话，可能还有这50%里面有可能又要淘汰掉一大批。好的，王颖。
1: 好，那么接下来白酒这个行业大家还会比较关心啊，它的这个销售的旺季应该是在9-10月份啊，国庆啊中秋啊，那么这个动销情况也是考验它这个业绩的时候。虽然眼下最近这段时间股票市场好像不太看业绩啊，但是我们好像还是得来讲一讲，就预期的话它的这个业绩能不能够得到反转或提振。
3: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要看白酒消费的，我认为还是要把20年前那个朱卫华先生他的一个对于茅台的研究报告给拿出来。
1: 嗯，
3: 因为毕竟那个在行业内大家都称之为叫做朱茅、
1: 嗯、
3: 那个招商证券的副所，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那个我们可以

0: 看到它对于贵州茅台的一个定位，就是在于15倍到25倍之间的一个估值，超过25倍，有的时候有吧。我们看到在过去3-5年的时候，一度超过35倍，市场当中都非常的热，那个认为它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基酒和家底。但是我们从历史当中去看，它就是15倍到25倍，那个到了25倍，这就是天花板。到了15倍左右呢，我们看到现在回购啊，自己大股东来做一个增持啊，这些动作都会有。我认为的话，那个作为一个品牌消费的产品，如果是它10年20年那个都倒不了的，那就基本上很难能够倒了。那就说明那个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它赚的就是一个行业当中的一个收益率。那有可能就会告诉我们，15倍到25倍，这就是它的一个中枢。第二个，我认为贵州茅台它的一个自营渠道跟那个其他的白酒企业不太一样。我认为大家都会说到，像今天白酒股都能够有一个齐涨共跌，其实不然。我们看到像五粮液，像国窖1573，国窖1573今年它挺价挺得非常的厉害，希望自己价格不要跌，但是它的销量几乎是差了一塌糊涂。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针对于其他白酒股的一个市场份额，可能随着贵州茅台它把自己的价格定位随行就市，一年当中能够动2次，那就说明它开始做了一个随行就市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身段。那这么一来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其他的白酒企业如果固守自己的销售的方式和价格的话，有可能市场份额很快就会被贵州茅台进一步的做一个蚕食。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看白酒企业的话，第一，白酒股当中贵州茅台一定是标杆。针对于其他的白酒企业，我认为它如果没有办法及时跟进现在时代变化的话，那有可能它的估值还会有进一步下滑的过程。好的，王颖。
1: 好，那么从这个就是贵州茅台这次的销出厂价和直销的一个同步的一个上调，是不是这个从公司角度来说，它也在削弱传统的批发商的投机的这样一个空间，对于未来这个加强品牌的控价溢价能力，是不是也给我好处？
0: 对的，我认为这个是那个显而易见了。甚至于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它的一些系列酒，就是卖不出去的一些酒，那个基本上它就在网上直接就是那个做一个招商的过程，你们帮我到各大自媒体平台里面去卖，之后我给你一个不错的返佣。这个作为一个国有单位，或者是这么大型的国有单位，能够放下这个身段来做，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过去它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一个企业。第二个，我们还要去关注到的一点是在于，它这次的价格调整不代表着它之后的价格不动。那如果是那个现在这个价格卖不出去了，或者价格倒挂了，它有可能马上就会做一个调整。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聊到的，它的一个动作非常的灵活。那个不像现在其他的白酒企业，我的批发价我就是作为一个恒定的，你作为经销商就要用这个价格去打款。那如果是价格倒挂的呢，倒挂我还要用这个价格去打款，否则我就剥夺你经销商的一个权利。其实我认为用这种20年前的一个打法，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是完全行不通了。所以我觉得贵州茅台的话，第一，它的一个动作非常的快，那个作为这么大型的或者行业一哥的企业，能够是及时的跟上时代，这个不容易。只不过我们认为白酒企业未来3-5年大概率还在一个调整周期过程里面，很难会说那个再回到2020年2021年这样的一个高峰，因为现在用酒的一个场景越来越少了。那这么一来的话，除了你自营渠道之外，很少能够看到那个大规模的一个饮用场景。那这么一来，消费场景的缺失也会告诉我们，这个行业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沉浮。好的，王颖。
1: 这个酒白酒整个的行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啊，就是品牌的也是有一个整合，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白酒企业作为被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给吞并，做一些资产整合？
0: 好的，我觉得那个现在整合的一个价值点其实是在做一个下降的过程，因为每家企业其实它的一个库存量或者说那个它手里的产能是非常的巨大的。而且就像贵州茅台为例，为什么它的普茅现在能够这么快的通过自爱茅台自营平台来投放？因为它在几年以前扩产的产量太大了，现在社会库存根本就消化不了。除了现在用爱茅台不断的吸引黄牛来做一个囤货，因为中国的黄牛太多了，人家有人做了估算，起码超过10万人。那每个人囤个100箱的话，那有可能就把你一年的一个销量给吃饱了。那由此，其他的白酒企业的话，可能很难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龙头地位。好的，王颖。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左建明给我们带来贵州茅台起价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再见。
0: 好的，见。
1: 好。

0: 手停下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是不会想要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1: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1: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很多朋友们来打招呼了，楚河汉界等等，更多的这个朋友们也在一一的到来之中啊，听友开心一号，感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午间聚焦的栏目啊，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2026 WAIC 啊，这几天呢是在上海举行，7月17号到20号，那今天也是20号啊，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也是啊闭幕啊。那么 WAIC 大家都知道了吧，就是这个。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呢也是在上海举办的第9个年头了啊，而今年的主题呢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而且也是规模非常大的一届啊，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啊，那么其实这几天啊，相信上海的本地的这个媒体啊，包括这个全国的这个媒体啊，都在关注 WAIC 啊，那么，谭帅呢？前几天呢，周六的时候啊，也是到现场啊，做了我们一财的这个大直播啊，所以在，这个节目之中呢，我们也邀请到嘉宾啊，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啊，在本届 WAIC 上面，有哪些展示了 AI 方面的哪些最新的趋势、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产品啊？那么大家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对于 AI 接下来的这个发展有哪些了解啊？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来跟我们共同关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啊，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2026 WAIC 的是来自我们 IT 时报主编郝俊慧，郝主编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郝主编现在还是在现场是吧？连续4天都
2: 对，
0: 在
2: 还
0: 现
2: 在
0: 场，
2: 现场。
0: 辛苦辛苦
2: 是的。
0: 啊！确实，我觉得就是今年 WAIC，因为它是举办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届，确实是需要这几天都扑在现场，因为它确实太大了啊，10万平方米，而且是三大片区，一个是上海世博展览馆、徐汇、西岸、张江啊三大片区，大概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4000多项展品，400多项全球首发首秀。您这几天这几

0: 俩展馆都去了吗？还是说专注在某几个场馆？
1: 这三个地方我都去
0: 哦，
1: 了，
0: 都去了。
1: 对，
0: 哇，
1: 都去了，
0: 那是了解的非常全面了，因为这三个地方它展示的产品
1: 内
0: 啊、
1: 容
0: 技
1: 是不
0: 术
1: 一
0: 啊、
1: 样
0: 内
1: 的，
0: 容
1: 对。
0: 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刚刚我也说了，这一晃就是 WASA 已经进入到第九个年头，你应该是每届都去，对
1: 对，
0: 吗？
1: 我从第一届，2018年第一届就参加了。
0: 那就完全的见证了，就是 AI 行业日新月异的这个变化。就每一届它的主题都不一样，它展示的产品和技术不一样，它突出的这个 AI 的未来的发展这个方向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您这么多年这个采访下来，您今年的一些采访的感受和体验是怎样的？
1: 今年的感受确实也还是蛮特别的，虽然每年都参加。今年呢，就是第一，当然是一票难求，这个大家都之前也看到新闻了，
0: 对，
1: 说一张门票炒到了3000块，
0: 高的
1: 那我
0: 价
1: 就
0: 格，
1: 想起，
0: 对。
1: 对，我就想起来我第一届参加的时候，第一届因为还是在西安的，当时只有一个会场是在徐汇西安，西安那个时候也正在建设期，其实基本上很多楼都没有建好，然后我记得当时的展馆是在几个这个大油罐里面放着的。对，就是一些有里面有一些这个非常非常初级的，具身智能或者人形机器人的初步形态有一些，但是观众很少。我就记得他其实也有一天是在周六的，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印象非常非常少，观众非常少。那但是这一届我们就看到了一票难求，而且进来之后，昨天我还看到连下电梯都要排队。这个是一个，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越来越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关键是普通的这个人对于 AI 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第二，如果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觉得今年也有些蛮有趣的一些变化的。一个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大和小同时在发生。什么叫大呢？大我们其实就在这几天，那个 Kimi 发了他的一个新的一个大模型。它的参数已经到了2.8万亿，但是呢，我们同时在这个 Web 上面，我也看到了端侧的小模型，小模型它的参数只有10亿，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模型它现在开始以不同的这个模型公司，其实他们是有不同的路径，它面向的对象方向也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说不同的路径，他们的最终目标不一样。因为端侧模型其实它一样，它虽然是小模型，它的目的其实是一个端侧的通用大模型。也就是说，你的手机上面，我们现在其实你要用 AI 的话，你是离不了网络的。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其实你的手机几乎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我们现在哪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AI 功能，比如说
0: 对。
1: 抠图啊什么，那你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端侧模型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断网的情况下面，它一样是可以用的，因为它的这个模型。它虽然小，它只有10D，但是它一样可以体现出一些通用模型的一些这个性能来。那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大和小其实是就是有的在往大的方向走，有的在往小的方向走，但是大家其实目标还是都是通用性。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软和硬，就是硬的话，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这个 AI，我们更多的其实讲大模型，对吧？就我刚才我讲的大和小，其实也是从大模型的角度来讲的。但是呢，其实这一届呢，我们会发现硬件，尤其是 AI 硬件、AI 终端越来越多，其实也是一样有大的和小的。大的我们看到了，比如说就是像宇树的那个机甲，对吧？这么大的具身智能。然后，但是也有小的，小的就是什么呢？小的就各种各样的，非常多。比如说在西岸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AI 终端，有玩偶，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陪伴型的一些，类似像小方机这样子的，就陪伴型的一些小的 AI 终端，然后还有 AI 眼镜。其实也就是说，在硬和，因为有了大和小，所以它在这个终端的层面，它也出现了不同的形态，也适配了不同的形态。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其实，还有第三个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全链条，就是一样的。以往我们讲 AI，可能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啊大模型公司，或者到后来到具身智能。但是这次其实我们会看到整个的全链条是越来越丰富了。包括从底层的算力，然后再到这个

0: 我们讲光就是算力内部更上游的东西，比如说光互联，就是以往像这么硬的东西很少会被我们普通观众所关注到，但是这一次它也是成了大会这个比较热门的这样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在这个算力结构里面，这个芯片和芯片之间如何相连，光互联这样的硬核技术同样也在这个大会上面成了热门词，成了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那从所以就是说，从上面的光互联到芯片，再到超节点，然后再往下走就是我们的大模型，再往下走到具身智能，我们会发现一个完整的链条在中国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也不能说非常成熟吧，已经具备了，然后大家都在往成熟的方面去走，就是技术路线也非常多，远没有到收敛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参加这样的会是最兴奋的时候，因为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方案，大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想这些问题。所以几次参加下来，我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说，我说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就感觉我一直在保持年轻，一直是在以一种追逐科学最前沿的这种心态去参与这样的报道，是非常兴奋和激动的。
1: 确实是哈，能感觉到这个 AI 产业的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啊。虽然之前在市场上，在这个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因为这个前期 AI 相关的这种个股的这个股价哈都飙得很高，让大家产生了一些比如说 AI 泡沫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可能大家实地去来到 WASA 去看一下这个展会上各个层面的一些技术方面的突破设想，或者产品上面的突破和设想，对于 AI 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有泡沫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再重新来思考一下。
0: 有是不是肯定有，这个是肯定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业界也是大家基本上有这个共识的，泡沫肯定有。当一个产业在高速发展，甚至是超高速发展的时候，有泡沫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我记得有一个采访嘉宾，他也说了这样一句，他说这个时候你没有选择，只有躬身入局。
1: 对，是，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去观察一下。所以在本届 WASC 里面的一些重点的内容，其实我之前的话也跟这个郝主编共同关注了几个点啊，我们可以拿出来再单独的聊一聊啊，跟大家深入的聊。首先我们说就说这个国产算力这一点吧。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国产算力都集中在比如说某款芯片是否能对标这个国际巨头的某一代产品什么啊，但在今年的这个展会上我们也看到，就很多的算力企业基本上都是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这种类似于单颗的这种芯片的性能比拼已经成为过去了，这种系统的效率才是未来的这种关键啊。所以刚刚您也说到，就是很多在国产算力方面非常这个硬核的一些节点其实都被大家关注到，比如说什么算力基金啊，什么超节点啊，光互联这块儿啊。那就刚刚说到那个超节点，我也关注到其实很多的普通的这个消费者的话也非常关注。虽然我也看了，包括你给我发的，包括这个我们也有记者去到那边，确实非常的这个专业啊，就是关于那个超节点的。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厂家都在展示他们关于超节点的最新的一些这种技术，比如说华为啊，比如说阿里巴巴，比如说这个中兴通讯哈。那么关于超节点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就为什么他这次这么受到从这个业内的人士到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都非常关注的这都非常关注的这么时刻啊。那么这个时刻是否意味着这 AI 产业的这个发展有了一个新的阶段？
0: 对，因为芯片其实从目前这个 AI 发展的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嘛， AI 发展最重要的三要素不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底座就是算力嘛。但是我们也清楚，就这几年由于一些这个就是特殊的国际原因呢，我们的算力是被卡脖子的。尤其是在这个制程工艺上面，从目前来看我们突破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走超节点的道路，就是我们要走另外一条路，就另辟蹊径嘛。就我们一直跟在别人已经走出来的这条路上去追赶，其实目前
1: 很难超越
0: 难度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

0: 走超节点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数量，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在单芯片上的算力，我们是很难去跟对标就是国外的这个单芯片的算力的，非常难。就是如果你一直在这条路上走，其实很难追上。但是现在我们要走的是超级点，超级点其实讲白了，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我们用一种高速互联的技术呢，我们把成百上千颗芯片，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理论上把它作为单颗芯片这样来使用。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呢，我们要算这个一个大模型，如果预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有几千张卡同时算，但是呢，我们每张卡我们可能就是说它的算力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用几千张卡的算力，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能做到预训练一个超大规模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用几万张行不行呢？
1: 对。
0: 理论上其实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但是呢，这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在能耗上面，
1: 对，
0: 肯定是，
1: 比较大，
0: 它的能耗肯定是要高的，因为它肯定是要高于这个你的，比如说你几万张，
1: 单颗的，
0: 几千张嘛，肯定是的，一个是高，第二呢，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1: 体积上
0: 的互联，对，卡间互联，卡间互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目前。因为现在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目前超算的不是我们智算的这种技术架构的话，其实很多时候计算是在等待的，就是芯片和芯片之间，就是你算的时候你是在等待的，你是在等待数据，等待数据传输，其实这个时间也是蛮长的，那影响它的主要就是芯片和芯片之间的这个互联。所以现在为什么要说做光互联，光互联其实也就是说它可以从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的，我们另辟蹊径，我们突破了原有的这个，就是说电互联，通过铜缆的电互联的方式，我们通过光缆互联。那当然技术上面现在也一样还是有难点的，但是这条路径呢，目前基本上它是走通了，只不过我们是需要把它怎么样走得更好一点。所以其实非常多，还有就是说走生态的模式，其实几家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我们讲华为，它其实是走它是单一生态，就都是。它的自有的芯片，自有的生态，自有的软件站，它是一套完整的它自己的这个超级点的这个架构。那比如说像中兴，它走的是这个生态的架构，它的 OEX 的这个超级点，其实它走的是异构芯片之间也可以在同一个大的集群里面做互联。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说它把这个不管是说异构芯片也好，还是异构的任务也好，它都可以在同一个大的集群里面把它们连在一起。当然它的这个目前的技术挑战也是在于你不同的比如说你有 GPU， 你有 TPU， 你把不同的技术架构的芯片放在一起连在一起有没有难度，那肯定有。那你把甚至你把不同家的这个 GPU 芯片，比如说 A 国产芯片和 B 国产放在一起有没有难度，也肯定有。所以它的难度现在在于它内部的这种打通异构的互联之间也是有非常高的技术难度的。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在过程中间我们遇到的挑战。因为我们只能走这条路。我们当然在光刻机的这条路上我们也在突破，但是这个难度其实或者说我们需要的是时间。我们但是 AI 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其实尤其重要的也就是时间，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模型的迭代基本是三个月一个单位在迭代的，就是如果我们全部把精力只放在一条路径上面的话，那我们这个速度肯定会被就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模型落下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另外的道路。
1: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这次也是我在这个大会上面看到的我非常兴奋的一点，就是所有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
1: 迎难而上。对是。所以作为这个 AI 发展的最基础的这个国产算力，虽然我们有卡脖子的问题一直在，但是我们没有去就是避开或者是退缩，而是迎难而上，而且也不是在别人的这个已有的这个赛道上面去硬跟他拼，我们是另辟蹊径，开辟我们自己的这个标准和赛道，希望在这个赛道上我们能够达到跟其他这个

0: 先进的这个国家能够达到的更好的这种效果吧。希望是能够殊途同归，虽然是不同的路径，但是希望能够达到共同的效果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当然这个在 WAIC 上啊，关于这个超节点这边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和方案，展示了一些，也代表了大家的一些思考啊。那可能大家都在探索之中，但是它后续的这个发展是否走得通，或者是否能够达到大家理想中的那个目标，其实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关注哈。另外一点也讲讲这个智能体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智能体在本届 WAIC 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不完全统计，在2026 WAIC 百场论坛活动中，10%的场次与主题其实都是与智能体有关啊。还有镇馆之宝之中有4款也是智能体的一些相关的这种产品哈。那么，其实智能体我们在今年以来的节目之中探讨了非常多啊，它也是经过了一个非常火爆，然后冷却，然后又在产业端大家积极布局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到本届 WAIC 上面，其实可能是来自国内的，包括海外的一些智能体的最新的技术和产品的一种集中的这个展示。您的观察就是当前智能体的发展怎么样？
1: 对，智能体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讲？就是因为真的讲的太多了。大家看今年，真的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讲一句话，说智能体会干活了。就是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就是从我们年初，我记得跟你在这个我们从2月份，我就从龙
0: Open
1: 岗
0: Cloud
1: 开
0: 的时
1: 始，
0: 候
1: 对
0: 啊，
1: ，Open Cloud 开始，然后其实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刚才说。这个大模型的迭代是3个月，但是智能体的迭代甚至可能就是1个月。就它的这个我们讲，我们2月份的时候讲龙虾，后来我们又讲爱马仕，然后我们后来又讲哈尼斯，我们后来6月份又有 Loop，就是它的这种就是智能体它这个架构的这种演进的速度啊，更是越来越快，甚至昨天啊我们。记者在现场拿到的一个数据说，今年仅仅是今年，全球就有5000万个数字员工可能会集体上岗。那数字员工其实它就是智能体，
0: 对，
1: 就是其实就是每个数字员工就是一个智能体嘛。那这样的变化确实在今年是非常非常的迅速，而且我们也感觉到真的它能干活了，其实商业模式就出来了。就是真的是能有赚钱的这个
0: 可
1: AI
0: 能
1: 公
0: 性
1: 司，
0: 呢，有，
1: 对，
0: 已经
1: 它
0: 开
1: 其
0: 始
1: 实
0: 在赚
1: 可，
0: 钱了。
1: 对，已经有赚钱了，包括其实能力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次看到几个大厂其实都推出了他们的一些这个 agent 或者是 agent 生态，大厂呢其实一些大厂更是它是完整的一个 agent 的生态，比如说从超级。系统，比如说我们讲桌面级的这种智能助手，其实桌面级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我也推荐大家，其实都可以去试一下一些桌面级的这个智能助手，包括比如说像腾讯的 Maris，然后包括其实我还特别推荐一个，就是中国电信的 Tele Agent，就是它的这几个桌面级的智能助手，我自己最近这1个月来大概是重度用户。
0: 主要解决什
1: 非
0: 么问
1: 常
0: 题
1: 的
0: 啊？
1: 好用，就是它可以，把它讲桌面级，其实就是说它可以把你电脑中的一些文件，它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指定只让它读哪个文件的，然后它基于这个文件，它的所有的这种计算是在本地的，只有在推理的这个过程，它才会向云端去请求。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把你的这个信息其实是隔离在你本地
0: 对，
1: 的，
0: 比
1: 相
0: 较
1: 对
0: 安
1: 来说
0: 全一
1: 它是
0: 点。
1: 安全的。而且第二呢，能力都很强。我们之前说，比如说做个 PPT 呀、或者是这个都已经对他来说不在话下，他更多的是执行任务。就打个比方，我可以直接跟他讲，我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审校，版面的审校，我直接让他去帮我做整个版面的审校都没有问题，他都会给我做出审校，甚至给我一份非常详细的审校的一个版面的标注版。所以这个就是说，会让你感觉到它真的是能帮你节约时间，能够真正是能够降本增效了。所以，那这个为什么说商业模式就跑通了呢？所以我们就讲 tokens 它就好卖了呀，tokens 就有用了呀。因为以往我们其实像之前上一波我们讲都是 coding 嘛，就程序员在。

0: 可以的。
1: 对，愿意往比他们大。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token， 当然整个，但是目前的一些 token 套餐我也看过，其实还是有一些不是特别清晰，包括对消费者来说，还是普通消费者还是有些不知道这个如何下手的一些地方，包括其实我们之前讲过豆包的内容收费模式，其实目前呢也还没有特别的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愿意为其付费的这种能力。但是我觉得会很快，现在我们是7月份，我觉得到年底这个模式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企业或者是说在这方面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我觉得杀手级的或者是一个现象级的产品出来。
1: 对，也就是说这个智能体的供给端有非常多，需求端可能也有这种需求了，怎么样把供给和需求更好的串联起来啊，是接下来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好，那我们马上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了，您电话不挂，我们半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您聊好吗？
0: 好的，
1: 好的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6: 午间聚焦，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节目，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线上还有我们的嘉宾 IT 时报主编郝俊慧。郝主编，郝主编你好，还在线吗？
0: 在的。
1: 今天还是跟郝主编来共同关注一下2026 WISC 啊，今天呢也是2026 WISC 的最后一天了啊。但是呢大家也能够这个感受到啊，这虽然是最后一天，但是大家对于 WISC 的这个热情呢还是一如既往啊。在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是想跟这个郝主编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物理 AI 这个词儿，因为这也是本届 WISC 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啊，因为这也是大家能够在本届 WISC 能感受到，就是 AI 越来越多的跟物理世界所链接啊。这个包括今年以来其实很多的这个海内外的这个大厂啊，在物理 AI 方面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个产品的矩阵呢、也是非常多啊。当然 AI 跟物理世界的这个链接方面可能现在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有非常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所以您在本届 WISC 上面关于物理 AI 方面的一些观察是怎样的？
0: 物理 AI 确实最近非常火，但是也有我也听到一个嘉宾跟我讲，他说他也很奇怪，为什么他就这个物理，因为他是学物理，他说为什么他也想不明白我的物理为什么就跟 AI 连在一起了。其实呢，其实
1: 就
0: 是
1: 物理非比物理吧，是不是？
0: 对，它就是 AI 与物理世界的结合，我理解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其实但是也有一个，其实我记得看到地平线的于凯他也说的了，其实只不过大家现在都在搞一些概念，不管物理 AI 也好，世界模型也好，还有具身智能也好，其实他觉得其实本质上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讲大会在一开始第一个这个萨顿，就是我们得这个图灵奖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演讲嘉宾，他讲的其实也就是说 AI 要进入一个经验的一个时代。也就是以往我们是靠数据去让他去认识世界，我们现在希望是他像人一样能够从你跟世界的接触中交互中去获得经验，然后从而获得智能。我理解其实

0: 家想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
1: 嗯，
0: 那如果从这些大会上面来看呢，其实我们最直观的当然肯定还是人形机器人，就是包括比如说大家看到各种各样的干活的、打工的，还有会后空翻的。其实这个人形机器人确实是今年就是说越来越从原来只会表演，
1: 嗯，
0: 然后到现在可以到进工厂打工，包括到药房里面，我们也看到也有在药房里面值守的一些机器人，都有了。所以他们越来越跟这个物理世界的接触越来多了。第二个呢，其实还有就是说在工业制造上面，我们也看到了蛮多的一些，就是我们它不一定是人形的，但它可能是这种一些这个更加适合工业场景下的，比如说轮式的，或者是说臂式的，包括还有像有的我看到有一个是轮足的，就是相当于是轮足人形和四足的机器狗可以自动切换的一些变形的，有点像我们以前的变形金刚。然后包括比如说还有一些是这个还有一些就是机械骨骼，
1: 嗯，
0: 也蛮多的，就是外骨骼，这种仿生的骨骼也蛮多的，就是可以让你穿上之后帮你去省力登山或者爬这种就高的地方，它都可以做有一些这个辅助性的帮助。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还有类仿生的机器人，其实也蛮多的，就是我们之前也谈过的，这次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材料上面，我们觉得还是蛮恐怖的，确实像不管手啊，还有面部表情啊，都还是
1: 都还是
0: 会让人产生一种恐怖谷效应的。包括手机也蛮多的，也有好这个机器人手机，包括荣耀就发了一个机器人手机嘛。其实就是你确实是看到，就是说 AI 在跟你物理世界的这个交互的点是越来越多了。有机器人本身去跟世界交互的，也有它落在一些场景里面的，甚至包括像可穿戴设备啊，这些都其实就这些 AI 终端，当它都有了一颗带有 AI 的这个芯片之后呢，它们其实都是可以算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跟世界交互的这个物理 AI 这个大的概念里面。那当然呢，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挑战非常大，非常多。第一，首先还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这个数据，因为数据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原来在这个就是我们讲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讲 LLM 这样的话，因为它的数据都是文本式的数据，
1: 对，
0: 而且基本都是可查询的或者可收集的数据，但是我们跟这个真实世界的这个交互的数据其实是没有的，我们可以说它不是说你找不到，而是根本就没有。所以那这样的数据采集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很多这个其实机器人智能的公司，其实他们都在做大量的这个采集的这个基地，大概就是说他们会有很多真人来带一些
1: 还有做那种什么模拟真实世界采集数据，
0: 对遥操的一些这种方式啊，或者是通过一些就传感器啊，他们不是戴有传感器的手套啊或者眼镜啊，这样做一些数据处理，这当然是一种方式，但是其实这种方式我在这次大会上也听到了，也有嘉宾指出来其实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采集的一些数据它没有犯错的数据，就是你采集的都是真实，就是说你人比如说我拿四个杯子来，我拿起来对吧，那这是一个数据，但实际上你还需要什么数据？你还需要你如果你拿不住这个杯子，那你这个数据是多少？掉下去，如果你手一下松掉了，或者你一下没碰到，就是你错误的数据。其实是很难采集的，因为人现在一般做的都还是正确的数据，做一个正确的动作的数据。而不会去专门再去做一个错误的动作，去让它再采集。但是实际上这个数据在很多的时候，尤其放在一些就是说科学研究里面，其实你失败的数据可能更重要。所以这是一种数据墙，其实现在还是极度稀缺的。第二就是表征墙。表征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 LLM 里面，其实我们是语言是统一的，文字对吧，文字其实是统一的呀。
1: 对，
0: 那么不管是哪种语言吧，但其实它都是统，包括你程序的代码，你这也是统一的。但是在物理世界里面，你的语言是不统一的，你怎么样能够让 AI 去理解这个千差万别的这个 这个场景和任务呢？

0: 就是因为你的理解，你对拿杯子的这个动作的理解，或者你对它的描述，你可能和另外一个厂商、另外一个机器人他所理解的描述，你们俩之间是不互通的。因为你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去让你们去学习，所以现在也是为什么说，很多这个数据集他们做好之后都去开源，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其实尽量是在同样的这个数据集上面再去做训练，那这样的话至少大家对于这个物理世界的这个描述和表征，就是是相对来说是统一的一种方式。还有其实也就是说，试错。试错呢，这个其实是两种，我刚才讲的一种试错就是从数据采集上面是一种试错，那还有一种呢，其实就是说机器人自身如果它和这个物理世界在交互的时候，它敢不敢试错，就是你敢不敢真的把一个机器人让它摔倒，或者把它这个从二楼丢下去，你敢不敢把它放到各种的极端的情况下面去让它去试，因为一个机器人现在还是蛮贵的，几十万，对吧？如果你这样一次试错，那可能它就坏了，那这个成本是蛮高的，那这种真实试错的代价，其实也是对于现在在这个就是机器人机器人智能在跟物理世界交互的过程中间，其实也是蛮难，就是大家就是这块你不敢去做过多投入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世界模型，很多时候是做仿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构建一个三维的世界，对吧？我们构建一些一个，我们根据一些物理规则，我们根据一些真实世界的规则去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然后仿真的数据在里面跑一些仿真的数据，然后让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仿真数据可以再去训练。但是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些 AI 在仿真的一些世界里面环境里面才表现是完美的，是表现是 OK 的，但是实际上一旦他们进入到真实的世界，
1: 会
0: 他就
1: 也还
0: 会
1: 有偏差，仿真世界和真实世界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呀。你仿真世界你可能只有基本的物理规则呀，
1: 对，
0: 真实世界里面有可能今天天气不好下暴雨，或者是说你今天的粉尘
1: 有很多不确定性，比仿真世界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0: 不确定太多了，所以你的性能就会急剧的下降，所以我也听到一个数据啊，说是现在从仿真的世界到现实的迁移的成功率不到30%，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
1: 看来仿真世界还不够真，
0: 对，完全能够。其实我们现在讲数字孪生，其实远远做不到完全的数字孪生。所以现在也确实，我们这次是看到 AI， 其实这次确实是从这个虚拟的数字世界进入到物理世界，
1: 对，
0: 大家越来越关注，而且包括这次的论坛。对呀，我印象至少我觉得将近10场，大概至少将近我看到的大概都是在讲具身智能，讲物理 AI， 讲各种各样的。然后，但是其实我听了其中的一两场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观点也都不一样，技术路线也都不一样。甚至我也讲一个有趣的一个观点，然后比如说自动驾驶 FSD， 大家会觉得这是不是一条路线？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我听到我昨天听到就清华的科学家刘志远，他说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他觉得其实因为你这种方式它是基于一个特定的一个任务去做的一个训练。他说就算是车你在路上其实你能有多少数据呢？而你人呢，如果人的这个人其实你能去开车，它至少是你有了十几年对于这个物理世界的真实的感知之后，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了，你基于这些经验你再去开车的。所以你这个跟一个完全只是通过视觉，只是通过这个你的雷达这些数据去训练出来的一个自动驾驶，就是或者说你所谓的这种通用智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可能你可以迅速做到95%甚至98%的准确率，但是剩下的那2%你可能要耗费比以往多100倍甚至1000倍的这个算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训练也好，也可能只能提升一点点准确率，因为有大量的 corner case 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通过现有的这种路径去实现的。所以我当时听下来，我感觉也是，就是说大家其实对于这不同的路线，其实现在大家都在探索，都在走。但是一种现在目前来说，大家还是比较想先走，就是先。

0: 通后专，就是有一部分这个 AI 公司是希望它走得难一点，走得慢一点，但是它是想先走通用能力，就是我讲它先走通用能力，而不是说我先做一个类似我先让它进工厂打工，或者我先让它就做单一的一个能力的这样一个实现。他们觉得这个走到后面就会可能会走得很难，就是你走出来可以，但你走到精就很难。所以他们想先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大学生，或者是博士，
1: 先让这个
0: 然
1: AI
0: 后，
1: 拥有更多的物理世界的知识。
0: 对，然后你再去做具体的工作。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像是，其实我们像 OpenAI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嘛，就是ChatGPT 其实也是类似，它先出现了一个通用智能的涌现，然后大家才说我可以把它落到一些垂直的场景里面。其实他们认为，在具身智能里面，有可能也是要走这样的路径。但是，当然，不同的公司或者不同的科学家，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也都是在观察，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到最后，可能再有几年，可能会逐步的收敛。但是，会是什么样子的，不
1: 就
0: 敢
1: 现
0: 预
1: 在不
0: 测。
1: 好说，但是就是从本届 WSC 上面，就是让 AI 从云端、从虚拟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走向现实，能够在现实中帮更多的工作，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但是在怎么实现这个共识，可能在技术方面、在产品方面，还有许多的难点和瓶颈需要去突破啊。这个
0: 是
1: 可
0: 的，
1: 能在下一届 WSC 或者下下届 WSC 之中，我们就能看到一些苗头。那我。
0: 是的，是的，
1: 反正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吧，反正从跟您的沟通之中，感觉就是本届的 WSC 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了，AI 更多的可能性，以及 AI 这个下半场的它的一些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以及竞争点在哪里啊，也非常感谢我们 IT 时报主编郝俊慧啊，带给我们的一些观察和思考，谢谢，
0: 好，谢
1: 好，再
0: 谢，
1: 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啊，那我们这部分的午间聚焦呢，就先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资讯闪送。
1: 好，资讯闪送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上半年上海的半年报的情况啊。上半年呢，上海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全国排名并列第三位，重点行业增长势头强劲，经济结构持续向优，外贸指标显示韧性，市场预期信心持续增长，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活力。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工业、金融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重点行业势头强劲，对全市增长贡献率超70%。这一核心引擎的稳定增长，为上海经济提供了强劲动能。特别是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正在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带户设立，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深入推进，利好消息不断。在具身智能这一新兴产业赛道，成立不到4年的智源机器人，今年上半年完成了量产下线15000台机器人的成绩，刷新了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在量产提速的同时，机器人也在走向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也有不少机器人走上真实产线打工。智源合伙人具生业务总裁姚某清表示，这得益于场景的真实落地需求以及整个产业链的支持。
4: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3: 得益于三大先导产业、新能源、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同步增长，有效促进了经济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认为，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重点行业协同发力，上海经济结构正持续优化。
5: 新动能主导增长，实体经济韧性增强。说明上海经济正逐步摆脱传统产业周期的依赖，走出超大城市产业转型的稳定增长路径，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的平稳运行。
3: 上半年服务业新兴领域表现亮眼，为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长短视频、微短剧多元发展，一至五月，广播电视电。

0: 影和录音制作业营收同比增长 25.5%。 国际花卉节、国际电影节、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好戏连台，文商离推展联动效应持续放大，主题乐园和演唱会持续火爆。一至五月，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4%。 劳国令认为，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增长对冲传统消费阶段性下行压力，而这类产业与人工智能、算力、数字软件等做深度融合，还可反向赋能三大先导产业落地商业化场景，打通科技加文化的融合链条，壮大新智生产力。
1: 这些领域的上下游全产业链的协同效益也是非常显著的，将有可能带动影视设备、 IP 开发、线下文旅、衍生品销零售、广告配套等同步增增，包括我们热门文娱 IP 联动商圈、景区，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将有利于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优化全市的消费结构，还有可能提升上海国际文化枢纽与消费中心城市的能级。
0: 外贸也成为上半年本市经济的显著亮点，上海去年以来进出口额连续16个月呈现正增长，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速更快。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产品进出口分别增长 20.7% 和 26.5%。 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看来，本轮上海外贸快速增长兼具外需扩容、内需提振的双重效应。
2: 从外需来看，上海外贸态势有助于巩固我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拓宽外需的基本盘，优化出口需求结构，拉动配套进口需求，形成进出口双向良性循环。从内需看，可以拉动制造业投资内需，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盘，激活国内中间产品的需求，促进科创服务业内需增长，间接支持居民的消费。
0: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5%， 表现好于全国，好于预期。得益于户籍条政策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量价齐升，四至六月成交量均创近五年新高，完成前五批次集中供地铺让溢价率最高达 40.7%， 彰显充分的市场信心。以上由记者吴佳丽、赵红辉报道。
3: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伊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巴丹市周边的一处地点，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近期冲突中，伊朗海水淡化设施遭袭，引发广泛关注。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伊朗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4: 我们观察到，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远远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伊朗在当前焦灼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
3: 最后，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包括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州等至少42个州的多座城市共举办142场集会，反对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无序建设。这是全美首场针对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全国性联合抗议，旨在表达民众对过去一年各地加速推进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满。根据六月份的一项民调，仅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可当前美国数据中心建设速度。据印度媒体18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据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计划发行塑料钞票，主要是为延长钞票使用寿命，降低印制和更换成本。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日前表示，2027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 60% 至 100%， 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 50% 至 60%， 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于扩产可能导致半导体超级周期提前结束的担忧，崔泰源认为，当前芯片价格已经处于非正常高位，本应有所回落。如果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加剧芯片通胀，半导体行业必然遭到反噬。韩国今年6月公布总额超过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会转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好，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科技板块出现了小幅调整，不少投资者心里都有些忐忑。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莫过于科技板块的高景气度还在吗？结合政策的导向、宏观数据和企业的业绩来看，答案是肯定的。科技依旧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核心主线。从顶层政策和宏观经济层面，科技发展的利好支撑十分的扎实，“十四五”规划明确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证监会也表态会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的制度，适配科技产业发展。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当下，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根基，各类的扶持政策也在持续落地发力。政策加持下，国内科技创新步伐持续加快，不管是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还是新质生产力培育，都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最新的宏观数据更能直观地体现产业活力。今年上半年，我国科技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资金持续涌向先进制造、数字服务等核心赛道。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也大幅地跑赢整体工业增速，充分印证了科技产业的强劲韧性，尤其是我国 AI 产业在基建、能源和应用场景上具备国际优势，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十分的明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更是科技高景气最实在的证明。目前科创板已有24家企业披露了半年报预告，其中21家业绩预喜，涵盖了半导体、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硬科技赛道。不少龙头企业实现爆发式增长，比如百维存储凭借 AI 算力风口和存储行业回暖，业绩实现扭亏大增。半导体行业更是受益于国产化提速和全球行业回暖，复旦微电等企业核心产品营收利润稳步攀升，高端装备、新材料相关企业也迎来了大幅业绩增长。不过市场的波动下，投资思路也要及时的调整。业内专家提醒，后续布局要聚焦真科技、硬科技，摒弃短期炒作概念。本轮科技板块调整只是市场拥挤带来的正常波动， 并非产业趋势终结。当前 AI 等科技产业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行业从单纯的堆砌算力转向提升算力利用效率，落地真实商业模式的阶段。全球头部科技企业仍在持续加码 AI 赛道，足以证明产业长期需求并未衰退。总而言之，短期市场调整只是阶段性的波动，科技产业向上的核心逻辑并没有改变。投资科技板块不用纠结短期涨跌，放平心态，立足长期，聚焦有核心技术能落地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才能把握住行业长期发展的红利。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0: 进行时。
1: 上午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申购的两只新股，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锂电板块，业绩好股价却下跌，锂电板块到底怎么了。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 TCL 中环，在亏损的背景下仍然斥资近120亿，为什么坚定的加码半导体大硅片。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新股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牛培照先生。牛培照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先来看一下301677的新兴工具，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那么新兴工具它是一家专注于孔加工刀具研发制造和销售的国家级的这个企业。那么核心的业务呢，主要的产品是聚焦于孔加工刀具中的钻销刀具。那么主要分为两个系列，那么一个呢就是环形钻销系列，那么也是它的核心产品整体占2025年总的营收的82.14%。那么其中呢就包括钢板钻，还有孔钻，以及用于钢结构、轨道交通等等这些领域的后板的这个钻孔。那么在国内的整体的一个市场的市占率呢，也是超过了50%所以也是国内绝对的一个龙头。那么第二个系列呢，就是实心钻销系列主要是用于拓展那么包括像这个铲钻、S 钻，还有这个深孔钻等等。那么它的这个技术门槛技术门槛是更加高的，所以适用于这个高精度的这个薄壁的这个加工。那么在整体的这个市占率方面呢，也是占到了这个2025年整体营收的6.62%。那么再来看一下它下面的这个应用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这个钢结构的这个工程，还有包括像轨道交通、造船、能源装备、机械制造、石油工程等等这些领域终端客户呢也是覆盖了国家铁路，还有这个综合建设海外包括像这个博时啊、泛英啊等等这些知名的一些企业。那么整体的一个业务模式特点呢，就是一体化的一个产业链模式它也构建了从研发制造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的一个体系具备自主热处理，还有精密磨削等等这一些核心的一个技术。所以在这个细分领域里呢，是国内市占率排第一的这个细分的龙头。在这个钢板钻产品的国内销量市场呢是超过了50%，在全球市场的市占率呢也是在32.6%左右是同时也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的这个示范企业同时它也主导制定了像钢板钻还有这个内冷却可换刀片式的这个铲钻等等这一系列的国家行业标准。那么累计呢也获得了170项的一个专利的一个授权，所以它也是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个龙头地位。
1: 那么既然是细分领域当中它位居龙头的地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在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目前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好的，那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国际上面主要都是国际的一些巨头，比如说像山特维克，还有这个肯纳金属伊斯克等等。那么这一些巨头的优势在于全品类的一个覆盖包括在高端涂层技术以及这个全球解决方案这个上面，但是这个整体的一个价格呢是比较高的那么客户服务这一方面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所以在这个钢板钻等重型的这个钻孔领域的性价比呢是弱于新兴工具的。那么在国内可比的公司就有像这个恒丰工具，还有华瑞精密包括欧克益，还有沃尔德等等。那么这一些公司呢多数是聚焦于这个数控刀具的全品类，但是在细分领域的专注度上是低于这个新兴工具。那么所以这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优势也非常明显，就是细分垄断地位在钢板钻领域的这个技术壁垒是非常高的客户切换成本是

0: 啊，非常大的。那么因为一条产线停工成本可能啊达到刀具采购售价的好几百倍，那么所以的客户整体的一个粘性是非常强的。那么同时它在这个盈利能力上面也是维持的这个高毛利率，那么综合毛利率呢是维持在了55%到58%啊，显著高于这个行业平均的40%，这也是反映出了这个产品的一个溢价能力啊以及成本控制方面的一个优势啊。那么还有就是。就对于国产来说的话，就是进口替代啊，它是最大的一个受益方。那么在2021到2025年啊，国产刀具替代是呈现出加速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进口刀具的规模呢，也是从106亿降至了这个88亿。那么公司作为这个龙头呢，也是持续受益的。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是首先这个产品结构方面的话，有一点单一。那么在这个环形钻销系列的占比超了80%。所以就相对来说的话，风险抗风险的一个能力可能会相对较弱。那么同时呢，实心钻等等这一些新兴业务占比呢，也仅仅是在6%左右。第二增长曲线可能目前为止的话还不是特别的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时对于这个原材料来说的话也是存在着价格敏感的这个特点在这个高速工具钢等这一些核心原料的一个价格波动呢，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毛利率的一个问题。那么在2025年的下半年就可以看出采购价的涨幅呢是达到了9.23%，那么涨价也导致了这个整体的一个盈利空间有所压缩。
1: 那么，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0: 近三年的这个营收分别是4.25亿元，2024年是这个4.67亿元，2025年是5.12亿元，那么复合增长率呢是在9.3%，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三年分别是1.77亿元、1.85亿元以及1.98亿元，那么年复合的一个增长呢是在6.5%，那么整体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属于稳健增长，但是这个营收增速呢是稍微有所放缓。那么净利润呢是有所增加，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是低于这个可比公司的。那比如像这个欧科益，它在2025年的一个净利润增速呢是达到70%。那么此次募资的一个整体的用途呢，首先是精密数控刀具夹具数字化工厂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募集的金额呢大约是在5.6亿元。占发行总股本的一个25%，那么预计呢，这个产能扩产之后呢，达产后每年能够新增加年产能660万件，那么其中呢，包括螺纹刀具的这个500万件每年，以及这个可换刀头式的一个刀具是达到100万件每年，那么预期年新增的收入呢，是在这个5.1亿元左右，那么相当于就是2025年。全年的这个营收，所以整体的一个战略意义呢，也是推动产品从传统的一个钢板钻，像这个螺纹刀具，包括还有像这个数控刀具做延展，同时打开这个第二增长的一个曲线。
1: 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33.58元，对应的市盈率17.17倍，这样的一个市盈率的水平要低于整体行业53.48倍，是吗？那您觉得公司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如何，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市盈率是明显低于这个行业平均水平的，具备比较高的这个安全边际的。那么需要注意的一些风险点呢，就可能是短期来说的话，需要警惕这个产能消化不及预期，或者是新增产能以及这个接近现有的新增产能是不是会只是接近这个现有的这个规模，还有对于这个毛利率持续下滑。那么对首日的这个溢价能力可能会有所压制。那么在合理预期，如果是市场情绪稳定的话，上市初期可能会有20到30的这个溢价空间但是还需要去关注首周的这个换手率以及机构的一些持仓的一个变化。那么中长期的行业前景度的前行业的一个景气度的话，作为进口替代的加速，那么高端的刀具国产化率依然是处于这个较低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政策的支持之下呢，替代空间是比较明确的。那么下游需求呢也是处于这个扩容状态，包括像这个钢结构、新能源以及军工等等这些领域，对于高精度的刀具需求是处于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螺纹刀的整体的市场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0: 整体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的。那么未来的发展目标呢，肯定短期的话是通过这个木头的一些项目实现这个产能的一个扩产以及产品的多元化。那么同时将这个螺纹刀具等等这一些数控刀具打造成为新的一个增长点。那么长期呢，可能就是从孔加工刀具的一个供应商升级成为这个全球领先的刀具的一个加工以及技术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那么对标的是国际巨头。主要风险的话，就是首先就是原材料价格波动的一个风险之前也有提到，还有就是这个实控人可能家族持股数达到92.65%所以存在这个决策较为集中的这么一个质疑点。那么还有呢，就是技术迭代的一个压力。如果说国际巨头在这个涂层技术，还有包括像这个颜料的研发上面，依然是占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如果公司研发投入不足的话，长期可能竞争力会削弱。
1: 再来看一下北交所的一只新股啊，千岸科技920065，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0: 好的。那么千爱科技呢，它是一家以自有品牌、跨境电商为核心的这个为核心业务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那么主营的品牌公司呢，是专注于这个自有的四大品牌，那么包括像这个欧虎虎，就是欧虎虎，还有这个 Tribit，然后 Sport 呢，还以及 iClever 这个四大自有品牌研发、设计和销售。那么同时呢，并不是依赖于这个低价铺货的一个模式，而是通过产品创新去建立这个差异化的一个壁垒。那么公司的这个超过99%的收入是来自于海外，那么核心销售渠道呢是亚马逊，占比差不多在85%左右。产品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呢，首先就是欧虎虎的这个马克笔也是获得了德国红点设计奖，那么长期也是位列于亚马逊这个绘画类的这个畅销榜。那么同时呢，它的一个蓝牙音响呢也是获得了最佳音响奖。还有包括像这个儿童耳机，在美国线上渠道销量呢，也是位居榜首。那么整体上呢，在技术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是拥有了328项的一个授权的专利，其中28项发明专利和83项软件著作权。那么在细分领域当中呢，品牌是品牌化转型的这个标杆。那么区别于传统的铺货型跨境电商公司，通过这个多品牌的一个矩阵，那么深耕细分品牌。在绘画耗材、儿童耳机等等这些赛道呢，是形成了局部领先的一个地位同时在行业中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认可。
1: 那么，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以及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是怎样的？
0: 好的。那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分别是这个赛维时代那么它是以这个精品化运营为主，那么覆盖多品类的这个。但是整体的一个品牌集中度呢是比较低的。那么还有就是国内的像智欧科技，它是聚焦于家居用品。那么海外呢也是布局更非常完善的。那么千岸科技的核心优势呢在于这个首先产品的一个创新性创新的这个壁垒，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这个高毛利率。那么在2025年呢是达到了43.54%，那么3年提升了4个百分点，是远高于这个纯铺货的这个企业模式的。同时在数字化运营方面，它也是运用了自己自研的一些系统像这个自研的 ERP，还有这个 WMS 的等等这一些全链路的一个管理系统它同时呢也是提升了供应链包括响应效率以及这个精细化运营的这一个能力。那么劣势方面呢，主要还是受到了这个渠道高度集中的这个影响，对于亚马逊单一平台形成了较大的依赖。那么整体呢，亚马逊呢也是贡献超了85%的一个收入。那么如果平台规则出现变动，或者是出现封店风险这样封店这个影响那么可能会影响整体的一个业绩，还有包括像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敏感度因为在美国市场呢，它整体占比呢是超了51%，所以关税政策的一些波动。可能会带来这个利润的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那么3年的一个业绩水平呢，营收分别是14亿元、16.67亿元以及19.81亿元，那么年复合增长率呢是在18.9%。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0.9亿、2024年是1.44亿，以及2025年是2.2亿元。那么整体的毛利率呢也是3年。

0: 有所提升，是持续提升的这个状态。那么在2025年的整体毛利率呢，也是在43%左右。那么2026年上半年那个业绩预计呢，整体的一个营收的一个速度呢是有所放缓，预计是在9.4亿到9.6亿元。那么但是同比呢也是增长了5.25%。那么整体的一个净利润呢，规模净利润呢预计是在1.1亿元到1.6亿元，那么同比变化呢，可能是从这个-4.5%到0.7%。那么主要原因呢是在这个原材料成本的一个上涨，以及海外营销前置投入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关税政策的一个传导所致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发行的价格啊，申购价格是每股24.3元，市盈率10.28倍，也不高。那么此次上市之后，主要的募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还有就是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么主要是募投资金的一个用途呢，主要是在这个三个核心的方面。首先就是产品的一个开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那么它主要会聚焦于这个墨水配方，还有声学控制等等这些核心技术的迭代，那么强化自有品牌的研发壁垒。第二块呢，就是供应链以及这个运营中心的一个系统改建，那么大约用的金额呢是在1.2亿元。那么主要用途呢就是优化海外的一个布局，同时降低对单一平台的这个物流的一个依赖。那么在品牌推广和渠道推广方面呢，公司也会投入这个1.77亿元，用于拓展独立站啊，包括像这个 TikTok，还有小红书等等这些新兴的这个渠道，目标是将这个非亚马逊的一个收入占比呢，是提升到20%以上。那么未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战略目标呢，首先就是渠道的这个多元化。那么通过独立站，还有包括像 TikTok 这些平台，然后将这个3年内将这个亚马逊的整体的一个收入占比啊下降至70%，同时在品类方面呢做进一步的一个深化。那么在艺术创作领域呢，巩固这个欧虎虎的这个领导的一个地位，同时拓展运动户外，还有这个数码电子等等这一些高毛利率的一个新品类。那么主要关键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呢，首先就是平台依赖风险。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增长持续性的风险。那么2026年的上半年的利润增速呢，可能已经趋近于零。那么如果说渠道拓展不及预期的话，后面的估值修复可能会面临长期横盘的这个压力。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培照先生给大家就今天申购的2只新股做了一个梳理，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锂电板块。严秀丽，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锂电企业呢，在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啊，是集中披露了行业的上行周期逻辑，也得到进一步的验证。那么上半年国内的锂矿行业迎来了全面的复苏行情。截止到7月15号，A 股的多家头部锂矿上市公司披露半年度的业绩预告，行业呢也是整体向好，主要呈现了预增扭亏、盈利大幅修复等走势。但是啊，和它的亮眼的业绩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7月上旬业绩预告披露的阶段，锂电板块的股价却普遍走弱，锂矿、锂盐、电解液的环节调整幅度尤其是明显。那么，当业绩不再是锚点，我们来请您分析一下锂电板块股价下跌深层次的动因是什么呢？
4: 好的，我们来看到了这个现象，就锂电行业的基本面和股价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背离。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些锂电的股票的价格啊，它出现了持续的一个调整，包括今天我看到大盘上面这些公司，龙头的公司还在继续的调。那先看一个数字。首先，第一个是，像天齐锂业啊，上半年它已经发了中报的一个预告，预增是3,276%到4,000% 900

0: 今天就是跌幅前列的这一家公司，在7月8号的时候跌停啊，还有好其他的几家也跌停了。然后7月10号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上周啊左右啊，这个像宁德时代、恩捷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个天赐材料，7个交易日将近30%，市值都已经蒸发了300个亿，就是现象，就是业绩涨了十几倍啊，几十倍，股价却往下一直的这个最近一个调整的逻辑在哪里啊？我觉得深成的一个这个动因，就深成的一个原因，应该是看预期，就是说股市炒的它不是现在，是未来。你现在业绩好，那可能市场早就知道了，这个叫做预期之内。真正决定股价的呢，有可能是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些判断啊，这个发生了一些改变。那首先就是，预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点是在哪里呢？可能就是看锂价的这个价格，因为有一份报告啊，就是高盛，我看到他提出来，就是说今年下半年锂市场的一个供应过剩，然后大概是20%左右，到了年底的时候呢，碳酸锂价格可能会跌到一吨6.5万啊，6.5万块一吨，因为到5月份的时候，碳酸锂的价格大概一吨还是20万，从20万跌到6.5万，这什么概念？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差别，然后现在呢，就是要看的是什么？就是你只是做一份报告，但是你的这个叙事需要被验证。
1: 好的，我们稍后再聊。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

0: 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啊！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严秀丽呢，刚才给大家分析到锂电板块股价下跌的深层原因的时候，说到了叙事是需要被验证的，是吗？
3: 对，我们正好提到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啊，因为从这个市场当中，锂价到底要不要跌，供应是不是从紧缺变成过剩，这个不是一个报告就这样说的。但关键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报告出来了之后，资金在用脚投票。因为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从七月初到现在，整个资金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流出啊。因为七月十号那一天，宁德时代的成交额大概就是190亿，利好兑现就是利空，你业绩越好，然后发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固态电池替代的一个担忧正在发酵。虽然有一些机构他就在说这是莫须有的一个利空，但是大家还是要知道啊，因为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在目前的位置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说明资金本身的一个承受力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在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大家千万要控制好你的仓位，然后适应好自己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
2: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下半年啊，锂电板块是不是会迎来旺季，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同步增长的这种行情吗？也就是接下来锂电的上中下游的企业业绩能不能实现共振利好？
3: 那我们提到了就是锂电这个板块啊，现在到底就是你业绩是不是顶，对吧？我们一开始说了，我们说要看预期，但预期会不会正好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调整出现了一个预期的底呢？那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业绩的确是到了高点，因为全行业都在赚钱了。所以市场担心的不是现在，是明天。明天担心的是锂价能不能扛住，供给会不会爆，然后利润能不能涨。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共振的话，我觉得有共振，但并不是完全共振。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共振呢？我觉得就是共振的质量天差地别。你要看质量，这质量呢也分上游、中游还有下游。上游就是锂矿、锂盐，对吧？然后中游就是材料，下游呢就是电池和整车。上游来看的话，他们是赚的最多的，弹性是最大的。因为在中报的预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天齐啊、赣锋这一种利润涨了几十倍，是在整个链条里面赚的最多的。因为锂价涨了，他们就是最先受益。但是啊，锂价如果跌了，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啊，这个如果万一过剩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个从天上掉到地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波动。万一锂价后面继续跌，他们也是最先挨打的。这个叫做弹性啊最大，但是风险也最大。这个我觉得是共振质量当中大家一定要区别开来的。其次呢，就是中游，中游是看什么？中游看材料。其实材料我们从公司的基本面上面来看的话，这个分化也非常非常的明显。你比如说像那个做隔膜的恩捷，它是扭亏。然后呢，做那个电解液的是天齐材料，它不是扭亏的问题了，它是赚了大概将近20多个亿、30个亿。还有这个磷酸铁锂，磷酸铁锂有一家公司它也是扭亏，但是整个利润的分配啊，我们会发现它从电子厂已经向上游去转移了。锂电池环节的利润占比大概从2024年的时候是96%，但是降到了2026年，今年一季度只有52%。就是中游的好日子你现在还可以看上去，但是比下游的这些电池厂的日子就没有那么舒服了。所以它也是从时间段上面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比之前要少，比之前要少。下游的话就电池和整车啦，电池整车，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很多都是行业，如果是行业内的话，应该是冷暖自知。这个电池环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腾辉啊，这个是扭亏的，对吧？然后亿维锂能赚了大概是30个亿左右，但是整车厂，这边的话也是出现了，这个亏损。有多的话我看到好像是30个亿还是40个亿的亏损。所以上游吃肉下游喝汤，整车的这个日子是最难熬的。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结合这两点啊，第一个是预期，第二个是你预期要有叙事要被验证嘛，第二个是业绩这个比较大的天差地别的一个共振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锂电的基本面没有完全的坏，但是估值这一块。

0: 的毛，它从业绩变成了对业绩持续的信心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开始提到了，你会发现资金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讲会比较敏感，如果信心动摇，那么再漂亮的数字可能也不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去撑住这样的一个股价。所以这个股市啊，大家还是要明白一点，交易的是预期，而不是交易的是过去。
1: 是的。那目前行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如何？
0: 海外这一块的话呢，应该说全球的动力电池厂啊，锂电这一块应该就是中国啊、日本还有韩国。当然现在美国这一块，福特特斯拉它也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车企的这个供应啊，但是主要还是在就是这一块。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中国在这个锂电的全球的扩展上面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就是这个今年啊，刚刚有一家公司其实提到了有花这个900亿的这个上市公司，它有超100台设备会在这个全球进行一个交付。所以对于海外的一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呢，特别是在这个日韩还有美国数据中心，它会催生出比较大的一个储能的刚性需求。所以连续的一个订单包括这个需求的增长，我觉得还是能够继续维持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的动能的吧。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海外的一个情况。
1: 行业在国内又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
0: 行业龙头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怎么去看公司啊。那首先我们觉得电池环节应该是在这个整个的产业链当中格局最稳而且确定性最高的。那么首先就可能会去看到宁德时代啊，因为它在全球的动力这个电池当中的一个市占率依旧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份额当中，40%，而且储能电芯的一个出货量也是全球第一。所以龙头的地位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撼动吧。那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厉害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亚迪啊，比亚迪在全球动力电池的一个市占率位居第二，我觉得也是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排列。另外呢，就是看到这个结构件国内有一家结构件的龙头，它其实主要是供应这个宁德时代的，它的采购份额就是柯达利，大概是维持在40%以上。竞争格局来讲的话也会比较稳定一些。当然我们也去看一些隔膜，因为隔膜它涨价的弹性也会比较大，但是涨价这一块来看的话呢，我们要去关注到三季度它的大客户当中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涨价的这个预期能够落地。如果你能够落地的话，有可能这个利润有比现在来看的话，因为现在刚刚扭亏嘛，比当前的一个水平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修复。所以这个是从龙头上面来看的话呢，应该是从电池、从结构件、从隔膜价格上面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定机会的。
1: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做一个提醒好吗？
0: 好的。我觉得锂电啊，下半年的逻辑应该还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首先看排产，然后已经连续5个月创历史新高了，对吧？然后储能的占比也是不断的在突破，然后海外的有需求，所以出口是一个高增长。那出口的高增长呢，它对冲了就是内销的一个压力。所以量在往上走，如果价格也能够往上走的话，那么业绩就在往上走。所以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呢，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量价提升的一个预期。当然了，如果是真正的旺季，你要等到它来的时候，应该再往前面走，应该是金九银十。那么在金九银十之前，如果市场能够把它的估值消化一段的话，那我觉得锂电这个赛道随着龙头的这个壁垒和确定性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溢价空间出来的。只是说不要去追涨杀跌，风险就在于追涨，去那些追涨杀跌的人应该就是看不懂的人，风险也在这里。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秀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硅片龙头 TCL 中环，在7月19号晚间，它是发布了一个公告称，公司子公司中环领先拟以深圳中环领先作为主体投资建设集成电路用 半导体大硅片深圳项目，项目总投资预计约119.6亿元，项目规划产能为12英寸的抛光片、外延片以及测试片，共计每月70万片。数据显示，7月17日 TCL 中环收报每股9.12元，总市值是369亿元。公告显示，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环领先战略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了抓住半导体市场的机遇，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拟以中环领先子公司深圳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主体，投资建设集成电路用半导体大硅片深圳项目。在审议的流程方面，公司在今年的7月17日召开了第7届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根据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的章程，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的资产重组。投资主体呢是深圳中环领先，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经营范围覆盖电子专用材料、半导体器件研发制造、设备租赁、货物与技术进出口等，为中环领先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表示，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贴近下游市场，持续完善全产品的能力，进一步提高12英寸产品产能规模以及逻辑存储用半导体硅片产品结构占比。公司将根据政策市场动态调整投资额、建设周期和产品的结构，分阶段的推进立项、环评等审批的手续。此外呢，公司对本次项目投资也进行了风险的提示。公司半导体材料产业的经营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的状态，项目在推进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各种技术和业务方面的风险，比如产能爬坡、客户验证等等，可能存在项目未来盈利不确定性的风险。本次大硅片项目还处在筹备的阶段，投资工期效益也均是预估，而且需要多部门审批落地，存在不确定性。此外，项目呢或受到政策、市场、行业竞争影响，导致进度及效益不及预期。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公司将多渠道分批筹资建设，短期并不影响到公司的业绩。再来看一下资料， TCL 中环创立于1958年，是全球领先的光伏硅片制造商和全球光伏材料行业技术引领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新能源光伏硅片、光伏电池及组件、其他硅材料以及高效光伏电站项目开发及运营。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包括集成电路、消费类电子、电网传输、风能发电、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5G、人工智能、光伏发电、工业控制等产业。目前公司半导体材料业务正在稳步的扩容。在业绩方面，7月13号晚间， TCL 是发布了业绩预告称，预计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亏损30亿到33亿元，上年同期呢是亏损42.42亿，同比是减亏了。公司表示，上半年光伏产业的供需失衡仍然在持续，主链产品的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的盈利持续承压。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公司坚定落实适度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战略，坚持按需生产和精益运营。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半导体材料业务经营稳健，预计上半年实现收入超过30亿元，产品的出货量同比增长17%，12英寸的产品布局持续稳步推进。公司表示，将继续聚焦新能源光伏和半导体材料业务发展，坚持通过提升技术的创新能力，加快推进 BC 产能升级和产品的结构优化，突破主要战略客户和全球高溢价市场，持续降本控费等方式修复经营质量，努力地改善年度的经营业绩。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振华先生。李振华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TCL 中环在亏损的背景之下仍然是斥资啊近120亿元，为什么如此坚定的加码半导体大硅片呢？您觉得是产能扩张还是战略突围？
3: 从这个公告来看啊，我觉得话应该两方面都存在。一方面呢，可能更直接更表面的来讲呢，就是一个产能的扩张。 更深层次来讲呢，深层次的。

0: 将来可能就是一个跨周期的一个战略的布局。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呢，就是说从当前我们看到的结果来讲，那个光伏现在是巨亏的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2025年那个亏损了近92亿，2026年上半年亏损了这个30到33个亿。可以看到这个光伏在块仍然在亏钱。然而那个半导体呢，应该来讲是一个相对来讲营收比较稳定，还有一个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过程。目前看到的是25年的收入啊，25年的这个收入是57亿，毛利率呢接近20%，26年呢还是一个持续增长。所以这两方面来看呢，就是说它应该来讲去做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大规模呢，应该来讲是一个扩张产能这样一个过程啊。还有一个呢，就提到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虽然说斥资巨资啊，接近120亿，但是呢，从自有资金拿出来的不超过40%，剩余的呢通过股权融资、银行贷款啊，分5年的这样一个建设周期，所以呢对公司的影响也不太大。所以综合来看啊，从这个当然还有具体的，就是说为什么它这个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张呢？在一个呢，就是说这个12英寸的硅片，这个国产的替代空间还比较大。现在国产的自给率呢只有20%到30%，那么它通过这种扩产，应该来讲呢是一个抢占市场的这样一个措施。然后国产化的未来这些空间也比较大，所以这一个一个动作。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的这个布局啊，这次主要布局在这个深圳这边。那么华南的一些客户可以就近的供货，应该来讲呢有利于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啊。还有一个呢，这个产能扩张呢也有利于巩固自己在全球的这样一个龙头的地位啊。至少在国内这一个应该来讲是领先的，所以这样来看呢，是一个表面的这一个产能扩张肯定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跨周期的战略呢，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几个方面啊，在这个方面那个一个呢是一个地方的布局，第二个呢应该来讲呢，它的这一个从盈利的角度来讲，这半导体硅片呢应该来讲是自己的未来的一个盈利的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是一个周期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布局，主持人。
1: 嗯，光伏行业呢目前仍然处在这种磨底的阶段啊，上半年持续承压，那么什么时候有望产能出清、供需改善，出现盈利修复的拐点呢？
0: 从现在的看到的数据来讲，我们现在来讲说拐点还比较难判断。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就是说现在整个行业仍然处于供需是严重失衡的状态，整个产业链上呢现在仍然是亏损的。从供给来讲呢，我们看到的像光伏的装机啊，产能是实际的需求的2倍以上。那么一些行业啊，一些这个企业基本上持续的亏损，生产线呢也处于半停产状态，行业的库存呢也处于高位，所以产能出清现在还看不到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价格。从目前来看呢，仅有少数的龙头的产品有微利的状态，绝大多数的企业和产品呢现在仍然处于这个大额的亏损，而且还有一个是装机的数量仍然处于这个下滑状态，海外的贸易呢壁垒现在也在增加，所以呢这个需求端的改善现在还看不到。那综合来讲呢，就是说出清的速度缓慢，然后呢转变的拐点现在看不到。那么我们预判的话呢，从大概率啊，有可能今年3季度可能会边际呢继续筑底，那么一些低效的产能可能会加速淘汰，因为它挺不过去了。第二个阶段呢，可能在今年的4季度，供需呢这种矛盾可能会略有改善，局部的一些环节和一些部分的产品，它的毛利率可能转正。到明年的上半年，行业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拐点。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就是说通过这半年的这些出清，一些企业呢可能熬不住了，慢慢就退出了这个市场。那么产品的价格呢，可能会有一个逐步回到合理的水平去。那么这样的慢慢的销量也会逐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利于行业的这样一个拐点的出现，所以大概率有可能在这个明年的上半年去。那么里面有不确定性的，就是说一个国内的一些大型的风光的机

0: 几率能加速的，如果能够出现加速的落地的话，那么可能增加这样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外如果说政策上有这种变化，那么出口又增加，也有可能会加速这样一个时间。当然呢，反过来讲，如果这两方面都不达预期，那么这拐点的预期呢，可能还会延迟。主持人，
1: 好的，那您觉得相关的这个行业啊，目前的投资策略是如何呢？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从整个市场来讲，我觉得近期呢，应该来讲也持续的跌了很多了，跌了很多了。很多人又受到这样一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影响了，这种预期也很差，所以股价跌很多。那么我们觉得的话，如果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讲，可以逢低的去逐步的去介入啊，逐步介入。但是从这个相对来讲短期的，或者说你进去以后就想有兑现的话，我建议呢还是要等待这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确定性大一点的时候啊，拐点出现的时候，至少说股价上，从股价的表现上来讲，从底部开始拐头了，再逐步去介入，可能要是相对来讲稳妥一点。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李振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随风。
1: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2: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3: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2: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796.28点，全天上涨32.13点，涨幅0.85%，成交1.29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610.23点，全天下跌96.65点，跌幅0.71%，成交1.41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45.2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1.18点，跌幅2.90%，成交161.6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53%，创业板指上涨0.42%，科创综指全天下跌2.28%，上证50最后上涨3.0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114.10点，今天上涨551.86点，涨幅2.25%，成交2974.2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3块整，今天涨了5毛2分，涨幅0.06%。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20号，又是一个完整的星期一的开始。今天收盘，单单听刚刚的那些相关分类指数，有可能你对整个市场的感知还不完全一样，或者说还不完整，对吧？要知道今天全市场的所有的分类指数一半涨一半跌，而刚刚报道的其实还都只是涨的不算多，跌的也不算多的。今天涨幅最大的分类指数是红利指数，或者啊，咱们换一个词叫上证红利指数啊，00015.SH， 它涨了3.73%。然后中证红利指数今天涨了3.19%，上证50刚刚报道了3.01%。除此之外，涨幅超过2%以上的还包括很多朋友熟悉的富时中国 A50、中证 A50、深证红利、中证 A100 啊，怎么感觉都是大块啊，大块头、大股票是吧？大市值。而今天下跌的指数里面，跌幅最大的是科创200，跌幅6.19%啊，也就是这200只股票今天整体的表现情况，大家可以想到。除此之外，在万德上面，万德的财富总指数今天跌5.19%，科创100跌4.35%，中证2000跌4.06%，跌幅超过3%的还包括了国证2000、全 A 平均股价等等这些相关的指数，所以使得今天整体市场，京沪深三地合在一起的话，上涨的股票家数1739只，也就是1/3，对吧？还有3706只是下跌的。同时成交量今天则是放大的，收盘之后这些指数全都报完了，有些可能跟各位的仓位体感有关，但也有些会不会跟你的仓位体感完全无关。看到了完整的过程以后，你怎么想你怎么做。02162780977，有一个新的一周，这一周怎么操作。除了双休啊，大家都在查自己手机，在等短消息有没有中到签。

0: 外的哦，对，其实今天还有新股，还有新债啊，也要打啊，也在打是吧？也会打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再看自己的市值会做些怎样的想法以及怎样的做法。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啊，这两边都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钱包，
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0: 啊，对对对，
4: 提前一天到
0: 的，
4: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0: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0: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3: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0: 嗯，
3: 他三档都看，
0: 嗯，
3: 就是你的广播他必然听。
0: 有什么缺点？有啥错一个地方？
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0: 哦，好的，我这
3: 别打这个我不来了。
0: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来报道，02162780977，哎，这个头一位一号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
5: 先讲一下操作，仓位挤到了六成。
0: 嗯。
5: 前面其实我那个科技当中那个元件，今天是整个板块只有两个涨的，我那个就在其中之一。这几天它一直是涨的，所以躲过了这个大科技的下跌，就相对来说胆子稍微偏大一点点。
0: 嗯，
5: 是今天其实做了一些调仓，把那个风电交电机扔了。
0: 嗯，
5: 然后那个复合肥还继续留着，软件继续留着。
0: 嗯，
5: 然后再加上这个 PCB 的元件，
0: 嗯，
5: 这个是三成，然后今天又加了三成，其中有医美，有软件服务，
0: 嗯，
5: 啊，就这两个票子，就总的仓位加到了六成不到一点嘛，差不多，嗯。
0: 在今天的这个，当然，首先我倒也不是要八卦，说今天全天的指数起伏非常大，
5: 啊，
0: 对吧？
5: 对。
0: 就像，因为你也是看 VIX 指，其实 VIX 指数很高，所以使得这个涨也很凶，跌也很吓人，它这个震得特别厉害。在这个情况下，你现在愿意加仓，而且加这个理由原因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哎，
5: 其实今天 VIX 指数你要分开来看，
0: 嗯，
5: 你50跟300其实上升的不是特别快，是上周五上升特别快，
0: 嗯，
5: 今天是其实有些回落的。
0: 嗯，
5: 1000指数是上升的特别快。
0: 嗯嗯，
5: 也就是恐慌了。
0: 嗯，
5: 恐慌到了极致。那其实这一波如果说后面的小盘股它能有一个横盘，大盘股是能够把这个盘面稳住的。你看今天其实2:30以后，券商、银行、保险把这个盘面就直接拉起来了。
0: 嗯，
5: 然后科创那边你看稍微几个大一点点的 CPU 跟半导体随便拉一下板块就起来了。
0: 嗯，
5: 也就是说嗯，科技股的成分还是比较大的，就他们来带动指数还是围得相对比较容易的。
0: 嗯，
5: 那我今天加仓的目的并不是觉得他们止跌了，而是说科技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小盘只能止跌，而是说我是觉得今天有资金在维护这个大盘的指数。
0: 哦，
5: 有资金在维护这个大盘的指数，那我加的这两个票子呢，又是相对来说这几天整个不管是 A 上证还是科创还是其他的板块，
0: 嗯，
5: 不管是怎么跌，这两个票子都是相对来说保持非常强势。
0: 嗯。
5: 涨幅又不是特别大，
0: 嗯，
5: 那我其实加进来也是博它一个反弹，
0: 嗯，
5: 指数能不能到底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我买的这个票子，我能够明天如果说哎感觉不对，我能够及时止损，
0: 嗯，
5: 然后前面的理由就是有人在维护这个盘面的指数，那是不是阶段性的这个底部有一周或者两周的反弹，或者说横盘，那横盘还是反弹？

0: 那些前期表示强势的那些股票就有可能会提前反弹，这是我的理由。
1: 这个说得特别清楚。那怎么走是市场最后会走出来，但是您是这么想的，对吧？然后你就做了
0: 对，
1: 这个动作。
0: 如果市场明天不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去走，那我肯定就止损嘛。你本身就是强反弹，那你不可能说我长期拿这个票子，没有这个意愿。
1: 所以应对也想好，对吧？是这
0: 对
1: 个样子，
0: 对，
1: 应
0: 就
1: 对
0: 是
1: 也想
0: 明天能亏几个点，我已经应对好了。
1: 好。
0: 我先不考虑过赚几个点，明天亏几个点我跑路，这是我的想法。也就是前期我这一波的科技的下跌，我的这个科技是差不多3天涨了10%几吧，就它没有下跌，我反而是赚钱的。那我就说把这个10%几是不是我如果不行的话，是最多把这10%几亏掉嘛。
1: 那但事实上，就单单在科技里面，我身边有小伙伴也关心说，好像也不全都是下跌的，仍然是有还可以的，对吧？您看到
0: 所
1: 了，
0: 以我刚刚说了，我这个板块当中，它属于 PCB，也就是元件板块当中，在我的这个软件当中，整个这个板块就两个上涨的，我的排第二，也就是前期我说的，哎，它是拿到了中继旭创啊，不不不，易中天的某一个公司的这个3季度的订单开始可以走，可以往下走了，哎，确实最近表现就是非常强势，我觉得它是不是有资金在里面不愿意出来，那我就跟着它喽。哪天它跌破，或者说资金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再跟着跑吧。我们散户最容易跑的嘛。
1: 而且照你这么讲，这两天看下跌的品种里面，就或者说前期涨得特别好的那些科技啊，这谁进这两天跌得特别凶，倒真的可能会跟基本面什么会有很大的关系吧？是这样吧？
0: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最近要看的就并不是说你这个科技股能赚多少钱，而是说你本身这个科技的难度有多少。不要因为涨价你赚了钱，而是真的你因为有核心的实力，你赚到了钱，有可能你就是被错杀的。那些由于涨价或者说哎大家随大流都赚钱了，有些公司是就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七季末一个苏州的一个行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有些公司他们觉得看不上，它也涨得很疯，那就是有可能是与泡沫很大的。
1: 你也一直长期听节目，对，我理解，
0: 对对对，有些公司它就是杀下来，可能你觉得它没有资金关注，可能它跌到某一个位置，它就不愿意下跌了。
1: 就是说，其实也是，既你在关注基本面，但是市场的相关行为可以去做了解，甚至在某一段时间里面可以。咱也不叫说认同市场的行为吧，就是理解市场这么做的原因在哪里，但自个儿加好小心，对吧？
0: 对。对，就这个公司的涨与跌，到什么位置，可能有些资金它真的要护，因为可能有一些长期资金它确实在里面，它的成本其实有可能也不低，它的所有的建仓不可能在某一个最低的位置建，它可能中途也会建。
1: 明白了，明白了，好，有数
0: 所以
1: 了。
0: 说，我觉得短期内，我是认为今天这个低点，我觉得上下可能就，我觉得短期1周2周有可能有个反弹的这个时间。
1: 今天这样的，像你说到的市场当中的某一些可能是情绪的转变，或者是某一些资金的行为，让你觉得在这个位置，至少从大盘点位来讲的话，你觉得好
0: 对，
1: 像，对吧？就是
0: 对，因为
1: 风险，
0: 特别是你，特别是那个上证50跟沪深300是明显的放量的，那就是有资金来维护这个市场，
1: 好，有
0: 那我
1: 数
0: 们就跟随一下嘛，
1: 了，当然
0: 具体
1: 这。
0: 维护到什么程度再说。
1: 但是这个事情仍然就是我们看哪块就做哪块。如果你觉得它到位了，是在上证五零和沪深三百，那你真的要参与的话，也有可能至少得在上证五零和沪深三百里面，对吧？
0: 那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
1: 那
0: 我觉得不一
1: 我
0: 定，
1: 刚刚
0: 因
1: 说
0: 为
1: 了。
0: 上证50跟沪深300，它维护这个盘面，也有可能就是今天或者明天冲一冲，它就差不多了。那可能真正能够有弹性的，可能还是那些之前这几天，不太愿意跌的一些，比如说3、400亿市值的这种公司，可能它涨起来更凌厉，
1: 不太愿意
0: 更
1: 跌，
0: 凌厉。
1: 对，我理解。但因为你像我刚刚报的，就是像今天其实跌的特别多的什么什么科创200指数啊，6%，什么中证2000、国证2000啊，3%、4%， 那里面那不是说

0: 全都不好，或者是怎么样。但真的，如果就后面几天小票跌，大票稳，甚至有些反弹，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吧？这种可能，对
1: 对，
0: 吧？
1: 而且我觉得分板块，特别是这段时间，你们会发现，软件板块跟医疗器械，或者说我刚买的这个就是叫做医美，有些票子还是非常强的。就化学制药都不一定，化学制药有的前面周五跌得也很凶，但是医美或者医疗器械某些票子，你不能把整个板块都拉进来，你可能要找强势的，并不是找那些跌得多的。跌得多，你不知道后面它还会继续往下跌吗？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点。但是这些很强势的票子，如果明天它变弱势了，我是有理由是标准去跑的。
0: 理解理解，所以这个年代也特别容易被贴标签，以后就整个这一批不这一批里面，你得分开具体看。
1: 对，
0: 就像大家说到的，
1: 对。
0: 有些时候有些投资人会挂在嘴上讲的，这个轻大盘，重个股，对吧？个股的
1: 对
0: 每
1: 对
0: 一个
1: 对，
0: 之间，这是差别会很大的，可能会这样。
1: 是的，是
0: 好
1: 的，是的，
0: 好，谢谢蒋师傅，投一个电话，谢谢您，
1: 好，
0: 谢谢
1: 谢
0: 您，
1: 谢，谢谢，
0: 哎哎，
1: 好，拜
0: 再
1: 拜，
0: 见，哎。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09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鸥等品牌的白砂糖，连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个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个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号 ST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3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糖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号 ST 广糖。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的那个按钮，投资维权那个按钮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的结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恢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以后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而且既然填了嘛，对吧？这个看到有电话别忘了接起来，这很像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如此，对。 你有一个地方这个停车场，你把车停好了以后拦了一下别人，挂了一个电话号码。

0: 那既然你做了这个动作，看见手机来电得接起来呀，是吧？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看到了老朋友吃青草的老虎啊，开心好开心，在，这是在阿基平台上面帮着做主持人嘛？大家怎么看今天的行情？所以在你楼下正道沧桑刚才就说了，他说稳定市场，红利股有戏啊。我觉得资金在从哑铃的一个极端流向另一个极端啊，这是他关注到的内容。然后有些朋友也在关心啊，罗伯特能跑啊，说这个呵护触手的某队啊，也没说一根线就拉，要怎么说呀？要拿个大喇叭喊一下吗？还是要怎么着吗？蜻蜓平台上面保持理智，果园八宝粥啊，名扬发育路老鲁班，哎呦，好多雅朵丹丹尾号5067山那面，还有新朋友6066尾号啊，都跑过来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4号线，朱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哎，宝宝你
0: 哎，
1: 好！
0: 你好。
1: 今天星期一嘛，本来是一般是不来电话，
0: 哎，
1: 主要是因为今天起来了早呀，是吧？
0: 这
1: 足球冠亚军就在3点钟就起来了，那么
0: 哥
1: 基
0: 们，
1: 本上
0: 哥们，
1: 因
0: 六
1: 为
0: 点
1: 现
0: 钟
1: 在
0: 可以
1: 是，
0: 继续睡回笼觉嘞。
1: 那么就是说星期跟你上星期五做好节目以后嘛，星期六、星期天我也看了看我自己手上的股票，对吧？那么上次跟你聊过了，那么因为我看了我自己还有一天的科技股嘛，星期五收盘是136嘛，那么我因为看看我这个技术指标还掉到中间嘛，大多数股票都已经沉到底下去了，这个技术指标，那么基本上一看嘛，我这个股票还要跌呀，还没跌好呀，因为人家技术指标都扛底了，我还没扛底嘛，对吧？因为一般的我们炒股都喜欢看这个技术指标。另外一方面嘛，星期五收盘以后嘛，看了看，做了一下功课嘛，它的5周线也朝下面走了呀，对吧？一般应该是要走的呀。那么关于大盘怎么样，先不要管了了。那么计划就会好了，就是星期一开盘去把这个东西弄掉它，对
0: 弄
1: 吧？
0: 掉
1: 去
0: 它
1: 把这个弄掉它，因为大概率要补上一点。对吧？因为技术指标没到位嘛，对吧？那么星期六也看过我们的红利股，包括我以前跟你说过炒的银行股，周线来说一般都走了比较好了，什么60天线或者半年线，差不多了。那么技术指标看上去也是不错，那么来一个准备，事先已经做好准备了嘛，来一个早上来一个换一换。换一换嘛，就是今天的星期一嘛，开盘嘛，快点把这个一成的科技股跑跑掉。它是低开1块多，也不管了，因为本身就有的盈利的嘛。我不是跟你说我的成本，在97块了，对吧？那么我抛掉以后嘛，我就去搞这个银行了，37块9毛4买进了。一成，我因为呢，本身跟你说好，近期准备要加什么 ETF 啊，因为早上看过高开嘛，放红了嘛，我就没跟上去。那么到了后面，只好中饭要睡一会儿，因为今天起来早早嘛，但股票也没有什么多看，因为早上换好了嘛，就让它去了，对吧？那么今天下午嘛就会有时间，所以打个电话，因为我做了一点动作嘛。因为以前跟你做节目不是我一直说什么年线啊，什么60岁，因为这次全部破了嘛，后面的线用不着去看了，没有这个必要了。所
0: 后
1: 以
0: 面
1: 说
0: 的
1: 我们
0: 线。
1: 现在主要是要去观察我们这个月，它收在20月下面，还是能够收在20月的上面，对吧？你如果是在20月下面嘛，充其量真的是反弹了，因为首先第一根的月线就卡住你了，20月线或者5月线、10月线都要朝下面走了，这个对中期肯定是不好。心中那看到这个图形嘛，心中就有点数了。所以现在的仓位像星期五跟你做节目一样，40%，因为后面的
0: 40%。
1: 走势趋势我心中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要等一等。

0: 属于说今天来了一个，换一换，对吧？那么接下去要看这周是不是，因为我上次跟你说的是上周我定为时间职场，因为有时候的时间职场它可以早一周，也可以晚一周，所以我想这周
1: 那这个仓定的意思
0: 再等等看，对呀、啊，再等等看是不是有起色或者止跌了。正式反弹，因为这个哪怕这个反弹也不是一蹴就成的，它要通过几很多这个的红红绿绿啊，黑的红的，对吧？
1: 黑的
0: 这条，哥们，哎，再哥们再一步步看。
1: 嗯，
0: 现在你叫我贸然的把仓位再加上去，我心里有顾虑。
1: 但是
0: 慢慢来，
1: 像
0: 这个。
1: 您刚刚讲的这个时间之窗可以早一个礼拜，可以晚一个礼拜，
0: 哎，对，
1: 不争做个老
0: 是可以，哎，对，不是争做，他有时跟你不是百分之一百的，他如果知道你这个都要涨嘛，大家知道嘛，他是怎么筹码呢？
1: 那
0: 他可以早一周，也可以晚一周。
1: 那你要拿这个，你要拿这个。周期来安排你的仓位。
0: 哎、我因为比较看重这个周期，因为周期对我讲起来是一个拐点，正好上个周期到了嘛，正好它下来嘛。如果周期到嘛，就像我们说的拐点，有可能出现拐点。那么上个星期不是朝上面，拐点出现朝上面反了，而且朝下面走了。那么还允许给你开走，这个前后。可能误差一周也可能的，所以我现在不能什么毛毛乱乱的把仓位都加重了、
1: 这还是误差蛮大
0: 的
1: 上下一周的话要十天了，特别没结果，
0: 对，所以说大盘
1: 有数了，
0: 其实对我做的还是有点重要，因为在我炒股这么多年、因为我知道如果大盘不好的话，有90%-95%的股票都是不行的了、就是早不行晚不行都是不行的，
1: 有数了，
0: 所以说我一般不会把大盘指数丢开、专门去搞什么个股、可能我的水平还没到，有些人可能做得到，但我可能有点做不到，因为我比较相信大势的力量，是那趋势的力量、我比较相信。
1: 好的，有数了，
0: 好吧，
1: 谢谢朱先生
0: 啊、
1: 再见。朱先生还是兜一圈回来，最后还是要看大盘。但是因为白天在补觉嘛，你就没有看到大盘盘中的那个起呀伏啊，好厉害，好结棍，对吧？你看个股都是这个样子，全天有一段时间3000多只股票上涨，就1/3上涨，1/3下跌。到尾盘收盘一看，哎，又回到1/3上涨，1/2下跌。这个指数上下起伏蛮结棍的啊，蛮结棍的吧。各位在盘中今天都经历了些什么，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 021-6278-0977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听众朋友刚刚一边听一边有想说的内容啊，我觉得也是啊。当然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聊天啊，打字，聊观点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这个他说的我不同意啊，但怎么会下跌？我觉得会上涨啊，这会儿不买入可以卖出，嗯，都可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的确这个市场容量那么大啊，可以容纳出那么多不同的策略。在同一天里面有人买进有人卖出可能都对，那所以讲讲自己的理由，讲讲自己这么做的理由，对吧？这个以前谁说过的事，就你不同意的事情拿张单子写也写不下，你同意的事情也许相对来讲可以写出来，而且写的可以更仔细一些，你愿意说说你同意的吗？02162780977啊，一号线，哎，徐先生的电话来了，我们听你。下午好。哎哎哎哎哎，什么情况？喂，老徐，听得见吗？
3: 喂，
1: 是吗？喂，
3: 喂，
1: 哎，你说说。
3: 啊，这个先说大一点的事情，好吧？
1: 大一点的事情。
3: 那个上证 K 线图啊，
1: 嗯，
3: 如果单看图什么都不看的话，对吧？
1: 嗯，
3: 是一个有止跌可能的 K 线。那上证指数啊，
1: 是因为整个形态，还是因为？今天的这根星，这根星星啊，那这根十字星啊。
3: 但是这个，但是看看内容哦，不对了，体感也不能以个人的呀，不能以个人的，要说大多数的啊，1740个是涨的，3710个是跌的，
1: 嗯，
3: 那跌停板家属更厉害了，超过200个，
1: 啊，对，
3: 对，这种情况呢，你。这种情况如果今天不是上证50的话，
1: 嗯，
3: 那今天蛮惨的，
1: 嗯
3: 嗯嗯，应该是蛮厉害的。
1: 对，就个股今天会很接棍，
3: 哎，这个
1: 差异很大。
3: 但是呢，港股呢本来是很疲软的，
1: 嗯，
3: 但今天你看看
1: 很厉害，
3: 它上一次跌到50均线，
1: 嗯，
3: 今天就是50均线也不破，
1: 嗯，
3: 然后它涨幅超过了。远远超过了上证指数。
1: 嗯，
3: 打开来各分类指数，我发现了只有一个绿的，
1: 嗯，
3: 其他的都是红红的。
1: 哦，
3: 而且占1%以上的很多很多。
1: 港股，
3: 对对对对，但是港股呢这样啊，有一条利好，这条利好呢是港股得到了解放。
1: 哦，
3: 它本来呢有个紧箍咒。
1: 嗯。
3: 这个紧箍咒没有了，
1: 嗯，
3: 就是现在终止了，
1: 嗯，
3: 不是新给他的什么利好，
1: 哦，
3: 本来呢就是有一个紧箍咒，
1: 是跟什么政策面啊，这个，还是这个技术面啊，还是资金面有关，
3: 不是，
1: 都不
3: 是，就是
1: 这，都不是，就算
3: 完整的，就是说就比较，麻烦了，就是美国给他的制裁，
1: 哦，
3: 美国同意现在制。他说不延长了，
1: 嗯，
3: 那么就是终止了，
1: 所以
3: 那么
1: 所以港股就有利好了，
3: 表示占上了
1: 啊。
3: 那么好了，
1: 嗯，
3: 这个关系到什么呢，
1: 嗯，
3: 他本来有许多外资的投资受到这一条，
1: 嗯，
3: 好了不能进来，
1: 嗯，
3: 所以我们总是感觉到就是恒生指数的流动性出现了问题，
1: 嗯，
3: 现在没有了，
1: 你觉得没有
3: 了，
1: 啊，
3: 你今天看他一天的走势比我们好多了，但是其实可能透露了为什么前几天我就告诉你我买恒生的大盘股指数，
1: 嗯，
3: 因为如果有外资看中的话，他一定看中的是我们的核心资产，
1: 啊，
3: 大盘股和我们这里一样的，
1: 嗯，
3: 绝对不会看中我们的小盘股去炒作，哪怕他买科技也会买我们那里的几个大的， 哎，而且是有盈利的，
1: 嗯，
3: 是那有钱的人，
1: 嗯嗯，就我知道，就是
3: 对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1: 人家是看基本面
3: 的，游戏多好的，对吧？
1: 嗯嗯，
3: 所以恒生指数接下来，
1: 嗯，
3: 没有理由看空，尽管它已经涨了一段了。
1: 哦，
3: 没有理由看空。至于怎么操作，
1: 嗯，
3: 不知道，但我喜欢，我三个，一个恒生的内地银行，
1: 嗯，
3: 一个就是大盘的，对吧？大三零恒生三零，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制药。
1: 生物制药今天很结棍的，
3: 哎呦，那些跌了也结棍了呀。
1: 对，我看到了
3: 这个两天跌嘛，
1: 嗯，
3: 我正好不是前面给减掉了我要的呀，
1: 嗯，
3: 我准备给他再跌呀。
1: 哦，
3: 对不啦？他今天早上就还可以，
1: 嗯，
3: 也不能算去供，还可以吧，
1: 嗯，
3: 但是一大半那个已经回来了，
1: 嗯，
3: 对吧？但是这个还有的内容呢，就是今天对我们许多看中这个绩优的价值投资的看中业绩的，
1: 嗯，
3: 全部给他奖励
1: 啊，
3: 奖励也
1: 对，
3: 也不是他们被人家骂老登，骂还有了，前一阵说书的时候啊，讲故事的时候啊，即使这批股票跌，就是科技股跌，也轮不到老登涨，老登跟着一块跌，但是我们的管理层今天有个会议的，啊，有个座谈会，在北京的证券交易这个营业部啊，开了一个座谈会，明确的几个点，大家有空呢，这也应该关心一下这个政策，
1: 读一读新闻的原文啊，
3: 政策呀，对原文我不能这里瞎说，但是我大概意思知道的，他要维护的绝对是中国的优质资产，你们瞎炒的没有业绩的瞎炒的，或者是违规的，或者有些的，只有给你们严管，没有他来就是帮你扶持一把的，不说了，
1: 老七，
3: 可以的。
1: 你干了什么？简单一点。
3: 干了呢，一个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北深回到多少了？回到1000点了。
1: 对的，
3: 缺一点点。
1: 嗯，手动加。
3: 来一份。
1: 哦，
3: 其他的嘛，我有有了呀。
1: 不做广告好吧？
3: 不是有了呀，我买一份呀。
1: 哦，
3: 不是，我买一份，不是那个你以为是零食啊？
1: 那这个
3: 年前还吃什么？
1: 什么瓜子啊，花生蛮好的。
3: 不是。
1: 不看足球嘛，总要吃一两口的。
3: 不是买一份。
1: 哦，买一份
3: 。还有的呢，就是，有些的吧，不喜欢说。对不啦？你今天呢，大概啊，大概今天这个知道的就是基金啊，大概不会输钱，但是股票呢，不想拉仇恨，不说了。
1: 好，
3: 因为它是核心资产。
1: 对，
3: 大家知道的人已经知道了。
1: 抗起来，我们就不说了。
3: 450的。
1: 对的。
3: 重仓就是450。
1: 谢谢徐先生，哎，你的观点我也留下了，谢谢你。
3: 希望苏先生们出来再谈谈啊。
1: 好，我来拍一拍醒目啊。
3: 对，
1: 谢谢你。
3: 醒目还有呢，还有一个叫金堂木。
1: 啊，不，那是两件事情啊。苏关苏，好吧。
3: 老爷敲的，对。
1: 谢谢徐先生，哎，再见。啊，醒目一拍是吧？这还有不同的口音呢，是吧？我以前啊，算了，不学了。网上大家伙在聊啊，有些朋友关注的内容蛮钱看钱看住钱，跟我说只是一个反抽而已，还要下去啊，这是他的态度。然后刚刚这是谁啊，听友古海巡游跟我说，他说科技股可能不一定是港股那边的方向，港股那边喜欢金融保险是吧？那老区既然说了，我翻一下啊，万德软件上面今天港股表现最好的叫中国创新药指数，万德的啊，4.17%，这个啊，对，然后后面这些还真的都是恒生系的指数，比如说恒生生物科技、恒生医疗保健3.86%、3.51%，啊，还有像什么恒生港股通、中国内地银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啊，然后再到恒生科技2.79%啊，这是港股今天的表现情况。来，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喂，
4: 喂，鲍勃老师，
1: 哎，
4: 下午好，
1: 下午好，你说说，
4: 今天那个上午的话，大盘的话，它往那个3810这个压力位冲，但是没守住，那反手就往下砸了嘛， 砸到我上周五来电话说的那个3742的那个支撑位，
1: 嗯，
4: 然后砸穿了一个点，然后就马上往回拉了。那这个呢，就是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站上吧。至于大盘就是上证啊，上证的话能否就是做一个止跌，那就要看后天，不光是要看明天，也要看后天，就是它的一个收盘价必须要在前一个 K 线的一个越过它的一个高点，那才代表上证止跌，这是我对大盘的一个就是看法。
1: 哦，不，你说的后天上证指数必须要在相当于要站上哪一天的高点？我没听，明天的高点还是哪个高点？
4: 就是明天要站上今天的，后天要站上明天的。
1: 哦哦，我这会儿还看到，也不知道是哪位同事在我面前啊，直播间的交易软件上面，上证指它可能原本的那根线不是这么画的，是很遥远的一根线，但放到最近的话，就发现上证指数的去年11月21号、22号两天，然后今年的3月23号一根低点，然后到上周五和今天的这三根线是可以这三个低点是可以拉根线的。
4: 对，
1: 那当然这个都是图形的一些这个视角了。
4: 嗯，
1: 哎，你怎么做的？你的操作，对，说说看。
4: 哎，今天操作的话，早盘的话就是介入了上周计划的一个电力板块的个股，然后打板进去的。然后尾盘清掉了 CIO 里面的一个个股，因为它没有站上我说的就是跌破了它的一个周四的一个最低点。那我就清仓掉了，因为就是短期来说它是比较往下穿的一个态势出现了，所以。浮亏一个跌停板多一点的话就走了，就不留恋了。今天主要是收盘和开盘的一个操作。然后今天那个瞄了一下板块，本来以为就是银行其实是列入本周要观察的一个板块嘛，红利嘛，还是比较健康的，就是还要观察。

0: 几天吧，因为那个还要看它的一个稳定性。它周线上面的一个，就是已经是站上了我的一个周线银行观察的一个压力位。然后至于明天能不能站上，就是要去看一下。但是今天那个煤炭开采这个板块啊，也是有个股明天有带我去去介入的，就是也要看它的一个持续性。这些当然都是一个日线行情的，其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石油吧。石油的话，没有我选择的这些股的这种形态吧，我就放弃了。主要是煤炭这一个板块啊，明天想操作一下。
1: 我问的细一点，我们先说石油。石油如果你操，你是看什么三桶油，还是看它的上下油幅或者是什么哪个方向的？
0: 石油的话它是这样的，它那个日线形态的话，其实是从指数来层面上来说是可以，是可以的。但是从个股表现来说的话，从我的这个视角来说的话，它的那个日线的那种资金的一个堆积量的话，它是那种散乱的，它不是那种就是从图形也好，或者从它的这个量也好，达不到列入我自选股的那种层面，只是从一个图形角度去分析啊，不关技术面，不关那个基本面啊，是这样子。
1: 啊 ，OK， 好，这我听懂了大概。那么红利这边其实有蛮多，我节目里面都一直都，我节目一直讲这个话，并不代表要去 push 大家去买红利股，或者说你先搞明白什么是红利股，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我身边小伙伴还在跟我讲，他关注的红利低波的 ETF， 其实低点上来已经10%了。那也就是说，有不止一只或者一个行业，有很多相关的红利股，最近已经一直在上涨，或者说涨幅已经至少底部上来5%、10%，甚至再多一点点，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了，对吧？那你现在在说的是，你在看的是煤炭，你对它的情况什么？你不是刚才说煤炭吗？银行。
0: 煤炭的话，只不过是一日游的行情，对我来说是一日游啊。银行是它的一个红利的话，是我在关注它一个周线的一个行情。
1: 哦，
0: 对。
1: 我为什么你觉得它是一日游，它是周线，还是形态吗？
0: 还是形态，因为是本身这样子，就是煤炭的它的一个周线行情的话，上面那个压力位到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太多阴线了，就是您可以打开那个。煤炭的那个开采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周 K 线可以看一下。
1: 没事，你说。我因为我
0: 它这个就是在上面这个压力位，就是目前当下情况下，要持续的量能去堆的话有点困难。但是银行的话就是已经走出来了嘛，已经走出这个快爬出坑的这种，已经快确立这个站上坑的这个形态的话，那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放入自选的就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板块，并且的话对应的有很好的相对，它下面有一系列3到4只我看到了一个银行板块的一个形态和它的那个整个银行板块指数的这个形态其实是类似的。那所以它也就是说它的梯队是有的。然后那个不过是现在要去观察它的一个持续性。这就是我要观察银行板块的一个初衷。
1: 好，有数了，有数了，有数了。好的，你看到一些相关细节，我们也留下。那当然，这也还是提一句，就是因为市场当中，其实像今天这个样子，在盘中的瞬间的上蹿下跳的这种波动，还是非常之剧烈的。短线是不是会觉得有风险，或者说你可能会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少操作一点，或者把仓位放轻一点？简短一两句话给我说一下。
0: 是的，因为现在本身我的仓位其实是因为还有那个股权转让那个国债逆回购嘛，那个大部分是在那个里面。然后对，剩下的4成仓位是打那个短平快的嘛，然后确实是短线或者超短线选股的难度现在是少之又少，或者说难度加大了。是几乎是以前还有2-3个板块我能挑一挑，如果您有笔记的话，但是今天的话也就是这一只这一个板块。对，也就是体感不是太好。
1: 我倒是第一次听到黄先生，其实整个配置的话题有空我们也可以聊聊，好不好？好吧，有空我们可以聊。谢谢你。我们先聊这些，谢谢黄先生。再见。这个看到网上啊，1953夏天，老听众

0: 跟我说说，石油银行沪指数个股，我觉得继续要调整。沪指数的东西今天其实不少啊，不单单这几个好像。那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1号线，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1: 鲍老师您
0: 哎，
1: 好，
0: 你好。
1: 上周五说的39900与39901会跌得多一些，上证有大佬灯，收了，今天收了一根运线。今天呢，实际上受周末的中国城通、中国国兴进场护盘消息，护盘是被我说准了。消息的干扰之下，正常的走势今天应该攻击上证，应该攻击3732与3674点。
0: 不，
1: 两个里面要攻击一个，
0: 一般向上我们才说攻击，向下好像直接用打穿比较明显，你
1: 向
0: 是
1: 下
0: 这个意思对
1: 摧
0: 吧？
1: 毁，
0: 哎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对对啊，就是啊，所以不是攻击，就今天本来你的意思是应该要摧毁某个指数的，是吧？
1: 对对对对，为什么他会出这消息呢？因为长兴融完资以后呢，还有东西在后面要融。
0: 对啊，
1: 昨天下午呢，上海开启了航海时代。
0: 不不不。别，
1: 偏偏上海这个股市暂时没有向下攻击，3732点，上海许多东西都穿了，都漏了，但是上海股市没有漏，
0: 不是，
1: 39900只要破了13305点，39900只要破3133点，实际上今天上39900与离开13305点是100点都不到。好像100多点。如果说这两个位置13305与3133点正式跌破的话，那么这两个指数的调整是正式展开。我的观点还是不变。今天的上证50上涨了3%，我想它明天上涨1.5%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护盘中坚力量是白水与金龙股，
0: 是什么？
1: 是白水。
0: 不，这我倒没听懂啊。
1: 白水就是
0: 啊，
1: 贵州
0: 对。
1: 茅台与金龙股，我想呢，到3季度末或4季度初呢，只要 GKD 这三大指数都拐头向下死叉的话，特别是 GD 值高位勾头，神仙也救不了市，就是正金汇金来也没用。因此呢，我想呢，因此呢，三大指数呢，第四季度必须要向上拉升，这是必须的。
0: 要攻击啊！真的，
1: 向上攻击，对对，今天呢，88009全 A 中位杀到了853点，再创新低，与上证50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9900因为科技比较多的地方走势是偏弱，我想前面一个同志说的是反抽行情，我认为是相当认同的，保住本金是当务之急。而从这个60分钟图上来看呢，不是长上赢就是长下赢，多空搏杀相当相当的激烈。我想说的是，科技股的获利盘与平仓盘还没有完全出清。今天的上午呢，还是清仓了这个两汪家三条龙跟福建国资委控股的都清仓了，
0: 清
1: 留了
0: 完
1: 一
0: 了
1: 个
0: 以后，发现还是清对的。
1: 留了一个就是明天要抢权的这个北
0: 你也
1: 京国
0: 没
1: 资委
0: 你
1: 控
0: 也
1: 股
0: 没
1: 的
0: 理
1: 东
0: 我
1: 西。
0: 啊！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就先聊这些。
1: 好。
0: 谢谢你，杨洋刚刚说的那一段，其实一开始让我想到这个层，对吧？昨天你待在哪一个点，你就会觉得天气是什么样。其实我们看到都只是头顶上的一片天，对吧？昨天我身边还有很多小伙伴在不同的地方告诉我说，太阳好大呀，对吧？当然了，对，我在某积水路段堵了30分钟，红绿灯动都没有动啊。然后警察叔叔说：“来，小转弯，走吧，去边上去吧。”啊，投资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如果 A 手上今天是银行，他会说今天是银行护盘；B 手上是这个煤炭，他会说煤炭今天是护盘；C 手上是农业和白酒，他会说农业和白酒护盘。那如果你听完我们的节目的话，你会不会发现哦，原来这些其实都今天有资金啊，今天都还可以，并不只是那一部分。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今天这个请到中泰证券的邓天来代打。邓天，下午好，
2: 哎，主持人，
0: 简短一点，2分钟，今天的行情共。

0: 们做些简单的回顾，也包括说对于今天大家都觉得说是不是有某队进场，或者说这个是开启所谓老登的反弹，还是只是反抽，简单的一个态度，好不好？
1: 首先啊，今天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是有这种政策性资金在往这个市场里面进的啊。那么它的抓手呢，还是在300和500两个 ETF， 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像银行啊，像一些邮服啊等等这种，它看上去市值非常大，但是流通盘其实没那么大，但是又在这个 ETF 里面占权重比较重的这些标的呢，它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在幅度上有这样的一个反弹。但是呢，从人气的角度，有以科技为代表和中小盘的来讲的话，一定是承压比较严重的。这个呢，其实是在过去的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里面，全球范围内的共识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它没有那么快能够结束啊。所以我们还需要去关注一下，因为这个事儿不是说我们 A 股一个市场就能决定得了的，需要看多方的这个影响啊。那么一方面是韩国，一方面是日本啊，一方面是这个美国，这两个国家什么时候他们的关于半导体 AI 这块能够企稳了，可能能给科技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觉得看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意义并不是那么大，除非有大超预期或者是大不及预期，这两个可能会对当下的这个情况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如果大不及预期的话，那我们就觉得它趋势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可能这块就需要这个格外的去谨慎了。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现在保持一般的一个谨慎态度啊，那么大家追着一个趋势线的角度去做，可能来得更好一些。那如果有超预期的，非常超预期的情况出现的话，那可能会，但这个概率非常小啊，那可能它会重拾身势，马上就进入到这个过程。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蛰伏、重新凝聚共识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要么你可以休息休息，要么的话你可以在短线刚刚所说的符合那些特征的老登里面去选择一些标的去进行一个操作。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出整个市场会来得更好一些。好的，主持人。
0: 谢谢邓天。其实邓天你刚刚讲的这个，就像我们有好几位朋友其实都提到的那本书《叙事经济学》，在看这个叙事这件事情怎么继续讲下去，对吧？有点这个意味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0: 谢谢邓天，我们先聊这些。再见，再见。
1: 再见。
0: 休息一下，各位。北京时间17点，我们可以接着聊啊。0216278097，021627809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码字来聊天来分享。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

0: 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796.28点，全天涨0.85%。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610.23点，今天跌0.7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45.20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2.9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143.05点。全天上涨580.81点，涨幅2.36%，成交3064.1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3块整，今天涨了5毛2分，涨幅0.06%。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20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你单单看指数啊，尤其你单单看上证指数，你觉得哦，今天红的，对吧？当然看一下个股，1/3上涨，2/3带涨，对吧？而如果你全天4个小时是有时间在盘中啊，保持相对的频次在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盘中今天波动非常之大啊，指数的波动也好，个股的相关表现情况也好，还是非常之割裂集中。或者这个有朋友的上一个小时其实也在做各种各样这方面的相关表述，对吧？今天跌的最多是啥啊？看分类指数的话，科创，但还不是科创50啊，科创200、科创100，也就是说市值并不是最大，但也蛮大的那些相关科技股，这是从市值角度去看的。从指数角度，有些小伙伴在上一个小时给我们来电话提到说，那些跌的很有可能就是。业绩目前还没看到，或者业绩目前还不及预期啊，或者市场对于这部分相关个股的信心还不足。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就是前期在里面抱团的资金在这部分个股里面有瓦解，但在另外一份个股里面没有产生松动，或者松动的并不明显啊？有些时候我们的确蛮容易通过这个所见即所想来看，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对吧？昨天的确。比较明显能够体现我们到底正在哪片云彩下面，我们对于天气、对于体感、对于很多东西的一些相关理解。那市场当中呢，每一天收盘之后，一方面我们可以关心自己的钱包，对吧？我的市值、我的账户的表现情况如何？现在各家交易软件也不停地让你去觉得你怎么样，你跑赢了多少投资人，你在我们本营业部同资金段里面战胜了多少，这就是让你对于你确认点会更多一点点，但市场全貌是什么样子的？收盘之后，当我们了解了市场全貌，我们也了解全貌当中的我们自己，或者说当我们认知我们就是市场里面的一枚平凡的个人投资者，我既不是天选之才，但同时我也至少学过所谓的基础的语数外、理化生、史地政等等而已。那我怎么来思考我自己的投资？你有什么好办法？你有什么好想法？或者你今天收盘之后，目前碰到些怎样的困惑？你都可以来讲讲。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荣，这两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节目主页下面或者主播主页下面的那个直播中，这会儿正在直播，对吧？交易日16点到18点嘛，点进去或者类似于进到了那个当年大家熟悉的聊天室，可以打字聊天留言。那当然了，这个注意公共场合的文明礼貌，同时也在公共场合聊天，在网上聊天嘛，保护一下自己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好吧？这我就提醒一下这两句而已。 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

0: 网络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4: 是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上海地区长途电话区号，八位号码62780977，17点头一位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下午好，宝宝。
0: 哎，下午好。
5: 今天好开心呀，这个终于把6月份亏的钱全都赚回来了。
0: 哦，是吗？啊。
5: 对啊，这个我们没有小灯，全在这儿。今天涨也亏的时候是5位数，涨的时候也是5位数
0: 啊。对，整个7月到目前，对吧？其实都是
5: 对，已经把6月份的坑全部填完了。
0: 哦，嗯，好啊，恭喜一下。
5: 是的。然后上周有2个操作，今天没有操作，今天全程都属于吃瓜，看着大家这个在讨论。上周有2个操作，一个是买把那个以前做过的油矿股两块2.2港元买回来了，条件单触发了，走了一个大的 A， 买回来了一半不到，买回来了大概原来的40%，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上周四上午的时候，把那个50的卖估9月份的我都平掉了，我现在手里一张卖估都没有。为什么呢？我想说一个，应该节目里面我最近节目都是听得断断续续的，没有听完整的。应该没有人讨论那个250天均线吧？
0: 哪个指数的250天均线有年限？
5: 所有主要宽基指数的250天均线。
0: 年限啊？怎么了？
5: 我这个对我来说，我看了一下，现在除了科创50和创业板指的250天均线还在下面，其他的都在上面了，都在指数当前点位的上面了。从如果要说突破250天均线，实际上最早可以回溯到2024年的9月23号、24号，就拉起来了以后，上最典型的就是上证，一下子就几天的功夫就把250天均线突破掉了，后面就250天均线在上证那儿，只有2025年4月7号那个比较特殊的时间点，2天时间，在下面，然后你也知，大家都知道4月7号、4月8号发生了什么，2025年的4月7号、4月8号，然后一下子就上来了，后面到今天为，一直到这个月的13号之前，都没有，都应该没有有效击穿过250天均线
0: 年限，对，
5: 但最近一周，
0: 就
5: 明显下来了，捞不上来，现在看起来，
0: 嗯。
5: 我在我心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线啊，我觉得大家看的都是短的线，我觉得我在这看的最短的线就是250天线，
0: 年线，
5: 250天线如果这周收不上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这个科 AI 算力硬件带动的科技牛市基本就结束了。因为你看300，你看沪深300，中证 A5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2000，国证2000，哪怕是北证50，感觉好像这个样子都收不上来，因为250天均线就是没有任何时间加权的嘛，相当于过去的250天是等权重的，那就是现在这个点位比之前的250天都要低，比最近的一年，过去的一年这个时间都要低，相当于过去一年那么。

0: 大成交量的那些时候的筹码大部分都套在里面了。那套在里面，你想要让它再回上去，要有资金让他们去解套，还愿意再有增量，我总感觉有点悬。现在没有套住的只有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因为他们的那250天线的位置在比较下面，但其他的你说主要宽基指数都已经套住了，在后面增量资金谁来帮他们解套呀？
1: 你这样想的话，因为我觉得啊，大多数的投资人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时候都会想到的是上证指数的年限，对吧？但是就像我们有些投资人也现在会提，就上证五零的含科量也跟原来不一样。那虽然这个过去一个星期可能跌掉了一部分的百分比或者比例之类的，但
0: 其实还是蛮高的，依旧蛮高的，还超过10%的权重都是科创五零里面的东西。
1: 对啊，那我要说的点就是说，万一如果一不小心发生上证五零指数回到了年线之上，但是上证指数的 K 线图短期回不到年线之上，那么科技也许还能走下去，会吧？
0: 但是有一点，这就是你正好帮我把第二点我想说的引起来了。经济周期和利率周期国内和海外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但是科技行业的周期我认为基本上是同频共振的。费城半导体费半已经技术性熊市了，科创五零现在这么一个图是我觉得所有主要宽基里面最难看的，撑得住撑不住难说，
1: 不好说，对吧？不好说，
0: 真的不好说。这个图你哪怕让技术分析水平很差的我来看，我都觉得很难看。这个日线你已经走了一个 M 麦当劳，就感觉其他的短期均线全是往下的。
1: 好，你的观点我也留下，我不是要跟你辩这个，但算一种可能吧，对吧？只能说算一种可能，因为还有很多各种可能也可以放在这里面来讨论。就像你刚刚即便说到半导体的周期，其实你讲的所谓半导体周期是既有它的研发的就当年说的摩尔周期类似的这个思考在里面，同时也有它的产能最后能不能被应用，能不能被消化掉的这个周期，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你说的周期这两样东西，
0: 其实包括过去的一个月，我看到的上市公司微观层面上的什么做光伏硅片的跨界做半导体硅片，什么做卖保健品的说我要做 AI 推理芯片，对吧？然后什么做激光加工刻蚀设备的说我要进军光纤和光纤预制棒，
1: 但
0: 什么说还有一些说原来做玻璃纤维的说我要扩产电子部，这玩意儿不就是制造业吗？
1: 但是我们
0: 现在在高景气的时候现在就扩产能，那后面是不是会产能过剩呢？
1: 就我说了，就是但是我们也看到同样不管是猪的周期也好还是煤炭的周期也好，因为有了钱有了资本在里面的相关的作用，对吧？这个有些我宁可继续亏，但我也只要不倒，产能不出清，使得那个周期被拉长或者再拉长，这样的现象也有。所以这个周期到底怎么走，你的观点我也留下来，我们看看大家伙怎么说，好不好？沈先生，
0: 好的，
1: 谢谢 C 报，谢谢你的电话，再见。02-1627-8097一号线林先生的电话我们赶紧接进来。下午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您请讲。
2: 是这样子的，我先说一个现象吧。
1: 嗯，
2: 就是说从六月底到这个月，就是说到这个那个我们这个就等于说科技这走下来的之前，就是我观察了一个现象，就等于说不管是我们央视的那边经济的词语嘉宾，包括我们上海这边的词语的嘉宾，各个台的嘉宾。我观察只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科技顶部区域的时候，只有我们央视的一个嘉宾说过的一个意思，说这个科技板块现在泡沫很大很危险，剩下所有的嘉宾一致的口径就是说科技这个板块。

0: 你不做科技班，你就没得做。所以说，其实我是从大概七月初开始，我只认一个点，认了什么点？就是说，我们科技的所有的指标都严重的偏离，还有科技的所有的那个跟国外我都比较，韩国也走得很好，这个整个指数都走了好几倍上来，包括美国那边的纳斯达克。但是我跟他们去比较一下，我们的市净率，这些科技板块的市净率，平均市净率超过20倍，这很可怕。我当时我做股票也做了很久了，我是第一批的股民。但是我经常我跟身边的人讲，市净率超过10倍的股票，它再漂亮我都不敢碰它。
1: 嗯，
0: 我还有一个市盈率，我们平均当时的时候最疯狂的时候，我们科技这些半导体芯片之类的，反正等等这些，平均市盈率超过了200倍，最高的3000倍我们这都不说，平均200多倍的，跟国际上面你那些涨了很多了，人家平均才多少？市净率人家不管是韩国还是美国那边的，包括日本的，他们的市净率就是这波涨了这么大的泡沫上来，他们的市净率也就5到10倍之间，我们是超过20倍。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些半导体芯片股票，他们的市净率竟然高达70-80倍，这真的太可怕。你超过了70-80倍什么概念？就好像我这个东西我就1块钱，70-80块钱，现在卖你70-80块钱，就值1块钱的东西，你这个窟窿要填补 N 年。所以说我七月初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朋友一直讲，我害怕。所以说我是一路的把这些东西退掉，但是退掉还有很多人说，哎呀你看一下，你退掉你退掉。
2: 林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您刚刚的有些数据呢，我待会可以再补充。就像我现在看到前面沈先生讲到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的很多成分股现在的市净率还超过20倍以上，并不单单只是 A 股和美股的区别，全世界的很多股票里面都有这样的相关情况。我问您，
0: 我再解释一下，人家超过二十倍是超过，我们这边最高是超过了70-80倍，我们是平均超过了20倍，这是不一样的
2: 啊。
0: 他们是部分超过了20倍。
2: 你对，那林先生，你的观点是什么？就是科技结束了，你现在不做科技吗？
0: 我跟你说，不是说不做科技，但是我是想今年的科技要想回到，因为既然这样子杀下来，他因为杀下来这中间恍惚做了几次，杀下来往又上去，杀下来又上去，这种的做法基本上今年再想要回到高点很困难，局部有反弹，也有局部的行情，但是剩下的这些老灯股我也不敢保证它一定，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会稳一点。所有的老灯股前面几次都是只有一天或者一天半的行情，不会超过2天，这一次我们就看它的行情能不能给我顶住3天，如果能够顶住3天，这些老灯股应该还有一段的行情，有多远我不敢说。我就说到这里，
2: 谢谢林先生啊。
0: OK
2: 再见，
0: 拜拜。
2: 当然你感觉到了没有，就林先生说到科技的时候也是一刀切，说到老灯股的时候也是一刀切啊。如果我们把它稍微掰开，科技也不代表刚才原本涨的时候就一定都对啊，是吧？今天上涨的这一些非科技的股票也不代表他们也都好，如果用稍微辩证一点的视角去看待啊，能不能更加的直观一些。就像我这会儿也在看啊，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市盈率动辄300-500倍的，市净率动辄40多倍的，也所在颇多啊。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大家好，我是别刘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变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电板块

0: 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互联它是最强主线，1到2年高弹性，驱动式 AI 算力爆发，800G 1.6T 光模块放量， CPU 逐步商用。数据端，2026年全球光模块市场约260亿美元，增速60%以上，中国企业全球市占70%以上。车载光学是长坡后雪，3到5年稳健，驱动力是智能驾驶升级，单车光学价值提升，包括镜头、HUD、激光雷达等。空间呢是2026年车载镜头市场2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是5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级，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一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重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时间啊！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维权关键词或者点下方的投资维权按钮。来连线的是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好。
3: 下午好，包容。
2: 连亏了7年之后啊，很多人都看到众泰汽车再次迎来暴击被立案调查，跟我们说说看这家公司的相关情况吧。
3: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0980众泰汽车的情况。那么众泰汽车呢，作为汽车界的老品牌，近年来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已经连续7年产生亏损。2021年公司重整归来，并没有太大起色。但是在7月10号，众泰汽车突然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那么对于众泰汽车来说呢，无疑是雪上加霜。对于这次立案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准确的信息披露。我们呢，根据众泰汽车之前的状况来进行分析。众泰的问题可能在于，第一，今年的3月份，众泰汽车收到浙江证监局的警示函，主要内容是针对于众泰汽车在重整阶段制定的债务清偿计划，其预计在2025年11月21日还清债务的30%，而众泰到期并没有偿还。并且没有按照规定及时的披露相关信息，而是延迟到2026年1月27日才进行了披露。那么这一次的事件和立案间隔相对较短，本次立案很有可能是关于重整债务相关的信息披露。二是在2025年1月份，众泰汽车发布公告，更正了公司2021年到2024年半年度的年报数据。根源在于2021年重整向银行借款的流债2.45亿元，并没有计入到2021年的年报之中，导致3年的年报数据披露不准确。对此，证监会也是向众泰汽车以及7位高管出具了警示函。那么这一情况呢，也证明众泰汽车的年报数据存在较大疑问，也有可能和这次立案相关。那么无论如何，本次众泰汽车被证监会立案，代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问题可能已经产生。鉴于本次立案也为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暂定凡在第一次买入之后到2026年7月11日期间买入并持有众泰汽车的投资

0: 全信息填写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而且别忘了看见手机有电话接起来啊，要及时跟您取得联系。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
1: 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的众泰汽车外，我们留意到最近还有601010的 ST 文峰，603636的南威软件，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那么同时002759的 ST 天际，000911的新 ST 广唐，000716的黑芝麻，以及300716的新 ST 权威，也在最近受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也是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0: 是的，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自动去发这个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按钮，把这个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了解清楚。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问一下陈律师，这个近年来监管层对于上市公司违规的处罚力度我们看到越来越大啊，有投资者担心说处罚公司数量多的话会不会影响赔付的速度或者执行的力度，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发生。那么首先，处罚本身是为投资者的维权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也是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其次呢，目前我们处罚所采取的是民事优先的赔付原则，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资金如果不足以同时支付投资者的赔偿以及证监会罚款的情况下，应当优先赔付投资者。最后呢，查与罚归根结底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方式来提高造假者的违规成本。我认为只有通过重罚才能对试图造假的公司和个人起到警示的作用，从而真正净化投资市场环境。
0: 好的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聊这些，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投资维权板块，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8集。进退自如，好炒股。
8: 现在炒股的消息也会有很多，像你这么冷静的人，可能一般不会去跟风吧？
9: 是这样子的，我现在的话是什么呢？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的话，买股票，我基本上不大会去听消息。当然了，你可能很多事情的话耳濡目染，很多人会告诉你，哎，我听到什么消息。 我举个例子吧，你就像最近的话

0: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他觉得比较有水平，然后投资战绩也是比较好的，他们就比较认可我。
1: 你的朋友们。
0: 对的，然后的话他们会经常会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哎，他跑过来，小孙啊，他说我有个经纪带过来一个消息，他说这个股票20块钱买的，将来能涨到40块钱，你看这个股票能不能买。还有一种的话是跑过来，小孙啊，你帮我看看这个，听说要重组啊，对吧，重组了以后后面的话关进去了以后出来要连续几个涨停板了。其实我给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东西的话也不能说不听，归根到底的话是要把自己放在刚才你说的，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舒服的位置，舒服的位置的话就是什么的，要进退自如。所以的话我跟他们建议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你听这些消息的时候啊，去看一下它到底是安全边际有多少，大家去看一下它的 PE 到底多少。你比如说100多倍，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不参与也罢，如果它20倍、14倍比较低的时候，那我就觉得也就无妨吧，大不了的话你没到嘛，或者那个没重组嘛，那你基本上你风险也不大。所以的话什么呢，就投资的话就是刚才说的，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舒适的一个位置，让自己进退自如。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投资这个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做决策，那做决策的时候我们总会去找一些理由作为依据。我前面在阿基米德上面也写这个字，我还是再说一遍这个话吧。啊，有些时候包括刚刚那位听众，我对他的观点其实没有任何的同意或者不同意，但是因为我听到了论据，我对那个论据是不同意的，因为我知道那个论据跟客观现实不一样。因此在阿基米德的直播贴里面，刚刚我都发了这个截图，纳斯达克的综合指数的成分股它的市净率前20位市净率最高的都在800倍以上，甚至于18000倍、19000倍都有。市盈率那就更不用提了，前10位以上的都超过1000倍以上。所以科技股下跌到底是不是因为 PE 或者是 PB 那么高，这是一件事儿。但同时当科技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科技都不好？当老灯涨上来了，是不是所有的老灯都回来了？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最麻烦的就是反复横跳。身边有吗？会有啊，身边某一个小伙伴、某一个好朋友，甚至于某一位家里的长辈，有一段时间就会对这个吃的东西特别喜欢，或者对那个人特别喜欢，好像他百益而无一害。但过一段时间又会骤然相反，好像那个一夜之间百害而无一益。生活当中其实可能压根都不存在这样的股票或者这样的人。02162780977西德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金先生来了啊，下午好。
3: 哎，鲍老师好。
2: 哎，客气。
3: 首先呢，我不反对这个科技股。
2: 嗯。
3: 你先挑明。
2: 嗯。
3: 但是呢，你要从什么角度来看？
2: 嗯嗯。
3: 因为呢，如果你要需要持有多少多久的科技股？
2: 嗯。
3: 因为从目前看一下科技股的寿命啊，科技股包括我们上市公司的从盛到衰。基本上大概有15年左右的周期了。
2: 哦，企业周期。
3: 对，企业周期。保不齐然，有些股票会像左江科技一样的，从300多块钱跌到直接退市。
2: 嗯。
3: 那么现在的所有的上市的科技股，你既然前面的肉也没吃到，后面的骨髓你没有吃到，那你何必要吃那个烫手的汤呢？
2: 嗯。
3: 没有必要吧，对吧？
2: 嗯嗯、
3: 这个股市有5000多个股票的，
2: 嗯，
3: 对吧？
2: 对，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目前我的观点来说，管理层不断的向 A 股提供科技股，这个是否在展示了管理层有一个就是信号，消灭啊，就是对一些高市盈率、低收入、高净资产的这种科技股，让它摊摊往下走，摊摊薄。所以说我不认同就是有些科技股这个炒得太离谱， 举个不是很好的例子啊，在港股当中有一个比我们现在那个股票还高的科技股，它叫智普谋。它从2900多港币，基本上3000多港币，然后一直摔下来，那对标我们那个2777.77的差不多吧，对吧？当中它还配了一下，大概是1588港币一股吧，当中配了一下，那今天已经连1000都跌穿了，
2: 三位数了，对的，没错，
3: 对吧？
2: 对，
3: 但不排除某些一种先知先觉的那个资金从港股的科技股大量撤退，这包括着许多主权基金。这个大家都可以到时候查一下数据吧。包括我一直跟踪的是碧龙某科技啊，小米某科技啊，米某科技啊，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个桑某汤那个东西啊。
2: 不是圈圈带尾巴吗？我记得你都提到过。
3: 对，我以前有两个，一个圆圈带尾巴，一个是某交易所嘛。
2: 对，
3: 这个粮仓概念嘛，对吧？
2: 我都记得。
3: 那么这话又说到前面，像我一直做。我也不是说做自己做好，我一直做老邓。上周我跟包老师做了，我从那个化纤里退出来最长的一个股票化纤，我持有3844天。对吧？
2: 前辈，
3: 那我的
2: 前辈，
3: 那我的净资产已经是负的，即便退市又怎么样呢？我当中已经拿到很多
2: 就是你拿的这个股票的持股成本肯定应该是负数了，对吧？
3: 对，而且这种为什么当初那说这个化纤，因为它的名字几十年没有改变，主业几十年没改变，工业的那个主业的核心力量至少到80%以上，那你拿老东没有任何错误，更何况前阵子如果我没记错吧，在大秦某铁路包某钢上，还有什么某某传媒上，龙券打得很厉害。
2: 哦，是吧？
3: 好，对，他好像是故意在砸东某些东西。
2: 哦，
3: 对，所以说呢，我这几天仍旧在港股当中去看一下茉莉花产地的一些个股。
2: 又开始打哑谜，好。
3: 主要是那个镶金概念嘛，我上周跟鲍老师说过，因为在我国某地不是一个水灾嘛，水灾把那个60%左右的茉莉花全部拉光了。那么镶金的整个企业肯定是在未来的，这个镶金的价格可能有会往上浮。现在现货我看了一下，已经往上在走。
2: 你这个也是厄尔尼诺概念。或者是农业种植概念的这样一个延伸，对吧？
3: 对，
2: 我理解这个意思。
3: 而且我现在看见了，比如某酒业前阵子一直排名在老六老七那儿，今天已经慢慢到爬到大概老三左右了吧。
2: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排名？
3: 那个最高的酒。
2: 不是
3: 最高的价格，
2: 市值
3: 价格今天
2: 商品的价格，对吧？
3: 对，股价
2: 股价吗？
3: 今天的股价已大概已经爬到那个老三了吧？
2: 第三了吧？对，没错，
3: 啊，对啊，它前阵子一直爬在老六、老七那，
2: 对
3: 吧？
2: 没错，
3: 说明还是某些业绩好的，相对比较引得市场注意了。更何况它已经目前为止从1499涨到1539，然后又涨到1639，对吧？
2: 对，这个我都看到了。
3: 哎，所以说。如果你是认住老邓是好的，那你就一直混在里面。
2: 其实金先生你同意吗？我刚刚也讲这个话，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我们聊天的时候用一个词儿来指代某一批东西太方便了，但是这种指代其实是不严谨或者不准确的，并不是说今天所有的老邓都好，或者所有的科技都不行，或者说前段时间哎呀只要科技涨就是科技都是爆炒，或者科技都是这个讲过，这都是错的事情，或者说这样的认知都是在反复横跳、反复极端，这个你是同意的，对吧，金先生？
3: 不要一棍打死。
2: 对的
3: 啊，对。但是，仍旧回到上周那句话，莫忧莫虑，哈有哈路。后来我参考了一下，这个普通话叫“君子取材各有所道”。对吧？我翻译了一下，
2: 我朋友正好从青甘大环线回来，跟我说去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阳关道，对吧？这个阳关啊，西出阳关无阳关道，独木桥没有关系， 也不是多宽多窄，你觉得你自己走得舒服就可以。
3: 对对对，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对吧？哎，别的没啥，反正大家继续在预祝大家在脑洞里能赚到钱吧。
2: 本周愉快，本周愉快，
3: 啊、
2: 谢谢秦先生，谢谢你，
3: 啊、
2: 谢谢你，哎，再见。02162780977，哎，戴先生也来电话了，我们抓紧。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2: 你好，嗯，怎么样？
1: 武汉那句话啊，我也不牛市啊、嗯。这几天的行情已经证明了，叫科技股下跌，你再怎么拉上证，再怎么拉银行、拉保险、拉证券，它是没有用的。
2: 哦。
1: 就今天下午最终逆转是某队出手超了这个证证500、1000和科创50的 ETF。
2: 嗯。
1: 啊，把科技股又重新算救了一下了，但今天其实走势还是很差的。
2: 嗯。
1: 包括存储和半导体材料，跌幅都在板块指数在4%左右。
2: 嗯。
1: 啊嗯，指数大概是8%啊，
2: 嗯，
1: 反正材料最低好像是11%吧，啊，最多的时候啊，所以说，可能个股杀跌这还会有点这个向下动力吧，但是我认为就情绪已经到极限了，啊，在科技股中的这些融资盘应该是杀的差不多了吧，预期就是在震荡了几天，下周应该就我认为就基本就探底结束了。
2: 哦，
1: 一个是下周一是长兴的这个上市日，
2: 27号，对，
1: 对对对，然后是下周三是美股是议息会议，美国议息会议。
2: 哦，
1: 对，这个东西都是对科技股是有比较根深影响力的，而且如果这几天的话，应该会有一个震荡盘整止跌企稳这么一个过程吧。
2: 嗯，
1: 慢慢会再回50线啊，最后反正就最终还是市场，因为现实上很多人都想就是科技股完蛋了。
2: 嗯。
1: 啊，开始涨老东或者涨上证或者涨银行涨券商，最后把大盘再拉到4200。
2: 嗯，
1: 啊，但这是不现实的。
2: 嗯，
1: 啊，你只拉那东西可以天天跌，只会就是像2017年那种样的，可能就是天天涨指数，黄线一大堆在下面，平均股价天天跌，阴跌那样行情。
2: 嗯，
1: 那我的看来的话，这波说科技股是 A 啥，但是很多是有业绩的科技股 A 啥，那就是说它实际上是给这些。还没进场做科技，或者说已经出来了，在低位等待的资金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嗯，
1: 啊，只要基本面不错，实际上这波爆杀的还是最凶狠的，还是业绩就是没有进行证实的一些科技个股吧。如果是科技有业绩证实的，最好的像光里边那几个，这波调整是比较有限的。
2: 嗯，
1: 啊，而且。我认为就是只要市场企稳，他们还会再继续创新高的，因为他们是市场这个中心主帅。嗯，其他的会慢慢修复的。
2: 嗯，
1: 总体上就是这波杀跌不是坏事，因为就杀跌幅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已经堪比2015年这个七月份和这个2016年的这个熔断那一波了。
2: 啊，
1: 所以说这个今天杀下来的话，我这边也回撤不少，回撤20%多吧。但是，就是我在这个啊把这个跌破位的这些是。止损掉，但是，业绩好，这个光里面的东西没啥大问题，还在，而且我认为，就是，现在跌出来机会，后面只要企稳了，这些超跌品种还是有机会，最差最差的做双头。
2: 嗯，
1: 就是说，因为我有信心，就是我也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只要市场好，我会把这个亏损再做回来的，而且，还我说白了，还那品种，因为市场最终看业绩，还是这东西。
2: 嗯。
1: 啊，你看好像现在不管是，老东在什么等，最后半年报一出来，他们还是跟一季报差不多。
2: 就是说我刚刚其实也在反复讲这句话，一两个月之前我们完全放弃所谓叫老东相信光，这个感觉也蛮极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完全说，科技就是结束了，老东你看涨起来了，任何一个老东都。这个也蛮，就是说这种极致的反复横跳对于投资来讲的话，或者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蛮不提倡的一种心态，是吧？
1: 只能说这是 A 股特性吧。
2: 你觉得
1: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 A 股特点就是过度拥挤了，人过度关注了吧，市场就会往反方向走。而且其实之前我也说我上回对科技股的人都想过杀得很厉害，但是我也没想过会杀这么凶。但是我能接受，因为就是我利润还在，就是回撤一部分，而且我能做好，因为这波很多人回撤，如果死拿的话，回撤40%到50%一大片。
2: 嗯，
1: 这波是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 A 股现在的这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
2: 嗯，
1: 几乎就是每一两年都会有这种现象。
2: 嗯，
1: 你本身大就能躲开，或者你走快的话， 能止损快的话少亏一些。
2: 嗯嗯。
1: 另一个现象就是跌多了一定会涨的。
2: 啊、okay。
1: 上涨情绪到极致悲观的时候，它一定会再返回来的。
2: 嗯嗯，好。
1: 好处就是科技股它有业绩，所以说我认为这波下来是个大机会，最少有三个月的。你说反弹也好，而且它会不到品种会再创新高的。
2: 你刚刚那句话其实完整的说是。好处的是科技股里面有一部分那些有业绩的你才会去，并不是代表所有科技股都有业绩。
1: 那肯定，那肯定，
2: 对吧？
1: 不，因为后面肯定是分化行情了。
2: 对对，
1: 不会再像今年五六月份这个就是鸡犬升天，什么 PCB 啊、嗯、CPO 呀、啊、存储呀、啊、上游材料全都在涨。后面这波第一缩量，第二缩圈，
2: 嗯，
1: 第三就是会偏向业绩好的品种，哎，怎么样
2: ？OK， 好，
1: 嗯。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
1: 哎哎，
2: 我们有空聊，再见，再见。网上你看，刚刚听完了这些大家伙的关注点，蜻蜓平台上面发一路老鲁班前面跟我讲，他说，哎，今天其实我是把年初啊某队跑出去的那些老邓股的仓位啊，我今天把它算补回来了，那这个金额今年收益还行啊。他说目前还有两成。应该不是仓位，应该是两成子弹，对吧？等着下一波，如果科技有反抽，然后又要去吸这个老邓流动性的话，我那时候可能还会再出手。这就很明确，我不站在光里，对吧？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不在光里的都是好股票啊，不是因为今天这样，我仍然去找那些我想要的东西啊。桂圆八宝粥说这个成交量的情况，包括年限失守，对，刚刚因为好几位听众也说。他说是啊，这是不是代表有一大规模的资金啊、在被套着，在被套着？有新的 ID 号创新高跑进来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4: 哎，下午好。
2: 今天收盘，我们刚刚说了，单单看指数是，好像上证啊或者什么这个各个指数其实还行。但是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像科创甚至于包括像创业板的指数在盘中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涨得不错，但是到尾盘的时候涨幅回吐，或者说这些相关的分类指数也包括这些相关的个股在盘中的上下振幅非常之大的，跟我们提提看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讲有些怎么样的启发，或者要当心一些什么吗？好不好？
4: 好的，大家今天市场呢这个早盘势头高开啊，但冲高以后呢，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承接啊，所以就开始缓缓下跌啊。那么下跌盘中呢，虽然也有过反抽啊，特别是靠了银行、石化、啊、这些股票，在中午之后又拉起来，但下午呢，抛盘进一步加大啊，这个指数又是回到比较低的位置。好在呢，这个大资金呢，在这个蓝筹股当中还是继续有所动作，所以上证指数呢还是维持了一个涨势。不过呢，到尾盘人们也发现啊，像一些上证指数啊的基金呢也有大笔的申购啊。当然这个时候申购呢已经不能影响指数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一天呢是一个高度分化的行情啊，多数股票应该说还是下跌的啊。那么这就和之前啊这个市场的2837甚至19现象有点类似，只不过呢这个角色发生了一个变化。
2: 嗯，
4: 那么从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呢市场主动的啊这个那个反弹的条件呢还不存在啊，今天是在各种消息刺激下、啊、还不存在，跌了很多了啊，大家也觉得该反弹了，但是谁来做反弹，反弹的依据理由是什么，是做技术反弹还做什么，大家各自己见，所以形成不了合力。第二呢，对科技股的未来也是有很多争议的啊。有人觉得涨了这么多了，你该跌了；那也有人觉得这不过是调整，调整过后还有机会。
2: 嗯，
4: 但是到底是应该是什么态度啊？实际上，大很多人一方面眼睛还盯着这海外市场，也有人看中我们境内啊，这个当初会不会有新的政策啊？这个接下去会不会有科技行业当中啊会有大的动作？
2: 嗯，
4: 但是在一切还没有明显这个。显得比较明朗之前呢，还是持谨慎观望态度，所以一些这个前期涨得多啊，后来跌得也多股票，从今天来看还不能说是真正止跌。
2: 嗯，
4: 那么第三呢，也反映出啊，如果仅仅是靠银行、靠石化、啊、这些股票呢，恐怕也难以拉动大盘啊。这个要调动人气啊， 好像也主要不是靠几个银行来上涨能够解决的。
2: 嗯，
4: 实际上市场真正需要的，一个是大家对后市有稳定的预期，第二呢，要是遥有一个能够让多数投资者都认可的这样一种热点啊。
2: 嗯，
4: 第三呢，能够上涨的品种呢要有。

0: 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啊，
1: 嗯。
0: 那么这几方面条件结合，那才能形成一个比较轰轰烈烈的行情。如果只是少数股票涨，多数股票不涨，这种格局实际上呢，这个对市场的生态啊，并没有什么好处。换句话说呢，这个在这种情况，即便把某一两个指数推上去了啊，好像是指数收红了，但是呢，并没有真正回应投资者的关切，也不能真正解决啊这个市场平稳运行的发展的问题。因为真正拿银行股的或者敢买中石油、中石化的，恐怕也只是少数。
1: 有一个事情想问一下桂老师，因为我相信从星期五下班开始，很多小伙伴因为都打了嘛，都点过了嘛，所以就开始看有没有收到短消息啊，有没有中到签啊。但是前面有朋友在网在网上都聊天都说今天为什么节目里面没有一个人打进电话来说我中到了新股，中到，就对于27号那一天，包括它的变化或者对于。它上市这一天，对于整个的市场会产生影响吗？桂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您的想法吗？简短一些。
0: 影响肯定有啊，因为这次发行量还是比较大的，是吧？当然，第一批上市量不是很大啊，但是因为还有一些基于这个战略投资，它是有锁定要求的，但总的量还是比较大啊。不过呢，毕竟它发行价比较低，目前来讲它的市值也就是四五千亿这样的水平。那如果说在半个月前上市的话，那个价格可能是想象空间很大，大家都说是多少万亿的事。那现在来看，恐怕要打些折扣啊。假如说是这样一个推理能够存在的话，那我想第一，它如果上市涨得不太多的话，倒是成为市场一个有利因素，因为我们都希望低开高走，是吧？这个不要高开低走，低开高走能够吸引人。当这股票大涨的时候，人家回头看看，你的市盈率已经不低了，那我能不能去做点同样的二级市场的别的品股票，是吧？这会有一个主动的一个资金牵引问题。第二呢，当一个股票，特别是一个被市场高度关注的股票的低开高走，那容易引发市场的关注。所以我记得很多年前市场上流行一句话叫"低势迎新"，我新股上市我压了低一点，那等到上市之后低开高走啊，不要什么太高调啊，越上市我越炒得越高。当然后来情况市场也大了啊，规模大了，体量大了，情况也发生变化。但我觉得像这样一个大盘股的上市，如果能够开盘不是特别多的话，这个然后呢，开盘以后还能往上走一段，对行情还是比较有正面作用。大家都不希望再现当年啊，这个中石油上市时候情况。
1: 谢谢桂老师，谢谢桂老师啊，这个完整的帮我们做了这些相关的分享，谢谢您，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明天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的最新发布，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好，来看一下啊，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796.28点，全天涨0.85%；深证成指是13610.23点，全天跌0.71%。

0: 好，来看一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这个黄金优思酒精每克是873.5元，盘中涨幅0.10%。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市场风格明显切换，高位科技板块开始震荡，资金纷纷从高位板块转向低位赛道，商业航天、机器人、有色、券商都在轮动上涨，而其中持续性最好的当属沉寂许久的创新药板块，尤其是科创创新药指数，自6月9日以来已经反弹了33.5%，不少投资者心里开始发慌，要不要趁着反弹卖出离场？这波上涨导火索之一就是实验猴涨价，医药研发需求激增，实现猴的价格大幅走高，从去年5月每只9.2万涨到了如今的17.8万，受益于企业业绩迎来爆发，实验猴产能很难快速扩充，母猴繁育周期长，成长周期久，供给板块很难短期补齐，带动医药 CRO 和创新药板块率先启动。除此之外，三大核心基本面利好支撑本轮的行情。首先，创新药出海持续超预期，打破了地缘风险的担忧。尽管海外政策带来不确定性，但国内药企对外授权 BD 交易热度不减，今年上半年对外授权总额接近了1000亿美元，首付款也保持高位，单日多家药企接连达成重磅海外授权合作，证明国产新药的全球竞争力正在逐步的稳定提升。其次，国内医药支付环境迎来了关键的改善，新版医保及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结果出炉，整体通过率高达了92%，还新增独立商保创新药目录，配套8年价格保护等机制，优质创新药不再只能被动大幅降价谈判，高价值新药拥有更好定价环境，长期估值压制得到了缓解。再者，市场资金存在明显的高低切换需求， AI 科技板块交易过于拥挤，波动加剧，资金寻求低位经历长期深度调整的创新药板块估值具备性价比，正好承接增量资金，不过也要理性看待本轮的反弹。目前创新药和高位双创板块呈现明显资金跷跷板的走势，上涨更多是资金轮动和情绪驱动，并未完全依靠基本面持续定价，如果后续成交量跟不上，叠加回本盘获利盘集中卖出，短期涨幅很容易进入震荡消化阶段，不适合短线追高博弈。拉长周期来看，国产创新药出海基本面持续的兑现，产业成长逻辑没有改变，整体估值仍处于历史相对的低位，相比过去高位追涨的持仓成本，当前位置仍具备中长期的布局价值，想要布局可以优先关注纯度更高的科创创新药指数和港股创新药指数，聚焦原生创新研发药企，避开单纯的外包企业。科创创新药指数聚焦30家原创研发龙头，覆盖了靶向药、ADC 等前沿赛道。港股创新药相关指数同样是聚焦创新药企，长期走势相近，可以灵活的配置。总的来说，短线不要盲目的去追涨，警惕震荡回调，长线认可国产创新药产业逻辑的投资者可以分批布局，而非一次性的重仓。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先来看今天啊，虽然今天上证指数50指数啊大涨3%，保险、煤炭、电力板块是出现了大涨，这个上涨的家数超过1700只，超过50只股票涨停。今天是放量啊，比上个交易日是小幅放量。对于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们怎么来评价？
2: 好的，那今天呢 ，A 股主要体现为一种震荡的反弹。上证指数呢，盘中一度是翻绿了，但是收盘的时候是顽强的翻红了，上涨是 0.85。那么全天的上证是围绕着3800点这个整数关口在震荡。那另外呢，像创业板、科创板尾盘也都强势翻红了。那么成交量呢，也是2.7万亿，也是不错的一个量能。尾盘，尤其我们观察到是有集中的一个放量。那么观察到像一些宽基指数，像沪深300的 ETF 是尾盘的时候有一些集中的买盘，所以把这个指数就拉上去了。那么大家也知道，就在此前上周的时候， A 股呢是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下跌，那么今天的反弹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修复了上周的这种悲观的情绪。板块方面我认为是一种显著的高低切换的这种特征，领涨的方向呢集中在像红利啊、高分红啊，还有防御性的一些板块，像石油天然气、煤炭、白酒这些板块呢是大涨超过5%，保险、电力涨幅超过4%。那么煤炭板块呢，主要受动力煤价格上升，涨到820多元这每吨这样一个价格，并且供给端呢有所收缩这样一种情况呢，推动啊多股有涨停的情况。另外科技方向，像 IT 服务啊，像云服务这些板块呢，其实是获得了资金的一个净流入，净流入呢是33亿元，居于行业的首位。那么领跌的方向主要集中在科技的硬件方向啊，硬件的产业链，比如说前期涨得多，最近跌的也多的，像半导体啊、元器件啊、光刻机啊、铜箔啊、PCB 啊、CPO 这些呢，都是大幅的下跌。那整体来看，今天的市场我认为是一个政策利好推动下的超跌反弹，那么红利和防御的这个板块呢是领涨的，前期比较拥挤的科技成长的板块仍在消化比较大的抛压，那么当然我们要关注一些政策的利好，像周末啊有一些政策利好出来，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就是国家队要大额的增持我们的 A 股，并且有一些央企的上市公司呢也已经有行动了啊。那昨天晚上两大国资的运营平台呢，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呢同步的宣布要增持 A 股。那么其实在前面的过程当中，这两个平台已经合计买入了啊，净买入了超过了600亿元，而且这个公告当中呢说后面还会持续买入。然后有一些央企的上市公司，像这个神华、中车、铝业、国电啊、中煤等等这些央企旗下的上市公司呢，也都宣布要增持啊他们的自己的股票啊，增持的规模都是几亿到几十元、几十亿元不等啊，这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我们国资的两大这个平台到这个几家央企集团啊，所谓的国家队啊，在短短的不到24小时内啊，就宣布要增持我们 A 股的上市公司股票，那我认为这是对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稳定的一种利好，一种呵护。那么另外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的证监会在今天正在召开这个稳市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呢也有多家的机构参加，包括券商，包括基金啊公司。

性基金也好，或者也有私募基金也好，等等啊，这些啊，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所以这些稳定市场的举措都正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看到尾盘市场确实也是有买盘啊进入了市场啊，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市场呢，可能是我们国家对稳定市场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个人对后期呢，对市场还是相对持相对偏乐观的这样一种态度啊。那么，国家队的增持呢，怎么样来扭转我们上周前面这个阶段市场的这种颓势的不利的局面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确实是有真金白银流入这个市场啊，有流动性注入的啊，因为之前的时候连续的下跌，其实就是可能大家情绪面的负反馈比较多一些，大家可能觉得我要早点卖，然后呢担心可能出现流动性的问题，但是呢国家队出手以后呢，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大家可以尽可能尽就是尽不尽可能不用去担心的啊，流动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是有真金白银注入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央企的集团，它也有实际的行动去增持自家的股票，对吧？这个信号也是对市场的信心是一种重塑，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像这个中特估概念的一些股票，尤其是一些央企概念的一些股票，它们都是领涨市场啊，这个也是市场的一种正向的反馈，也就是说，国家队进场。央企进场，那么市场信心啊，有一种良性的传导啊，大家都会啊去看多这个方向啊，信心不断的增强。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政策性的工具啊，在持续性的发挥作用啊。那么两家国资的这个平台在宣布要利用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啊，来增持市场的股票。这个工具我们回顾一下，其实是在最早是在2024年924的时候出台的一个政策性的工具。那么在到目前为止，这个工具还是有效的，额度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国家的平台还是用这个再贷款工具来增持这个 A 股的股票，也是一种对市场稳定性啊，这样一种增持的行为啊，我认为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措施啊。所以从以上三个方向、三个举措来看啊，那国家队增持是对市场是一种托底的行为，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市场呢，这种行为是一种托底的行为，我们不要去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拉抬的行为啊，因为市场呢还是要归市场去自己去解决，所以我认为现在目前的底部，它是一个政策的底部，那么后期呢还是要通过市场自然的一种出清，自然的一种震荡啊，把一些高估值有泡沫的，把它泡沫出清，对吧？然后自然的形成一个市场的底部，所以我认为市场呢，可能后面还是要有一个自然的震荡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底部我认为是相对比较坚实啊，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政策底。那么中长期来看，我们市场呢还是要回归我们市场的基本面，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怎么样，产业的趋势怎么样。啊，它的估值匹配度到底好还是不好啊？这些方面，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关注到一些外边的一些干扰因素啊，比方说这个美股的波动啊，周边的像韩国的波动啊，对我们市场都有一定的影响。比方说美国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前期中国经过连续的下跌，它的跌幅已经超过了22%啊，从技术面来看，它是进入熊市了。但是我认为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就是说，技术面技术熊市不代表它真的进入熊市啊，这个我们要继续观察。另外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最近在升级，这个对市场的情绪呢也是有一定干扰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像原油的价格又重新站上了90美元之上啊，这个对市场还是多少有一点情绪方面的影响。那么亚太股市方面呢，韩国呢今天是。盘中是跌了超过4%，因为韩国上一个交易日是停牌的，我认为韩国的指数呢今天是补跌的啊，因为上一个交易日没交易，它是补跌的。那么日本呢今天是休市的，香港呢今天是反弹的，所以我认为从整体来看，我们亚太股市表现的还是相对比较平稳、比较稳健的啊，比较稳健。那么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呢
也已经披露了它的业绩啊，披露业绩还是不错的啊，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上市公司披露业绩不错，但是为什么它的股价还下跌？这个对可能对我们投资人啊造成一点判断方面的一些干扰。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不单单要关注它的净利润这一个单独的指标，可能还要关注其他的一些指标啊，比方说它的净利润可能是增长，它可能披露的是上半年中报，对吧？中报是增长的，但是我们还细看一下它的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有没有持续性，它的增长有没有继续延续它的大幅增长啊？如果延续，这是一定的好事；如果没有延续，说明它的增长在放缓啊，这个我们要相对谨慎，这是一个同比和环比的概念。另外，我们要看一个指标叫 ROE，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啊，净资产收益率。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呢，就体现了这个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增长的这种健康度啊，它的健康度，就是说有一些，上市公司它的市值动辄就达到1000亿，但它的 ROE 呢只有个位数，那这个时候大家要去当心，可能它的增长不是很健康啊。而有些像高股息的这个龙头公司呢，它的 ROE 增长呢达到15%以上，这些我认为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也就是说，ROE 是越高越好啊，不要处在一个个位数啊，这种就是不太健康的，对吧？那么对于长期的机构资本来看，他们更加关注这种净资产收益率的它的体现啊，越高，对长期机构资本来讲，它的投资它的舒适度可能就会越好一些啊。这第二个指标 ROE，第三个指标，我认为大家还关注公司的自由现金流，也就是说公司账面的资金状况怎么样？它不是通过去借贷啊，它的债务率比较高，账面没有现金，这种呢可能就不太健康。如果它账面有比较多的自由现金流，那么这家公司的经营就会比较健康啊。那么同时，如果说后期要回购它的股票的话，它也有足够的资金去做回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市场上反弹比较好的、涨得比较多的，都是这些它的净利润同比、环比增长比较好，它的 ROE 增长也比较好，同时它的自由现金流也比较好，又有回购动作的这样的上市公司，它的反弹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这是大家在判断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一些关注的焦点啊，焦点的方向。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短期的市场是处在一个政策托底，然后情绪修复的这样一个共振的窗口。那么我们上周呢，A 股情绪已经回落到了历史的低位啊。那么后期如果说有持续的这样的政策的催化，以及有一些上市公司回购啊，一些稳市场的一些动作啊等等这些有催化的话，我认为短期还是延续反弹这样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大的。那么，但是反弹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关注几个关键的变量啊，就是海外的一些干扰，比方说海外科技股能否企稳啊，美伊冲突啊，半导体板块啊，这些能不能企稳？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市场的融资盘啊，有些融资盘呢可能在一个临界点，那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融资去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我认为现在目前融资强平的这种规模是非常非常小，不太多的啊，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考核的这样一个变量。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成交量，那今天呢在尾盘的时候非常好，成交量是上去了啊，是有一个稳定的放大。那么后市如果说有一个连续的温和的成交量放大，我认为这个市场就会有一个连续的上涨反弹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三个变量大家去重点关注。行业配置方向呢，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呢，首先是关注红利和防御这个方向的表现啊。今天，最近几个交易日，红利这个方向表现还都是相对不错的。那么另外呢，科技方向呢，是要大家去做一些精选啊，不要拿过来说业绩上涨就去买，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对吧？我前面讲了要关注的三个指标，那么也就是说红利加科技精选的这种哑铃型的结构性的配置。红利方向，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第一个是电力、煤炭、银行、石油石化啊，这些具备高股息的低估值的这些方向。
那么这些方向呢，是震荡市当中的

0: 压舱石。那么油气电力这个方向呢，上周五的时候表现不错，今天表现又是不错，因为夏季是用电的高峰啊，所以建议大家关注这个电力这个方向，还有煤炭啊，煤炭因为有供给收缩以及涨价这个因素啊，所以煤炭也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啊，科技方向呢，就是硬件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谨慎观望一下，还在一个这个消化前期高估值、高应举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另外就是 AI 的应用端，就是 IT 服务、云服务、软件开发这方面已经开始有资金关注这个方向了，所以建议 AI 的应用端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去参考。
1: 好的，
0: 啊，主持人。
1: 谢谢来自于这个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十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电板块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互联它是最强主线，1到2年高弹性，驱动式 AI 算力爆发，800G 1.6T 光模块放量。CPU 逐步商用。数据端，2026年全球光模块市场约260亿美元，增速60%以上。中国企业全球市占70%以上。车载光学是长坡后雪，3到5年稳健。驱动力是智能驾驶升级，单车光学价值提升，包括镜头、HUD、激光雷达等。空间呢是2026年车载镜头市场2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是5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级，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1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重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啊。一会儿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外汇嘉宾，跟我们讲讲看最近大家对于外汇市场关注的这一些焦点，具体的一些实施啊、细分啊，在哪一些方面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关注啊外汇市场的整体波动情况。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那现在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施。

0: 来看呢，美国6月的 CPI 明显低于预期，核心 CPI 环比接近零，而名义 CPI 环比更是在能源价格下行压力下转负。同时更积极的信号呢，来自于通胀结构性的降温，包括核心商品啊、核心服务以及超级核心通胀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那此外呢，美国6月份的核心零售销售环比呢上涨了0.7%，初请失业金的人数降至了20.8万人，表明了美国的消费和就业仍具韧性。那从短期来看呢，本周为美联储金融期且无重磅的经济数据公布，市场关注点或将集中在美伊战争进展及韩国股市及全球芯片股板块大跌带来的外效应。那就简单就这样。
1: 在中国2季度 GDP 同比增速降到4.3%的背景之下，离岸人民币为何不跌反涨，甚至触及6.7655的阶段性高点呢？
0: 那人民币方面呢，上周离岸人民币短暂逼近过6.7口的关口，然后呢震荡走强，一度触及6.7655水平，为6月中旬以来的最强水平。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全面不及预期，尤其中国2季度 GDP 同比仅增长4.3%，为20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消费、投资及信贷需求等方面均保持低位，唯有高技术产业与外贸维持强势。但经济数据的走软呢，几乎没有影响汇率的走势，稳定的结汇与套保需求仍是支撑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主要原因。而本周没有太多的特会计，中美均无重磅经济数据公布。老师就这样。
1: 好，再见。好，稍事休息。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一会儿呢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来关注收盘之后的整体表现情况啊。这收盘之后信息还比较多啊，今天下午我们看到还有这个证监会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啊。强调加强逆周期调节，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提升上市公司透明度和回报啊，强化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那么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证券的刘航。刘航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先来分析一下今天这样一个指数尾盘是有异动的，是有放量拉升的，对吧？有护盘动作啊。但这种护盘动作能够维持住这样的一种势头吗？你怎么判断？
4: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讲底部要想反弹哈，它都要遵循一个什么过程呢？叫个股的运行节奏。包括指数它有运行节奏。什么叫运行节奏呢？我们就是这一波杀跌下来，其实可以清楚的看到 ABC 的结构是挺完整的啊，有一个下跌，有一个反抽再下跌，对吧？那么 ABC 的结构下跌我们称之为破位啊，就一个周期走完的破位了，对吧？我们叫反破位必反抽。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反弹走的这个节奏叫破位反抽阶段。那么反抽之后后边还有一句口诀叫二次回落。也就是说我们后边这个叫，你说今天开了座谈会了，对吧？今天算是这个政策里，但是后边还有一个市场里，也就是说这个反弹没有持续性，大概有那么个2天3天的，也不会有太好的持续性。反弹之后我们讲后边二次回落，那就看后边大盘怎么走了。那么我们这种行情历史上我们曾经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个24年的1月份， 不是那个924的行情啊，是24年的1月份。
1: 嗯，对，跌到
4: 我们见过这种
1: 2635的是过。

0: 过程，2800到2500的
1: 对，
0: 过程。
1: 对对对，它那个建底的形态非常的明显，就是 MACD 出现了底背离，我只是日线啊，上证指数的日线出现了底背离。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上证指数啊，它这个 MACD 这个开口是在放大呢，对吧？就是咱更别说背离了。那么我们要想背离，只能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把这个黄白线呢往回收。啊，它那个绿柱变小，往回收，收完了之后再跌，然后那个绿柱是形成一种就是我们讲叫底背离的过程。那这个时间恐怕没有一个月，没有4天半个月的，恐怕有点够呛。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要注意啊，这个确实就是今天是放量十字星，对吧？是阳线十字星，那么我们应该是能有一个大概是几天的一个小反弹，不会有太好的一个实际性。反弹之后后边还有二次回落，二次回落之后我们要看后边指数怎么走。那看它是不是能否形成这个 MACD 的底背离？如果说底背离还不能形成，那后边可能还有一个叫所谓政策底、市场底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叫情绪底。所以说，我们这两天，我们如果说就是这个想要买股票的朋友啊，我建议啊，就是你在原仓位的基础上做 T，就是不建议增加仓位。如果说控仓的朋友，这个位置你也别去抄这个底，因为多数的你能控仓躲过这波下跌，其实挺不容易的，就不要再掺和进来了。然后等这波反弹，这波我们因为是暴力下跌嘛，对吧？所谓暴力下跌，一般都是暴力反弹，所以这波很多龙头个股你会发现反弹的非常的快。今天下午那什么中继还是华虹来着，对吧？就很容易的七八个点就上去了，你会看着很眼馋，但是这个眼馋是盘中瞬间完成的，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可能就十几个点过去了，那你再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就是，手中呢，因为被套的嘛，可以是做做 T，但是没有仓位的话，我建议还是先观望一下，等这个底背离真正形成的，我们再参与啊。是这是典型的一种叫什么叫个股的运行节奏，这个节奏几乎是每次都没有错过，你只要把这个节奏搞懂就可以了。
0: 好，那么大家会比较关注啊，眼下是一个中报季啊，这个中报还重要吗？现在还有人看这业绩吗？
1: 有，但是我们怎
0: 挺
1: 么
0: 多
1: 看
0: 的。
1: 呢？就一九开，什么叫一九开呢？就是你别太离谱就可以了。比如说，好像是周末吧，是新一盛还是中信区创都出业绩了，对吧？中规中矩，也不差也不好，反正大差不差就这么回事儿。那么市场也就选择了原谅啊，今天还是高开的冲高，对吧？但是你看同冠同股好像就摁地上了，对吧？为什么？差的太离谱了，天天说电子部涨价，你说你的扩产，你的产品生产到哪里去了？没有业绩，业绩一点都看不到。所以这种就别太离谱了，都没有问题了，不要看业绩了。但是那个业绩要是太离谱了，我们还是得规避一下。业绩一九开吧，就是大部分的个股已经不产生影响了，极个别的就是太过分的那个，确实市场不原谅。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眼下你觉得这个超跌反弹之后还要继续杀吗？这个位置对于指数也好，各大指数也好，这个位置值得参考吗？
1: 啊，这个是从我们这个叫"汪汪队"吧，就是买股票的一个节奏来说的话，因为咱们是不能买个股的，对吧？是不能直接买个股，可以，但是我们讲"汪汪队"抄底一般都是抄什么呢？是抄 ETF。如果说抄 ETF 来说的话，就是三大指数对应的就是沪深300、创业板指和科创板啊，这三大指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近期咱们的科创指数就是这个三大指数是全都是我们看 ETF 啊，是放大量的。而且这个量不低，对吧？我们对比了一下，就是它这个仓位啊，应该是大概是买了10%，就是因为我们从高位看到有减仓的迹象嘛。我们看到这两天最近在放量的这个仓位大概是占了10%，也就是咱们这个汪汪队在一点点的在接这个筹码。他们买股票这个买 ETF 的特点是什么呢？大概要分5次到8次买入，那现在只是算是第二次吧，因为上周五已经有资金在买了，今天算是第二次在买。那么后边还有好多次，也就是说，后边指数不行，还得往下走，然后如果说缓跌呢，他们就少买点儿；如果说跌的比较多呢，他们就给你上强度，给你多买点儿。只要他们一多买，这个行情可能瞬间就微型反转，就勾回去。你开心两天，后边还要下去，所以这个位置没有汪汪队，我们这个指数根本起不来。但是他们买不是说满仓买，因为他们资金量比较大，好几千亿、好几万亿的。我们需要等。啊，等他们一点点买完了，我们这个是真正的反转，现在只能叫反弹。那么如果说咱们着急的话怎么办？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说出现那种我们讲要底背离的信号，对吧？如果说出现的情况下，实在说胆小的不敢买股票的，可以就是抄点 ETF 的指数是可以的。就是要是怎么说呢，对吧？就是水平高一些的朋友，直接买对应的 ETF 持仓里边的成分股，这个龙头。 啊，因为你 ETF 它涨得慢呢，对吧？它龙头来得快，水平高一点的朋友可以直接找 ETF 里边的龙头去找一些个标的啊。那这只能说是看情况吧，因为现在我是不建议太重的仓位，还是清仓吧，少量的仓位。
0: 收盘之后啊，各大这个声音都出来了。比如说那个，我下午好像盘中我看到的是叫博时基金啊，自购旗下的权益类公募5000万。然后收盘之后呢，又有这个叫什么天朗基金啊，然后自购200万啊，这个金额是稍微少了点。然后人保啦，什么平安啦，都表示坚定做好维护啊，也就险资发声嘛，说要维护市场的稳定，对吧？对吧？就感觉好，哎，这一幕也似曾相识啊，这个24年也曾经有过这样类似的场景。
1: 对，他们喊，因为当时也是。第一次出来维护，根本没人理你，照跌不误，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喊口号，没有一次的，需要喊个几次的口号。而且这些个钱呢，应该都不是在他们手上，都是咱们汪汪队在他们在汪汪队手上。所以一般险资社保基金都不在个人手上，对吧？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还口号一次不够，两次也不够，起码要五次啊，3次到5次吧。所以这位置还是注点意吧。
0: 那你觉得上证指数
1: 但这里边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盘面上不能出现就是说一字板的连续的跌停了，比如像德明利这种，对吧？要想行情走暖，这种连续的莫名其妙的，确实因为业绩不好，对吧？但你别太过分了，几个跌停了，对吧？你这个跌停得打开。今天是放量了，对吧？明天它要是跌停打开了，那么我们情绪马上就会走暖。走暖呢，就是注点意，别瞎追了啊！等这波反弹之后，底背离出来之后的，你再去上。那了我被套怎么办？被套的可以，如果说真要是德明利这个跌停打开了，那就但整个盘面的情绪转暖了，我们就可以做一做 T 了，那是这个意思。
0: 好的，好，你觉得上证指数今天3741嘛，对吧？这个位置啊，从你的空间幅量度维度，你觉得还能跌多少？还要跌多少？
1: 因为咱们这个刚好，其实如果说看日线、周线，可能其实看不出来了啊。看月线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达到20月均线吧，对吧？刚好是20月均线，非常的标准。
0: 对，
1: 那就错不了了。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短期内，会在二十月均线这位置会有一个反复的震荡。因为毕竟这是月线级别的20天均线，这个支撑也可这不是白给的。肯定是管用的。但是因为我们讲下降三部曲，对吧？下降第一步，下降第二步，后边还有个下降第三步呢。所以这位置大概率是撑不住的。撑不住的
0: 3741这个位置，二十月
1: 要到上次924的那个平台支撑，就是3700点吧，那个位置才是真正的支撑位。
0: 924的这个支撑就最高点那个924最高点三六七四
1: 那个
0: 对吧？3674这个位置上面，
1: 对，
0: 我以为是下面那个3040这个。
1: 不是，太过分了，那个不是的
0: 啊。好的，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刘航带来的分析，再见。
1: 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的是，这个也是大家一直讲的高股价的代表啊，贵州茅台。贵州茅台呢，最近又有提价了啊，说这个飞天茅台再次涨价，线上是提价到1639元一瓶啊。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抢购啊，然后半小时呢基本上就售罄了。那么贵州茅台呢一直在这个维持价格啊，力挺的这样一个提价。这个提价呢，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就战略性的或者说显著的一个积极意义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王莹。
0: 这个直销的零售价1639啊，跟批发价1640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这也是就是把出厂价和市场价就是完全贴合了。是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对于维护茅台的这样一个股价也是起到一个正面作用呢？
3: 好的，我觉得其实那个今天去聊这个标的的话，不光是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那个白酒股能够在偏弱的一个格局里面能够有一个异军突起的过程，第二个能够在一个相对比较淡季白酒消费淡季的时候那个逆势的做一个挺价，甚至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今年以6185为例吧，那个消费季的时候各大名酒企业基本上都以一个破价的一个姿态，而茅台的话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逆势提价，而且从今天二级市场当中反馈里面去看还相对比较偏正面，我认为主要是可以去 把这个标的啊往两个角度里面去做一个扩大。第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

0: 看到这家公司，它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提价的话，其实不光我们要看到它的一个基础盘普锚，那个我们还要去看到它的一个总盘子。我认为从一个总盘子角度里面去看，其实它是在于今年要把自己的净利润想办法要做正，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第一步的。因为我们不要看到它的一个普锚，那个这次提价了有那个接近100，而且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到它的一个出厂价，出厂价今年年初的时候从1169提到了1269，这次的话又顺势提到了1369，也就在于我们看到的是消费的价格1639的价格，那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这半年当中，它用了这两次提价的方式。是出厂价已经提高了有200，那这么一来的话，上半年提了100块钱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财务报表里面，我相信今年上半年大概率有可能不太可能会那个负增长了，下半年再来一次提100，有可能这就是为明年做一个准备了。所以从财务角度当中去看的话，其实它是为了要让自己的财务报表为正。第二个的话，我认为也没有像市场当中这么乐观。那个我们所看到的，今天不少卖方研究机构都给出了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增长预期。我认为这难度很大，因为我们不光要看到它增长的一块，我们还要看到它跌价的这一块呢。比如说精品茅台，精品茅台的话，它从之前3299跌到了2359，它的出厂价呢也从2969跌到了1859，一瓶跌到1000块钱。你要知道，这一瓶跌1000，这比你之前普锚一瓶涨100，这要厉害了多了多。这就跟我们这两天的股票一样，可能我们有的股票手里的是涨1%，但是也架不住有的股票跌10%啊。那这么一来，总的收益率其实你要多少个1%才能够回得来？第二，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主打产品年份茅台，年份茅台从5999调到了4279。但是同样的，也要知道它的出厂价从5400跌到了3400，一瓶的话直接干掉了有2000块钱，那更不用说它三十年年份、50年年份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款酒基石这一块那个100/100的在涨，但是它的那个其他的拳头产品基本上全都是1000/1000的往下落。那这么一来的话，今年我认为它能够勉强维持在净利润不要下滑，我认为这已经是非常重要了。第二，我认为，贵州茅台的话，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标杆，也是不光是白酒行业，也是中国很多消费行业，甚至我认为是很多那个跟我们大众有关的行业非常有意思的一环。我们看到最近这2年，大家都会说企业家的日子特别的好过，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大型的企业日子比较好过，但是小商小贩日子相对比较难过，这就是我们目前为止历史格局当中在做一个去掉所有的中间商或者是经销商，已经开始在做不断的去化。贵州茅台是做了最彻底的，他自己做自己的平台，那个就像刚刚王颖所提到的爱茅台。我们看到其他的消费品呢，如果做不出自己的那个营销渠道的话，他有可能通过很多自媒体去做一个带货。那由此的话，我认为接下去这有可能是会很长一段时间当中的一个趋势，小商小贩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难过，但是大型的一些企业它有可能还能够扛得住，原因就在于它去掉了这些中间商和经销商了之后，有可能它直接对接的是消费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的第三方渠道，那有可能你做其那新的渠道商有可能能够获利，但是传统的经销商那有可能还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被去化，甚至我们看到白酒圈的大佬说。过去这几年时间，已经50%的经销商没了。我认为那个未来3-5年的话，可能还有这50%里面有可能又要淘汰掉一大批。好的，王颖。
1: 好。那么接下来白酒这个行业，大家还会比较关心啊，它的这个销售的旺季应该是在9、10月份啊，国
0: 是的。
1: 庆啊、中秋啊。那么这个动销情况也是考验它这个业绩的时候。虽然眼下最近这段时间股票市场好像不太看业绩啊，但是我们好像还是得来讲一讲，就预期的话，它的这个业绩能不能够得到反转或提振？
0: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要看白酒消费的，我认为还是要把20年前那个朱卫华先生他的一个对于茅台的研究报告给拿出来，因为毕竟那个在行业内大家都称之为叫的朱茅，那个招商证券的副所，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贵州茅台的一个定位。

0: 就是在于15倍到25倍之间的一个估值，超过25倍，有的时候有吧。我们看到在过去3、5年的时候，一度超过35倍，市场当中都非常的热，那个认为它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基酒和家底。但是我们从历史当中去看，它就是15倍到25倍，那个到了25倍，它就是天花板。到了15倍左右呢，我们看到现在回购啊，自己大股东来做一个增持啊，这些动作都会有。我认为的话，那个作为一个品牌消费的产品，如果是它10年、20年那个都倒不了的，那就基本上很难能够倒了。那就说明那个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它赚的就是一个行业当中的一个收益率。那有可能就会告诉我们，15倍到25倍，这就是它的一个中枢。第二个，我认为贵州茅台它的一个自营渠道跟那个其他的白酒企业不太一样。我认为大家都会说到，像今天白酒股都能够有一个齐涨共跌，其实不然。我们看到像五粮液、像国窖1573，国窖1573今年它挺价挺得非常的厉害，希望自己价格不要跌，但是它的销量几乎是差了一塌糊涂。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针对于其他白酒股的一个市场份额，可能随着贵州茅台它把自己的价格定位随行就市，一年当中能够动两次，那就说明它开始做了一个随行就市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身段。那这么一来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其他的白酒企业如果固守自己的销售的方式和价格的话，有可能市场份额很快就会被贵州茅台进一步的做一个蚕食。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看白酒企业的话，第一，白酒股当中贵州茅台一定是标杆。针对于其他的白酒企业，我认为它如果没有办法及时跟进现在时代变化的话，那有可能它的估值还会有进一步下滑的过程。好的，王颖。
1: 好。那么从这个就是贵州茅台这次的销出厂价和直销的一个同步的一个上调，是不是这个从公司角度来说，它也在削弱传统的批发商的投机的这样一个空间，对于未来这个加强品牌的控价溢价能力，是不是也给我好处？
0: 对的，我认为这个是那个显而易见了。甚至于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它的一些系列酒，就是卖不出去的一些酒，那个基本上它就在网上直接就是那个做一个招商的过程，你们帮我到各大自媒体平台里面去卖，之后我给你一个不错的返佣。这个作为一个国有单位，或者是这么大型的国有单位，能够放下这个身段来做，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过去它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一个企业。第二个，我们还要去关注到的一点是在于，它这次的价格调整不代表着它之后的价格不动。那如果是那个现在这个价格卖不出去了，或者价格倒挂了，它有可能马上就会做一个调整。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聊到的，它的一个动作非常的灵活。那个不像现在其他的白酒企业，我的批发价我就是作为一个恒定的，你作为经销商就要用这个价格去打款。那如果是价格倒挂的呢，倒挂我还要用这个价格去打款，否则我就剥夺你经销商的一个权利。其实我认为用这种20年前的一个打法，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是完全行不通了。所以我觉得贵州茅台的话，第一，它的一个动作非常的快，那个作为这么大型的或者行业一哥的企业，能够是及时的跟上时代，这个不容易。只不过我们认为白酒企业未来3、5年大概率还在一个调整周期过程里面，很难会说那个再回到2020年、2021年这样的一个高峰，因为现在用酒的一个场景越来越少了。那这么一来的话，除了你自营渠道之外，很少能够看到那个大规模的一个饮用场景。那这么一来，消费场景的缺失也会告诉我们，这个行业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沉浮。好的，王颖。
1: 这个酒白酒整个的行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啊，就是品牌的也是有一个整合，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白酒企业作为被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给吞并，做一些资产整合？
0: 好的，我觉得那个现在整合的一个价值点其实是在做一个下降的过程，因为每家企业其实它的一个库存量或者说那个它手里的产能是非常的巨大的。而且就像贵州茅台为例，为什么它的普茅现在能够这么快的通过自爱茅台自营平台来投放？因为它在几年以前扩产的产量太大了，现在社会库存根本就消化不了。除了现在用爱茅台不断的吸引黄牛来做一个囤货，因为中国的黄牛太多了，人家有人做了估算，起码超过10万人。那每个人囤个100箱的话，那有可能就把你一年的一个销量给吃饱了。那由此，其他的白酒企业的话，可能很难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龙头地位。好的，王颖。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左建明给我们带来贵州茅台提价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3: 我是小亚。
2: 今天我们来填个坑啊，聊一聊寿司郎。
3: 这个坑是什么时候挖的来着？
2: 就是今年年初在广州搞5周年活动的时候，岳老师就聊起那个时候正在横平粤港沪三地的寿司郎，并且得出结论就是上海的不行。所以你现在还吃吗？经常？
3: 有时候下午录完音就去吃一下呀。
2: 还经常狼的是吗？
3: 据我所知，肖老师至今还没有吃过寿司啊。你这个没有吃，今天来讲是不是不太行？
2: 解释一下，主要现在这个我外食主要是和家人出去嘛，那小朋友还小，不太想让他对着大屏幕点餐。虽然你有很多熟知的寿司了，但是大屏幕这个稍微有点不太行，可能再过段时间就可以了。而且回转寿司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所以一定会去狼的。
3: 言归正传，这两年以寿司郎为代表的平价寿司，可能是国内这个萧条的餐饮业里面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了。讲述寿司郎模式的文章也很多了，包括杂志记者崔硕呢，之前也写了一篇深度的报道，采访了很多在寿司郎以及在其他同类品牌工作的一些员工。这次寿司郎的官方呢，也回答了我们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会基于公开资料和他的采访记录来聊，但是不会完全重复杂志上的文字内容啊。主要是解决两个好奇，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是现在火？因为回转寿司在中国已经发展很多年了，为什么是这两年就火了呢？而且我们知道这两年还有核废水的事件，那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寿司还能逆势增长？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是寿司郎啊？回转寿司有很多，而且有一些在日本其实是不输寿司郎的品牌，也在中国在拓展门店。为什么这个阶段寿司郎相比于它的竞争对手领先了一个身位？
2: 那在讨论完这两个话题之后呢，我们还会简单的聊第三个话题，就是回转寿司的这股热潮是昙花一现吗？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我们就从为什么是现在开始聊起啊？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可能是消费端的需求在提升吧。像这轮寿司郎为主的回转寿司热，不像是很多人说的消费降级，它还是一个比较异类的品类升级的概念。
0: 是的，因为在寿司郎之前，其实回转寿司在中国大陆已经也存在很久了。你像那个和绿寿司，它是个中国本土的一个品牌啊，它是1997年就成立了。然后像真鲜寿司，它是台湾地区的品牌，06年也进入大陆了。还有像元气寿司、冰寿司这些日本的品牌，他们都是2010年代就进入内地市场了。但是呢，这一些品牌他们的客单价都是在50到80元左右的。那有的那个品牌就是会，它这个产品，说实话，这个食材跟超市里边卖的那种盒装的外卖的那种寿司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嗯，那寿司郎其实是一个客单价至少超过100，一般来说是120到150，而且主打现场制作，没有中央厨房的餐厅。这个区间此前是没有特别大的品牌存在。
0: 对，就你看这个的话，它就是个升级嘛。之前我们讲到像真鲜啊等等，它其实就是有中央厨房的，就是配送的，这个实际上有本质区别。岔开去啊，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像在上海还是有价位和现在的寿司郎比较接近的回转寿司的。比如我记得有个品牌叫和点，现在还是有这个牌子的，它主打的是那个金枪鱼的寿司，也会做那种就是金枪鱼的开鱼的仪式啊等等的，我还蛮喜欢的。但是这个店它就规模一直很有限，就是几家连锁的那种状态。
1: 和点现在还有，就是我如果排不到寿司郎的话，我就会去吃和点。
0: 哦，那我觉得过去和点还要排队的了，还蛮火的。
1: 和点主打就是现场制作比较新鲜，
0: 是的，
1: 品质比较好。
0: 崔硕呢，其实在采访当中就提到，很多受访者会说啊，寿司郎是在中国复制日本的回转寿司体验最好的品牌。言下之意呢，此前大多数在中国的回转寿司，其实从产品啊到设备啊装修啊服务等等的，还是会打点折扣的。所以有可能更符合现实的一个叙事呢，就是产业升级了。早期的回转寿司呢，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在中国建立了这样一个品类的认知，消费者大家都知道像金枪鱼啊、三文鱼啊、军舰寿司啊等等这些品类，而且有了一定的习惯。只不过过去呢是缺少一个能把品质啊、价格啊还有体验同时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全国性的品牌。
1: 嗯，另外日料其实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国餐饮品类，这个消费基础很稳固，而且没有因为突发事件从根基上有特别大的动摇。
0: 嗯，而且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国一二线城市的购物中心，他们逐步的把消费者外出就餐的客单价心理价位提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大家100元以上的话会觉得比较正常。
1: 嗯，
0: 我觉得寿司郎也是受益于这样一个趋势吧。
1: 刚才讲的是消费者端的变化趋势，现在我们可以再讲一下供应链层面吧。
0: 嗯，我觉得这个是来解释 why now， 就是为什么是现在回转寿司火起来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2023年的核废水的事件啊，以及后来对于日本海产品的限制，大家都会认为它是对于日本料理尤其是寿司影响很大的，对吧？因为他们主要原料过去都是日本的这个海产品。但这个事情其实要具体的分析这个影响。负面影响更大的呢，可能是高价格的日料店，比如说做那种什么怀石料理的，或者我们说现在这种 omakase 的那个寿司店，几百块钱客单价的。因为他们过去最大的卖点就是所谓日本空运过来的进口的食材嘛。
1: 嗯，等于说这个事件是把很高价格的这种日料餐厅的招牌给砸了。
0: 嗯，但是对于平价的回转寿司来说呢，这其实反而是个机会。因为回转寿司走的就是规模效应嘛，你本来就需要大规模的采购水产品，不像你一个小的一个高价格的店，它可能就是确定几个供应商到那个市场那边订好了之后，每天这个量是比较有限的。那大的连锁品牌呢，它就一定要在本地有比较稳定的大规模的供应。那么核废水这个事件之后呢，其实国内的寿司用的这些水产品啊，它的供应链水平是加速的提升了。具体而言呢，这个提升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物流，也就是全流程的冷链。这个能力呢，就是能够让水产品啊，从海上到码头到公路上很稳定的，比如说保持在0到4度这样一个水平，一直的运输到餐厅的现场。这个实际上是寿司店的一个基本盘，尤其像三文鱼啊、金枪鱼这些大类。他们因为主要的来源还是来自于海外的，不是中国这边养殖的，所以说你这个冷链是很重要。
1: 嗯，这次我在采访记录里面看到一个侧面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位商场的招商人员说，他跟很多餐饮投资人交流，就是说有人想要跟风模仿寿司郎，结果发现这个供应链是最好解决，难的是门店管理这个部分。
0: 对，供应链很好解决这件事情其实是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就顺便说一句啊，就是在核废水那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就我跟崔硕还合作过一篇稿子，就是讲当时那些高端的日料店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其中有一些店他就提到啊，比如说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店铺，他们其实在疫情之后啊，就已经开始做粮食的准备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国际的贸易就已经有点受阻了嘛。一边呢，他们还是会用一些过去最高端的一些日本的食材，像什么长崎的蓝鳍金枪鱼啊等等，但他也会去挪威啊、西班牙等等地方去考察去做备选了。
1: 嗯，这个还是高端店铺呢，平价寿司店它的需求量更大，肯定早就是这样了。
0: 嗯，你像寿司郎，因为在日本他开店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所谓的全球采购的体系嘛，对吧？他会在俄罗斯啊、欧洲啊等等地方去采购鱼，那现在这套体系呢，可以无缝的衔接到中国，这个实际上他在中国拓店的一个比较大的基础。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寿司郎一开始出发点选在广州，除了因为广州的消费者对于海产品的接受程度本来就比较高以外，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的海产品的进口还有冷链的物流水平都非常的高。
1: 很有道理。
0: 第二个所谓供应链加强的层面呢，就是技术层面。因为日料的这些食

0: 食材啊，它除了这个食材本身以外，你在养殖、捕捞、运输和烹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处理的，有一些技术在的。过去呢，比如说捕捞的时候，日本的渔民对于捞上来的鱼货，它的处理会细腻很多。比如说第一时间就抽取鱼的神经，对吧，让它昏死过去，这样的话可以保持更好的新鲜的程度。这方面呢，过去中国的渔民会相对粗糙一点，因为你也没有这个需求吧，对吧，你不会直接供应那些比较高端的店铺。但现在需求量大了，然后有寿司郎这样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品牌了，它就逐步的就提升了。这次我们也专门问了一下寿司郎这个问题啊，就是中国的水产品的供应链现在对于寿司郎的保障情况到底怎么样，然后这个供应链的提升对于你们在中国拓店速度加快影响的因素是大不大。
1: 这个方面我想应该是有一些自我表扬的点吧，
0: 就是我们实际上想问，比如说你到底跟哪些供应商有一些例子可以讲，我们可以采访一些供应商嘛，他们是完全不讲具体的这个，
1: 很谨慎。
0: 对，但是他举了一些例子，就像你自己说的，表达自己的供应商管理非常的严格，有一些自我表扬的，但是我觉得有些细节还是挺生动的，我可以引用过来。他们就说目前啊，寿司郎比如说他会采购福建的红干鱼还有佛山的鳗鱼
1: 啊，都是我喜欢吃的品类。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会给供应商提供比较细的养殖和处理的要求。比如说红干鱼，他就要求他饵料啊，就这个鱼饵啊，必须要采用超低温灭菌的天然沙丁鱼，就这个已经规定好了。还有呢，比如说鳗鱼，它因为处理要有很多的步骤，比如说它一定要严格按照空腹48小时两次换水的程序来做处理。还有呢，就是为了除腥味，就是要做什么鱼皮穿刺、红外线烤皮脂层，然后什么碳烤啊、蒸软、涂酱等等，就是这些处理的工序。
1: 其他的都很正常，这红外线烤皮脂层是什么技术？这个有懂行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里面介绍一下嘛。
0: 反正崔硕，我看聊天记录里面就是他说红外线，我也确实第一次看到，我也不太懂，就是所以看有个听友如果了解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啊。剔除掉自吹自擂的部分啊，这个下游企业来提升上游供应商的技术水平，这个逻辑还是类似的。就它比较像我们之前聊那个喜茶和抹茶供应商那个故事，喜茶对于你这个抹茶提了更高要求，那么供应商才会提升自己的工艺去做那个东西。
1: 那简单小结一下，回转寿司在内地的话已经有了近30年的发展历史，其实消费者已经很熟悉这个品类了，但是始终没有像寿司郎这样中高端性价比类型的品牌。而2023年之后呢，国内的寿司食材供应链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在快速的提升，这个也实现了广义上的国产替代，这个就是寿司郎爆发的两个背景。那讲完了为什么是现在，就再讲讲为什么是寿司郎吧。
0: 这一波回转寿司的热潮里边，虽然你像冰寿司啊、像京酱寿司啊等等同样增长也很快啊，但不论是从单店的营收、开店的规模，还有在招商层面的这个品牌的层级，寿司郎都是第一。就这个开店的数量，有可能冰寿司因为比较早，它还是很多的。但是这一枪寿司郎的拓店的力度肯定是更大的。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数字概念，就是寿司郎现在一个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根据它的财报，它海外门店2025年的单店平均收入大概是 3.5 亿日元。换算成人民币是1500万。相当于月营收是125万。就是每天的流水就是4万多。这个水平大概是什么，就是一个比寿司郎店面要大很多的一个正餐的餐厅，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而且要经营的比较好的。
1: 那听上去还是蛮不错的，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报道都会说寿司郎的一些特点嘛，表面上能看到的，比如说产品的性价比，所谓的同等价位没有它的品质好，然后同等食材下呢没有它的价格低。
1: 确实。
0: 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产品更新能力，就是它的产品的上新速度很快。我们看它的 SKU 大概有个一两百个，据说每个月会有上新20多个，是有这样的水平吗？
1: 确实是据说啊，就反正是每个月上新的时候主要看一看。
0: 反正就这次搜了一下 ，B 站上面都有专门的博主做寿司郎每个月的新品评测，就说明他有可能有些素材可以聊，是吧？
1: 确实。
0: 第三个点大家也会讲的，比如他营销活动很多，比如说很早期的时候就和你像排球少年等等动漫作品来联名，持续的会推各种特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特色，就是那种比较贵的寿司，但是用很低的价格来做引流。
1: 对，然后看到本月特价的时候，这个店就会爆火。
0: 对，我们也采访到了很多的一线的员工，他都说特价的商品是引流效果最厉害的，还有包括它有什么积分的系统啊等等的，
1: 包括可以换优惠券之类的，
0: 这套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给你下次再来的理由。第四个呢，也是大家会经常会提到，就是它这个创新的用餐体验，超大的屏幕来点单啊等等的，还有互动游戏这些。
1: 互动游戏非常妨碍吃饭
0: 啊，是吧，这也是我现在不太愿意吃的原因，对吧。
1: 我觉得这些理由都是对的，但是呢归因是一方面，实际是另一方面，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寿司郎做到这些而且产生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更核心的点，就是持续标准化的能力。
0: 最近就是我看勇哥的视频啊，就有一句话印象很深。
1: 你也入坑了，
0: 入坑被带入坑的啊。他对一个直播的连线的商家就是说，餐饮的管理啊，大店靠制度，小店靠感情。这句话在他直播里面实际上他重点是后半句，就因为他那些连线的都是小店的那个。
1: 对，没有大店连线他。
0: 他就是告诫从大厂出来做餐饮创业的人，不要学大公司搞那套多层级的规章的制度啊等等的，要尽量的节约人力，多靠人情，对吧，请大家吃吃饭，然后联络一下感情来维系你的服务水平。但是反过来，其实我们或许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对于大型的餐厅或者是那种直营连锁餐厅来说，一个店有几十号人，那就是规章比感情更加的管用。寿司郎呢，就相比于同行，在规章上面是最细致，同时也是最善于持续改进的。
1: 这个也蛮日期的啊。
0: 我们之前不是聊过萨利亚 这个品牌嘛，就是他如何把省

0: 前做到极致。
1: 是，
0: 其实里面提到过一点，就他的那个门店管理的手册非常的细致，他自己也承认是偷吃麦当劳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寿司上有点像回转寿司界里面的麦当劳，
1: 就是很贵的麦当劳。
0: 嗯，而且他应该是骨子里非常的相信标准化这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都希望能够通过标准化的方式来解决。我觉得这个是相比于价格啊，前面讲到产品啊，联名啊，营销等等这些点来说，这个才是寿司郎和同行最大的区别。
1: 标准化这个东西讲起来就复杂了，要么我们还是稍微举例展开一下。
0: 可以啊，不过我觉得在具体举例一些就是标准化这种经营的细节之前啊，有可能需要先垫一些寿司郎在日本的一些经营的特点，因为这样也才能更好的理解寿司郎在中国的一些经营的形态。当然我不会就是从头讲这个寿司郎的发家史啊，里面有很多旁支的一些细节，我就挑三个重点来讲吧，而这些重点都是跟中国现在的经营是相关的。第一个呢，就是寿司郎其实是一家从关西起家的，然后逐步进入东京这个核心市场的这样品牌。他1984年成立啊，然后到了2001年的时候才在东京开第一家店，此前都是一个以关西为主的一个地方的连锁。其实他在进入东京之前已经是全国比较有名的了，在日本如果换别的企业的话有可能很早就进入东京了，但是他还是比较晚的才进入这个核心的市场。
1: 这个就是不是跟他在中国先选择在比如说华南或者西南市场去开店，然后再进入像上海或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个过程是比较类似的。
0: 对，很像嘛，你现在华南和西南，我觉得他在餐饮上面是有点像关系的那种感觉，最后进入东京就跟最后进入北京上海是有点类似的。而且他开店的节奏也是比较谨慎的，尤其相比像冰寿司这样的一些同行来说，一些重点的点位重点的店铺他很追求要一炮打响那个效果。
1: 一炮打响就是指开业第一天就大家都吃不上，是这个道理吗？
0: 啊，对，包括他的高管接受采访的时候就会说啊，就是比如像北京首店不是那个时候传得很热吗，什么8小时排队，
1: 对，
0: 他说这个跟他们之前的测算基本是吻合的，就达到这个效果他们不意外，所以他会有这个预期在。
1: 划分两头说吧，这个就是
0: 就是排队8小时还是有点太过分了，没这个必要啊。
1: 是是。
0: 第二个点就是寿司郎目前在日本的确是最大的回转寿司连锁品牌，但它不是最老牌的，就它不是那个什么创造了这个品类的那种品牌。
1: 嗯，
0: 它的那种标准化或者说是经营的那些能耗啊，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积累之上的，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创新而形成的。大家都知道回转寿司其实最早的时候它的灵感是来自于啤酒厂的那个罐装的生产线的。
1: 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啊。
0: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场景很像
1: 类似吧。
0: 对，那个是在70年前发明的，然后那个发明人叫白石一明，他创造了一个品牌就叫原路寿司，就昭和原路的那个原路寿司。后来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发明，像一个叫林茂气功的企业啊，他发明了这个握寿司机，
1: 嗯，
0: 回转寿司就开始用机器来握寿司了。再后来你就像这个寿司郎的一个很重要的竞品叫库拉寿司，
1: 嗯，
0: 就发明了在盘底印二维码，搞了这个数字化的管理系统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库拉寿司最早发明的，包括在那个寿司上面盖一个就是那种透明的盖子，这个也是他发明的。
1: 嗯，等于说回转寿司是整个餐饮行业里面技术含量和设备含量很高的一个品类了。
0: 嗯，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都是直营连锁的品牌，大多数啊就是这些做的比较好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这个前期的设备和技术的投入啊，研发啊等等的蛮多的，所以你要摊薄这个部分的，
1: 嗯，还是开直营比较好。
0: 对，就比较合适。那这些前人的积累呢，基本上都被寿司郎吸取进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他有一些自己的升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他在寿司盘里面插了这个 RFID 的那个芯片
1: 啊，
0: 大家现在理解的就是那个标签，
1: 嗯，标签芯片
0: 里面呢可以记录四个信息，就是寿司的品类何时被放上传送带，然后何时被顾客取走或者废弃掉，还有就是被哪一桌取走，
1: 哦，
0: 这一些实时的信息其实跟过去一样，就是你过去二维码也会有这样类似效果，但没有它那么精细，
1: 嗯，
0: 但就是精细了这么一点点，就使得它的管理系统的能力会更强，尤其能够做到一点就是提前预测顾客的接下来的点餐的需求，
1: 哦，就可以有针对性去备餐了。
0: 这一点就使得寿司郎的食材的损耗率从 10% 一下子降到 4% 单店的损耗率。
1: 哦，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竞争优势，因为餐饮最重要的经营指标，就勇哥上来就会问你
0: 毛
1: 利
0: 多
1: 少，
0: 利
1: 多
0: 少
1: 啊？对，反过来说，食材占整个营收的比重就
0: 是
1: 不能太大。
0: 是
1: 不同类型的店，这个数据差别其实会相对来说波动大一点。比如说，我们知道主食类或者饮料的毛利率其实是很高的，就一般来说可以做到60%甚至80%都有可能。
0: 是
1: 那寿司呢，其实毛利率就相对来说偏低一点，一般只有50%。
0: 嗯，
1: 除了因为寿司的质量和食材的质量这个相关度更高，还是有一个点就是水产品它本身就有比较高的损耗率。
0: 对，我那时候听过两个品类毛利比较低的，一个就是寿司，一个就是牛排。
1: 嗯，
0: 因为他们就是实际上就是吃这个食材嘛，
1: 相对来说你那个废弃的部分也会更多一些。
0: 是的，那所以对于大型的寿司连锁来说，你要提升你的运营的效率，很大一点就是尽量减少损耗。所以从10%降到4%，对于寿司郎这样一个单店月收入动不动就超过100万人民币的这种店铺来说的话，那就很多了。而且从财报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寿司郎近十年的食材占比是持续下降的，就2017年是 48.3%， 那就跟我们前面说的50%的毛利率差不多，2025年已经是 43% 了。
1: 哦，这项很厉害。
0: 也就是差不多在2012年前后的这个时候，寿司郎开始成为日本最大的回转寿司的品牌。
1: 就等于说它的那个食材的损耗降低带来的毛利率提升和它整个规模提升是一个同步的一个结果。
0: 是的。 第三个我觉得寿司郎在日本的发展需要提的点呢，就是它不是那种很坚持传统的品牌。这一点呢，其实在2023年之后体现的非常明显。当时寿司郎在日本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因为当时日本出现了一系列恶意在寿司门店里边破坏食品安全的行为，就是所谓的寿司恐怖主义。那流传最广的一些视频里边，就是有人就是故意比如说舔那个公用的酱油瓶的那个瓶口啊，然后什么用手去碰那个寿司啊，甚至唾液，反正挺恶心的。虽然这个不是门店的错，对吧，但是它的确击碎了很多人对于回转寿司的安全感。在那个之后呢，很多连锁的品牌都做出了各自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策略不同呢，就体现出企业气质或者是形式风格的不同了。你像寿司郎的这个对应方法，就是彻底的改变传送带的这个模式，开始推出大屏点餐那个模式。大屏除了不是传送带上面转的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让你隔开了嘛，跟你的菜是隔开了。这个改动在硬件和流程上其实都是非常大的，但寿司郎就在这上面没有很大的犹豫，很快就是推出了这个新的电信。
1: 现在这个大屏点餐还是被认为很符合中国消费者喜好的，但是它其实原本是为了解决食品安全危机而出现的一个东西。
0: 是的，而和寿司郎分庭抗礼的另一个品牌，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库拉寿司，它就是传送带传统接手派。它此前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它研制出了那个透明的那个防菌的罩，当时就是为了提升食品在传送带上的这个安全的。寿司恐怖主义出现之后呢，他就加上了那 AI 摄像头这个方式，反正他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搞传送带，就这个东西他要坚持。高管的原话就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让寿司继续转下去，那是我们存在的理由。
1: 库拉之前在中国也尝试过开店嘛，但是开了两家以后呢就是亏损然后退出了。看到有的媒体去分析他这个失败的原因呢，就是说库拉在中国的团队的本地化程度比较低啊，很多细节上都要坚持完全的日本方案，还有什么寿司的生食比例过高等等的。我觉得像生食比例过高这个就属于错误的归因了。
0: 对，寿司郎在这些问题上面完全没有纠结的，他不会去一定说我要坚持什么传统。寿司郎在中国就是七成以上都是熟制的寿司，
1: 或者熟制的食物吧。
0: 他的差异化会做得很精细，可以看得出本土的团队在这个方面应该是话语权或者说是执行力比较强的。你像他在西南地区，因为西南地区有可能对于生食的这个适应程度还相对来说更低一点，所以他们会专门做熟制产品的一个海报，就反正这一页上面都是一些熟的，你一看就可以看得点的，来引导顾客。但这个东西呢就不太会出现在像上海的门店里面，这些门店有可能他对于生食的接受程度本来就比较高了，所以他会有些非常细的调整。
1: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三点多少能勾勒出来这个公司的行事风格，尤其是后面两点，一个是体现出来寿司郎的学习和进化能力，第二就是体现出他的变通能力，这两点其实在他中国的经营里面也都能体现出来。不过我发现你还是没有把这个最重要的标准化这个点聊出来。
0: 这个呢我们就放在中国的案例里面具体来举举例子吧。关于标准化呢，其实公开的媒体有很多的这个报道了，这里呢我们主要引用崔硕的一些采访的素材里边比较独特的一些角度，大家都讲的我们就不重复了。他采访了实际上近十位在回转寿司品牌一线工作的这个员工，然后他们站在员工的视角啊，对于寿司郎的褒贬实际上是不一的。
1: 肯定的呀，
0: 但是不论是后厨还是前场的服务人员，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是寿司郎是管理最严格、最抠细节，也最不讲人情的。相比之下呢，你像冰寿司啊，包括金酱寿司啊等等其他的同行，职场的环境会轻松随和不少。
1: 这个就是所谓标准化的实际体现了。
0: 我们就具体举三个例子来聊一聊，就一个是广为流传的这个洗手，大家有可能看到这个报道会知道，就是寿司郎有号称十步洗手法。我觉得其实比这个十步更夸张的是执行这个洗手法的规则。首先呢，就是所有的新员工都要培训洗手，如果你还没有通过考核，那么你洗手的时候旁边就要有老员工来监督你，这我觉得已经挺夸张了啊！通过考试才有独立洗手权。
1: 好，
0: 其次呢，就这个考核我觉得有细节挺好的，就是这个考核它不是在自己的门店，它是要在你所在城市的总部的办公室来考的，
1: 就是说他把洗手这个事情做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不是说你门店自己下放权限可以做的一个事情。
0: 对，就提及管理了，不太容易走形变样或者糊弄过去。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洗手的场景要求非常严格，你上厕所、取货、回岗位这些动作发生了之后，你都要洗一次手。
1: 道理上是对的，但是就会导致你这个人真的一天在洗很多次手。
0: 我一开始听到这个的时候也有点皱眉，就是因为我有段时间手指一直发炎嘛，很难受的，一直发痒退皮。看医生，医生就说这是过度清洁所导致的，建议我别用消毒液，然后少用洗手液，别过度洗手。
1: 那你就没有办法做寿司了
0: 啊，绝对通过不了这个新人考试的啊。但另外一方面，站在消费者角度来说，就是手干不干净这件事情，对于寿司来说确实又特别重要，所以可以理解他这个优先级的。如果说第一个例子是这种严格的职场的代表呢，我觉得第二个例子有可能跟大家这个直觉会不太一样。寿司郎啊，他对于员工损耗食材这件事情是比较大方的，比如说你这个寿司做的不太好看，他要求你重做，但你重做之后浪费这个食材，他是不会计入你考核的，就无所谓你多浪费一些东西。还有就是呢，这个他对于鱼的保鲜的要求也会更严格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员工就提到，他一开始以为寿司郎那个不是经常说什么鱼很新鲜啊等等的，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保存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1: 驾驶几十万的冰箱之类的
0: 啊？对对对对，他说没有，就是很笨的办法，就是严格执行，比如三文鱼24小时就报废，金枪鱼12小时进一次货，就这样的方式。那员工对于报废食材的责任是什么呢？就只有拍照记录登记，这个是要求的，在那个之后不会因为你过多的浪费了食材去罚一些款， 但是在有的门店商会这么做的，
1: 确实，
0: 这个其实就是容易引发动作变形的一个规章嘛。
1: 嗯。

0: 刚刚我们不是提到寿司郎这个食材损耗率比同行要低嘛？很多同行去管理食材损耗率，它是通过管理这个终端的废气来管理的。
1: 啊，对，
0: 寿司郎不是的。
1: 他认为省食材很重要，但是他省食材是门店和这个公司来解决问题，
0: 不是员工考虑的问题。
1: 那员工的要求就是，比如说安全、干净，这是他的优先级。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就标准化是一个方面，但实际上这个标准化导向怎么样的价值判断或者优先级的判断，这个有可能也是更重要的事情。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例子，就是员工的数量。这个我觉得是体现出寿司郎在标准化之下变通这个层面。崔寿是采访过一个在日本和广州的寿司郎都工作过的一个员工，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为什么跨这么远的地方都打一个地方啊。他就提到中国的寿司郎和日本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没有那么少，因为如果你去看一些对寿司郎的报道的话，他都会提到在日本寿司郎的这个前面的员工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前场的员工服务员很少的。这个也不难理解，就是首先大多数的日本的这个回转寿司搞回转最大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减少
0: 人工，
1: 减少人工来传菜。而且呢，就是日本的消费者对于自助的点餐、自助的买单这一套流程非常熟悉，不仅仅是寿司，你像拉面啊，甚至居酒屋啊、烧鸟等等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寿司郎在中国它的这个点餐取餐买单的流程都比较新鲜，对于消费者来说
0: 就是每次坐下来他都会问你是第一次来寿司郎吗？
1: 对，这个一看就是新增的一个流程嘛。还有就是他搞了很多营销服务，对吧？你要打卡积分还有送礼啊，这些的都得需要人来做。所以在日本的店铺，他的前场的服务人员有可能两三个人一个店就可以了，就高峰时期同时啊。但在中国的话，少则六七人，多则十人，这个还不算后厨，所以他这个人数的规模是大很多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知道压缩人工的费用实际上是寿司郎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营的手段。那它怎么能实现呢？在中国如果你人工这么多的话，它主要的做法就是尽可能的提高兼职员工的比例。
0: 所以在每一个新开寿司郎这个门口都会有一个什么巨大的招兼职员工的海报。
1: 哦，这个串起来了。
0: 我感觉这个例子跟前面说的对于浪费食材很大方是比较类似的。其实寿司郎这个标准化经营不是一个很教条的东西。标准化只是一个方法，但是没有一条具体的执行标准是完全不可撼动。可能除了这个食不洗手法是不可以撼动，其他都是可以改的啊。
1: 啊，对对对，
0: 如果它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呢，它就是可以做改变。但一旦改变呢，它就会坚决的去做这个改变的执行。为此呢，还不惜做很多看似不近情理的这种管理的动作。它的整个行事逻辑还是高度理性的，而这种理性呢，确保了它在大规模连锁之下的稳定的品质。那聊完了为什么是现在和为什么是寿司郎这两个问题以后呢，我们就再来简单探讨一下，这一波寿司的热潮会不会是一时的？
1: 嗯。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就是中国的餐饮行业一直是不断的变化流行的风潮的，一个品类的流行热度往往就维持不到五年，五年已经算是很长了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餐饮品牌背后的投资者是同一波，但是有可能前几年开顺德，对吧？过两年开云贵川，这两年又开江西小炒，就这样一直在变的。
0: 嗯，
1: 那么寿司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风潮呢？就如果是的话，你像这个寿司郎它是从2023年24年开始爆火起来的，那有可能它也没有多少年好的光景了，所以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挺重要，他们不可能改换品类嘛。
0: 确实，我觉得如果把主语定义为寿司这个细分品类或者说寿司郎这个公司的话，情况会不太一样。就如果定义为回转寿司，我觉得还是相对乐观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日料它不是一个风潮，它就是中国餐饮品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国菜系。就跟川菜和粤菜永远不会过时一样，如果你说到外国菜系里面，日料永远是一个方向，这个已经不是风潮，是一个传统了。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供应链的本土化，这个基础已经很扎实了，所以我倾向于问题不会很大吧。
1: 嗯，但如果主语缩小到寿司郎，那我觉得问题会稍微复杂一些。首先啊，就寿司郎本身的门店自己就是有优胜劣汰的，就它不是那种非常长久的门店，在中国据我们了解它的回本周期非常的快，它不是那种加盟品牌的那种回本周期快，它是走那种前期高额的投入，然后开店之后高额的营收快速回本这个路线的。而在中国呢，其实就是寿司郎会出现有的门店开了两三年之后这个店营收下滑了，它就会有一些调整的，很快就会调整，这个就是跟它高投入相关的。因为你高投入，所以你的租金还有你的设备的折旧都是比较高的，这个在他财报里面能体现出来，这两块的比例是明显高于一些别的餐厅的。
0: 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寿司郎的风险就在于他要确保自己开一个新店
1: 就要成功
0: 或者尽量能成功。那如果说出现了整个品牌的吸引力下降，或者说新店效应减弱的情况，那他这个增长就比较危险了。
1: 是的。
0: 那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看得到这种危险的这种情况呢？
1: 我觉得他内部的情况有可能还是比较稳定的啊，挑战比较多有可能在外部，比如说像竞争对手。你像金酱寿司，这个现在长三角这边在很多地方已经对寿司郎形成了一些挑战，它是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不是它现在已经很强了，就它的这个做法是一个代表，他们都在快速的学习寿司郎的一些成功的点，比如说菜品的更新的频率要提升，然后比如说密集的跟二次元搞了联名，对吧？然后做更多调味很丰富的熟制寿司来适应中国人的这个口味等等的。在有的区域，这些竞争对手已经成为了这寿司郎的平替，就像你一样，就是会排不到狼，就是排另外一个，有这样的情况。
0: 确实是。所以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寿司郎的整体的体系能力可能是比较难学的，但是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的来学习赶超其实还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他这个所谓的全面的领先优势的话，未来还是会被削弱一部分的。
1: 对，就他现在有点赢的毫不费力是吧，但之后有可能

0: 件意思就是比如说它如果不是一个那么大的购物中心，或者它就是一个社区型的购物中心，它可能就不需要追求一个寿司郎。
1: 是，那采访里面就采访了杭州大悦城，因为它的用户的这个客群相对比较年轻一点，他最后是选择了京酱寿司的，他也考虑过寿司郎，但他一个就是考虑到品牌想要稀缺性，不想要附近已经有寿司郎再去开一个店，第二个呢就是说跟自己的客群更加接近，对于商场来说也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单独的标准答案，他们已经会开始思考一些替代的方案了。
0: 如果说平价寿司这个事情像我们的判断是一个稳定的传统而不是一时的风潮的话，那它就不会只有一个品牌和一枝独秀这样一个情况。寿司郎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实现超越的，它在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上一就是这样。

0: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5: 我是李小亚。
4: 这期呢，我们回归世界杯的主题，来聊一聊本届世界杯与以往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规模。
5: 本届世界杯的参赛队伍是从32支变成了48支，然后比赛也从64场变成了104场，这个都扩大了很多。
4: 嗯，
5: 那在之前央视与 FIFA 讨论的这个转播权的讨价还价里面呢，扩军其实还被作为一个有点负面的点提出来，就普遍认为扩军会稀释比赛的精彩程度。
4: 但现在凡是关注到世界杯新闻的应该都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大家都会记得非常英勇的佛得角的40岁的门将了啊。这也应该和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在这个开赛之前谈论扩军好处的说法是一致的，就是所谓能够让世界杯容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也激发更多地方发展足球的可能性。
5: 嗯，当然不用讳言，扩军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赚钱。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扩军背后的门道。
4: 首先呢，这一次的扩军实际上是在近10年前的2017年敲定的，原来的方案是16个3队的小组，一共有80场比赛。那到了2023年呢 ，FIFA 就是国际足联，他又把赛制改成了十二。

0: 个四队的小组。那么小组的前两名和八个成绩最好的前三名呢，就进入32强。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四队一个小组比三队一个小组要更加合理一点，比赛更精彩，而且尤其是能够避免最后一轮的默契球的风险。那由此呢，整个世界杯的场次的供给啊，也从80场推到了104场。
1: OK，这个就是扩军的一个基础的背景。那我们接下来就分两个部分展开，先聊一聊扩军给 FIFA 带来了什么，再聊聊这个扩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先说扩军带来的东西啊，就刚才我们用了"供给"这个词，因为某种程度上，其实世界杯的场次就是和国际足联最后在世界杯的收入是紧密相关的。我们曾经在第88期的时候聊过世界杯和国际足联的经济账啊。简单而言，作为一个国际组织，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它最重要的资产或者说赚钱的方式就是男足的世界杯。那么世界杯绝大多数的收入呢，也归 FIFA 所有。那在2023年到2026年这个周期里面，FIFA 的收入预算，就是他预估他自己能够赚到的钱呢，是130亿美元。然后2026年当年的这个预算的收入就达到89.11亿美元，也就是体现出世界杯多么重要啊！这个两个数字都是历史之最。那在这个89亿美元当中呢，电视转播权是占44%，票务和招待呢是占大概1/3，营销再占20%。那么扩军呢，其实正好都是正向的影响了这三项，也就是说比赛多了，那你转播的窗口也会变多，那赞助商的露出也会更多，同时呢，票务和招待也肯定会增加。
1: 当然，扩军带来的收入增加不是简单的用场次再乘一个什么系数就简单得出来的。放大整个规模效应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举办地。
0: 这次的主办方是美加墨三个国家嘛，而这当中美国肯定是主力，他举办了104场比赛当中的78场，而美国举办呢就能够带来额外的商业的溢价。第一个部分其实是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些场次增加没关系的啊。第一个部分就是省钱，因为美国的体育场馆的基础非常的强，它所有举办世界杯比赛的场地都是现成的场馆，而且大多都是举办像 NFL，就是这个橄榄球联盟，或者是其他一些大型综合比赛的球场。这些球场不管是这个座位数量啊，还是包厢啊、商务座啊、停车的条件，还有转播设施等等，都是最先进的。
1: 这次转播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美国跟体育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实力还是非常先进的。不过你讲到省钱，我可能有个小小的质疑点，就是听说这次因为很多场地之前都不是举办足球比赛，所以说种草皮花了很多钱。
0: 对，这个还是必要的一些支出，但你跟这个大兴土木相比，还是便宜很多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在美国主办的一个加成呢，就是赞助商，全球前20大的体育营销品牌当中呢，其实有12家是在美国上市的，而且大多数 FIFA 的这个 top 级别，就最高级别的赞助商，还有二级、三级的赞助商呢，都在美国有很大的业务。比如说 FIFA 的这个 top 赞助商里面，大家知道中国的有3家，那其中的海信和联想呢，其实对他们而言，北美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他们投放的意愿也肯定会更加高。第三个加成呢，就是票务。美国的职业体育的门票呢，有它比较独特的一个定价方式，就是浮动定价。这次大家肯定都已经看到了，就很多关于美国世界杯天价球票的新闻。其实我作为一个 NBA 的球迷啊，对此是不太陌生的，因为就在世界杯刚刚开幕的时候，NBA 的这个总决赛刚刚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这个球场举办。当时票价最便宜的那个山顶票，都有5万美元，美国的这个体育票价很贵，这个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1: 但这个好像不是世界杯习惯的一个定价方式，对吧？
0: 没错，因为过去世界杯的门票就是官方定好价格，然后提前让大家抽签，然后预定，然后你就去取票看比赛，就很简单。但这一次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其实是有一个3层的售票体系的。首先是一手的门票，就是还是 FIFA 官方他定价，自己定好一个价格的，然后官方做预售，这跟大家之前一样。但第二层呢，就是有一个官方的转售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就是类似于 C2C 的拍卖模式，就是卖家可以出个价，只要你有人愿意买单就成交。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 FIFA 的背书，而且他也会抽取买家和卖家各15%的手续费，相当于一次票务的转售就抽30%。
1: 好黑的官方啊！
0: 就是比苹果税都要厉害很多啊！就这个中介费高到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正经生意。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第三层也是非常有北美特色的，就是非官方的转售平台。这个大家应该也比较好理解吧，就是那里的价格会更加飞一点，也是有大家自由在那边出价，像拍卖一样的，许多的天价标呢，其实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1: 那刚才我们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扩军和美国主导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对于这届世界杯

0: 里面非法收入的提升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为什么扩军的部分。那如果说扩军只是为了给非法提升收入，他为什么不早点干呢？
1: 这个呢，就要推出这个相关的核心人物了，就是 FIFA 的主席英凡蒂诺。英凡蒂诺呢，他早年做过足球相关的律师，后来呢是进入欧足联来工作，一路呢是做到秘书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很熟悉跟足球相关的这个合同也好啊，赛事啊，转播、转会、赞助商，还有足球政治的方方面面。那么在他的欧足联的职业生涯里边呢，其实欧洲杯也经历过从16队扩到24队这样一个经历，所以他是知道扩军可以带来更多比赛、更多故事和更多收入这件事情的。那么时间到了2015年和2016年那个时候呢， FIFA 是遭遇了一个很大的腐败危机。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就是布拉特，还有就是原本很有希望继任的时任的欧足联主席叫普拉蒂尼，最终反正都是被禁足了，就是不参会这对事了。那么英凡蒂诺也实际上是被欧足联临时推出来的一个竞选者，但是他自己呢肯定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过渡的人物啊，他在参选的时候是很认真的，然后密集的拜访了各地的足协，因为这个 FIFA 国际足联其实里边的主要成员就是各地的足协。然后呢，他就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核心的竞选主张，就是世界杯扩军，而且扩军的重点是在亚洲和非洲。
0: 为什么会讨论到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呢？
1: 他整个这个策略首先是有利于他的竞选，因为 FIFA 的主席他的产生模式是这样的，就是他由一个定期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来决定。那么这个大会里边呢，就每个成员国或者地区的这个足协啊，我们刚刚讲这个成员，他们都会有一票的这个投票权，然后最后就是按两轮来投票，反正最终看谁票数多就当选。
0: 这个就是类似于联合国大会那种模式。
1: 所以就是最合适的策略肯定就是联合广大亚非拉的足协，让大家这个好兄弟好姐妹们把你抬进这个国际足联主席这个位置，是不是？所以要这些地区的足协支持自己呢，其实就两条，一个呢就是世界杯扩军的名额多给这些地区，另二个呢就是世界杯扩军带来的收入也多分给点这些地区。这里边还有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英凡蒂诺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那个时候被认为呼声更高的，其实是那时候的亚足联主席。但是啊，因为英凡蒂诺的竞选主张其实就是把他原本代表亚洲这个优势给稀释掉了，再加上原有一些反对的这个亚足联主席的这些势力啊，最后都集票给了英凡蒂诺，所以最后英凡蒂诺是比较顺利的当选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之后国际足联又顺利的通过了一个英凡蒂诺就之前已经张扬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一个改革，就是把他们常设的一个决策机构，因为你不可能每次比如说决定哪里开这个世界杯或者决定一些事务都
0: 把大家一起叫来，
1: 对，不可能开个大会，对吧？所以有个常设的决策机构，原本是叫国际足联执委会，后来呢就改名叫国际足联理事会。其实改个名字最主要的还是扩大了这个组织的成员的数量。那么新增成员的数量呢，其实也主要是来自于亚洲、非洲、拉美啊、中北美这些地方。那么这个理事会呢，在2017年的时候就通过了世界杯扩军的法案。那之后英凡蒂诺也兑现承诺，把给各个足协的这个分配的总额不断的提高，就是钱的部分啊。那到了这届世界杯，就是2026年，只要你这个足协最后进了这个决赛圈了，那就至少能够拿到250万美元的备战费和1000万美元的基础奖金。
0: 而在过去十年里面可以看到，英凡蒂诺也是顺利的连任了国际足联的主席，而且他的连任有望持续到2030年啊，那一年正好世界杯还会迎来百年纪念。
1: 刚才的描述我觉得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就是世界杯的扩军是个皆大欢喜的多赢局面，对吧？英凡蒂诺呢就是可以坐稳这个主席的位子，然后 FIFA 呢又可以拿到更多的钱，然后他也会有更多的钱分给各个足协，还有更多的这个国家的球队能够进入世界杯，大家都很开心。但其实呢扩军也有反对者，那主要呢就是欧洲。这里我们讲的欧洲其实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就是我们前面说欧足联，还有呢就是俱乐部层面的欧洲的一些顶级的职业球队。那球队我觉得他反对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是他担心的就是扩军会拉长整个世界杯的赛程，然后的确也是如此的。那么拉长了赛程呢，就会让自己的一些明星球员非常的辛苦，
0: 这是所谓的非法病毒加强了。
1: 没错。但欧足联呢是这个当中更大的一个反对声音，因为欧足联会觉得前面你讲那些扩军的好处啊跟自己都不太相关的，因为新增的名额呢欧洲增加的最少，获得的经济收益的这个增量呢也主要是给别的一些地区的。更重要的是，其实在过去啊很长一段时间里边，由于欧洲的球队在足球上的这个表现是比较强势的，然后市场也是最大的，就欧洲是整个足球的中心嘛，那么其实欧足联一直有种隐隐的和国际足联叫板的那种味道。 欧足联旗下是由

0: 两大赛事的，就是他最大的这个资产。一个呢就是欧洲杯，就是欧洲的国家之间踢的比赛，那是四年一次的。还有个呢就是欧冠联赛，那个是可以认为是竞技水平最高的一个足球比赛，那个是一年一次的。那如果把这两个赛事加在一起呢，其实欧足联的这个此前的经济水平啊，包括收入啊，都比那个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和国际足联要更高。而且呢，前面两个赛事它的受关注程度也是越来越高的。
1: 所以这还是一个组织之间的竞争，就是国际足联还是要确保是整个足球世界的话事人，那他就需要让旗下最重要这个资产世界杯不断增值，而扩军呢是他对抗或者说跟欧足联竞争的一个最直接的办法。
0: 没错，那这个呢，其实就涉及到我们今天想讲的最后一个点，就是扩军其实不是英凡蒂诺一个人的创想或者独断，而是最近几十年足球领域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其实，在1982年之前，世界杯只有12支球队进入这个决赛圈。那在1982年呢，它扩大到了24支。这个其实就是由当时的 FIFA 主席阿维兰热来推动的。我们知道，其实阿维兰热就是提升世界杯在全球商业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或者说是初始的主导者。那么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世界杯才从24个队扩到了32个队。这个呢，又是当时的FIFA 主席巴拉特在他上任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绩。
1: 包括你前面提到，其实欧洲杯也有过扩军嘛，所以说英凡蒂诺只是跟上了前人的脚步，只不过步子迈得更大了一点。
0: 没错，甚至可以说，世界杯的全球化、商业化就是伴随着扩军逐步的同步的发生的。而且，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其他的全球化的体育运动里边，你像 F1、网球，其实过去几年扩大自己规模的思路也是非常类似的。2025年，南美足联方面还提出了2023年世界杯，也就是我们说的百年世界杯，要一次性扩到64队的这个设想。当然，这个方案的争议还非常大，也未必能够成型。但它也说明了增长是多么让人上瘾。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1: 我是小亚。
0: 这期呢，我们回归世界杯的主题，来聊一聊本届世界杯与以往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规模。
1: 本届世界杯的参赛队伍是从32支变成了48支，然后比赛也从64场变成了104场，这个都扩大了很多。那在之前央视与 FIFA 讨论的这个转播权的讨价还价里面呢，扩军其实还被作为一个有点负面的点提出来，就普遍认为扩军会稀释比赛的精彩程度。
0: 那现在凡是关注到世界杯新闻的，应该都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大家都会记得非常英勇的佛得角的40岁的门将了啊。这也应该和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在这个开赛之前谈论扩军好处的说法是一致的，就是所谓能够让世界杯容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也激发更多地方发展足球的可能性。
1: 当然不用讳言，扩军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赚钱。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扩军背后的门道。
0: 首先呢，这一次的扩军实际上是在近10年前的2017年敲定的。原来的方案是16个3队的小组，一共有80场比赛。那到了2023年呢，FIFA 就是国际足联，他又把赛制改成了12个4队的小组。那么小组的前两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前三名呢，就进入32强。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这个4队1个小组比3队1个小组要更加合理一点，比赛更精彩，而且尤其是能够避免最后一轮的默契球的风险。那由此呢，整个世界杯的场次的供给啊，也从80场推到了104场。
1: OK，这个就是扩军的一个基础的背景。那我们接下来就分两个部分展开，先聊一聊扩军给 FIFA 带来了什么，再聊聊这个扩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先说扩军带来的东西啊，就刚才我们用了"供给"这个词，因为某种程度上，其实世界杯的场次就是和国际足联最后在世界杯的收入是紧密相关的。我们曾经在第88期的时候聊过世界杯和国际足联的经济账啊。简单而言，作为一个国际组织，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它最重要的资产或者说赚钱的方式就是男足的世界杯。那么世界杯绝大多数的收入呢，也归 FIFA 所有。那在2023年到2026年这个周期里面，FIFA 的收入预算，就是他预估他自己能够赚到的钱呢，是130亿美元。然后2026年当年的这个预算的收入就达到89.11亿美元，也就是体现出世界杯多么重要啊！这个两个数字都是历史之最。那在这个89亿美元当中呢，电视转播权是占44%，票务和招待呢是占大概1/3，营销再占20%。那么扩军呢，其实正好都是正向的影响了这三项，也就是说比赛多了，那你转播的窗口也会变多，那赞助商的露出也会更多，同时呢，票务和招待也肯定会增加。
1: 当然扩军带来的收入增加不是简单的用

0: 场次再乘一个什么系数就简单得出来的。放大整个规模效应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举办地。
1: 嗯，这次的主办方是美加墨三个国家嘛，而这当中美国肯定是主力，他举办了104场比赛当中的78场，而美国举办呢就能够带来额外的商业的溢价。第一个部分其实是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些场次增加没关系的啊。第一个部分就是省钱，因为美国的体育场馆的基础非常的强，它所有举办世界杯比赛的场地都是现成的场馆，而且大多都是举办像 NFL 就是这个橄榄球联盟或者是其他一些大型综合比赛的球场。这些球场不管是这个座位数量啊，还是包厢啊、商务座啊、停车的条件，还有转播设施等等，都是最先进的。
0: 嗯，这次转播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美国跟体育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实力还是非常先进的。不过你讲到省钱，我可能有个小小的质疑点，就是听说这次因为很多场地之前都不是举办足球比赛，所以说种草皮花了很多钱。
1: 对，这个还是必要的一些支出，但你跟这个大兴土木相比，还是便宜很多了。
0: 嗯。
1: 那第二个在美国主办的一个加成呢，就是赞助商，全球前20大的体育营销品牌当中呢，其实有12家是在美国上市的，而且大多数 FIFA 的这个 top 级别，就最高级别的赞助商，还有二级、三级的赞助商呢，都在美国有很大的业务。比如说 FIFA 的这个 top 赞助商里面，大家知道中国的有3家，那其中的海信和联想呢，其实对他们而言，北美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他们投放的意愿也肯定会更加高。第三个加成呢，就是票务。美国的职业体育的门票呢，有它比较独特的一个定价方式，就是浮动定价。这次大家肯定都已经看到了，就很多关于美国世界杯天价球票的新闻。其实我作为一个 NBA 的球迷啊，对此是不太陌生的，因为就在世界杯刚刚开幕的时候，NBA 的这个总决赛刚刚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这个球场举办。当时票价最便宜的那个山顶票都有5万美元，美国的这个体育票价很贵，这个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0: 但这个好像不是世界杯习惯的一个定价方式，对吧？
1: 没错，因为过去世界杯的门票就是官方定好价格，然后提前让大家抽签，然后预定，然后你就去取票看比赛，就很简单。但这一次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其实是有一个3层的售票体系的。首先是一手的门票，就是还是 FIFA 官方他定价自己定好一个价格的，然后官方做预售，就跟大家之前一样。但第二层呢，就是有一个官方的转售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就是类似于 C2C 的拍卖模式，就是卖家可以出个价，只要你有人愿意买单就成交。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 FIFA 的背书，而且他也会抽取买家和卖家各15%的手续费，相当于一次票务的转售就抽30%，
0: 好黑的官方啊。
1: 就是比苹果税都要厉害很多啊！就这个中介费高到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正经生意。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第三层也是非常有北美特色的，就是非官方的转售平台。这个大家应该也比较好理解吧，就是那里的价格会更加飞一点，也是有大家自由在那边出价，像拍卖一样的，许多的天价标呢，其实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0: 那刚才我们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扩军和美国主导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对于这届世界杯里面非法收入的提升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为什么扩军的部分。那如果说扩军只是为了给非法提升收入，他为什么不早点干呢？
1: 这个呢，就要推出这个相关的核心人物了，就是 FIFA 的主席英凡蒂诺。英凡蒂诺呢，他早年做过足球相关的律师，后来呢是进入欧足联来工作，一路呢是做到秘书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很熟悉跟足球相关的这个合同也好啊、赛事啊、转播、转会、赞助商，还有足球政治的方方面面。那么在他的欧足联的职业生涯里边呢，其实欧洲杯也经历过从16队扩到24队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他是知道扩军可以带来更多比赛、更多故事和更多收入这件事情的。那么，时间到了2015年和2016年那个时候呢，FIFA 是遭遇了一个很大的腐败危机。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就是布拉特，还有就是原本很有希望继任的，时任的欧足联主席叫普拉蒂尼，最终反正都是被禁足了，就是不参会就对事了。那么，英凡蒂诺也实际上是被欧足联临时推出来的一个竞选者，但是他自己呢，肯定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过渡的人物啊。他在参选的时候是很认真的，然后密集的拜访了各地的足协，因为这个 FIFA 国际足联其实里边的主要成员就是各地的足协。然后呢，他就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核心的竞选主张，就是世界杯扩军，而且扩军的重点是在亚洲和非洲。
0: 为什么会讨论到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呢？
1: 他整个这个策略首先是有利于他的竞选。因为 FIFA 的主席，他的产生模式是这样的，就是他由一个定期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来决定。那么这个大会里边呢，就

0: 每个成员国或者地区的这个足协啊，我们刚刚讲这个成员，他们都会有一票的这个投票权，然后最后就是按两轮来投票，反正最终看谁票数多就当选。
1: 哦，这个就是类似于联合国大会那种模式。
0: 所以就是最合适的策略，肯定就是联合广大亚非拉的足协，让大家这个好兄弟、好姐妹们把你抬进这个国际足联主席这个位置，是不是？所以要这些地区的足协支持自己呢，其实就两条，一个呢就是世界杯扩军的名额多给这些地区。另二个呢，就是世界杯扩军带来的收入也多分给点这些地区。这里边还有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英凡蒂诺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那个时候被认为呼声更高的，其实是那时候的亚足联主席。但是啊，因为英凡蒂诺的竞选主张，其实就是把他原本代表亚洲这个优势给稀释掉了，再加上原有一些反对的这个亚足联主席的这些势力啊，最后都集票给了英凡蒂诺，所以最后英凡蒂诺是比较顺利的当选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之后国际足联又顺利的通过了一个英凡蒂诺就之前已经张扬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一个改革，就是把他们常设的一个决策机构，因为你不可能每次，比如说决定哪里开这个世界杯或者决定一些事务，
1: 都把大家一起叫来，这
0: 对，不
1: 太
0: 可能
1: 累
0: 开个
1: 了。
0: 大会，对吧？所以有个常设的决策机构，原本是叫国际足联执委会，后来呢就改名叫国际足联理事会，其实改个名字最主要的还是扩大了这个组织的成员的数量。那么新增成员的数量呢，其实也主要是来自于亚洲、非洲、拉美啊、中北美这些地方。那么这个理事会呢，在2017年的时候就通过了世界杯扩军的法案。那之后，英凡蒂诺也兑现承诺，把给各个足协的这个分配的总额不断的提高，就是钱的部分啊。那到了这届世界杯，就是2026年，只要你这个足协最后进了这个决赛圈了，那就至少能够拿到250万美元的备战费和1000万美元的基础奖金。
1: 而在过去10年里面，可以看到英凡蒂诺也是顺利的连任了国际足联的主席，而且他的连任有望持续到2030年啊，那一年正好世界杯还会迎来百年纪念。
0: 刚才的描述，我觉得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就是世界杯的扩军是个皆大欢喜的多赢局面，对吧？英凡蒂诺呢，就是可以坐稳这个主席的位置，然后 FIFA 呢又可以拿到更多的钱，然后他也会有更多的钱分给各个足协，还有更多的这个国家的球队能够进入世界杯，大家都很开心。但其实呢，扩军也有反对者，那主要呢就是欧洲。这里我们讲的欧洲其实包括两个层面啊，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就是我们前面说欧足联，还有呢就是俱乐部层面的欧洲的一些顶级的职业球队。那球队我觉得他反对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是他担心的就是扩军会拉长整个世界杯的赛程，然后的确也是如此的。那么拉长了赛程呢，就会让自己的一些明星球员非常的辛苦。
1: 这就是所谓的 FIFA 病毒加强了哈。
0: 没错，但欧足联呢是这个当中更大的一个反对声音，因为欧足联会觉得前面你讲那些扩军的好处啊，跟自己都不太相关的，因为新增的名额呢，欧洲增加的最少，获得的经济收益的这个增量呢，也主要是给别的一些地区的。更重要的是，其实在过去啊，很长一段时间里边，由于欧洲的球队在足球上的这个表现是比较强势的，然后市场也是最大的，就欧洲是整个足球的中心嘛。那么其实欧足联一直有一种隐隐的和国际足联叫板的那种味道。欧足联旗下是有两大赛事的。就是他最大的那个资产，一个呢就是欧洲杯，就是欧洲的国家之间踢的比赛，那是4年一次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欧冠联赛，那个是可以认为是竞技水平最高的一个足球比赛，那个是1年一次的。那如果把这两个赛事加在一起呢，其实欧足联的这个此前的经济水平啊，包括收入啊，都比那个4年一届的世界杯和国际足联要更高。而且呢，前面两个赛事它的受关注程度也是越来越高的。
1: 所以这还是一个组织之间的竞争，就是国际足联还是要确保是整个足球世界的话事人，那他就需要让旗下最重要这个资产世界杯不断增值，而扩军呢是他对抗或者说跟欧足联竞争的一个最直接的办法。
0: 没错，那这个呢，其实就涉及到我们今天想讲的最后一个点，就是扩军其实不是英凡蒂诺一个人的创想或者独断，而是最近几十年足球领域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其实，在1982年之前，世界杯只有12支球队进入这个决赛圈。那在1982年呢，它扩大到了24支。这个其实就是由当时的 FIFA 主席阿维兰热来推动的。我们知道，其实阿维兰热就是提升世界杯在全球商业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或者说是初始的主导者。那么，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世界杯才从24个队扩到了32个队。这个呢，又是当时的FIFA 主席巴拉特在他上任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绩。
1: 包括你前面提到的，欧洲杯也有过扩军嘛，所以说英凡蒂诺只是跟上了前人的脚步，只不过步子迈得更大了一点。
0: 没错，甚至可以说，世界杯的全球化、商业化就是伴随着扩军逐步的同步的发生的。 而且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其他的全球化的体

动里边，你像 F1 网球，其实过去几年扩大自己规模的思路也是非常类似的。2025年南美足联方面还提出了2023年世界杯，也就是我们说的百年世界杯，要一次性扩到64队的这个设想。当然这个方案的争议还非常大，也未必能够成型，但它也说明了增长是多么让人上瘾。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
3: 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2026青年住酒店的调研报告，那也是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呢，拆解出了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对于酒店的真实偏好，以及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住酒店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件似乎有一点矛盾的事情。怎么讲呢？一方面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很愿意为了一张窗景啊，或者说是啊一个很舒服的浴缸，或者是一次氛围感非常足的这个入住体验来买单，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酒店的卫生死角啊，还有隔音效果啊，包括灯光的逻辑，这种挑剔程度堪比专业的质检员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真正的决定我们的一次住宿体验到底是好还是差呢？那些被我们消费者反复吐槽的住酒店的雷区，我们的酒店行业这两年当中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作者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我们欢迎咱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你好，晨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张晨阳。
3: 不要看我们晨阳非常年轻，但是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些专题的深度的报道的研究撰写方面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样一份调研报告当中啊，这个调研报告的名字叫做2026青年住酒店调研报告啊，非常的直白，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初陈阳，我们是怎么样想到要调查这么样的一份报告的？为什么会聚焦这个青年住酒店这个话题？
5: 其实就是我们很早，可能去年的时候就想去做这个调研，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就是年轻人住酒店的一些新的流行方式，就比如说有一些大学生他会去订那个全季的钟点房，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比如说羽绒服，就这种冬天厚重的衣服打包在行李箱里，然后拎去全季，然后那钟点房主要是用于去洗他的羽绒服，因为它是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因为这样换算下来其实比他们送去干洗要便宜很多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去旅游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去住国宾馆，就是国宾馆是就是一个城市，它可能以前是用于接待一些重要外宾的，
3: 对，
5: 所以它
3: 像一个标杆，
5: 对，所以它的入住体验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建筑通常来说是很有风格，然后很出片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就是已经观察到有一些关于大家住酒店的这种变化。 然后包括在行业端这些酒店品牌，因为现在行业端其实也是一个供给比较饱和的状态，所以大家就会在比如说服务呀，或者说是一些体验上去有些新的花活啊，所以我们很想从消费端来调研一下，就是大家到底说一个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样，以及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
3: 刚才我听到陈阳说的这几个例子，让我非常的吃惊啊，居然我们大学生这个脑洞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就居然能够说为了洗这个羽绒服去开一个这个钟点的房间，然后这样又省钱了，而且是非常的事半功倍，是不是？
5: 对，
3: 所以啊，大家看一看我们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我刚刚来阅读到了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觉得哎，跟我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呢有空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点开去看一看。所以我们这份调查报告就是收集到了数千份的这样的一些反馈，回来看的话，从整体的数据来看，最让你们感到意外的一个发现，或者说是一个点的话是什么？
5: 其实我自己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是住酒店，虽然是住，但是大家很愿意为吃这件事情去支付一些溢价。因为我们的那个调研问题里有好几道题，它的选项里是有比如说餐厅或者说是特色餐饮，就是当你去问大家最关注这个酒店哪方面，或者说你更愿意为哪些特色的服务去支付一些溢价的时候，这餐饮是在全年龄段的人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3: 他的这个餐饮说是愿意为支付溢价的这个餐饮，是指酒店的餐饮吗？还是说
5: 就是比如说酒店的早餐，或者是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带餐厅的酒店
3: 所以这个餐饮的话是他是觉得说这个酒店的吃的东西很有特色，还是说这是他需要的一个点？
5: 就是他有的酒店会提供一些就是当地特色的美食。
3: 了解了解，这就是你们觉得哎，好像刚刚跟我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以前好像就觉得酒店里吃一个早餐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也不会想着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们都想着说吃当地的特色是出去玩的时候再吃。但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注重在酒店这方面的提供，是不是？
5: 对，
3: 了解了这个报告是聚焦着青年啊，那么我们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一些细分，就是咱们的报告当中显示什么样的一些群体是特别爱住酒店的？
5: 如果从入住频次的来看的话，就是中年的男性，然后在一二线城市，大概是这个群体，他们的频次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3: 中年的男性是指大概的这个年龄区间是？
5: 可能85后、80后这样。
3: 那他们可能会不会说是因为这个商务或者说是出差的关系？
5: 对，商务，然后以及和家人旅游这种都有。
3: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群体？
5: 然后 Z 世代就是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频率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们是就是很愿意是因为兴趣爱好去进行一个短途的游，就比如说什么看演唱会啊，然后去参加一个什么户外活动，因为这种爱好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因为这种场景然后去住酒店，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3: 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说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所以这个还是在年轻群体，就是 Z 世代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5: 对，
3: 了解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从这次的这个调研数据来看我们当下年轻人选择酒店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这个问题当中肯定都会设置说你们最看重酒店的什么什么这个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再统计下来，就是优先考量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能不能给我们来揭晓一下？
5: 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符合大家的意料之中，就是安全卫生，然后地理位置，然后性价比，其实这三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肯定是排在最前面的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这里面的性价比它应该不仅仅指的是一个价格优惠，它其实是包含着你整体的入住体验。
3: 所以这个入住体验当中有没有说一些特别的这样一个点，它的这个好像被提及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在你们这份报告当中就是可能说你刚刚说到这个卫生条件，对吧？因为卫生我们后面会重点的来跟大家讲，还有一个是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刚刚说到的是
5: 安全卫生、性价比还有地理位置是三个是最靠前的，
3: 最最靠前。但是从现在的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住酒店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就是普遍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细节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啊。怎么讲，我们和大家来拆解一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单列出来，因为我们这份报告当中对于这一点的描述还是非常的详细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较在意酒店哪些公共设施。哎，大家来想一想，我们去住酒店平时最多最多可能会关注啊这个酒店的健身房，或者说是游泳池啊，这个公共区，因为有的朋友他很喜欢游泳或者是有健身的习惯。那么在我们印象当中，其他的酒店的一些公区的设施好像我们不太会特别的去在意啊。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调研的结果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是不是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5: 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餐厅，这个就是如果说就是问你说你对于酒店的哪一个公区是最在意的，然后是所有年龄段人都会很在意餐厅，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高的是观景区。其实这个也是之前我们没太想到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去住酒店的很多场景就是旅游嘛，那他希望这个酒店本身也提供一个很好的观赏性，就是酒店如果它本身的风景啊也是很好看的，或者说它有窗景海景这种，大家是非常在意这个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不同的人群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零零后他们是非常关注那个洗衣房的，这是他们是超越了餐厅，是排在第一位的。
3: 对，所以他们这个洗衣房的原因就是确实是因为在可能要长时间的去旅游，然后他们要进行这个换洗，是吧？
5: 对，就洗衣还有那个烘干，就是会比较方便。
3: 了解。
5: 然后在那个像八零后这个人群，他们就会比较关注办公的这个区域，因为应该是确实有一些这种需要。
3: 办公的这个区域是指说酒店里它本身有这么一个空间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静下心来去办公的，是吧？
5: 对对对。然后可能还会提供比如说什么充电线呀这种比较基础的办公的东西。
3: 了解了。就是说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现在去住酒店，他可能也不是说一味的是出去玩儿，酒店只是说下榻睡个觉的这个地方，他们现在的这种诉求也是有一些变化，是吧？
5: 对。
3: 我们再来看报告上面啊，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标准化的住宿过时了，现在非常的流行个性化的定制。以前我们就是说啊，出去住酒店的话标间，对吧？大家都知道标间，标间就是那个标准的房间啊，就是两张单人床，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基础的设施都是有在的。但是现在大家更加关注了这个个性化的定制，能不能来跟我们拆解一下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5: 有两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在入住之前就去定制酒店的床品和枕头。就是
3: 这是什么意思？
5: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去住一个酒店的时候，你那个床上它总是有四个枕头。
3: 对
5: 对，
3: 是的。
5: 然后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我不是很理解，因为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只需要一个，或者最多需要两个。
3: 对，
5: 它其实是因为就是不同的人他睡觉的时候他对那个枕头的比如说硬度呀高度它不太一样，然后酒店为了防止就是你这个不合适你再换这样很麻烦，他就索性一次性给你提供全了。
3: 哦，是这样的。
5: 对，
3: 我以为那个靠着的，就是竖着的那个酒店是给我来当靠背用的。
5: 那两个
3: 其实不是，是吧？
5: 那两个对，但是现在它的这种个性化其实是，就是你在入住之前，你可以通过比如说酒店小程序这种，就你提前告知酒店你喜欢什么样枕头，比如说什么乳胶，就这种材质它也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包括可能你喜欢高一点的或者是低一点的这种去选择。然后这是一种个性化，然后还有一种是有一些比较小的那种个人用品，就像是什么牙线，然后熏香，然后护手霜这种比较小的，但可能就是不同的人他可能就是有这个习惯，他就是需要，但他可能比如说他忘带了然后酒店就会给你提供，就是你事先告诉他帮你提供。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两方面的个性化是需求是比较大的。
3: 了解了。哎，这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去住酒店，我的那个隐形眼镜的药水忘记带了，然后我就想完蛋了，这是怎么弄？然后大晚上的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我就 试着打给前台，我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隐形眼镜的这个冲洗的这个药水，居然有。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它是都考虑到了现在大家住酒店的这些以前没有的这种需求。
5: 对，
3: 这个就是个性化的一些定制，包括这个说睡觉的这个耳塞，我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酒店也是有的，是吧？
5: 对，还有眼罩。
3: 对，眼罩，什么薰衣草眼罩，或者说是加热的这种眼罩，品种还有挺多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同样是花一点钱啊，我们看到这份报告当中提到了两种人群，一个叫做高县级人群，还有一个叫做低县级人群，就是他们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啊。这个高县级的人群呢，他更加看重这个 peace， 就是中文当中就是说就是翻译成是疗愈啊。低县级的人群呢是更想 play， 就是玩耍这方面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什么是这种高县级或者说是低县级的这个人群，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是个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他们这两类人不同的一个选择。
5: 其实就是居住城市，一二线城市这种在高县级城市居住的人，然后和低线其实就是三四五线级，然后这种选择其实我觉得和大家的平时的生活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在一二线的尤其是年轻的人，他们平时的就是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然后节奏比较快，所以他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说是因为出差去住一个酒店，他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休息休养，他想要在酒店里比较松弛。对，所以他会很愿意为一些和疗愈相关的项目去花一点小钱，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 SPA 呀，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像什么瑜伽呀，然后
3: 颂钵，现在这种音钵啊很流行啊。
5: 对，他们是很想去，我觉得酒店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生养休息，就是这种调理的一个地方。但是可能在四五线城市，他们去住酒店可能他们在本地有一些没有办法去体验到的一些娱乐项目，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色的体验，他们是很想能在酒店里去完成这个的，所以他们是更注重娱乐这种方面的，而不是、对。
3: 所以由此的话，就是我们感觉这两类人群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所在地不一样来划分。
5: 对对对，
3: 就是可能高县级就是一二线城市的朋友，然后低县级就是可能下沉市场的一些朋友啊，就他们关注点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类的话呢，对于住酒店这件事情来说，就是他们都是有需求的，只是需求点不一样而已。然后刚刚你也是提到了说有的一些这种禅修啊，这种音波啊，让你做点这种疗愈的这种，是不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高县级的人群当中是越来越受欢迎的，你们这个调查当中？
5: 对，就是可能不只是酒店的这种项目，就是项目本身它也是一种大的趋势吧。因为大家现在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那个
3: 身
5: 心
3: 健
5: 康。
3: 确实啊，就是说你酒店如果说有这个项目是更好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着哎，它其实你所到的这个民宿也好，这个酒店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哎呀，让你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对吧？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疗愈功效非常好的一个大的室外公园，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是非常喜欢的，是不是？了解了啊。好，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于我们出去住酒店的一个要求也好，或者说是现在不同的这个诉求也好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啊？我就看到

0: 看网上一位网友叫大大大维尼，他说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响应快不快？他比较关注这个，我们也是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点啊。维尼他提到了一个，也是在我们这次的调查当中着重的和大家来展开的一个调查的分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它都在普及 AI 或者说是智能设备啊，那么像现在很多的酒店，它也打着这种智能酒店的这个宣传的卖点啊，来给我们的年轻人说啊，我们是这个智能酒店。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份调查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受众，我们的消费者，他们对于 AI 酒店或者说是智能设备这块，在酒店行业，他们觉得这个被需要的点或者说是比例会不会高一些？就像维尼一样，我就是看中我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机器人给我送上来。
1: 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这里面有两个是超过50%的人都很看重，一个就是机器人送物，然后还有一个是用语音或者是小程序控制智能家居，就是控制比如说什么灯光呀、窗帘呀这种，这两个是比较高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人群的话，稍微年轻一点的群体就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会更看重一个叫自助入住，就是从你进酒店开始，你不需要和前台的人
0: 打交
1: 打
0: 道
1: 交
0: 是
1: 道，
0: 吗？就
1: 你
0: 是一个 I 人是吗？
1: 就通过那个对，通过他的那个机子就自己刷身份证办理入住，
0: 哦
1: 然后去房间，就是你全程不需要和别人打交道，然后年纪大一点的，他们还会选一个选项叫做 AI 酒店管家。就你应该是可以理解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些诉求，你可以直接和就类似于什么小爱同学这种，你去让他帮你完成，或者说他甚至可以，比如说你是旅游去住酒店的，你让他帮你去做一下这个酒店附近的一些美食攻略呀，或者是酒店的不是景点的路线攻略，这种是年纪稍大一点人比较喜欢的。
0: 所以说 AI 这个内容，大家都是很需要，只是说需求的点不一样，是不是？我倒是没有想到说大家很关注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这件事
1: 这
0: 情。
1: 应该是挺普遍的一个需求，对，就是因为如果你在酒店点了外卖，你还要下去拿，我觉得就是很，因为你还要换衣服、穿鞋、下楼，就
0: 就是
1: 是很。
0: 因为一般的酒店，如果说你外卖来的话，你说有的是外卖员是可以送到房间的啊，但是现在可能
1: 现在
0: 少了一
1: 对
0: 些，
1: 对，
0: 对，因为有的酒店它是需要刷卡进入的，是吧？
1: 对，它的电梯也需要房
0: 对
1: 卡。
0: 对对，那有的酒店它是说你哦，这个你可能说不方便下来，我可能在开会，或者说是我不舒服想要睡觉，我希望酒店的工作人员能把我来送上来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是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大家更加注重说啊，这个机器人能够给我送上来，就是这个酒店是对我来讲就是加分的。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刚刚陈阳也说了，很多的朋友他说，我不希望跟人接触，就是我自己默默的办理入住就好了，就是也不求人。就以前我们去住酒店或者说是去住民宿的话，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会问那个前台或者说是问老板说，哎，你们这儿有什么推荐的美食啊，或者说哪里好玩啊，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我就希望就是当地人来告诉我这样些，或者说是我自己做攻略。但是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就说，你 AI 帮我来实现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 AI 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现在的依赖程度还是特别高的。
1: 有一定程度，因为比如说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机器人送物，我觉得它和人去送物有两个好处吧。一个是，你如果是请人的话，那他如果晚一点，其实你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就是他有可能会晚。
0: 对对，
1: 但机
0: 耽
1: 器人
0: 搁了，在
1: 对
0: 忙。
1: 他其实他就是会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然后我就上楼给你送，他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标准的这种时间，然后而且它是无接触的嘛，这可能和那个口罩有一些关系，就是一个无接触的配送。
0: 确实，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在房间的时候自己穿的比较随意一些
1: 对，
0: 啊，
1: 没
0: 对吧？
1: 错。
0: 居家一些。然后，如果说你是工作人员来送的话，你还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着装啊。然后，如果说是机器人的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是
1: 对。
0: 吧？我真的是这点没有想到，说大家对于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件事情是这么的关注啊，就是很希望有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个酒店是 有很大的这个加分项的啊。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就是不同的选择偏好也是反映了现在的消费者住酒店的这个心态喜好，其实和过去可能我们的60后、70后、80后出去住酒店是很不一样的啊。陈阳有没有去在这份报告当中做一下对比，和过去是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没有？
1: 我觉得过去可能大家会把酒店当成一个睡觉的地方，
0: 就歇个脚就好了。
1: 对，现在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空间，它可能除了睡觉，它还有需要有一些其他功能或者满足其他的场景，就比如说吃饭呀，然后看电影啊，然后健身、办公啊这些。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流行的生活方式词叫 staycation， 就是那个 cation 是那个假期 vacation 的后面，上 stay 就是待着嘛。他就是说，你找一个可能，比如说周末，然后你去，比如说我现在是在上海，我住在城区里面，但我找一个周末，我去上海郊区，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我找一个酒店，然后
0: 待着就行，
1: 我就去那里 stay。对，没错。然后那个地方它就是，相比我可能日常的这种上班通勤的这种生活，它就是风景更好呀，然后更安静呀，然后就整体是一个更松弛的一个这样的。然后它就是，它其实也不算大众吧，但是一部分人的这种需求，它就是需要有那么一个空间，然后去让你变得比较松弛，比较跳出日常生活。
0: 有这么一些趋势啊，不是说为了住酒店我们就是睡个觉而已啊。大家现在呢，对于住宿的这个功能和需求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就是说我是为了悦己，就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啊，我自己开心是非常重要的啊，让我的这个身心放松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是不是？报告当中，其实刚刚陈阳也有提到了，就是大家关注的点当中呢，有一些其实是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有一些可能要避雷的地方、避坑的一些地方啊，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具体的来说说？
1: 就是我们在这份问卷中是有问大家过去住酒店遇到过哪些雷点嘛。然后其实这个排在第一的还是清洁不到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卫生死角啊，或者说是它的床品啊、枕套这种东西不太干净。然后前两天还有一个热搜是说有一个酒店它客人发现了在一个卫生角落有一个用过的安全套，然后当时他是非常感到非常不适，然后就和酒店的经理有联系，然后对方当时是说要取消他的房费，然后同时给他补偿，然后并且是让他去医院体检，然后回来之后报销嘛。但是这个之所以上热搜，就是因为等他去医院体检完之后带着那些单子回来的时候，酒店就不认账了。
0: 为什么呢？
1: 就说那位向他们承诺赔偿的经理已经离职了，然后他们现在只承诺说赔200块钱。然后因为他们这种，我觉得本来就是那个清洁不到位，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痛点了，然后你再加上你的前后的这种不一致，就让人对这个非常失望。对，
0: 确实啊，因为这个酒店一开始的这个态度还挺好的啊，就那个经理处理的还是挺妥当的。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我把所有的检查报告拿回来向他去想要去最终求一个结果妥善解决的时候，他却说啊，之前跟你对接的人走了，然后现在你找我也没有办法，他当初承诺给你的不是我承诺给你的，酒店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才上了热搜了，是吧？
1: 对，我觉得就是酒店应该本身，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它比较饱和，然后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就还是先是把那个房间的入客率给弄上去嘛。然后所以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成本管控的压力，所以比如说在清洁卫生的人员的这种比如说他可能
0: 培训啊、管理、
1: 培训管理这些都没有那么的规范。
0: 对，
1: 然后所以会导致这些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比较普遍的痛点。对，
0: 确实啊，有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关注一些现在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就是很火的一个，就是他自己这个人本身是做那种像管家的这种角色，他是这个工作，然后他现在就是去到每个酒店去测评 就是他的这个卫生条件的一些细节哪里做的不到位啊，这个看的人非常的多，就由此可见大家对于住酒店卫生细节方面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就比方说他有一个细节。

0: 那么细节的东西，这也是刚刚陈阳说的，现在很多的这种酒店的卫生的人员的培训，或者说是出于他自己的这种职业素养还不到位，所以卫生还是我们这次调研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雷区，是不是？
1: 对，然后排在第二的是噪音，然后
0: 噪音，
1: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和这个酒店本身，比如说它的楼板，就是它那个墙壁比较薄，
0: 对，还有位置有可能有的是在马路边啊，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原因，或者就是比如说你遇到隔壁特别吵的，就是可能有些他没有那么有素质的人，
0: 对，
1: 然后这时候你去投诉，然后他可能不太好得罪，就是他只能进行一些，
0: 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强制措施啊，只能提醒，
1: 对，
0: 所以这方面的话，如果说对于噪音这件事情觉得很重要的朋友，就是自己还是要备一个耳塞啊，就是因为有的酒店它是有的耳塞，但是有的酒店它是没有这个耳塞的啊，这个是噪音是第二方面，还有没有？就是这两点是最最重要的，是吧？
1: 是最多的，
0: 就是、大家诟病的比较多的这两点啊。好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

0: 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2026青年住酒店的调研报告，那也是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呢，拆解出了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对于酒店的真实偏好，以及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住酒店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件似乎有一点矛盾的事情。怎么讲呢？一方面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很愿意为了一张窗景啊，或者说是啊一个很舒服的浴缸，或者是一次氛围感非常足的这个入住体验来买单，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酒店的卫生死角啊，还有隔音效果啊，包括灯光的逻辑，这种挑剔程度堪比专业的质检员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真正的决定我们的一次住宿体验到底是好还是差呢？那些被我们消费者反复吐槽的住酒店的雷区，我们的酒店行业这两年当中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作者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我们欢迎咱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你好，晨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张晨阳。
1: 那么刚才其实晨阳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枕头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不知道说哦，原来他给到我们那么多枕头是可以去选择的，我一直以为那个靠着的那个枕头是给我来靠背的，其实不然啊。由此我们也想到了，就是大家如果说对于酒店品牌比较熟悉的话呢，是不是对于亚朵这个品牌还比较的了解，就是因为他们的有一个枕头或者说是他们的床品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啊，就是说你睡到他们酒店之后，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个床品睡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很多的朋友呢也是觉得哎，我比较喜欢住亚朵这个品牌。由此我们看到现在的市面上很多的这个酒店它也是打着这种睡眠的旗号来的，就是说啊，我们在于睡眠这方面，在于床品这方面能够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就是大家都会在这个点上发力。陈阳有没有在你们这次报告上说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这是
2: 就是这是有一个大背景的。就是中国它每年都会发一个中国睡眠健康的调查报告，然后会统计然后2025年的这个数据是48.5%的人是有那个睡眠困扰的，就是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
1: 对，
2: 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普遍面临着一个睡眠的障碍。
1: 对，
2: 然后所以其实不只是床品呀，然后像很多比如说什么酸枣仁，然后晚安牛奶，就是各种可能和助眠相关的，然后包括一些香薰和那个重力眼罩，就是这些和助眠相关的，它其实都是卖的挺好的。我觉得亚朵也是，就是它抓住了一个这种普遍存在的痛点，然后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个升级的体验，所以很多人是会愿意为这个买单的。
1: 而且很多的朋友肯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会我们通俗的讲叫认床。就是你睡在家里是 OK 的，对吧？但是你出去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了酒店当中就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好的这个床品或者说是几件套或者说是助眠的，这样刚刚陈阳说的什么像眼罩啊或者说是助眠香薰啊，这件事情可能会比较重要了，是吧？
2: 对。然后其实除了亚朵，很多酒店他们都是会在这方面发力的。那个锦江他们是有专门推出，就是有一种房型就叫睡眠客房。然后它这个里面就会给你提供，就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床品，然后香薰牛奶，就各种一系列的这些有助于睡眠都给你整上。然后那个希尔顿他们是也有一个是就是针对那个睡眠的一个高端的房型，他们是直接去控制那个房间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就是让在这方面都有一个这种最有利于你睡眠的，
1: 就把它环境也
2: 对
1: 调整了。
2: 对，包括什么光照，就因为比如说你早上你定的，比如说你是8点醒来，然后它可能会在8点的时候，就它不是给你一个闹钟，它是通过一个光照的变化让你去 更好的。

0: 因为如果是闹钟，它是一个就是很
1: 就是
0: 刺耳、很突然的嘛，
1: 就很强硬的就把你给弄醒了。
0: 对对对，但如果是一个可能这种光照的，它对于人的身体本身是一个更温和的缓解方式。
1: 嗯，
0: 对，它已经吸到了这种程度。
1: 哎呀，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是改变房间的环境啊，
0: 嗯、
1: 让一个人就是感觉到这个睡眠方案非常的有优势，
0: 嗯、
1: 是不是？而且大家可以去有机会的去体验一下。哎，我个人还比较感兴趣啊，就是它怎么样能够通过那个房间的这种光线或者说是音响，可能有的时候、
0: 嗯、
1: 哎，对，有的时候会不会说哎，这个鸟叫啊，或者说是散发出一些大自然的这种气味啊，就是有的这种活动空间。以前我是去参加过一个，就是像艺术装置展，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让你进到这个房间，就感觉除了你视觉的这个感觉，你是像在大自然，它的这种气味也好，就是它的这种触觉，还好像还有这种微风也好，就让你能够感觉到确实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哎，如果说是像陈阳说的这样，我说不定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些房型来出现呢啊。好，那么我们接下去再来和大家来关注其他的一些点啊，因为在调研的这份问题当中啊，最后会有一个选项，就是让大家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入住的酒店品牌。陈阳，能不能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排名结果？
0: 这个排名排第一的是全季，排第二的是亚朵，但是这两个他们的就是非常非常接近
1: 哦，
0: 就。一个是44，一个是43.7%，其实是很接近。我觉得可能基本上可以说是并列第一了。
1: 是，
0: 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结果呢？我觉得是首先从就是这个品牌旗下酒店的数量和它的定位来看，它本来就是它数量多，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说一个特别高端的，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一个类型。然后另外，我觉得这两个品牌其实是。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会随着一些消费者的需求去做一些及时改变的。就亚朵比如说它除了那个枕头，它的早餐其实也是很出名，就是它早餐会有就在不同的城市，它的早餐是会有不同的那个城市当地的一个特色，比如说什么小面啊或者什么粉，就是这种它是有一个这个品的。然后像全季的话，它什么早餐呀、床品呀，然后之前我记得就是小红书上好像是有人说那个全季的房间装修风格是有一个变化的，是一个有一点极简但是又比较好看的那种风格。然后
1: 以前是有那种像原木风的就是这种感觉啊，现在是有变化。
0: 对，然后会有人说他装修的时候就想要那个风格
1: 啊，
0: 就所以他们其实在很多的服务和细节的变化上是有去了解当下的人是更需要什么更喜欢什么，然后去做一些改变的。
1: 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消费的主力群体也变了啊，就是在往年轻化来转变了，所以我们的酒店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其实也是顺应了这个市场的需求的啊。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在出去旅游做攻略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能对于这种达人种草啊，还有这种线上的评价呀，对他们的这种决策影响还是挺大的啊。所以这种现象是不是说也在重塑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住酒店跟以前的消费者就不一样这种选择的权重？
0: 我觉得现在的人他就是其实不管是通过那个传统的 OTA 平台，就是携程、美团，或者是社交媒体，什么小红书、抖音，
1: 对，
0: 这种其实它是，我觉得是大家更相信一个真实的个体的评价，而不是一个来自品牌方自己的输出。
1: 对对
0: 对，就有一个真实的去住过这个酒店，或者说去体验过这一整段旅程，我就住在这里最方便，然后体验最好的一个。素人他告诉你这分享肯定会比那个酒店自己说
1: 对、
0: 我们的房间有多好，
1: 广告嫌疑啊。
0: 对对，他是更相信这种来自个体的尤其是素人的这种评价的。
1: 所以大家去相信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个种草，但是现在的话也有一些种草的软文，其实他写的像自己的这种体验，但是呢他其实也是软文广告。就是大家现在要去辨别一下它到底是真的素人的入住体验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说它把它包装成了像这种个人体验一样，其实它是 打广告的，就是大家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要去辨别一下啊。
0: 嗯嗯，
1: 那么还有

0: 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住宿的这种偏好的变化，是不是说会影响他这个品牌酒店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布局啊，产品的定价呀，甚至是这个加盟的策略。刚刚我们有说，就是全季他是哎你喜欢这样的，我的装修风格去变一下。但是呢，如果说这种宣传策略，还有这种定价，甚至是其他的涉及到这个酒店他们发展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偏好会不会也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1: 嗯，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这个酒店它的大家会愿意为它，比如说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段，去多付一点钱。但现在你可以通过服务，就一个更好的服务。或者说是你能够为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去获得一些溢价。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品牌的溢价，我觉得它并不是，可能至少我和身边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就是不太会为一个大品牌所带来，或者比如说以前是那种五星级酒店这种偏社交这种方面去买单。但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品牌的溢价，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不会踩雷，我不会出错的一个保障。或者说哪怕我这个有一点不好的体验，但它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售后。
0: 对，
1: 我觉得是这种保障是让人去会选择它。
0: 了解，就是现在的人他更加注重这种体验和服务的这种感受了哈。这也是很契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就是悦己，我自己就是舒心是最重要的啊。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能不能请陈阳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结合这份报告，包括在这个过程调研过程当中的一些和专业人士的对接啊，咱们的这个酒店业啊，未来是不是说有一些新的发展的趋势，或者说是新的这个风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包括他们接下来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发力，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改进，能不能说说？
1: 我先从那个消费者的角度，因为我也是一个，
0: 对对，
1: 就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把最基础的那个卫生，然后还有噪音这种最基础的这些给做好，就是他一定，就是大家一定就在群众
0: 的
1: 眼睛是雪亮的，
0: 是打好就OK 了一大半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看上去是升级的东西，但是它需要考虑这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细节。就我举一个例子，就现在不是很多酒店的房间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大屏超清电视嘛？
0: 对。
1: 然后呢，我有个同事他是很爱看剧的，他就是可能去酒店住的时候他也会看，他说虽然提供了，但是需要会员
0: 付费。
1: 对，
0: 对，
1: 其实那个会员费它真的不是很贵，但你就是会给人一种，我都已经住到这个房间，它有这个，但我却还要再额外花一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对，这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这酒店的那个，然后如果从可能行业比较大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疗愈，就是康养这个，因为身心健康，就关注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大趋势。
0: 确实，
1: 它应该是就是各行各业可能都会受到这个趋势影响的。所以在酒店里，不管是可能提高一些床品的舒适度呀，还是说增加一些疗愈康养的项目，我觉得是一个趋势。然后还有一个是下沉市场，这个应该就是和现在大家很喜欢去小城旅游，去一些可能小镇冷门，但是或者是很有烟火气的那种小城市旅游，这确实是挂钩的。所以但是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酒店的基础设施可能还没有那么完善，
0: 没跟得上。
1: 对，然后所以去往这个地方去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
0: 确实啊，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一个是关注我们消费者本身的这个需求，尤其是细节方面的需求很重要。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大品牌，什么安曼、安澜，它走到这个下沉市场去，但是的话，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中端的品牌，你也想要去发掘这个下沉市场的话呢，可能要在这方面要更加的去做一些功课了，因为这个人群他的需求又跟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的需求又是大大的不一样了啊。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共同的来拆解了这样的一份住酒店的调研报告呢，希望和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呢，有一些的这个共鸣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 提示啊，我们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这个公众号啊，相信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阅读体验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陈阳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

0: 位的关注和收听。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

0: 不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3: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8。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程度。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70%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欧美股市。7月20号，美股的三大指数全线下挫，截至到收盘，道指下跌0.59%，收于51839.26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19%，收于7443.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5%，收于25508.07点。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的三大指数涨跌不一，

0: 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71%， 法国 COX 0指数上涨 0.02%，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06%。 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隔夜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 0.78%， 收于每桶 82.42 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上涨 0.95%， 收于每桶 88.94 美元。另外，隔夜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0.17%， 报在每盎司4011.8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0.60%，报每盎司56.665美元。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在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方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当天，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还发帖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绝不会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遭到逮捕。特朗普说，真正该被逮捕的是将伊朗带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漩涡的罪魁祸首。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纽约市可能会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将他逮捕。此前，内塔尼亚胡已多次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
0: 当地时间7月20日，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日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1: 最新统计显示，美股市场的做空压注已飙升至有统计以来的高位，这或许是近期科技牛股纷纷回调的部分原因。据 S3 Partners 自2010年以来收集的数据，标普500成分股的空头仓位占自由流通股比例目前正在逼近3.79%，距历史最高水平仅一步之遥。与此同时，罗素3000指数成分股的空头比例近期升至6.3%，已经创下纪录。
0: 昨天，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随后，新任工党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国王授权组建新政府。伯纳姆任命前国防大臣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因国防开支争议于6月辞职。伯纳姆还任命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于2010年至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推出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生活必需品将重新回归公共控制，将把权力从威斯敏斯特转移到各地区，将利用公共采购推动英国再工业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新的10年计划。
1: 欧盟委员会昨天正式通过一项非约束性指导建议，建议各成员国在2027年至2029年期间，暂不对违反欧盟甲烷排放法规的能源进口商实施处罚。此举旨在缓解因能源供应安全引发的争议，寻求气候目标与能源稳定之间的平衡。根据欧盟现行甲烷监管框架，自2027年1月起，进口至欧盟的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必须符合严格的监测报告与核查 MRV 标准。
0: 印度央行表示，截至7月17日，累计外汇流入规模为207.2亿美元。印度各家银行迄今通过非居民美元存款募资174亿美元。全球基金7月20日净卖出112亿印度卢比的印度股票。印度表示，目前暂无计划将汽油中的乙醇掺混比例提高至20%以上。
1: 多位大宗商品策略师近日警告称，随着极端热浪席卷欧洲，气象学家警示今年可能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市场正在低估气候波动对各类资产的影响，而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也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热带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气候现象，会导致特定海域海面温度升高，通常与极端天气密切相关。
0: 可口可乐昨天已委任摩根大通和花旗担任其印度瓶装业务2027年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行，选定四家银行承销其印度装瓶厂的 IPO。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就工业增长、算力建设、医药创新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来听报道。
3: 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实现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56%， 达到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方面表现尤为亮眼，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
4: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 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3: 在创新能力方面，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 30%，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王卫明特别提到，
4: 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 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3: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针对上半年推进算力高质量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进展，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进行了详细介绍。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55.9%、10.6%、32.6%和0.9%。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3: 医药工业方面，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数据显示，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表现同样亮眼，上半年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 9%， 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 20%， 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显示出我国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提升。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今年上半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晶介绍，
6: 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 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

0: 实现系统性跃升。
1: 日前，上海星书计划首发星座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式对外发布。作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星座工程项目，将分阶段推进千星规模组网，打造天地一体化智能算力网络。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计算、存储与智能分析能力部署于近地轨道，以算力卫星星座、空间站等为核心载体，构建太空、地面无缝协同、全域覆盖的新型算力网络。据了解，这个项目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将按工程验证、商业部署、商业运营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最终完成千星规模部署，打造天地一体化智能算力网络。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认为，这项计划在技术层面实现了三大关键突破。
3: 一个是在轨的智能处理的能力，第二个是天地一体化的算力网络，第三个是心间的高速互联。太空算力作为一项超级系统工程，涉及的链条比较长，覆盖的领域比较多，技术攻关与商业闭环的推进节奏决定规模化落地是相对比较关键的这个变量。整个计划的发布标志着上海在太空算力领域高校加科研院所加科技企业的协同创新机制正式确立，我们认为对整个太空算力赛道相关的板块也好，个股也好，都会带来积极的正面的这么一个推动的作用。
2: 除了技术层面的突破与产业协同机制的落地，星书计划在商业模式与落地节奏上的清晰规划，也为整个行业的商业化转型提供了明确参照。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这个项目将推动太空算力从技术投入向可量化商业服务转型，并为上下游产业链带来确定性的订单预期。
4: 首先是可以搭建标准化的调用接口，向政府、能源、航运、金融等提供呢在轨算力租赁，改变了以往的这样一个现象。第二呢，就是从卖原始卫星的影像转为卖灾害监测、气象预警、电网巡检等标准化情报。这样的话，太空算力从单纯的基建投入向可量化、可订阅的商业服务转型。第三呢，就是规划的工程验证向商业部署、向商业运营，这分三个阶段来推进，在未来呢会对相关产业链带来确定性的订单。
2: 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之下，太空算力赛道正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核心受益的细分领域有哪些？针对这一问题，田卫东梳理了五个核心方向。
4: 第一呢，就是星载抗辐射 AI 芯片与算力载荷。第二呢，就是星间高速激光通信模块。第三呢，就是太空能源与热控系统。第四呢，就是卫星制造与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射。第五呢，就是天地一体化算力调度与软件中间件。
2: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提醒投资者，作为仍处于产业培育期的新兴科技赛道，太空算力长期产业前景广阔，但技术落地与业绩兑现仍需要时间。叠加近期科技板块整体波动较大，布局相关板块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相应风险。
3: 是因为近期市场的波动比较大，科技的板块整体的话呢，处在这种证明和证伪的过激交易的这么一种阶段，所以我们认为的话，投资者在目前去看这个科技领域的话，在交易上还是要谨慎一点，不宜于像前期那么的激进了。但是呢，我们认为现在整个市场的回调也创造出了更合适的股价，所以投资者可以多一点耐心来观察和等待。其次的话呢，我们认为整个跟踪这种产业的话，尤其是一些新兴的在培育期的这种科技产业，尤其要关注产业的后续的一些基本面的催化因素，以及出现这些催化因素以后相关个股的反馈的这个情况。
1: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包括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的获奖选手在内，一共180个微型团队集中亮相。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这些青年创业者如何实现一人成军？来听报道。
5: 走进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整个灯光环境仿佛走入了科幻片里的地下城一样。这里没有巨头企业的大型展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轻量化工位和密集路演。作为整个大会最年轻、最有活力，且与普通人创业最息息相关的展区，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微型创业团队。
6: 我从东京飞了3个小时过来，现在已经48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就为了参加我们的大会。
5: OPC 创业者邓文浩从日本专程赶来参会，其兴奋与投入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跨国的创业热情正是艺人公司展区活力的缩影。在展区内，两人团队并非孤立，初创企业联合创始人陈汉祥介绍。
0: 我们现在就两个人，我们做了一个应用，让所有的开发者随时随地可以开口调遣自己的 AI agent 的团队，因为我们每天就会大量的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有充足的算力可以去调遣，那其实这是能让我们的效率，不管是生产力，都可以得到成百上千倍的一个增长。
5: 记者注意到，参展的初创企业普遍在2到10人之间，他们不再需要自建昂贵的算力集群，而是借助开放算力平台和各类政府支持的算力服务，将精力集中于场景创新和产品迭代。展位过去需要重资产投入的算力门槛，正在被开放共享的算力生态所打破。初创企业创始人邹宇向记者透露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
0: 大概90%的代码全部都是由 AI 去生成的，不仅是在软件方面，还有硬件方面。现在有国家呀，包括各种政府机构，他们提供很多这些算力的券，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服务平台上去训练我们的一些基础模型，去快速的去验证我们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场景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其实在早期是给我们提供极大的一个助力的。
5: 作为本次挑战赛的全国总冠军，徐冲的金融投研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市场成绩。
6: 真真正正的 OPC 就是从投研，包括说就是一些模型的这种研发，然后包括说开发、销售，这些都是我一个人。今年还是有些增幅，预计是在400万左右。
5: 3年时间，一人之力拿下40多家金融机构客户，预计年营收400万元。这组数据直观地展示了一人公司在 AI 时代的商业潜力。而江苏赛区二等奖崔永新创业项目是一款 AI 记账助手，上线2个月就拥有了20000个用户。他描述到，
7: 就是你的一个好友，你给他发了一个语音，发了一段文字，或者说发了消费的一个图片，他就能，对的，他就能自动的帮你记账。原来是从来没有写过小程序的，所以这个是靠 AI 帮我去 build 出来的。
5: 从零基础到产品上线， AI 不仅降低了开发门槛，更让非技术背景的创业者也能参与其中。在大会现场，主办方不仅组织了投资人与项目进行对接，还为创业者提供算力、资源、语料专项扶持，挖掘和孵化个体创业者。不少 OPC 社区也在大会上积极地招贤纳士。 Cycle AI 短剧产业基地负责人石佳琪表示，
8: 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一年的物理空间办公上的一个支持，还有呢，我们会提供我们的制作工具上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提供50000个创作积分。
5: 上海电信智能云中心总经理陆毅也介绍了具体的扶持措施。
9: 我们全程支持了OPC 先锋挑战赛，我们一共发放了400多亿的主流模型的 token 券，我们还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推出了 AI 服务平台，落地100个创业园区，服务10000个用户，推出2500万个 token 的免费体验。
5: 除了算力基础设施的普惠支撑，大会还深度联动产业资本与孵化资源，打造展示加赛事加对接加孵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展区专门设置资本对接专区，联动10余家头部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驻场艺人公司专属展示区交流，为参展项目提供投融资对接、创业指导、资源匹配等一站式服务，破解青年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资源少、融资难、曝光弱等痛点。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总结道，
10: OPC 所带来的核心是通过技术能力把一个人的能力增长了，同时提高了他的这个生产效率。
5: 从大厂独舞到万马奔腾，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每一个奇思妙想都有了快速落地的土壤。在开放算力的支撑下，一人成军、轻装上阵的 AI 创新浪潮正在成为现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了全球大量专业用户的密集到访。随着现场出海订单接连落地，一条高附加值的数字经济出海新路径正在加速成型。
11: 来自波兰的斯特尼茨基这次专程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只为了体验全球最新的 AI 产品。各类医疗领域智能化解决方案吸引了他驻足。
12: Today I am amazed by its innovation. What impresses me most is seeing AI.
13: 今天我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创新感到惊叹。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人工智能从单一算法演变成全面多模态智能的软件。这正是我想给我的同事带到欧洲的未来，也想把它带给我的病人。
11: 与会嘉宾表示，今年以来 AI 出海已从企业的自选动作升级为产业层面的系统性推进。在大会现场，不少企业将经过大规模验证的数据资产、行业智能体、标准化场景打包整合，通过跨境算力调度承接海外工厂的订单，现场就促成了多笔意向订单。
5: 和合信息图像算法研发总监郭峰俊，
14: 支持了全球50多种语言文档的识别。

0: 目前呢，在印度、巴西、美国的用户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用户的增长最快。
1: 上海泛数智算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旭颖。
2: 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在国内做服务以外，更多的还是聚焦于算力出海。就像我们今年十一月份也会在东南亚这边举行 token 出海的活动。刚刚我们在展会上也接到了一家泰国的一家工厂。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玄昌能昨天与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联盟总司长约翰·贝里根通话，就中欧经济形势和金融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昨天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与来自食品加工、工业自动化测试设备制造、营销服务、人形机器人研发、物联网服务等领域的三全食品、华兴原创、一点天下、银河通用机器人、飞上科技等五家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围绕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郑山杰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挥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持续推动“十五五”规划纲要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进一步构建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激发市场活力。
3: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指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战场，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立足职责定位，突出应用牵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让千行百业加快智能升级。要组织实施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行动，全面落实魔术共振行动，推出一批轻量化、低成本、易部署的行业解决方案，降低中小企业使用门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 20%，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 23.5%， 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在高端装备加速突破方面，大国重器亮点纷呈，其中航空装备加快应用 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王卫民表示，以人工智能加为代表，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3: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柬埔寨商业部大臣詹尼莫签署关于在第三国贸易措施背景下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将继续就与第三国贸易措施相关的共同关心问题保持开放建设性的对话，在可能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有关措施解读和实施上，双方会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提高透明度。
1: 中国与泰国签署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推进两国产供链经济合作，定期举行会议，加强交流，支持两国相关政府部门、地方企业等不断深化和促进务实合作，更好为两国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应对挑战。近年来，中泰产供链合作潜力持续释放。
3: 上海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全站布局，系统提升全链条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基础模型迭代升级，加快建设高性能智算集群和高价值语料生产体系，深入实施魔术生成行动和百团百项工程，全面推动数字化转型，着力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监管，筑牢安全底座，完善评测体系，健全监管制度，进一步提高监管的敏捷性、适应性、预见性。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世博中心举行，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包含 AI 基础设施、智能体应用、具身

0: 机器人研究院揭牌成立，将推动物理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加快迭代升级。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六方。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技术网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技术网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六方，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纤正处于 AI 算力驱动、供需缺口、价格暴涨三重共振的超级周期。2026年至2027年，景气确定新高，核心机会在光棒自己龙头、数据中心、特种光纤、空心光纤三条主线。第一，核心逻辑，为何现在是机会呢？第一，首先是需求爆发 ，AI 算力为第一引擎，数据中心万卡 GPU 集群，单机柜光纤用量是传统 IDC 的5到10倍。2025年全球需求是75.9%以上，2026年预计破1亿新功率。特种光纤极点657点 AI 数据中心 FTTR 从32元至240元每新功率，涨幅高达650%。传统电信加军工、5G 千兆光网稳健增长，光纤自导无人机需求爆发，供给刚性。2027年前缺口难弥合，光棒扩产周期是18至24个月，环保审批严，良率爬坡慢，新增产能2027年以后才集中释放。CRU 2026年全球供需缺口16.4%，2027年缺口扩大。第三是价格暴涨，业绩兑现，极点652点D 主流单模，20元至100元每新功率，涨幅400%以上。投资策略，首选是光棒自己，全产业链龙头确定性强，弹性是特种光纤加数据中心，价格暴涨收益。前瞻是空心光纤技术领先，长期空间大。风险点是2027年产能集中释放，价格回落， AI 资本开支不及预期，跨界扩产进度超预期，供需改善。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认真对待每一天，

0: 只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前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算力等等，都需要同步的成长和建设。那么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申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3: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到了智能经济时代， 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2: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申磊说，
3: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的智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2: 申磊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六张网，相关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他认为未来算力建设有五个趋势。
3: 一是智算中心建设集约化，破解 AI 算力荒的现实难题。二是区域算力布局协同化，实现全国算力动态均衡调度。三是算力设施发展绿色化，让算力运行跟上双碳目标步伐。四是算力供给服务普惠化，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市镇。五是算力服务模式国际化，探索离岸算力、来数加工、 Token 出海等新形态。
2: 算力建设蓝图正在铺开，但在企业一线，智能体真正上岗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负责人周琦说，
4: 当智能体成为企业的一个部分，开发者会问如何更快地构建智能体，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地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地协作。
2: 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个维度的云基础设施，将促进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
4: 当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暑期来临呢，不少青少年走进了医美机构，想要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呢就有一些还是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非常明显，那这里面又有哪些误区？来听报道。
5: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不乏未成年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袁毅，
6: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7: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6: 太小了。
7: 对啊。
5: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医师王杰晶，
8: 想做鼻子是吗？
9: 多大？今年10。
8: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5: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白明。
9: 能多大呀？你就问一下。
10: 我们不到15周。
11: 疮，
10: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9: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是有点变化。
10: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9: 这回你说怎么样？这回不闹了吗？
10: 别太闹，还要做。
5: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郭鑫详细解释了未成年人整形的生理风险。他指出，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2: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么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影响的啊，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5: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颜值标准。其中所谓的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的眼睛；而精灵耳则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郭鑫医生在接诊中就发现，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2: 照片啊或视频啊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肋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伸筋离段，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5: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等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13: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5: 刘静指出，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当青少年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时，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13: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5: 刘静建议，当青少年面临成长困境时，作为家长，如果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13: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5: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眼下呢，已经进入到了高校毕业季，在浙江杭州，来这里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可以申请免费的短期住宿。今年的这项举措持续的优化，覆盖范围扩大，住宿时间增加，助力毕业生安居。来听报道。
14: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 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11: 这里可以申请住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吧，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5: 应届毕业生李乐言，
15: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14: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
5: 杭州市滨江区清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徐超超，
15: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进行助力。
14: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2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7天6晚免费住宿。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4天3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
16: 他在参加这个现场招聘会啊、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创新创业的事务接洽、招聘笔试、短期的试岗或者是实习，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基础之上也把这些类型都纳进去，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申请。
14: 符合条件的青年只需登录人才杭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入住，到店凭二维码直接办理。目前杭州全市已投入运营清河驿站97个，筹集房源4397套间，累计保障超30万人次青年安居需求。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来看一下昨天 A 股的情况。7月20号，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上涨0.85%，深成指下跌0.71%，创业板指上涨0.42%，科创综指下跌2.28%。从盘面上来看呢，电力和煤炭板块先涨停潮，白酒、油气、银行、保险、券商涨幅靠前。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调整， PCB、 光刻机、 CPU 方向领跌，光伏、机器人、商业航天和锂电池跌幅居前。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46，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17: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18: 你好，我是韩星。周一 A 股风格转换，红利板块大涨，市值超过10000亿的中国海油涨停板报收，股价收报在每股31.87元，总市值达到了1.51万亿。中国海油上一次涨停是今年的3月3号。7月份以来，中国海油股价持续走强，阶段累计涨幅接近20%，比中国海油市值更大的中国石油昨天大涨7%。另外，三桶油之一的中国石化上涨4.17%。分析指出，三桶油大涨一方面和美伊冲突持续加剧有关，地缘风险推升了国际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突破了每桶90美元，另一方面呢，也与国家队的相关表态与动作有关。在 A 股市场连续调整之际，两家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7月19号晚上同步宣布以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将进一步加大对股票和 ETF 的投资力度。中国国新表示啊，旗下国新投资相关主体已经使用了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中国城通则公告说，最近旗下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将近100亿元，未来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以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与此同时，中国神华、中国中车、中国铝业、 国电南瑞、中煤能源等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股东增持、股份回购、现金分红、优质资产注入等多种方式释放积极信号。从盘中表现来看，老灯红利股的表现明显强于科技板块，除了三桶油所在的油气板块表现出色外，电力板块集体拉升，华阴电力、乐山电力两连板，煤炭板块走强，大有能源、郑州煤电涨停，白酒概念震荡拉升，古井贡酒四天两板，贵州茅台大涨 5.95%。 下跌方面呢，不少科技分支跌幅显著， PCB 概念集体调整， CCL 方向领跌， CPU 概念盘中回落。那么市场的风格切换会持续吗？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近期的科技板块回调和红利板块反弹是高位赛道拥挤度出清、中报定价切换与机构考核后资金行为变化以及海外扰动、国内存储龙头 IPO 导致的资金分流担忧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目前的这种变化更易定义为是再平衡。从红利板块来看，当下已现估值、持仓周期、三重底部共振，下行空间有限，中报盈利稳定，现金流扎实，在验证窗口更具备配置优势，少量增量就可以触发系统性修复，因此在科技调整之际受到了资金的关注。后续随着央企大股东的回购增持以及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支持，红利央国企的热度会继续提升。那么科技股的调整是否结束了呢？对此机构存在分歧。广发证券认为双创指数从高位回落幅度都已经超过了 20%， 调整空间已相当充分，性价比显著提升。那也有机构认为，海外市场波动、地缘政治等外部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国内则需要密切观察量能是否持续配合反弹，以及科技板块内部能否形成稳定的轮动梯队，建议投资者在把握反弹窗口的同时合理控制仓位。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0，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19: 在加拿大火山带来的烟熏味中，历经39天的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20号凌晨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落下了帷幕。除却佛得角化身超级黑马扰乱了豪门战局， C 罗留下了满场意难平的落寞背影之外，一座座规格拉满的顶级赛场也惊艳了全球观众。2020年落成造价55亿美元、约合373亿人民币的洛杉矶 SOFI 体育场黑科技满满，其最大的特色是顶棚下高悬着的超过6500平方米的椭圆形 4K 巨幕，给观众带来了绝佳的视觉震撼。而未来这也是202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此外，2017年竣工的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亚特兰大猎鹰队的主场。设计的原理呢是致敬罗马的万神殿，采用猎鹰展翅的意欲，其穹顶由8片巨型三角形叶片组成，8分钟就可以完成开合。而2009年建成的 AT&T 体育场除了可伸缩顶棚外，还拥有30分钟内就把场内温度从35度压低到21度的空调系统，让球迷在达拉斯夏季的炎热天气中也能有舒适的观赛环境。那么这些体育场到底是由谁来建造的？钱从哪里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世界杯那些豪横足球场背后的商业逻辑。现居纽约的美国注册城市规划师、创造大都会的作者罗宇翔用市场化三个字来概括了美国体育场馆数量多、设备豪华的秘密。他表示，美国的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与运营主要遵循的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原则，而非政府主导。在美国的11座场馆中，最昂贵的2座场馆 SOFI 和 MetLife 也就是大都会都是用私人的资金建造的，而许多较便宜较老的场馆则是大量依赖公共资金。那么这些场馆的钱到底是如何来筹集的？例如位于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的 AT&T 体育场共举办了包括西班牙对法国在内的半决赛之内的9场比赛，堪称世界杯期间最忙的场馆。这个体育馆最初的造价估计为6.5亿美元，一半资金呢是来自阿灵顿市政府发放的30年期的债券，并提前10年于去年8月偿还了这笔公共债务。而另外的3.25亿美元以及近6亿元的超支费用则是由 NFL 达拉斯牛仔队承担。为了减少公共债务，2024年地方选民批准了上调半美分的消费税、2%的酒店入住税以及5%的租车销售税等税收，以协助偿还债务。 而2017年落成的梅赛德斯奔驰球场则进一步降低了公共资金的占比，总造价约为16亿美元，仅2亿元来自于酒店税的支持，其余的80%都是由猎鹰队老板阿瑟布莱克承担。那么球队为什么要出这么多

0: 多的钱去支持场馆的建设呢？其实球队出资，它就可以作为企业在选址买地、与政府谈判争取税收优惠等条件，甚至其还有房地产开发商的一面，打造以球场为核心，配合周边的酒店、住宅、写字楼等商业综合社群，甚至会动态的调整房地产功能，例如将郊区的球场周边的低效地面停车场重新开发为集约型的商业住宅或者立体停车楼，以进一步挖掘土地的商用价值。不仅如此，据报道，电信公司 AT&T 的冠名协议每年也给达拉斯牛仔队带来了1700万到1900万美元的收入，其中共同投入的阿灵顿市政府也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回顾过去几届的世界杯，新建球场已经成为了东道主的固定节目，而世界杯接近尾声，商业逻辑仍在持续起到作用。具体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商业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

0: 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8。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的雨量可以达到大雨程度。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70%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7月20号，美股的3大指数收盘全线下挑，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59%，收于51839.26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19%，收于7443.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5%，收于25508.07点。欧洲方面，3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是下跌0.71%，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0.02%，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6%。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隔夜呢，油价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0.78%，收于每桶82.42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上涨0.95%，收在每桶88.94美元。另外，隔夜的贵金属的交易当中，金价下挫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0.17%，报每盎司4011.8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0.60%，报每盎司56.665美元。